0: 在内的多条战线上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将从礼拜一的晚上开始立即、永久的停止啊。然后在这个伊朗的那个声明里面呢、还包括对巴基斯坦对卡达的斡旋表达了感谢。好，是的，因为这个伊朗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什么伊朗的什么总统，也不是伊朗的国会议长，这个以前都出现在川普的谈判名单里面嘛，所以这一次看起来确实是真的。那伊朗方面呢，故意的要晚一天，晚一天公布，就6月15号才公布。最重要的原因、他就是不想伊朗方面不想让川普、送给川普一个生日礼物还要帮他祝寿嘛、所以说才晚一天呢、伊朗的副外长、他也证实了说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定稿，然后呢、这个在6月19号会在瑞士、签署的同时就马上生效了、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但是从各方消息，因为美国方面跟这个伊朗方面的政府单位都已经证实是的，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嘛，所以目前就是在还没有看到备忘录以前，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立即永远停火；第二件事情，解除海峡封锁；好，第三件事情，就第三件事情指的是其他的事情60天以后再说、大概就是这、三件事情了、那好吧，我们这是第一回合，这个和平协议的第一回合。那我觉得即便是只有这三件事情，从客观上来看，短期上来看的话，美国赢了啦，就是美国赢了。就是说伊朗他在最后的关头他放弃了反击，他签字认输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很罕见的，我为什么说美国当然是赢了，美国很罕见的他只出动了、海军跟空军，美国没有用地面部队就赢了。美国把这个、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削弱了一大半了，然后伊朗的领导阶层、整个被团灭了，然后瘫痪了伊朗的核武器，扣押了伊朗上千亿的资产，再加上石油的价格现在马上回稳了，而且呢，这个美国是有能力介入、赫姆兹海峡的，所以这个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赢了。然后倒过来，那为什么、这个伊朗他会在最后的关头他签字、这个认输？我觉得这也没有办法，因为、伊朗显然的刚刚说过他军事失能了，伊朗的经济其实已经崩溃了，就伊朗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出好几倍了、尤其战争以来最重要的就是说外援断绝了，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然后外面还有美国大军在围困，伊朗已经没有指望了。好，那为什么外援断绝他不得不签字认输？很简单，传统伊朗他的这个他的外交路线是安全靠俄国，经济靠中国，这个就是伊朗的外交政策路线。但是呢因为俄乌战争爆发，所以过去四年安全上他没有办法再靠俄国，就是说俄国在中东的驻军、已经无能了，已经失能了。不止如此，俄国还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供应给伊朗武器了。为什么？俄国自己打乌克兰都不够了。所以呢，过去四年来、这个、伊朗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军事上的依赖、就逐渐的升高。好，这一次川普不是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吗？我相信川普是当面的告诉、习近平，或是说恐吓习近平不要再支持伊朗。为什么？如果你支持伊朗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哪些反应？这个美国手上，这个川普政府手上上个月至少扣押了一条伊朗的货轮， 那个伊朗的货轮里面载满了中国的武器跟装备，是要偷运给伊朗的，被美军扣留了，至少有一艘这个货轮。然后美国方面也把中国是如何支持啊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武器，靠什么公司，香港的什么公司，上海的什么公司，深圳的什么公司，靠哪一条海运，靠哪一条陆路运给伊朗，其实美国方面都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习会的结果，白宫所公布的这个事实声明，就是说公布川习会的事实声明里面竟然有这么一句话，说美中都有共识，同意要实现伊朗的无核化，这是白宫方面写的。然后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共方面这个他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也有出来讲说这个中美峰会所达成的成果。对伊朗的方面王毅是这么说的，说尽快实现中东的停火实现和平，然后呢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由各方谈判解决。所以呢王毅的讲话并没有否认美国白宫的公布，当然措辞是略有不同，可是这个在伊朗看起来，这个就是习近平出卖了伊朗，就是说习近平你怎么可以跟川普谈我伊朗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核的问题。好，无论怎么样，所以确认的就是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包括尤其是你的军事外援，更何况伊朗的我刚刚说经济已经支撑不下去，因为被封锁伊朗的民生物价这个翻倍，翻了好几倍，伊朗的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撑不下去，这场战争撑不下去，伊朗才会签了这个协议。
1: 那您觉得未来和平协议的可能发展呢？
0: 我觉得我刚刚说了嘛，从短期上来看的话是美国赢了啦，但是展望未来，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恐怕变数是非常多的。其实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就是五件事情：霍姆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核武怎么处理的问题，军武军事武器，伊朗的军事武器怎么处理的问题，钱的问题，石油的问题，其实讲起来就是五件事情了。好，我们先看就是说在那个备忘录还没有公布以前，川普自己是怎么说的。其实在这段时间备忘录还没有公开以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已经耐不住了，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在向川普抗议，说你要签这个备忘录，怎么我们都没看到内容。好，川普是这么说的，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 MOU 的内容呢，会确保霍姆兹海峡通航，而且不用收通行费。川普他当然他有提醒，如果伊朗在接下来的核问题协商中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行动，或者川普自己说的，让美国成为中东的保护者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就是说好，美国呢就直接介入中东，保护中东也保护霍姆兹海峡，但美国要抽头1/5。好，这个是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伊朗媒体，伊朗的官方媒体这个梅尔通讯社，它有公布这个 MOU 部分内容。好，这个部分内容呢他所公布的第一条说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好，这个看起来问题不大。第二个霍姆兹海峡30天内要重启，这个没问题。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封锁，这个看起来也没问题。第四条，伊朗遭冻结的240亿美金在谈判期间解封，并于最终协商前取得半数资金，这个就是伊朗单方面的要求。可是看起来因为这个金额很少了，所以看起来也不多，问题不大。然后呢再过来，美国跟其盟国必须提交价值至少3000亿美金给伊朗当重建计划。我觉得这一条就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要跟美国总统川普要钱，要跟他要3000亿美金，要美国人出，这怎么可能？这个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 然后呢，这个伊朗公布的这个协议的内容还包括说伊朗。

的飞弹计划，还有伊朗协助哦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内，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飞弹哦计划，这个是川普哦发动伊朗战争的原因还有目标哦。川普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他要永久的消除不只是核武器，还包括伊朗哦发展这种长程飞弹的这个能力嘛哈。好，所以这个就大有问题。那这个是美国会承认这个吗？另外一个，什么叫做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协商范围内？这个指的是啊，伊朗方面的内部有反对派，有没有？我们都知道，伊朗这一次啊，它国内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伊朗内部是有反对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那相信川普的意思是说，伊朗现在的政府必须承认这些啊反对势力它的合法存在就对了。那这一点看起来啊，这个伊朗方面的协议内容是刻意把它排除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大有问题的地方。那中期来看的话哈，川普要求说以色列不要再发动空袭，但是啊，以色列他自己也说了，他也公开声明了，以色列说他又不是协议内容的签字方，他也不在这个协议里面呢。所以呢，以色列认为说他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保留自卫反击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以色列会是一个变数，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控制得了以色列，从中期来说是可控的。那如果哈还有其他问题，如果说和平协议要签了，那这个美军是不是要撤离中东，撤离赫姆兹海峡？诶，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哦。如果美军撤离了，那么万一伊朗他撕毁协议哦，而且重新封锁哦这个海峡的话，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又是个问题，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其实永远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这个又要回到伊朗内部的他自己内部的政治分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段时间哦，这个美国会跟伊朗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内部有两条政治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主张。简单的说啦，一个就是温和派世俗派，对不对？这个温和派世俗派呢，好，看起来可以以伊朗的这个总统裴泽安斯基以他为首为代表，可能也还包括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那当然伊朗的强硬派就是他的属于宗教领袖的这一边，就是伊朗的接班者，最高宗教领袖的接班者穆吉塔巴嘛哈。还包括看起来伊朗内部还有一个最高宗教委员会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看起来都像是强硬派。其实在这个协议谈成的前夕，伊朗总统呢他有公开出来讲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做出继续谈判的决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是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政治派系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所以伊朗总统故意出来讲这一段话，你看到他是把最高领袖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名义都端了出来。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就是说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嘛，他怎么会没有出来发表声明呢？穆吉塔巴还活着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这是美国方面公开证明穆吉塔巴是活着，他有受伤活着，而且他还继续的掌权。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达成协议的前一天第一次点名，这是川普第一次点名说，哎，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呢，他也同意这个协议。所以看起来应该还是穆吉塔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可是我刚刚说了，这个变数就存在这里，我怎么还没看到？是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发出一个声明，可是没有用任何人的名义。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有主席的或是秘书，这两个人权力都很大，可是没有用这两个人的名义，用单位的名义。那这个最高宗教领袖穆

0: 基塔巴到现在没有表态，只要没有表态的话，那就永远就会为这个美伊的这个现在所签订的和平协议哦备忘录内容，永远就会有变数。所以，的确在从中期来说的话呢，的确存在着哦这个伊朗变卦撕毁协议的这个可能性。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成功的话，那么对台海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军是不是战力就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放在印太战略的这一块呢？
0: 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或是和平协议的签署啊，我刚才说了，美国的确赢了，伊朗输了。除了伊朗输了之外，恐怕另外一个最大的输家将会是中国。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哦，中国跟伊朗，我刚刚说了，这关系非比寻常。中国对伊朗的投资啊，至少超过4000亿美金，还甚至涉及到这个中共对这个所谓大中东地区它的布局跟经营，全部都会受到动摇。所以呢，中国现在的立场啊，它会非常的尴尬。一方面，从中国的利益来说的话，中国当然希望美伊战争打越久越好，对不对？然后呢，可以牵制美军，又可以削弱美国嘛。可是呢，现在要签协议了中国呢，他又不敢去破坏这个协议。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这个协议如果签成了，那就表示过去中国在伊朗的那些经济投资，甚至对大中东地区的投资，都会变成是美国的人质，美国的抵押品就对了。在这一场的美伊战争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东各国已经都转向了，它直接涉及到从战略的角度，中国的两个大战略马上崩溃。第一个是中东的这个邪恶轴心反抗之虎。中东的邪恶轴心呢，是以伊朗为核心，在整个大中东建立起一个反抗之弧。这个反抗之弧呢，是包括过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势力，也包括也门胡塞组织。好，这是一个反抗之弧。当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倒台的时候，2年前垮台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张骨牌。现在最大的骨牌伊朗也要这个倒了，也要崩溃了。所以整个中东的邪恶轴心反抗之弧就会整个崩溃。这是从大中东来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你同时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俄国、伊朗、北韩所构成的所谓的邪恶轴心。这个邪恶轴心呢，在全球的范围内呢，也会崩溃。那我们还是回到大中东，我刚刚说为什么这次美伊战争会造成中东国家的转向，这个就跟过去这个中共的对大中东地区的这个判断是判断失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中共呢，他不太了解中东地区的我们叫做神权跟皇权的斗争。中东呢，各国以前都是国王，对不对？这个王权组织，像伊朗过去也是王权组织，伊朗过去有个国王巴勒维，后来是因为伊朗的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兴起了，推翻了这个国王，把国王赶出去了，所以伊朗才会变成一个神权的这个政权。可是在伊朗的周边没有啊，你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什么卡达啦、阿曼啦、这个阿联酋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乌地阿拉伯这些国家，他们还是王权制。所以这两种政权呢是极端对抗的。可是呢中共过去2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建交，所谓充当中东的和平者，硬是把沙乌地阿拉伯跟伊朗两个领导人摆在一起，到北京签了一个建交协议，要他们两个人握手嘛。那这个事情从今天来看，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大的挫败。为什么？伊朗这一次他在反击这个美国的时候，他还攻击了中东周边7个中东国家，尤其是攻击那些王权的国家，包括刚刚才跟伊朗建交的沙乌地阿拉伯，这个伊朗都去攻击人家。 所以呢，其实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

我是非常愤怒非常火大的，那我跟你建交有什么用？你出了事情你还是一样在攻击我们。所以中东七个国家在战争的期间曾经共同发表声明，表达对伊朗的愤慨，而且要实施他的自卫权。所以呢，秘密的其实中东周边的国家啊，没有公开了，秘密的都有攻击伊朗。那伊朗攻击

0: 器。所以更好笑的就是说，沙特阿拉伯还是中共在中东了投资最高的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呢，它会造成这个中东国家的大转向，它会从过去的亲中会变成一个亲美的国家，都是这次伊朗战争造成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中东地区它如果要得到长远和平的话，其实需要是伊朗这个政府或是伊朗的这个政权它必须世俗化，真正的和平才会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川普说了47年来没有人能够解决伊朗问题。为什么是47年呢？因为1979年就那一年，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勒维国王，然后呢，伊朗呢由最高宗教领袖掌权，伊朗变成一个极端的宗教国家，是极端派的。好，从此中东就永无宁日，因为伊朗的宗教革命迅速的向中东整个大中东地区扩散，包括伊拉克，包括刚刚说的叙利亚，很多国家迅速扩散，造成了大中东地区的震荡。可以这么说了哈，包括伊朗过去的伊拉克，再加上叙利亚，这三个国家极端化，它就变成危害全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伊斯兰世界，中东伊斯兰世界所谓的两大教派，也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这两大教派彼此都有所谓的极端派。其实伊斯兰教内部的斗争残酷的情况远远超过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其他世界的攻击。这个每年公布的这个澳洲每年公布的这个全球恐怖主义那个指数都看得出来，恐怖主义呢死伤最多的国家，人员最多国家，常常是伊斯兰国家他们自己，不同的教派互相残杀，死的人数远远的超过对不同教派攻击的人数。所以说呢，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什叶派他们斗争会激烈化，也跟这个宗教革命1979年的宗教革命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好不容易在这两三年我们终于看到曙光，曙光出现了。这个曙光呢，第一个我刚刚说了，就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它的垮台。叙利亚号称是中东的心脏，叙利亚刚好就在中东的核心地区，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一垮台的话，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了。所以说今年这个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总统史无前例的到美国访问，跟川普见面，在白宫跟川普见面，川普已经答应了叙利亚以后要把叙利亚从那个恐怖主义的制裁名单里面剔除，而且会协助投资开发叙利亚，表示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另外一个更令人惊讶，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了，就是伊拉克政权早就世俗化了。去年经济学人呢，他有做一篇这个专门的报道，这个专门的报道是说2025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各位全世界人都没想到，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巴格达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为什么？因为西方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去投资了，然后当然还有中国的资金也都进去了。那为什么外国的资金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因为伊拉克政府世俗化了，他已经不再去用那种宗教治国，也不走极端主义路线了，所以呢，伊拉克问题看起来也解决了。再过来最后的就是伊朗。如果中东的长久和平要实现的话，其实伊朗这个政权这个政府它必须世俗化，但是我不确定这一次川普政府他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凌晨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这个高市早苗参加七大工业国会议哦，为你邀访到的是大江大学的徐宏兴徐老师到我们现场哦。我们先请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来又来聊这个高市早苗哈。那因为最近的高市的外交行程呢，非常满档哈，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他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呢，日本啊，也就迎来了这个七大工业国，除了当然川普没有亲自去日本访问之外了哈，但是川普去年有了哈，已经到日本访问了。那今年来讲的话，陆陆续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哈，到了这个日本访问哈。高市早苗借由这一次到这个法国哈，去参加这个七大工业国的会议哦，然后就顺访了这个英国啊，然后也到了意大利啊，这个访问哈。那各位其实，在很多媒体上面可能都可以看得到哈，日本的这个首相官邸哈，在他拍的那宣传片了，现在越来越有点像那个白宫拍的那种宣传片一样哈，就是跟好莱坞的电影没什么两样哈，就是把那个高市早苗塑造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女性领导人了哈。那遇上了这个意大利的女性领导人也好，或者是遇到了这个法国总理马克宏，或者是这个英国首相等等之类的哈，然后也这个大国之范哈，但是其实让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说，他在七大工业国当中去提出了一个类似那种矿产能源方面的一个倡议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哈，就显然很明白的就冲着中国的稀土政策而来哈。所以现在哈，这个日本，我觉得在七大工业国当中了，我每次都这么观察，我觉得日本都是最专心的，也就是说最有这种我们讲说最努力的做功课的哈。因为不管是安倍晋三参加的时候，或是高市早苗参加的时候，日本总能够在这个 G7 当中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出来，而且很用功的去做一些功课哈，然后很具细民意的把这些相关的方案都计划写得非常好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讲的话，看起来高市是完真的吧，对不对？能源矿产的这一部分来讲，七大工业国现在都是面临的中国动不动你就是要用稀土来制裁这些国家。那其实日本早在这个钓鱼台国有化的那一年的时候，早就已经受到中国的这个稀土制裁。但是我一直觉得很纳闷的，就是说中国既然这么早就在提一些相关的这个稀土政策的这个制裁方案，但是制裁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

0: 大家还一直让他吸毒制裁了，哦，这也是让我非常困惑不解的地方了。那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高市长苗的话题上面，七大工业国当中提出这样的倡议，然后还有提出跟这些国家就是先进国家的一个合作计划。徐老师，你怎么观察这个高市目前的这个外交作为，是不是还是依循了他过往的这种所谓的外交政策的方向，以及他现在想要去突破什么东西呢？
1: 对，这个高市长苗他从去年10月21号第一次当选嘛，哈，
0: 嗯，
1: 那2月8号这次众议院大选他又大胜，
0: 是，
1: 那之后他又组阁，
0: 嗯，
1: 对于这一次的 G7 来说，是高市早苗真正他，嗯，除了说首次，
0: 嗯，哦，嗯，
1: 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之外，
0: 是，
1: 他其实真正的在这个国际场域里面可以发挥的。
0: 是，
1: 哦，我为什么这么说，
0: 第一次参加 G7、
1: 欸，第一次，对对，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
0: 欸，
1: 参加 G7、嗯，哦，所以在这个场合我相信以高市早苗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政策控，
0: 对，
1: 所以他一定会想尽任何方法要提出，嗯，一些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较具有实质性的议题，
0: 嗯，
1: 哦，当然要创造话题也没有问题，只是说这一些个议题事实上是有关系到日本，因为日本面对强大中国的威胁，这个是切身之痛，
0: 嗯，
1: 哦，甚至于更早之前日本其实都用第三国来代称，现在几乎都不演了，
0: 嗯，
1: 直接有什么问题就讲中国的问题，
0: 是
1: 这样子，哦，那就可想而知说高市早苗他从上任到现在面临到中国崛起之后的威胁，
0: 嗯，
1: 那个威胁的强度有多高，
0: 嗯，
1: 哦，那高市早苗是点滴在心头，
0: 哦，
1: 所以这一次趁着 G7 的会议里面呢，事实上他有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议题了，哦，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关键矿场，其实讲的就是稀土，
0: 是，
1: 好，日本自己基本上是不产稀土，
0: 嗯，
1: 他其实有找到稀土的矿藏量，在那个冲之鸟岛的那个海盆地底下，
0: 嗯
1: 嗯，光要开采的技术，那可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嗯嗯，
1: 所以日本的技术，我认为他一定会想尽任何方法突破它，
0: 嗯，
1: 哦，在真正突破还可以量产之前，那他必须要保有稀土的那个获得的来源，
0: 嗯，
1: 那最近的就是中国嘛，
0: 是，
1: 哦，那中国常常都会用稀土的限制出口来可能是威胁，
0: 嗯，
1: 其他的这些国家跟中国比较接近的，甚至于说在经贸往来上非常密切的这些国家，
0: 嗯，
1: 现在中国期待你做什么，
0: 嗯，
1: 或你不要做什么，
0: 嗯，
1: 那这些国家如果不符合期待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那中国通常都用了两招嘛，
0: 嗯，
1: 哦，第一招就是用经贸威胁，
0: 是，
1: 嗯，哦，这个我就比方说用观光客就限制你，对吧，嗯，像这一次日本就是，
0: 嗯，
1: 那事实上台湾也深受其害嘛，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矿产呢，关键的矿场我就限制它，比方说像稀土了哈，
0: 嗯。
1: 那这个稀土有什么作用？
0: 嗯，
1: 其实这个稀土是我们一般三 C 产品啊，嗯，包括我们手机啊，
0: 嗯，
1: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矿场来源，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定受不了中国每每都要用这种所谓的稀土出口限制啊，
0: 嗯，
1: 或者经贸限制的方式来制裁。
0: 嗯嗯，
1: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 G7，
0: 嗯，
1: 高市早苗他其实提出，哦，
0: 嗯，
1: 那这样子好了，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这种经济胁迫的手段，他提出反制的这种做法，
0: 嗯，
1: 那怎么反制做法，除了在 G7 里面大声呼吁之外，
0: 嗯，
1: 也提升说供应链自主跟韧性，
0: 是，
1: 他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嗯，
1: 那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建立共同的那个储备，
0: 嗯，
1: 哦，那这个共同储备的话就很重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共同储备的概念是联合 G7 这些大国，
0: 嗯，
1: 以避免被中国威胁，反过来说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0: 是，
1: 好，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这样子的议题呢，
0: 嗯，
1: 被日本提出之后呢，也顺利的纳入到这个会后的这个所谓的声明文件里面，对，他也提出了，
0: 嗯，
1: 哦，另外一个就是延续这个话题呢，是一个能源安保的问题，
0: 嗯
1: 哦， 在正式取得能源替代之前，事实上石油包含石油根本没有办法去或缺嘛，也就是说石油的问题对于日本是生命线的问题。
0: 嗯，
1: 啊，日本又是海岛型的国家，海岛型国家基本上是属于海岛型的经济形态嘛。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说因为海上被封锁我还有陆地可以如何，毕竟岛国的经济形态内需市场还是不够大，台湾更小嘛。所以菲律宾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嘛。所以当海上运输线被封锁之后呢，那石油的能源进口就会出现立即出现问题。所以你看这一次的霍姆兹海峡就是这样，伊朗呢很不爽美国的攻击，对不对？所以他就特别封锁，干脆我就用封锁跟限制这个石油出口。美国就反其道而行，美国说那好，那我就封锁霍姆兹海峡不得进去。就一个不让出一个不让进，
0: 是，
1: 这就出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可是总是要打开嘛，总是要打开。那前两天美国跟伊朗好像有口头上的协议嘛，说这个要签类似像停战协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件。所以马上你看股市就大涨，对吧？这个美国四大指数大涨，台湾也跟着联动嘛。股市本来就涨涨跌跌，但是会因为川普的一些做法而波及到这种影响了。这个是高市早苗他在这一次出席 G7， 在法国出席 G7 会议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关键矿产的议题。另外一个呢是有关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问题啊。他也有特别强调说有关台海的台湾海峡的稳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那这一句话呢事实上早在2021年的4月16号，菅义伟还记得吗？那时候菅义伟前首相到美国访问的时候跟 Joe Biden 两个人有说有笑，然后结束之后呢到白宫的那个草坪两国共同召开记者会。在那场记者会就特别提到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0: 是，
1: 这句话从那一次开始。
0: 好，
1: 那一次以后开始只要有日本出席的各大国际场域，你看哦，那一次四月马上五月好像是这个 G7 的外长会议嘛，然后马上五月底六月初的新加坡相会嘛，对不对？然后那一年以后2023年的这个岸田文雄时代的六月的那一次的 G7 是在日本举办。每一次只要有日本的领袖在各大国际场域出现的时刻，他都会刻意的把这句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句话放在那个声明里面。从那以后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到这一次高市早苗他也不例外。他也希望说可以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声明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就掐住了日本的咽喉嘛。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说去年11月7号高市早苗一上任马上在国会的那个众议院预算审查委员会回答冈田克也立宪民主党冈田克也的质问，说你以前说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底怎么解释应该怎么说明。那高市早苗就直接回他了，说这个如果是用战舰封锁台海的话，他特别强调战舰，如果进行海上封锁的话，那都看开 demo， 就是我不管怎么思考他都会形成对日本形成生存危机事态。那这个生存危机事态这句话一出来之后，我们看着以后北京的表演嘛，对不对？各项包含政经的胁迫、观光人数的减少、飞机的弱队一大堆。这些问题马上就出来，那就显然高市早苗讲这句话是打到痛处嘛。那为什么北京会跳脚？因为 生存危机事态，日文是存立危机事态啊，哈，生存危机事态这件事情是可以进行集体自卫权。
0: 是，
1: 那集体自卫权的意思，简单说就是，只要互为军事同盟的两国，就是可以互相，邀请参战，
0: 嗯，
1: 而且不得拒绝，因为他们是同盟的关系。
0: 是，
1: 那也就是说，当日本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认为说，哦，这个影响到日本非常严重的生命线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应该要启动集体自卫权。那他势必要邀请美国参战嘛？
0: 是，
1: 那美国就不能拒绝嘛？
0: 嗯，
1: 那就变成日美联军非常重要的信号。
0: 是，
1: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让这个北京直跳脚嘛的来源也在这里。所以看得到高市早苗这一次出访这个 G7 在法国，他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
0: 是，就能源以及这个安全的议题哈。那节目进行到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会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扫描的参加七大工业国会议，为你要访谈的是淡江大学的徐宏兴徐老师哦。我们接续刚刚的话题哦，因为今天这个高市扫描在这个G7 的会议上面呢，不是只有这个能源矿产的这个部分哈，其实他还加入了这个所谓的英国哈、法国还有意大利、德国他们的一个四国的联合声明哈，是有关于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的安全的问题哦。那当然，川普在现场也是其实对这些议题哈都还蛮表示这个欢迎的哈。那其实回顾这个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时候，其实川普对北约国家非常的不悦哈，特别是因为这些国家来讲，感觉好像都是台语讲是挂底外卖啊，就是等到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你才说要帮忙哈。一开始要叫你帮忙的时候，你好像每个人都撇得干干净净的哈。然后感觉这个北约的这个功能到底怎么样？这个我们可能要等到七月的时候再讨论，因为七月的时候，北约刚好要开土耳其的高峰会议哈，再来继续讨论这个议题。但是呢，如果说高市扫描他以这个我们讲说比较柔软的身段齁，可以去居中协调川普跟欧洲国家之间的这种我们讲说阳刚之气齁、哦、诶，我觉得从这个川普开始提出霍姆斯海峡的这个各国自己派舰去巡护的这些事情来讲的话，诶，很奇怪齁、哦、就突然间日本就找好很多国家了一起来宣布一个联合声明齁、哦、针对这个霍姆斯海峡。所以显然高市的外交手腕是很蛮厉害的，而且是有点在潜水的那种感觉齁，然后突然间就碰出来，让你有一种惊吓的那种感觉齁。那这个方式其实在现场齁，在 G7 的时候也是一样齁。那现在问题来了，大家接着就去问小泉进次郎齁，这个日本自卫队有没有可能到霍姆斯海峡齁去做这种所谓的巡护的这个事情齁。那就是等于说把自卫队派到这个海外的出兵海外的这个概念齁。那小泉的回应是说齁，这个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齁探讨必要的应对措施齁。显然这个小泉还是讲话比较保守一点齁。那您怎么去观察这个问题齁，这个霍姆斯海峡是不是刚好是一个机会齁，刚好是一个利机。而且我们曾经也讨论过日本跟伊朗关系其实也不错的齁。那其实在霍姆斯海峡如果日本能够使上力，而日本跟欧洲之间的国家关系，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日本又回来了那种感觉，这个大久保利通以前你是日本历史专家齁我觉得在明治维新时代哦，日本怎么拓展它的外交事务哈、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是不是有那种氛围又感觉又回来了？
2: 的确没有错、哦，这个日本的这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潜行外交、哦，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说法叫做鸭子划水了，嗯，哦，的确没有错。战后的日本哦，变得比较低调、内敛、谦虚，他不像战前的日本，哦，战前的日本这个不管是日俄战争一战甚至二战打到最后是老实说有一点疯狂了，但是那个是为了要维护就是美其名叫做要维护他们的护持国体天皇制，哦，这当然是这样子的说法了，哦，但是战后的日本他知道说以前的那一招已经不行，完全不适用于20世纪以后的国际局势，哦，那应该怎么办？他我刚刚提到的嘛，他低调内敛，跟这个谦虚，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他的 所谓的鸭子划水外交、嗯、也就是潜行外交、
1: 嗯哦、
2: 可是以前还不太有办法展现出来，是因为他只有经济实力、
1: 嗯、
2: 可是外交实力还不够、
1: 嗯
2: 哎、至少在2000年以前、
1: 嗯嗯嗯
2: 哦、但是慢慢的从安倍时代以后，日本的角色越来越吃重。那这个日本的角色吃重呢，老实说有两个关键，事实上是一个关键、啊嗯、就是中国崛起之后带给东亚第一岛链地缘政治非常大的威胁、
1: 嗯
2: 啊、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讲的同一件事，是美国国力的严重下滑、
1: 嗯、
2: 美国国力严重下滑呢，这个骗不了人，从川普的所有的做法你就看得到答案。从、
1: 嗯
2: 嗯、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不是开启美中贸易战嘛，对不对？以后什么什么战都来了。第二任期一上来什么话都不说就开始搞关税战，搞到现在大家还人仰马翻、
1: 嗯、
2: 没错吧、
1: 嗯、
2: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基本上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家的经济实力下滑非常严重。他打关税战其实要讲的话是一种叫做开源、欸、关税是提高关税，所有的全球的货物要进到美国，我只要等着收高关税就好了、啊、那你如果要我降低关税你要跟我谈啊，至少你要来美国设厂制造啊，还是要怎么样嘛，对不对？或者是要多买美国的产品，不管是农产品还是军工产业都可以。他就用这一招来，看起来是想要重塑一种所谓的二十一世纪形态的全球政经秩序了、
1: 嗯。
2: 利用这一招、
1: 嗯、
2: 有没有效？目前看起来还混沌不明，但是好像也有一点效果。哦、至少在川普任内，我认为好，他利用这个要来。来赚取更多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关税费用、
1: 嗯嗯、
2: 其实是要补足美国每年经常的开支，至少2兆美元经常的开支、
1: 嗯、
2: 另外一个是他自己国内的联邦政府冗员太多嘛、
1: 嗯、
2: 所以你看他一上来马上那个叫什么多吉是不是、嗯、那个马斯特就做那个叫什么政府效率部，
1: 对，
2: 马上就开始要砍人员，砍什么砍到连教育部，美国教育部也要砍甚至于针对哈佛大学，
1: 哈佛大学
2: 针对那个还有几个常春藤盟校、
1: 嗯、对，
2: 因为他知道已经被
1: 那些都支持民主党
2: 了、因为这些
1: 左派、
2: 哦、但是已经受到中共的收买，
1: 对，
2: 千人计划嘛，因为他知道这种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如果被学光了，那就我是说学了不是偷了学啊齁、哦、所以他也知道嘛。好，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川普知道说美国的经济实力其实是在下滑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他胆敢说东升西降这件事情嘛，虽然现在可能情况并不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但是的确也有很大的威胁性嘛。中国崛起之后事实上一直在挑战美国的霸权主义嘛，我就直接讲是这样嘛，所以川普他必须要先发制人，他有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做法。所以从这一次的这个霍姆兹海峡，我刚刚讲的都是背景陈述了，从这一次的霍姆兹海峡来看，更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川普的这个想要带领民主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

0: 领导人的威信跟位阶好像也有受到一点挑战，就是自己内部自由主义阵营国家的挑战。好，这些问题呢，川普在开始跟大家说，我记得是三月多的时候，跟大家说，中国直接点名中国、韩国跟日本，好像还有英国，对不对？好像还有法国还是哪一个国家？总共五个国家说，你们都要来协助。因为你们使用中东的原油也是大国，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已经要帮你们打开，打开这个封锁，那你们要来协助。但那个时候的状况有一点俏皮话讲，就是川普大概知道有一些烂摊子出现了，他没办法完全的掌控，所以还记得吗？3月19号高市早苗到华府去访问的时候，川普第一句话就问他，你日本要不要出兵协助？其实问对人，问对人，但是事情问不对，那理由是，所以高市早苗直接跟他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办法直接帮助你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有宪法9条后面卡住嘛，然后他即便现在有所谓的新安保法可以出兵海外没有错，但是他还必须要先考虑到三大安全事态嘛，包含那个重要影响事态。还有高市早苗自己讲的生存危机事态，还有一个武力攻击事态。
1: 可是我觉得高市自己知道解铃人还是系铃人啊。
0: 是啊，
1: 那个当时把他限制住的就是美国啊。现在是美国要求他，那就是趁这个机会啊。我觉得
0: 是是是，
1: 建立实力的概念啊，
0: 就是没有错。我现在就是要后面要解释的是，高市跟他的国安团队也很厉害。我就直接告诉你嘛，借这个事情告诉你，我没法多啊，我没有办法了，是因为你后面的那个法规全部给我绑死了嘛，即便你有一点松绑，包含那个解禁机理智慧权啊，西安保法都通过了，问题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直接的面对你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战争的环境，所以两边的那个意识就出现了汉格。川普是希望借由其他国家协助来打开霍姆兹海峡，但是日本就不能打开，他不能。我刚刚说的是因为那个法规上的限制，其实他讲的是护卫，他可以从后方支援来做护卫，所以你看他都做这个，他一直在告诉那个川普说，我就是没办法直接帮助你，我可以间接协助你，我可以护卫。那护卫是你前面在跟伊朗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后面可以做一些像海上急难救助啊，或者是像那个叫什么枪炮弹药啊，人员的运补啊，我这些我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我没办法跟你并肩作战，是因为法规上限制住我。但是他也有说了，如果整个战事结束之后，又来了，30年前还记得吗？1992年的时候，波斯湾战争。后来日本是不是派出一支那个扫雷队？
1: 对，
0: 那一支扫雷队的成绩，让全世界整个睁大眼睛，没有想到，完全没有问题。日本的那个扫雷技术这么好，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障碍。高市早苗也跟他讲，30年后的现在，一样，他可以出动。整个战争结束后，他出动扫雷队，所以你看现在日本好像正在准备嘛，
1: 是，
0: 他的扫雷队要到霍姆兹海峡，那这个讯息什么时候出来？也就是差不多是14号、15号的时候，因为川普不是说跟伊朗谈好要签了嘛，对不对？那个停战协定嘛，所以日本的新闻就出来了，报派好了啦，新闻说，那个日本的这个扫雷队也差不多要出发到霍姆兹海峡，那这个扫雷队的出现，显然就是在告诉全世界，这一场战争要结束了，他才可以出现嘛。前后逻辑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这个课题，我认为高市早苗刚好借力使力，就是在告诉川普，我后面还有这些问题哦。如果法规上不松绑，我是爱莫能助啦，但是我还是可以从旁用间接的方式，但是这样子的方式，我认为并不是川普想要的啦。
1: 是，
0: 川普希望达到大家一起直接可以协助美国了，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高市早苗与七大工业国的会议。为你邀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宏昕徐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远处传来了橡皮艇的马达声。透过夜视镜，李启阳举起了步枪，瞄准前方的岔路口，那里的水面在打转，显然有支流并入了这支地下水脉。陈小队长压下李启阳的枪口，要他不要轻举妄动，但刘家堂却接着端起枪口，让李启阳继续瞄准。刘家堂瞪着陈小队长，用眼神告诉他，对方不是简单人物，不能轻忽。果不其然，马达声近了，一道灯打过来，他们都还看不清楚对方长什么样子，机关枪的声音就响起，朝这边疯狂射击，火力全开。刘家堂没有多想，马上潜入水中，躲在一块大石头后方。黑暗之中，刘家堂依然能够看见有无数子弹穿过周围，那口径不是一般的枪，对方是下死手在扫射，他只希望身后的石头能够挡得住。机关枪扫射了整整有三分钟之久，对方的子弹好像用不完一样，直到马达声远离，枪声才停止。刘家堂浮上水面，差点窒息，被呛得满脸是水。
1: 李启阳，你们在哪？
0: 他大声喊道，着急地四处寻找，已经没有必要再隐藏了。他好不容易才摸到一顶头盔，打开探照灯，却发现陈小队长面部朝下的浮在远处，背后的衣服破裂穿孔，鲜血横流，显然已经被打成了筛子。刘家堂胸口一紧，内心哀痛，他游过去把陈小队长的尸体拉到岸边。这个时候他才看到李启阳靠在一块石头后方，捂着腹部不停喘气，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刘家堂冲过去，咬着手电筒脱下李启阳的防弹衣，飞快地为他检查伤口。
1: 没事了。
2: 你快去抓他们，会追丢。
0: 刘家堂拿出一件衣服塞到李启阳嘴里，然后徒手伸进他的下腹部，往伤口里挖子弹。李启阳痛得发出惨叫，哀嚎声响遍整个隧道。刘家堂挖出了子弹。

0: 但随手丢掉，并且扯出防弹衣的束带缠紧李启阳的伤口。
1: 好了，没事了，子弹拿出来了。
0: 刘家堂注意到水面已经成了鲜红色，李启阳连手臂都是冰的，脸上更是毫无一点生气，状况很不乐观。他含着泪拍了拍李启阳的脸颊，并且拿出手机发送当前位置，再次检查电量，打开内置手电筒，把手机塞进李启阳手里，用衣服缠起来，让他死死地握着。
2: 你快过去。
0: 李启阳喘着气说道，用另外一只手把他的步枪拖过来，榨干仅剩的力气，嘴唇发白，交给刘家堂。
2: 一定要把他们抓住。
1: 我用不到这个。
0: 但李启阳已经听不见了，仍然意识模糊地把步枪往刘家堂身上推。刘家堂背起步枪，不再逗留，挥着泪往前跑去。他能做的都做了，李启阳身上有光源，其他人会发现他的。这是刘家堂的悲哀，也是特战人员的宿命。同伴停在这里，他还必须往前走，不能停下。双脚不可能跑得过橡皮艇，尤其这地下水系是一条密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也不晓得会通往哪里。刘家堂追着追着，始终没有听到橡皮艇的马达声，倒是刑事局的特种部队终于追上了他。大批警力从后方出现，都是沿故宫那条支线过来的。
3: 不要动，停下来，
0: 对方喊道，远远的就举起枪口，一致对准他。
4: 我是自己人，
0: 刘家堂高声喊道，背对着他们，摆出投降手势，扔掉身上的步枪。对方谨慎地过来搜查，而刘家堂也终于支撑不住，双膝一跪，半个身子埋在水里，眼泪一滴滴地流下。他不想抓了，他不要了，什么困，什么 Allen， 随他们去吧，他好累啊。他并不是这么软弱的人，警察的死他不是没见过，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不再坚强了。每一个曾经的战友他都记得，那些死掉的，那些失踪的，他会梦见他们。刚刚又死了一个，李启阳还命在旦夕，刘家堂真的不要了。
3: 哎，
0: 这时突然有人喊他，橡皮艇的声音出现，刘家堂吓一跳，不自觉埋手，又想躲进水里，结果被一把拽住胳膊，是李文豪。
1: 学长，
3: 上来。
0: 刘家堂失声痛哭，李文豪坐在警用橡皮艇上，把他拖上来。
5: 李启阳被消防队运出去了，生命迹象稳定。你做得很好。警察是团队生物，不要老想着在那独斗。
0: 李文豪眯起眼睛看向前方，瞬间有更多的橡皮艇擦过他们身边，往前方冲去。李文豪拍了拍橡皮艇说道，
5: 困有的我们也有，谁怕谁。
0: 刑事局已经对外发了急电，整个北海岸的巡防人员都动了起来，进入戒备状态。黄金即使能够逃出地底，也逃不过海岸线的封锁。多亏有刘家堂的调查跟推理，李文豪才能及时调整策略，锁定困的动向，否则以案情的发展速度，他哪追得上困的善变呢？刘家堂却早已听不下这些，李文豪看出了他的糟糕状态，便伸手摘掉他湿淋淋的帽子，严肃说道，
5: 警察总会有一段黄金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可以无脑冲锋，所向披靡，但早晚会过去。不是说你老了，也不是说你不重用，是你变成熟了，也成长了。喏，看看是谁来了。
0: 说到这里，李文豪向后瞧了一眼，刘家堂转头一看，发现陈杰宇走过来，手上还拿着枪，表情

0: 十分憔悴。两人抱在一起大哭，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李文豪走下橡皮艇，接起手机，才听了几句就皱起眉头。
1: 什么？怎么可能？
0: 在黄金被偷走的当下，刑事局就派出了直升机，以军用雷达侦测黄金的动向。因此躲在地底也没用，那可是一公吨的高密度金属，不可能逃过雷达的搜索。黄金之所在，窃贼之所在，跑不掉。但是刚刚突然传来消息，说雷达上的点不见了，对方隐形了。李文豪握紧手机，勃然大怒，马上明白了八九分。
1: 这怎么可能？又有内贼是不是？
0: 想躲避雷达，用普通布料盖住黄金是不可能的，得预先准备特殊材料。困有这么高干吗？还知道直升机会出动？在困的认知里，警察不可能知道有地道存在，明天一早故宫开大门的时候，众人才会发现黄金失踪。肯定就有内贼，他已经抓了一个副局长，没想到还有内贼。这时某人又跑到李文豪的耳边说道，
2: 严哥，局长有令，全员先上岸，这么多人待在地底太危险了。你未经准许把故宫砸了，局长好像很生气。
1: 他生气什么？他不知道金库被盗了吗？
2: 严哥，反正我们得先上去，驻区督察也到了，说我们擅自调动太多警力，宝七又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很难收尾。
1: 现在没抓到人才难收尾。
0: 李文豪指着前方生气地说，但众人鸦雀无声，不敢附和，也不敢拒绝。他明白了，30亿实在太多了，这件事当然不是由困主导，是台湾内部有人在觊觎黄金。局长、驻区督察或许不是内贼，也根本不知道来龙去脉，但高层一通电话打来，稍加糊弄，他们哪经得起威逼利诱呢？几千万就足以摆平警政跟海巡了，遑论30亿。更何况从头到尾，除了刘家堂他们，也没人见过橡皮艇上的窃贼。大伙儿装个糊涂，这边摸一下，那边摸一下，今晚的事情就算过了。隔天起床，黄金消失，那也是故宫的事，跟他们警察局没关系。李文豪闭上眼，万分懊恼。他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警察内部他都搞不定了，海巡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的铁杆部队全在橡皮艇上，还在追缉凶手。身边这些人都是从各单位借的，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个个面露心虚，不可能违背上级替李文豪卖命。
3: 哼，原来如此，你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0: 这时一个挑衅的声音突然出现，李文豪转过头，发现是陈洁瑜在跟他说话。才短短几分钟不到，陈洁瑜已经恢复了精神，又变回那副拽样。陈洁瑜趾高气扬地走过来，拨了拨头发，对这位刘家堂很崇拜的男人一直都没有好感。
3: 听刘家堂说你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而已，我的后台说不定还比你硬呢。
1: 你有什么后台？
3: 我什么都没有，但我认识的人有，说出来吓死你。
0: 陈洁瑜骄傲地捧着自己的胸膛说道。刘家堂赶紧拉住陈洁瑜，
4: 你在干嘛？别乱。
3: 草山所是什么单位你不知道吗？是天龙人专属的单位，你们费尽心思在寻求支援，本仙女一个活生生的精灵能够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却视而不见。
0: 陈洁瑜望向刘家堂，他痛心疾首一番，捶心肝，接着就拿出手机到旁边拨打电话去了。陈洁瑜曾经跟刘家堂说过，小云的爸爸是警政监，谢堂的爷爷是中将退伍，这都只是小意思。 小云的妈妈可是立法院的秘书长，而谢棠的爸爸则是国防部长，是能够指挥三军的人物，谁敢施压？
5: 国防部长！
0: 刘家堂跟李文豪都瞪大了眼睛。都怪小云跟谢棠太低调，就连李文豪也不知道有这层关系，而陈洁瑜更不可能去劳烦人家。故宫的黄金被偷干他什么事？整栋烧掉也跟他没关系。今天如果不是有刘家堂，他才懒得淌这个浑水。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的这位来宾呢，其实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哦，但是我是在他给我他的履历之后我才想起来，猛然惊醒，因为他履历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哦。然后这位来宾呢，其实他的职业别非常的特别，然后也很斜杠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上车。欢迎左金，
1: 大家好，我是左金。
0: 左金哦，左金是你的艺名对不对？
1: 对，是小名啊。
0: 哦、小名啊，哦，小名叫左金啊。
1: 对，
0: 我以为，因为你刚刚在私下说这是你的艺名，
1: 对，艺名也
0: 本名是可以 announce 出来的
1: 吗？可以。
0: 嗯哼、嗯，彭俊阳、
1: 叫彭俊阳、
0: 啊，彭俊阳啊，彭姓彭的青斗黑哈港人客家人、
1: 欸，反正北埔就有很多姓彭的啊。
0: 哦，啊、你是北埔
1: 北埔人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一下就标明你的出生地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你所做的东西跟你。你应该还没30岁吧？
1: 30多了
0: 吗？你看起来很
1: 没那么好，
0: 很young。对，就是感觉整个跟这个地缘，然后跟你的这个从事的东西都很有相关性。
1: 对，
0: 为什么说我在看到那个左金给我的履历以后呢，才想起来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哦？因为这个履历里面呢写了一句话、哦，然后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好似曾相识，我曾经被这句话触动过。因为在大概约莫2年前吧，应该有2年左右、啊，那时候我拍了一个 YT 啊，YT 的那个影片，
1: 对对对，
0: 然后影片里面呢。其实它算是一个新竹县吧，应该是算是新竹县一个自入的这个 YT 频道。
1: 对 对没错、
0: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跟我就是在客家电视台的搭档，我们 Lost Fun 这个掉手机的男人罗哥哦，一起做了这个特辑这样。然后在这个特辑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八音团。
1: 对，
0: 大家知道，可能大家对于八音比较陌生一点哦，尤其是客家八音。八音是指在客家吗？
1: 以现在来讲，是真的是算在客家八音这两个字才会连在一起，
0: 才会连在一起哦。對對對，因为以前我不晓得，因为我对于那种传艺哈，可能像南管、北管或者是八音这种东西，對對對，我觉得他们很多在乐器上使用是蛮相似的，
1: 对，都很相似。
0: 对，然后所以刚刚就讲到说，这句话。我觉得好熟，你要不要 announce 一下这句话？
1: 就是一个文化生成非常不容易，不要因为世俗把它淘汰而把它遗忘或放弃了。
0: 这句话你是有刻在手上吗？
1: 没有，但是刻在我心底，
0: 刻在你心里。然后那时候呢，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哦，然后我们那个 YT 频道，因为那次是新竹县的自入，所以去很多的景点，然后也特别邀请了，因为是客庄嘛，客庄就会我们有客家八音，刚刚说到客家八音其实是一个传艺方面的东西哦，在客家的文化来讲，那也许蛮多听众朋友不是很清楚客家八音的这个音乐，但我们等一下可以细聊，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邀请到。左金来，左金是一个你刚刚说30出头岁而已， 对不对？但他的履历非常丰富哦，有多厉害呢？来介绍一下哦，他是苗栗高工是吗？
1: 对，苗栗农工啊。
0: 然后苗栗农工哦，然后园艺科，
1: 对，园艺科
0: 毕业的，
1: 对。
0: 但是毕业之后有做相关的东西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是不是？
1: 完全没有啊。
0: 对，因为他后来是第二层身份是一个陶艺家，
1: 对，
0: 做陶艺耶。
1: 对，
0: 你在园艺里面会跟陶艺有什么关系吗？
1: 都是土啊。
0: 都是土，都是，所以我们吃土的人也很适合去做陶艺，是不是？反正土很多，是这样，都是土，这样子好像也没错、哦，
1: 没错。
0: 但是只是一个把东西种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对，
0: 把它剥松，
1: 对对，
0: 然后一个是把它合起来，
1: 对，一个是合起来，
0: 是吗？就是在物理上把它做不同的构造使用，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但是土不一样啦、啊，
0: 土不一样、
1: 啊，还是有差啦、啊。
0: 你陶艺的土应该粘土吧？
1: 是粘土啦。
0: 对啊，你怎么会接触到？后来有学这个东西吗？
1: 有学，你说。
0: 陶艺
1: 哦，没有，是做了之后才去读这个学校
0: 哦。你先去做了，
1: 对，那其实也是因为做一阵子，2-3年后，刚好附近有一间学校开这个班，然后所以我去读的都是在职业做这一行的。
0: 哦、
1: 都已经很多，像我
0: 同学都是陶艺老师之类的，
1: 对，所以我很多同学都做了20-30年的，很多
0: 哦，真的
1: 同学啊啊，
0: 那你做了20-30年的同学，他们还想去学，在学校里面学到陶艺会不一样吗？
1: 基本上去就是去交流啦，
0: 哦，
1: 对，就是真的认识你，哎，一个你有些技法，
0: 认识在这些区域，还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有兴趣的，
1: 对，
0: 哦、有点像我们去念 EMBA 那样的概念，
1: 对，有点类似啊、
0: 去认识同业的那个从业人员，
1: 对，对啊，
0: 你说你做了2-3年，
1: 对，才去读，刚好那个学校在我那边附近而已。
0: 哦，那起源是什么？
1: 起源
0: 去做陶艺、
1: 哦，做陶，因为其实以前高职一毕业之后，那时候很 就不知道要去哪，要读书吗？也不是很爱读书嘛，对，就没有上大学。然后我妈妈刚好有个朋友，她刚好要搬工作室，对，然后对，那时候我妈妈也认识很久，那我就去，但是不是学陶，去就是当做打杂，割草、锯木头、剪树，什么都做到了。
0: 她是一个陶艺工作室，
1: 对对，陶艺老师啊、嗯，对。哦、嗯，
0: 你有点像是学徒先进
1: 去
0: 的概念。
1: 对，我就
0: 去
1: 当他家里打杂的，当园丁的那种感觉。哦啊、嗯嗯，什么都做啊、嗯哦，对对，做完之后是他工作室搬完了，全部都打理完了，然后就差不多就不欠人了嘛。对，那时候就
0: 你现在懂满皮吗？你是不是很皮？
1: 很皮，
0: 以前是很皮的吗？
1: 也还要只是
0: 妈妈怎么会？妈妈会怎么会就是想要就让你做这个？还是妈妈有什么设计？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她设计应该就是想要让我去学陶，应该就是这样
0: 子。哦，就是想要让你去学陶，
1: 对对对对，
0: 先让你从旁看一下。
1: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真的就是
0: 有兴趣，
1: 产生兴趣，我就问我妈说，你可不可以找附近找别的老师给我去，因为我领那个老师薪水，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他说我可以来跟你学吗？那时候就不敢问，但是我妈说那个就是方圆这桃竹苗算全台湾也还算得到
0: 最厉害的制陶老师了，
1: 就已经是最有名的制陶，你要再找谁？我说我不管，你就再找别的吧。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北埔刚好又有另外一个很老的拉胚的老师傅，然后变成说我启蒙老师就不是我后来这个老师，然后是跟那个老师学完启蒙之后，我又去当兵。回来之后，那老师又口腔癌过世。
0: 你说老师傅
1: 对老师傅，那就没门路啦。那硬着头皮，最好最后又回去问那老师，所以最后又回去找那老师学。
0: 所以最终还是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對對對對，你去洒扫庭除，
1: 对对对对对，
0: 老师身边学陶、
1: 嗯，对，没错啊、嗯。
0: 然后再来就开始就是进入学校去正式的，
1: 对，
0: 有一门科系里面去学陶艺这样子
1: 啊、
0: 嗯。
1: 不过很多都要靠自己摸索的啦，嗯、就是自己的
0: 陶艺是需要美感的，然后去了解这些材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制陶嘛，它可能会有很多。失败
1: 对啊，其实就跟任何艺术都一样，你就要一直做、嗯、一直尝试，从中领悟才有办法变出新的东西这样。
0: 然后后来有就是说你在学习然后在制陶的这些过程中、嗯、一直都觉得很有兴趣嘛。
1: 对啊，是蛮好玩的、嗯、
0: 哦，然后也算是在这方面有点天分，对不对？
1: 天分吗？其实也要蛮苦练的、哦、对啊对啊，就是像拉胚，因为我以前做到最比较专业一点就是我的茶壶做比较多、嗯、都是做薄胚类的、嗯、对，就是女生拿起来泡茶
0: 的时候，你是说真的泡那种就是我们传统
1: 喝茶的
0: 传统茶那种、嗯、
1: 对对对，我那个茶壶就比较轻、嗯、因为你女生长期天天要泡茶的时候拿起来要轻、嗯、然后里面又装水又装茶，你太重那根酒的手腕其实会不舒服、嗯、对、啊、尤其天天泡茶的人，
0: 所以要研究这些东西。
1: 对,
0: 对
1: 对，还有断水啊，你不能水倒出来之后那些口水一直流，从嘴巴一直流到壶身、哦、然后满桌都湿湿的。
0: 对，有时候真的会，它长得漂亮但很难用。
1: 对对，这就是重点，就是那个
0: 又要实用又要有美感。
1: 对对对，
0: 对吗、嗯、因为毕竟可能有一点想要朝一个商业路线去走，不一定真的是艺术家的路线。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嗯，
0: 然后后来学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你妈妈的目的就显现了。
1: 对。

0: 好、我想说这个茶怎么回事呢？哦，原来茶是妈妈制茶，
1: 对，没错啊。
0: 然后妈妈也就是说，她是有一个制茶的话，她是有一个什么老师的身份嘛？我不晓得制茶的人要怎么去称呼
1: 她。其实也没有特定一定怎么称呼啦，因为基本就是这种做茶的，就是不是家业，对，不是家业，就是自己有兴趣去学。然后茶厂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像我们在北部就可以供农会，我们有进产销班，跟农会可以租他的场地。
0: Oh, OK
1: 啊、因为像北部它不像很多茶叶是很大量的，会北部很多茶叶都是民家民间这种种两三分、四五分、七八分。
0: 那
1: 一
0: 次通逢茶，
1: 对对对，
0: 东方美人茶是北部那边的吗？
1: 对，北部，对，所以它量没有很多，变成说你做茶都可以跟农会租场地跟他借，然后只是家里有陪茶机，做完的粗茶回家再培成金茶这样子。
0: 哦，不一定自己要有，就是说茶园之类的。
1: 对对对，茶园一定要有啦，
0: 茶园要有，茶厂不一定要有，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有一些专门制茶的茶厂。
1: 对， 对，
0: 因为茶厂制茶的过程其实很繁琐，
1: 对，很繁琐，而且场地要够大。
0: 嗯，
1: 对啊，对啊。
0: 然后还有一定的期间，然后很多的那个妹妹嘎嘎，我之前曾经上一些实境节目，然后带我们去，应该是在鹿野那边吧，然后他们做那个蜜香红茶，
1: 蜜香红，
0: 然后就会有好像全国冠军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让我们品茶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就是非常口拙，
1: 对，
0: 三杯茶里面猜哪一个是冠军，一斤不知道十万还是多少钱，结果大家都喜欢最便宜的，
1: 啊，真的，
0: 可能我们手摇饮喝多了还是怎么样，嘴巴已经就是。笨拙了这样，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哎，茶跟桃好像真的很容易，就是大家很容易联想在一起。
1: 毕竟
0: 因为茶泡茶的那个茶具，它就是用陶瓷。
1: 对啊，因为毕竟你要卖茶，要跟朋友聊天，那个陶就是那个茶的媒介了。你没有那个东西，就比较稍微难一点。虽然说可以用玻璃用什么，但是泡茶大家我们华人习惯还是茶壶嘛。
0: 没有没有，如果你是要开一间像你说我们刚刚说左京茶陶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其实要有茶艺，茶是一种艺，
1: 对
0: 对，所以茶艺之间就包含装茶这些器皿，它都是艺，艺术方面的这些呈现，所以你跟你妈妈之间的这个茶跟陶之间的结合就要很厉害。
1: 对，所以我妈也很会算计的，
0: 对啊，要她可能是有看出你的天赋之类的吧。对啊，应该是吧，
1: 应该说从小
0: 你家是你一个孩子而已，
1: 我还有个妹妹啦，
0: 妹妹，哦，
1: 不是做相艺术相关的啦，
0: 哦，不是做艺术相关的，啊，妹妹就是看
1: 我
0: 哥哥这样就去做自己，
1: 对啦，因为我从小就爱动手，弄那弄这，
0: 啊，
1: 做那做这的啦，
0: okay，
1: 对啊，嗯，对啊，嗯，
0: 所以马可能也有观察到你有美感的部分，
1: 应该也是比较知道，
0: 然后有细心的部分，因为我相信要做所有的艺术的东西都要有一定的敏锐，
1: 对，
0: 细致度，
1: 有些部分一定要蛮细致的，
0: 对啊，没错，这是算是你的我觉得到2019年嘛，你开了这个左京茶陶之后，之前前的一些也不算短短的履历哦，
1: 对，
0: 因为我看你毕业的时候2012年，那等于是高中而已，
1: 对，也蛮长了啦，
0: 高中到2019年七年左右的时间，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在学习制陶，
1: 对，
0: 然后其实也学习茶的相关艺术嘛，因为毕竟你做制陶，妈妈是制茶，
1: 对啊对啊，
0: 所以然后又一起开了这间店在推广，就是
1: 茶文化这些，
0: 茶文化这些，因为北埔这边也有很多的茶文化，也不只是说我们常想到的一些擂茶，也不止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像当然有在品茶的朋友可能就知道啊，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蛮精致的，可能一年出产一两次
1: 蓬蓬茶啊，
0: 蓬蓬茶，
1: 东
0: 方美人茶，我们叫蓬蓬茶啦，然后其实它的比较正式名字就是东方美人茶，
1: 对，东方美人茶，
0: 对，那左京的履历聊到这，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然后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再来聊聊你的再进程一些的履历，
1: 没问题。
0: 第一首歌，我觉得左京真的是很爱客家，因为他给我歌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误会他今天要上一个客语节目？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但是今天第一首歌他其实是河洛语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算河洛。
0: 但是这位歌手呢，他是我们客家的金曲歌王哦，然后其实也很努力在客家流行音乐方面，琢磨很多，然后也尝试着在把客家流行音乐跟传统音乐做结合。然后其实也有跟之前有跟左京合作嘛，
1: 对，合作过，
0: 对不对？一起去巡演之类的，然后有把我们客家八音的这些乐器的声响呢放在他的作品里面。然后这位歌王呢，就是我们的王子轩冯子轩呐，啊，你的台语怎么讲？
1: 翁子轩，
0: 翁子轩呐，啊，哦，翁子轩呢，他在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里面，他也写河洛语哦，因为他本身好像也是有
1: 对他是
0: 河洛人的血统，
1: 河洛跟客家，啊，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呢，也是他的母语之一啊。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就一如王子轩这个人很喜欢谐音梗这种感觉，哦，
1: 对对对，
0: 哦，这首歌叫做阿姨耶，哦姨呀，对不对？他其实唱起来有点像我们原名语在吟唱这种感觉，
1: 没错，
0: 然后非常的 让大家可以很朗朗上。

0: 上口的一首歌曲。那左京介绍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还是你就也是喜欢谐音梗？
1: 就蛮喜欢那种轻快的这个感觉，
0: 轻快的、哦、
1: 对对 对, 对、啊、
0: 而且在这个轻快的歌当中，他又诉说了一些人文的故事、嗯、就是阿姨欧一啊，为什么这么黑这么脏，然后阿姨就娓娓的到来。
1: 其实跟客家人也有时候讲一些谐音的那种感
0: 觉，我们客家自己的谐音梗这样子啦，
1: 差不多。
0: 反正各位听众朋友听了这首歌以后，你应该会就是挥之不去。那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黄子轩的阿耶欧亚。

0: 其实我们在录这个音的时候，现在月份还蛮早的嘛，就是乍暖还寒的春天。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已经放暑假了，
1: 嗯嗯、
0: 对不对？那其实此前也因为啊，就是左京的时间也真的蛮难求的，
1: 对啊对啊，
0: 因为他现在的另外一个身份哦，是新竹北埔八音团客家八音，对不对？正确名字叫新竹北埔八音，
1: 新竹北埔八音团，
0: 八音团，
1: 嗯，
0: 然后做客家八音的。其实我们大概约了好几个月哦，
1: 哦，去年
0: 三四个月应该有，我们从2025年约到现在，可能快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1: 差不多啊。
0: 因为一直延期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想说，诶，八音团齁、哦、他们特别忙碌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客家人的节庆，各个节庆、
1: 啊、
0: 然后尤其是我们客家人，大家有些可能不是客家的听众朋友，你也许不知道、哦、我们一般过年嘛，可能就过到元宵节啊齁、就是吃完汤圆啊，你年就过完，但我们客家人没有哦，大家都以为我们客家人就是很勤劳但是我们会多休人家一个礼拜、哦、
1: 对，会多休很久、啊、
0: 我们会休到长年一丝吧、
1: 啊、
0: 对不对？
1: 没错、啊、
0: 就是多休5天左右、
1: 以前老人家讲的嘛，又写摸写聊到钢琴，又走摸走聊到天窗狗。
0: 哦，两都翻译、啊，你要翻译给我们听众朋友，哎、
1: 啊，要吃要吃，有吃没吃，要休息休到金值过后
0: 啊，金值过后，
1: 啊、对，有做没做要聊到天窗过。
0: 哦、就是我们虽然一年都很努力、但我们也要适当的休息，
1: 对对对，
0: 因为惊蛰过后呢、就是大地复苏的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春雷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这一年的周期又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客家人是有一个这样的谚语在、所以那时候左军就跟我讲说他在天穿日之前非常忙碌那今年过年因为也蛮晚的，所以在我们一直延宕到今日呢才有机会邀请左军来到这个节目里面聊聊、
1: 对啊对啊。
0: 那我觉得你在左京这个茶陶之后、其实已经算是有一个客家文化，你可以说它是客家文化，也是茶文化，也是茶艺陶艺文化的一些相结合。但是八音，客家八音这个就很特别了，
1: 对，
0: 因为客家八音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少见，我必须说
1: 蛮少的了。
0: 对对对对、尤其是现在可能在。我们也许只有在客家庄才看到、甚至于是八音这种乐器、你跟八音的起源是怎么样开始的？
1: 其实最早最早是以前小时候阿公很爱参加庙会、以前参加庙会都是阿公会是村里面那个领头，那个会去纠集大村里的邻居，然后可能有姨妈祖姨什么，他就纠集、纠集完，哎，我们这一车有5个6个，好，那我们就去跟社区借鼓，借个鼓、那我们就凑一车去迎妈祖这样子。因为以前都是用社区这样子大家凑的嘛，自动自发去的。然后这样子去的时候就会常常会有看到八音啊还是做戏啊，那时候就有留下印象，就很有，以前小时候就有一个向往，就是说我哪一天我也要坐在那里戏台上拉。
0: 你说客家八音的乐师吗？
1: 对，乐师啊、对，那时候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坐在那里拉胡琴吹唢呐这样子，对，就有一个这个想法。

0: 法啦。
1: 对
0: 对, 对，然后后来到国小之后，我们那个国小就这么刚好也有八音的社团，对，然后是一二年级不能上，三四五六年级才可以上。
1: 你说小学就有这样的社团了吗？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是我读一二年级，然后准备要三年级可以上八音的时候，我被我妈转学了。期待
1: 你妈要你去学陶
0: 、那时候还没啦。那时候
1: 他想说这小子对八音有兴趣，不行，他要先学陶。
0: 还没还没，那时候然后后来转到北埔国小之后，就还是有留下一个印象。嗯嗯嗯嗯，因为那时候因为以前一二年级只有那三里的小学是全天的，嗯，外面的学校一二年级就是半天，那变成爸爸妈妈上班半天又要来载你之后，他很麻烦。嗯嗯，那倒不如先丢到里面学校全天之后再
1: 把你丢到三里的学校。
0: 对对对啊，嗯，
1: 整天都放在学校里。
0: 对 对, 對啊，然后后来出来读还是留下这印象了啊，然后偶尔街上还是会看到八音嘛。
1: 是。
0: 对，然后又去读高中，然后再回来才发现诶，这八音怎么好像都听不大到咧，奇怪的。然后去打听才知道，诶，这个师傅过世了，那个师傅也过世了，然后后来整个文化也变迁嘛，变成说大家要请的意愿也少，就变成这种八音就更没落了。嗯哼嗯哼，对啊，然后后来是因为有一天103年那一年在北埔有一个戏人宅谱，就是普渡啦，嗯，然后有一个炉主他就有请八音，嗯，那我就在那边听一整天，嗯啊，然后才遇到我的启蒙老师，那时候就来问我说，诶，你对这个是很有兴趣是吗？怎么
1: 他看你那边站
0: 整
1: 天，
0: 对，一个年轻人在这边整天在那边看着八音又听八音，到底是怎样，嗯，是有问题还是怎样，嘿嘿啊，后来才开始这样聊天，然后留电话才去找那个师傅这样子。嗯，对啊对啊。
1: 然后你是因为这样子，欸，其实说真的哦，如果不是你自己家里做这一块，
0: 对，
1: 就是你本来家里就是做八音的，然后从小穷，就是，差点要讲客家话延续下去，就是从小看着你的阿公阿婆阿公啊，可能他本身就是乐师，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他们可能也许有在唱客家山歌，或者是说他们会拉拉二胡啊，嗯，这类打那个整木那一些的哈，
0: 啊，
1: 他可能锣鼓点的那些，他通常都是家里的长辈就是乐师，
0: 通常
1: 他才会从小就跟在可能他的阿公身边，然后这样看着。
0: 对对对，
1: 但你不是，
0: 我不是啊，
1: 你是因为这个乐器的声响，然后跟阿公的记忆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声音可能在你听来，它代表的就是你喜欢的这些声响，
0: 就是，
1: 然后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氛围。
0: 对啊，对啊，因为以前像小时候，不管是在学校上课还是哪里，你真的听到那个唢呐，你真的会鸡皮疙瘩，想要去看，想要去听，嗯，现场看，嗯，那种已经到那种程度，那种感觉，对对对。
1: 但喜欢这件事情，嗯，跟你实际去职业这件，嗯，因为你等于算是职业了，
0: 对
1: 哦，就是你成立了一个八音团，嗯嗯，它是你喜欢到你成立这个八音团，你自己要成为八音团的一份子，你必须要会演奏这些东西。但你刚刚说2013年的时候嘛，因为因缘际会认识你的启蒙老师，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就联系起来，
0: 对，
1: 从那时候开始学习八音这个东西嘛。
0: 1103年了，
1: 哦，103年
0: 我忘记是二零级，应该就，
1: 2014吧，
0: 差不多啊，
1: 嗯，左右
0: 1415，嗯，对啊对啊，嗯，
1: 然后去学习这个乐器，
0: 对，
1: 然后学习到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八音团？
0: 其实那时候就
1: 你看到他的没落吗？
0: 对，其实重点就是没落这件事情。嗯，我一直就是想说，如果没有再积极做这件事，其实很快短短几年，应该这个文化就很快就会越来越不见了。而且，说实在，为什么真的要整个人静下去学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喜欢这些事，你又劝别人学，但是你又没学，那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吗？
1: 是，
0: 对，那倒不如自己又很有兴趣，那就花时间去学，然后自己就承担这些事情，这样子，对啊，对啊，
1: 因为你等于身为团长嘛，
0: 对，
1: 然后你身为团长的话，除了说当然很多的客家八音的老师，他们可能都有点年纪，
0: 对，没错，
1: 传承是一个问题，
0: 对，
1: 然后在客家八音，如果你成团的话，他可能大家会需要一些经费。
0: 嗯，
1: 你要怎么样去帮大家找表演的舞台，嗯，然后二则是就是他真的在慢慢的没落了，
0: 对，
1: 你也有觉察到说他有可能会是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做你最终会是徒劳无功，也是有可能，
0: 有可能哦，嗯，
1: 有可能会这样进行，但是我觉得即便你发现这个东西它慢慢在消失，但是还在尽最后一分努力，其实我们都已经预知了或许这样艺术文化的将来，因为毕竟 AI 连 AI 都出来了，
0: 啊啊啊，嗯，没错，嗯，
1: 那这些传统艺术的保留存续其实真的就是在人，
0: 对
1: 对，
0: 你一定要很有兴趣，其实重点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兴趣，嗯，你想
1: 玩，兴趣是一，然后我觉得
0: 这个乐种，

0: 当你把它当成兴趣的时候你可以玩，但当你把它当成职业的时候你必须要是一个职人。
1: 是哦，那就很多事情要设想好了。
0: 对，要设想好，然后要怎么去培训，现在都有在做这些，
1: 对
0: 不对？对，
1: 有，我现在目前
0: 有一些新的年轻的心血进来。
1: 有，目前教我觉得最比较着重的是在新竹关帝庙那一班。
0: 嗯哼哼哼哼，
1: 对对对，因为那一班是真的就是。
0: 所以你们等于还有在很多的地方做沉浸式教学吗？可以这样讲吗？
1: 学校啦，
0: 当初学校里面你说三四年级的时候会开八音课，现在依然有这样的课程。
1: 有，在国中，现在目前都在两间国中教。
0: 两间国中里面，然后它等于是
1: 社团课。
0: 社团课，然后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1: 对，其实给他们舞台他们就更有兴趣。
0: 当然当然。
1: 对，因为他们只要训练了有表演，他就会问下次老师什么时候表演。
0: 齁、
1: 哦。那老师下次学什么新的。
0: 嗯
1: 对。对啊对啊。
0: 而且你又是一个你自己很热爱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是很能够去分享很真诚的东西。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传统艺术，当然因为我本身我做客家流行音乐嘛，那我的音乐里面架构上是比较西洋音乐的架构，但是我曾经也看过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八音表演，
1: 嗯，
0: 哦，然后那当下我真的有觉得我的客家血脉有被撩起，就是那种感觉，你真的觉得你是客家人，然后因为他们表演很精彩，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是一些阿公阿婆啊，就是他们是一个兴趣在做这些事情，嗯，那就不一定会是一种很艺术的呈现，它可能就是一些
1: 生活
0: 很日常
1: 的
0: 呈现，
1: 嗯，对对对，嗯，
0: 但是当它变成一个表演艺术的时候，其实那个精致度跟不用语言的传达，那的确是会打动人心的，
1: 嗯，
0: 所以我才会对你，就是那时候你说出那句话，就是说即使是文化它慢慢的消不见了，但是你也不能因为它会慢慢不见你就不去支持它，
1: 嗯，对，
0: 你去淘汰它，
1: 对，
0: 这句话我对于这句话的印象那么深刻，
1: 嗯， 嗯，
0: 而且你又留着一头金发超像 GTO 的那麻辣教师，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很动人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啊，那接下来有什么展望我们等一下来聊聊，我们先来放你下一首歌，哎呦九一一啊，下辈子怎么了？下辈子要干什么？
1: 一样做八音，
0: 一样做八音。好，这样子就很好，表示我们有永续经营下去。
1: 对，没错，啊，
0: 表示文化某团体某灭掉啦，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直继续下去。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这首歌下辈子你是随便连结是不是？
1: 没有啦，所以觉得它里面的歌词也蛮好玩的。
0: 哦，
1: 对啊，对啊，
0: 一个有趣的歌，
1: 对
0: 不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九一一的《下辈子》。你说

0: 我今刚我们关麦的时候聊，就是说在今年度会有什么计划这样子，就是客家八音团
1: 对。
0: 哦，新那个北埔八音团有新的计划。然后呢，我就说哦，那你茶陶那边应该也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延续下去。他说他已经没做陶了，
1: 对啊，对啊，
0: 为了八音团是不
1: 对，为了
0: 是？
1: 八音团放弃了他们，
0: 无法就是分身乏术
1: 对啊，
0: 啦，
1: 一
0: 蜡
1: 个
0: 烛
1: 人一
0: 两
1: 个
0: 头
1: 身
0: 烧。
1: 而已，嗯，对，
0: 那妈妈就应该还有也支持你吧？我感觉妈妈应该其实很支持你
1: 对
0: 做
1: 啊，
0: 这
1: 蛮
0: 件
1: 支
0: 事
1: 持
0: 情。
1: 的。其实，因为毕竟以前舅舅他们一路以来，他们也是做艺术，所以妈妈对艺术这些她都能理解。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今年度有新的企划，对不对？有新的计划对于八音团。
1: 对，因为今年是我学八音来讲，算第11年了嘛，想说自己练，其实说很厉害吗？但是也不敢说很厉害，但是觉得自己应该也是有一个阶段，有一个成熟度，是想要把现阶段的成熟度的东西跟作品跟声音留下来，让以后的自己可能再过10年后再录另外一个，可能觉得，诶，我是真的有进步，然后有在成长的，
0: 有个比
1: 对对
0: 较
1: 对，
0: 级，但是在此时此刻，其实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关于客家传统八音的一些采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保留一些我们传统的声音下来，因为其实随着时间的演变，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
1: 对，尤其是师傅他们越老化的时候，之后他们又退休不想做，那就很麻烦了。对啊，对啊，
0: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做这个是非常刚
1: 对
0: 好
1: 啊，
0: 的。
1: 已经算蛮刚好
0: 那
1: 了，
0: 采集了之后，大家会有机会在哪里听到这些东西吗？
1: 之
0: 还
1: 后
0: 是
1: 可
0: 你
1: 能
0: 是
1: 看
0: 自
1: 看，
0: 己
1: 我
0: 收
1: 会
0: 集而
1: 做
0: 已？
1: USB，可能会做200支或300支之类的。对，之后再看看是，
0: 也许是演出的时候，然后可以。
1: 基本应该是进录音室直接录的。
0: 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产品制成之后，然后你们有时候会，例如说去国外巡演，然后做交流，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在一些庙会，就是我们节庆里面表演的时候，有些也可以就是顺便做推广，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
1: 可
0: 让
1: 以。
0: 大家去可以听到录音
1: 对啊，
0: 作
1: 而且
0: 品。
1: 现在很多庙宇，我们去做，他都会说：“哎，你有录音档吗？”我们有时候做小拜拜的时候想要用，但是我都说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东西啊。对啊，对啊，他们跟我们要，我们也没有。
0: 可能有些他们会侧录啦，但是
1: 对，
0: 我
1: 这边
0: 想
1: 侧录，
0: 说，
1: 对
0: 你
1: 啊，
0: 要进去一个录音室录，应该这种机会是比较
1: 比
0: 少
1: 较
0: 的。
1: 少的，
0: 那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保留下
1: 对
0: 来，
1: 啊，
0: 也
1: 那
0: 希
1: 一
0: 望
1: 定
0: 十
1: 的，
0: 年后再做 round two，
1: 对啊，
0: 好不
1: 对
0: 好？
1: 啊，
0: 你会发
1: 一
0: 现
1: 定
0: 你
1: 会
0: 有
1: 的，
0: 长足的进步，
1: 对啊，对
0: 然后
1: 啊。
0: 你还被后浪踩在沙滩上，
1: 那我当然
0: 这是不是很
1: 乐
0: 乐
1: 意，我非
0: 见？
1: 常乐见
0: 对
1: 我
0: 不对？
1: 真的很没有人要学，真
0: 我
1: 的
0: 有
1: 是
0: 感觉到，
1: 很
0: 就是
1: 紧，
0: 你
1: 会
0: 希
1: 紧张。
0: 望，就是这个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1: 对
0: 就
1: 啊，
0: 是我们的
1: 我也
0: 下一
1: 当然希望
0: 代。
1: 变成有新的人进来，他来坐我的位置，我退入后场，我去坐后场，帮你拉胡琴，然后你来吹唢呐，那我当然更 OK。对啊，
0: 这
1: 对啊，
0: 是一个真心在想要传承，传统文化的人，他们一定是会这样想，关于延续这些事情，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当然也有客家传统山歌这一块，然后很多老师其实都在大声疾呼，希望年轻人可以来学这些传统艺术，
1: 没
0: 因为
1: 错。
0: 他们真的就是传艺，渐渐随着时代这种快时代哈，快资讯这样子，很容易消磨掉。
1: 对，
0: 但
1: 很
0: 是
1: 快
0: 我
1: 哦。
0: 觉得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媒介做一些结合，也许不错，让大家产生兴趣，然后自动自发来了解这些东西，也是不错。我觉得留下作品、采集这些，我们传统的记忆是非常好的事
1: 对
0: 情。那
1: 啊，
0: 就酒精加油了，好不
1: 好，没
0: 好？
1: 问题，
0: 然后你在预算方面也都没问题，好不
1: 目
0: 好？
1: 前都会赶快到位的
0: 好，OK，好，那接下来听酒精在这个我们这个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啊。王子贤又是黄子轩，你今天是要让黄子轩赚饱？
1: 是吗？
0: 这首歌《微光
1: 对，
0: 》，微光》这首歌有个故事吗？
1: 但我是觉得它蛮 chill 的一首歌，那种感觉，
0: Chill 哦，你
1: 对啊，
0: 听
1: 对
0: 歌
1: 啊。
0: 也就是讲，
1: 对啊，
0: 就是听个氛围感就
1: 氛
0: 对
1: 围
0: 了
1: 感
0: 哈。
1: 啊，
0: 其
1: 对
0: 实
1: 对
0: 那你就是属于那种听歌的时候比较想让自己放空的，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啊，不然我基本一发
0: 氛围
1: 车，
0: 音乐那种。
1: 车子一发就是八音，回家音乐打开又是八音，那有时候要辗转一
0: 有时候要
1: 下
0: 让自己 take a break 这样子，离开一下八音的环境，对不对？所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一样是来自我们客家金曲歌王黄子轩的《微光》哦。今天也谢谢左京来分享他年纪轻轻但很有想法的人生故事。暗自 session。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左京，在左京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欢迎来信于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我刚刚忘记跟左京介绍，你知道有一个客家天团叫翠购吗？
2: 哦，翠购有
0: 翠购哈，你对面这位就是翠购的吉他手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对对对，非常的厌世的吉他手啊。那我们听到 Sam 帮我们报道的资讯了，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左京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竹北埔八音团的左京。其实表演跑那么多地方哈，其实最感触最多，我是有一次去日本。日本表演完哦，然后演奏完，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台下可能就是日本人嘛，还是什么的。演奏完，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他跟你讲客语。那时候瞬间就，
0: 我有过，我有过。
2: 对，然后瞬间就，心情有点鸡皮疙瘩，有点振奋。然后他说客语还是说海陆丰的，他说我又
0: 跟你一样，
2: 对，又他说又是同县，然后说我是新竹县哪里哪里来，然后他说我在。

0: 这里搬来这么久后，听到这个客家发音，哦，真的回忆起我那小时候，哦，我听了整个这个鸡皮疙
1: 客
0: 瘩起
1: 家
0: 来。
1: 乡音无改鬓毛
0: 对
1: 衰，这
0: 对对，
1: 样子。
0: 然后他又说，哦，这真的很棒，然后又勾起很多在台湾那时候小时候的回忆什么什么，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哦，蛮不错的，出门还可以。出到国外都还可以遇到同乡的人，然后还分享他听到这个八音，然后很开心那种
1: 你
0: 感
1: 治
0: 觉。
1: 愈了他们的乡愁，应该这
0: 对，
1: 样说。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因为
0: 那
1: 我也曾经就是在国外表演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也是结束后，也是一个人跑来跟我讲说泰莎嘎莫这
0: 嗯，
1: 样子，然后听到客语就觉得好亲
0: 对，
1: 切。
0: 非常亲切，尤其在国外又听到客语，真的是很亲
1: 对
0: 切一
1: 对
0: 件
1: 对
0: 事。
1: 对，
0: 对啊，
1: 所
0: 对
1: 以
0: 啊，
1: 音乐是不是没有分？我觉得没有分语言啦，
0: 对啊，
1: 那
0: 真
1: 其
0: 的
1: 实
0: 没
1: 是一
0: 分。
1: 个回忆的连接，
0: 对
1: 记忆
0: 啊，
1: 的
0: 对
1: 连
0: 啊。
1: 接，这样，然
0: 对
1: 后
0: 啊，没
1: 你在
0: 错，
1: 那个时候就是把。就是把距离、把空间的时间都
0: 拉到
1: 缩短，
0: 很
1: 用
0: 近
1: 音乐
0: 了，嗯，
1: 让他直接回家
0: 对，
1: 了，铺了一条回家的
0: 对，
1: 路。
0: 没错，嗯，
1: 那你今天要介绍的歌是什么？
0: 今天介绍一个阿涛哥的那种打溜嘎，
1: 打溜嘎是
0: 啊啊，
1: 打溜嘎，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是什么意思
0: 其
1: 吗？
0: 实他就有点在说，走一个可能有点类似，可能翻下坡还是走个下坡那种感觉，会溜
1: 打
0: 溜
1: 溜
0: 嘎。
1: 嘎就是
0: 啊，一个
1: 溜滑，有点
0: 溜
1: 像
0: 一个
1: 溜
0: 溜
1: 滑
0: 滑
1: 梯往
0: 梯，
1: 下
0: 又往
1: 溜那种
0: 下的
1: 感
0: 那种
1: 觉，
0: 感觉，然后呢，在这路上可能就遇到很多很奇特的东西，还是什么的。因为刚好阿涛哥这首歌里面有讲一个芙蓉布，芙蓉布刚好是峨眉一个叫
1: 新竹
0: 做
1: 峨眉，
0: 对新竹峨眉的复兴村那一带。对，然后因为我刚好我又住峨眉，然后而且涛哥写的很多歌词又很接地气，就很跟北埔
1: 跟
0: 峨
1: 你的
0: 眉
1: 生存环境也
0: 对
1: 很相
0: 非
1: 关，
0: 常
1: 这样
0: 感觉
1: 子，
0: 很有连结。
1: 所
0: 对，
1: 以你就完
0: 嗯，
1: 全是沉浸在这首歌的那
0: 对。
1: 个感觉
0: 对，
1: 里
0: 因为
1: 面。
0: 从小其实也算是从幼稚园就听阿涛哥的歌，
1: 哦，
0: 追
1: 也
0: 星
1: 是
0: 追到
1: 啦，
0: 现在啊。
1: 搞不好合
0: 对，
1: 唱团就唱《仙仙偷
0: 你怎
1: 袭
0: 么知道？
1: 》，不然嘞，现在都还在唱这首，
0: 对对对，
1: 合唱团几乎都要学
0: 基本
1: 这首。
0: 都是
1: 我
0: 啊。
1: 们陈永涛老师的《仙仙河
0: 对哦，很
1: 水》
0: 厉
1: 这
0: 害
1: 样子，
0: 啊。
1: 我相信阿涛哥可能也蛮多不是客语的朋友也会听的，
0: 对
1: 因为
0: 哦，
1: 他
0: 对
1: 其实他
0: 啊。
1: 的歌，你不听语言的话，其实很诗意、很民
0: 嗯，
1: 谣
0: 没
1: 的
0: 错，
1: 旋
0: 嗯嗯。
1: 律线，或者是说，他的那个。音乐曲风上的呈
0: 嗯，
1: 现，其实
0: 对，
1: 就算你听不懂客语，你可以感受到他在诉说一
0: 对，
1: 些
0: 那个
1: 东
0: 磁
1: 西，
0: 性是有
1: 你会
0: 在的，
1: 直
0: 嗯，
1: 接跟那个频率就
0: 对
1: 是
0: 得
1: 连
0: 到的，
1: 接上。
0: 嗯，没错，没错。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来自阿涛哥陈永桃的《大六家》，
0: 对，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喽，拜
0: 拜拜。
1: 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每一年哦，特别是在春天清明的阶段的时候，八卦山的天空总会出现了一大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他们张开双翼，乘着上升气流盘旋而上。那在地人称他们叫南鹿鹰，或者还有一个俗称叫清明鸟，就所谓的灰面狂鹰哈。那如今呢，每一年来到灰面狂鹰过境的季节，其实在台湾这边，因为这几年生态环境的这样一个意识越来越好哈。那现在大家是用欣赏的角度看着他们，但听说以前这边哈南鹿鹰呢，这个过境的时候是10,000-19,000哈，那这是以前，而现在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哈。八卦山的故事有新的篇章。那在我们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说，十多年来跟地方社区、野鸟学会、学校还有各界的伙伴，把这个以前在地的猎鹰文化转变成现在的护鹰行动哈。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不得了哈，今年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这是我们的廖习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哈聊一聊为什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可以获得肯定哈。嗨，副座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哦，非常恭喜呢哦。这个国家环境教育奖，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大家对环境教育都很重视哈，所以竞争也蛮激烈，对不对？
2: 哎，是的，没错。哦、
1: 哇，好，那副座，我们先来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了你们获奖，说是以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嘛？
2: 哎，是的。哦，
1: 那是说是以这个游客中心做的所有事情，还是其实是涵盖了管理处这边这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2: 哦，应该是说主要是以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为主要的一个场域，那另外大的部分也会都会一起来配合来推动这样子。
1: 嘿、hey, 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我一直以为齁，像灰面狂鹰，像那个在地的野鸟学会，他们也是关注很多年了嘛齁。
2: 是的。
1: 然后在台湾其实很多的这些野鸟方面的一些保育啊，我们看到就各地有些鸟会，但我一直都不知道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说十多年，因为管理处当然是几年前成立的。
2: 哎、欸，管理处是民国1990年3月16日成立的。
1: 哦，九成，那这样也才十几年呐、啊，哈、
2: 哦欸。
1: 但是我听说，其实在地来讲，因为我们副座哈、哦，他在这边工作很多年了，因为三山是后来成立，那之前他的前身是什么？
2: 三山管理处前身是省旅游局。好，那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啊，早期也是八卦山管理所那边。

0: 所管理的。那所以从其实从八十几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保署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樱的活动。
1: 哦，您的意思在三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样做啦？
0: 哎，是的。
1: 哇，好，那因为那个副座就是从前面旅游局他就一直在这边工作，所以这个过程来问副座最清楚了。那请问一下副处长，就是说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齁，对，刚刚我们讲的时候有一句俗谚嘛，说南路阴齁一万十九千几班西高清，对不对？齁，折损率好高，但是这代表是以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灰面狂鹰在过去，因为它其实在彰化本来就很多年前，不是最近，它是在很多年前，它就每一年都会过境彰化嘛。
0: 嘿，是的。
1: 哦，那我们来讲一下以前跟现在的差别好不好？
0: 好的。那因为灰面狂鹰它是一个冬候鸟啊，那它的一个巢居地啊，是在东亚啊，比如说像日本、韩国、大陆东北或者是西伯利亚那边、是他们那个巢居地。
1: 嗯，
0: 那因为冬天来的时候，来之前他们就要往南迁，然后在每年大概约十月会沿着大陆的沿海这边往南飞。
1: 嗯，
0: 那在约十月份的时候，他会经过垦丁那边，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国庆鸟。
1: 哎，对。
0: 再继续到南部垦丁或者是菲律宾东南亚那边去度冬这样子，然后在隔年的春天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又会从八卦山这边飞回去东北亚那边。那所以大概他们也都这个老朋友其实蛮准时的，大概都会在三月春分的时候会经过八卦山这边，那刚会经过南投彰化这个区域。那所以也因为从南部飞过来嘛，那所以也有人叫它鹰，那因为在春分清明时节，所以也有人叫它清明鸟。
1: 所以只是说当初啊，如果这个在地来讲，这个是由来已久嘛，哈，他真的就是一个老朋友，每一年在那个春天，他等于是要回去的时候，他就又会路过彰化哈，但是。那个所谓的南路阴一万十九千，那个是在彰化这边的现象吗？以前，
0: 因为早期因为经济比较贫困哈，物资比较缺乏，所以那个时候到哈、因为早期物资缺乏，那人们一般看到什么可以吃、可以用的、可以使用的，都会把它拿来吃、拿来用啊，所以早期的蛮多。蛮多居民了，他都会，比如说把它打来，或者是抓起来不管是吃啦，或者是做成标本，然后卖到国外去啦。主要是想说，起码在经济上可以获得一些利益，这样子。就是
1: 没错，就是那时候真的是物资比较缺乏，那算是补充蛋白质呢，哈、哦。这是在以前的观念了，哈、哦。但是大概您所观察到。这个慢慢人们开始就想说，不是想要去打它，也不是想要去吃它，哦，不想要做成标本，开始慢慢在转化，是就跟你们几十年前开始在推动就有关系吗？
0: 嘿，是的，后来大概三十几年前啦，那我们就三山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的还有八卦山管理所就已经跟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保署，那还有帮的一些社团，大家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樱保护我们区域环境的这个活动。
1: 那所以就慢慢的推动，我想任何的一个改变都不是马上预备器齁就可以看到效果嘛，对不对齁？那以您的工作资历，因为这么资深齁，你观察到了大概是到什么阶段，大概是大概多久，几年前左右，你觉得这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0: 就我感觉大概其实八十几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一些，比如说有人会做鸟网或是鸟纸抓了、
1: 是。
0: 不过在 90年附近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几乎快要几乎绝迹了。那

0: 现在几乎已经很少看到了，还是的。
1: 哦，那这个努力真的值得了哈。那所以说，因为现在因为是变成了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哈。那在那个这个管理处成立之后，你们在所谓灰面狂鹰这个部分，有再加入了跟以前比起来有特别多的面向，比如说有加入了什么新的面向吗？
0: 除了当然，我们除了欣赏灰面狂鹰之外，我们只主要要教导，要让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是游客，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我们区域的环境，的一个生态啊，因为保持得很完整良好，那所以才会让灰面狂鹰每年都会经过这个区域。那所以，我们是从环境维护教育的一个立场希望推广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维护。那当然，除了教导大家欣赏灰面狂鹰之外，那因为其他的一些生态也是我们会教导关注的一个面向这样子。比如说，三叠它其实它在三四月它也会经过八卦山这个区域，所以我们会扩展到其他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的
1: 维护。您刚说紫斑蝶吗？
0: 嘿，是的。
1: 哦，意思就是说，这个对环境的意识不是只是为灰面狂鹰努力啦，哈，就是会把范围扩大哦，落实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保育的这样一个概念哈。哇，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的？
0: 也是大概是90年的时候成立的。
1: 那就是跟三山成立的时间差不多，是不是？
0: 差不多，差不多，没有错，是的。
1: 哇，但是就是会让人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游客中心，因为很多地方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游客中心，那为什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游客中心就可以得奖哈？那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到节目中再邀请我们廖习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陈明章老师所创作演唱的歌曲，那个他用台语讲叫骄傲的飞，那意思就是说天上有鸟在飞，而且他这个音乐的风格是非常愉快的哈，天上飞得很愉快，在下面看的人也觉得很愉快，希望他能够平安幸福哈。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那台湾呢在最近这几年可以说环境教育方面或者环境保育的概念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春天秋天或冬天，其实过境的候鸟也会变成台湾非常宝贵的这样一个观光的资源，但这里面更是有很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的哈，因为这是一种生命之间彼此的一个关怀。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因为有今年度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那其中呢在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呢以他们的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获得这个奖项的肯定哈。所以也要让大家知道哦，多年来其实他们也付出很多的心力，还有真的对这个游客中心好好奇哦哈。来，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三山管理处的副座，我们的廖其彪副处长哈。好，副处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八卦山山脉游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就在八卦山吧？想当然而可是我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
1: 它的交通其实就在八卦山大佛距离蛮近的，距离蛮近的
0: 离大佛很近是不是？前一阵子我有看到观光署的一份数据哦，说那个台湾的那个旅游景点人数第一名是观光那个彰化的大佛呢，

0: 哦，
1: 哎，对。
0: 哦，那这么多游客来，所以因为很近，所以很多人也都会来到游客中心这边嘛，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要请副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哎，照理来讲，一般我们知道游客中心大概就是提供旅游资讯，哦，那你们这里旅游资讯这是一定有，但是又做了什么，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肯定？
1: 好的，那因为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
0: 嘿。
1: 那就当然就是在八卦山上哈。那因为八卦山这边是灰背狂鹰每年都在春分时节都会经过的一个区域，不管是经过或者是它落地这边来过夜休息，那这个重要的一个生态，那所以我们除了推广赏樱活动之外，我们也特别把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打造为灰面狂鹰的主题馆。那希望游客那透过这个灰面狂鹰主题馆，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灰面狂鹰的各种的一个生态，一些资讯。那所以除了说，哎，大家其实从灰面狂鹰主题馆的外观啊。墙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建筑的外墙，这个是在地的一个纸艺大师王正文老师他所创作的一个灰面狂鹰的一个浮雕钢雕。那在这边你就可以感受到灰面狂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震撼啊，所以这边也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打卡的热点。那希望能够让游客进入这个灰面狂鹰主题馆之前都就能够了解它的一个对于生态的一个震撼的一个吸引力。
0: 有一种就是很强烈的那个视觉印象哈。那
1: 哎，是。
0: 您刚刚说，等于在入口处，就是墙面那边，它就有这样大型的装置艺术，那是那种很大，比如说高度很高很宽那一种，是不是？
1: 是的，哎，巨型的一个灰面狂鹰的
0: 哦，
1: 钢雕。
0: 巨型那，因为副作我们看不到画面，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因为灰面狂鹰，我们看到有很多姿态，哈、哦，那个有的是那拍它平稳的飞翔，哈、哦，那你我很好奇，它是怎么样去展现那个灰面狂鹰的姿态？
1: 不，他当然就是
0: 是说让它站立着，还是就是在好
1: 应该
0: 像在
1: 算
0: 飞
1: 立的
0: 行？
1: 啊，这哎，因为飞行，它的翅膀又太大了，
0: 太
1: 因为
0: 大，
1: 一个
0: 嘿。
1: 墙面还是会有所局限哈，所以主要是大概站立那个雄姿哈，然后
0: 哦，
1: 有点稍微一个转头
0: 哦，
1: 回眸的感觉。
0: 哦，还会回眸的灰面狂鹰，哦，那很有意思。可是您刚说是纸艺方面的艺术家，是不是？
1: 哎，对，他是那个纸雕的艺术家，然
0: 那
1: 后我，
0: 他纸雕，可是您刚说的，所以这个作品是用纸雕的手法做出来的吗？
1: 对，他先用纸雕
0: 嘿。
1: 把它
0: 做出那个模型
1: 然后我们再用钢雕
0: 啊！
1: 它附挂到我们那个墙面上。
0: 哇，所以那个游客来到这里还没有进去，就一定先在这边先拍个照哈、哦，因为非常震撼，就对了啊、哦！哇，好，来，就是远远一看都不用看字哈、哦，你一看就知道这边就是灰面狂鹰的主题馆了哈、
1: 是
0: 哦。那。
1: 的，
0: 我们开始进入到馆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场域或者是内容呢？
1: 当然，从大门进去，一般的最基本的一个旅游资讯的一个服务台啦，或者是旅游资讯的墙面啦，这些都最基本的。那再来就是这边就有一个AR VR 的一个体验互动体验，让你能够装扮，就是
0: 装
1: 模拟
0: 扮，
1: 可以模拟成
0: 哎，
1: 你第一只灰面狂鹰
0: 自己哦，游客，因为我戴上那个 VR，就是我戴上那个装备以后，我眼前就好像看到实景嘛，哈、哦，
1: 就
0: 那
1: 是你可以，
0: 是把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设定是一只灰面狂鹰吗？这样来感受吗？
1: 就是它一个VR 的部分就
0: 哎。
1: 可以你戴上装置之后，你就可以像灰面狂鹰这样子俯从 八卦山。

0: 天空那边，然后俯瞰八卦山底下的各个一个
1: 哦，
0: 景点，哎，景点。
1: 哦，这个好刺激哦！那个，所以是想象我就是一只会面狂鹰。那个俯冲是说，你们其实是已经因为它的设备，所以它可以随着每个人不同的动作，它就会让你看到相应的一些场景，就对了。

0: 或那个 VR 啊，那可以看到来俯瞰各个景点这样。
1: 哦，我们这是站在会面狂鹰的角度来看彰化就对了哈。哦，
0: 当然
1: 这，
0: 啊，你也可以另外玩 AR 哈
1: 嘿。
0: ，AR 也是你可以模拟，比如说，你就变成，你可以用 AR 变成一棵树，然后灰黄莺就会停到你的树枝、树干上这边来做一个停留，这样子，然后会能够拍照来纪念，当做
1: 我还可以把那个照片拍下来，这样子。那
0: 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比如变成灰面狂鹰从东南亚这边飞到八卦山这边来，
1: 啊。
0: 然后可以让你来玩游戏啊。那前面如果有突然跑出了一些，比如说它的食物啊，比如说老鼠啦、蛇啦、青蛙啊，你抓到了，你双手举起来，然后老鹰就会飞出去，抓到的话就会得一分。可是它有时候会跑出垃圾袋，你如果抓到垃圾袋，那你就结束了。
1: 你们这里真的是，你们设计的真的是一种游戏耶，哈，
0: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游戏 VR 的游戏啊，AR 的游戏，让游客从游戏尤其是小朋友哈，
1: 对。
0: 从游当中是学习到说因为八卦山附近有很多的一个树林哈，那树林底下多灰面狂鹰它喜欢的食物，比如说刚讲的青蛙啦，或者是蜥蜴啊，或者是蛇啦哈，那这些它重要的一个食源。所以这个树林对他来讲很重要。好啊，你如果乱丢垃圾，然后他都吃到垃圾，那他可能就 too over 了。
1: 不错，你们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棒啊！但是我想了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初你这，比如说这个是在游客中心一开始有时候，你们就已经有设定要有这样的功能，还是这个也是后来才慢慢增加进来的？
0: 就是后来慢慢增加的，这个大概2017年的时候才做完的，
1: 而且这个我觉得经费不少哦，要花的经费不少哦。
0: 这不过这是最受游客欢迎的，大哥
1: 对，那
0: 很
1: 我就
0: 喜欢去玩那一个，
1: 一定
0: 因为
1: 啊，
0: 就
1: 嘿，
0: 是你双手一举起来，它就会感应，然后黄莺就会飞出去
1: 对，
0: 抓那个布，
1: 哇，
0: 让你然后抓到你就会得一分，然后看谁抓到最多，不小心抓到垃圾袋啊，你
1: 嘿，
0: 就完结束了。
1: 对，这里。有趣、好玩、有
0: 这
1: 创意，
0: 个
1: 而且真的很有环境教育嘞，哈，这个功能。但是，那副座，我要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我听了，我跟你讲，不要说小朋友，连我都好想去玩呢、哦，哈、哦，在这
0: 没有
1: 边
0: 说
1: 要
0: 没
1: 排
0: 关系
1: 队
0: 啊。
1: 吗？要排队吗？
0: 要，因为他一次只能够，
1: 一次大概几个人？可以给几个？
0: 三
1: 三
0: 个
1: 个
0: 人，
1: 吗？哇！那不好意思哦，来的可能后面都要排队排很久。
0: 都要
1: 那
0: 排队。
1: 有没有说限定大概多长啊？一个人大概几分钟？如果这样 run 下来，
0: 固定其实大概也只有1-2分钟而已啦，一两
1: 哦，
0: 分钟，
1: 一两分钟
0: 对。
1: 我们可以理解够了，因为后面好多人在排队呢，是吧？哦，
0: 对，
1: 我觉得不要说小朋友，连大人，连我听了我都好想去排队。但是热门景点很多人来到。这个游客中心一定会体验，但是拜托要多点耐心哈、哦。然后，因为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玩，所以要排队哦。哦，但是我觉得值得等待哦。这个真的很赞诶哈、哦。好，那在我们这边，这也是一个热门的点啊哈、哦。那除了这样一个游戏，这样一个实境体验，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点呢？
0: 那除了这个AR，那还有刚讲的 VR 之外，那另
1: 嘿，
0: 外还有灰面狂鹰它的一些生态，比如说它从东北亚，然后那个冬天，然后秋天的时候经过台湾，然后
1: 嘿，
0: 到冬，然后再隔点春天回去的这些整那个生态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介绍。那另外也可以。我们到我们二楼，另外这边有比较更细的一个灰面狂鹰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的一个提供，比如说
1: 嘿，
0: 它的 后面狂硬的他的蛋啊，他的

0: 幼鸟啊长什么样，它亚成鸟长什么样啊，成鸟它的一个概率的一个比例啊，然后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拼图的游戏啊，这样的把它拼，把灰面狂鹰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画面把它拼图，那我们还有高中低年级不同的身高三个拼图的游戏，来让大众小朋友都能够来体验来玩。
1: 为什么拼图游戏需要考量到身高啊？它是立体的，是不是？
0: 它如果因为它是挂在墙面上的
1: 啊，
0: 面上的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
1: 木板的，不是那种木板的那种哦，不是，那它是用怎么样拼啊？
0: 它是用手滑，你就可以从这一块把它移到那一块，比如它有九宫格嘛，这块移到九块拼起来就是一个昏迷狂的画面。
1: 一个九宫格，可是因为它是立面，所以你要站着用手去滑动。这个也蛮好，这个比只是在桌面上滑动好多了哈。我们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想法哈，就是考量蛮多，都蛮有创意的哈。所以有分不同的身高，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拼图。哇，来到这里好像一个大型游戏室哦。
0: 是的。
1: 所以因为在这边就是要让大家进入游客中心里面这个灰面狂鹰的生态馆，它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去认识灰面狂鹰，然后我觉得是有乐趣的哈，用游戏的方式哈。那这里面您刚刚说还会有灰面狂鹰呢，比如说等比跟它一比一那样的比例，所以是模型之类的吗？还是图片？
0: 对，是模型，模型
1: 哈，好。那就是说这个是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一个展示，还有可以这样子自己玩来拼图哈。那这是整个那个生态馆里面主要的展示内容，还是还有其他呢？
0: 那二楼除了这些外，还有我们那个刚我讲的那个王正文老师他纸雕的，他不一定，他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纸雕哈，他除了昏面狂鹰之外，比如说他还有这边其他鸟类或者是昆虫动物的一个纸雕的一个作品在那边呈现。
1: 是在二楼吗？
0: 在二地方，是的。
1: 所以就是说等于二楼有一个空间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展示的这个装置艺术，这样就对了。
0: 是的。那另外二楼这边也有关八卦山山脉这边它有关的地质地形岩层哈的一个介绍，以及种子果实的一个介绍，可以让游客来更深入的了解八卦山它的一个地形还有植物的一个生态，这样子。
1: 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游客中心所谓灰面狂鹰的生态馆里面，它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多元非常丰富哈。好，不过刚刚我们看到连那个地质啊植物啊展示都有了，那在这边呢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剧场，是不是？
0: 是的。那这个生态剧场主要是 for 小朋友他们哈，一般如果有一些国小的团体哈，他们到这边来上完这边的一个环教的课程之后，在最后这边一般我们都会让小朋友自己去透过，因为我们现场有提供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玩偶哈，比如说你演蛇啊，你演灰面狂鹰，
1: 可以角色扮演，他们自己来演、啊。
0: 但是他们自己来演，然后自己编、自己演这样子。
1: 你们提供材料那些偶具给他，然后小朋友，那所以他们是要事先预约吗？还是说我现场游客也可以来排队之类的？
0: 一般这个都要事先预约。
1: 要事先预约，因为要准备道具嘛。
0: 我道具现场都会有，但是会教导说，我们的服务人员，我们的志工都会教导那些小朋友，怎么去玩玩这个，
1: 可以怎么玩，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角色扮演这样子。但我很好奇哦，这个听起来 就是说，就是学校先来预约嘛，小朋友先预约，然后他们可以来用这种方式来做角色扮演。所以听起来这真的是非常典型环境教育里面也是很好的一种展现方式了哈。
0: 而且这个好像蛮受
1: 欢迎的吧？
0: 欢的。
1: 那是说大家来那个剧情可以自己编是不是？
0: 自己编是的，没有错。
1: 那我很好奇，他们在演是有帮他们拍下来还是怎样？还是说他们自己拍？
0: 当然旁边我们的夫人或是志工，因为他们来都会带队，
1: 老师带着，对对。
0: 有些我们会帮他拍照这样子。
1: 哦，这是真的非常有趣。那我是很好奇，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有可以，就是只有他们自己能看，还是游客路过的也可以看？
0: 啊，都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空间。
1: 哦，它是一个开放，所以谁来演你得先预约就对了啊。你要做角色扮演，但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游客路过的话，你也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因为每一次看到没有一出是一样的，就对了，是不是？
0: 没有错。
1: 哦，我觉得管理处这边很聪明哦，每一天都就是只要开馆的时间都有新鲜的那个戏剧是上演的。
0: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吸引人的一些游戏的活动，让他们能够深入的了解生态保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这样子。
1: 哇，看来你们这里这个很受小朋友欢迎哦，那么多个点，那么多内容，而且我看到你们好像是把那个这一些动物们、鸟类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形象化，那个是有做成立牌还是怎么样？
0: 它就是不同的动物，啊，它就都是不同的，类似一个小玩偶，你可以、
1: 小玩偶。那请问一下，你们有发行公仔吗？
0: 我们有发行那个小灰公仔。
1: 就是灰面狂鹰，把它做成小灰这样子啊。
0: 小灰公仔，灰面狂鹰的一个公仔，
1: 一个可爱的公仔，哇！所以这个公仔是可以当做伴手礼，这样是不是？
0: 是的。
1: 游客来顺便也可以带一下伴手礼，这样哈，哇！所以这个像游客中心，它本身是有几层楼啊？
0: 三层楼，那三楼就大概就是我们的行政办公的区域。
1: OK，所以对外开放是一楼跟二楼嘛？
0: 二楼，是的。
1: 哇，好，那我这样听完文副座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管理处这边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这个不容易，我是很好奇，因为坦白讲，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也很多哈、那你说 AR、VR， 现在有一些地方其实这种技术也慢慢多起来的，但是能够去吸引到游客，就是说啊，让他真的觉得很喜欢哈、所以你们当初的那个思考的重点是说，想要让大家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你觉得游客的反应是怎么样？
0: 第一个齁，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要让游客觉得轻松嘛齁，没有负担。但是第二个要让他有一些
1: 所得，要带走些什么资讯，对不对？参与感。
0: 比如说让你角，就像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让你角色扮演成你是一只灰面狂鹰的时候，然后你到这边来，你看到你喜欢吃的食物的时候，你就会想去吃。可是你看到你就不要去吃，这就提醒了大家不要乱丢垃圾这样子。
1: 对呀、我觉得那个游戏那个垃圾，你捡到垃圾 game over 那样子哈，就在。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很棒的一种展现的方式。那刚刚您讲到说重点，你们思考重点，希望让来这里参观的人他有一种亲身经历、有一种实际的参与感、难怪那么多不管是 AR VR、或者我们刚刚说那个角色扮演啊、那都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所以哦，你们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变成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吧？
0: 哎，是的，每年都吸引蛮多的一个。

0: 游客，还有附近的国中小过来做这边做环境教育，是，
1: 哇，而且旁边还有张那个大佛呢，哈、
0: 哎，是，
1: 哦，两边还可以串联一下，哈、哦，好，
0: 可
1: 哇。
0: 以当做
1: 真的
0: 对，哎，
1: 是要给我们管
0: 啊。
1: 理处拍拍手哈，真的是很有想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其实管理处这边哦，一定是做了很多的串联，它不只是观光，在保育啊，还有教育方面也是很用心的。还有，我们等一下也会顺便请教一下副座。那既然都来到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了哈，那这周遭我们还可以有什么点可以去串联哈？等一下再来请教喽，先休息一下。

0: 哇，刚才听到这真的是很有实境感的一段音乐，它一个标题叫黑面皮鲁之歌哈。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黑面狂音之歌，但是只是让听众朋友去感受一下，在台湾这块土地，随着对这个环境保育的概念哈越来越成熟，然后我们也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真的是当成好朋友。而且呢，希望透过环境教育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相关的生态，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对它产生了一些认同或者是关怀哦。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很多哦，我们呢这个台湾哈，也许是个人，也许是单位，然后参加呢国内外各种的竞赛获奖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正是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获得了今年度的环境教育哈这样的一个奖项的肯定哈，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廖习彪副处长哈。好，诶，副处长，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因为很多人在写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时候，常常都会写错。喂，想说到为什么不是写一二三的三，为什么写大写的三哈？这有它特定的意思吗？
1: 哎，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大写的三会比较一个正式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早期成立的时候没有做，那时候就是会有三山，主要是因为精省的时候，中部地区八卦山、狮头山、梨山，
0: 那真的是三座山嘛，对不对？
1: 这三座山的是以前省旅游局管辖的省级风景区，那经省之后，那这三座山就是到中央把它

0: 合并成一个国家级的风景区，那一直不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名称，那所以就用三座山来代表对这三座山的山的一个名称。那因为大写的山的话，感觉上是会比较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哇，所以因为而且我觉得山本身代表也是多的意思哈。那的确我觉得那个台湾各地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你们这边命名最伤脑筋呢，对不对？别人都只有一座山，你们有三座，那用谁的名字都不对，对不对？都得罪人，哇，就是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想法齁。好，那我们说呢，因为今年这个管理处这边获奖嘛齁。然后其实除了那个游客中心有这样黑面狂鹰的生态馆之外，其实我知道管理处这边这么多年来，像彰化等于是每一年只要灰面狂鹰来的时候，你们都会办所谓的阴阳八卦嘛。
0: 哎，是的。
1: 这个阴阳不是黑白那种阴阳，
0: 不
1: 是阴与阳，是老鹰在飞扬哦那样的一个字眼，所以叫阴阳八卦哦，是很有气势哈。我很好奇，像您自己本身是在地人吗？
0: 因为我们处本部是在台中这边，所以我是在台，我是台中人。
1: 你是台中人，所以你不要彰化的人才会对那个灰面狂鹰比较，就是从小可能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是不是？
0: 应该是这样子。
1: 了解，好，没关系。那因为这个阴阳八卦现在已经变成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年度活动嘛，哈。那这个也是属于管理处这边的活动之一吗？
0: 是的，这个是一个在观光署里面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级的一个活动。
1: 那所以是说比如说管理处这边你们所分工担肩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0: 没有错，就是阴阳八卦赏樱活动，那主要是三山处跟林包县政府，那以及彰化县野鸟学会。那最近年我们又把南投市公所恒山社区发展协会相关的一些地方都会一起把它
1: 都拉进来。
0: 拉进来大家分工，然后大家共同来推动这样子。
1: 可是听说以前是就是省旅游局，就三山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它主要才就是在这个活动方面，那时候就已经在办阴阳八卦了吗？
0: 是的，应该说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跟彰化县野鸟学会那边
1: 就合作了。
0: 合作合办这样子。
1: 那以时至今日，刚刚您数了一下，好多单位都进来了，对不对？那我们以今年来讲好了，今年度在管理处这边，你们在阴阳八卦里面负责是哪一个环节呢？
0: 好，那我们主要是刚刚讲的，比如说环境教育校园列车哈，或者是地方社区的一个小旅行啊，那以及我们跟那个南投市公所合办的一个姻缘聚会，这个也是最近
1: 姻缘，所以那个姻不是结婚那个姻缘，也是老鹰的
0: 那个姻缘聚会
1: 啊，
0: 是把彰化区域的一个赏樱活动把它延伸推广到南投的恒山地区，因为这边也是个灰面狂鹰过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栖地。
1: 所以听起来，因为您刚说有去规划跟社区合作去做一些，这算生态旅游还是小旅行？
0: 这个是小旅行啊，其实也算是生态小旅行。
1: 生态小旅行，因为我们说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你看嘛，它至少有三座山呢，坦白讲，不管是哪一座山都是重要的旅游景点，要顾及的层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要连结的那么多的社区，所以在彰化这里还只是阴阳八卦，意思就是说以管理处来讲，你们每一年下来要办的跟社区连结的这样一个活动

0: 东西是非常多，而且范围很大哦。
1: 哎，是的，因为其实应该说，八卦山脉是
0: 哎，
1: 它是从彰化到南投，那早期因为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比较积极性比较高，所以我们早期跟他们合作。那后来我们就南投县这边南投县南投市横山地区这边他们也慢慢的。社区有那个共识哈，所以他们也想来推环境维护赏樱的活动，那所以我们把它扩展到南投的横山区域这样子，然后大家来做一些分工的合作。那比如说，惠命每年惠命狂欢过境，到底是有多少只的惠命狂欢过境？
0: 要去计算它的数量。
1: 要去监测啊，或者是？到赏樱平台导览，那这部分的话，就是由县府跟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去会去做负责做调查跟保育的实务。那因为山岸处毕竟它还是观光单位，所以我会比较偏重在行销跟宣传活动的一个推。
0: 了解。不过，当然我们听到有这么多单位，而且结合地方，这么多人的投入，难怪这个活动是一年比一年壮大，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看它如今已经可以变成中部一个非常重要性，就讲阴阳八卦或相关系列的这个活动，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廖锡标副处长，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呢服务，那前身从那个省旅游局开始嘛，然
1: 哎，
0: 后
1: 是
0: 到
1: 的。
0: 现在的三山管理处这边，您说30几年前就已经投入，单位这边就投入，比如说像灰面狂鹰啊，这样一个生态旅游观念的推广。但是我真的觉得30年很长所以您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前在推动的时候，跟现在在推动的时候，环境不一样，时空不一样，对不对你觉
1: 哎，是的。
0: 得那种挑战度啊，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说大家那个参与的情况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吗？
1: 因为早期的相关的一些资
0: 嘿，
1: 讯没有说像现没有，因为
0: 哦，不像现在网络啊那么多，
1: 没有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早期在推动的时候，经常是需要靠一些书面一些比如
0: 传统
1: 说
0: 的媒体
1: 报啦折页传统媒体的那些透过那些去宣传这样子，现在最大的差异。其实现在网络上其实太方便了，你只要到那个网站上，你所有的资讯其实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更深入的了解灰面狂鹰它的路径、它的飞行的时速，或是历年来过境的数量啦，或者是。它的一个生态习性，你到野鸟学会的网站上都可以很简
0: 很
1: 单
0: 多
1: 很，
0: 哦，那个管理处其实也有做介绍呢，非常非常多。但那这是说对你们来讲，就是在宣传上，真的可以不用像以前那么费力，而且那个效果也比较好。但我比较好奇是您观察到民众的反应。当初那个30几年前在办这种，所以你看那个保育啊，生态的那个活动啊，你觉得当初那个以前那个时空的民众的参与度跟现在的差别呢？
1: 因为我觉得以前对于灰面狂鹰，大家对它的生态习性比较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多资讯获取不易啊，不易，所以他们比较会容易希望能够到现场来看看了解相关的一个资讯。那现在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其实他手机就可以看得到收集相关的资讯，那他到现场，他反而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其他县地环境相关的一个讯息，这样子。
0: 但是你就觉得说那个民众的接受度跟以前是真的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像你们以前刚要推广的时候，真的要去说服大家，不要打他哦，要让他平安的通过，然后我们用欣赏的

0: 角度去看它哈、哦，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呢，慢慢的来改变哈、哦。那当然，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的副座哈、哦、廖其彪副处长他的一个介绍，让我们知道说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之所以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肯定的原因哈、哦，还有就是说来到这里，当然也不要去错过，他们真的提供了很多的服务跟旅游的资源哈、哦，可以在官网上看到很多呢详细的一个介绍。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部座，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哦，来八卦山除了去看大佛之外，一定要到游客中心来走一走哈、哦。但是我如果一天的游程来讲，我除了来这里，诶，我先请问您，您觉得来到那个游客中心这边，因为又有生态馆，您觉得大概抓多少时间是比较适合的？
1: 你说，哎，整个八卦山区域嘛，
0: 没有，你的如果光在游客中心这边呢，里面我要来看那个黑面狂
1: 不，如
0: 鹰，
1: 果游客中心，
0: 对，
1: 觉得最少待半天吧，半
0: 哦
1: 天
0: 哦，
1: 最
0: 你觉得最少要半天，因为你可能一个小时你是看不完的，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哎，
0: 哦，太好了，好，那半天的话，那我接下来半天，嘿。
1: 我们还有个多媒体放映室，它还有
0: 哦，
1: 多影
0: 你们
1: 片。
0: 还有影片哦，那真的建议大家要留半天的时间，对不对？好、哦，
1: 哎，对。
0: 那请问一下，半天以后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因为我还有半天呢，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您可以推荐来串联的呢？
1: 哎，它事实上它，因为它旁边就是八卦山的天空步道，它是从
0: 哦，
1: 大佛它有一个天空步道，
0: 哎。
1: 可以走到那边是彰化生活美学馆
0: 嘿，
1: 啊，那就是可以让你走在树梢的地方，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在树荫底下，
1: 哎
0: 然
1: 不是哦。
0: 后，哦，树梢是什么意思？
1: 树的顶上，嘿嘿，
0: 你那又怎么样走在树的顶上啊？你说天空步道吗？
1: 对，所以它是
0: 啊，
1: 在架，因为它是架高的嘛，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从大佛那边，它就一定要走楼梯上去，然
0: 对，
1: 后在树梢的顶上，然后以这个高度慢慢走，因为它顶的走一直走，会经过我们的惠民黄金主题馆。然后再
0: 嘿，
1: 到彰化生活美学馆，那这
0: 哦，
1: 样可以，它其实长度大概只有1公里啊，然
0: 嘿，
1: 后就可以眺望整个彰化平原这样子。
0: 哦，很棒哎，哇，所以都在游客中心这附近。
1: 哎，是的，没有错，
0: 哦，因为我短短的，我的时间不，我也不用走很远哦，在这样的哈、哦、方圆内，其实就已经蛮多哦，这样一天就已经可以安排好了，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
0: 那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特色
1: 有啊，
0: 小？
1: 大佛旁边就是牌楼，前面附近就是彰化蛮有名的，比如说彰化霸王啦，
0: 哦，这样子，来到这边一定要吃一下彰化霸王啊，哈，哦，那这样其实一天就够了，对不对？哈，我们光在这里，因为你看大佛的天空步道，哈，然后这里有景观可以看，但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八卦山脉有生态游客中心这边，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环境教育的所在一个据点，但我觉得它真的寓教于乐，而且娱乐性非常强。重点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对灰面狂鹰、对彰化在地的生态更多的了解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廖习彪副处长，谢谢哦。
1: 谢谢主持人。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要访问的是在加拿大的民运领袖、资深的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哈，还有就是6月26日刚刚抵达加拿大的中国艺人是董广平先生，现年68岁的中国艺人是董广平先生啊，在5月25日啊，是从中国山东威海啊出发。5月25日被一名韩国的移民啊把他救起来，经过韩国警方短暂的拘留以后，关注并救援董广平长达10多年的盛雪女士紧急联络加拿大政府啊，让这一位10多年前啊就得到加拿大接纳的联合国难民认证的难民哈、啊、6月26日搭乘了加拿大航空班机抵达多伦多哈，我们非常恭喜，董广平先生，也非常感谢，盛雪女士啊的义举。那，董广平呢，1958年出生在郑州，曾经担任过警员。1999年呢、啊，因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信件而被开除啊，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出狱以后啊，2014年呢、啊。5月又因为参与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活动又被拘留了几个月，出狱以后他在2015年9月了西家人逃往泰国，也得到了联合国难民总署、啊、在泰国分署的授予的这个难民证。那也就是在他们即将飞往加拿大定居的前夕啊，泰国警方将他跟另外一名中国人权捍卫者江野辉先生、啊、一同拘留，然后把他们遣返中国。他再次被判、在监狱刑3年半，可是他们的妻子跟子女、啊、则都顺利到了加拿大。那这个在这个之后他锲而不舍地尝试外逃，2019年8月出狱后啊，当年12月，他曾经一度试图从厦门啊，经过海路到金门，在半路上遇险，后来被中国的渔民呢、啊、把他捞起来了。2020年1月呢，他又出境到这个越南，藏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程序。2022年8月，被越南方面呢、啊、把他遣返中国。被拘留至少1年以后获释，这一次他乘坐橡胶艇航向韩国，这是他再一次的出逃。他勇敢的决心、啊、可以说是不言可喻。经过好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加拿大政府就成功把董广平先生、把他从这个韩国接到加拿大庇护。获悉这个消息的中国海外民营人士都纷纷表示祝贺跟敬佩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董广平先生跟盛雪女士，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状况，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运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啊，以及6月26日刚抵达加拿大的中国艺人是董广平先生啊。盛雪女士，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是董广平先生，你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好的。杨先生你好，盛雪女士你好。
0: 是，那我们先请教一下董广平先生，你现在自己的情况如何？说说你的心情。
2: 我当然很激动了，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到加拿大的第二天了，但是还是心情激动，还是感觉恍惚是在梦中一样，这种感觉非常的好，但是还觉得像是假的，
0: 不真实这样。那在出逃的过程啊，庇护国的态度也很关键哈、哦。韩国跟加拿大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2: 非常好，态度并且很积极。你像我到韩国以后，韩国的法官、韩国的一些各个机构、难民署对我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关切，给予了很好的安排，这是真的。那个尤其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这个都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我原来还想着可能还要在至少要到年底能解决，我的感觉已经很满足了。没有想到是速度这么快，因为毕竟韩国离中国太近了，这个中共的势力在韩国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做起来一直都非常的低调。他们就没有跟我说事情到哪一步了，也没告诉我。到26号那时就要去上飞机了，才说走吧，去上飞机去。哎呀，给我激动的不行，我这跟那个当时我律师在场，哎呀，我激动的不行。我说这个真是太出乎我的意外了。各个部门的这个齐心协力一起做，都分不开的，少哪一个环节都不行。嗯，谢谢。
0: 是您的出逃过程啊，其实盛雪女士啊，在这么多年的过程里头都跟我们都有交谈哦。那事实上几次你的出逃失败，我们也都注意到那个过程啊。那被中共一再的抓回去，我们也都很关心你在被抓回去以后的过程。那盛雪女士特别在这一方面啊，可以说是懂广平专家了哈。那非常清楚每一个细节，只要我们问他，他都是如数家珍，都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盛雪，你说一说看看。我相信你的心情也非常复杂。
1: 在2015年10月27号，董广平跟蒋远飞在泰国突然被泰国警察抓捕。那么因为我当天晚上我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就开始投入这个救援。所以说呢，在10年08个月之后，董广平到加拿大，我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呢，至少一个是董广平他用了10年多的时间精力，他受的磨难，他的勇气，他的毅力以及他的智慧，在向世人证明几个真理：一，人类想要拥抱自由的渴望是多么的强大。第二，在中共这样的一个极端残暴、极端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之下，人想要逃离他的这种渴望有多么的强大。而且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你看广平他其实不只是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几次逃亡，他中间还有其他的尝试，因为没有成功，而且呢也没有就是造成外边的反响，所以他也一直都没有说。那么至少他的这种坚持不放弃，屡败屡战，最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不仅仅是广平，不仅仅是我，所有心向自由、所有反抗暴政的人都应该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那么因为我知道就是台湾央广啊，从最初2015年就一直在追踪报道关心广平的事件。那现在呢也是终于有广平本人在接受采访，这个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是。

0: 我也是感觉到，虽然没有像广平先生这样说有点恍惚哦，可是也有一点点觉得不真实。就说真的吗？广平真的已经逃离了那个可怕的这个邪恶的地方了吗？老实说哦，2015年我们看到你被抓回去的时候，感受到中国的强大，啊。那一种海外捞捕啊，那个是越界越国哈，到国外抓捕的那个强大。那2015年的中国经济啊，或是各方面的表现，跟世界的关系也其实是完全相应哈。那2019年啊的情况，当然中国已经开始往下掉，那可是呢，它好像看起来。对付逃亡金门的董广平他们那一次看起来是你不成功了哈，因为你到最后是被渔民把你捞回去了。那2020年在越南的状况呢？我的感觉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这越南这个国家哈，某种程度还是在中共的淫威底下哈。那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啊，那不敢，他们不敢在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这个违抗中共的看法。但是这不管2015、2019、2020啊，董广平都是中共亲命要犯，绝对要抓回去。不，你逃几次，我抓你几次哈。他们看起来也都会成功哈，就是中国这个势力，这个邪恶势力是强大的。可是今年我的感觉从，你那个5月的时候逃离到韩国，然后我们很快就访问了盛雪，谈论你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却心里头所燃起的那个感觉，完全有别于2015、2019跟2020年，我们觉得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毕竟今天中国的状况已经一落千丈，哈。他能够有多少人还能够这样子想要把你抓回去，或是他的力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我有这个感想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傅西秋牧师啊，我们在你这个之前，在济州岛救走了64个人，哈，64个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五月花教会，深圳的一个教会的。这个16个家庭的成员哈，我们把他们从韩国救走哈，那
1: 泰国。
0: 救到泰国，然后从泰国直接到美国。他们现在你会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哈，这些人现在住在德州哈，那这是我们这几年里头救援最成功的一个案例。那个过程我就觉得中共已经不太有力了。那个其实是差不多两三年前的事情，我们已经感觉到从韩国，虽然韩国这次韩国很有表现哈，但是韩国在上一次64个这个教会弟兄的我们的救援的过程里头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好，可是他们也没有太差，至少中共一再威胁要把这些人遣还，韩国是没做的。没有这样做，所以，一听到你到韩国，就说至少韩国不会把你遣返，不会，只是加拿大政府是不是可以很积极的把你接回去，履行他们10年前的承诺，哈，这样，我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过程，我们从台湾所观察到您的情况，哈，广平先生，你自己的感觉呢？
2: 我的感觉，
0: 是。
2: 这的确是不一样。
0: 的确不一样哈。
2: 我在之前，在我筹划的时候，我对泰国对韩国还是有些忌惮的，
0: 是的。
2: 因为他离中国太近了，
0: 对。
2: 我还对我到如果到韩国会不会被遣返，我心里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所以我就计划着去日本。但是我到韩国的第二天被警察带到警察局以后，我的想法马上都改变了，
0: 啊，
2: 因为那里
0: 是。
2: 啊对非常客气，他说我们现在开始审讯，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要等律师， 没有律师，我一句话我也

0: 胡说。
1: 是。
0: 他一听他，好，那好吧，那你可以，你联系律师吧。他就让我联系律师。我说那你把我手机拿过来，手机上了他那个警局的 WiFi， 他给我连上密码，上了 WiFi， 我就开始联系盛雪。而且打电话没有打通以后，我因为盛雪很忙嘛，我知道他，因为不是随时都能联系上的，我就给我孩子发了短信，也因为也联系不上，发了短信。最后呢，我一看我的那个 Facebook 好友那个老朱主席在线，我马上就跟他联系。
1: 是，
0: 哦，我说老朱，你听我说，因为这个语音上面有那个时差。他要等我说完听完了他才知道。我说你，我现在马上，我现在已经到韩国了，你马上跟盛雪女士联系，因为我知道盛雪知道我所有情况。我说你马上叫盛雪给我联系律师。然后呢，那韩国警察非常不错，他把电话警员的姓名电话都给我写的，说你把这个告诉你的朋友，让他们跟我们联系。哎，警察非常热情。哎，我就把这些他给我说的电话号码，这个警员的姓名，哪个地方叫什么泰安警察局、海洋警察署，也就给了这个老朱玉夫人拿笔记下来。记下来，他说：“行，你放心，我马上联系盛雪。”好，放下电话以后，我的心就彻底放下了，因为电话到老朱那里联系盛雪是没问题了，联啊律师是没问题，警察局或者司法部门。让我找律师，我认为我的事情没问题了。下一步，我到加拿大的这个概率，希望的能成功的概率，至少已经达到60%以上了。当时就是这么，哎，就是我知道这事情可能有把握了。
1: 是，是，的确。也就是说你在韩国感受到了，就是说那个已经在中共邪恶势力范围外了。就说他们已经能够用平常心来办这个案子了。
0: 对对，
1: 那这个意思就是中共的手已经伸不到韩国警方、韩国外交部，无法给予他们任何压力，说这个人我要回去啊，没有了，这个力量韩国也不会理他了。韩国政府今天也把中共讲的话当屁了，就说你讲那些干什么？我这是我的国家，我要维持我国家的尊严，庇护难民就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表示。所以韩国人有关自己能够庇护难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国家光荣的感觉。所以这已经不是董广平的自由问题，这也是韩国在处理这样的人权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尊严的问题。好，所以说比较于2020年越南放弃自己的尊严把你遣返回去，被遣返的虽然是董广平，可是整个践踏的国家尊严是越南自己。
0: 是，
1: 我们这样重新回头来看，这每一个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势力呢其实逐渐消退到没有人怕他了。好，那这个没有人怕他以后，当然就是这一次我们看起来盛雪其实在知道你到了韩国以后好急哦。盛雪你讲一下这个救援最后这个阶段，就是你如何让加拿大政府赶快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一定要把董广平救回加拿大去的这个状况。
2: 对，那天广平他打了5个电话给我，我没有接，因为他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太多太多的骚扰电话了，就变成了我不知道电话我就不接了，除非就他留言。后来朱玉夫先生打进来说，哎呀盛雪，董广平一直在呼叫你，你也没有接电话啊？我说我不知道呀，我再一看，哦，原来是这样，我就有了那个董广平那边留下来的号码，我打回去就是一个警察接的了。然后呢这个警察就问我怎么样，我说呢我是得到了这个号码，董广平已经到了你们那里。哦，哎，来了一个人居然是会说中文的一个警官。
1: 嗯，
2: 啊，因为他不会说英文，你看对方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董广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非常出名，我一会儿马上把媒体报道就是发给你们，你们绝对不能够把他遣送回中国，你们如果。

遣送回中国，你们会有大麻烦。他说大麻烦，为什么？反正我后来呢，我就给他发了，就是之前关于董广平的这些记载啊等等呢，我把董广平他的资料，因为我这儿广平的资料可能真的就是我这儿最全了，我就给他们发了，我也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是我先报给了加拿大外交部，我说董广平抵达了韩国，抵达了南韩。这个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加拿大外交部很清楚，从2015年11月13号董广平跟蒋也飞在泰国被拘押的监狱签署了到加拿大来，两家人到加拿大来的这个法律文件，当天夜里10点半被中共从泰国监狱绑架回中国啊！因为这两天你看广平终于到了这儿，所以我们两个人当面可以把很多细节都再回顾一下，然后呢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好多年呢，我一直是朦朦胧胧记得是12号，哎，我们俩昨天坐在一块儿看那个历史文件，看当时他们签的加拿大的那个文件，还有他回忆当天晚上的情况，是13号，是礼拜五。他们上午签了加拿大的文件，下午他们的家属还到监狱里边去探望了他们，当天晚上是泰国的人把他们带出警察的，就关押他们的那个监视，然后就是中共的人直接接手的，在这一点上，直到昨天广平才讲了这个细节。所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直以来大部分的媒体都是说董广平和蒋也飞是被泰国遣送回了中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是中共的人直接进入了泰国的监狱把他们绑架回中国的。那么这一次呢，那因为中间还有经过他要游水到台湾的金门，然后呢又跑到越南，因为越南那一次外交部非常清楚啊，因为确实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因为越南不放他，所以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成了我加拿大外交部心里的一块病，你知道吧，就是一直这个人没救成功嘛。所以我一告诉那个外交官也很激动，他马上就说你赶紧追踪他的这个情况，那么我看看这边怎么协调。我跟对方，我跟韩国的警察通完电话，我就写了一份就是关于董广平这次抵达了韩国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我就给外交部了。所以我相信外交部是会马上启动一个救援的一个行动的。那么因为外交官也一直在跟我保持联系嘛，那么我们这边呢我也请了我们这边的多伦多民运会的主席吴文文女士，还有大赦国际驻加拿大的前主任因为 Alex Neff 呢他也是常年做这种人道救援啊，他也很熟悉，所以呢我把他们两个人请在一起，我们跟加拿大外交官组成了一个小组，就即刻随时可以通就是联络通讯通消息的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外交官有要求我们就是不要对外讲过程，不要讲进展那么我们请的律师也特别专业，任何信息都不往外透露，特别有意思。所以说呢确实外界不知道甚至呢那天连机票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我找我的朋友说，我说那个跟那个律师把那个机票这个问一下，律师居然说不行，我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已经查到了他的航班了，就等着他往这边飞了，那个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特别戏剧化。那么外交部当然要去协调加拿大的移民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具体的讨论，到底是用哪一种方案能够让他尽快的到加拿大来，因为呢也有一个比如说是用这个国际难民安置啊，还是说是个家庭团聚啊，还是等等等等，就有一些选项嘛那这当中呢也有是联合国难民署驻泰国给董广平又做了视频上的一个情况更新，因为恢复他的难民身份，那个是已经是11年前了嘛。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蛮多细节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觉得很

0: 说呢，这个人道救援其实呢，还主要是在于董广平自己，他这种巨大的力量，他的这种坚韧，他的这种拥抱自由的这种强有力的信念，其实呢，也是在给我一种力量。啊，那么这个过程，我是毫无疑问，我是必然是会一直坚持做到底的。那加拿大在这方面呢，我这次我也觉得应该是给加拿大这个一个点个大大的赞啊，因为2022年啊，把董广平从越南丢了之后，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啊，我当时非常这个事情，我当时很难过，很生气，因为他已经跑出来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把他从越南弄过来。也跟外交部开了很多会，啊，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就不在这儿啰嗦了。那么呢，最关键的是，我想这次一个是呢，各方面都很积极，然后再有一个呢，韩国也应该说。就像您刚才，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啊，他也受到了一种国际的压力，因为在之前关于董广平的新闻报道已经很多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共他的势力从2015年到现在2026年，他的确是一个从强盛走向示威的这么一个过程。
1: 那这个这么坚决要离开中国哈，董广平先生，你给大家10年呢，这个坚定的一再外逃，终于成功，那这个决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2: 当一个人觉醒了以后，你一看你是你生活的这个，你知道这个环境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生存的环境，他的政治氛围，他的环境，他的这个生活，这个从饮食饮水到各个方面，都在危及生命的，你这。怎么还可能想我要在这再生存下去呢？这是一方面，很重要。首先一个就是一个志向，有一个句话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当然，这个可能不是太准，也不是那么绝对，但这就说明一个人用脚投票，我要想往一个绝对是正常人能够正常生活、和谐生活的那么个地方的话呢？你这就是人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追求这个效果，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呢，就是我在中国，因为我坐了牢以后，这个退休部门把我这个工作年龄给我归零了，我去要退休金了。我已经60多岁，我去要退休金了。我工作了20多年，他居然把我这20多年的工龄给归零了，说工龄不算了。你一分钱也没有，我任何没有了。那你看我68岁了，我没有收入，我在家里，就我怎么生存呢？我在国内没法生存呢。并且我知道，这个2015年时候，那个加拿大政府已经同意接收我去加拿大了，所以说我就说，那我还是要到加拿大，到自由之地，因为我知道。自由民主国家，才是我能够好好像个正常人生存的地方。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我无论如何，不管有多大的风险，我一定要走，一定要去到加拿大。
1: 非常恭喜哈，董广平先夙愿以偿哈。然后在这个事件中间呢，很多人关心你，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你，也很高兴看到你到了加拿大。那盛雪女士呢？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必要的救援工作啊。那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是一向对这一类的这人权救援呢，我们都是跟得非常准确时间啊。那我们也恭喜你，也谢谢盛雪女士，今天谢谢你们两位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3: 新闻焦点。

0: 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中国大陆经济下行，还有房地产还是低迷的，那么外资呢到今年为止还是持续撤离，那么在似乎还看不到景气复苏之际呢，我们留意到了中国的央行行长潘功胜在6月17号在一年一度的很重要的陆家嘴的论坛当中宣布要推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我们就要来解析这项做法的目的。那么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设立，我们知道在最早2009年在香港就首先来成立，那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可能会推动哪些业务呢，还有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啦或财政金融业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秉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郑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那我想首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看到所公布会授权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还有中信银行这六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要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那我们知道上海自贸区在2013年的时候挂牌成立，当然现在的发展还值得观察哦，是不是有进一步要从这边找一个推动的窗口来接轨国际的目的，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项做法？
2: 好，我们首先来看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交易呢，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岸人民币交易跟离岸人民币交易，那中间有存在的一些差距，也存在一些套利的空间，那也会影响到中国人民的资金要出海，另外呢，海外的资金要进入中国呢，透过它这个双轨的外汇系统呢，都会形成一些限制哈。那我们如果来对比一下，就是美元或其他主要的国际货币来说，他们并没有明显的离岸跟在岸货币的差异哈，因为他们全部都是透过全球的自由市场来交易，所以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海外，美元的价格都是一致的，那所有的资本都是非常流畅的。那所以中国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国家哈，它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一个一心想要成为全世界另外一个金融中心的国家，但是它在资本的管制方面呢，有非常严格的政策，然后它的法律还有它的交易的模式是相当的不透明而且不稳定的。我想哈，这个时候他们推出一样人民币在上海的这个交易试点，基本上就是想要改革他们的整个人民币在国际的交易的机制、交易的功能和影响力。那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很多外资不断的撤离中国 FDI。那金融资本就是financial 的 investment 有进进出出哈，但是大体上来说流出的还是比较多。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面临的两个状况，一个就是它的外资离开的比较多，它当然是希望能够继续吸引外资。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从俄乌战争之后呢，中国大陆就想要成为替代美元的主要的一个货币哈，不止中国大陆，连俄罗斯或者全球南方希望有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支付清算系统哈，简称叫 CIPS， 用来替代美元所为主的 SWIFT SWIFT 哈。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所谓的离岸人民币跟在岸人民币之间存在巨大的管制障碍哈，交流的障碍，会影响到它成为替代 SWIFT 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障碍哈。所以从俄乌战争以来，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的量的确是有上升哈，大概上升了 1.5 倍哈，但是整体来说它的规模还是非常小。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在它这个双轨的外汇系统，也就是严格的外汇交易管制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基本上

0: 听起来是很大的事情哈，就是说他在上海要实行离岸人民币的交易试点，看起来是很大，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刚才讲的两大目的，一个是作为替代 SWIFT 跟美元的主要的工具哈，它这个离岸人民币外汇的试点能够达到的功能，其实是还是有限的。
1: 是，非常谢谢郑教授的解析哈。中国大陆金融市场的管理，或者说管制呢，还有它的相关的做法，的确是非常不透明。刚才我们有提到外资不断的撤离，我想数据再给听众朋友参考。外资从2023年开始持续撤离中国，到2026年哦的4月，外国直接投资 FDI 金额年减26.1%，今年前4个月减幅达到10.3%。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数据，还是没有好转呢？很有意思的。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最近联合印发一个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要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你优化外资管理等等方面，有提出15条政策的做法，希望吸引外资在中国投资。不过回到重点，刚才老师你有提到，我们今天来探究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你说可能试图要替代美元呐、等等。刚刚你有提到，就说比如说这六大的银行，其实它的在岸跟离岸，好像没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想请教老师哦，他们在成立这样的试点，会不会未来有可能在同一个账户之下，同时进行在岸跟离岸的外汇兑换操作？您觉得呢？
0: 哦，当然，就是说现在是幅度跟程度的问题哈。那基本上他们开放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然后直接透过六大银行来进行跨市的直接的对冲啊，或者头寸的动态的平衡啊，或者增加流动性等等，的确对拥有中国债券跟中国金融商品的海外持有人来说，这是一个正面的改革哈，因为让中国的资产跟人民币之间有更灵活的交易的模式，还有应用的模式，对于所谓吸引外资呢，多少是有一些帮助，但是它的帮助到底有多大，还是要跟它的金融体制本质有关。像这一次里面，比如说它有一个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哈，那基本上也就是说，国外的不管是其他国家的央行或金融机构哈，或者其他的这些避险的机构，它如果购买比如说中国的国债，然后呢，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兑换、去使用人民币哈，所以使得它在整个市场在流动、在资金操作的上都会比较灵活哈。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像这种离岸的人民币交易，大概都是要透过香港或者新加坡哈。那现在中国的五大国有银行，再加上中国信托银行，他们直接就可以在这个自贸区里面，就跟国内的银行直接交易哈。然后呢，也让中国的六大银行，还有它背后的人民银行，也直接比较有定价权哈。过去的人民币离岸的定价权就完全是看国际市场或者以香港为主的离岸金融中心他们的供需来决定。那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透过这六大银行，也可以直接的多少可以决定离岸人民币的一些汇率。当然，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平常的时候，实际上离岸人民币跟在岸人民币之间的交易的金额哈，他们的差距是很小的，所以套利的空间也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如果有重大事件的时候，那这个离岸人民币跟在岸人民币就会出现很大的差距，会加剧人民币的波动。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有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很多。
1: 好，非常谢谢郑教授提出您的观点哦。当然，我们看到他们对外公布的一些未来的目标推动哦，比如说2027年末，他们要初步建立适应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规划、风险管理跟处置，还有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所以在改革方面会怎么做？他们也希望2030年末 会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跟法治体系，重点是希望中国大陆的企业国际投资跟贸易可以持续开展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那最后还有提到2035年末会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准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来引领国家金融高水准开发跟高品质的发展。那好像是很有节奏的一个计划性的推动。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这个计划方案，我想就老师您专业观察，目前看来可能会有哪些的推动重点呢？
0: 实际上就是说在6月17号潘功胜宣布之后，你可以看到在一个礼拜之后，主要的这些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还有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等，都已经开始启动这些金融的交易，比如说双边的做市的一个报价，然后呢直接关联到不同的货币，美元、欧元、日元、港币、新加坡、土耳其里拉等等，然后外汇的商品有集期、远期等等等。那这个看起来就是说的确是有一些比较活络、比较全面推进的态势，但是实际上中国建立了一个短中长期的一些目标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它的短期有很多交易额度的限制跟监管审查的具体规定，基本上还是偏向保守，比如说它有一个专项交易额度的管理，它也有所谓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哈，就是它基本上只开放资质比较优良、风控比较完善的跨国企业跟金融机构哈。然后你还有注意到，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在跟自贸区直接有关联的会开放，但是如果进入到一般的二线的话，它仍然会管制。那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哈，就是说你在短期方面它相当的谨慎、保守、有限，然后它设立了中期的目标跟长期的目标。我觉得基本上它如果要真的成为一个很优质的金融的交易中心，人民币置换中心，还是要回到刚才我们在前头一直提到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这些现象里面就包括了它的资本的管制，另外就是它的交易的方式是不是完全透明，然后另外就是它的交易的方式是不是稳定的依循一个稳健的法律的体系，这个都会影响到。那上海的试点象征了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呢，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越来越重要。好，这里面当然一个可以对比的就是跟香港的关系哈。那香港过去一直都是这个离岸人民币的中心哈。那它当然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它的法律跟制度比较是英国系统的，所以是比较可靠的哈。另外一个资金池也差得非常多啊，香港掌握了 70% 以上的人民币资金池，大概有1兆以上，上海相比是比较弱哈。另外一个就是说国际投资人基本上对这种比较偏西方的法律体系交易模式还是比较信任的，所以他们跟香港进行交易的时候是比较信任的。所以返回来来说哈，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因应外资逃离啊，因应作为一个跟美元竞争的货币，它难以大步的迈开。那么它现在做这些改革是好的，当然短期你现在看起来还非常的保守了哈，距离我们要去称赞它，我们要去歌颂它还很遥远的哈。那中期跟晚期你用香港对照就知道，所以他们的问题是蛮多的。那它可以把这些东西描述得很漂亮，画的大饼很漂亮，但是我猜整个金融体制里面哈，就是内外的投资人，特别国际的这些，不管是国家或者金融机构，对他的信任度还是不高。所以我觉得他所描绘的2035年达到那个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大哈。那除非他能够在他们的管理体制上做很大的改变，愿意逐渐走向自由交易，那非政府干预的这条路，它的竞争力才会出来。
1: 是，非常谢谢 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秉，在今天我们针对中国大陆呢，在六月中的时候宣布推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那么有提出短中长期的目标，透过六大银行，那么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那重点在未来在推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中国大陆向来制度方面是相对是不透明的，是不是能够推动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市场，这也值得关注。好，那继续呢，我们再请教中国大陆过去有提到数位人民币市场上也在关注的是，你会怎么样来看？他会不会趁这个机会顺便来推一下中国大陆认为他们是可以推动的一项业务呢？
0: 好，数位人民币基本上就是显示的中国政府在金融在交易系统上面的一个雄心壮志它2000年推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声势蛮浩大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它遇到了一些阻力那主要的一些阻力就是中国大陆人民呢已经习惯用阿里巴巴的支付宝还有腾讯的微信支付所以基本上数位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刚推出来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今年年初中国大陆呢又加大力度一个就是说复习就是说原来你只是一般现金的交易那现在就被视为可能是一个活期的存款那你使用这个数位人民币进行交易的话你还会有利息这对一般人民来说它的诱因就会增强很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公务系统上面只要跟公务系统上面不管是补贴啊或者某一些福利的发放甚至是公务人员薪资的发放等等都是透过数位人民币的系统去放款去交易所以导致这个东西会直接影响到一般人民习惯使用支付宝跟微信支付的倾向跟比例所以现在看起来数位人民币在中国国内的推动呢是有一些进展的但是当然它要全面的取代还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中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交易都会留下记录 对很多崇尚自由或者有创意或者要避开政府监控或者避开政府追踪的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或交易活动来说他们还是有一些顾忌那回到在国际的交易里面使用数位人民币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是有它的一些长处比如说它当然用数位人民币交易的时候是更加的便利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也不必透过 SWIFT 的这个交易系统因为虽然中国有所谓自己的这个 CIPS 系统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在进行国际交易的时候有 80% 仍然是经过美元系统的 SWIFT 那现在呢比如说你看到中国如果跟俄罗斯跟伊朗或者是跟中东的沙烏地阿拉伯或联合大公国他们现在都会使用人民币直接交易而不需要透过这个美元跟 SWIFT 系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数位人民币呢的确是相当的有帮助但是呢因为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数位人民币基本上只是一个工具那会有助于交易但是本质上就是说金融交易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灵活性要有一些变现性那要有一些信赖度那因为国际上大家使用人民币的管道还有比例资产还是很有限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以人民币定价然后在国际上成为投资标的的这个商品还是有限所以除非是少部分跟中国关系特别密切的比如说像一带一路或少部分的南方国家他们的确会想要规避美元跟 SWIFT 然后呢使用人民币交易这时候数位人民币就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要回到本质上的问题中国大陆是进行非常严重的资本管制然后它也不公开不透明然后以至于呢它没有办法像美国国债一样成为大量的 所有西方跟非西方国家金融配置的时候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它即使数位人民币会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哈，会规避掉这美国的监督哈或者监控，嗯，是有一些好处，但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1: 嗯哼，好，所以挑战还不少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2025年人民币的全球交易量飙升到折合每天8170亿美元，是全球第五。那至于今天谈到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平台，从2024年12月推出以来，主要参与者是境外银行跟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机构。那谈到这个，就是说我们更加了解人民币试图要跟美元来竞争或甚至取代美元，但是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它是不是值得信任啊？比如说它功能是有的，但是一些相关的制度这么的不透明，所以它要迈向国际化可能是一个采取渐进式吗，是一个部分国际化的策略吗？还有一些地缘政治中美之间的一些冲突，是不是也加深了中国大陆想要推动包括今天所探讨的重点在离岸的人民币的交易中心，那么特别要从上海来开始做一个起点哦。在今天最后要请教老师的，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中国大陆官方选择上海自贸区的推动，又在这个时机点，我看到好像是说这个方案大概10年前就开始在酝酿了，老师你的观察呢？
0: 是的，就是说你包括这个上海自贸区哈，比如说我们看台湾这20年来的，我们一直在喊的就是自由化，就是透明化，就是国际化。那中国知道，就是说它在制造业方面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强国，但是在金融方面呢，你看刚刚你讲它整个交易的比例呢，全球交易的比顶多还只是3%，
1: 对，
0: 所以跟美国或者跟欧元来比都相对弱很多。这个呢反映在位阶比较低的就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哈，中国大概10几年前就浩浩荡荡的要推完全自由的贸易区哈，但是实际上困难蛮多的哈，因为中国大陆的自信当然在增加哈，但是它对于所谓外在势力哈一直有非常强的一个防范，即使在商品交易上哈，回到金融的交易的体制来看哈，就是所谓自贸区没有办法完全成功，另外一个的原因可能就是金融交易，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的国际化有关。回到这个问题来说哈，就是中国大陆呢，它呢基本上在金融方面呢一直要抵抗外部的冲击哈，他认为你不管是外国机构或者政府机构或者金融机构，比如说量子基金啊，索罗斯那样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哈，那么他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寻找可以攻击的标的，所以中国最早这种双轨制的设立就是要抵挡外部的冲击哈，包括外国恶意的冲击，还有金融市场上本来的这些比如说做空啊狙击啊这种策略哈。另外当然中国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货币的自主权嘛，那可以知道1990年代2000年到2010年以来，很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啊，不管是 FDI 或者金融投资，但是呢中国当时对自己呢并不是非常有自信，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要防止将来外资会大量的外逃哈，所以他们的金融管制一直都是非常严格的哈，那所以他区分在岸跟离岸的市场，那么终极的目标它是希望在岸的市场跟离岸的市场能够完全连起来哈，但是现在在岸的市场是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所控制哈，并不完全是由市场来控制，那离岸这边是以香港为中心，是以国际的供需来决定哈，所以他们也想要渐进式的国际化哈，就像讲的我们这个金融的试点十几年前就在试了哈，可是一样的哈，就是说他们当初所担心的外资大规模外逃这几年的确出现了哈，特别是美中科技大战之后，后面就是 COVID-19, 好，你看到外资大量的离开，可是他们很庆幸他们有自己的双轨制，所以外资已经大量的流出，但是并没有雪崩式的流出，那很多你投资在中国的资本你要移动还是非常困难，所以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哈，基本上 中国的法律系统、中国的政治系统影响到金融交易系统，还是有非常重的人治的系统哈。所以他们因为有这一些防范外资，不管是冲击外逃，好，然后他们要稳稳的掌控住他们自己的这个货币的定价权等等，这些东西都使得他改革的路程是非常的缓慢而且不容易。那推展回来，这一次宣告

0: 人民币试点有短期、有中期、有长期的目标。按照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它未来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可能性基本上还是很低哈，因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交易系统哈，所以就是政府要主控一切，政府对外来的资本、资金或者外来的商业哈，都充满了不信任哈，那么他们就必须管制。那同样的，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不信任，有这个管制，你无法公开透明，那所有这些金融的这些大鳄、这些机构哈，他们对中国的金融的投资都是有限度的哈，所以他难以开拓他整个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巨大的影响力。
1: 嗯哼，所以就是人治嘛，还严格管理。如果在国际金融市场，应该是要一个市场机制是开放的。所以这对中国来说呢，挑战很多，困难度很高哦。所以刚有提到香港或者新加坡，要取代他们，应该不可能取代香港或新加坡。
0: 现在台面上的说法都是说在分流，
1: 是
0: 就是在分流，在减轻香港的压力。但是香港这几年的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外资一直在撤离，然后中资就是大量的移到香港，所以香港呢看起来整体规模似乎是有一点点萎缩，但是并没有大量萎缩，它在国际上的排名还是很好。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中资反而替代外资成为香港金融市场上的主角啊。但是中国本身也知道，就是说未来它如果金融要发展的越来越好，外资这一块一定非常重要啊。那中国当然就是说希望上海或者深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心啊，过去大量依靠香港呢，将来能够降低对香港的依赖啊。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它正面的效果，它也有它负面的效果。当香港越来越不能够成为一个信赖的离岸人民币交易的中心或国际的交易的中心，后面反映的是它过去拥有优势的法律系统，这个交易的一个信赖度在减低。好，所以中国大陆如果真的想要用上海去替代香港哈，它很可能还会揠苗助长哈，就是会有一些反效果，所以他必须要谨慎行之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强国，要作为一个有魅力、有软实力、足以吸引国际资金，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就是公开透明，
1: 对，
0: 好，让法律来决定一切，这才是长远的做法哈。至于其他的一些做法，的确短期有一些活络哈，但是这些本质性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中国不管是上海或者未来的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比重都有可能下跌。那另外一个得利的就是新加坡嘛，你看到新加坡过去根本不是香港的对手，
1: 对，
0: 那现在新加坡就成为亚洲其实金融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制度的消长、信用的消长、安全感的消长。
1: 好，制度是不是值得信赖，或者这个安全呢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大不同，那么结果也会不一样。好，我们今天针对中国大陆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的目的，推动的一些做法能不能够达到他们预期的成效目标，那看来是挑战重重，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吗？我们就继续观察。今天非常谢谢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这部法律充斥很多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让中共多了一项法律武器来实行政治威胁与恐吓，并且扩大对境外的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迫使民众产生寒蝉效应，进而自我审查。国人对此必须展现高度警觉与韧性。前天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1: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号出席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影响与因应座谈会。梁文杰表示，中共长期运用各种法律对台湾人施压拘禁，从过去的李明哲案或复查案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不管有没有这部法律，台湾人到中国大陆的风险都是最高的。但是增加这部法律是让中共可以再多一项法律武器。他指出，整部法律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核心名词缺乏明确客观的定义，这种立法方式也是中共法律体制一贯的特点，运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落实法治，而是要实行政治威胁和恐吓，一般民众根本没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
2: 你如果你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或是支持中华民国继续存在，那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这个是不是叫做破坏民族团结啊？那这些都是随时有可能被模糊的概念，然后去套上一个罪名。
1: 梁文杰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共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唯一有序言的法律，可见中共是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拉到宪法位阶。他相信中共后续将会发布相关案例，届时描述的情况和一些条件将会很像复查案的情况。他也说，依照这种法律概念，被中共奉为导师的作家鲁迅以后可能也无法存在这样的地位，因为鲁迅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做了很大量的剖析。另一方面，这部法律所释放的危险讯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都纷纷对这部法律表达关切，所以面对这种威权扩张和长臂管辖的手段，国人必须展现高度的警觉和韧性。国人如果要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和居住，要谨慎一点，如果具公务员身份，没事最好不要赴陆。另外，对于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陆委会常常跟对岸吵架，陆委会像是吵架委员会。梁文杰回应，国内政党大家吵来吵去有各自的立场，但是面对中共应该都要一致对外，像是这部法律的施行，大家都可以看见中间的危险性，而陆委会其实从来不吵架，只是在回应国台办的各种攻击，大家都可以看见国台办用的字眼和词汇都是非常尖酸刻薄、穷凶恶极的说法，陆委会的回应算是已经做到非常克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经济日报金融竞争力论坛时致辞表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透过法律要求人民服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企图将2300万台湾人民纳入规范，将中国统一政策法制化，我政府一定会提出因应措施保障国人的权益。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卓荣泰表示，该法规定民族团结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将相关规范法制化，甚至把台湾2300万人民都纳入规范对象。卓荣泰指出，中共透过这项法律扩张管辖权，凡被认定散布不利于其所定义的民族团结言论者，不论身处境内或境外，都可能遭到逮捕、诱捕、通缉及起诉，形同以法律推动长臂管辖及跨境镇压。卓荣泰说，他不晓得国内朝野政党将如何看待这项法律，哪一个政党会公开支持或者不愿意大声反对。他说，
4: 不反对他就是要服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想2300万的国家人民是不可能同意这个条文、这个规定、这部法律的，所以政府必 一定要有所作为来提出因应。
3: 卓荣泰强调，政府有责任保护台湾人民，也必须让国人清楚了解这项法律的目的，就是将中国统一政策法制化，要求人民接受中共设定的政治框架，最终目标就是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他说，
4: 反正有中华民国四个字的他都不能容许。我今天看到经济日报的报头，还有中华民国7月1号以后，这个可能都是他镇压的对象，我们一定要有所警惕。
3: 卓荣泰表示，这是给政府最大的警示，也代表政府需肩负更大的责任，因此未来将在保护国人的基础上提出更积极的因应作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国防议题，行政院日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但是在野党在立法院辖人数优势将此案暂缓立案，并且将提出各自的版本。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呼吁立法院应该回归宪政体制，也就是由行政院编列预算，立法院依法审议预算。他强调这个角色不可以模糊，也不可以被破坏。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行政院原先提出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规划8年预算上限新台币1.25兆元，但立法院最后通过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将预算缩减至7800亿元，且仅限军购案项，排除商购、委制及台美共同研发采购合作等项目。行政院因此另外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编列预算上限新台币2100亿，希望透过特别预算推动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制。国民党团及民众党团也提出各自的版本。卓荣泰1号上午出席《经济日报》金融竞争力论坛前受访，呼吁立法院应回归宪政体制正常运作。他说：“
5: 同时，我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再度的提升到宪政体制的运作。行政院编列预算，立法院审议预算，这个角色不可以模糊，也不可以被破坏。”
3: 卓荣泰指出，行政院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是为了补足先前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未能涵盖的部分，主要着眼于国家国防安全需求，同时考量分年编列后国家财政能力足以负担。他说，专案的目的除了提升国防战力，更希望国内无人载具产业能持续发展，建立稳定的生产能量，并有效率长期推动各项国际合作。因此，透过特别条例推动，不仅具有稳定性与永续性，对一般年度预算的影响也最小。卓荣泰向在野党喊话，表示许多在野党人士赴国外访问时，都表达支持国家的立场。他希望这些都是发自内心而非场面化，也期待朝野能以最大的合作共同完成强化国家安全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而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宪法规定预算由行政院提出立法院审议，但是不得增加预算支出，在野党的无人机条例有明显违宪之余。张敦涵也强调，国防相关计划采特别预算行之有年，较持续且稳定。他也呼吁在野党应该支持行政院的版本。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返台之后却传出访团成员民进党立委郭玉琴在华府告洋状，指控在野党恶意党军购。郭玉琴今天驳斥这项传闻，并且表示自己确实曾经就行政院无人机条例被党向美方表达遗憾，但也说明返台之后会持续与在野党沟通。郭玉琴质疑外界刻意将焦点放在他个人身上，是借此模糊蓝白日前党下无人机法案的事实。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6: 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率跨党派立委访美，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不过返台后却传出民进党立委郭玉琴在华府向美方告洋状，指控在野党刻意阻挡军购，出卖美国利益。对 对此，随团出访的民进党立委陈冠廷、郭玉琴以及李博毅一号在立法院联合受访，驳斥相关传闻。郭玉琴说明，6月26号，蓝白在立法院挡下政院版无人机条例草案时，访美团正在华府进行最后一场会面，他确实对此向美方表达高度遗憾，但同时也清楚表示返台后将持续与在野党沟通，盼推动法案。
7: 那当时其实我就表达了非常的遗憾，高度的遗憾，但是重点在后面那句，我们会

0: 回到台湾，持续的跟在野党再持续的一个沟通。那我想呢，大家同声其实是要一起来面对现在的无人载具这样子的一个国防战力的一个重要性。那我想呢，如果是用非常情绪性的把所有我没有讲过的话塞入我本人的嘴巴里，在这里呢，我要再度的谴责
1: 郭玉琴质疑。外界刻意将焦点集中在他个人身上，真正目的是要模糊蓝白两党日前在立法院背个无人机条例草案的事实。他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检视在野党声称要提出的无人机、无人载具相关法案，到底是说真的还是打假球，也相信社会自由公平。民进党立委李博义则表示，此次访团与美方的会谈均由朝野三党立委共同与会，国民党立委当时也向美方说明上次特别预算仅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的原因，并承诺后续会支持无人机条例。然而在同一天，民进党立委何新纯却在立法院苦苦哀求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支持无人机条例，不要再拖延审议，形同是台湾的国民党委员打脸在美国的国民党委员，令他们相当遗憾。同行出访的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受访时则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路上都强调，朝野虽然立场不同，但出访期间应展现团结一致，各党立委也都有这样的共识。至于其他委员与美方谈了什么内容，他并未特别留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双强震酿灾，国民议会议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罹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943人，伤者增加至15,710人，另外还有数千人失联。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杜诺文表示，美军已经派了900多人挺进委内瑞拉，并且出动死神无人机协助掌握灾情。另外，在波多黎各与古拉索等加勒比海枢纽部署约800人。这对于美军而言是个引人注目的转变，因为美军在今年1月3号才突袭委内瑞拉，并且逮捕时任总统马杜洛，接着将他送往纽约接受毒品走私罪审判。在过去一个月当中，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当局的协调配合之下，发动空袭击毙委内瑞拉国内的黑帮首脑。如今美国强震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数千人遭瓦砾掩埋，尽管生还的几率是越来越渺茫，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当中。约旦搜救团队表示，灾后6天，在首都卡拉卡斯一处瓦砾堆当中，成功地救出了一名3岁的男童。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数百万人正面临缺乏卫生设施和基本生活物资的窘境，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面临威胁的传染病包括了麻疹、白喉、百日咳、黄热病、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以及疟疾等等。根据路透社与法新社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世界银行将在2031年之前逐步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反映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况。报道指出，世银董事会将在7月20号当周审查这项计划，这项改变将把世界银行从现在到2031年之间对中国的贷款限制在20亿美元，随后将停止贷款。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近年稳定减少，因为中国经历了爆炸性的成长，贫穷指标也出现减少。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届任期之内曾经要求世银完全停止贷款给中国，第二届任期维持相同的论调，但是并没有明确重申这个要求。一名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此举朝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并且表示华盛顿期待其他机构效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应该接受多边机构的援助。对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暂未作出回应。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天一号举行30周年庆祝大会，外交部长林佳荣致辞表示，30年前台湾的民主孕育国合会的诞生，30年后国合会也将承载台湾两善力量走向世界。林佳荣并进一步宣布4项的改革措施，期许国合会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国合会欢度30周年，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今年也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年，这两个30年代表台湾的民主化与国际合作相互辉映、共同前行的历程。而今年还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因为台湾曾接受美国的援助，可将此化为援助全世界的力量。林佳龙指出，面对气候变迁、 AI 发展、供应链重组等多重挑战，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应对，所以台湾期待与伙伴一起努力与成长，这样的精神形塑出独特的台湾模式。它建立于4个关键支柱，分别是能力建构、社会赋权、智慧解放、共创繁荣，追求与伙伴互利互惠关系。简言之，台湾模式不是单纯给鱼，也不是只教人捕鱼，而是要与伙伴国家一起养鱼。林佳龙表示，国合会30年来在国际合作的成果丰硕，然而为让国合会更有能力服务合作伙伴，改革的脚步也不曾停歇。因此国合会首先将落实公司协力精神，携手国内优秀工协会与企业伙伴，共同组成 Team of Teams 协作联队，以跨域整合提升服务能量。其次，国合会将把海外技术团升级为驻地办公室，让团队更具独立营运与快速应变能力，深化与伙伴国家的合作。第三，是在赖清德总统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支持下，国合会将强化财务结构，逐步将过去以援助为主转型为援助与投资并重的新模式，最后则会持续深化与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升服务的广度与深度。林佳龙说，
3: 例如我们与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在贝里斯及巴拉圭推动妇女赋权计划，在欧洲也与理念相近国家及人道援助组织共同投入乌克兰的人道援助及重建工作。这些成果让台湾成为世界良善力量的形象日益鲜明，也持续为台湾外交拓展更宽广的空间。
2: 林佳龙表示，去年出访史瓦蒂尼时遇到一位计划受益的母亲，因为感念台湾的协助，将自己女儿取名为 Taiwan， 这份令人感动的情谊早已超越传统外交层次，它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的信任与希望，也是台湾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人本精神最温暖的展现。期许国合会继续秉持伙伴共荣、专业韧性的精神，实践 Taiwan can help, partners can lead 理念，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近期中国对于我国海域的骚扰持续加剧，国防部与海巡署今天一号在立法院指出，中共正在透过执法包装、军警协同等灰色地带袭扰，企图形塑台海内海化的假象。陆委会与外交部强调，政府将以行动捍卫主权，并呼吁友盟正视中共分化第一岛链的意图。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一号邀请国防部、外交部、陆委会、海巡署等单位，针对中国船舶常态化巡弋我国海域之因应作为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报告指出，共军船舰自2022年8月起常态于台湾周边海域从事战备警巡，加大对台军事威慑，中共海巡及海警船则假借执法、巡逻等名义进入我国禁限制水域或经济海域，意图行塑台海内海化。国防部分析，中共各式船舶于台海周边常态化巡弋，已由早期的军事威吓转变为执法包装、军警协同、海域蚕食的模式，企图以台海内海化之假象混淆国际视听。国防部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说，
5: 针对中共船舶袭扰类型，本部已立定各项应处作为，使各单位依照敌情发展、威胁程度、 采取四切兵力部署，并同步整合海巡署舰船，共同应对袭扰。
4: 海巡署的报告则指出，近期中国持续运用海警、科研、海钓等多元船舶袭扰台海、东沙、南沙、太平岛及东部海域，呈现多点、多形态、跨海域的灰色地带袭扰态势。针对中国船舶异常动态，海巡署均透过雷达、AIS 等联合勤监侦作为，掌握其位置及可能动向，并派遣相对应船艇前往应处，期间接采全程并航监控、及时搜证及中英文广播驱离等作为，掌握现场状况。陆委会也表示，中共运用混合军事、准军事、非武装海上力量，推动台海周边海域全域纳管，而其声称维护海上秩序，实则是制造争端风险的认知操弄。政府将以行动捍卫主权，并强化与友盟的合作，维护台海及区域安全繁荣。另外，针对中国借由日非重叠经济海域划界案进行非法执法，外交部表示已于第一时间向日非两国表明我方立场，并预请正视中国借机分化第一岛链团结的不良后果，请其就中国非法主张予以驳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近期外界传出，经济部正在研拟计划，将俗称电动自行车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纳入购车补助，引发部分机车业者的反弹。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一号表示，考量到产业意见非常分歧，因此暂时不会推动微电车补助。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6: 微型电动二轮车为时速低于25公里、免驾照、年满14岁即可合法骑乘的轻型代步工具。有媒体报道指出，考量电动机车目标大幅落后，经济部有意将微电车纳入运具电动化的购车补助范围，引发部分机车业者反弹。报道并提及，有业者形容这是考试不及格就把及格标准降低。经济部长龚明鑫一号赴立法院经委会做专案报告，并在受访时坦言，在意见相当分歧下，暂时不会将微电车纳入补助。他说：“
7: 因为有人提议嘛，哈，那我们产发署也去问了很多的业者相关人的一些想法跟意见，看起来这个意见还蛮分歧的，所以应该是因为意见还是非常分歧啊，所以暂时不会往那个方向来设计。”
6: 至于经济部2025年外销订单海外生产比的调查显示，中港生产比率降至 26.2%， 首度跌破三成。龚明鑫说明，历经第一次美中贸易战 COVID-19 疫情，使得台商慢慢将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出，首波为资通讯产业回流台湾，且也有转移至东南亚，这是现在进行式，反应相当热切。未来则是会朝欧美等先进国家设立园区，投资生产供应链，例如电电工会设立海外科学园区等，这是很好的发展趋势。龚明鑫表示，政府推动投资台湾三大方案以来，已累积超过新台币2兆元投资，并持续落实，且这些投资并不包括半导体及高阶半导体的投资。他认为，在 AI 需求带动下，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会有更多产品从台湾出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胃癌在我国十大癌症中分别位居死亡人数第七名及发生人数的第九名。胃癌约有8到9成都是由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所引起。消化科医师呼吁民众应该及早筛检，平时用餐也要落实使用公筷母匙，避免共用杯子与餐具，以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8: 幽门螺旋杆菌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及胃癌的重要致病因子。胃癌约有8到9成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列为第一级致癌因子。台湾每年约有4000多人新诊断罹患胃癌，并造成2000多人死亡，发生率跟死亡率皆高居前段班。若能早期发现胖癌，5年存活率可达75%以上。但若等到第四期才发现，存活率则不到10%。国泰医院消化内科医师陈伯彦指出，胃癌最重要的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感染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会慢慢形成慢性胃炎，出现胃胀、胃痛、胃食道逆流、消化不良等症状。部分患者会逐渐发展成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癌前变化，增加胃癌风险。
9: 但如果一直都不理它，它会慢慢的发炎过后呢，就会开始形成就是一些萎缩型的胃炎，就是更严重的发炎。那因为它一直发炎到后面，身体就会想要去修复它，但修复的状况就会开始变成一些所谓的肠化生，就是原本的胃的黏膜不见了，变成肠的黏膜。那本来它不应该出现在胃里面，那它开始这些有一些肠子黏膜出现以后，就开始会有一些变性的部分，就开始慢慢会形成胃癌的状况。
8: 至于如何预防

0: 以避免胃黏膜承受过多刺激，同时也应维持规律运动跟健康体重。此外，幽门螺旋杆菌主要透过口腔途径传染，用餐时应使用公筷母匙，避免共用杯子跟餐具，减少共食行为。我国20岁以上成年人感染胃幽门螺旋杆菌的盛行率达 30%， 国健署自今年1月1号起将胃癌筛检纳入第六项公费癌症筛检，陈兴又呼吁45到74岁民众应把握公费检测机会，如果本身有胃癌家族史，尤其是一等亲曾罹患胃癌或曾有胃溃疡、胃部手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史、长期抽烟等情形，则建议与医师讨论是否需进一步安排胃镜或其他检查。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消化内科医师吴怡化则指出，研究显示成功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有助降低胃癌发生风险，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增加，部分病人即使接受多次治疗仍可能面临根除失败的困境，此时需进一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培养及药敏分析，依据病人菌株特性制定治疗策略，才能提高后续治疗成功率。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综合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法国30号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赛上以3-0击败瑞典，接下来将与巴拉圭争夺八强的门票。法国30号一路掌控战局，不管是控球还是射门都远胜瑞典。开赛不久后，法国便持续施压，最后由姆巴佩梅开二度，奥利赛两度助攻，帮助队伍晋级16强。法国将于美国时间7月4号迎战巴拉圭，外界普遍看好高卢雄鸡继续挺进八强。30号的另一场32强战上，则由挪威对上象牙海岸。挪威球星哈兰德在比赛的尾声攻入关键的制胜球，助力挪威以2-1力克象牙海岸。挪威队这一次挺进世界杯16强，拿下队伍史上第一场的世界杯淘汰赛胜利，同时也成为本届首支挺进16强的欧洲球队。怪物前锋哈兰德接下来将带领挪威于当地时间7月5号在纽泽西州迎战曾经夺下五届冠军的巴西，争夺八强门票。根据最新的财务披露文件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去年从自己家族经营的加密货币事业中获利超过14亿美元，约新台币446亿元，显示他目前多数的收入来自他自身政策的数位资产。这份提交给美国关征局的2025年度申报文件显示，川普从他与儿子们共同创立的加密货币事业世界自由金融公司获得超过5亿美元。此外，川普也申报了因为出售川普迷因币而获得的6.35亿美元收益。川普同时还申报了与多家媒体公司达成和解所获得的8000多万美元收入，以及透过授权他的姓名给海外房地产开发商所赚取的数百万美元。这些披露资料使得外界得以一窥川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所获取的庞大获利规模。路透社先前曾经估计，自从川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他的家族已从投资人手中赚取至少23亿美元的利润。白宫目前尚未针对这份申报文件回应置评请求。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就美国伊朗和平协议哦，

0: 进行观察。美国跟伊朗的初步和平协议6月14号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这个考验了双方能不能够把战场上的停火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和解，但看起来哦问题很多、哦、那么就这个协议啊，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和平协议的背景跟内容的重点呢？
1: 好的，是的，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CNN 呢、啊、他曾经统计过，他说自从美国跟伊朗开战以来了齁，那川普说齁、啊、这个他会跟伊朗齁、啊、这个达成和平协议齁、啊、总共已经讲了38次了，讲了38次。然后到这一次就是6月14号的这一次，其实加起来已经40次了。看起来这次是真的了，终于变成真的。好，就是在美东时间了，6月14号川普的80岁的大寿嘛，他自己宣布，这个川普自己在脸书上宣布说美国跟伊朗已经正式的达成协议，然后呢美国会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封锁，海上的封锁嘛。然后呢川普呢他还自己打了电话给纽约时报啊，其实纽约时报跟川普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川普已经多次大骂纽约时报是假新闻嘛。好，不管，这次川普自己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然后呢自己啊说哎呦、啊、自己自我称赞啊，说他最棒了哈、啊、川普说他拯救了以色列，他会开放了海峡。隔一天6月15号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了，就是这次伊朗方面呢是承认了达成啊结束战争的协议，还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多条战线上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将从礼拜一的晚上开始立即啊永久的停止啊。然后在这个伊朗的那个声明里面呢啊还包括对巴基斯坦对卡达的斡旋表达了感谢。好，是的，因为这个伊朗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什么伊朗的什么总统，也不是伊朗的国会议长哈，这个以前都出现在川普的谈判名单里面嘛哈，所以这一次看起来确实是真的。那伊朗方面呢哈，故意的哈要晚一天啊，晚一天公布，就6月15号才公布。最重要的原因啊，他就是不想伊朗方面不想让川普啊送给川普一个生日礼物，还要帮他祝寿嘛，啊，所以说才晚一天呢、啊。伊朗的副外长啊，他也证实了说，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定稿，然后呢，哈、啊，这个在6月19号。会在瑞士签署，签署的同时就马上生效了哈。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但是从各方消息，因为美国方面跟这个伊朗方面的政府单位都已经证实是的，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嘛，所以目前就是在还没有看到备忘录以前，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立即永远停火。第二件事情，解除海峡封锁。好，第三件事情，就第三件事情指的是其他的事情60天以后再说啊，大概就是这三件事情了哈。那好吧，我们这是第一回合，这个和平协议的第一回合。那我觉得即便是只有这三件事情，从客观上来看，短期上来看的话，美国赢了啦，就是美国赢了。就是说伊朗他在最后的关头他放弃了反击，他签字认输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很罕见的，我为什么说美国当然是赢了，美国很罕见的，他只出动了海军跟空军，美国没有用地面部队就赢了。美国把这个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削弱了一大半了，然后伊朗的领导阶层整个被团灭了，然后瘫痪了伊朗的核武器，扣押了伊朗上千亿的资产，再加上石油的价格现在马上回稳了，而且呢这个美国是有能力介入霍姆兹海峡的，所以这个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

0: 我都赢了。然后倒过来，那为什么这个伊朗他会在最后的关头他签字这个认输？我觉得这也没有办法哈，因为伊朗显然的刚刚说过，他军事失能了，伊朗的经济其实已经崩溃了，就是伊朗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出好几倍了，尤其战争以来。最重要的就是说，外援断绝了，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然后外面还有美国大军在围困，伊朗已经没有指望了。好，那为什么外援断绝，他不得不签字认输？很简单，传统伊朗他的这个他的外交路线是安全靠俄国，经济靠中国，这个就是伊朗的外交政策路线。但是呢，因为俄乌战争爆发，所以过去4年安全上他没有办法再靠俄国，就是说俄国在中东的驻军已经无能了，已经失能了。不止如此，俄国还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供应给伊朗武器了。为什么？俄国自己打乌克兰都不够了。所以呢，过去4年来，伊朗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军事上的依赖，就逐渐的升高。好，这一次川普不是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吗？我相信川普是当面的告诉习近平，或是说恐吓习近平不要再支持伊朗。为什么？如果你支持伊朗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哪些反应？这个美国手上，这个川普政府手上，上个月至少扣押了一条伊朗的货轮，那个伊朗的货轮里面载满了中国的武器跟装备，是要偷运给伊朗的，被美军扣留了，至少有一艘这个货轮。然后美国方面也把中国是如何支持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武器，靠什么公司，香港的什么公司，上海的什么公司，深圳的什么公司，靠哪一条海运，靠哪一条陆路运给伊朗，其实美国方面都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习会的结果，白宫所公布的这个事实声明，就是说公布川习会的事实声明里面，竟然有这么一句话，说美中都有共识，同意要实现伊朗的无核化，这是白宫方面写的。然后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共方面这个他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也有出来讲说这个中美峰会所达成的成果。对伊朗的方面王毅是这么说的，说尽快实现中东的停火实现和平，然后呢，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由各方谈判解决。所以呢，王毅的讲话并没有否认美国白宫的公布，当然措辞是略有不同，可是这个在伊朗看起来，这个就是习近平出卖了伊朗，就是说习近平，你怎么可以跟川普谈我伊朗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核的问题？好，无论怎么样，所以确认的就是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包括尤其是你的军事外援。更何况伊朗的，我刚刚说经济已经支撑不下去，因为被封锁伊朗的民生物价这个翻倍，翻了好几倍，伊朗的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撑不下去，这场战争撑不下去，伊朗才会签了这个协议。
1: 那您觉得未来和平协议的可能发展呢？
0: 我觉得我刚刚说了嘛从短期上来看的话是美国赢了啦，但是展望未来，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恐怕变数是非常多的。其实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就是五件事情：霍姆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核武怎么处理的问题，军武军事武器，伊朗的军事武器怎么处理的问题，钱的问题，石油的问题，其实讲起来就是五件事情了。好，我们先看，就是说在那个备忘录还没有公布以前，川普自己是怎么说的。其实在这段时间，备忘录还没有公开以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已经耐不住了，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在向川普抗议，说你要签这个备忘录，怎么我们都没看到内容。好，川普是这么说的， 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 MOU 的内容呢，会确保赫姆兹海峡。

牙、哦、通航，而且不用收通行费。川普他当然他有提醒，如果伊朗在接下来的核问题协商中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行动，或者、啊、川普自己说的让美国成为中东的保护者、啊、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就是说好，美国呢就直接介入中东，保护中东也保护霍姆兹海峡，但美国要抽头1/5。好，这个是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伊朗媒体，伊朗的官方媒体、哦、这个梅尔通讯社，它有公布、哦、这个 MOU 部分内容。好，这个部分内容呢、哦、它所公布的、哦、第一条、哦、说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好，这个看起来问题不大。第二个，好，霍姆兹海峡30天内要重启，这个没问题。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封锁，这个看起来也没问题。第四条，伊朗遭冻结的240亿美金，好，在谈判期间解封，并于最终协商前取得半数资金，这个就是伊朗单方面的要求。可是看起来因为这个金额很少了，好，所以看起来也不多，问题不大。然后呢再过来，诶，美国跟其盟国必须提交价值至少3000亿美金给伊朗当重建计划。我觉得这一条就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要跟美国总统川普要钱，要跟他要3000亿美金，要美国人出，这怎么可能？这个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然后呢这个伊朗公布的这个协议的内容还包括说伊朗的飞弹计划，还有伊朗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内。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飞弹、计划，这个是川普、发动伊朗战争的原因还有目标。川普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他要永久的消除不只是核武器，还包括伊朗、发展这种长程飞弹的这个能力嘛、好，所以这个就大有问题。那这个是美国会承认这个吗？另外一个，什么叫做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协商范围内？这个指的是、伊朗方面的内部有反对派，有没有？我们都知道伊朗这一次、他国内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伊朗内部是有反对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那相信川普的意思是说，伊朗现在的政府必须承认这些、反对势力它的合法存在就对了。那这一点看起来、这个伊朗方面的协议内容是刻意把它排除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大有问题的地方。那中期来看的话，川普要求说以色列不要再发动空袭，但是、以色列他自己也说了，他也公开声明了，以色列说他又不是协议内容的签字方，他也不在这个协议里面呢。所以呢，以色列认为说他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保留自卫反击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以色列会是一个变数，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控制得了以色列，从中期来说是可控的。那如果哈还有其他问题，如果说和平协议要签了，那这个美军是不是要撤离中东，撤离霍姆兹海峡？诶，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哦。如果美军撤离了，那么万一伊朗他撕毁协议、而且重新封锁、这个海峡的话，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又是个问题，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其实永远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这个又要回到伊朗内部的他自己内部的政治分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段时间、这个美国会跟伊朗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内部有两条政治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主张。简单的说啦，一个就是温和派世俗派，对不对？这个温和派世俗派呢、看起来可以以伊朗的这个总统、裴泽安斯基、以他为首为代表，可能也还包括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那当然伊朗的强硬派就是他的属于宗教领袖的这一边，就是伊朗的
接班者最高宗教

0: 领袖的接班者穆吉塔巴嘛哈，还包括看起来伊朗内部还有一个最高宗教委员会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看起来都像是强硬派。其实在这个协议谈成的前夕，伊朗总统呢他有公开出来讲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做出继续谈判的决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是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政治派系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所以伊朗总统故意出来讲这一段话，你看到他是把最高领袖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名义都端了出来。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就是说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嘛，他怎么会没有出来发表声明呢？穆吉塔巴还活着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这是美国方面公开证明穆吉塔巴是活着，他有受伤活着，而且他还继续的掌权。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达成协议的前一天第一次点名，这是川普第一次点名说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呢他也同意这个协议。所以看起来应该还是穆吉塔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可是我刚刚说了这个变数就存在这里，我怎么还没看到，是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发出一个声明，可是没有用任何人的名义。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有主席的或是秘书，这两个人权力都很大，可是没有用这两个人的名义，用单位的名义。那这个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到现在没有表态，只要没有表态的话，那就永远就会为这个美伊的这个现在所签订的和平协议备忘录内容永远就会有变数。所以的确在从中期来说的话呢，的确存在着这个伊朗变卦撕毁协议的这个可能性。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成功的话，那么对台海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军是不是战力就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放在印太战略的这一块呢？
0: 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或是和平协议的签署啊，我刚才说了美国的确赢了，伊朗输了，除了伊朗输了之外，恐怕另外一个最大的输家将会是中国。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中国跟伊朗我刚刚说了这关系非比寻常，中国对伊朗的投资至少超过4000亿美金，还甚至涉及到这个中共对这个所谓大中东地区它的布局跟经营全部都会受到动摇。所以呢中国现在的立场它会非常的尴尬。一方面从中国的利益来说的话，中国当然希望美伊战争打越久越好，对不对？然后呢可以牵制美军又可以削弱美国嘛。可是呢现在要签协议了中国呢它又不敢去破坏这个协议。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这个协议如果签成了，那就表示过去中国在伊朗的那些经济投资甚至对大中东地区的投资都会变成是美国的人质，美国的抵押品就对了。在这一场的美伊战争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东各国已经都转向了，它直接涉及到从战略的角度，中国的两个大战略马上崩溃。第一个是中东的这个邪恶轴心反抗之虎，中东的邪恶轴心呢是以伊朗为核心，在整个大中东建立起一个反抗之虎。这个反抗之虎呢是包括过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势力，也包括也门胡塞组织。好，这是一个反抗之虎。当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倒台的时候，两年前垮台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张骨牌。现在最大的骨牌伊朗也要这个倒了，也要崩溃了。所以整个中东的邪恶轴心反抗之虎就会整个崩溃。这是从大中东来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你同时就可以看到所谓的

中国、俄国、伊朗、北韩所构成的所谓的邪恶轴心，这个邪恶轴心呢，在全球的范围内呢，好，也会崩溃。那我们还是回到大中东，我刚刚说为什么这次美伊战争会造成中东国家的转向，这个就跟过去这个中共的对大中东地区的这个判断是判断失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中共呢，他不太了解中东地区的我们叫做神权跟皇权的斗争。中东呢，各国以前都是国王，对不对？这个王权组织，像伊朗过去也是王权组织，伊朗过去有个国王巴勒维，后来是因为伊朗的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兴起了，推翻了这个国王，把国王赶出去了，所以伊朗才会变成一个神权的这个政权。可是，在伊朗的周边没有啊，你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什么卡达啦、阿曼啦、这个阿联酋啊，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他们还是王权制，所以这两种政权呢是极端对抗的。可是呢，中共过去两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建交，所谓充当中东的和平者，硬是把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两个领导人摆在一起，到北京签了一个建交协议，要他们两个人握手嘛。那这个事情从今天来看，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大的挫败。为什么？伊朗这一次他在反击这个美国的时候，他还攻击了中东周边七个中东国家，尤其是攻击那些王权的国家，包括刚刚才跟伊朗建交的沙烏地、阿拉伯，这个伊朗都去攻击人家。所以呢，其实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是非常愤怒、非常火大的。那我跟你建交有什么用？你出了事情，你还是一样在攻击我们。所以中东七个国家在战争的期间曾经共同发表声明，表达对伊朗的愤慨，而且要实施他的自卫权。所以呢，秘密的，其实中东周边的国家没有公开了，秘密的都有攻击伊朗。那伊朗攻击周边这些中东国家用谁的武器？用的就是中国的武器。所以更好笑的就是说沙烏地阿拉伯还是中共在中东投资最高的国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呢，它会造成这个中东国家的大转向，它会从过去的亲中会变成一个亲美的国家，都是这次伊朗战争造成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中东地区它如果要得到长远和平的话，其实需要是伊朗这个政府或是伊朗的这个政权它必须世俗化，真正的和平才会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川普说了，47年来没有人能够解决伊朗问题。为什么是47年呢？因为1979年就那一年，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勒维国王，然后呢，伊朗呢由最高宗教领袖掌权，伊朗变成一个极端的宗教国家，是极端派的。好，从此中东就永无宁日，因为伊朗的宗教革命迅速的向中东整个大中东地区扩散，包括伊拉克，包括刚刚说的叙利亚，很多国家迅速扩散，造成了大中东地区的震荡。可以这么说啦，包括伊朗，过去的伊拉克，再加上叙利亚，这三个国家极端化，它就变成危害全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伊斯兰世界，中东伊斯兰世界所谓的两大教派，也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这两大教派彼此都有所谓的极端派。其实伊斯兰教内部的斗争残酷的情况远远超过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其他世界的攻击。这个每年公布的这个澳洲每年公布的这个全球恐怖主义那个指数都看得出来，恐怖主义呢，死伤最多的国家，人员最多国家，常常是伊斯兰国家他们自己。

0: 不同的教派互相残杀，死的人数远远的超过对不同教派攻击的人数。所以说呢，中东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他们斗争会激烈化，也跟这个宗教革命1979年的宗教革命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好不容易在这两三年我们终于看到曙光，曙光出现了。这个曙光呢，第一个我刚刚说了，就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它的垮台。叙利亚号称是中东的心脏，叙利亚刚好就在中东的核心地区。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与垮台的话，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了。所以说今年这个，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总统史无前例的到美国访问，跟川普见面，在白宫跟川普见面，川普已经答应了叙利亚以后要把叙利亚从那个恐怖主义的制裁名单里面剔除，而且会协助投资开发叙利亚，表示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另外一个更令人惊讶，大家可能没注意到的，就是伊拉克政权早就世俗化了。去年《经济学人》呢，他有做一篇这个专门的报道。这个专门的报道是说，2025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各位全世界人都没想到，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巴格达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为什么？因为西方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去投资了，然后当然还有中国的资金也都进去了。那为什么外国的资金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因为伊拉克政府世俗化了，他已经不再去用那种宗教治国，也不走极端主义路线了，所以呢，伊拉克问题看起来也解决了。再过来最后的就是伊朗。如果中东的长久和平要实现的话，其实伊朗这个政权这个政府它必须世俗化，但是我不确定这一次川普政府他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食物设计师詹慧珍 Amber。 食物设计是让食物透过设计来说故事，但是怎么样来说故事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 Amber 来跟大家介绍啊，这个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可能还是蛮陌生的食物设计以及食物设计师到底在做什么呢。好，今天我们就请 Amber 来跟大家分享。 Amber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ber。
0: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啊 ，Amber 所创办的这个工作室，我不敢念这个名字，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敢念，因为它是意大利文。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对对对，哦，意大利文是蛋。鸡蛋的意思。
1: 没错，哇，主持人你好认真哦。我们查了一下。
0: 好，那怎么念呢？
1: 嗯，它其实确实它是意大利文，然后它的发音是 Vovo。那我会取名这个很难念、很拗口，然后听起来又有点假掰的这样的一个字哦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蛋的人，我是一天不能没有吃到蛋。对，那有一天早上，因为我们都会自己做早餐，然后我有一天在打蛋的时候，我就拿了一颗鸡蛋，然后敲一敲，然后准备要打一颗荷包蛋的时候，然后那一天早晨蛮有趣的，就是我打蛋的时候，然后蛋黄跟蛋液就是流到锅子里面，然后看到它们有点微微散开的样子哦。我那时候突然觉得，哎，这个扩散的画面会让我连接到我自己，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间当时华文世界的公平贸易咖啡店工作。那其实公平贸易它的精神其实也是在讲说，我们不要剥削农民，然后我们要守护我们的生态土地。那时候我的工作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透过一杯咖啡作为一个载体，去让更多的消费者去理解说，哎，我们要去知道我们吃的喝的用的从哪里来。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在我的工作上面我获得蛮多的成就感，然后也看到很多在工作上面遇到，譬如说我们帮助到第三世界的咖啡农，他们可能透过我们在台湾北半球跟南半球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在已开发国家的台湾，我们卖了这么多杯的咖啡，然后实质上带给他们的改变的时候，刚好连接到那颗蛋的意象，我就觉得，哎，扩散的感觉，它很像我自己在做食物设计的影响力。我也是透过食物设计背后去传达，像是一些食物的议题啦，譬如说我们在讲的食品添加物哦，那最近刚好我五月份在全台湾最大的有机连锁通路，我们在它的门市里面，我们就办了一个食物设计的展览。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就叫鸡蛋吧，可是不可能真的叫鸡蛋工作室，又觉得有点无趣。所以那一天我就决定，不然这样子好了，我把鸡蛋这个字哦，这个中文字我翻译到 Google 去，然后呢把全世界的鸡蛋的语言翻译出来之后，我选了意大利文，因为刚好看到它的字是 UOVO， 两个 O 就很像两个蛋。
0: 哦，对
1: 对，对，然后刚好这个字的发音又有一点点假白，想说好，那就干脆取一个好像不是这么容易让人家理解，但又对这个字有点好奇，然后懂了之后又觉得，哎，我多学会了一个意大利文的感觉，所以工作室就以鸡蛋扩散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以及鸡蛋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食物，因为它从蛋黄、蛋白到蛋壳都可以运用，那这很像我们在做食物设计，就是去跨域跟去打破这个边界哦，然后让它能够有不同的形式，就是透过不同的实验，然后我们去创造更多不一样的想象，对，所以就

0: 我取了这个 Volvo Wuppu Design Studio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名。
1: 那当然我觉得刚好使用意大利文哦，还有另外的一层意义是今天呢我们介绍食物设计可能很多的朋友还非常陌生的这个领域哦。那 Amber 呢是台湾第一位取得了食物设计专业学位的食物设计师，所以呢如果听完我们今天的访谈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那如果你要将这个食物设计哦作为一个专业的领域去研究的话，其实意大利也就刚好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重镇，有很多设计学院好像蛮专注于食物设计的这个领域，对不对？
0: 对，应该是说我其实我的背景其实是去法国，然后那个法国那边刚好他们那个大概是应该有15年前咯，然后那时候他们在法国的布瓦布谢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庄园哦，一个农庄，他们每一年会邀请全球来自各个不同设计产业的很知名的很厉害的设计师，他们会齐聚在这边，然后去开设很多的工作坊。那其实我是因为刚好在某一天非常频繁的工作上班日，刚好收到一封他们在布瓦布谢开设的课程。那时候我点开信件 email 打开，然后就跳出 Food Design Non-Liberal West的 workshop 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样充满着好奇，想说什么是 food design， 然后什么是食物设计啊。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应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一样的疑惑。
1: 是，
0: 那我其实回头想这个历程，我就会觉得好奇心的驱使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就是那种对事情就是很好奇，然后那时候看到哇哦好酷哦，就是在做零浪费的食物设计工作坊。那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本身就是在做跟食物农业啦，然后生态永续相关的，所以那时候好奇是在于说原来国外有一群设计师，他们是在透过设计去转移一些我们听起来很严肃的话题啊，或者是食安的议题，甚至说让人家会觉得你干嘛要请了我，我只是要喝一杯咖啡，你为什么要请了我？对，那那个人想说如果可以用设计的语汇去把这些很艰涩的这些议题，我把它转译成一个感官，然后让人家觉得有趣的体验的话，会不会大家对于这些议题的关注是可以被扩大，或者是能够让人觉得有感？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坊，所以呢我那时候也蛮大胆的，就跟我的那时候的老板说你可以把我 fire 掉没有关系，因为我这一飞可能会飞很久哦。那你可以这中间，他当然不可能，因为毕竟咖啡店是需要人力的齁，那我也不想要占着位置嘛，所以那时候就老板你可以把我 fire 掉没关系。可是还好那时候那时候的老板就非常的觉得也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愿意等我回来，非常感动。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飞到法国去，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在同期确实如同文馨刚刚提到的，意大利它成立了就是算是第一个可以在这里完成 Food Design Master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系所。那后面其实就雨后春笋般，就包含像荷兰其实包含像中国上海，其实他们都陆陆续续有开设这些食物设计的课程，不过确实米兰是第一个。那台湾当时很多的学生他们其实在听完我的课之后，或者是说可能也因为接触到食物设计之后，他们也觉得这东西有趣，所以他们也台湾其实也蛮多的学生他们就飞到了米兰，然后去攻读这个 Food Design 的 Master。 那台湾的部分台湾的部分目前是有很多的大专院校，其实他们都有在他们的系所里面开设食物设计的课，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努力完成的目标之一。对，就是说，有朝一日台湾也有，就是也有自己的食物设计的 master， 也就是学生就不用那么台湾学生不用那么辛苦，还要自掏腰包，然后飞到这么远的这个国度去上这样。

0: 的一个课程。
1: 是，
0: 对，
1: 嗯，
0: 对。
1: 不过我们今天谈到食物设计啊，当然很多的朋友可能从字面上的意思啊，对于食物设计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定义跟解读。但今天呢，我们请 Amber 来谈这个食物设计，其实是希望能够透过食物设计哦，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探索并且关注食物背后的一些议题，像刚刚 Amber 提到的食安的问题啦，环境的生态跟永续的议题呀，这些哦，更是食物设计希望能够让大家借此来关心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好，那我们就先从刚 Amber 提到2026年的5月份工作室呢跟天天里人有一个合作的永续饮食策展哦，叫餐桌上的博物馆，食物的隐形魔法。我想我们从这个展览呢可以跟大家更进一步的来试着让更多朋友了解到底食物设计要传达的是什么。
0: 嗯，好，因为确实很多人对我们的工作或对我们的角色充满着好奇，
1: 对
0: 对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领域，大家都会讲说我们是food designer 食物设计师，我们在做的工作其实就是以食物为载体来传达资讯或者是故事，那或者是第二，我们可以透过食物作为一个载体来创造体验，那最后就是透过与食有关，可能它只是一个物件，它是一个展览，它是一场餐宴，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与食有关的食物系统来解决问题。对，所以我们的角色跟厨师，因为很常大家都会把我们就是放在一起谈。那对，那我们跟厨师最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是在于说厨师他们的工作范畴大多是聚焦在餐盘内的，也就是说，对厨师而言，他们需要具备精湛的厨艺啦，譬如说，他们可能包含刀工或火候，甚至是味觉上面的这个训练，对，所以他们会在色香味俱全的部分，他们的琢磨跟专业度一定是比较高的。那对于食物设计师来说，我们的工作范畴其实除了餐盘内的之外，其实我们会比较，我们的工作范畴大多是比较在餐盘外的。什么意思呢？这个餐盘外指的是说，我们可能是要处理像是菜单，或者是用餐体验，或者是食器的设计，甚至包含怎么吃，那这个与食有关的设计和体验，听到这四个字与食有关，就代表它不一定指的是我们食物设计都是设计吃到肚子里的才叫食物设计哦，我们包含就是只要涉及饮食行为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工作内。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范畴还蛮广的哦。举凡就是可能像今年我们文馨刚刚提到，我们五月跟那个里仁有机连锁通路，我们办的一个与食有关的展览，叫《食物的隐形魔法》。好，那这个展览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间接透过零食，来传达让更多的人认识食品添加物的存在的意义在哪边。那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把这个食物添加物，因为其实台湾过去这十年来，大家都知道食安问题其实层出不穷嘛，从2012年三聚氰胺、塑化剂、黑心酱油、毒淀粉一直连环爆。那我觉得当然政府在施力这个食安的政策上面，确实也一直都有在改进，包含说我们现在所有包装上面，食品包装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吃到肚子里面的有什么了，对不对？就是哇，打开看到后面包装，哇，出现肉肉等的资讯。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现在最大的食安问题已经不再是资讯揭露，而是现在资讯揭露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仔细，但是看不懂。
1: 对，
0: 就是对啊，看不懂，就是哇，我看到有加这个。譬如说我看到零食好了，因为我们就是食物的隐形魔法，我们就是用零食。看到零食里面哇，加了什么嘌呤啊，然后加了很多的 看不懂的这些专业的字，好，看起来就

0: 觉得好像很可怕，可是其实我们在这一个食物设计的转移过程中，我们不是要去让大家觉得哦这些添加物是不好的，其实在这一次食物设计的展览里面，我们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因为比起画册，比起我们透过展览去把资讯传达出去，我们倒觉得更重要的也是食物设计的核心，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要让大家去思考那个 why， 就是让大家去思考为什么。
1: 嗯，是，
0: 对，所以这个展览我们就把它变得比较有趣一点点，因为食物设计的核心在做体验嘛，在创造体验，然后再传达资讯。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体验上面就希望大家来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好像走进了一个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个故事，叫做糖果屋。
1: Uh-huh.
0: 那个，对，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城堡呢，就很像是一个糖果城堡。
1: 是，
0: 可是这个糖果城堡里面呢，有六个就是隐形魔法师哦，不止六位哦， uh-huh. 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魔法师，他们在我们的食物上面施了一个魔法咒语，让我们吃到的这些食物呢，就像被施了咒一样，它变得更好吃了，变得更好看了，变得更美味了。
1: 嗯，
0: 对，那这个展览就很有趣，就是小朋友玩疯，这是我从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个业主那边听到的回馈。嗯，因为我们就是糖果嘛，所以我们就放了很多颗的糖果。嗯，那小朋友打开这颗糖果的时候，大小朋友大人也可以打开糖果的时候，里面就会看到一个魔法咒语。
1: 嗯，
0: 这个魔法咒语其实是让他知道，哎，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到的这个饼干啊、冰淇淋啊、布丁等等，哦，他被施了什么咒语，然后他们理解了之后，我们到我们的展区后面呢，他可以再把这颗糖果的包装去投票。
1: 嗯，啊，
0: 投说哎，那他这样子理解了，那他下一步的行动会是什么？他都已经理解这些添加物存在的意义之后，那他还会再选择这些有食品添加物存在的零食呢？还是他会尽可能的选择少添加？还是他会都不吃？好，或者是他更极致的选择无添加？
1: 嗯，
0: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食物设计，你看哦，我们其实设计出来的东西，在这个展览里面，它并不是真的吃到肚子里的糖果，可是我们透过糖果零食这样的一个跟食物有关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它设计成一个让大家可以被看到、摸到，甚至是能够被体验到的一个物件，然后让他们去思考，诶，这个食物背后的植物跟添加物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1: Amber 提到这一点哦，反映出台湾的朋友啊，有一个蛮有趣的心态哦，就是我们也经历过好几次，其实还蛮大的这个食安风暴哦。可是呢，当每次有这个食安问题爆出来的时候呢，我身边总是会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就觉得说，台湾人的心脏都很强大哦，大家就觉得哦，那是一时的啦，没关系啦，反正我们过一阵子也就忘了，忘了这件事，还是继续的好吃这些，比如说有食安问题的食物。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一再一再的被提醒，我们也需要一些感官上更强烈的刺激，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啊，真的我要来重视这个食安的问题了。
0: 对，没错，没错，因为台湾的消费者，我觉得真的是很蛮健忘，就是水过船无痕。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坦白说，现在就是资讯量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大家的选择，重点是大家在食品食物上面的选择，又比我们过去几年前来讲又更多元了。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好，没关系啊，那哦好，一种方式就是那我不吃齁，那一种方式就是好，应该没关系，就是食欲会大于食欲，一个是欲望的欲，然后一个是教育的欲，好，大家就会觉得可是好像很难取舍，有没有？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希望说我们在做的每一个与食有关的设计会变成是消费者的压力，而是说我们要在无形的体验中，或者是无形的玩乐之间，让大家去

对，那这个思考到底能够在多久的时候消费者能够有实质上面的行为的改变，这个我们也不敢说。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也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这种食安问题会一直反复的出现，然后消费者又会觉得好像已经麻痹了，就会觉得啊反正好像对，就是在好像在等着下一个食安问题的爆发。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应该说也是我们自己工作室对于这种比较偏向食物教育类型的案子，我们接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自己好像有种使命感，有没有？就是觉得，因为再加上自己又有小孩，所以会对于这种议题、食物议题上面的东西，也会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0: 接下来呢，请 Amber 来跟大家谈的啊，也是跟我们的环境永续有关的。在2020年啊，当时在高雄博二有一个策展是餐桌上的小行星。
1: 哦，
0: 这个展览本来呢是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就是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过度消耗会终将导致枯竭。可是好像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大家还是没有抵抗住那个诱惑哎、欸，
1: 没错，我那时候这个展览我真的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哦。它就是这个展览，我们就是设计是真的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食物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面临了几个挑战，就是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为期一个多月的展期，那我们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在做食物设计的挑战，就是我不可能真的摆植物在那边，然后可能会，譬如说，可能它会有虫嘛，然后再就是说，这个会有腐败的问题，所以其实只要是那种面临这种展期比较长，然后又要是设计吃到肚子里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头就很痛啊、所以在这个餐桌上的小行星的这一档展览，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我想要挑战自己，就是那有没有可能真的我可以在这30天，然后呢设计是真的可以让大家吃的食物，然后又同时它同时又是一个传达资讯的一个载体，所以我想了很久，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来设计一个就是每天都会被消耗，对，就是它是每天都要被吃的，然后又可以维持30天，我就想说那我就来设计一个体验的行为是这样子。这个概念是说，其实这个概念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好像是不知道2018年那时候米兰世博会，那时候我去看这个米兰世博会的时候，他那一年的主题就是在讲永续饮食。那时候我对于那个在那个世博会里面，我对于就是他们在提说资讯浩劫这件事情，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有感，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高雄博二里面，我就想说，对啊，我们是地球村，我们只有一颗地球，那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就来做一个餐桌上的小行星，然后呢我就在这个餐桌上面呢摆设了这个9颗的小行星，每一颗行星里面代表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资源，这个资源是会被耗竭的，好，然后包含像是水啊，然后阳光，然后这个油、石油、海洋等等，好，我就9个不同的资源，然后想到接下来下一个挑战就是，那我要做什么让大家去吃对，然后想一想又要有美感，设计出来又要让人家觉得很美，然后又要符合成本，然后又要符合保存这件事情，想一想糖果它因为高糖嘛，所以它在保存上面时间上面可以比较久，然后想了想那不然我就来做琥珀糖好了， Amber's Candy 刚好又是我的名字，对、对，那琥珀糖呢它又是透亮的，然后所以我就做了9个不同口味的琥珀糖，譬如说海洋我就做成蓝色的，然后因为琥

0: 该不会被吃完，他们觉得人性本善。因为我本来想说每天吼，我就呢我就看我做出来这些琥珀糖多久会被吃完，因为我想要测试人类的贪婪。
1: 嗯嗯嗯
0: 对，因为就像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每天都会截取地球上的资源一样，那如果人类是如此自私如此的贪婪，那就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啊、石油一天一天越来越少，森林一天一天越来越少、
1: 嗯
0: 哦哦、然后我的展览旁边就放了一个摄影机，我觉得每天录影哦、
1: 嗯、
0: 想要看看大家是怎么样去吃这个糖果。因为你来到这个餐桌上的小行星，你来到餐桌，我餐桌呢，餐桌大家都可以知道会摆放碗筷嘛，会摆放盘子、
1: 嗯、
0: 那每一个观者呢，你就可以拿起餐桌上的筷子去夹取小行星里面的琥珀糖，你可以夹一颗，你也可以全部夹完，然后你也可以夹三颗 anyway、哦、那重点是我让这些观者去理解说，诶，那如果你肆意的哈，这个享用这些琥珀糖，
1: 嗯，
0: 那如果你吃完了，那这颗小行星呢，它不就空掉了吗？
1: 嗯、
0: 那空掉之后，我这颗小行星里面就会有一段隐藏的文字会浮现出来，它就像是一段警语一样哦。那随着每一天，就是好几位观者进来享用这些琥珀糖，那我小行星的糖果量就越来越少，那里面的那个字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大家看到这些警语，大家就会知道说，哦，那我不要吃太多好了，因为可能我吃太多，我下一个人他就没有糖果可以吃了，就很像我们地球上的资源一样，我们这一代的大人，好，如果不好好的守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可能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好，那这样子地球就耗竭了。其实这个展览，其实我想要传达的资讯是这样子。那时候，博的工作人员他们觉得人性本善，他们觉得应该不会吧、嗯、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们来打赌、结果文馨你猜猜看，我这个展览里面的糖果大概到第几天就完全被吃完了、嗯、
1: 我觉得差不多过一半的时候就被吃完了，
0: 十五天吗？大概十五天、对不对、
1: 嗯、
0: 好，我跟你说第七天对，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很好笑，就是原来呢，哦，我们现在想说，我就会想说，你看吧，我就说人类是如此的贪婪吗、对，就是一个有趣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工作人员很可爱，就是他们自己就还跟我说，他们说 Amber 你那个糖果真的很好吃耶，他们自己工作人员还会偷偷的从楼上跑下来吃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就说你看第几天，第七天就吃完，因为其实这个展览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实验性的社会行动、对，然后第七天吃完之后，你看后面每一个来看展览的人，哇，他就吃不到了，他只会看到很惆怅的这个、行星里面出现的那个文字的比喻、对、然后最有趣的是，因为为了要维持这个展览概念的完整性，所以我们还是会在空掉的行星里面，我们还是会放一颗琥珀糖、去告诉大家我们原本展览的呈现的一个完整的概念是这样子。结果最好笑的就是里面的那一颗 sample 还是被夹走了、
1: 哇，所以人性本
0: 对对对，不好说不好说，对，但是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很喜欢做食物设计的原因就在这，因为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在探索食物与人的关系，我们其实就在探索食物跟生态环境的关系，甚至我们其实就是在实验食物跟社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所以就是那个展览我印象一直非常的深刻。
1: 好，刚刚 Amber 谈到的是这个食物设计啊，跟我们的整个地球的生态还有我们环境的永续有关的议题。那我想就谈到在更早的时候啊，2018年有一个展览，是当时呢要预想2050年的时候地球上的资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2018年的时候预想2050年的明日餐桌，然后我算了一下啊，32年之后的地球到底还有多少资源，当时你怎么去预想32年之后地球还剩下什么那今年2026年我们是24年之后

0: 后2050年地球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虫啊！真的吗？我们要吃虫了吗？
1: 其实那个展览，它2018年那个展览，我们是办在台北华山。
0: 嗯，
1: 那其实是会有这个展览的诞生，是那时候 Panasonic 他们100周年。好，那其实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 Panasonic 100周年这样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哦。那 Panasonic 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百年企业哦，他们其实一直有在关注永续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块哦。那特别他们有很多的家电，其实都是跟食物有关哦，什么烤箱啦、微波炉啦等等哦。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负责的就是未来餐桌，因为 Panasonic 他们其实也是蛮有未来前瞻性的一个企业哦。那所以我们就去 echo 他们这样的一个企业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特质，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未来餐桌。那未来餐桌那时候，哇，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蛮久的，2018年。
0: 啊、
1: 然后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未来好，未来设定的这个时间到底要多久才算一个未来？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2050年好像是一个蛮关键的点，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科学家在预测，2050年包含地球上的人口持续性的成长。那人口一直增加，可是地球的土地面积或者是我们这些有限的资源就是有限。那所以到底随着人口，地球上的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2050年的餐桌的样貌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好，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提问去设计这个餐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结合了一个推测设计，就是我们开始去推测说，那2050年那时候，地球我们的饮食趋势、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生态环境，哦，因应现在，因应那时候2018年这样的一个现状，好，我们去推测，我们去预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我们期待，2050年会有什么样是我们希望能够出现的。坦白说啊，其实到这两年哦，因为这两年，因为可能随着受访，或者是随着我教课，或者是随着我在就是整理一些提案的过程中，回头去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其实会起鸡皮疙瘩，因为那时候2018年我的未来餐桌，我端出了6道料理，好，这个6道料理都是我其实在推测2050年饮食，就是我们的餐桌嘛。那包含说，那时候第一道我就在讲，动物福利，就是飞龙式鸡蛋。然后想想看，2018年那时候根本还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结果呢，哇，2018年的推测到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家乐福他们有在推飞龙式嘛，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单位他们在推这个动物福利这件事情，然后它已经成真了。我就觉得哇，那时候的展览，对，那时候想说哇，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个餐桌就是在讲鸡蛋，然后呢我们就在讲这个飞龙式的这个概念，然后第二个餐桌我们在讲的是 Beyond Meat， 就是我们在讲植物肉，好，然后想到那时候是2018年，那时候我们隐隐约约就是有听到，有科学家在做植物肉，可是它还没有融入我们的日常，它还没有成为我们餐桌上面的食物，可是你看现在我们可以吃到植物肉水饺，对不对？还有植物肉汉堡。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哇哦，就是觉得对，就觉得那时候办的那一场未来餐桌的展览啊，其实到现在回头看，我都觉得好多都已经实现了。虽然它实现的时间比我更早，因为现在是2026年嘛，2025、2026，就是比我设想的2050年其实都还要更往前。那就代表说，那2050年有可能会更加的频繁，或者是说它可能会变成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食物设计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哦，就是说我们其实 我们自己工作室会比较擅长于在做一些比较实验性的推测、
0: 嗯、
1: 那也因为在这个推测的过程中我们会很常做提问这样的一个练习、
0: 嗯
1: 哦、会去打破生活中的理所当然，会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吗？那会不会未来会怎么样？对，所以我们会在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一些饮食行为，或者是说很日常的观察中，我们去提炼出让大家去反思，诶，那我们平常吃的早餐就真的是要豆浆配油条，油条配豆浆吗？
0: 好、
1: 或者是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鸡蛋、
0: 嗯、
1: 对啊，就没有想到说诶，你看鸡蛋在现在也成为一个大家在选择上面他们可以知道说诶，选非农是鸡蛋的这样的一个伦理消费行为的改变、嗯、
0: 是，
1: 我觉得这是食物设计它很大的价值在这里。
0: 所以如果这个预言要继续延续到2050年，那真的就你们当时的预估2050年地球的人口会达到90亿，然后我们可能食物会短缺，我们要用昆虫来替代蛋白质的来源、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有一道是昆虫
0: 食虫餐具，
1: 对，我们那时候还有一道就是在讲虫虫这件事情、嗯、因为像那时候啊，其实刚好我们跟我的学生他们是云科大的公社系的同学们、嗯、他们那时候就研发了一款零食就叫做小虫同学，对、嗯、那小虫同学呢刚好蛮应景的，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那个未来餐桌这个展览刚好后面刚好就接着要过年了，好、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端出了这个吃虫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们他们在研发这个零食，那那个零食其实它很有趣，就是我们在推测说对啊，人口爆炸性的成长，那我们一直在讲畜牧业嘛，畜牧业就是第一个就是它是造成全球暖化温室效应的一个，大家都说它是元凶之一，对、
0: 嗯、
1: 好，所以怎么办呢？那土地就那么多，好，那你说那叫我们都好都不要养羊不要养牛好了，可是这个又很强人所难，因为 除非全球人类在饮食行为上面都有很大很大剧烈的改变，都是要吃素，好，或者是说对尽可能选择不吃肉，才有可能让全球畜牧产业能够转换成一个对地球友善的。但我觉得我对于这样的一个改变我是比较悲观的，好，所以怎么办、嗯嗯、那有没有可能替代性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能够像譬如说像东南亚他们有吃虫的文化，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像我们不排斥吃虾子，可是虾子看起来也很可怕、啊、对啊，它看起来也很可怕，龙虾好了、嗯、哦，对，其实我觉得龙虾它其实在欧洲古时候它其实是监狱的犯人在吃的，可是为什么它现在变成是高级的食物、嗯、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饮食行为上面其实它可以有不同的语汇，那当我们从小习以为常这些东西被灌输成不同的形态，或者是被灌输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这些背后我们看不到的符码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食物就会改观。那我会讲这件事情其实是那为什么东南亚对于食虫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非常习以为常的，那是因为那个是他们从小哦，从小就知道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推测啊，那有没有可能，好，有没有可能吃虫这件事情如果也把它让我就是从小我们餐桌上面就有吃虫虫的食物，然后呢连食器都是能够搭配吃虫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对于我们从小就习以为常的这些食物来讲，我们就不会那么的害怕或者是陌生、
0: 哦、
1: 对，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设定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那时候我们设计的那一款小虫同学，它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吃零嘴嘛，会吃花生啊、嗯、会吃开心果啊，好，那我们那个零食就打开来呢，倒出来里面就是饼干跟一些花生，齁，然后不晓得文馨有没有吃过虫，不过这个好像、嗯、
0: 好像没有
1: 哎、欸，我那时候呢，打开我们倒出来了，它其实就是面包虫，就是我们把它烤干、哦，对，然后其实它吃起来很像虾味鲜哎、欸， 就是很像那个饼干的虾味鲜、
0: 哦、
1: 对，然后所以倒出来就很像，你就很像在吃饼干啊，然后旁边就有一些花生碎粒嘛，然后我们又把它做一些调味，所以吃起来就还蛮刷脆的，然后、哦、对，所以那时候对我们就是有把就是食虫，因为它蛋白质确实它的那个蛋白质的转换率比牛或者是比畜牧业还要高、
0: 嗯、
1: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嗯、
1: 所以从减碳或者是说从这个就是甲烷排的排放量来说、嗯、其实从它会比这个畜牧业还要好，对、嗯、那我们是从那个角度去出发的啦、嗯、对，
0: 是，那我们就静待2050年的到来，看看到时候2050年的世界我们的餐桌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大家敬请期待。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做了水饺、嗯、我们还把葱拿去磨成粉，然后去混到那个就是小麦粉嘛，因为那个水饺皮就是面粉嘛、
0: 哦、
1: 然后把它做成水饺，对、
0: 嗯、
1: 然后我们还玩各种就是针对、嗯过年餐桌会出现的，因为我们也是用未来的过年餐桌去设定一个、
0: 嗯、
1: 未来我们围炉有没有过年餐桌上面会出现什么食物这样子。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3: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comment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com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节目中请到的是 Volvo Food Design Studio 的创办人兼食物设计师詹慧珍 Amber。 那在2024年啊，有一个食物设计纪录片，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就这个团队啊，造访了有五个国家，然后访问了很多像英国的这个食物艺术的设计师，还有像这个意大利的学者等等啊。
2: 对，
1: 那其中呢，还有就是我们台湾的米其林三星主厨，就是江振成主厨。好，所以我想请问这个 Amber， 就是在2012年所创立的这个工作室当中，除了你是这个食物设计师的专业，好像还有其他团队的成员，也有包括厨师，也有其他领域的设计的专业。所以我们来谈一谈，在2012年创立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啊，大家各自有哪方面领域的专业呢？
2: 嗯，好。我们现在的团队其实组合包含像我们有厨师，对，那厨师他本身过去的工作经历，像他也待过米其林餐厅，对，所以他的厨艺啦，或者是说他对于味道上面的知识库来讲，他其实是非常专业的。那会有厨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接的案子不乏很多，像是可能是要设计餐宴，或者是说要设计是像我们带很多的工作坊，那工作坊可能我们就要去解构食物啦，然后重组成一个新的体验，类似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会有厨师。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他是就是设计师，因为我们也有另外不同形态的案子，就是如同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策划了很多与食有关的展览，那这个展览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装置啦，或者是输出啦等等，所以我们也有设计师。那我觉得食物设计它有趣的地方也在这边，就是我们也会因应案子的不同，我们可能会跨域跨界找不同领域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手上的案子。所以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食物设计它因为食物嘛，然后每一个人都对于食物这个材料，我们讲说对这个材料其实是不陌生的，那也因为呢，食物设计它不像平面设计或者是建筑设计或灯光设计，你可能真的需要非常在这个领域的专业，那但因为食物设计毕竟食物是每一个人都享有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很客观或主观性的去感受它的材料，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食物设计它很轻易的可以跨域跟跨界，因为食物的语言是全人类共同都可以享有或理解的。那也因为如此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会因应案源的不同，除了固定的班底、固定我的伙伴之外，那我们可能会因应这个案子的多元性，我们会去找不同的团队。譬如说我们有一年是在桃园的眷村，我们办了一个沉浸式的食物设计体验，那因为要让人家沉浸式嘛，然后同时我们要透过食物设计的餐宴让大家去理解这边桃园眷村这边当地的眷村文化，所以我们也找了就是当地桃园非常知名的绿光剧团，然后跟我们一起呢完成，就是大家可以在享用这个食物的过程中，他们好像就融入在这个体验里面的角色，他们就成为了这个脚本里面的其中一员，所以就是变得好玩，然后又好吃又有趣这样子。
1: 是，另外呢，像2020年哦，在宜兰的这个找鱼展的这个食物设计的展览哦，当时也跟一位声音艺术家来做合作哦，希望大家透过声音的装置来扮演一尾青鱼，体验食物旅程的这个隐形的脉络。
2: 对对，那时候那个展览是宜兰。因为宜兰苏澳这个地方，他们应该说这个业主他其实是一个应该经营超过一甲子的一个青鱼加工厂，那他们的经营者其实我觉得蛮有远见的，就是说他们希望 让他们的加工厂能够富有一个就是既富有食欲这样的一个意义，然后同时呢又能够他们希望把他们自己的加工的技术啦还有他们的经营理念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所以他们想要转型成一个观光工厂。那时候他们就找到我们。好，那所以其实这一个宜兰苏澳的大青鱼观光工厂算是台湾第一座有导入食物设计去策划的一个场域。好，那我们负责的就是其中的藻鱼展。那时候很有趣的是，那时候其实业主找我们本来只是希望我们规划一个短期的，可能是3个月的展览，就是想说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话题性嘛。然后可是呢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是可能就是大家很喜欢，还是说可能这个展览效果蛮好，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常设展一直到现在。对，就是到现在听众朋友如果周末有空或放假，然后去宜兰苏澳的话，可以去大青鱼梦工厂玩，然后就在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展览。那时候我们在设定这个展览的设计的时候，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食物设计的核心本质就是在创造体验嘛，其中一个部分，其中一个目的。那我们的体验就是，希望大家就像是把自己设想成是一条青鱼。然后你就游进来，游到这个游进来。因为那时候我们设定这个展览的核心意义是我们在做食育，那海洋教育就是食鱼这件事情它其实也很重要嘛。因为宜兰苏澳的青鱼其实在台湾过去有一段时间是被政府下令禁止去捕捞的，因为你小鱼也捕，然后大鱼也捕，对，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青鱼的量产量其实是逐年下滑，那好不容易就是慢慢的富裕，然后改变这个捕捞技术，不要用流刺网，我们就是用比较友善的这个定制渔网的方式。那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加工厂，就是宜兰大青鱼这个加工厂他们在用的这样的一个捕捞的方式比较友善。对，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展览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呢呈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要把大家想象成是你就是一条青鱼，因为要让你有感嘛，要让你有感说你现在在海洋里面，然后人类的所作所为对你可能会造成的影响。那当然这中间有因为预算的关系，还有因为就是时程的关系，我们确实没有100%的去把我们原本的设计概念完整的陈列出来呈现出来。对，那但是那个概念呢还是保有的。所以像为什么我们会要找声音艺术家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怎么样让人家以身体现的有感，所以你就是从六感去做一些设计，比如说从声音那让你去听到说这个青鱼它从海洋里面然后被捕捞上岸，然后到船运加工，然后到妈妈厨房被料理的过程的那个声音，把它变成是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让大家去听见。对，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全世界三大不同的青鱼的品种我们就是用很像是一个一面很大面的青鱼墙，然后你会去看到哇上面有好多不同的青鱼，那你就可以去拿其中一只翻到背面去认识白腹青鱼它的鱼纹的这个图案呐，然后不同的青鱼它可以被料理成什么样的料理是最好吃的，然后甚至到后面再让你去绑青鱼让你去体验一下这种我们做青鱼一夜干，所以你可以用你的五感去把自己想象成青鱼，或者是你可以让自己呢就像是一个一般的消费者然后走进去去感受一下青鱼的饮食文化，青鱼的知识，然后青鱼的这个它在未来，因为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区域就是在讲未来青鱼，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一样肆意的捕捞青鱼，那未来我们的餐桌上还有青鱼可以吃吗？那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那青鱼的味道又会是什么？好，那这边我就不破雷了，就大家可以去看看未来青鱼可能会长成什么样子。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 Amber 来为大家介绍食物设计还有食物设计师的工作。那食物设计师的工作啊，在每一次策展这个作品之前，其实真的要花很多的努力啊，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例如说像在三峡曾经举办的这个三鹰宴啊，这个 Amber 当时就走入了社区，也访谈了很多在地的职人，而且你也要了解当地的工艺，像蓝染啊、陶器啊、面线的这个传统工艺，然后再融入这个食物设计。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对于食物设计，食物设计师到底在做什么，到底需要跨领域啊，要对于哪些领域呢有更多的专精跟准备，那2023年有一本台湾第一本的食物设计实战圣经，希望借由这本书让大家更加了解食物设计。
2: 其实当时写这一本书啊，算是我十几年前的发愿。我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我就在我窝窝的官方脸书，那时候我就有写说，我希望我能够完成这一本书哦。然后其实真正开始写的时间是在疫情，就是 COVID-19 的时候。COVID-19 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全球就是宕机嘛，然后大家都在家工作，然后不乏也时常看到新闻，就是哦今天有多少人去世。每天这样看着这个新闻哦，其实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不知道明天的自己或者是下一个月的自己还在不在。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好好把握在世的时间，然后也趁自己40岁之前赶快把未完成的清单我就一一的盘点。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写食物设计书，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也是在疫情的时候正式的离开我人生中的第一份长达做了13年的工作。好，那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我那时候的老板其实我可以感受到他非常不舍。对，那我说再不走可能就真的走不了了，因为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完成我自己真正想要挑战跟自己生涯上面想要做的食物设计。我想要100%全心投入在自己热爱的食物设计上面，所以离开了辞职了，我就专心投入在写这本书。好，然后我每天早上真的起来，我就电脑打开，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把过去十几年可能累积的然后写的论述等等，我就开始整理。然后里面书中也访谈了目前我们就是看到的几个食物设计的前辈还有大师。对，我们就找了不管是欧洲的啦，然后找了亚洲的，我们就总共找了6位。然后集结他们的经历，然后我们就把它写成了这本书。那我觉得写这本书对我来讲是蛮大的意义，是就回头到我自己在食物设计步道这一条旅程上面，其实我推掉了很多的商业案。坦白讲，就是我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在做食物设计的教育的推广。那现在刚刚文馨就是分享我过去的这些作品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案子背后都有一些，譬如说可能跟食物教育或者是说跟饮食文化有关的，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教育的一部分。那写这本书算是我集大成，就觉得也有感于台湾的孩子们学生他们想要对食物设计有兴趣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比较辛苦。就像我当时在整理 我那时候开始做食物设计的时候也是自建网站，然后把当时国内外的我看到的资讯我就这样一篇一篇的分享。其实坦白说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在现在会以食物设计来作为一个主要的营收来源，当时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是兴趣使然还有使命感，就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好玩的，它是有意义的，那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可是当他们都知道了，他们想要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就断掉了。那所以我觉得那个痛点在于资讯很破碎，那不如这样好了，我干脆透过一本书，因为与其我当到处去演讲到处喷口水，那我干脆写成一本书，那你就可以很有脉络很系统性的把这本书读完。对，所以这本书出版之后也收到蛮多热烈的回馈然后跟好评，然后连出版社都可能也没有想到我会刷三版吧。对，
1: 哇
2: 对，然后现在在努力现在在努力，今年应该会出第二本。对，偷偷先说对
1: 好，那就让我们来期待哦 Amber 的第二本跟食物设计有关的书籍。
2: 我觉得做食物的人都有爱，然后希望透过食物设计，然后邀请大家能够打开食物设计的这一道大门，你会发现餐盘外的世界是非常有趣的。
1: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詹慧珍 Amber 跟大家所做的介绍跟分享，谢谢你。
2: 谢谢文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韩志毅。时间真的是飞快啊，一转眼2026年呢，都已经正式的迈入到了下半年了。其实回过头来看这半年，感觉好像才刚刚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有想到一转眼间呢，这个已经要放暑假了，而且呢，这个一年呢比一年热的感觉啊，尤其现在到了这个正中午的时候，哇，我几乎都是不敢出门呢、这阳光的威力实在太强大了，只要短短的几分钟就会汗流浃背，连空气当中呢都是带着热浪来袭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夏天对自己来讲真的是觉得有点恐怖啊。然后就想到我们七月份呢还要去宜兰来拍摄就是这个视频啊，就是上次呢我们在活动当中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你选地点，志毅出发。七月份，天哪，我现在都不太敢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来做防晒。好啦，其实说到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如果我能够不出门，我一定是待在冷气房里面。当然大家也是可以找一些比较健康而且舒适的消暑方式啊，比方说一大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公园散散步啦，那这样就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不过我得要跟听众朋友说啊，其实在台北啊，不管是一大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很热。但是每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啦，也许有些地方呢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那你就要把握这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呢，可以到户外去多走走啊。那当然了，还是要避开正中午的高温，而且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啊。或者呢，我觉得夏天最棒的就是可以来一份当季的水果，像是西瓜啦、凤梨啦、芒果啊，这些呢不但能够补充水分呢，也可以享受到夏天的滋味。所以在夏天呢我吃的那个水果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还有啊，因为志毅是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嘛，所以我也推荐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当天气很热的时候你不想出门，你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午后，泡上一壶茶，然后呢听几首比较轻松的音乐，可以让你的心情就跟着降温哦。当然了，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山区啦西边呢去走走，就可以享受大自然所带来的凉意，其实这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说到这个天气热会让人觉得很烦躁，不过换一个角度想啊，夏天也有专属的风景跟回忆。像我最喜欢在夏天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洗衣服。因为呢衣服洗了以后啊，只要拿出去晒，哇，很快就会干了，而且呢这个晒完的衣服之后呢，你都会觉得有那个太阳的味道，呵呵，有天然的紫外线可以杀菌。所以我在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洗衣服啊。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消暑的秘方，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秘方也欢迎呢来信跟我们做分享啊。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用最舒适的步调来迎接2026年的下半年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信，首先要来看的就是乐祥的来信。乐祥说，本周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父亲节的由来，原来是美国的多德夫人倡导建立父亲节的。多德夫人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独自抚养和教育六个孩子，父亲在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付出的爱不亚于母亲，天底下的父亲们也是很伟大的。前几年我父亲去世，每到父亲节我都会特别的想念我父亲，记得童年时代基本上都是我父亲带我出去玩的。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坐在我父亲的自行车的后座到街上玩，感到特别的开心和幸福。而且小时候每当家里有好的菜，父亲也都会让我先吃，而且那个时候烧饭烧菜和做家务基本上都是我父亲完成的，所以从小就很崇拜父亲，敬仰父亲。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更加体会到父亲的艰辛，每天准备饭菜做家务真的很不容易。我身为父亲，到了父亲节这一天，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浩俊在即将来到的期末考试中考出好成绩。 哇，乐祥，你这个父亲做的也太伟大了啊！这个父亲节最大的愿望，都自己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反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出好成绩。好啦，其实说到了这个父亲啊，在家里面呢，家庭当中应该都是一家之主了啊。除了刚才提到的做饭做菜啊，还要做家务，事实上呢，很多家庭的开销大部分应该也都是来自于父亲啊。因为以前我们常说男主外女主内嘛，也就是说可能父亲去外面呢要去赚钱，因此也有人说父亲节是另外两个字啊，就是把钱付清的那个父亲，付钱的那个父亲节。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啊，看到戴老师他的脸书上就写说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全家大小一起出去呢吃大餐打牙祭庆祝父亲节，最后呢是他去付那个钱。他去付清那个钱，所以他就是父亲节。当然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嘛，对不对？小朋友是学生，又没有赚钱啊，也不可能筹出什么钱来请爸爸吃大餐啊。而且我觉得身为父亲的人就不会跟家里来计较这一些事情啊。重点就是全家大小能够在一起，是享受那个欢乐的时光。我一直觉得呢，家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那个向心力跟凝聚力啊。虽然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有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但是呢大家的心都是在这里，这才

才是最重要的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第二段。本周听到的男主听友分享了新北回到家乡的学校去拍毕业照，我的孩子浩俊也是今年小学毕业，一晃眼六年的小学生活就要结束了。一年级入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他到学校面试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一样。最近浩俊在复习迎考，月底就要毕业考了。我们这里的小学一般都不会公布名次，每次期末考试查询分数的时候，也只能看到自己的分数，无法看到其他同学的分数以及自己的名次。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可以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小学里的学习生活相对来讲不是很忙，每天写作业和复习功课都不用弄到很晚。下半年到了中学里，学习就会比较忙了。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是要有健康的身体比较重要。哇，看到了乐祥写这一段呢，其实我也跟着乐祥回忆到呢，好像浩俊刚刚进小学的时候啊，其实乐祥一直呢都有写信到节目当中来，所以我也感觉好像很快啊，这个时间一下就溜过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浩俊可能还不太适应就是学校的团体生活，不过呢在乐祥细心的这个陪伴教导之下呢，你看现在都要进入到了初中，而且呢从乐祥的这个信件看来，我觉得浩俊的成绩应该是不错的啊。而且呢我觉得学校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跟安排也是很好的啊，就是不会公布名次，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啊。那我觉得可能这样对孩子来讲，生活是家长来讲呢，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好，那其实我觉得小学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就要到了中学的阶段啊。我就觉得小学到了中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坎啊，也就是说到了中学以后呢，哇，这个课业开始就变得比较复杂，而且要学习的东西好多好多。在大陆呢也有很明显的这个升学教育的压力啊，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从小学就已经开始呢细心的规划这个孩子他未来的一个学习的方向啊。那到了中学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会变得更辛苦一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身为父母的人最终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身体健康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要怎么来念书，一定要锻炼一个好的体魄才是最基础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最近看到贾轩听友分享湖北中央的新王府明显陵，之前我对于明朝嘉靖皇帝这一段历史并不了解，后来上网查询之后才知道，明武宗朱厚熹正德皇帝去世的时候没有儿子，所以由皇族里的朱厚熜，也就是呢后来的嘉靖皇帝继承王位。朱厚熜和朱厚照是堂兄弟的关系，朱厚熜在继承皇位前是分封在湖北中央的藩王，后来他从新王府出发来到京城继位，成为著名的嘉靖帝。湖北中央的明显陵规模宏大，是为了纪念嘉靖帝的生父，也就是新献王，现在也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贾轩还分享了湖北中央的文峰塔、元佑宫，使我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了新的认识，很感谢他。好的，真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这么用心的在这个看志毅的微博。当然我也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提供的照片啊，不要觉得好像分享照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得到了乐祥这样子的一种回馈跟反应呢，就会蛮窝心的嘛啊。其实也许我很多人会忘记或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呢当我们的照片贴出之后，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深究的去探讨一下。其实对很多拍照或者是传照片来质疑这里的人呢，就是一个举手之劳，可是在这里就是引发一些涟漪，那不是也是美事一桩吗？好，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暑假到了，大家如果有去哪里玩的话，都非常的欢迎来分享照片哦。那当然了，我也要很感谢贾轩啊，贾轩给志毅的印象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啊。我记得最早认识他的时候呢是在当学生，后来又考上了研究所，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也开始工作，那以
前呢，他在念书的时候就发现他很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啊，而且他对于一些博物馆是特别的有兴趣。可见呢，他跟我们乐祥一样，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喜欢去探究历史的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

0: 的兴趣啊。而且贾轩呢很用心啊，他每次呢传照片给志毅的时候，都会先上网去搜集相关的资料，把它整理好之后呢就贴给志毅啊。所以当志毅在发文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直接拷贝贴上就可以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透过这些文字更了解到拍摄的这些地点的一些历史背景啊之类的啊。其实我相信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获取知识的好方法，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了分享的力量哦。好，要谢谢乐翔，也要谢谢贾轩。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小敏敏所写来的。小敏敏说，刚刚在脸书上刷到6月21号是世界音乐日，虽然呢我们这边已经是6月22号，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地方还是在6月21号，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世界音乐日还没有结束，因此呢今天来写祝福应该不会算迟到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呢它就是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来讲很重要的节日，因此呢就应该写个祝福，祝福大家世界音乐节快乐。好的，世界音乐节呢它其实是起源在1982年的法国，是由当时的法国的文化部长，他的名字呢叫做贾克朗那他跟这个音乐家莫里斯·弗勒雷共同发起的。那他们倡导音乐呢是无处不在，音乐会无处不有的一个理念，他们就是鼓励人们在每年北半球夏至的6月21号呢走上街头，透过免费而且开放的演出来打破文化的阶级跟隔阂。那这个世界音乐节它的核心精神跟特色主要呢就是自由开放，就是鼓励呢业余跟专业的音乐人都可以走到公共空间，比方说街道、公园或者是广场、地铁站呢可以自由的来表演。那再来呢就是完全免费啊，因为所有庆祝活动呢都是不收门票的，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很平等的来享受音乐的乐趣。那为什么要选在夏至这个时刻呢？其实他选在夏至就是6月21这一天呢，除了就是一天当中白天是最长夜晚是最短的时节，同时呢也是象征着古代丰收跟自然庆典的一个意涵啊。那从1982年首度的这个创办以来呢，这项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性的一个文化盛典，而且到现在呢已经在全球超过有120个国家还有数百个城市呢在每一年的这一天都会来共襄盛举啊。那在台湾呢其实也有相关的活动哦，就是2026新北夏至音乐节啊，那特别是在新北市的美术馆来举行。这个活动呢是由新北文化局和法国在台协会呢他们合作来推动的，也邀请了台湾跟法国的音乐人共同演出，并且还有规划市集、亲子活动等等哦，就是要延续人人都能够参与音乐的一个理念。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云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远处传来了橡皮艇的马达声。透过夜视镜，李启阳举起了步枪，瞄准前方的岔路口，那里的水面在打转，显然有支流并入了这支地下水脉。陈小队长压下李启阳的枪口，要他不要轻举妄动，但刘家堂却接着端起枪口，让李启阳继续瞄准。刘家堂瞪着陈小队长，用眼神告诉他，对方不是简单人物，不能轻忽。果不其然，马达声近了，一道灯打过来，他们都还看不清楚对方长什么样子，机关枪的声音就响起，朝这边疯狂射击，火力全开。

0: 刘家堂没有多想，马上潜入水中，躲在一块大石头后方。黑暗之中，刘家堂依然能够看见有无数子弹穿过周围，那口径不是一般的枪，对方是下死手在扫射，他只希望身后的石头能够挡得住。机关枪扫射了整整有3分钟之久，对方的子弹好像用不完一样，直到马达声远离，枪声才停止。刘家堂浮上水面，差点窒息，被呛得满脸是水。
1: 李启阳，你们在哪？
0: 他大声喊道，着急地四处寻找，已经没有必要再隐藏了。他好不容易才摸到一顶头盔，打开探照灯，却发现陈小队长面部朝下的浮在远处，背后的衣服破裂穿孔，鲜血横流，显然已经被打成了筛子。刘家堂胸口一紧，内心哀痛，他游过去把陈小队长的尸体拉到岸边。这个时候他才看到李启阳靠在一块石头后方，捂着腹部不停喘气，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刘家堂冲过去，咬着手电筒脱下李启阳的防弹衣，飞快地为他检查伤口。
1: 没事了。
2: 你快去抓他们，会追丢。
0: 刘家堂拿出一件衣服塞到李启阳嘴里，然后徒手伸进他的下腹部往伤口里挖子弹。李启阳痛得发出惨叫，哀嚎声响遍整个隧道。刘家堂挖出了子弹，随手丢掉，并且扯出防弹衣的束带缠紧李启阳的伤口。
1: 好了，没事了，子弹拿出来了。
0: 刘家堂注意到水面已经成了鲜红色，李启阳连手臂都是冰的，脸上更是毫无一点生气，状况很不乐观。他含着泪拍了拍李启阳的脸颊，并且拿出手机发送当前位置，再次检查电量，打开内置手电筒，把手机塞进李启阳手里，用衣服缠起来，让他死死地握着。
2: 你快过去。
0: 李启阳喘着气说道，用另外一只手把他的步枪拖过来，榨干仅剩的力气，嘴唇发白，交给刘家堂。
2: 一定要把他们抓住。
1: 我用不到这个。
0: 但李启阳已经听不见了，仍然意识模糊地把步枪往刘家堂身上推。刘家堂背起步枪，不再逗留，挥着泪往前跑去。他能做的都做了。李启阳身上有光源，其他人会发现他的。这是刘家堂的悲哀，也是特战人员的宿命。同伴停在这里，他还必须往前走，不能停下。双脚不可能跑得过橡皮艇，尤其这地下水系是一条密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也不晓得会通往哪里。刘家堂追着追着，始终没有听到橡皮艇的马达声，倒是刑事局的特种部队终于追上了他。大批警力从后方出现，都是沿故宫那条支线过来的。
3: 不要动，停下来，
0: 对方喊道，远远的就举起枪口一致对准他。
1: 我是自己人，
0: 刘家堂高声喊道，背对着他们摆出投降手势，扔掉身上的步枪。对方谨慎地过来搜查，而刘家堂也终于支撑不住，双膝一跪，半个身子埋在水里，眼泪一滴滴地流下。他不想抓了，他不要了，什么 Quinn 什么 Allen， 随他们去吧，他好累啊。他并不是这么软弱的人，警察的死他不是没见过，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不再坚强了。每一个曾经的战友他都记得，那些死掉的，那些失踪的，他会梦见他们。刚刚又死了一个，李启阳还命在旦夕，刘家堂真的不要了。
3: 哎，
0: 这时突然有人喊他，橡皮艇的声音出现，刘家堂吓一跳，不自觉埋手，又想躲进水里，结果被一把拽住胳膊，是李文豪。
1: 学长，
3: 上来。
0: 刘家堂失声痛哭，李文豪坐在警用橡皮艇上把他拖上来。
4: 李喜阳被消防队运出去了，生命迹象稳定，你做得很好。警察是团队生物，不要老想着在那独斗。
0: 李文豪眯起眼睛看向前方，瞬间有更多的橡皮艇擦过他们身边往前方冲去。李文豪拍了拍橡皮艇说道，
4: 困有的我们也有，谁怕谁。
0: 刑事局已经对外发了急电，整个北海岸的巡防人员都动了起来，进入戒备状态。黄金即使能够逃出地底，也逃不过海岸线的封锁。多亏有刘家堂的调查跟推理，李文豪才能及时调整策略，锁定困的动向，否则以案情的发展速度，他哪追得上困的善变呢？刘家堂却早已听不下这些，李文豪看出了他的糟糕状态，便伸手摘掉他湿淋淋的帽子，严肃说道，
4: 警察总会有一段黄金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可以无脑冲锋，所向披靡，但早晚会过去。不是说你老了，也不是说你不重用，是你变成熟了，也成长了。喏，看看是谁来了。
0: 说到这里，李文豪向后瞧了一眼，刘家堂转头一看，发现陈杰宇走过来，手上还拿着枪，表情十分憔悴。两人抱在一起大哭，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李文豪走下橡皮艇，接起手机，才听了几句就皱起眉头。
4: 什么？怎么可能？
0: 在黄金被偷走的当下，刑事局就派出了直升机，以军用雷达侦测黄金的动向，因此躲在地底也没用，那可是一公吨的高密度金属，不可能逃过雷达的搜索，黄金之所在，窃贼之所在，跑不掉。但是刚刚突然传来消息，说雷达上的点不见了，对方隐形了。李文豪握紧手机，勃然大怒，马上明白了八九分。
4: 这怎么可能？又有内贼是不是？
0: 想躲避雷达，用普通布料盖住黄金是不可能的，得预先准备特殊材料。困有这么高干吗？还知道直升机会出动？在困的认知里，警察不可能知道有地道存在，明天一早故宫开大门的时候，众人才会发现黄金失踪。肯定就有内贼，他已经抓了一个副局长，没想到还有内贼。这时某人又跑到李文豪的耳边说道，
5: 严哥，局长有令，全员先上岸，这么多人待在地底太危险了。你未经准许把故宫砸了，局长好像很生气。
4: 他生气什么？他不知道金库被盗了吗？
5: 严哥，反正我们得先上去，驻区督察也到了，说我们擅自调动太多警力，宝七又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很难收尾。
4: 现在没抓到人才难收尾。
0: 李文豪指着前方生气地说，但众人鸦雀无声，不敢附和，也不敢拒绝。他明白了，30亿实在太多了，这件事当然不是由困主导，是台湾内部有人在觊觎黄金。局长、驻区督察或许不是内贼，也根本不知道来龙去脉，但高层一通电话打来，稍加糊弄，他们哪经得起威逼利诱呢？几千万就足以摆平警政跟海巡了，遑论30亿。更何况从头到尾，除了刘家堂他们，也没人见过橡皮艇上的窃贼。大伙儿装个糊涂，这边摸一下，那边摸一下，今晚的事情就算过了。隔天起床，黄金消失，那也是故宫的事，跟他们警察局没关系。李文豪闭上眼，万分懊恼，他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警察内部他都搞不定了，

0: 来，拨了拨头发，对这位刘家堂很崇拜的男人一直都没有好感。
1: 听刘家堂说你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而已。我的后台说不定还比你硬呢。
2: 你有什么后台？
1: 我什么都没有，但我认识的人有，说出来吓死你。
0: 陈洁瑜骄傲地捧着自己的胸膛说道。刘家堂赶紧拉住陈洁瑜：
3: 你在干嘛？别乱。
1: 草山所是什么单位你不知道吗？是天龙人专属的单位，你们费尽心思在寻求支援，本仙女一个活生生的精灵能够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却视而不见。
0: 陈洁瑜望向刘家堂，他痛心疾首一番，捶心肝，接着就拿出手机到旁边拨打电话去了。陈洁瑜曾经跟刘家堂说过，小云的爸爸是警政监，谢堂的爷爷是中将退伍，这都只是小意思。小云的妈妈可是立法院的秘书长，而谢堂的爸爸则是国防部长，是能够指挥三军的人物，谁敢施压？
4: 国防部长？
0: 刘家堂跟李文豪都瞪大了眼睛。都怪小云跟谢堂太低调，就连李文豪也不知道有这层关系，而陈洁瑜更不可能去劳烦人家。故宫的黄金被偷干他什么事？整栋烧掉也跟他没关系。今天如果不是有刘家堂，他才懒得淌这个浑水。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怡蓉。这次我们要讨论分享的一个作品非常特别，是戒指创作的《死人大哥大》在7月24到26号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是其中的演员赖文君亮亮，欢迎亮亮，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赖文君亮亮。
0: 亮亮竟然上次来已经是5年前呢？
1: 对啊，我想说是不是很久以前？
0: 超久，就是时间感很可怕。
1: 对，很久了。
0: 可是其实我这中间都不时会看到亮亮的作品
1: 哦，
0: 然后有些则是很扼腕没有看到
1: 哦。
0: 就你其实一直都持续耶，对不对？包括你的绵绵工作室，
1: 嗯，
0: 你们都一直自己有在做作品，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也一直有在演出别人的作品，
1: 是是。是，
0: 然后恭喜你入围第二届台北戏剧奖，
1: 谢谢，真的谢谢。
0: 哎，知道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知道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其实，在那个复健科准备挂号，因为我就想要去看一下手有点点小小的扭伤的感觉，这样，然后就去挂号，然后那时候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0: 嗯，
1: 然后他就在电话那旁尖叫，很开心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我那时候第一时间其实是想到大象的剧组的同仁们，
0: 嗯，
1: 因为我在等挂号的时候，我就一直有看见有讯息这样，
0: 嗯，
1: 但是因为大象的灯光设计也有入围，
0: 那出是隔壁房间的大象，
1: 对对对，哦，然后编剧也有入围，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看到在就是群组一直有叮叮叮这样，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在等挂号嘛，然后就接到电话，

0: 啊，然后我就想到他们一定也会很开心，我那时候蛮开心的啦。
1: 嗯嗯嗯，但没有到很激动的，
0: 很冷静，因为在医院里面也不能很大声。对，
1: 如果不是在医院，你会是很激动的吗？
0: 我那时候我好像也不会诶、欸。
1: 啊、哦，
0: 对，然后我是一直到我们自己工作室也有入围了独立精神奖，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更开心，就是那个开心的指数有比较往上，再更多一点点，
1: 哦、
0: 因为我想说那是。团队也是真的一起工作一整年的制作，然后很困难、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嗯、啊好开心哦，然后我觉得情绪最激动的应该是我看见阿迪、哦、就是黄迪昂、哦、是我学直系学长这样，然后他就转传了一个入围的那个讯息、哦、然后就在上面写以你为荣嘛、
1: 嗯、
0: 那时候我就不小心在那个医院外面哭了一下，
1: 哎、欸、反而是那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啊，
0: 就是好像我觉得说，我也知道，好像我们发展演员发展剧场的发展，然后一直要跨到影视界、嗯，又或者是在影视界发展，或者在剧场界发展，其实都一样。我觉得演员其实蛮不容易的、
1: 嗯，
0: 要遇到一个可能可以赏识你的人，或者是愿意看得懂，或者是理解你的人，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那我会这样的。觉得也是阿迪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
1: 嗯嗯、
0: 然后在这次期间其实他有来绵绵演出、
1: 嗯、
0: 之前我们好像来宣传的也是有一次来这边录音，就是死死绵聊米、
1: 嗯、
0: 对，也是阿迪那时候他都还没有入围啊，然后也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刻、
1: 嗯、
0: 然后到现在，然后他转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也是很感谢他跟我们一起度过那段日子这样、
1: 哦、嗯，就是跟其他演员的历程又更有连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真是会总结、啊、我还想说就是什么的感觉就太厉害了、
1: 哦、对，就一样，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战友们被看到、嗯、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这次我竟然也被看到了，
0: 嗯嗯，
1: 就是会 double 的感动，
0: 对，很开心，也很感谢他这样。
1: 嗯，我相信很多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一定都认识亮亮，因为你真的出现在很多地方然后你演的角色的面向非常广、欸、
0: 哦、嗯、哦，
1: 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说超级幸运，
0: 我是很感激啦，说实在真的很感谢、
1: 哦、嗯，因为很多演员都会一直被找演类似的角色，
0: 对对对对、嗯、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可能因为在剧场的关系、
1: 嗯、
0: 可能可以有假发啊或者是距离、嗯、所以就有比较有机会可以可能小朋友也可以演，或者是老人也可以演、嗯、这样子就蛮感谢的，
1: 而且你就是可以驾驭各种造型
0: 欸、那些服装设计们也是很厉害说实在的，
1: 可是我觉得也要人可以撑起来耶、
0: 我觉得是应该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想象的力量、嗯、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也没有特别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其实服装设计们给我什么造型，然后或者是导演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嗯、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都是蛮感谢他们愿意让我这样做，然后我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更勇敢，我觉得会更勇敢的尝试某些东西。
1: 嗯, 嗯，哦，对，你很勇于尝试各种东西然后五年后我再看你的那个简介，就社群上面简介、哦、我想说五年前我有看到这个吗？你是初阶芳疗师、哦、而且他前面有个美国 NAHA、
0: 嗯、对对，
1: 初阶芳疗师、
0: 嗯、
1: 然后美国 NGH 认证催眠师、
0: 嗯、
1: 金钱灵气治疗师，
0: 对，
1: 这些是这五年长出来的能力、
0: 哦、对耶，好像是，
1: 因为我记得五年前我看到你的介绍没有这些耶，
0: 应该是，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经历过一次疫情，
1: 嗯，
0: 然后在但刚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刚好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精油、
1: 嗯、
0: 然后也有一出戏祖母悖论的时候接触了催眠、
1: 嗯、
0: 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对这些都很有兴趣，然后刚好了，我觉得都是刚好的，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些课程、
1: 嗯、
0: 然后芳疗的话其实会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才可以成为完整的芳疗师，所以我现在只是初阶的芳疗、
1: 哦、
0: 因为他如果要继续念的话其实会需要蛮长的时间的，然后也会花费蛮多的费用、嗯、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还是存钱呢，跟找到时间、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我其实当演员有的时候会蛮焦虑的、
1: 嗯、
0: 又或者是需要放松、
1: 嗯、
0: 然后是透过朋友介绍的，然后就开始接触精油，然后也是一个演员李曼这次也有入围就是最佳音乐剧女主角的李曼、嗯、她那时候就是推荐我去上这个 NAHA 的课、
1: 嗯、
0: 因为她自己有上过这样、嗯、然后我自己去学的时候也觉得真的蛮放松的，就是你闻味道然后去感觉它是什么，然后什么味道加上什么味道可以 有疗愈的放松的走向啊，又或者是睡眠的，或者是酸痛的，我觉得这些都对我来讲是一个除了表演之外很新的学习认识。
1: 然后你还学了催眠。
0: 对，但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这个就是因为戏的关系，然后他时候催眠我们，然后我在催眠的时候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以讲说可能是前几世的样子，然后其实我蛮困惑的，就是我看见的东西，但是其实催眠师当时带领我们是要做放松，然后学着可能可以往前回溯或往未来回，往未来看，就是催眠其实可能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向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带我往我以前回溯的时候，不小心的看到了前世，然后因为其实不是要看这个，所以他就是马上先截断了一下，所以我在那边其实有一个问号，我是直到就是做完这个戏，然后有机会我想说我好想要解开来这个问号是什么，所以我才去学了催眠这样。
1: 哦，
0: 对，
1: 而且我有听说那个催眠并不是我们小时候在综艺节目看到那种闭眼睛，
0: 哎，对对，不是不是，就真的其实催眠不会，你不会丧失意识，你是醒着的，张开眼睛可以，闭上眼睛当然可能会稍微专心一点点，因为我们视觉还是会有主意识去去看见很多东西，
1: 但它并不是我们以前觉得的睡着，
0: 哎，不是完全不会睡着哦。
1: Oh.
0: 如果真的睡着就休息一下、就你就睡着没关系，
1: 像在坐脸一样不小心睡着而已。
0: 对对对 对,
1: 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催眠你都是醒着的，所以不用担心说什么银行卡会不见啊或者是那种，或者是你讲出什么秘密，其实不会。
1: 好有趣哦、然后你那一次就是那个经历让你怀着这个疑问，
0: 对，
1: 后来就去上了课这样。
0: 对对对，因为我那个经历其实就是我看见了我的前一世怎么离开这个人世的，然后是被有点像是被人家从后面开车，然后逼我，然后我要跳过水沟，但我没有跳过去，我就掉下去就离开了，
1: 就像看着一个电影。
0: 对，就是
1: 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里面是你。
0: 对
1: 哦，
0: 然后我长得也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一个男生
1: 啊，但你知道是你。
0: 对, 对，我知道是我，然后他我要去上班，然后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我的同事开车逼我这样，然后我有看到我同事的脸哦，他有下车，他有下车，然后就是这样看着我，然后我看他脸，然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在现在看到那个同事的脸？我没有，我没有看到他，可是我有看到我现在的妹妹，我有看到我的妹妹跑过来之后，那个时候她也是我的妹妹，可是她们长得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很知道说这个妹妹就是我现在的妹妹，然后她们长得不一样这样。对，很有趣、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催眠、然后感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对，然后我是一个日本人
1: 哦，
0: 我是日本的男生，超瘦以前
1: 好有趣哦。
0: 对啊，
1: 的确经过这个真的会很想找答案。
0: 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本来以为是我自己喝酒醉掉下去的、我本来没有看见就是撞我的人这样、对，然后是我自己去学，然后我的老师在教到前世这一个课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人要读读看你的前世，他催眠我再一次，我才看见的
1: 啊，一模一样的情景。
0: 对
1: 哦，没有接触的人真的觉得挺悬的、
0: 对啊，就是我觉得你的确是蛮酷的，因为我们在戏里面其实有被很多个催眠师催眠过，所以其实催眠师也有他们的风格、然后也有会让人家噗嗤一笑，就像电视上看到那种也有
1: 哦。真的？
0: 对，他会说你现在想象你怎么了怎么了的这种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格的、
1: 哇，你学了这个芳疗催眠，然后还有一个金钱灵气。
0: 金钱灵气其实就是我在接触这些疗愈的过程中，然后有接触到灵气，然后我就在想说有天使灵气，其实有天使灵气啊，救急灵气，然后我就想金钱灵气是什么？是可以帮大家好好的赚钱吗、又或者是帮大家招财吗、我想说我去学学看、但是好像之后知道了，其实金钱灵气是一个帮助你理解金钱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说好像就是可以大量的招财，但是比较像是、有点像是现在大家都会说你要有好的意念，你就会有带来好的 财富啊或者是运气啊、哦、这样子。那它是灵气的本身，所以跟身体疗愈其实也有点关系。
1: 哦、嗯嗯，哎、欸，好有趣哦。其实源头有点是疫情，对不对？跟你演了祖母悖论这些的接触这样子。嗯嗯。那学了这些，你觉得对你自己的影响还有？

0: 对表演有没有影响？
1: 我觉得其实影响蛮大的、嗯、我现在也比较容易更可以的去理解每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这么想，
0: 嗯、
1: 然后比较不会很马上的去定论它，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它背后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原因，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做角色好像也很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很快的可能就不小心认定了某些事、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人都是会它不停的在变动，我们不停的就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也好、嗯、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见不一样的人啊，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尤其是剧场，我们其实不会是一个人一起工作的，还有导演、嗯、还有编剧、嗯、或者还有我的对手演员，所以我觉得在学了这些之后，我的心应该有变比较柔软跟打开、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剧场来说是蛮有用的，也、
0: 嗯、
1: 或者是当演员来说啦，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嗯，但你本来不是吗？
1: 嗯，很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快速想透的事情、
0: 嗯、
1: 或者也比较容易会觉得不公平吧，嗯，会觉得世界好像不公平，又或者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很用力的去捍卫，有的时候会这样觉得、
0: 嗯、
1: 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会找到更好的方式，不会只是往前冲撞而已。
0: 嗯， 嗯，哦，就是你说的比较打开，
1: 嗯
0: 嗯，就空间好像比较大了。
1: 对对对对、哦、也可以容纳更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去聆听这些声音可能背后带来的不一定是他的内在核心就是这样，有可能只是他暂时的情绪。
0: 嗯
1: 嗯，那他可能内在原来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的情绪使然，那我们可以更冷静一点点，等这个情绪过去、
0: 嗯、
1: 我们可以更靠近其实。
0: 嗯，诶、嗯欸、那有很多演员来找你吗？
1: 嗯，说催眠或者是做芳疗之类的，诶，有诶、欸、有蛮多的、
0: 哦、
1: 芳疗比较多一点，催眠比较少，因为催眠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自己状态没有很好，或者是我自己休息的不够、
0: 嗯、
1: 我不可以带着大家去探索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其实也有蛮多演员催眠师的，像是世伟、
0: 哦、
1: 王世伟也是、
0: 嗯、
1: 然后佩珍、于佩珍其实也是、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蛮多、
0: 哦、很有趣哦，就是可能演员真的本身就很敏锐、
1: 嗯、
0: 敏感、
1: 嗯嗯嗯、
0: 所以很容易接触到这些，
1: 是我觉得是
0: 需要很敏感的能力的、
1: 嗯、很细致的，然后跟聆听我觉得这件事都蛮有关的。
0: 嗯， 嗯， 嗯，然后这次亮亮来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分享一个新作品，
1: 对，
0: 叫死人大哥大，
1: 对，西郎秋吉亚，
0: 真的有台语版的那个，
1: 对，里面会有台语
0: 哦，
1: 对，会有一些台语的，对，
0: 嗯，然后这是一个翻译的剧本，
1: 对，是一个翻译的剧本、哦、然后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我有做过这个剧作家的作品、
0: 哦、
1: 在学校毕制的时候是窗明几净，在之前也有一次有在应该是实验剧场有做过、
0: 哦、
1: 然后是不一样的演员演的这样、
0: 哦、
1: 然后这次要做的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就是这个死人大哥大、
0: 嗯、
1: 这样。
0: 这是什么样的戏？
1: 这是一个在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是这样子的戏，因为自己在家里读，然后跟后来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在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整个在排练场笑开怀。
0: 哦，真的？
1: 因为对，本来感觉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戏，
0: 哎、嗯，怎么会差别那么大？
1: 对，
0: 自己读跟大家一起的时候
1: 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0: 哦。
1: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戏，大家应该也会发现蛮多跟生活上面有一些距离，但是其实距离不远的感受。因为有家庭、
0: 嗯、
1: 然后有现在的科技手机的问题这样，然后也有很快速，也有一些些我们平常有可能会做的小小的说谎的行径、
0: 嗯、
1: 在这个戏里面都会变得很有趣的转化。
0: 嗯
1: 嗯嗯，
0: 那他故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有一个人死了、嗯、然后有一个人捡到了他的手机，然后因此不小心进入了这个死去的人的生活里面。
0: 嗯
1: 嗯，然后同时揭开了这个死去的人的职业本身，然后还有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
0: 嗯，
1: 捡到手机的人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之余呢，很像，我觉得可以更像的就是我们在看妈的多重宇宙的那种感觉。我们、
0: 哦、
1: 对，我们进去了某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然后展开了另外一个宇宙空间的可能，然后很有点荒谬在中间的时候。
0: 嗯
1: 嗯。
0: 嗯，那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1: 我是那个死去的人的母亲。
0: 哦，
1: 对，所以我的儿子死了，我相当的伤心。嗯，可是在里面所说出的话都相当的荒谬，
0: 真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就是思考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就是一个角色要怎么样做会更靠近剧本要的或导演需要的，因为他的面向其实可以很多元，嗯，很多不同的方向，他也可以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喜剧。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底下有人离去了的这个悲剧其实他还是必须要存在着，所以他会有一种很有趣的选择，我们有很多空间可能可以选择。
0: 哦，嗯，你说他的台词都很荒谬。
1: 对，因为会讲一讲，哦，然后就会突然间问出了一个别的出格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悲伤。
0: 嗯，
1: 对，但是真的是不可以耶。我觉得很冒犯，大家来听应该，大家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发现，就是我可能在很伤心，或者是我可能在跟别人诉说一件很伤心的事情，然后却问了捡到手机的人一个我觉得很不应该问的问题。
0: 哦，
1: 就对对对对，但我好像不能直接这样讲出来。
0: 哦，真的
1: 会有点破啊，破
0: 真的会爆雷。
1: 对， 一点点啦，也不是什么雷。哦，但是就是一个，
0: 但它是很重要你感受的一个重点。
1: 我就会想说哇，这很不容易。嗯，就我本来好像很伤心，或者是我本来讲一讲什么事情，但我会问他说你吃素吗，就是会很奇怪的一个插曲就问出去了这样。嗯，那到底是因为我伤心呢，还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一个人，又或者是有很多种可能啦。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所以他的台词其实你会很难直接连接到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可能都是很复杂的。
1: 嗯，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对，然后跟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嗯，我觉得也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才会觉得是蛮有趣的。在家里看，
0: 哦，
1: 然后再跟真的对戏的时候就会想说不对不对，我跟这个人这样讲话合理吗？对
0: 啊，因为他也如果喜剧是不是也因为节奏很重要。
1: 欸，对，
0: 也跟对手怎么表现很重要。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他是这样表现，你可能的接球方式又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每个人接球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哦，然后跟每个人表现难过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嗯，但是就会在我们真的刚开始，因为是刚开始读嘛。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死去的这个人的连结，我们其实在剧本里面其实不会那么容易看到。
0: 嗯，
1: 他也可以是很浅薄的，但他也可以是很深刻的。但是在一刚开始一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我们其实还没，如果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
0: 嗯，
1: 就会知道这个悲伤来得非常荒谬。
0: 嗯，
1: 对，但是他其实也可以非常的深刻，可是在这个深刻的之间又会有欸，你吃素吗，就是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询问。然后就会想说这个剧作家他其实他本身应该很幽默。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也很会处理悲伤的情绪某种程度。嗯，对对对。
0: 嗯，感觉这演员功课不好做欸。
1: 对啊，但我很幸运，我的那个角色的篇幅没有很多。很开心，我最喜欢演篇幅没有很多的角色。
0: 真的吗？
1: 蛮开心的欸。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男女主角是很辛苦的。
0: 嗯，
1: 对。
0: 欸，大部分人不是都很想要当主角吗？
1: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在求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有跟我说过，我不一定是一定是男女主角，但我每他是有这样讲，他是说我每个戏可能都会我都可以演。
0: 嗯，
1: 但我不一定会是主角这样。
0: 嗯，
1: 我其实也觉得是，我也没有特别要追求演主角其实一直以来。
0: 嗯，
1: 但是就是如果可以演到一起演出当然很开心嘛，然后如果可以演到有趣的角色我也会觉得其实就很足够了。哦，对我来说。嗯，
0: 欸，你执行的蛮好的，你也是很好的例子。嗯，因为的确不常看到你是演主角。嗯，可是你就算不是主角其实你会让人很有印象。对，你的确都会篇幅不多可是会很有印象。欸，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角我说主角很辛苦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负责可能比较重要的情绪线也好。
0: 嗯，
1: 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需要承载的外在形象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0: 嗯，
1: 有的时候。
0: 嗯，
1: 对，但是其实开始配角我觉得重要的配角或者是可以很好衬托主角的配角我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你不能上去只是为了要抢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你又可以衬托他，然后同时又可以把线拉得很紧的话。
0: 哦，
1: 那这样子

0: 就可以成就，一起成就，我很喜欢这样啦、
1: 哦、
0: 对。
1: 哦，所以你是一直有这个 mindset 在里面的是不是？
0: 嗯嗯，我其实是蛮喜欢当支持者的。
1: 哦，
0: 对。
1: 诶、欸、可是你很棒诶、欸、你就是这个支持者做得很好，可是你还是会发光诶、欸、
0: 我觉得会发光可能跟就是愿意好好的聆听也很有关系，我觉得。因为每个就是你会聆听导演的、编剧的跟你的对手演员的，然后你不是只是为了要把自己做出来，对，因为自己我觉得其实演员其实蛮重要，我对我而言啦，就是可以好好的把角色完成，然后这个角色的完成其实就是跟旁边的人很有关，不是是你完成角色、嗯、而是你们一起完成角色，对、嗯、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对啊，我就想到你刚刚说诶、欸、很高兴自己的戏份没有很重然后你真的是认真在很开心
0: 很开心诶、欸、而且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啊、对，
1: 所以你喜欢演戏其实重点好像比较是这个，对不对？可以一起成就一件事。
0: 对，我觉得跟好的对手很重要，就是我都会如果可以遇到很喜欢的演员们，然后跟他们一起试试看，我觉得是很我会很开心的。嗯，对。
1: 但这次就是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跟想象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很好笑，不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就要一直去排练。
0: 嗯，
1: 舞台剧好处也是这样，你们一直排一直长。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接触拍摄嘛。
1: 嗯。
0: 我其实觉得拍摄很困难。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困难，尤其是时间上面的压力。
1: 对，
0: 然后跟要对，我们要明白彼此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困难的，因为可能我们也没有让导演很认识。
1: 嗯，
0: 然后刚好啦，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很认识，所以我们也不会遇到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在现以前拍摄的很多阶段还好都不会太困难，可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得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点的角色、嗯、其实我觉得要跟导演沟通蛮多的可能这样，但可能会没时间、嗯、
1: 对
0: 对，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
1: 对，我觉得而且会很不人道欸。
0: 嗯，
1: 对啊，我觉得会可能你试一次戏你就要拍了，
0: 对对 对，
1: 可是你的想象跟导演十万八千里，他会直接 cue 说你这个要崩溃，
0: 很困难啊。
1: 对啊，其实我十分钟不到十分钟就要崩溃，我就觉得哦，好不人道、啊、
0: 其实我，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拍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然后剧场其实算是投资报酬率很低，但是它其实蛮幸福的，
1: 而且那个长的过程超好玩、欸、
0: 对啊对啊，很不一样。
1: 然后这一次你演的这个妈妈，
0: 嗯，
1: 然后就包括因为她的台词感觉都很多层次，所以你就要自己去长那个比如说儿子跟你的关系或者是什么，要自己去想象出来。
0: 对，我其实觉得做表演某种程度蛮常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我们要自己长那个肉嘛、嗯、然后我觉得长肉的过程中也可以看见每个演员不一样的想象的能力啊，或者是他们平常是怎么样经营这些关系的、嗯、所以我才会说我其实觉得跟别人合作很有趣，就是这样。
1: 嗯，诶、欸、那你有跟这次的导演从田承志合作过吗？
0: 没有没有，对，第一次建长就是我们其中的演员、嗯、我也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
1: 哦、
0: 我其实觉得第一次合作都是在认识一个人。其实大象、嗯、就是隔壁房间的大象、
1: 嗯、
0: 整个剧组也都是几乎啦都是第一次合作。
1: 第一次合作，
0: 对、
1: 哦、
0: 嗯，
1: 诶、欸、那就有很好的成绩耶。
0: 对啊，我是蛮谢谢，真的蛮谢谢隔壁房间大象的演员们。
1: 嗯，
0: 对，虽然我们都第一次合作，但大家都很安心跟放心的打开。对，
1: 嗯， 嗯，那这一次的合作呢截至目前是什么感觉？
0: 截至目前的感觉就是觉得重田导演是一个很疯的人，因为他其实在我们排练开始不久、哦、他就已经决定好了舞台，然后也开始已经有知道了音乐啊，然后服装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功课做得很足的导演。
1: 嗯，
0: 我觉得很酷，然后他也很理解跟很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1: 嗯、
0: 但同时间他又蛮开放我们去发挥的，他说我们、嗯、你们就先试，我会抓某一些需要的地方，然后去告诉你们可能需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但你们都先做你们要做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放的方式去开始排练这样。然后其他演员我都没有想过就是大家可以这么好笑，好好笑、
1: 哦、真的
0: 真的很好笑、哦、我觉得这是会是一个蛮欢乐的戏啦。
1: 嗯，
0: 对， 但里面当然一定有他要说的关于手机跟现代科技，然后跟人的情

0: 的薄弱，又或者是可能可以很瞬间紧紧相依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他都有在探讨这件事，只是他用比较幽默、黑色幽默的方式在处理。我觉得观众应该会从中发现很多恶行，对，因为他里面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说谎，然后还会有道德，会有一些道德很不对的事情。因为男主角其实在做的工作其实跟道德沦丧，我们讲道德沦丧可能有关系，但是他因为他已经死去了，对，我们里面会渐渐的提到，会发现这样，然后但是又会看见他死后的天堂的样子，对，就是所以我才会说他有点像多重宇宙，我们会去到某些地方，当然这个是一个闪现的片段，后来又会再回到现实这样。
1: 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0: 我自己的话，我会在一个教堂里面唱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家庭戏也会蛮有趣，就是我会邀请那个捡到手机的人来我们家吃饭，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吃饭的家庭戏里面就会有很多很荒谬的过程，对，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然后还有我刚刚所提到的天堂那个地方，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剧作家他很在我上一个作品就演他的作品里面也有讲到靠近天堂，他死亡跟天堂然后跟人的情感，我觉得他都抓得很微妙，所以我觉得其实喜欢窗明几净的朋友们也很可以来看这个制作。
1: 这个戏是第一次中文的演出吗？
0: 应该算是正式演出，应该是第一次，因为其实之前政大有演出过
1: 学生的制作，然后售票演出的这种，
0: 应该是
1: 可能是第一次。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地点？
0: 时间是7月24到26号，在国家两厅院演出《西郎丘利亚》，
1: 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
0: 是的。
1: 然后就是上 OpenTix 就可以找得到。
0: 对，没错。
1: 好，今天谢谢亮亮的分享，
0: 谢谢易容。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银发族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真正影响高龄账户选择跟消费决策的，往往不是长辈自己，而是他们的子女。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大管总策略顾问创办人暨执行长的李建轩，带我们从银发市场出发，深入解析三明治时代的痛点，以及企业如何看见其中的新商品。

0: 当今天回归到三明治世代这件事情，会发现就是长辈可能会喜欢孙子孙女，更想要知道说我的儿女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划。这些的产品跟子孙啊小朋友啊等等相关有什么样的连结，因为他们有钱有闲，更多时间会是指导要什么你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再走传统，比如说好长辈可能身体不适啊，或者是可能对于科技类可能是很陌生的，现在应该往找叫做是全方位乐龄生活这件事情上面。
1: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大管仲策略顾问执行长以及创办人的李建勋。哇，每次看到他都很开心哦。所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现在的银色就是橘色商机呢，其实这个是在银发世代当中，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呢请建勋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要以这个方向来做的话呢，到底呢怎么来看这个商机。首先我们请建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勋你好。
0: 许文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管仲策略顾问的执行长也是创办人李建勋。
1: 是，好，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哦，在过去呢其实你做了蛮多协助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些数位转型跟策略的布局嘛，在银光商机这个区块呢，您认为呢这个破冰啊或是这个痛点呢怎么能够有一个方向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吗？
0: 我觉得在自己在操作或者在协助顾问过程，我觉得在台湾现在进入到银光商机或局势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先去思考的，首先我觉得不太会是先从银色的这一个族群哦，对，要先去讲是，其实要先去思考，其实是三明治世代，三明治其实就是25岁到40岁，刚好就是我这个年龄层啦，就是他其实是上有高龄长辈，下有小朋友，他其实是夹心族。为什么？因为他是世代的，或是市场上面的中间分子，所以很多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个商机的行为，他其实就会特别去比价，特别去了解怎么去帮我的长辈，要去可能去评估任何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服务等等相关。当然长辈们就是橘色世代这些长辈们，他其实若大家看新闻媒体过程，他可能很多人常会讲说他们可能有钱有闲等等相关，当今天回归到三明治世代这件事情，会发现就是长辈可能会喜欢孙子孙女，他会更想要知道说我的儿女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划。
1: 好，所以呢你反而是从这个三明治的世代的痛点来看哦，那其实这一群人目前呢面临最大的核心问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会是在刚刚其实在讲的是比如说购买的决策之间事情，或者是商业上面的说明，很多可能我们这些橘色世代或银色世代的这些长辈，现在是数位时代嘛，现在是 AI 时代，其实他很多过程还是在于学习这件事情，但更多他可能会问的是三明治世代的我们这一个族群会说，诶，现在有什么样的商品是好的啊？现在电脑怎么样去做啊？现在的手机要怎么去运用？重点是这些的产品跟可能刚刚讲的这种子孙啊小朋友啊等等相关有什么样的连结，因为他们有钱有闲，更多时间会是指导，或者是我想要什么，你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1: 所以刚才的建勋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群的现在的银发族的朋友呢，跟以前是不太一样，他有钱有闲，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在公家机关退休，甚或者可能是高阶主管或是科技单位退休。你刚有提到就是说呢，他希望就是他的孩子是想要有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划。
0: 是
1: 对于他孩子来讲，他是说会帮这些孩子跟孙子们他们的需求，他会达到他们满足呢，还是他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样的规划，他再来做协助呢？
0: 我在市场上面看，或我自己本身的体验是，其实这些长辈他们想要是如何跟孙子辈有什么样相关规划，
1: 不是儿子，是孙子。
0: 是孙子，儿子就是他们在看的事情，就是你就是上班啊，就是赚钱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三明治世代？大家想想三明治是什么？就是
1: 上有老，下有小。
0: 上有老，下有小。我想要做自己的事情不行，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甚至可能爷爷奶奶还在，他们因为现在像张宏毅和这一批。忽然间多了一个什么样，多了 AI， 多了数位，过去他们可能没有，可能他们还是走实体的，想看他们忽然打开了一个眼界，他们更想从小就是可能让 子女去协助，现在更多时间子女，但至于协助是我又发现这些长辈又发现说啊，这些小孩又这么忙，但你有小孩，那我可能这些小孩要怎么去连结，他可能说那你规划完之后我要很清楚知道我怎么跟我的孙子孙女
1: 规划，是要让他的跟他的孙子孙女有一些互动就
0: 对
1: 了。那你认为这是个商机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商机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电视都是联网电视啊，所以就会回到比如说长辈就会知道说现在有什么

0: 什么样的卡通啊，去帮忙弄啊，因为你小朋友可能不懂嘛，甚至现在很多那种卡通出了所谓周边的玩具，长辈可能就会去带，更不用讲说现在因为 AI 的盛行，什么 AIoT 可能会有那种互动式，所以长辈们可能会带去策展，可能去住饭店，现在不是纯纯是饭店了，它可能会是一个展销的行为。
1: 所以也就是说呢，一般的人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商品，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思索，看你要做什么样的产业，是这样子吗？
0: 是没错。
1: 哦，刚才你有提到说呢，这个银发世代哦，其实现在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哦。那什么样的世代是可以决定银发市场它是不是可以变现，或是实际可以购买者跟决策者？他们到底要该怎么来做呢？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核心点在于是资讯透明化了。过去可能在银发世代过程中，他可能听广播或者是第四台后面，你会发现说那种打电话的非常非常厉害。但现在长辈有了可能我们现在的通讯软体，像 LINE 这些，他可能加入社团的时候群体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1: 对，
0: 甚至可能对于小孩在看的东西，以前可能我年轻，我上电脑上网 Internet， 可能爸爸妈妈没有，但不是，现在爸爸妈妈可能都有 LINE 跟 Facebook。IG 可能都有，所以现在慢慢导向很多年轻世代可能跑去脆，就是一个一个往其他的阵营跑去不一样的社群媒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光收集资料或者在社群网络这件事情跟过去截然不同，就是你在观看的资料的这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
1: 那如果我们真的想做这一批呢，现在呢就是退休有钱有闲的这群的研发商机的话，你认为依照您本身是帮助这么多的企业解决这么多的痛点跟问题的企业管顾问，你认为该怎么来做可以赚到这批人的钱呢？
0: 我觉得不能再走传统，比如说好长辈可能身体不适啊，或者是可能对于科技类可能是很陌生的，现在应该往找叫做是全方位乐龄生活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每个长辈可能他都有智慧型手机，他可能对于3C其实是蛮轻松的，甚至可能这几年很夯的从最早的宝可梦到现在可能皮克敏，长辈可能用了这皮克敏的这一个 app 或这个游戏，他可能就去走路了在早期不是还有宝可梦阿伯吗？
1: 真的吗？一般来讲他们会愿意，这些银发的朋友们会愿意这样去走路吗？
0: 我觉得会，就像几年前的宝可梦，你会发现说宝可梦很多在公园去抓宝的都是长辈们这反而真的不太是，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上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科技业者或是游戏产业，他们的设计界面就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简单了，不是便宜，是越来越简单，它就是画面大字大，然后简单的按钮，跟过去我们认知是游戏可能要很精致，可能选项很多，像打电动不是哦，甚至有科技在显示是高龄产业的人去电竞是可以帮助的哦。
1: 啊，
0: 你可能你在网络上在对打的对象可能是
1: 年轻人，
0: 长辈，
1: 真的吗？
0: 对，
1: 哦。
0: 这都有媒体报道跟医学，
1: 那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长辈就对了。
0: 对啊，不会知道
1: 啊。
0: 但其实对于刚刚讲说是全龄化，我们过去认为说这样的产业是符合年轻人或者跟你年纪小的，但对于这些长辈行为过程中，对他们的灵活知识甚至不会老年痴呆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1: 可是因为年轻人打的话是更小的，青少年打他们速度很快耶，那这些的长者他们速度可以这么快吗？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是从医学报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去佐证，但不可能说全部的银发世代是这样，但是在某些银发世代他可能在高压的环境下退休，他可能在任何什么高速等等相关变化过程中，他反而接到了一个很多我在市场上面看到那种大老板他退休啊，他们老得很快，因为他可能在高压的环境，他可能在决策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不能说他们慌，他们可能会觉得忽然间无所适从，但借由这种所谓全龄方向的，像比如刚刚讲的电竞啊、皮克敏啊等等相关，第一他可能获取到他过去没有的这种感受，二共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今天打了多少怪，我射杀了多少，对，我这个游戏是什么，我今天走了，像平哥们今天走路我就可以获得什么虚宝，不是跟你的小孩哦，儿子女儿，是跟你的孙子孙女啊，爷爷奶奶阿公阿嬷，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的，这里 AI 科技行为过程中游戏是过去大家没有去想象的。
1: 身为一位呢策略的陪跑者的话，你会建议这些企业或者是呢有一些想要做一些周边商品或是一些商业行为改变的，你会希望他们往这个区块去走吗？
0: 会。
1: 那么大家都看到这样的商机，怎么样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我觉得还是再拉回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刚刚讲的是银发世代局势在这一批人，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们会去熟悉，但最终在小孩还是三明治世代生的嘛，25岁到45岁这过程中，反而消费者反而是那种决策者，他要去思考的过程中，他要去沟通，不再是说我的产品好，而是在于是我的产品可以帮助你解决可能比如说长者相关的，可能是共同世代，就很像现在在买车子，发现房车很多过程中，他就会去强化一件事情，就是居家小孩。

0: 不太只是舒适度哦，是说你现在后面七座可以放一个两个，你的后车厢可能放娃娃车啊，放行李啊等等相关。长者的行为，以前的世代是长者是长者，三明治世代是三明治，小朋友是小朋友，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在数位行为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些的企业，如果说它本来的主要的商品不是涵盖这个领域，可是它现在也看到了银色的商机、橘色的商机已经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界，他们可能会到日本去参访，因为日本这个区块呢，被我们台湾就是前进了很多，所以你也建议这些的想要做一些企业转变的人，可以呢就是去看一下别人到底怎么做，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下我们台湾自己本身该怎么来做，包含这个三明治的时代，让这些的英法族的朋友怎么样能够落在他们的孩子跟孙子之间，然后挣到他们的 money money 呢。
0: 前阵子因为学校的关系，然后去日本做参访，然后去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快百年的澡堂，叫小汤屋。大家知道，就是跟徐老师，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多百年企业就在日本，
1: 是
0: 他甚至有到500年、600年。一回来在台湾，其实很难去想象，
1: 就是大概100多年就了解了，
0: 就我觉得非常非常顶了。但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你会发现说，虽然我们在谈论它很老龄、很老化，但我们去参访的过程，我们就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现在已经是二代接班，就三明治四代接班了。但是澡堂还是很老的，所以他们的过程很有趣，一件事，他把它活化变成文青，他去逗留在，甚至是因为这
1: 二代
0: 他在这个地点，他活化了商圈因为一个定点然后活化这个商圈。
1: 他怎么活化的？
0: 首先他就是回来，就是他在，因为年轻人他会的是网络世代的传播，所以他在传播行为过程中，他在讲澡堂这件事情上面是为什么澡堂的诞生，然后家庭怎么在澡堂上面的和睦这是一个很特别他已经不是诉求说你洗不洗得干净放不放松这件事情，而在于是说你的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等等相关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澡堂的诞生。澡堂没有很大，但是会吸引很多人想要看这个文化，甚至他可能在东京很蛋黄区的地方开了一间澡堂。
1: 那本来的澡堂是在哪里？它的原址是在哪里？
0: 有点很像在信义区旁边，就像北投这种，就是比较远
1: 一点。
0: 但他后来分店开到信义区，但开信义区很有趣，大家会觉得啊，信义区为什么要开这样的澡堂？
1: 这个在那个东蛋黄区的地方已经不是百年了，
0: 对，
1: 那地方不是百年了，
0: 所以这就很有趣一件事情是要想，因为是三明治在很有趣一件事情是，他那时候他的现在继承者啦，他就分享一件事情是，他能到那个地方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蛋黄区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嘛，所以他们就去检视在东京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来邀去，他不然把一些文化到很多蛋黄区，其实是历史文化没有这么悠久，甚至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其实为什么需要泡澡？日本很喜欢泡澡，他这个澡又很久，他不是温泉哦，是真的泡澡。我们认为很多时候去其他地方是温泉泡澡，不是，他是撒那种温泉，就是可能你要什么牛奶浴啊什么这一种洗澡粉的对，这很特别。然后他开了，他甚至是在旁边开了一个共识区，就是他那种会员制，就是
1: 会员制
0: ，你想要一个澡堂，然后做这些，这就很可以符合到所谓的蛋黄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长者可以，年轻人也可以，甚至是游客这些等等相关。当你要到旅游的相关景点，你可以去他原来的那个地方，你可能就上有老下有小，因为你三明治，你可以去决策嘛。所以他解决的是长辈想要的历史感，然后教育小朋友之类，他去做这件事情。
1: 至于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那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谈到银发商机，很多企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账户医疗跟辅具，或是 AI 智慧家电等 3C 的产品，但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银发族，他们不只是有钱有闲，更愿意接触新科技，还希望透过 3C 的产品与 AI 的运用，和子女孙子共享生活，拉近彼此的距离。今年从台大IEMBA 毕业的李建勋执行长在日本参访百年澡堂时，他发现真正打动银发族的不是产品的本身，而是历史感、共鸣感以及你懂我的过去的情感的价值。究竟企业该如何结合科技与人文，抓住这一波乐龄的商机，我们继续一起来聆听。
1: 刚刚讲在日本这件事情是共鸣感非常非常重要，世代不会因为你非常科技你懂 AI 所以这一批长者就要买单。

0: 常常在教学或在数据上面会呈现一件事情，特别要去告诉公司，什么是与生俱来的点跟滑动，自己想象成是小朋友也可以用到的东西，才会讲说我们要沟通的过程中，除了刚刚讲的共鸣感、历史感，还有一件事情，使用者界面、使用者的经验。你在做的任何行为是，当你面对小朋友的东西，其实跟长者有关；当你用了长者的东西，其实小朋友都可以用到。在网络上我常看到一些广告，很有趣，就是要出游啊，你必须跟爸爸妈妈先解释清楚，说出去你不要说这是贵，你不能说早点回去，你要讲解释清楚，因为我们要决策嘛，你懂啊。我邀你来真的喜欢，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意见不合，或者我要出去玩，长辈就说啊好远哦，或者想走路，就要先签那种切结书。好，很多很多影集在做这件事情。那小朋友更不用讲，是小朋友来你可能要带他放电，还要寓教于乐，因为现在台湾的教育很多是要寓教于乐嘛，就是你去的不是只是说这个景很棒。所以在日本那时候我们采访过程中，除了开始讲解日本的文化以外，泡澡文化，就是甚至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为什么留存到这边，尤其现在已经可能百年这件事情，小朋友进去过程中也可以是家庭和睦，因为大家可以一起泡澡，泡完澡之后就可以去旁边的商圈去游玩，
1: 所以它有延伸了，就
0: 对它延伸，它借由网络上面去传播，让大家不再只是说你很有趣啊，喜欢解释我泡澡，我在家泡澡就好了。尤其像日本，它是很喜欢泡澡的国家嘛，
1: 对。
0: 那我为什么要特地跑来那个地方花钱泡澡？这是很有趣，它把这个诉求过程已经不再是说泡澡这件事情，而是泡澡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它借由数位传播的方式跟这些三明治时代的决策者去进行沟通，甚至他还开了比如说还有那种国外旅游去那边打工，你更可以因为打工完之后就有很多的语言啊、传播啊、拍影片啊、文字照片啊，
1: 又有一波的宣传，
0: 对，一波的宣传。
1: 刚才建勋提到说呢，他在毕业的时候做一个参访哦，恭喜呢建勋呢在台大的 IEMBA 我今年毕业了，哇，真的不容易啊，三年对不对？
0: 是
1: 哦，恭喜恭喜，很棒很棒哈。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不是在泡澡这个因素，是长辈在泡澡的过程当中回到他的过往，然后也让这些孩子第三代的孩子知道日本的泡澡的这种历史跟文化和精神，他把一个家庭的凝聚给团结起来了，
0: 是
1: 这个点真的很好，
0: 很厉害。
1: 那如果这个点放回来我们台湾的话，如果呢在我们的因为您自己本身在企业顾问的经验当中也有像是实体连锁跟餐饮的管理上面哦，那有没有呢哪些的这个经验也可以如同像您刚才讲的在日本的这种泡澡的文化可以放在这里面，或者是您自己本身在当顾问的时候呢，陪这些企业陪跑的时候你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卖羊肉卤的，最近二代接班嘛，然后在网络上面其实就回归到他们很懂得就是影音传播 AI 等等相关这些工具，长者很有趣的过程中我们要先去想他们要二代他会的跟第一代一定截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出生他们学习的工具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返回到我作为企业顾问在陪他们陪跑做这件事情，像这个羊肉卤这间公司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好一件事情是这样，他不会去一直去强调我第一代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会有点是解剖剖析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过程中为什么第一代可以存留这么久，他也去用他的观点去介绍这件事情，甚至他可能不会一开始去讲解那个羊肉卤，他会讲解是什么，他会讲解是他的冰棒，最近他有点被延上了，就蛮有趣的，就是但是在商业的行为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是若要成为商业你是夹心世代，你要先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你既有的资源、既有的文化、既有的商业你要用什么样的论述，而不是回归到第一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论述，因为你的受众本来就不一样，你去沟通这件事情上面你用的载体工具就截然不同，现在有 AI 搜寻，在过去可能是我要上电视我要上广播，现在有 Podcast 等等相关，所以你的受众他去了解的东西是不是我在网络上能被搜寻得到的，而是在于是有什么是从你的角度跟我沟通的是不同的，因为产品本身是不会变化的，
1: 对，
0: 你的消费受众可能因为你现在是经历了50年他可能增加了50岁，但是你身为二代你要去沟通的不是那些老的客户，而是在于是过去50年的那第一批客户是怎么样被吸引的，
1: 可是现在不同了，吸引那批的银发族的朋友不见得吸引他的后代啊，
0: 对，所以变成是后代他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产品还是50年那一个产品啊，
1: 对，
0: 只是我50年了所以我的产品增加了50岁嘛，我的会员成长50岁，但你的东西还是为了那50年前的那一批人生产的，所以你必须是做更多现在的数位工具去做传播、去操作、去沟通、去做所有相关的事情，像更前阵子比如说你是那一只酱板鸭吗，我不知道学完节目看过那个影片吗，就是一个雪山飞虎有人送了一只酱板鸭，然后这是 AI 哦，这酱板鸭然后这雪山飞虎吃了这酱板鸭，然后结果
1: 它这个是完全用 AI 做的。

0: 因为 AIO 它其实就是酱板鸭的公司做的，然后弄的是邵氏的风格。大家想，现在年轻人知道邵氏吗？
1: 不知道啊。
0: 但是因为我们看了太多新颖的这种画面，忽然间看到那种很 old school 的，
1: 反而吸睛了，
0: 反而吸睛了。然后大家又多创，不能说二创，这就变成是 AI 的创造行为过程当中，就造成更多人酱板鸭是什么，就造成这间公司它的营业暴增呢。
1: 所以呢，这些品牌在违法的族群当中也可以展现这种品牌的力量吗？
0: 绝对可以。回到刚刚在讲在三明治代或者这种银世代橘世代的这些长者的过程当中，别忘了他们是新世代的人，他的可能跟孙子世代是用同一批工具、
1: 所以呢，真的是给我们一般的企业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想要转型做一些违法有这些品牌有这些商机的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可以转的，对吧？
0: 绝对可以转。觉得你会发现一件事，像我们这种25岁到45岁，你会发现说我们跟着数位成长，
1: 对，
0: 工具成长，但是在婴儿潮的这些长辈，他们是跟着很传统，非常非常传统，忽然间来到一个新时代，他跟我们这种三明治世代其实是截然不同，
1: 是
0: 忽然间，他不是间接转型，他是
1: 跳跃，
0: 跳跃是大峡谷跳跃，忽然间就接收到这一
1: 代，他可能就没办法衔接现在的这些的 AI 的这些的东西，会让对他们来讲觉得有点难呢、
0: 这就更有趣一件事情是 AI 它的所有操作逻辑过程
1: 很简单吗？
0: 非常简单，跟过去可能我要弄 Excel Word 可能真的很难，但现在你可能在输入在 AI 指令说请麻烦帮我制作这个 PPT 结束了。
1: 那根据你现在的经验呢，你认为呢，现在尽管是要创业的朋友们的话，如果想要走这个引发商机的或者是他们的品牌的领导力的话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这群人，可以让这群的引发族的朋友买单呢？
0: 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在日本这件事情是共鸣感非常非常重要，世代不会因为你非常科技你懂 AI 所以这一批长者就要买单，你不要说我来教你，而是再来是我懂你。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酱板鸭，就是邵氏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小朋友不知道，但是要想长者看到会不会会心一笑，
1: 会
0: 搞不好，尤其我在课程上面才会看到说早安贴图啊，
1: 这些老人才会，
0: 对啊，哇，怎么会这么厉害。我就发现说现在很多那种社区大学都在教。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一直就觉得奇怪，怎么传播这么厉害？不要小看这些长者，他们的学习力在最艰难的时刻学到了，所以在更简单的过程，他们只是欠缺谁去指引。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共鸣感是，若要跟他们沟通，第一个共鸣感要非常非常的认真，不是说
1: 共鸣感，
0: 共鸣不是指导哦，因为很多年轻的创业家或企业，他们在沟通过的时候说，我教你，好像上对下，长辈一辈子都是上对下，你怎么会用上对下的感受呢？就很像在几年前，不是有个高年级实习生吗？
1: 对，
0: 那个电影，
1: 对，
0: 其实平等的，他们其实更想要发挥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所以再加上现在少子化，很多长者还持续变成第二春回到职场，
1: 是没错。
0: 所以他们要的第一个是共鸣感，第二我觉得特别重要，叫做历史感。
1: 历史感，
0: 对、你懂我的过去，你要共鸣是我跟你是其实是一样的，我把你当成你还是年轻人，长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老的，现在会骂起瓦林啊，
1: 我现在70才开始。
0: 对啊，这都很简单了。所以第二个是历史感，就是你清楚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遭遇，或者是什么样的历史，怎么样的发展吗？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习性或者历史等等相关可能不一样，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故事，但更多是他们故事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跟我沟通是我懂你的故事，是这个我过去吃肉霸本跟你的肉霸本哪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样的，
1: 时间不一样，
0: 这时间不一样，价钱不一样，
1: 价钱这是重点，
0: 但是美味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三个我觉得在自入行为过程中，不再只是说，当然就是我们在讲的 UIUX 就使用者经验使用者界面，在系统行为的过程中越来越简化。所以我觉得一个历史的三 c 产物，贾博士他做的 Apple 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过去我们会有很多按钮，甚至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哇，我要太阳眼镜，长者没有办法。但他做了最好的数位转型的这个工具是，他做了一个屏幕式的萤幕，他用滑的触的，所以他那时候有数据显示黑猩猩也可以用手机，因为他只要点跟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把长者其实在学习过程就很像刚刚讲，因为就是三明治在的下游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教学或在数据上面会呈现一件事情，特别要去告诉公司，什么是与生俱来的点跟滑动？
1: 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哦。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想象成是小朋友也可以用到的东西，所以刚刚才会讲说，我们要沟通的过程中，除了刚刚讲的共鸣感、历史感，还有一件事情，使用者界面、使用者的经验，你 在做的任何行为是，当你面对小朋友的东西，其实跟长者有关；当你用了长者的东西，其实小朋友都可以用到。
1: 对，我们以前常会说啊，这个女人跟小孩的钱很好赚，现在可能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面对高龄社会真正的银发商机，不只是提供产品或是服务，而是理解需求，创造情感的连结，并且善用 AI 与科技，打造更有温度的乐龄生活。感谢大管仲策略顾问创办人暨执行长的李建勋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巫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巫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那理事长呢，也分享了自己在23岁的时候呢，面临了这个失智的认知的困境。那后来呢，理事长决定要好好的来做生命的翻转的时候呢，当时你本来想要考的是这个中央大学的神经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好 ，Anyway， 最后呢，考进的是原治大学的工程管理学系，那跟你本来要学这个认知脑神经科学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是，
0: 但后来却对你有了很大的帮助哦。
1: 嗯嗯，好，这个是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其实在整个十几年来的研究跟我投入的里面呢，我蛮常参考洪兰教授的理论，就是脑可以再重新塑造的这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我非常的认同，而且脑用进废退这件事情，我也在无数的这个实物上面去验证说，诶，这的确是真的。所以我就想说，诶，我还要在学术上，因为我要做一些研究，我需要有一个学术的身份，要不然我只是一个一般大众，很难去做发表，特别是我们要做一些逆转这一块医学上面的发表，那我就

0: 得要有角色，所以我就想说那得要再去进修博士。所以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这一块呢，我们就想要去考。对，但是因为我英文，我其实有重听的关系，我的任何语文，我在日本待五年，日文也不行，然后英文从小到大就没及格过，所以这一整个都很不行。那当时考试里面有一段面试要全英文的，我准备了两个礼拜，准备到头发都要灰白了，但是真的在考试的时候讲的还是非常的哩哩啦啦。那那个教授呢听完就跟我做了一点小鼓励，是说这个不用太勉强就对了。对，因为毕竟那个中央是很学术的单位啊，就学术为主，所以我那一次落榜，那我是79分 ,80 分就可以进去，对，我是79分。那我非常感谢这一个分数，因为代表我是被认可，只是就不太适合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不行，我还是要再重考。对，反正就是考到上为止。结果在中间有一位这个梁医师是我们那个布利桃园医院的医师，放射科的医师，他就跟我说，嗯，你怎么不考虑原制？那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不考虑私立的，是因为我既然要走学术而且要发表这个信效度高的论文，我的背景若是可以是这种公立的大学，好，那会更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学费，因为我本身也是不是什么富爸爸富妈妈，没有这个，就是都是靠自己，所以学费也是我的一个考量。我想说公立大学的学费应该会我比较能够负担得起，在这两个因素下。但后来那个梁医师跟我说，嗯，你做的这个其实主要是在实务上，我怎么在实务上做转变嘛？那他说中央是很学术的，等于你是要学术的比例是要拉得很高，它不是走实务的。那原制是实务的，而原制的这一块我们是工业工程管理学系里面的人因工程的部分。那人因工程是跟 AI 有关，那我现在的设计其实很多是可以设计出喂给 AI， 让 AI 知道我们的想法，然后去产出一个不管是教案还是观察的结果。对，所以我就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梁医师就帮我们做了媒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在跟原制做那个产学合作。他教授呢也听了我的背景跟我的专业，刚好补了他们那一块，就是高龄这一块他们没有在做，那我已经做了十几年，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算是阴错阳差之下，对，我就顺利考进原制。那主要在做的一项研究是运用 OpenPOS， 就是一个开放的那个辨识动作的一个算是语言啊，然后来让影像，我透过影像的辨识，因为我能够评断现在这个人他的认知程度到底好不好啊，那有多差，是不是差到需要去看医生，这个我的判断是有，我大脑里面有，那我如何将我这个判断是交给一个 AI， 然后让他也能像我一样判断，就需要我教他。那当我把他教好之后，我们的团队伙伴就可以拿着我训练好的这一个 AI 的算程式齁，就可以去协助大家做判断。
1: 是，所以理事长呢所研发的这个深脑灵活，灵呢是年龄的灵啊，深脑灵活认知促进课程是有经过实证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啊，让大家可以去真的了解到失智是可以逆转的。所以经过万方医院跟双联安养中心都带着很多的失智症的朋友啊，所以有很多算是成功的案例了啊。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啊，刚刚在一开始听到因为你23岁的时候有这个车祸嘛，你就从100分变成20分，但是你现在怎么又从20分变成了，我觉得你现在状况可能已经到了1000分5000分，
0: 对，是5000分
1: 对啊，你怎么从20分慢慢的让自己开发没有损坏的那个部分，到现在还可以组成这样的一个 全龄乐游健康促进。

0: 展协会。
1: 完整版要讲15分钟，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节目、我用简短2分钟的版本让大家知道一下、那当时的我就很低落，那低落的关键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拿我这个20分跟过去那一个100分比那很多失智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会经历一段忧郁期、然后一直自我否定、那发现说自己都不行，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后来我怎么开始变好？因为我在车祸的7年前，我在教会有被神呼召我要出来做一个全职的这个神职人员服侍神，那我当时有回应说好，所以因为这一个契机，那个时候还高中，结果我回应完之后其实我就忘了这件事、因为毕竟不知道是牛马年才会轮到我，所以我就没有管那么多一直到我失智到那一天，就是被太阳夕阳晒到脸的时候、我突然惊觉到说那若是神要用的是一个失智的，等于他是要用我没错，只是他用的不是我一直觉得很好的那个100分、而是现在这一个20分、若是是这样呢，而我就好像有点茅塞顿开、你看失智的人还能够茅塞顿开、那就表示失智并不是什么完全不行的问题、只是你角度没抓对、所以当我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一直看以前100分跟我转向开始看前面、我现在虽然是20分，但是我就管他20分就走下去，一走下去每一步就增加了 0.01 、这样一直增加增加到现在已经23、24年的时间、我已经就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0: 而且呢也把自己的这个成长跟更多的人分享了，
1: 没错
0: 刚刚理事长提到了用进废退，也就是我们在谈到这个脑神经科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医师专家都说，其实我们的大脑神经是有可塑性的。
1: 是。
0: 可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哦，我们说哦，原来大脑神经是可以有可塑性的，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像用进废退哦，我看了理事长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或警醒，就是说原来运动也这么重要，然后睡眠也这么重要、你要好好的去用你的脑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生活真的很忙碌啊，最后就想躺平、躺平的话呢，失智的风险可是会增高的、我看到这一点、有点吓到，原来不能轻易躺平的嘛，是不是？
1: 是。来我们用几个生活的例子就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原来其实我们跟失智的距离都不太远、第一个特别是现代人、会滑短视频，就是短影音
0: 、
1: 那短影音一滑可能30分钟3个小时就这样过去
0: 、
1: 对、一下子嘛、那不管你是做捷运也好、上厕所也好，还是真的很专心的在滑、特别是下班回家、没事就在那边做一个、感觉你是让大脑放松，但实际上这一些行为呢是让你的大脑的专注力跟你的这个叫做记忆力、都在让它放掉对，那放掉是什么概念你今天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在今天已经看了这个可能一个小时的短视频这个短影音你还记得哪一部，你可能看了100部有哪一部现在还能够在你的认知记忆当中然后工作记忆你能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告诉我说哦哟我还记得好，那若是你还能记得一部的，恭喜你，你已经比大多数的人要好。但多数的人一听哈，我有看，对啊，然后我刚刚厕所的时候我在看什么？对，我在看什么？
0: 重生剧咯，霸总剧咯，
1: 对，但是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真的很难讲出来，而且你一次看了可能就是20集。那这20集统筹就是一个我知道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0: 对，
1: 然后就没有然后
0: 对没有然后
1: 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在现在的研究它叫做一个高多巴胺的刺激，就是让你的大脑进入一个类似上瘾的状态就是很快提高，因为现在那个短视频就要在几秒钟里面就要让你黏住

0: 对，那它每一次都给你很高的剂量，像高糖的概念。
1: 嗯，
0: 那这个高剂量给你，你已经习惯了，你知道看书啊就很难看得下去，
1: 嗯、
0: 因为你一看就哇，看三页，不行不行不行。要去充电一下，然后又去看短视频，一看又是三小时或者是三十分钟，
1: 真的
0: 对，然后再回来翻三页哈，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人已经太过于让自己呈现在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啊、
1: 嗯，
0: 还有特别什么那个出门会忘东忘西这件事情，嗯、还有在家里找眼镜、找手机哈，这一些其实都不太正常。但多数的人都说啊，因为我们年纪大啦，
1: 啊、
0: 所以很正常啊，哈、
1: 嗯。
0: 那这是如果书里面会想要告诉大家的，你们帮我听一个问题，然后在内心帮我回答一下：五年前的你，体能、跟记忆、专注力、反应力，五年前的你哦，状态比较好，还是今天的你状态比较好？
1: 当然五年前 啊，
0: 对，如果是你的大脑马上反应，当然五年前。那我就要告诉你，五年后的你肯定是变得更差。
1: 说的也是。
0: 对，但是很多人现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听到我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他会反应，马上反应说又不一定。你知道那个又不一定是我们人有一种防卫心态，你会自我保护，所以你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1: 嗯哼。
0: 但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个很科学的事情是什么，五年前的你并不知道五年后的今天吴凤约会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现在哦马上回答的就是哦，当然是五年前啊，这有什么好想的吗？那五年后同样的你也会再回答我，那当然是五年前啊，那有什么好想的呢？哦，就是好不好这件事情对你个人来讲，其实你已经接受这个设定
1: 哦，对耶，
0: 好像年纪越大就要越差。
1: 嗯，
0: 对，但其实很多很多的案例都告诉我们，你重新再锻炼起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量就可以回到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1: 嗯哼，
0: 那个是三四十岁的状态，是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甚至更强，因为你那个时候自己都没在练的话。
1: 嗯，
0: 对，那肌少症是因为你没吃好又没动好。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会说有啊，我有在运动啊，逛公园，
1: 哈，不行吗？
0: 不行，那个只算活动。
1: 哦，
0: 对，肌少症还是会临到啊、然后吃的不够好，因为你需要的很多很多营养素，
1: 嗯，
0: 你想要从原型食物里面取得不是不行，但是你需要大量，而且还要很用心的去做。
1: 嗯，
0: 但很多的人就没那么。对，没那么勤劳，对，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一搭没一搭啊。那特别是加工食物，像是什么培根啊、火腿啊，啊这些，好、
1: 啊、都不行、啊，
0: 很加工的，对。哦、然后洋芋片啊，啊什么咸酥鸡这些，对。所以营养你们到底是怎么摄取的？这个也是很麻烦。然后睡眠也是台湾人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一年要用掉2亿颗的安眠药。嗯，是全球排名第二用量大国、
1: 嗯、
0: 但我们的人口数又没有又不是很高的人口数、嗯嗯、所以我们是人均那个安眠药量是全球第一的、
1: 嗯、
0: 而安眠药会让我们很难进入深层的睡眠状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排毒，对，因为睡眠其实是内脏啊大脑它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嗯、就像汽车进维修厂，那你让你的汽车进去只能五分钟就出来，
1: 嗯，
0: 那它能帮你干嘛？连黑油都没办法换，顶多帮你加一点雨刷巾、
1: 嗯、
0: 就这样而已，水箱加满、
1: 嗯、
0: 对，连那个汽油都没办法加，所以这个就变成你长期都没有真正做好保养的话那就不好，对、嗯、所以我们就是在分享这个五大健康要素，运动、动脑、睡眠，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营养跟开心快乐的情绪，
1: 快乐，
0: 对，所以这些，啊，要远离失智，或者是向失智说再见，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这五项到底做到几项，
1: 嗯，所以现在当然很多人有这个养生的概念哦，但是真的要做到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这五项，你当做很确实。我觉得这个是除了自律之外，你要有一个计划，
0: 是，
1: 而且是你要有人提醒你说五年之后你会更糟哦，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说哦对，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赶快来

0: 好好照顾自己。好，那我们提到，那究竟我们现阶段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去测说，啊，你的身体年龄跟你实际年龄差多少嘛？那书里面就谈到这个中华爱脑协会的理事长啊，曾文义医师，他有做这个脑年龄检测。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机会的话做一下？说，哎，我现在到底？搞不好我的脑已经是80岁了。
1: 是，我会很建议45岁以上啊。其实，若是你一经济，二你觉得有一点点想知道，哦，就像我们会去健检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会去健检？你就是想知道你现在健康状态如何，然后再去做更好的调整嘛。那其实脑年龄检测这一套技术，为什么我会跟曾文义医师这么的合作这么的深入哈？因为它的是最科学，我讲最是真正的，它是 based， 就是最高专业度的一个检测技术。它比任何可能任何专业人员给你的建议都还要来的更科学。它透过 MRI 的技术，然后用一个这种高阶的看你的大脑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神经纤维素啊，就运用 AI 运算出来。那那个神经纤维素要是它越顺，就表示你的那个脑的区块，我们有8个脑区块，那个脑区块的运作是好的。那它有一个长模，就是每一个年龄正常人大概在怎样的一个流畅度。那如果是你的流畅度不好，他就去比对看你有多不好。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会不会像80岁，我目前遇到的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大脑年龄是高了19.2还是点8岁，19岁，70岁的人像90岁的大脑，对，那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他家人已经觉得他非常的异常，所以带来结果就真的很异常。对，然后还有一位是去了各大医院哦，几乎他能去的医院他都去跑去做失智的检查，没有一家医院说他有失智，但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对。那来到我们的课程，我跟他互动就发现说，哇，他真的不行哦，有一些事情他马上就没有办法记住哦，特别是像我们执行的指令啊，哦，假设啊赢我嘛，要输我，对，然后他就忘一会就忘记他现在是要输啊，对，所以那个是不太正常的状态。那他就会跟我说，医院都说他正常，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觉得我不正常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对，的确啊，你真的不太正常，对，然后我可以很科学的告诉他哪里不正常。那他就觉得，对啊，他的自己的观察是没有错，他是很有病逝感，所以他的观察没错。那为什么医生都说他正常？因为你在医生给你检测的项目里面，你很难看出不正常，所以我就建议他去曾医师那边做检查。结果果不其然，一检查8个脑区块，7个正常，1个不正常，而且那一个不正常大了10岁以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真的是有一个区块是有问题，就像红字一样，你可能体重看起来都很好，对，但是你是泡芙人，你没有什么肌力，那也不会好啊，对，所以不是单看一个 BMI 值或者是什么值，而是要一个综合的。那若是你有在做健检，大脑年龄检测这件事情，它也可以设定为是你的健检项目之一。第一次知道你的整个大脑结构里面有没有中风过啊，有没有瘤啊，有没有什么风险，之后再追踪，可能1年2年的追踪，可以做长期的追踪，对，让你知道失智现在统计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是20年前的你就已经开始会有一些失智的累积了，20年前哦，不是2年前哦。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因为65岁是一条线，在65岁以后的失智症患者，他就是一般失智症患者。65岁以前就叫做年轻型的失智，或叫早发性的失智。现在最年轻的是18岁，19岁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的阿斯海默症的患者。对，所以不要再一直觉得啊，这个是老的时候的事。对，等到你真的老了，失智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也都不知道了。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啊，吴凤约理事长。那我们除了今天推荐《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之外呢，最后我们要来展望未来了。因为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呢，其实理事长有谈到了很多您对于要怎么样来推动失智症，像是友善社区啦，或者是呢也有一个台北橘色失智预防咖啡馆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请理事长谈一谈您未来的展望，因为你希望能够扩展全球据点。
2: 是，好，其实一失智症它真的不是大家只有在讲污名化，但它其实在医学或者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都已经把它视为是一个等于慢性绝望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觉得它就不会好了。对，但我要告诉你，它其实是有办法好的，只是我们角度不同。我没有让手重新长出来，但是他可以做本来有手的时候能做的所有事，甚至超过。因为我讲嘛，瓦罐理论，我们重新再做一个新的瓦罐，那个瓦罐不一定比你原本的差。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逻辑之后，我很期望未来，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我们民间团体，能够越明白说，哦，原来支持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怎么去判断。我们有很简单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就能够去了解说，哦，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认知问题了。因为认知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很能够被检测出来，但你要是纯粹只听他讲话，连专业的医师都听不出来他认知有问题。因为那就是他很会 social 的能力。我在双联安养中心有一位90几岁的长辈，不会

0: 吃饭，不会洗澡，不能走路，但是他会弹贝多芬、莫扎特。他钢琴的能力都还在，
1: 嗯，
0: 对，但是他生活能力都没有，
1: 嗯，
0: 那这会是我们想要的吗？而若是你纯粹看他弹钢琴，我相信很高阶的这些这个评审啊，还是什么，对，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还很厉害。对，你单从那一项要去看他有没有实质，这个很难。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综合性的，对，或者是去看他的那个反应，对数字的反应啊，对游戏的反应，这个其实就可以很快的了解说，诶，他到底是不是在正常的那一边。所以最终我期望能够有一个大的环境，是大家明白，哦，原来失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去支持已经失智的人，跟支持这一群家属，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走在一个自己很好的预防。然后我们预防的方法其实就是提升啊，刚刚问到五年前的你比较好，现在的你比较差，那就不叫提升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五年后的你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回答我，当然是现在啊，这还要问？对，那这就改变了你们的设定，
1: 嗯，
0: 你们大家都可以走在向失智说再见的这一边。
1: 嗯
0: 嗯，这就是我期望的。
1: 是，那在展望未来啊，理事长也有心中的一个失智友善社会的蓝图了。那这个也是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要让大家消除失智症的这个污名化啊，大家更加的来认识失智症患者或者失智症是怎么样一回事。最重要的是预防，好，预防。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免于未来可能有失智的这种症状发生了。
0: 嗯，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巫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非常谢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凌晨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这个高市早苗参加七大工业国会议哦，为你邀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宏新徐老师到我们现场哦。我们先请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又来聊这个高市早苗哈。那因为最近的高市的外交行程呢，非常满档哈，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他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呢，日本啊，也就迎来了这个七大工业国，除了当然川普没有亲自去日本访问之外了哈，但是川普去年有了哈，已经到日本访问了。那今年来讲的话，陆陆续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哈，到了这个日本访问哈。高市早苗借由这一次到这个法国哈，去参加这个七大工业国的会议哦，然后就顺访了这个英国啊，然后也到了意大利啊，这个访问哈。那各位其实，在很多媒体上面可能都可以看得到哈，日本的这个首相官邸哈，但是拍的那宣传片了，现在越来越有点像那个白宫拍的那种宣传片一样哈，就是跟好莱坞的电影没什么两样哈，就是把那个高市早苗塑造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女性领导人了哈。那遇到了这个意大利的女性领导人也好，或者是遇到了这个法国总理马克宏，或者是这个英国首相等等之类的，然后也这个大国之范，但是其实让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说，他在七大工业国当中去提出了一个类似那种矿产能源方面的一个倡议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哈，就显然很明白的就冲着中国的稀土政策而来哈。所以现在哈，这个日本，我觉得在七大工业国当中了，我每次都这样观察，我觉得日本都是最专心的，也就是说最有这种我们讲说最努力的做功课的哈。因为不管是安倍晋三参加的时候，或是高市早苗参加的时候，日本总

0: 能够在这个 G7 当中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出来，而且很用功的去做一些功课齁，然后很具细民意的把这些相关的方案都计划写得非常好齁。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讲的话，看起来高市是完真的吧，对不对？能源矿产的这一部分来讲，七大工业国现在都是面临的中国动不动你就是要用稀土来制裁这些国家。那其实日本早在这个钓鱼台国有化的那一年的时候，早就已经受到中国的这个稀土制裁。但是我一直觉得很纳闷的，就是说中国既然这么早就在提一些相关的这个稀土政策的这个制裁方案，但是制裁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大家还一直让它稀土制裁了？这也是让我非常困惑不解的地方了。那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高市长苗的话题上面，七大工业国当中提出这样的倡议，然后还有提出跟这些国家就是先进国家的一个合作计划。徐老师，你怎么观察这个高市目前的这个外交作为，是不是还是依循了他过往的这种所谓的外交政策的方向，以及他现在想要去突破什么东西呢？
1: 对，这个高市早苗，他从去年10月21号第一次当选嘛，那2月8号这次众议院大选他又大胜，
0: 是
1: 那之后他又组阁，对于这一次的 G7 来说，是高市早苗真正他除了说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之外，
0: 是
1: 他其实真正的在这个国际场域里面可以发挥的。
0: 是
1: 我为什么这么说，
0: 第一次参加 G7
1: 第一次以首相的
0: 身份
1: 参加 G7 所以在这个场合，我相信以高市早苗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政策控，
0: 对，
1: 所以他一定会想尽任何方法要提出一些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较具有实质性的议题，当然要创造话题也没有问题，只是说这一些个议题事实上是有关系到日本，因为日本面对强大中国的威胁，这个是切身之痛，甚至于更早之前日本其实都用第三国来代称，现在几乎都不演了，直接有什么问题就讲中国的问题，这样子那就可想而知说高市早苗他从上任到现在面临到中国崛起之后的威胁，那个威胁的强度有多高，那高市早苗是点滴在心头，所以这一次趁着 G7 的会议里面呢，事实上他有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关键矿场，其实讲的就是稀土，
0: 是
1: 日本自己基本上是不产稀土，它其实有找到稀土的矿产量，在那个冲之鸟岛的那个海盆地底下，光要开采的技术，那可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日本的技术，我认为他一定会想尽任何方法突破它，在真正突破还可以量产之前，那他必须要保有稀土的那个获得的来源，那最近的就是中国嘛，
0: 是
1: 那中国常常都会用稀土的限制出口来可能是威胁其他的这些国家跟中国比较接近的，甚至于说在经贸往来上非常密切的这些国家，现在中国期待你做什么或你不要做什么，那这些国家如果不符合期待的时候怎么办，那中国通常都用了两招嘛，第一招就是用经贸威胁，
0: 是
1: 这个我就比方说用观光客就限制你，对吧，像这一次日本就是那事实上台湾也深受其害嘛，那第二个呢就是矿产呢，关键的矿场我就限制它，比方说像稀土了，那这个稀土有什么作用，其实这个稀土是我们一般三 C 产品包括我们手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矿场来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日本一定受不了中国每每都要用这种所谓的稀土出口限制啊，或者经贸限制的方式来制裁，所以透过这一次的 G7 高市早苗他其实提出那这样子好了，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这种经济胁迫的手段，他提出反制的这种做法，那怎么反制做法，除了在 G7 里面大声呼吁之外，也提升说供应链自主跟

0: 正性，
1: 是
0: 他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嗯，
0: 那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建立共同的那个储备。
1: 嗯嗯，
0: 哦，那这个共同储备的话就很重要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共同储备的概念是联合 G7 这些大国，
1: 嗯，
0: 以避免被中国威胁，反过来说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1: 是
0: 好，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这样子的议题呢，被日本提出之后呢，也顺利的纳入到这个会后的这个所谓的声明文件里面。对，他也提出了。好，另外一个就是延续这个话题呢，是一个能源安保的问题。好，在正式取得能源替代之前，实质上石油包含石油根本没有办法去或缺嘛，也就是说石油的问题对于日本是生命线的问题。
1: 嗯，
0: 啊，日本又是海岛型的国家，海岛型国家基本上是属于海岛型的经济形态嘛。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说因为海上被封锁我还有陆地可以如何，毕竟岛国的经济形态内需市场还是不够大，台湾更小嘛。
1: 嗯，
0: 哦，所以菲律宾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嘛。
1: 嗯，
0: 所以当海上运输线被封锁之后呢，那石油的能源进口就会出现立即出现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霍姆兹海峡，
1: 嗯，
0: 就是这样。伊朗呢很不爽美国的攻击，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就特别封锁，干脆我就用封锁跟限制这个石油出口。
1: 嗯
0: 啊。美国就反其道而行，美国说哎，那好，那我就封锁霍姆兹海峡不得进去。
1: 嗯，
0: 就是就一个不让出一个不让进，
1: 是，
0: 这就出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可是总是要打开嘛。
1: 嗯，
0: 哦，总是要打开。那前两天美国跟伊朗好像有口头上的协议嘛。
1: 嗯，
0: 说这个要签类似像停战协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1: 嗯，
0: 所以马上你看股市就大涨。
1: 嗯，
0: 对吧？这个美国四大指数大涨，台湾也跟着联动嘛。
1: 嗯哼，
0: 哦，股市本来就涨涨跌跌，但是会因为川普的一些做法，
1: 嗯，
0: 而波及到这种影响了。
1: 哈，
0: 这个是高市早苗他在这一次出席 G7 在法国出席 G7 会议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嗯哼，
0: 有关关键矿产的议题。
1: 嗯，是，
0: 哦，另外一个呢是有关国际政治，
1: 嗯，
0: 地缘政治的问题啊。哈，
1: 嗯，
0: 他也有特别强调说有关台海的台湾海峡的稳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1: 嗯，
0: 那这一句话呢事实上早在2021年的4月16号，菅义伟还记得吗？那时候菅义伟前首相，
1: 嗯，
0: 到美国访问的时候跟 Joe Biden 两个人有说有笑，然后结束之后呢到白宫的那个草坪，两国共同召开记者会。
1: 嗯，
0: 在那场记者会就特别提到，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1: 是，
0: 这句话从那一次开始。
1: 嗯
0: 哼，好，那一次以后开始，只要有日本出席的各大国际场域，
1: 嗯，
0: 你看哦，那一次四月，马上五月好像是这个 G7 的外长会议嘛。
1: 嗯，
0: 然后马上五月底六月初的新加坡相会嘛，对不对？然后那一年以后2023年的这个岸田文雄时代的六月的那一次的 G7 是在日本举办，每一次只要有日本的领袖在各大国际场域出现的时刻，他都会刻意的把这句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句话放在那个声明里面。
1: 嗯，
0: 从那以后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到这一次高市早苗他也不例外。
1: 嗯，
0: 哦，他也希望说可以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声明里面。
1: 嗯，
0: 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就掐住了日本的咽喉嘛。
1: 嗯，
0: 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说，去年11月7号高市早苗一上任，马上在国会的那个众议院预算审查委员会回答冈田克也，立宪民主党，冈田克也的质问，说你以前说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哦，到底怎么解释，应该怎么说明。哦，那高市早苗就直接回他了，说，哦，这个如果是用战舰封锁台海的话，他特别强调战舰，哦，如果进行 海那个海上封锁的话，那多康埃 demo 就是我不管怎么

0: 怎么思考哈，它都会形成对日本形成生存危机事态。
1: 嗯，
0: 那这个为生存危机事态这句话一出来之后，我们看着以后北京的表演嘛，对不对？各项包含政经的胁迫、观光人数的减少、飞机的弱弱一大堆，这些问题马上就出来，那就显然高市早苗讲这句话是达到痛处嘛。
1: 嗯，
0: 哦，那为什么北京会跳脚？
1: 嗯，
0: 因为生存危机事态，日文是存立危机事态啊，哈、
1: 嗯，
0: 生存危机事态这件事情是可以进行集体自卫权。
1: 是，
0: 那集体自卫权的意思，简单说就是，只要互为军事同盟的两国，就是可以互相，邀请参战，
1: 嗯，
0: 而且不得拒绝，因为他们是同盟的关系。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当日本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认为说，哦，这个影响到日本非常严重的生命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应该要启动集体自卫权。那他势必要邀请美国参战嘛？
1: 是。
0: 那美国就不能拒绝嘛？
1: 嗯，
0: 那就变成日美联军非常重要的信号。
1: 是，
0: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让这个北京直跳脚嘛的来源也在这里。所以看得到高市早苗这一次出访这个 G7 在法国，他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
1: 是，就能源以及这个安全的议题哈。那节目进行到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会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扫描的参加七大工业国会议，为你要访谈的是丹江大学的徐宏兴徐老师哦。我们接续刚刚的话题哦，因为今天这个高市扫描在这个G7 的会议上面呢、哦，不是只有这个能源矿产的这个部分哈、哦，其实他还加入了这个所谓的英国哈、哦、法国还有意大利、德国他们的一个四国的联合声明哈、哦，是有关于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的安全的问题哦。那当然川普在现场也是其实对这些议题哦都还蛮表示这个欢迎的哦。那其实回顾这个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时候，其实川普对北约国家非常的不悦哦，特别是因为这些国家来讲感觉好像都是台语讲是挂底外卖啊，就是等到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你才说要帮忙哦，一开始要叫你帮忙的时候你好像每个人都撇得干干净净的哦，然后感觉这个北约的这个功能到底怎么样，这个我们可能要等到七月的时候再讨论，因为七月的时候北约刚好要开土耳其的高峰会议哦，再来继续讨论这个议题。但是呢如果说高市扫描他以这个我们讲说比较柔软的身段齁、哦、可以去居中协调川普跟欧洲国家之间的这种我们讲说阳刚之气齁、哦、诶我觉得从这个川普开始提出霍姆兹海峡的这个各国自己派舰去巡护的这些事情来讲的话，诶很奇怪齁、哦、就突然间日本就找好很多国家了一起来宣布一个联合声明齁、哦、针对这个霍姆兹海峡。所以显然高市的外交手腕是很蛮厉害的，而且是有点在潜水的那种感觉齁，然后突然间就碰出来让你有一种惊吓的那种感觉齁。那这个方式其实在现场齁，在 G7 的时候也是一样齁。那现在问题来了，大家接着就去

0: 问小泉纪次郎啊，这个日本自卫队有没有可能到河姆斯海峡啊去做这种所谓的巡护的这个事情啊？那就是等于说把自卫队派到这个海外的出兵海外的这个概念哈。那小泉的回应是说啊，这个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哈探讨必要的应对措施哦。啊，显然。这个小泉还是讲话比较保守一点齁、哦。那您怎么去观察这个问题啊齁、哦、这个河姆斯海峡是不是刚好是一个机会齁、哦、刚好是一个利机，而且我们曾经也讨论过日本跟伊朗关系其实也不错的齁、哦。那其实在河姆斯海峡如果日本能够使上力，而日本跟欧洲之间的国家关系，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日本又回来了那种感觉，大久保利通以前你是日本历史专家齁、哦、我觉得在明治维新时代哦，日本怎么拓展它的外交事务哈、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是不是有那种氛围又感觉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错、哦，这个日本的这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潜行外交、哦，嗯，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说法叫做鸭子划水了，嗯，哦，的确没有错，战后的日本哦、嗯、变得比较低调、内敛。谦虚，他不像战前的日本，哦，战前的日本，这个不管是日俄战争、一战甚至二战，打到最后是老实说有一点疯狂了。但是那个是为了要维护，就是美其名叫做要维护他们的护持国体、天皇制，哦，这当然是这样子的说法了哈、哦。但是战后的日本，他知道说以前的那一招已经不行，完全不适用于。二十世纪以后的国际局势，哦，那应该怎么办？他我刚刚提到的嘛，他低调内敛，跟这个谦虚，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他的所谓的鸭子划水外交，也就是潜行外交，嗯哦嗯嗯，可是以前还不太有办法展现出来，是因为他只有经济实力，嗯，可是外交实力还不够，嗯。至少在2000年以前、嗯嗯嗯、但是慢慢的从安倍时代以后，日本的角色越来越吃重。那这个日本的角色吃重呢，老实说有两个关键，事实上是一个关键、啊嗯、就是中国崛起之后带给东亚第一岛链地缘政治非常大的威胁、嗯啊、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讲的同一件事，是美国国力的严重下滑、嗯，美国国力严重下滑呢，这个骗不了人。从川普的所有的做法，你就看得到答案。从、嗯嗯、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不是开启美中贸易战嘛，对不对？以后什么什么战都来了。第二任期一上来，什么话都不说，就开始搞关税战、嗯，搞到现在大家还人仰马翻、嗯，没错吧、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基本上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家的经济实力下滑非常严重。他打关税战，其实。要讲的话是一种叫做开源，关税是提高关税，所有的全球的货物要进到美国，我只要等着收高关税就好了啊。那你如果要我降低关税，你要跟我谈啊，至少你要来美国设厂制造啊，还是要怎么样嘛，对不对？或者是要多买美国的产品，不管是农产品还是军工产业都可以，他就用这一招来，看起来是想要重塑一种所谓的二十一世纪形态的全球政经秩序了、嗯，利用这一招、嗯、有没有效？目前看起来还混沌不明，但是好像也有一点效果、哦、至少在川普任内，我认为好，他利用这个要来赚取更多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关税费用、嗯嗯，其实是要补足美国每年经常的开支，至少2兆美元。嗯嗯，经常的开支，另外一个是他自己国内的联邦政府冗员太多嘛、嗯，所以你看他一上来马上那个叫什么 Doggy 是不是、嗯、那个马斯特就
0: 哎、
1: 欸、做那个叫什么政府教育部，
0: 对，
1: 马上就开始要砍人员，砍什么砍到连教育部，美国教育部也要砍，甚至于针对哈佛大学，针对那个。那个还有几个常春藤盟校、
0: 嗯、对，
1: 因为他知道已经被
0: 那些都支持民主党嘛，
1: 哎、啊、因为这些
0: 左派
1: 哦，但是已经受到中共的收买
0: 了，
1: 千人计划嘛，因为他知道这种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如果被学光了，那就 哦，我是说学了，不是偷了学啊哈、哦、啊，所以他也知道嘛。好，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川普知道说美国的经济实力。

0: 其实是在下滑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他胆敢说东升西降这件事情嘛？虽然现在可能情况并不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但是的确也有很大的威胁性嘛。中国崛起之后，事实上一直在挑战美国的霸权主义嘛，我就直接讲是这样嘛，所以川普他必须要先发制人，他有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做法。所以从这一次的这个霍姆兹海峡，我刚刚讲的都是背景陈述了，从这一次的霍姆兹海峡来看，更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川普的这个想要带领民主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的威信跟位阶，好像也有受到一点挑战，就是自己内部自由主义阵营国家的挑战。好，这些问题呢，川普在开始跟大家说，我记得是三月多的时候，跟大家说，中国直接点名中国、韩国跟日本，好像还有英国，对不对？好像还有法国，还是哪一个国家？总共五个国家说，你们都要来协助。因为你们使用中东的原油也是大国，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已经要帮你们打开这个封锁，那你们要来协助。但那个时候的状况有一点俏皮话讲，就是川普大概知道有一些烂摊子出现了，他没办法完全的掌控，所以还记得吗？3月19号高市早苗到华府去访问的时候，
1: 对，
0: 川普第一句话就问他，你日本要不要出兵协助？其实问对人，问对人，但是事情问不对，那理由是，所以高市早苗直接跟他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办法直接帮助你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有宪法九条后面卡住嘛，然后他即便现在有所谓的宪安保法可以出兵海外没有错，但是他还必须要先考虑到三大安全事态嘛，包含那个重要影响事态。还有高市早苗自己讲的生存危机事态，还有一个武力攻击事态。
1: 可是我觉得高市自己知道解铃人还是系铃人啊，
0: 是啊，
1: 那个当时把他限制住的就是美国，现在是美国要求他，那就是趁这个机会啊。我觉得
0: 是是是，
1: 建立实力的概念啊，
0: 就是没有错。我现在就是要后面要解释的是，高市跟他的国安团队也很厉害。我就直接告诉你嘛，借这个事情告诉你，我没法多啊，我没有办法了，是因为你后面的那个法规全部给我绑死了嘛，即便你有一点松绑，包含那个解禁机理智慧权啊，西安保法都通过了，问题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直接的面对你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战争的环境，所以两边的那个意识就出现了汉格。川普是希望借由其他国家协助来打开霍姆兹海峡，但是日本就不能打开，他不能。我刚刚说的是因为那个法规上的限制，其实他讲的是护卫，他可以从后方支援来做护卫，所以你看他都是做这个，他一直在告诉那个川普说，我就是没办法直接帮助你，我可以间接协助你，我可以护卫。那护卫是你前面在跟伊朗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后面可以做一些像海上急难救助啊，或者是像那个叫什么枪炮弹药啊，人员的运补啊，我这些我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我没办法跟你并肩作战，是因为法规上限制住我。但是他也有说了，如果整个战事结束之后，又来了，30年前还记得吗？1992年的时候，波斯湾战争。后来日本是不是派出一支那个扫雷队？
1: 对，
0: 那一支扫雷队的成绩，让全世界整个睁大眼睛，没有想到完全没有问题。日本的那个扫雷技术这么好，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障碍。高市早苗还跟他讲，30年后的现在一样，他可以出动。整个战争结束后，他出动扫雷队，所以你看现在日本好像正在准备嘛，
1: 是，
0: 他的扫雷队要到霍姆兹海峡。
1: 嗯，
0: 那这个讯息什么时候出来？也就是差不多是14号、15号的时候，因为川普不是说跟伊朗谈好要签了嘛，对不对？那个停战协定嘛，所以日本的新闻就出来了，报派好了啦。新闻说，那个日本的这个扫雷队也差不多要出发到霍姆兹海峡。那这个扫雷队的出现，显然就是在告诉全世界，这一场战争要结束了，他才可以出现嘛。前后逻辑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这个课题，我认为高市早苗刚好借力使力，就是在告诉川普，我后面还有这些问题哦。

0: 如果法规上不松绑，我是爱莫能助啦，但是我还是可以从旁用间接的方式，但是这样子的方式，我认为并不是川普想要的啦。
1: 是，
0: 川普希望达到大家一起直接可以协助美国了。嗯，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高市早苗与七大工业国的会议。为你要访到的是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要访问的是在加拿大的民运领袖、资深的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哈，还有就是6月26日刚刚抵达加拿大的中国艺人是董广平先生，现年68岁的中国艺人是董广平先啊，在5月25日啊，是从中国山东威海啊出发。5月25日被一名韩国的移民啊把他救起来，经过韩国警方短暂的拘留以后，关注并救援董广平长达10多年的盛雪女士紧急联络加拿大政府啊，让这一位10多年前啊就得到加拿大接纳的联合国难民认证的难民哈、啊、6月26日搭乘了加拿大航空班机抵达多伦多哈，我们非常恭喜，董广平先生，也非常感谢，盛雪女士啊的义举。那，董广平呢，1958年出生在郑州，曾经担任过警员。1999年呢、啊，因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信件而被开除啊，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出狱以后啊，2014年呢、啊。5月又因为参与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活动又被拘留了几个月，出狱以后他在2015年9月了西家人逃往泰国，也得到了联合国难民总署、啊、在泰国分署的授予的这个难民证。那也就是在他们即将飞往加拿大定居的前夕啊，泰国警方将他跟另外一名中国人权捍卫者江野辉先生、啊、一同拘留，然后把他们遣返中国。他再次被判、在监狱刑3年半，可是他们的妻子跟子女、啊、则都顺利到了加拿大、哦、那这个在这个之后他锲而不舍地尝试外逃，2019年8月出狱后、啊、当年

0: 12月，他曾经一度试图从厦门啊，经过海路到金门，在半路上遇险，后来被中国的渔民啊把他捞起来了。2020年1月呢，他又出境到这个越南，藏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程序。2022年8月，被越南方面啊把他遣返中国，被拘留至少1年以后获释。这一次他乘坐橡胶艇航向韩国哈、啊，这是他再一次的出逃。他勇敢这决心啊可以说是不言可喻。经过好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加拿大政府就成功把董广平先啊把他从这个韩国接到加拿大庇护。获悉这个消息的中国海外民营人士都纷纷表示祝贺跟敬佩哈、啊。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董广平先跟盛雪女士，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状况，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运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以及6月26日刚抵达加拿大的中国艺人是董广平先生。盛雪女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是董广平先生，你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好的，杨先生你好，盛雪女士你好。
0: 是，那我们先请教一下董广平先生，你现在自己的情况如何，说说你的心情。
2: 我当然很激动了，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到加拿大的第二天了，但是还是心情激动，还是感觉恍惚是在梦中一样，这种感觉非常的好，但是还觉得像是假的，
0: 不真实这样。那在出逃的过程啊，庇护国的态度也很关键哦。韩国跟加拿大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2: 非常好，那个并且很积极。你像我到韩国以后，韩国的法官、韩国的一些各个机构、难民署对我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关切，给予了很好的安排，这是真的。那个尤其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这个都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我原来还想着可能还要在至少要到年底能解决，我就感觉已经很满足了。没有想到是速度这么快，因为毕竟韩国离中国太近了，这个中共的势力在韩国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做起来一直都非常的低调。他们就没有跟我说事情到哪一步了，也没告诉我。到26号那时就要去上飞机了，才说走吧，去上飞机去。哎呀，给我激动的不行，我这跟那个当时我律师在场，哎呀，我激动的不行，我说这个真是太出乎我的意外了。各个部门的这个齐心协力一起做都分不开的，少哪一个环节都不行。谢谢。
0: 是您的出逃过程呢、啊？其实盛雪女士啊，在这么多年的过程里头都跟我们都有交谈哦。那事实上几次你的出逃失败，我们也都注意到那个过程啊。那被中共一再的抓回去，我们也都很关心你在被抓回去以后的过程。那盛雪女士特别在这一方面啊，可以说是董广平专家了哈、啊。那非常清楚，每一个细节，只要我们问他，他都是如数家珍，都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盛雪，你说一说看看、我相信你的心情也非常复杂。
1: 在2015年10月27号，董广平跟蒋远飞在泰国突然被泰国警察抓捕。那么，因为我当天晚上我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就开始投入这个救援。所以说呢，在10年08个月之后，董广平到加拿大，我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呢，至少一个是董广平他用了10年多的时间精力，他受的磨难，他的勇气，他的毅力，以及他的智慧，在向世人证明几个真理， 一。

0: 人类想要拥抱自由的渴望是多么的强大。第二，在中共这样的一个极端残暴、极端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之下，人想要逃离他的这种渴望有多么的强大。而且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你看，广平他其实不只是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几次逃亡，他中间还有其他的尝试，因为没有成功，而且呢，也没有就是造成外边的反响，所以他也一直都没有说。那么至少他的这种坚持不放弃，屡败屡战，最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不仅仅是广平，不仅仅是我，所有心向自由、所有反抗暴政的人都应该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那么，因为我知道，就是台湾央广啊，从最初2015年就一直在追踪报道、关心。广平的事件，那现在呢，也是终于有广平本人在接受采访，这个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是，我也是感觉到，虽然没有像广平先生这样说有点恍惚哦，可是也有一点点觉得不真实。就说真的吗？广平真的已经逃离了那个可怕的这个邪恶的地方了吗？老实说哦，2015年我们看到你被抓回去的时候，感受到中国的强大，啊。那一种海外捞捕啊，那个是越界越国哈，到国外抓捕的那个强大。那2015年的中国经济啊，或是各方面的表现，跟世界的关系也其实是完全相应哈。那2019年啊的情况，当然中国已经开始往下掉，那可是呢，它好像看起来。对付逃亡金门的董广平啊、哦，他们那一次看起来是你不成功了哈、哦，因为你到最后是被渔民把你捞回去了。那2020年在越南的状况呢？我的感觉，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这越南这个国家哈、哦，某种程度还是在中共的淫威底下，哈、哦。那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啊，他不敢，他们不敢在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这个违抗中共的看法。但是这不管2015、2019、2020啊，董广平都是中共亲命要还，绝对要抓回去。不，你逃几次，我抓你几次哈、啊。他们看起来也都会成功哈、啊，就是中国这个势力，这个邪恶势力是强大的。可是今年我的感觉，从你那个5月的时候逃离到韩国，然后我们很快就访问了盛雪，谈论你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却心里头所燃起的那个感觉，完全有别于2015、19跟20年，我们觉得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毕竟今天中国的状况已经一落千丈，哈。他能够有多少人还能够这样子想要把你抓回去，或是他的力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我有这个感想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傅希秋牧师啊，我们在你这个之前，在济州岛救走了64个人，哈，64个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五月花教会，深圳的一个教会的。这个16个家庭的成员哈、哦，我们把他们从韩国救走哈、哦，那
2: 泰国。
1: 救到泰国，然后从泰国直接到美国。他们现在你会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哈、哦，这些人现在住在德州哈、哦。那这是我们这几年里头救援最成功的一个案例。那个过程，我就觉得中共已经不太有力了。那个其实是差不多两三年前的事情，我们已经感觉到从韩国，虽然韩国这次韩国很有表现哈，但是韩国在上一次64个这个教会弟兄的我们的救援的过程里头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好，可是他们也没有太差，至少中共一再威胁要。

0: 这些人钱还，韩国是没做的，没有这样做。所以一听到你到韩国，就说至少韩国不会把你钱还，不会，只是要加拿大政府是不是可以很积极的把你接回去，履行他们十年前的承诺哈、哦。这样我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过程，我们从台湾所观察到您的情况哈、哦。广明先生，你自己的感觉呢？
1: 我的感觉
0: 是，
1: 这的确是不一样，
0: 的确不一样哈。
1: 我在之前，在我筹划的时候，我对泰国对韩国还是有些忌惮的。
0: 是的，
1: 因为他离中国太近了。
0: 对，
1: 我还对我到如果到韩国会不会被遣返，我心里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所以我就计划着去日本。但是我到韩国的第二天被警察带到警察局以后，我的想法马上都改变了。因为那里啊就非常客气，他说我们现在开始审讯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要等律师，没有律师我一句话我也不会说。他一听，他好，那好吧，那你可以你联系律师吧，他就让我联系律师。我说那你把我手机拿过来，手机上了他那个警局的 WiFi， 他给我连上密码上了 WiFi， 我就开始联系程序。等一下打电话没有打通以后，我因为盛雪很忙嘛，我知道他，因为不是随时都能联系上的，我就给我孩子发了短信，也因为也联系不上，发了短信。最后呢，我一看我的那个 Facebook 好友那个老朱主席在线，我马上就跟他联系。
0: 是，
1: 我说老朱，你听我说，因为这个语音上面有那个时差。他要等我说完听完了他才知道。我说你，我已现在马上，我现在已经到韩国了，你马上跟盛雪女士联系，因为我知道盛雪知道我所有情况。我说你马上叫盛雪给我联系律师。然后呢，那韩国警察非常不错，他把电话警员的姓名电话都给我写的，说你把这个告诉你的朋友，让他们跟我们联系。哎，这警察非常热情。我就把这些他给我说的电话号码，这个警员的姓名，哪个地方叫什么泰安警察局、海洋警察署，也就给了这个老朱玉夫人拿笔记下来。记下来，他说：“行，你放心，我马上联系盛雪。”好，放下电话以后，我的心就彻底放下了，因为电话到老朱那里联系盛雪是没问题了，律师是没问题，韩察局或者司法部门。让我找律师，我认为我的事情没问题了。下一步，我到加拿大的这个概率，希望的能成功的概率，至少已经达到60%以上了。当时就是这么，哎，就是我知道这事情可能有把握了。
0: 是，的确。也就是说，你在韩国感受到了，就是说那个已经在中共邪恶势力范围外了。就说他们已经能够用平常心来办这个案子了。
1: 对对，
0: 那这个意思就是中共的手已经伸不到韩国警方、韩国外交部，无法给予他们任何压力，说这个人我要回去啊，没有了，这个力量韩国也不会理他了。韩国政府今天也把中共讲的话当屁了，就说你讲那些干什么？我这是我的国家，我要维持我国家的尊严。庇护难民就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表示，所以韩国人有关自己能够庇护难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国家光荣的感觉。所以这已经不是董广平的自由问题，这也是韩国在处理这样的人权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尊严的问题。好。所以说比较于2020年越南放弃自己的尊严把你遣返回去，被遣返的虽然是董广平，可是整个践踏的国家尊严是越南自己。
1: 是，
0: 我们这样重新回头来看，这每一个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势力呢其实逐渐消退到没有人怕他了。好，那这个没有人怕他以后，当然就是

0: 这一次我们看起来盛雪，其实在知道你到了韩国以后好急哦。盛雪，你讲一下这个救援最后这个阶段，就是你如何让加拿大政府赶快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一定要把董广平救回加拿大去的这个状况。
1: 对，那天广平他打了5个电话给我，我没有接，因为他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太多太多的骚扰电话了，就变成了我不知道电话我就不接了，除非就他留言。后来朱一夫先生打进来说，哎呀盛雪，董广平一直在呼叫你，你没有接电话啊？我说我不知道呀。我再一看，哦，原来是这样，我就有了那个董广平那边留下来的号码，我打回去就是一个警察接的了。然后呢，这个警察就问我怎么怎么样，我说呢，我是得到了这个号码，董广平已经到了你们那里。哦，哎，来了一个人，居然是会说中文的一个警官。
0: 嗯
1: 啊，因为他不会说英文，你看对方你知道吧？
0: 对，
1: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董广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非常出名，我一会儿马上把媒体报道就是发给你们，你们绝对不能够把他遣送回中国，你们如果遣送回中国，你们会有大麻烦。他说大麻烦，为什么？反正我后来呢，我就给他发了，就是之前关于董广平的这些记载啊等等呢，我把董广平他的资料，因为我这儿广平的资料可能真的就是我这儿最全了，
0: 啊、
1: 我就给他们发了，我也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是我先报给了加拿大外交部，我说董广平抵达了韩国，抵达了南韩。这个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加拿大外交部很清楚，从2015年11月13号董广平跟蒋也飞在泰国被拘押的监狱签署了到加拿大来，两家人到加拿大来的这个法律文件，当天夜里10点半被中共从泰国监狱绑架回中国啊！因为这两天你要广平终于到了这儿，所以我们两个人当面可以把很多细节都再回顾一下，然后呢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好多年呢，我一直是朦朦胧胧记得是12号，哎，我们俩昨天坐在一块儿看那个历史文件，看当时他们签的加拿大的那个文件，还有他回忆当天晚上的情况，是13号，是礼拜五。他们上午签了加拿大的文件，下午他们的家属还到监狱里边去探望了他们。当天晚上是泰国的人把他们带出警察的，就关押他们的那个监视，然后就是中共的人直接接手的。在这一点上，直到昨天广平才讲了这个细节。所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直以来大部分的媒体都是说董广平和蒋远飞是被泰国遣送回了中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是中共的人直接进入了泰国的监狱把他们绑架回中国的。那么这一次呢，那因为中间还有经过他要游水到台湾的金门，然后呢又跑到越南，因为越南那一次外交部非常清楚啊，因为确实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因为越南不放他，所以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成了我加拿大外交部心里的一块病，你知道吧？就是一直这个人没救成功嘛。所以我一告诉那个外交官也很激动，他马上就说啊，你赶紧追踪他的这个情况，那么我看看这边怎么协调。我跟对方，我跟韩国的警察通完电话，我就写了一份就是关于董广平这次抵达了韩国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我就给外交部了。所以我相信外交部是会马上启动一个救援的一个行动的。那么因为外交官也一直在跟我保持联系嘛，那么我们这边呢也请了我们这边的多伦多名人会的主席吴文文女士，还有大赦国际驻加拿大的前主任因为 Alex Neff 呢，他也是常年做这种人道救援啊，他也很熟悉，所以呢我把他们两个人请在一起，我们跟加拿大外交官组成了一个小组，就即刻随时可以通就是联络通讯通消息的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外交官有要求我们就是不要对外讲过程，不要讲进展。那么我们请的律师也特别专业，任何信息都不往外透露，呵呵，特别有意思。所以说呢，确实外界不知道。甚至呢，那天连机票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我找我的朋友说，我说那个跟那个律师把那个机票这个问一下，律师居然说不行，我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已经查到了他的航班了，就等着他往这边飞了。那个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特别戏剧化。那么外交部当然要去协调加拿大的移民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具体的讨论，到底是用哪一种方案能够让他尽快的到加拿大来。因为呢，也有一个比如说是用这个国际难民安置啊，还是说是个家庭团聚啊，还是等等等等，就是有一些选项嘛。那这当中呢，也有是联合国难民署驻泰国，给董广平又做了视频上的一个情况更新，因为恢复他的难民身份，那个是已经是11年前了嘛。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蛮多细节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觉得很受鼓舞的，就是呢，董广平始终是一种非常非常积极的、乐观的、正面的，他的这种情绪啊，他的这种态度，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生命考验，他没有过一句的抱怨。他没有过一句的气馁。那当然，我今天我还特别跟他讲了，我说你不放弃，我必跟随，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人道救援其实呢，还主要是在于董广平自己他这种巨大的力量，他的这种坚韧，他的这种拥抱自由的这种强有力的信念，其实呢，也是在给我一种力量。那么这个过程我是毫无疑问，我是必然是会一直坚持做到底的。那加拿大在这方面呢，我这次我也觉得应该是给加拿大这个一个点个大大的赞啊，因为2022年把董广平从越南丢了之后，我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啊，我当时非常这个事情，我当时很难过，很生气，因为他已经跑出来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把他从越南弄过来。我跟外交部开了很多会，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就不在这儿啰嗦了。那么呢，最关键的是，我想这次一个是呢，各方面都很积极，然后再有一个呢，韩国也应该说。就像您刚才，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他也受到了一种国际的压力，因为在之前关于董广平的新闻报道已经很多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共它的势力从2015年到现在2026年，它的确是一个从强盛走向示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那这个这么坚决要离开中国哈，董广平先生，你给大家10年呢，这个坚定的一再外逃，终于成功，那这个决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2: 当一个人觉醒了以后，你一看你生活的这个，你知道这个环境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生存的环境，他的政治氛围，他的环境，他的这个生活，这个从饮食饮水到各个方面，都在危及生命的。你怎么还可能想我要在这再生存下去呢？这是一方面，很重要。首先一个就是一个志向，有一个句话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当然，这个可能不是太准，也不是那么绝对，但这就说明一个人用脚投票，我要向往一个绝对是正常人能够正常生活。和谐生活的那么个地方的话呢，你这就是人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追求这个效果，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呢，就是我在中国，因为我坐了牢以后，这个退休部门把我这个 工作年龄给我归零了，我去要退休金了，我已经60多岁。

0: 我就要退休金了，我工作了20多年，他居然把我的20多年的工龄给归零了，说工龄不算了，你一分钱也没有，我任何没有了。那你看我68岁了，我没有收入，我在家里，我怎么生存呢？我在国内没法生存呢。并且我知道，这个2015年时候，那个加拿大政府已经同意接收我去加拿大了，所以说我就说，那我还是要到加拿大，到自由之地，因为我知道，自由民主国家才是我能够好好像个正常人生存的地方，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我无论如何，不管有多大的风险，我一定要走，一定要去到加拿大。
1: 非常恭喜哈，董广平先夙愿以偿哈。然后在这个事件中间呢，很多人关心你，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你，也很高兴看到你到了加拿大。那盛雪女士呢，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必要的救援工作哈。那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是一向对这一类的。这人权救援呢，我们都是跟得非常准确时间啊。那我们也恭喜你，也谢谢盛雪女士，今天谢谢你们两位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2: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3: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每一年哦，特别是在春天清明的阶段的时候，八卦山的天空总会出现了一大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他们张开双翼，乘着上升气流盘旋而上。那在地人称他们叫南鹿鹰，或者他一个俗称叫清明鸟，就所谓的灰面狂鹰哈。那如今呢，每一年来到灰面狂鹰过境的季节，其实在台湾这边，因为这几年生态环境的这样一个意识越来越好哈。那现在大家是用欣赏的角度看着他们，但听说以前这边哈南鹿鹰呢，这个过境的时候是19000哈，那这是以前，而现在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哈。八卦山的故事有新的篇章。那在我们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说。10多年来跟地方社区野鸟学会学校还有各界的伙伴，把这个以前在地的猎鹰文化转变成现在的护鹰行动哈。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不得了哈，今年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这是我们的廖其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哈聊一聊为什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可以获得肯定哈。嗨，副座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哦，非常恭喜呢哦。这个国家环境教育奖，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大家对环境教育都很重视哈，所以竞争也蛮激烈，对不对？
4: 哎，是的，没错。哦、
3: 哇，好，那副座，我们先来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了你们获奖，说是以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嘛？
4: 哎，是的。哦，
3: 那是说是以这个游客中心做的所有事情，还是其实是涵盖了管理处这边这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4: 哦，应该是说主要是以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为主要的一个场域，那另外大的部分也会都会一起来配合来推动这样子。
3: 嘿、hey, 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我一直以为齁，像灰面狂鹰，像那个在地的野鸟学会，他们也是关注很多年了嘛齁。
4: 是的。
3: 然后在台湾其实很多的这些野鸟方面的一些保育。

0: 呀，我们看到就各地有一些鸟会，但我一直都不知道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说十多年，因为管理处当然是几年前成立的。
1: 哎，管理处是民国90年3月16日成立的。
0: 哦，九成大仗也才十几年呐、啊，哈、哦。但是我听说，其实在地来讲，因为我们副座哈、哦，他在这边工作很多年了，因为三山是后来成立，那之前他的前身是什么？
1: 三山管理处前身是省旅游局，好，那
0: 哦，
1: 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啊，早期也是八卦山管理所那边所管理的。那所以其实从八
0: 嘿，
1: 十几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
0: 嘿，
1: 保署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樱的活动。
0: 哦，您的意思在三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样做啦？
1: 哎，是的。
0: 哇，好，那因为那个副座就是从前面旅游局，他就一直在这边工作，所以这个过程来问副座最清楚了。那请问一下副处长，就是说，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哈，对，刚刚我们讲的时候有一句俗谚嘛，说南路阴哈，19000几班西高清，对不对？好，
1: 哎，是的。
0: 折损率好高，但是这代表是以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灰面狂鹰在过去，因为它其实，在彰化本来就很多年前，不是最近，它是在很多年前，它就每一年都会过境彰化嘛。
1: 哎，是的。
0: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以前跟现在的差别，好不好？
1: 好的，那因为灰面狂鹰它是一个冬候鸟啊，那它的一个巢居地哈是
0: 嘿。
1: 在东亚哈，比如说像日本、韩国哦，大陆东北或者是西伯利亚那边哦，是他们那个巢居地。那因为冬天来的时候，来之前他们就要往南迁，然后在每年大概约10月会沿着大陆的沿海这边往南飞。那在约10月份的时候，它会经过垦丁那边，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国庆鸟，
0: 哎，
1: 好，那
0: 对。
1: 再继续到南部垦丁或者是菲律宾、东南亚那边去度冬这样子，然后在隔年的春天的时候，他们又会从八卦山这边飞回去东北亚那边，那所以大概他们也都这个老朋友其实蛮准时的，大概都会在3月春分的时候会经过八卦山这边。那刚会经过南投彰化这个区域，那所以也因为从南部飞过来嘛，那所以也有人叫它鹰。那因为在春分清明时节，所以也有人叫它清明鸟。
0: 所以只是说当初啊，如果这个在地来讲，这已经是由来已久嘛，哈，他真的就是一个老朋友。每一年在那个春天的时候，他等于是要回去的时候，他就又会路过彰化哈。但是那个所谓的南路鹰19000，那个是在彰化这边的现象嘛？以前，
1: 因为早期，
0: 嘿，
1: 因为经济比较贫困哈，物资比较缺乏，所以那个
0: 啊。
1: 时候到哈，因为早期，物资缺乏，那人们一般看到什么可以吃、可以用的、可以使用
0: 对，
1: 的，都会把它拿来吃、拿来用啊。所以早期的蛮多居民呢，他都会，比如说把它打下来，或者是抓起来啊。不管是吃啦，或者是做成标本，然后卖到国外去啦，主要
0: 哦，
1: 是想说，起码在经济上可以获得一些利益，这样子，这是，
0: 哦，没错，就是那时候真的是物资比较缺乏，那算是补充蛋白质呢，哦。这是在以前的观念了哈，但是大概您所观察到，这个慢慢人们开始就想说，不是想要去打它，也不是想要去吃它，哦，不想要做成标本，开始慢慢在转化，是就跟你们几十年前开始在推动就有关系吗？
1: 哎，是的，后来大概30几年前啦，那
0: 嘿。
1: 我们就三山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的还有八卦山管理所就已经跟
0: 嘿，
1: 彰化县野鸟学会，还有彰化县政府，还有林保署，那还有地方的一些社团，大家共同来推动阴阳八卦赏樱保护我们区域环境的这个活动。
0: 那所以就慢慢的推动，我想任何的一个改变都不是马上预备器齁、哦、就可以看到效果嘛，对不对齁、哦、那以您的工作资历，因为这么资深齁、哦、你观察到的大概是到什么阶段，大概是大概多久，几年前左右，你觉得这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1: 就我感觉大概其实八十几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零星的一些，比如说有人会做鸟网或是鸟子抓啦、
0: 哦、是是。
1: 不过在90年附近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几乎绝迹了，那现在几乎已经很少看到了，还是的。
0: 哦，那这个努力真的值得了齁。那所以说，因为现在因为是变成了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哈，那在那个这个管理处成立之后，你们在所谓灰面狂鹰这个部分有再加入了，跟以前比起来有特别多的面向，比如说有加入了什么新的面向吗？
1: 除了当然。我们除了欣赏灰面狂鹰之外，我们主要要教导，要让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是游客，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我们区域的环境的一个生态啊、因为保持得很完整良好，那所以才会让灰面狂鹰每年都会经过这个区域。
0: 嗯，
1: 那所以我们是从环境维护教育的一个立场希望推广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维护。那当然除了教导大家欣赏灰面狂鹰之外，那因为其他的一些生态也是我们会教导关注的一个面向这样子。比如说三蝶，它其实它在三四月它也会经过八卦山这个区域，所以我们会扩展到其他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的、哦。
0: 您刚说紫斑蝶吗？
1: 嘿，是的。
0: 哦，意思就是说这个对环境的意识不是只是为灰面狂鹰努力啦齁。就是会把范围扩大哦，落实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保育的这样一个概念齁。哇。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是大概什么时候成立的？
1: 也是大概是9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哦，那就是跟三山成立的时间差不多，是不是？
1: 差不多，差不多，没有错。
0: 哇，
1: 是的。
0: 但是就是会让人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游客中心，因为很多地方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游客中心，那为什么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游客中心就可以得奖齁？那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一下齁，待会回到节目中再邀请我们廖习彪副处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齁。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陈明章老师所创作演唱的歌曲，那个他用台语讲叫鸟啊在飞，那意思就是说天上有鸟在飞，而且他这个音乐的风格是非常愉快的哈，天上飞得很愉快，在下面看的人也觉得很愉快，希望他能够平安幸福哈。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那台湾呢在最近这几年可以说环境教育方面或者环境保育的概念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们现在不管是春天秋天或冬天，其实过境的候鸟也会变成台湾非常宝贵的这样一个观光的资源，但这里面更是有很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的哈，因为这是一种生命之间彼此的一个关怀。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因为有今年度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那其中呢在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呢以他们的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获得这个奖项的肯定哈。所以也要让大家知道哦，多年来其实他们也付出很多的心力，还有真的对这个游客中心好好奇哦哈。来，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三山管理处的副座，我们的廖其彪副处长哈。好，副处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八卦山山脉游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就在八卦山吧？想当然而可是我请问一下，交通方便吗？
1: 他的交通其实就在八卦山大佛距离蛮近的，距离蛮近的
0: 离大佛很近是不是？前一阵子我有看到观光署的一份数据哦，说那个台湾的那个旅游景点人数第一名是观光那个彰化的大佛呢那这么多游客来，所以因为很近，所以很多人也都会来到游客中心这边嘛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要请副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照理来讲，一般我们知道游客中心大概就是提供旅游资讯那你们这里旅游资讯这是一定有，但是又做了什么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肯定？
1: 好的，那因为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那就当然就是在八卦山上哈。那因为八卦山这边是灰鬓狂鹰每年都在春分时节都会经过的一个区域，不管是经过或者是它落地这边来过夜休息，那这个重要的一个生态，那所以我们除了推广赏樱活动之外我们也特别把八卦山生态游客中心打造为灰鬓狂鹰的主题馆，那希望游客那透过这个灰鬓狂鹰主题馆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灰鬓狂鹰的各种的一个生态一些资讯，那所以除了说大家其实从灰鬓狂鹰主题馆的外观墙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建筑的外墙这个是在地的一个纸艺大师王正文老师他所创作的一个灰鬓狂鹰的一个浮雕钢雕，那在这边你就可以感受到灰鬓狂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震撼啊，所以这边也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打卡的热点，那希望能够让游客进入这个灰鬓狂鹰主题馆之前就能够了解它的一个对于生态的一个震撼的一个吸引力，
0: 有一种就是很强烈的那个视觉印象哈。那您刚刚说等于在入口处就是墙面那边它就有这样大型的装置艺术，那是那种很大比如说高度很高很宽那一种是不是？
1: 是的，巨型的一个灰鬓狂鹰的钢雕。
0: 巨型，那因为副座我们看不到画面，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因为灰鬓狂鹰我们看到有很多姿态那个有的是那拍它平稳的飞翔那你我很好奇它是怎么样去展现那个灰鬓狂鹰的姿态。
1: 它当然就是
0: 说让它站立着还是就是在好像在飞行。
1: 因为飞行它的翅膀又太大了，
0: 太大，
1: 墙面还是会有所局限哈，所以主要是大概站立那个雄姿哈，然后有点稍微一个转头回眸。
0: 哦，还会回眸的会面狂鹰哦，那很有意思。可是您刚说是纸艺方面的艺术家，是不是？
1: 哎，他是那个纸雕的艺术家，然后我
0: 他纸雕，可是您刚说的，所以这个作品是用纸雕的手法做出来的吗？
1: 对，他先用纸雕把它、把它
0: 做出那个模型，
1: 然后我们再用钢雕。它附挂到我们那个墙面上，
0: 哇！所以那个游客来到这里还没有进去，就一定先在这边先拍个照哈，因为非常震撼就对了哦。哇，好，来，就是远远一看都不用看字哈，你一看就知道这边就是会面狂鹰的主题馆了哈。那我们开始进入到馆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场域或者是内容呢？
1: 当然，从大门进去，一般的最基本的一个旅游资讯的一个服务台啦，或者是旅游资讯的墙面啊，这些都最基本的。那再来就是这边就有一个AR VR 的一个体验，互动体验，让你能够装扮，就是模拟自己可以模拟成。你第一只灰面狂鹰
0: 自己哦，游客，因为我戴上那个 VR， 就是我戴上那个装备以后，我眼前就好像看到实景嘛，哈、
1: 哦，哎、欸，就是你可以，哎、
0: 欸，是把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设定是一只灰面狂鹰吗？这样来感受吗？
1: 就是它一个VR 的部分就可以你戴上装置之后，你就可以像灰面狂鹰这样子俯冲。八卦山天空那边，然后俯瞰八卦山底下的各个景点，
0: 哦，这个好刺激哦！哎、那所以是想象我就是一只灰面狂鹰。那个补充是说，你们其实是已经因为它的设备，所以它可以随着每个人不同的动作，它就会让你看到相应的一些场景，就对了。
1: 对，就是你可以。不容错，你可以移到，比如说，因为八卦山脉它是从彰化到南投，那中间有好多这个游戏的景点，
0: 对，
1: 那你可以过那个 VR 啊，那可以看到来俯瞰各个景点这样。
0: 我们这是站在灰面狂鹰的角度来看彰化就对了哈。
1: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玩 AR 哈、，AR 也是你可以模拟，比如说，你就变成，你可以用 AR 变成一棵树、然后灰黄莺就会停到你的树枝树干上这边来做一个停留这样子、然后会能够拍照来纪念当作、
0: 我还可以把那个照片拍下来这样子
1: 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变成灰面狂鹰从东南亚这边飞到八卦山这边来，然后可以让你来玩游戏啊。前面如果有突然跑出了一些，比如说它的食物啊，比如说老鼠啦、蛇啦、青蛙啊，那你抓到了，你双手举起来，然后老鹰就会飞出去，抓到的话就会得一分。可是它有时候会跑出垃圾袋，你如果抓到垃圾袋，那你就。结束了
0: 哦，你们这里真的是你们设计的真的是一种游戏耶，
1: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游戏 VR 的游戏啊，AR 的游戏，让游客从游戏尤其是小朋友哈，从游戏当中是学习到说因为八卦山附近有很多的一个树林哈，那树林底下多灰面狂鹰他喜欢的食物，比如说刚讲的青蛙啦，或者是蜥蜴啊，或是蛇啦，那这些它重要的一个食源，所以这个树林对它来讲很重要。好啊，你如果乱丢垃圾，然后它都吃到垃圾，那它可能就too over 了。
0: 哇哦， 不做你们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棒啊，但是我想了另外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初你这比如说这个是在游客中心一开始有时候你们就已经有设定要有这样的功能，还是这个也是后来才慢慢增加进来的？
1: 就是后来慢慢增加的、哦、这个大概107年的时候才做完的。嘿、
0: 哦、而且这个我觉得经费不少哦，要花的经费不少哦。
1: 哎，这哎，这不过这是最受游客欢迎的。
0: 对，那我就
1: 喜欢去玩那一个，
0: 一定啊，
1: 嘿，就是你双手一举起来，它就会感应，然后黄莺就会飞出去抓那个布，
0: 哇，
1: 哎，让你然后抓到你就会得一分，然后看谁抓到最多，哎啊，不小心抓到垃圾袋啊，你就往结束了。
0: 对，这里。有趣好玩有创意、欸、而且真的很有环境教育嘞齁。这个功能。但是那副座我要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哇听了我跟你讲不要说小朋友连我都好想去玩哦齁。在这边要排队吗、欸、要排队吗
1: 诶、欸、要，因为他一次只能够。
0: 一次大概几个人可以给几个人？
1: 三个
0: 吗？哇、欸那不好意思哦、欸、来的可能后面都要排队排很久。那有没有说限定大概多长啊，一个人大概几分钟如果这样 run 下来。
1: 欸固定其实大概也只有一两分钟而已啦、
0: 哦、一两分钟。一两分钟我们可以。

0: 那除了这个AR， 那还有刚讲的 VR 之外，那另外啊还有灰面狂鹰它的一些生态，比如说它从东北亚，然后那个冬天，然后秋天的时候经过台湾，然后到冬，然后隔点春天回去的这些整那个生态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介绍。那另外也可以我们到我们二楼另外这边有比较更细的一个灰面狂鹰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的一个提供，比如说它的灰面狂鹰的它的蛋啊，它的幼鸟长什么样，它亚成鸟长什么样啊，成鸟它的一个概率的一个比例啊，然后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拼图的游戏啊，让它把它拼，把灰面狂鹰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画面把它拼图。那我们还有高中低年级不同的身高三个拼图的游戏，来让大中小朋友都能够来体验来玩。
1: 像为什么拼图游戏需要考量到身高啊？它是立体的，是不是？
0: 它如果因为它是挂在墙面上的
1: 啊，
0: 面上的嘿，啊，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
1: 木板的，不是那种木板的那种哦，不是。那它是用怎么样拼啊？
0: 嘿，它是用手滑，你就可以从这一块把它移到那一块，比如大九宫格嘛，这块移到把九块拼起来就是一个灰面狂鹰的画面。
1: 哦，一个九宫格，可是因为它是立面，所以你要站着用手去滑动。哦，这个也蛮好，这个比只是在桌面上滑动好多了哈。哇，我们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想法哦，就是考量蛮多，都蛮有创意的哈。哦，所以有分不同的身高，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拼图。哇，来到这里好像一个大型游戏室哦。哦，所以因为在这边就是要让大家进入游客中心里面这个灰面狂鹰的生态馆，它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去认识灰面狂鹰，然后我觉得是有乐趣的哈，用游戏的方式哈。那这里面您刚刚说还会有灰面狂鹰呢，比如说等比跟它一比一那样的比例，所以是模型之类的吗？还是图片？
0: 对，是模型，嘿，
1: 模型哈，好。那就是说这个是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一个展示，还有可以这样子自己玩来拼图哈。那这是整个那个生态馆里面主要的展示内容，还是还有其他呢？
0: 那二楼除了这一段还有我们那个刚我讲的那个王正文老师他纸雕的，他雕不一定，他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纸雕哈，他除了灰面狂鹰之外，比如说他还有这边其他鸟类或者是昆虫动物的一个纸雕的一个作品在那边呈现。
1: 是在二楼吗？
0: 在二地方，嘿，是的。
1: 哦，所以就是说等于二楼有一个空间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展示的这个装置艺术，这样就对了。
0: 是的。那另外二楼这边也有关八卦山山脉这边它有关的地质地形岩层哈的一个介绍，以及种子果实的一个介绍，可以让游客来更深入的了解八卦山它的一个地形还有植物的一个生态这样子。
1: 哦，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游客中心所谓灰面狂鹰的生态馆里面，它的一个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多元非常丰富哈。好，不过刚刚我们看到连那个地质啊植物啊展示都有了。那在这边呢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剧场是不是？
0: 嘿，是的。那这个生态剧场主要是 for 小朋友他们哈，一般如果有一些国小的团体哈，他们到这边来上完这边的一个环教的课程之后，在最后这边一般我们都会让小朋友自己去透过，因为我们现场有提供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玩偶哈，比如说你演蛇啊，你演灰面狂鹰，
1: 可以角色扮演，他们自己来演、啊。
0: 嘿，但是他们自己来演，然后自己编、自己演这样子。
1: 你们提供材料那些偶具给他，然后小。

0: 好朋友，那所以他们是要事先预约吗？还是说我现场游客也可以来排队之类的？
1: 欸，一般这个都要事先预约。
0: 哦，要事先预约，因为要准备道具嘛。
1: 欸，我道具现场都会有。但是会教导说，我们的服务人员，我们的志工都会教导，小朋友，怎么去玩这个，
0: 可以怎么玩，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角色扮演这样子。哦，但我很好奇哦，这个听起来就是说，就是学校先来预约嘛，小朋友先预约，然后他们可以来用这种方式来做角色扮演，所以听起来这真的是非常典型环境教育里面也是很好的一种展现方式了哈。
1: 而且这个好像
0: 蛮受欢迎的吧？
1: 欢的，
0: 那就是说大家来那个剧情可以自己编，是不是？
1: 自己编是的，没有错。
0: 那我很好奇，他们在演是我帮他们拍下来，还是怎样？还是说他们自己拍？
1: 当然旁边我们的服务人或是志工，因为他们来都会带队，
0: 老师带着，对对。
1: 有些我们会帮他拍照这样子。
0: 哦，这是真的非常有趣。那我是很好奇，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有可以，就是只有他们自己能看，还是游客路过的也可以看？
1: 都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空间。
0: 哦，它是一个开放，所以谁来演，你得先预约就对了啊。你要做角色扮演，但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游客路过的话，你也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因为每一次看到没有一出是一样的，就对了，是不是？
1: 没有错。
0: 我觉得管理处这边很聪明哦，就每一天都就是只要开馆的时间都有新鲜的那个戏剧是上演的。
1: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吸引人的一些游戏的活动，让他们能够深入的了解生态保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这样子。
0: 哇，看来你们这里这个很受小朋友欢迎哦，那么多个点，那么多内容，而且我看到你们好像是把那个这一些动物们、鸟类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形象化，那个是有做成立牌还是怎么样？
1: 它就是不同的动物，啊，它就都是不同的，类似一个小玩偶，你可以、
0: 小玩偶。那请问一下，你们有发行公仔吗？
1: 我们有发行那个小灰公仔。
0: 就是灰面狂鹰，把它做成小灰这样子啊。
1: 小灰，对，小灰公仔，灰面狂鹰的一个公仔，
0: 一个可爱的公仔，哇！所以这个公仔是可以当做伴手礼，这样是不是？
1: 是的，
0: 游客来顺便也可以带一下伴手礼，这样哈，哇！所以这个像游客中心，它本身是有几层楼啊？
1: 三层楼，那三楼就大概就是我们的行政办公的区域。
0: OK，所以对外开放是一楼跟二楼嘛？
1: 二楼，是的。
0: 哇，好，那我这样听完文副座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管理处这边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哦。这个不容易，我是很好奇，因为坦白讲，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也很多哈。那你说 AR、VR， 现在有一些地方其实这种技术也慢慢多起来的，但是能够去吸引到游客，就是说让他真的觉得很喜欢哈。所以你们当初的那个思考的重点是说，想要让大家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你觉得游客的反应是怎么样？
1: 第一个哈，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要让游客觉得轻松嘛，哈，没有负担。但是第二个也要让他，有一些
0: 所得，要带走些什么资讯，对不对？参与感，
1: 对，比如说，让你角就像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让你角色扮演成你是一只灰面狂鹰的时候，
0: 对，
1: 然后你到这边来，你看到你喜欢吃的食物的时候，你就会想去吃，可是你看到你就不要去吃， 这就提醒说大家不要乱丢垃圾这样子。
0: 哦，对啊，我觉得那个游戏那个垃圾，你捡到垃圾 game over 那样子齁，实在。

0: 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很棒的一种展现的方式。那刚刚您讲到说重点，你们思考重点，希望让来这里参观的人他有一种亲身经历，哦，有一种实际的参与感，哦，难怪那么多，不管是 AR、VR，哦，或者我们刚刚说那个角色扮演啊，哦，那都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哦，所以哦，你们这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应该变成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吧？
1: 哎，是的，每年都吸引蛮多的一个游客，还有附近的国中小过来做这边做环境教育，
0: 而且旁边还有张，哎，那个大佛呢，哈，
1: 哦，哎哎，
0: 两边还可以串联一下，哈，哦，好，
1: 可以，哇，可以当做，
0: 真的是要给我们管理处拍拍手，哈，哎哦，真的是很有想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其实管理处这边哦，一定是做了很多的串联，它不只是观光，在保育啊，还有教育方面也是很用心的。还有，我们等一下也会顺便请教一下副座。那既然都来到那个八卦山脉生态游客中心了哈，那这周遭我们还可以有什么点可以去串联哈？等一下再来请教喽，先休息一下。

哇，刚才听到这真的是很有实境感的一段音乐，它一个标题叫《黑面皮鲁之歌》哈。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黑面狂鹰之歌》，但是只是让听众朋友去感受一下，在台湾这块土地，随着对这个环境保育的概念哈越来越成熟，然后我们也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真的是当成好朋友。而且呢，希望透过环境教育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相关的生态，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对它产生了一些认同或者是关怀哦。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很多哦，我们呢这个台湾哈，也许是个人，也许是单位，然后参加呢国内外各种的竞赛获奖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正是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获得了今年度的环境教育这样的一个奖项的肯定，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肯定。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三山管理处这边的副处长廖习彪副处长。好，诶，副处长，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因为很多人在写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时候常常都会写错，会想说到为什么不是写一二三的三。

0: 为什么写大写的山哈？这有它特定的意思吗？
1: 哎，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大写的山会
0: 嘿，
1: 比较一个正式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早期成立的时候没有做，那时候就是会有三山，主要是因为京省的时候，中部地区八卦山、狮头山、骊山，那
0: 真的
1: 这
0: 是三座山嘛，对不对？
1: 这三座山的是以前省旅游局管辖的省级风景区，
0: 对，
1: 那
0: 嘿。
1: 京省之后，那这三座山就是到中央把它合并成一个国家级的风景区，那一
0: 嗯，
1: 直到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名称，那所以就用三座山来
0: 哦，
1: 代对这
0: 对，
1: 三座山的一三山的一个名称。那因为大写的山的话，感觉上是会比较有一个
0: 嘿，
1: 正式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0: 哇，所以因为而且我觉得山本身代表也是多的意思，哈。那的确，我觉得那个台湾各地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你们这边命名最伤脑筋呢，对不对？别人都只有一座山，你们有三座，那用谁的名字都不对，对不对？都得罪人，哇，就是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想法哈。好，那我们说呢，因为今年这个管理处这边获奖嘛哈，然后其实除了那个游客中心有这样黑面狂鹰的生态馆之外，其实我知道，管理处这边这么多年来，像彰化等于是每一年只要灰面狂鹰来的时候，你们都会办所谓的阴阳八卦嘛。
1: 哎，是的，
0: 这个阴阳不是黑白那种阴阳，
1: 我不
0: 不
1: 对，
0: 是阴与阳，是老鹰在飞扬哦那样的一个字眼，这叫阴阳八卦哦，是很有气势哈。哎，我很好奇，像您自己本身是在地人吗？
1: 因为我们处本部是在台中这边，所以我是台中人，哈
0: 哦，
1: 哈。
0: 你是台中人，所以你不要彰化的人才会对那个灰面狂鹰比较，就是从小可能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是
1: 哎，应该是这样子，
0: 不是？
1: 哎。
0: 哦，了解，好，没关系。那因为这个阴阳八卦现在已经变成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年度活动嘛，哈，
1: 哎，
0: 那
1: 是
0: 这
1: 的。
0: 个也是属于管理处这边的活动之一吗？
1: 哎，是的，这个是一个在观光署里面，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级的一个活动。
0: 嘿，那所以是说，比如说管理处这边，你们所分工担，肩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1: 没有错，就是阴阳八卦赏樱活动，
0: 嘿，
1: 那主要是三山处跟林保县政府，那以及彰化县野鸟学会。
0: 嘿。
1: 那最近我们又把南投市公所、恒山社区发展协会相关的一些地方都会一起把它
0: 都拉
1: 纳入
0: 进来，
1: 拉进来，大家分工，然后大家共同来推动这样子，嘿。
0: 哦，可是听说以前是就是省旅游局，就三山管理处的前身省旅游局，它主要才是就是在这个活动方面，那时候就已经在办阴阳八卦了吗？
1: 哎，是的，哎，应该说80几年的时候，那时
0: 嘿，
1: 候就跟彰化县野鸟学会那边
0: 就合
1: 共
0: 作了。
1: 合作合办这样子，嘿，
0: 哦，那以时至今日，刚刚您数了一下，好多单位都进来了，对不对？哦，那
1: 是
0: 我
1: 的，
0: 们
1: 是。
0: 以今年来讲好了，今年度在管理处这边，你们在阴阳八卦里面负责是哪一个环节呢？
1: 好，那我们主要是刚刚讲的，比如说，环境教育，校园列车哈，或者是
0: 嘿。
1: 地方社区的一个小旅行啊，那以及我们跟那个南投市公所合办
0: 嘿。
1: 的一个因缘聚会啊，这个也是最近
0: 姻
1: 一
0: 缘，
1: 两，
0: 所以那个姻不是结婚那个姻缘，也是
1: 哎，
0: 老鹰的
1: 这个因缘聚会，哎，
0: 啊。
1: 是把彰化区域的一个响应活动，把它延伸推广到南投的恒山地区，因为这
0: 嘿，
1: 边也是灰面狂鹰过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栖地，哎。
0: 哦，所以。听起来，因为您刚说有去规划跟社区合作去做一些，这算生态旅游还是小旅行？
1: 这个是 小

0: 旅行啊，其实算是生态小旅行，哎，像这样。
1: 哦，生态小旅行，因为我们说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你看嘛，它至少有三座山呢，哦，坦白讲，不管是哪一座山，都是重要的旅游景点，哈，要顾及的层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哈。所以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要连结的那么多的社区，所以在彰化这里还只是阴阳八卦，意思就是说以管理处来讲，你们每一年下来要办的跟社区连结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是非常多，而且范围很大哦。
0: 哎，是的，因为其实应该说八卦山脉是它是从彰化到南投，那早期因为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比较积极性比较高，所以我们早期跟他们合作。那后来我们就南投县这边南投市恒山地区这边他们也慢慢的社区有那个共识齁，所以他们也想来推环境维护赏樱的活动，那所以我们把它扩展到南投的恒山区域这样子，然后大家来做一些分工的合作。那比如说灰蜜每年灰蜜狂过境到底是有多少的多少只的灰蜜狂过境、
1: 哦、要去计算它的数量，
0: 要去监测或者是到赏樱平台导览、哦、那这部分的话就是由县府跟彰化县野鸟学会他们去会去做负责做调查跟保育的食物。那因为山岸处毕竟它还是观光单位，所以我会比较偏重在行销跟宣传活动的一个推
1: 哦。哦，了解。不过当然我们听到有这么多单位，而且结合地方哈、哦，这么多人的投入，难怪这个活动是一年比一年壮大哈、哦。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看哦，它如今已经可以变成中部一个非常重要性，就讲阴阳八卦或相关系列的这个活动哈、哦。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副处长哈、哦，我们的廖锡彪副处长，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呢，服务那前身从那个省旅游局开始嘛哈。哦，然后到现在的三山管理处这边，您说三十几年前就已经投入，单位这边就投入，比如说像灰面狂鹰啊，这样一个生态旅游观念的推广。但是我真的觉得三十年很长哈、哦，所以您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前在推动的时候跟现在在推动的时候，环境不一样，时空不一样，对不对哈、哦？你觉得那种挑战度啊，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说大家那个参与的情况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吗？
0: 因为早期的一相关的一些资讯哈，资讯没有说像现没有，因为
1: 不像现在网络啊那么多，
0: 没有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早期在推动的时候，经常是需要靠一些。书面一些
1: 传统的媒体
0: 到了折页传统媒体的、啊、那些透过那些去宣传这样子。现在最大的差异其实现在网络上其实太方便了，你只要到那个网站上，你所有的资讯其实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我们现在如果要更深入的了解灰面狂鹰他们的它的路径、它的飞行的时速，或是历年来过境的数量啦齁，或者是它的一个生态习性、你到野鸟学会的网站上都可以很简单、
1: 很多哦，那个管理处其实也有做介绍呢齁。非常非常多，但那这是说对你们来讲，就是在宣传上齁，真的可以不用像以前那么费力齁，而且那个效果也比较好。但我比较好奇是您观察到民众的反应，当初那个三十几年前在办这种所谓你看那个保育啊齁生态的那个活动啊，你觉得当初那个以前那个时空的民众的参与度跟现在的差别呢？
0: 因为我觉得以前对于灰面狂鹰，大家对它的生态习性比较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很多资讯获取不易啊，不易，所 所以他们比较会容易希望能够到现场来看看了解相关的一个资讯。那现在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其实他手机就可以看得到收集相关的资讯。
1: 嗯，
0: 那他现场他反而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其他现地环境相关的一个讯息这样子。
1: 嗯。嗯哦，但是你就觉得说那个民众的接受度跟以前是真的不太一样了哈。我觉得像你们以前刚要推广的时候，真的要去说服大家，不要打他哦，要让他平安的通过，然后我们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他哈。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慢慢的来改变哈。那当然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的副座齁廖习彪副处长他的一个介绍，让我们知道说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之所以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肯定的原因齁。还有就是说来到这里当然也不要去错过他们真的提供了很多的服务跟旅游的资源齁，可以在官网上看到很多呢详细的一个介绍。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部座，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来八卦山除了去看大佛之外一定要到游客中心来走一走齁。但是我如果一天的游程来讲，我除了来这里我先请问您，您觉得来到那个游客中心这边，因为又有生态馆，您觉得大概抓多少时间是比较适合的？
0: 你说整个八卦山区域嘛，
1: 没有你的，如果光在游客中心这边呢，里面我要来看那个黑面框。
0: 如果游客中心，
1: 对，
0: 觉得最少在半天吧，半天。
1: 你觉得最少半天，因为你可能一个小时你是看不完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好，那半天的话，那我接下来半天，
0: 我还有个多媒体放映室。
1: 你们还有影片那真的建议大家要留半天的时间，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半天以后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因为我还有半天呢，这周遭有没有什么景点您可以推荐来串联的呢？
0: 事实上它因为它旁边就是八卦山的天空步道，它是从大佛、大佛它有一个天空步道，可以走到那边是彰化生活美学馆，那就是可以让你走在树梢的地方，
1: 就是在树荫底下，然后树梢是什么意思？
0: 树梢树的顶上
1: 啊？你那要怎么样走在树的顶上啊？你说天空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是在架，因为它是架高的嘛。
1: 对对对，
0: 它就是从大佛那边，它就一定要走楼梯上去。
1: 对，
0: 然后在树梢的顶上，然后以这个高度慢慢走，因为它顶着走，一直走，会经过我们的惠民环境主题馆，然后再到生活彰化生活美学馆。那这样可以，它其实长度大概只有1公里啊，然后就可以眺望整个彰化平原这样子。
1: 很棒哇！所以都在游客中心这附近。
0: 是的，没有错。
1: 所以我短短的，我的时间我也不用走很远在这样的方圆内，其实就已经蛮多这样一天就已经可以安排好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特色小？
0: 大佛旁边就是牌楼前面附近就是彰化蛮有名的，比如说彰化霸丸啊。
1: 这样子来到这边一定要吃一下彰化霸丸啊齁。那这样其实一天就够了，对不对齁。我们光在这里，因为你看大佛的天空步道齁，然后这里有景观可以看，但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八卦山脉有生态游客中心这边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环境教育的所在一个据点，但我觉得它真的寓教于乐，而且娱乐性非常强。重点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真的对灰面狂鹰、对彰化在地的生态更多的了解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廖习彪副处长，谢谢哦。
0: 谢谢主持人。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从7月1号开始，两岸的互动交流可能会有新的影响吗？因为中国大陆所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不是多了一些障碍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解读这多达60多条的条文内容？另外呢，也许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不是也关心6月26号北京发生一起小飞机撞上108层高楼的意外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的一个意外哦。那其实第一时间从关注新闻的LINE群组得知这项消息是有点被吓到，那接下来当然是更多的好奇哦，包括中国大陆官方怎么样来处理。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这个议题。另外在今天要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也关心我们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比如说卖小吃的啦，那么我们常在这个观光的美食地图台湾都会被点到一定要去夜市尝一尝才够哦，但是在中国大陆台湾的小吃是不是也同样受到欢迎呢？我们在今天针对这几个议题呢，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议题要先来谈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实在今年3月的中国大陆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就审议了这个法哦，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台湾政府的相关单位还有专家学者就关注这个议题，就是说他到底会怎么样来认定，有没有触犯这个法，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两岸关系的互动。好，我们就从上周吧，中国大陆官方对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法的内容有特别召开一场记者会，这场记者会是针对中外媒体吗？
2: 对，不过开这个记者会也显示说他们对这个法的关注，他们也知道外界对这个法有很多的疑虑，比如说是不是强迫的同化中国的少数民族，像藏族、维族啦，国际上的有人支持台湾，是不是就会被你认定破坏民族团结，然后你还可以境外追责啦，所以这个法的争议很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召开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我就是发现他公布这个，因为这个新闻发布会都要报名在中国大陆哈，那他公布的时间其实还蛮晚，很快就要截止报名，所以我就赶紧去报了，那就有报上。我看好像在场的台湾媒体应该是只有我有报到名，所以他并没有刻意阻挡，但是就是好像只有我去。然后那一天其实跟国台办的记者会是相冲突的，就是同一时间，所以多数的台媒同业是在国台办记者会。我觉得在这场记者会跟其他由那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办的记者会相比，它算是人多的，可见也是比较多关注。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外媒，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晚公布这一场发布会，然后它在场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它在场唯一提问的外媒，获得被点名的这个外媒举手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给了一个在中国跟阿拉伯合作的媒体，就是中阿卫视。所以你说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对对对，就是说那我们就发现，然后其他的大家的

0: 疑问其实也有被问到，像我刚刚说的是不是强迫同化啊，怎么样呢？境外的抹黑啊，这些呢，他就安排了，比如说最多就到港媒这个凤凰网为止啊，就是说也交由中国大陆自己的中心社啊这些来提问，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提问中已经很有技巧的去把它定义为外界，要么就问的很单纯啊简单，要么就是说好像外界有很多的误解啦或者抹黑啦，那整个新闻发布会也就从这样的角度好像在反击西方。最明显的就是说跟台湾比较有关，我们是很关注它整个法的最后一条第63条的部分。
1: 嗯哼，
0: 这一条呢它其实是谈到说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如果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就会依法追究责任。
1: 对，
0: 那大家都说这是长臂管辖嘛，我不是中国人你还管到我，我在海外你还管到我，对吧？那他们就会针对这个是提出反驳，那他们的意思是说这是有心人的歪曲解读，有针对这一题去说，但是我觉得因为法本身就很含糊，
1: 是，
0: 所以其实大家关注包括我后来请教的学者事件与大家的点就是说因为他太含糊了，所以你只有到他要用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会不会怎么用。那他讲的时候是说他们会非常的谨慎来处理违法的行为会审慎来规范，可是这其实就成为他的一个法律化的工具，这是一个点了。
1: 是，谢谢淑玲哦。像刚刚提到第63条这个部分，是他们主动来释疑的对外说明，还是说就是开放记者提问？
0: 这一题应该是凤凰网问的，他反正大家的疑问都有问，不会出现太难看追问这种场面是不会有的。
1: 因为你有访问我们台湾的学者专家嘛，比较纳闷的就是说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哦，我们的学者会怎么样来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法令啊？我看了有很多层面，老师怎么说的呢？怎么解读？
0: 我采访的是台湾这边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释建宇，他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到中亚他都有很多的了解，好，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我请教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说他觉得这个法不管怎么样不管效果如何，他最大的一个功能其实他就是要去巩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来他所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果，他要去巩固它，就把它法律化。那这个也代表了是说我过去所推行的这些成果，包括强化学校里都要教通用语言啦，公家机关一定要用普通话啦，这些的这些政策不是这个法开始才说你得这么做，
1: 是
0: 这个之前已经有了，对，那他就是宣示说透过这个法他也宣示你说这些成果我会继续做，我会继续强化全面的推行，我觉得他这个解读是很好一个点一个面向。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去讲这个法里面，我自己就搜寻了一下，他其实提到中华民族的字数
1: 很多，
0: 短短63条再加上序言里面总共提了88次，所以释建宇就形容说这个法你也可以称它为中华民族法，因为我们台湾人也会常听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个是从满清末年梁启超好像他首次正式这样提，就是说他当然会有些根据，可是他的讨论一直是一个比较像学理的，包括国父孙中山他也会提过中华民族，他的中华民族跟梁启超中华民族定义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清朝是满人，所以有点要推翻满清那个背景下去讲了一个中华民族。那到了中共建政民国这些可能又开始了什么汉满蒙会造苗谣啦，那中共是说他们有56个民族啦，那他现在渐渐的要把说我们这56个都叫做中华民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好，这些都是学理上的比较抽象的探讨，可是一直到现在这一步法就是刚刚说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是第一步真正把这个中华民族给你定义，把所有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好像纳入分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了，它就大同为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民族，还要加强民族团结，他就给你一个法律化定义，这个其实也是蛮突破性的做法，
1: 是是是，
0: 对，连中国的宪法都没有去规定什么叫做中华民族，中国大陆的宪法完全本来是没有中华民族四个字的，是一直到2018年，如果大家有点印象，习近平后来第二任的时候有做修宪，
1: 对，
0: 修宪里面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可是他在这个宪法的序言他就加上了中华民族。

0: 族共同体，
1: 嗯，
0: 意识。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一次的民族土团结促进法里面最常讲的，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所以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他接下来他所有的政策，他已经一直在讲了，他接下来所有的都是用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连带的不只是民族政策啊，还包括其实宗教中国化一
1: 是
0: 直在
1: 是是，
0: 讲
1: 都
0: 的
1: 有在里头，
0: 对，我去的一些就是官方认可的教会里，他也会有告示牌，他们都会写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
1: 好，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观察哈。像宗教中国化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曾经探讨过，就但是现在一个这个新的法，在执法上它会怎么样来推动哦？所以我们的陆委会在最近也说，这部法律刚才我们提到它的概念是模糊的哈，就是缺乏这个明确定义，就会让人担心会不会你认定就可以了吗？就无限上纲的，所以陆委会是提醒了我们台湾民众，如果前往大陆，可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风险，要特别的留意。那后续呢？我想还有蛮值得观察的部分，我想7月1号正式上路之后呢，这也要提醒大家的哈。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焦点，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架轻型的飞机，那么撞击一栋大楼，那中国大陆到底怎么样来处理的？我想呢，可能跟台湾，我们长期在看台湾的官方或媒体会怎么样来处理大不同。等一下，请署领来告诉我们在北京的观察。好，
0: 好的。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刚刚提到了北京的一栋大楼叫中信大厦，那有人说中国尊哦，我没有机会看到，那淑玲或许比较知道这个地方是位在哪里哦。对，就是在6月26号下午，这是媒体的报道哈，说有一架轻型的飞机撞击的这栋大楼，有影像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哦，从高处坠落，楼底一度起火燃烧。那也有媒体报道了，官方证实造成1死13伤。这个现场画面听说在网络上疯传，在台湾真的是可以看得到，而且不管是台湾媒体还有外媒都有在关注这则消息哦。那在第一时间，我刚刚说了，我是在 LINE 群组就有人转发，我看到的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有点
0: 大家都很震惊，
1: 对，都想说跟政治有关吗？就是我自己的反应。那从首都这个北京啊，这样子个地方，有些媒体报道说，从这个防空的漏洞来看，是不是有一些隐忧了啊？倒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官方有吗？我们比较好奇。
0: 是的，刚刚讲说事件是发生在26日的傍晚，晚上接近晚上6点了嘛？
1: 对，
0: 那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了，深夜，就比较晚的时候。那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在隔天27日的时候，它是有通报的，但是它用一个很简单的通报，它就是北京朝阳区有一个北京朝阳这样子的官方公众号。刚讲，因为这个中信大厦，它又被称为中国尊。这是北京最高的一个高楼，所以如果经过那个比较繁华的那一区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看过了哈。那它就是属于朝阳区，那北京朝阳它就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它就只是写的非常的简单，它就说它连中信大厦这个名字都没有提，它就说一架单发双座两个座位的这个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个高层建筑，它就说一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1员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目前伤势受伤人员全力抢救中，那正在进一步调查。那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完全不提也说不过去，那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发布这个通报。那刚提到说媒体，
1: 对，
0: 事实上基本上没有媒体报道，
1: 哦，没有报道，
0: 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就说官方他在隔天做了一个通报，但是也不用提说社群上几乎是没有讨论，我觉得那种平静的状态啊，比那个大 大家知道之前那个白纸运动前后，
1: 对，
0: 就是有一个彭定发，他就是拉白布条在北京的四通桥上，然后就是写说要自由，不要核酸检测，要什么什么之类的，就那疫情后的那件事情。后来这个彭定发应该是被抓了嘛，但是这件事情在当时呢，都还会有群组里面会比较隐晦的去谈，但他们都知道不要谈，因为其实在这个网络高度控管的时代，你某些敏感词，现在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很厉害，你民众因为不希望这个群组被封，被封号，有些群组经营不容易啊，就
1: 是
0: 他们的微信群一个上限是500人嘛，那就是说你一下子封掉了，那很多的成果就不容易统计，而且会追索到的，或到底是谁发的，到时候说你造谣什么，所以其实在这种氛围下大家不太谈。那还有就是说根据社群上的一些信息，海外媒体很多嘛，包括正规的媒体路透啦，金融时报这些
1: 都有
0: 报道，所以就是说警方到现场以后，因为周围一定有民众，那边是闹区嘛，而且通常一定会拍啊，每个人都有手机对吧，就是拍拍照啊，对面大楼的那种拍着的都有，但是警方呢见到拍照者都会要求要全部删除，所以就是说他们能够留下来的，就是网民能够留下来东西的就不多了，也会影响到转发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边讨论这么少，那主要还是一个管控啦。
1: 所以管控极为的严格。
0: 对，就很多贴文就很快的就被删除了。
1: 所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了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金融时报了、路透他们都有报道、甚至都还把一些画面的一个描述或揣测都写的，这个是大家会去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0: 对、那这件事目前看起来大家最大的疑惑是说，因为大家觉得北京就是中国管什么都是管很严的，你平常管老百姓生活，你这么多工具对吧？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说，特别是北京中国的首都，他在今年4月多的时候就宣布了，他们从5月1号开始，他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而且目前为止最严的无人机管制的城市。
1: 没错。
0: 当时大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是不仅禁飞啊、以前是说你要飞要申请，
1: 是，
0: 但是基本上是禁飞了，然后禁售不准卖。那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就是大疆，他设计的无人机就很好用啊、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说农业上科技上要用，那他就是禁售啦。其实这个影响所及包括我们台媒之间也会讨论，因为现在的摄影记者甚至有些公司记者可能自己都会操作无人机，然后因为现在媒体竞争很厉害，你很多场合你是需要一些空拍的，
1: 对，
0: 所以摄影记者都会用。这个东西现在根本带不进来，假如你在北京这里面没有说以前买的留下来的话、你要新买、这个新规的规定就是不能、就是进入北京就是不能有这个东西，所以是不是非常的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干嘛管那么严、结果你管了这么严的情况下结果发生这件事、那当然它有一点差别是说这个是管无人机、那这次出事的是小型飞机，是有驾驶的，那它可能比无人机要大一点、但是它比我们一般坐的飞机是要小的小型器。那小飞机的特色是它的飞的高度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绝对不是像我们一般坐那种什么波音啊这种大飞机、所以就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解读啦，就会说这种所谓的低慢小、就是比较低、比较慢、速度也没有大飞机那么快的、也比较小型的低慢小的这些航空器、其实在管制上有可能会是不能说是空白，但它会比较困难。它不像那个大飞机，你看现在大飞机的很多操作各国的都很成熟了嘛，就是说要怎么飞，然后雷达的追踪，那包括呼叫你你要怎么回应。小飞机不是没有，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呢，目前我们看那个 BBC 有做一些报道，就是当时有发现它消失，它是从北京的郊区平谷区飞的。那它不该往市区的这里转向，有呼叫它但没回应、然后小飞机又不像大飞机有黑盒子、所以你现在也无从说什么打捞啦去听怎么回事，
1: 对，
0: 因为它好像是一个管理上又比大飞机还要困难，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成为一个讨论面向。所以在港媒也看到目前这件事之后、也是去讨论说，说不定啊，就中国民航界有在讲说、接下来会有最严的禁空令出现、因为中国就是很典型，对，
1: 是、
0: 就是说出事就管，出事就管更严、管更严，但是要怎么管还 真的不知道。嗯，
1: 对，所以或许好奇说到底是不是一个单纯非案事故是一个面向，还有就是说之后就是会怎么样来管这起事件可能是一个防空漏洞，未来是不是管得更严，这是未来可以再来观察的。想不到呢，中国大陆官方就发个简单的讯息，但是官媒都是静悄悄的，那网民呢也是静悄悄的，但是呢，
0: 对，但是海外各种的解读包括您刚提到的政治，这个是大家第一时间联想，而且我们都想得到的，我相信习近平他一定想得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对，他一定会觉得哈，我所在的这个北京，而且今天有讲这个中国尊这个
1: 地标，
0: 就是中信大厦，
1: 对，
0: 对，它距离中南海，也就是这些中共政治人物办公的地方，好像才6公里直线距离，
1: 对对对，
0: 对，
1: 挺近的，
0: 很近啊，很近。那会不会觉得这个联想太容易了？而且到底动机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意外？不管是不是意外，可能都要避免，但是如果不是意外，很更可怕。
1: 对
0: 所以就是网上各种传言，包括说关于这个驾驶人，有人就去找出说，哎，这个中信
1: 经理人，
0: 中信大厦，对，好像有一个叫做这个同名的人，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就说跟驾驶的人都叫做刘俊华，但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真相呢可能会需要时间，
1: 没错没错。好，但是这一起事件肯定这段期间还是会引发一些关注的。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你在北京的观察。好，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要来谈台湾的民众在中国大陆经营这个小吃到底情况是怎么样，自己非常的好奇台湾的小吃这么的有名那摆在中国大陆北京这边等一下请淑玲来告诉我们。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提到台湾这个小吃其实我知道应该也是这样吧，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旅游，通常呢应该会有安排到夜市啦去哪里尝个美食的行程，那台湾可以说是各县市乡镇都有夜市。我想跟你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再回想我自己节目当中曾经好像有访问过我们台北的在士林摆摊的业者，他就到上海去，然后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我说哎，你怎么会想要去上海附近摆摊他说就有人说我一起过去看看吧，说有个机会呀然后就过去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生意还好吧，他说哎，还不错，
0: 对啊，我也好奇，
1: 对，他说还不
0: 错，还不错是吗？
1: 对，他说
0: 是哪一年的事呢？
1: 所以我要说重点，至少10年前就价格比他们稍微贵一点，他好像是卖大肠包小肠之类的，还有其他的饮料啦。我说哦，那还不错。那其实这几年我也想说，有机会的话再来找他问问，就说情况怎么样，不晓得能不能再找得到。但是谢谢淑玲，因为你在北京刚好前阵子有机会，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些业者呢聊一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跟场合啊？
0: 好，就是说现在两岸交流尽管不是那么盛，但是我们都要在中国大陆这边都还是很积极，能办的活动继续办，所以北京就是有一场就是好像每年都有的一个金台美丽乡村论坛就是北京的金，台湾的台，它其实会邀请台湾的一些组织啦，社会组织业者啦，反正各方面的两岸交流啦，比如说农业，找一点农业的业者做有机的交流，有机经验但是我们其实撇开政治台湾的有机的经验应该是蛮能够去跟人家分享啦我觉得，因为这方面台湾都会走得比较早一点，对不对？
1: 是。
0: 那他就作为一个论坛，你站在这种社台机构台办的立场，一定是尽量趁机办一些什么活动跟台湾有关的吧，把活动做热闹。所以这个夜市的活动它叫什么美丽乡村恰恰购，这个活动就是作为刚刚说那个论坛，关于农业的乡村论坛的一个周边活动，所以它也时间也不长，大概就6-7天一周而已，所以我就是跟刚刚丽姐说的一样，我首先就是还挺好奇的，我以前比较少接触这种夜市里的人我就想说我们感觉就是说在台湾如果摆摊的可能也小康啦，也许还不错啦，但是你今天跑到中国大陆来，你还有一个机票的成本，
1: 对呀，
0: 还有一种交通的这些你还得住 这些都不是你的家乡，那做这个真的有赚吗？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很好奇，那我才理解说，其实应该是说以这次的摆摊为例，里面大概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在大陆发展已经很多年了，像你刚刚讲的，他可能十几二十年了，本来是做个包工程的啦，本来是小老板啦，但后来因缘机会，也许原本的也不好做了，那就有机会就转做这个对夜市的摊商。那一种是真的就是这次第一次来的，想来看看的，看生意好不好做，环境怎么样的，甚至第一次到北京的也有。当然还有我们也有遇到，事实上是台湾的陆配，那他在台湾新竹什么可能本来就有摆摊，然后这次就趁着回武汉的娘家呀什么的，那也因缘际会啦，他知道有这个平台就报名，就在这边做几天试试水温，也赚了陆配。就说可能不是赚大钱，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第一批这种已经待了很久的人，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有这么一群台湾人，
1: 就是
0: 他可能是全国各地的跑，
1: 到处跑，
0: 然后各地对各地就是组织什么台湾夜市啦，就像我们现在报道这种有点台湾特色活动，然后呢当地的台班也会帮你宣传，
1: 对，
0: 也会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会有一个搭配，所以在这样的做法下，它不太是台湾这种常规夜市，然后就是有点节庆性的。
1: 对。
0: 然后我遇到的其中一位张老板，他也是说跟你刚刚讲一样，十年前他说他自己觉得2010到2015的时候生意是最好的，他觉得那个时候的大陆人对台湾也够有好奇心，
1: 是
0: 新鲜感。可是现在也许就是也不能说台湾小吃就不受欢迎，但是也许就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哇，台湾的耶，这种就不一定。那还有一点是说，当前这几年有点消费降级嘛，这个我在上海也遇过，就是摆摊的台湾人，他们也说，以前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吃一份啊，
1: 对，
0: 现在可能就是三四个人点一份，三四个人点一份好处是，其实你也可以点很多样啦，看人，但是就是说，连这么少的花费都，其实看得出来，大家现在没有以前大方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人就觉得说还是蛮有可为的，来北京摆摊，来上海摆摊，为什么？就是刚刚丽姐讲的，这边的卖台湾小吃价格其实蛮高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可能会有点震惊哈。比如说那天我去一个珍珠奶茶，一头奶茶都是
1: 一杯多少，
0: 18或20人民币，就相当于台币的8-90块，
1: 不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因为你标榜台湾，人家就会觉得啊，你可能什么东西是台湾来的，啊，你可能这个比较不容易弄，所以有些人愿意为这个新鲜感去买单，因为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单价是可以卖到比较高的，那他们就觉得赚头也许就比台湾容易。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一档卖下来每个人的体会，事实上这里面也有个体的差异啦，不同的摊位也许也不一样。
1: 是，刚刚淑玲提到，的确是我之前访问一个业者，他就是这次在上海，下次就在上海附近，他说有时候还跑到南方去，我说哦这样哦，他就跟着主办单位这样的规划跑。我说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稳定的这样子，但是像这一次像这样的机会，刚刚提到北京这几天有美丽乡村恰恰购的一个活动哦，有没有第一次去的想要去试水温的有吗？
0: 对，有的，还有这种中年的爸爸带着年轻儿子刚毕业的也来，他们就想来北京看看，因为也许在台湾他也是做这种摊商生意的，他们就觉得可以来这里。我觉得有时候想象跟实际还是实际要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会有什么差别吗？这个就不一定啦。比如说你光是业绩好，那是不是就会让你足以说有没有其他的影响，会觉得你觉得你还是要待在台湾会比较方便，你家人也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因素啦。
1: 是是，我想他们会自己考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做生意也许比上班族赚的更多，也未必，比如说现在经济如果情况不是很好的话，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经济下行或消费降级的话，当然出手就没有那么的大方，就可能要在经营上也还蛮辛苦的。这是在今天我们谈到有关台湾的夜市小吃，那有机会在北京这项所安排的一个论坛 谈当中，也可以让中国大陆民众尝尝台湾的小吃，让我们了解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今天我们也针对7月1号要上路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们所关注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哦，巫凤约理事长。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巫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巫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那理事长呢，也分享了自己在23岁的时候呢，面临了这个失智的认知的困境。那后来呢，理事长决定要好好的来做生命的翻转的时候呢，当时你本来想要考的是这个中央大学的神经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好 ，Anyway， 最后呢，考进的是原治大学的工程管理学系。那跟你本来要学这个认知脑神经科学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是，
0: 但后来却对你有了很大的帮助哦。
1: 嗯嗯，好，这个是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其实在整个十几年来的研究跟我投入的里面呢、我蛮常参考洪兰教授的理论，就是脑可以再重新塑造的这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我非常的认同，而且脑用进废退这件事情，我也在无数的这个实物上面去验证说，诶，这的确是真的、所以我就想说，诶，我还要在学术上，因为我要做一些研究，我需要有一个学术的身份，要不然我只是一个一般大众，很难去做发表、特别是我们要做一些逆转这一块医学上面的发表，那我就得要有角色，所以我就想说，那得要再去进修博士。所以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这一块呢，我们就想要去考。对，但是因为我英文，我其实有重听的关系，我的任何语文，我在日本待5年，日文也不行，然后英文从小到大就没及格过、所以这一整个都很不行。那当时考试里面有一段面试要全英文的，我准备了2个礼拜，准备到头发都要灰白了哈，但是真的在考试的时候讲的还是非常的哩哩啦啦哈。那个教授呢，听完就，跟我做了一点小鼓励，是说这个不用太勉强就对了。对，因为毕竟那个中央是很学术的单位啊，就学术为主，所以我那一次落榜。那我是79分，80分就可以进去，对，我是79分、那我非常感谢这一个分数，因为代表我是被认可，只是就不太适合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不行，我还是要再重考，对，反正就是考到上为止。结果在中间有一位这个梁医师是我们那个布利桃园医院的医师，放射科的医师，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不考虑原治？那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不考虑私立的？是因为我既然要走学术，而且要发表这个信效度高的论文，我的背景若是可以是这种公立的大学，好，那会更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学费，因为我本身也是不是什么富爸爸富妈妈，没有这个，就是都是靠自己，所以学费也是我的一个考量。

0: 想，我想说公立大学的学费应该会我比较能够负担得起，在这两个因素下，但后来那个梁医师跟我说，嗯，你做的这个其实主要是在实务上，我怎么在实务上做转变嘛？那他说中央是很学术的，等于你是要学术的比例是要拉得很高，它不是走实务的。那原制是实务的，而原制的这一块我们是工业工程管理学系里面的人因工程的部分。好，那人因工程是跟 AI 有关，那我现在的设计其实很多是可以设计出喂给 AI， 让 AI 知道我们的想法，然后去产出一个不管是教案还是观察的结果。对，所以我就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梁医师就帮我们做了媒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在跟原制做那个产学合作。他教授呢也听了我的背景跟我的专业，刚好补了他们那一块，就是高龄这一块他们没有在做，那我已经做了十几年，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算是阴错阳差之下，对，我就顺利考进原制。那主要在做的一项研究是运用 OpenPOS， 就是一个开放的那个辨识动作的一个算是语言啊，然后来让影像，我透过影像的辨识，因为我能够评断现在这个人他的认知程度到底好不好，那有多差，是不是差到需要去看医生，这个我的判断是有，我大脑里面有，那我如何将我这个判断是交给一个 AI， 然后让他也能像我一样判断，就需要我教他，那当我把他教好之后，我们的团队伙伴就可以拿着我训练好的这一个 AI 的算程式齁，就可以去协助大家做判断。
1: 是，所以理事长呢所研发的这个深脑灵活，灵呢是年龄的灵啊，深脑灵活认知促进课程是有经过实证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啊，让大家可以去真的了解到失智是可以逆转的，所以经过万方医院跟双联安养中心都带着很多的失智症的朋友啊，所以有很多算成功的案例了啊。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啊，刚刚在一开始听到，因为你23岁的时候有这个车祸嘛，你就从100分变成20分，但是你现在怎么又从20分变成了，我觉得你现在状况可能已经到了1000分5000分，
0: 对，是5000分
1: 对啊，你怎么从20分慢慢的让自己开发没有损坏的那个部分，到现在还可以组成这样的一个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
0: 完整版要讲15分钟，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节目哦，我用简短2分钟的版本让大家知道一下。那当时的我就很低落，那低落的关键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拿我这个20分跟过去那一个100分比。那很多失智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会经历一段忧郁期啊，然后一直自我否定啊，那发现说自己都不行。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我后来我怎么开始变好？因为我在车祸的7年前，我在教会有被神呼召，呼召我要出来做一个全职的这个神职人员服侍神。那我当时有回应说好，所以因为这一个契机，那个时候还高中，结果我回应完之后其实我就忘了这件事，因为毕竟不知道是牛马年才会轮到我，所以我就没有管那么多。一直到我失智到那一天，就是被太阳夕阳晒到脸的时候，我突然惊觉到说，诶，那若是神要用的是一个失智的，等于他是要用我没错，只是他用的不是我一直觉得很好的那个100分，而是现在这一个20分。若是是这样呢，而我就好像有点茅塞顿开，你看失智的人还能够茅塞顿开啊，那就表示失智并不是什么完全不行的问题，只是你角度没抓对啊。所以当我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一直看以前100分，跟我转向开始看前面，我现在虽然是20分，但是我就管他20分就走下去，一走下去每一步就增加了 0.01、这样一直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到现在已经23、24年， 的时间、嗯嗯、我已经就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1: 而且呢也把自己的这个成长跟更多的人分享了。
0: 没错。
1: 刚刚理事长提到了用进废退，也就是我们在谈到这个脑神经科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医师专家都说，其实我们的大脑神经是有可塑性的。
0: 是。
1: 可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哦，我们说哦，原来大脑神经是可以有可塑性的，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像用进废退哦，我看了理事长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或警醒，就是说原来运动也这么重要，然后睡眠也这么重要，你要好好的去用你的脑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生活真的很忙碌啊，最后就想躺平。躺平的话呢，失智的风险可是会增高的。我看到这一点、哦、有点吓到，原来不能轻易躺平的嘛，是不是？
0: 是。来，我们用几个生活的例子就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原来其实我们跟失智的距离都不太远。第一个，特别是现代人哦，会滑短视频，就是短影音。
1: 对。
0: 那短影音一滑可能30分钟3个小时就这样过去。对。一下子嘛。那不管你是做捷运也好，上厕所也好，还是真的很专心的在滑，特别是下班回家没事就在那边做一个、感觉你是让大脑放松。但实际上这一些行为呢，是让你的大脑的专注力跟你的这个叫做记忆力都在让它放掉。对，那放掉是什么概念？你今天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在今天已经看了可能1个小时的短视频。这个短影音你还记得哪一部？你可能看了100部哦，有哪一部现在还能够在你的认知记忆当中，然后工作记忆你能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告诉我说哦哟，我还记得。好，那若是你还能记得一步的，恭喜你，你已经比大多数的人要好。但多数的人一听哈，诶，我有看，对啊，然后诶，我刚刚厕所的时候我在看什么，诶，对，我在看什么，
1: 重生剧咯，霸总剧咯，
0: 对对对，
1: 就
0: 但是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真的很难讲出来。而且你一次看了可能就是20集，那这20集统筹就是一个，我知道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1: 对。
0: 然后就没有然后。
1: 对。没有然后。
0: 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在现在的研究，它叫做一个高多巴胺的刺激，就是让你的大脑进入一个类似上瘾的状态。就是很快提高，因为现在那个短视频就要在几秒钟里面就要让你黏住。对，那他每一次都给你很高的剂量，像高糖的概念。那这个高剂量给你，你已经习惯了，你知道看书啊就很难看得下去。因为你一看就哇，看3页，不行不行不行，要去充电一下，然后又去看短视频，一看又是3小时或者是30分钟。
1: 真的。
0: 对，然后再回来翻3页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人已经太过于让自己呈现在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还有特别什么那个出门会忘东忘西这件事情、还有在家里找眼镜找手机、这一些其实都不太正常。但多数的人都说、因为我们年纪大啦、所以很正常啊、那这是如果书里面会想要告诉大家的、你们帮我听一个问题，然后在内心帮我回答一下，5年前的你体能跟记忆专注力反应力，5年前的你哦，状态比较好，还是今天的你状态比较好？
1: 当然5年前 啊。
0: 对，若是你的大脑马上反应，当然5年前。那我就要告诉你，5年后的你肯定是变得更差。
1: 说的也是。
0: 对，但是很多人现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听到我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他会反应，马上反应说又不一定。你知道那个又不一定是我们人有一种防卫心态、你会自我保护、所以你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个很科学的事情是什么。5年前的你并不知道5年后的今天吴凤约会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现在、马上回答的就是、当然是5年前啊，这有什么好想的吗？ 那五年后同样

0: 的，你也会再回答我。那当然这五年前呢、啊、那有什么好想的呢、哦、就是好不好这件事情对你个人来讲其实你已经接受这个设定。
1: 哦对耶。
0: 好像年纪越大就要越差。
1: 嗯
0: 对，但其实很多很多的案例都告诉我们，你重新再锻炼起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量就可以回到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1: 嗯、
0: 那个是三四十岁的状态、嗯、是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甚至更强，因为你那个时候自己都没在练的话、
1: 嗯、
0: 对，那肌少症是因为你没吃好又没动好。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会说有啊我有在运动啊，逛公园
1: 不行吗？
0: 不行，那个只算活动。
1: 哦、
0: 对，肌少症还是会临到啊、然后吃的不够好，因为你需要的很多很多营养素、
1: 嗯，
0: 你想要从原型食物里面取得不是不行，但是你需要大量，而且还要很用心的去做。
1: 嗯，
0: 但很多的人就没那么。对，没那么勤劳，对，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一搭没一搭啊。那特别是加工食物，像是什么培根啊、火腿啊，啊这些，好、
1: 啊、都不行、啊，
0: 很加工的，对。哦、然后洋芋片啊，哈、啊，什么咸酥鸡这些，哈，对。所以营养你们到底是怎么摄取的？这个也是很麻烦。然后睡眠也是台湾人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一年要用掉2亿颗的安眠药。嗯，是全球排名第二用量大国、
1: 嗯、
0: 但我们的人口数又没有又不是很高的人口数、嗯嗯、所以我们是人均那个安眠药量是全球第一的、
1: 嗯、
0: 而安眠药会让我们很难进入深层的睡眠状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排毒。对，因为睡眠其实是内脏啊大脑它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嗯、就像汽车进维修厂，那、啊、你让你的汽车进去只能5分钟就出来，
1: 嗯，
0: 那它能帮你干嘛？连黑油都没办法换，顶多帮你加一点雨刷巾、
1: 嗯、
0: 就这样而已，水箱加满、
1: 嗯、
0: 对，连那个汽油都没办法加，所以这个就变成你长期都没有真正做好保养的话那就不好。对、嗯、所以我们就是在分享这个五大健康要素，运动、动脑、睡眠，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营养跟开心快乐的情绪，
1: 快乐，
0: 对，所以这些，哎，要远离失智，或者是向失智说再见，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这五项到底做到几项，
1: 嗯。所以现在当然很多人有这个养生的概念哦，但是真的要做到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这五项，你当做很确实。我觉得这个是除了自律之外你要有一个计划，
0: 是，
1: 而且是你要有人提醒你说五年之后你会更糟哦，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说哦对，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赶快来好好照顾自己、嗯、好，那我们提到那究竟我们现阶段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去测说、嗯啊、你的身体年龄跟你实际年龄差多少嘛。那书里面就谈到这个中华爱脑协会的理事长、啊、曾文义医师，他有做这个脑年龄检测，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机会的话做一下说诶，我现在到底搞不好我的脑已经是80岁了。
0: 是，我会很建议45岁以上啊、嗯、其实若是你一经济，二你觉得有一点点想知道、哦、就像我们会去健检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会去健检、嗯、你就是想知道你现在健康状态如何，然后再去做更好的调整、嗯、那其实脑年龄检测这一套技术，为什么我会跟曾文义医师这么的合作这么的深入，因为它的是最科学，我讲最是真正的，它是 based 就是最高专业度的一个检测技术、
1: 嗯、
0: 它比任何可能任何专业人员给你的建议都还要来得更科学，它透过 MRI 的技术，然后用一个这种高阶的看你的大脑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神经纤维素啊，就运用 AI 运算出来，那那个神经纤维素要是它越顺，就表示你的那个脑的区块，我们有8个脑区块，那个脑区块的运作是好的，那它有一个长模，就是每一个年龄正常人大概在怎样的一个流畅度，
1: 嗯哼，
0: 那如果你的流畅度不好，它就去比对看你有多不好， 所以刚刚

主持人讲的会不会像80岁哦？我目前遇到的，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大脑年龄是高了19.2还是8岁，19岁，70岁的人像90岁的大脑，对，那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他家人已经觉得他非常的异常，所以带来结果就真的很异常。对，然后还有一位是去了各大医院哦，几乎他能去的医院，他都去跑去做失智的检查，没有一家医院说他有失智，但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对。那来到我们的课程，我跟他互动就发现说，哇，他真的不行哦，有一些事情他马上就没有办法记住哦，特别是像我们执行的指令啊，哦，假设啊赢我嘛，要输我，对，然后他就哇一会儿就忘记他现在是要输啊，对，所以那个是不太正常的状态。那他就会跟我说，医院都说他正常，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觉得我不正常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对，的确啊，你真的不太正常，对。然后我可以很科学的告诉他哪里不正常，那他就觉得对啊，他的自己的观察是没有错，他是很有病耻感，所以他的观察没错。他为什么医生都说他正常？因为你在医生给你检测的项目里面，你很难看出不正常，所以我就建议他去郑医师那边做检查。结果果不其然，一检查8个脑区块，7个正常，1个不正常，而且那一个不正常大了10岁以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真的是有一个区块是有问题，就像红字一样，你可能体重看起来都很好，对，但是你是泡芙人，你没有什么肌力，那也不会好啊，对，所以不是单看一个 BMI 值或者是什么值，而是要一个综合的。那若是你有在做健检，大脑年龄检测这件事情，它也可以设定为是你的健检项目之一。哦，第一次知道你的整个大脑结构里面有没有中风过啊，有没有瘤啊，有没有什么风险，之后再追踪，可能1年2年的追踪，可以做长期的追踪，对，让你知道失智现在统计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是20年前的你就已经开始会有一些失智的累积了，20年前哦，不是2年前哦。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因为65岁是一条线，在65岁以后的失智症患者，他就是一般失智症患者。65岁以前就叫做年轻型的失智，或叫早发性的失智。现在最年轻的是18岁，19岁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的阿斯海默症的患者。对，所以不要再一直觉得啊，这个是老的时候的事。对，等到你真的老了、失智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也都不知道了。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啊，吴凤约理事长。那我们除了今天推荐《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之外呢，最后我们要来展望未来了，因为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呢，其实理事长有谈到了很多您对于要怎么样来推动失智症，像是友善社区啦，或者是呢也有一个台北橘色失智预防咖啡馆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请理事长谈一谈您未来的展望，因为你希望能够扩展全球据点。
2: 是，好，其实一失智症它真的不是大家只有在讲污名化，但它其实在医学或者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都已经把它视为是一个等于慢性绝望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觉得它就不会好啦。对，但我要告诉你，它其实是有办法好的，只是我们角度不同。我没有让手重新长出来，但是他可以做本来有手的时候能做的所有事，甚至超过。因为我讲嘛，瓦罐理论，我们重新再做一个新的瓦罐，那个瓦罐不一定比你原本的差、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逻辑之后，我很期望未来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我们民间团体，能够越明白说，哦，原来支持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怎么去判断，我们有很简单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就能够去了解说，哦，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认知问题了。因为认知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很能够被检测出来，但你要是纯粹只听他讲话，连专业的医师都听不出来他认知有问题。因为那就是他很会 social 的能力。我在双联安养中心有一位90几岁的长辈，不会吃饭，不会洗澡，不能走路，但是他会弹贝多芬、莫扎特，他钢琴的能力都还在，对，但是他生活能力都没有，那这会是我们想要的吗？而若是你纯粹看他弹钢琴，我相信很高阶的这些这个评审啊还是什么、对，也会觉得说，哦，这个还很厉害、对，你单从那一项要去看他有没有失智，这个很难，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综合性的，对，或者是去看他的那个反应，对数字的反应啊，对游戏的反应，这个其实就可以很快的了解说，诶，他到底是不是在正常的那一边。所以最终我期望能够有一个大的环境，是大家明白，哦，原来失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去支持已经失智的人跟支持这一群家属，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走在一个自己很好的预防。然后我们预防的方法其实就是提升啊，刚刚问到五年前的你比较好，现在的你比较差，那就不叫提升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五年后的你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回答我，当然是现在啊，这还要问？对，那这就改变了你们的设定、你们大家都可以走在向失智说再见的这一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是，那在展望未来啊，理事长也有心中的一个失智友善社会的蓝图了。那这个也是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要让大家消除失智症的这个污名化啊，大家更加的来认识失智症患者或者失智症是怎么样一回事。最重要的是预防，好，预防。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免于未来可能有失

0: 致的这种症状发生了。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巫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非常谢谢理事长，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进步促进法今天正式实施，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表示，这不仅引发国际上的高度忧虑，也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跨境镇压与寒蝉效应。他强调绝不会接受，更不会坐视中共想要把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社会。行政院长钟文泰表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透过法律要求人民服膺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企图将2300万台湾人民纳入规范，将中国统一政策法制化，我政府一定会提出因应措施保障国人权益。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这部法律充斥很多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让中共多了一项法律武器来实行政治威胁与恐吓，并扩大对境外的长臂管辖和跨境镇压，迫使民众产生寒蝉效应，进而自我审查，国人对此必须展现高度警觉与韧性。记者陈国伟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号出席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影响与因应座谈会。梁文杰表示，中共长期运用各种法律对台湾人施压拘禁，从过去的李明哲案或复查案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不管有没有这部法律，台湾人到中国大陆的风险都是最高的，但是增加这部法律是让中共可以再多一项法律武器。他指出，整部法律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核心名词缺乏明确客观的定义，这种立法方式也是中共法律体制一贯的特点，运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落实法治，而是要实行政治威胁和恐吓，一般民众根本没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
3: 你如果你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或是支持中华民国继续存在，那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这个是不是叫做破坏民族团结啊？那这些都是随时有可能被模糊的概念，然后去套上一个罪名。
2: 梁文杰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共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唯一有序言的法律，可见中共是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拉到宪法位阶。他相信中共后续将会发布相关案例，届时描述的情况和一些条件将会很像复查案的情况。他也说，依照这种法律概念，被中共奉为导师的作家鲁迅以后可能也无法存在这样的地位，因为鲁迅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做了很大量的剖析。另一方面，这部法律所释放的危险讯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都纷纷对这部法律表达关切，所以面对这种威权扩张和长臂管辖的手段，国人必须展现高度的警觉和韧性。国人如果要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和居住，要谨慎一点，如果具公务员身份，没事最好不要赴陆。另外，对于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陆委会常常跟对岸吵架，陆委会像是吵架委员会。梁文杰回应，国内政党大家吵来吵去，有各自的立场，但是面对中共应该都要一致对外。像是这部法律的施行，大家都可以看见中间的危险性，而陆委会其实从来不吵架，只是在回应国台办的各种攻击。大家都可以看见国台办用的字眼和词汇都是非常尖酸刻薄、穷凶恶极的说法，陆委会的回应算是已经做到非常克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行政院推动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在野阵营各自提出党团版本。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在立法院被询时坦言，国民党版硬性要求每年编列新台币400亿元，但没有考量作战需求，也无法保证预算不

0: 未被阻挡删除，不但使采购计划陷入不确定性，更有违反行政立法分立原则之嫌。记者杨仁祥报道。
1: 日前行政院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计划编列新台币2100亿特别预算执行，但遭在野阻挡并另提各党版本。国民党版本规模达2400亿，分六年编列，每年400亿。民众党版则无明确的规模期程，但与蓝营版本相同，回归年度预算编列。民进党立委罗美玲1号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询问国防部长郭立雄，将相关预算纳入年度预算编列，可能会有何影响？郭立雄则回应，在不先讨论预算排挤的前提下，目前在野党版本也未说明未来预算是否会被阻挡或删减，立法的意义似乎不明。郭立雄也指出，相关无人载具的采购必须根据国军的作战需求，行政院版是依国防建军规划而提出，但在野党版本并未考量作战需求或采购项目，每年400亿是如何得出，是否符合建案计划也很难得知。郭立雄说，
2: 这无人载具的发展也日新月异，那他现在把它框住一个金额，那这个金额是不是足够应对我们所需要的战备作战能力，这个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反而是落入到一个相当不确定的一个状况了。
1: 郭立雄强调，预算是依据行政单位国防部的作战需求而进行编列，但现在变为立法要求国防部每年编列400亿元的无人载具预算，这会形成立法委员立法规范行政团队编列预算，再由立法院审查，这很明显违反行政立法分立的原则。而国民党立委陈永康质询时则表示，有关国防部的意见在野已经听到，也会支持国防建军，应该不会有编了再删、前置国防预算的用意。但郭立雄仍希望得到确切的答案。郭立雄、陈永康说：“
2: 到时候我们提出这种预算，到大院来审查的时候，就这一部分委员就不用审查了。
3: 是审查会沟通，但是不是说拿这个来当作卡脖子的一个手段了、啊？”
2: 那这样立法的本质的意义，我有点不是很理解。
1: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表示，行政院版条例只框列2100亿，国民党加到2400亿，民众党甚至没有金额限制，国防部应该要感到开心。他也指出，若通过的是国民党版本，未来预算不会一毛不删。如果国防部公开透明，没有图利特定厂商，就会删很少。但如果就是给特定几家厂商，那绝对是大砍特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在野党各自提出无人载具相关条例，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立法院回归宪政体制，也就是由行政院编列预算，立法院依法审查预算。他强调，这个角色不可以模糊，也不可以被破坏。民进党立委钟嘉宾今天指出，经济部对中国等6国实施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但对中仅限制12类半导体设备，与对其他5国限制上万项产品有落差，而且未落实台美对等贸易协议有关防止先进半导体输往管制国家的规范，他建议强化半导体出中管制。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考量环境改变，经济部会重新盘点甚至新增管制项目。记者谢嘉欣报道。
4: 经济部长龚明鑫1号赴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做专案报告并备询，民进党立委钟嘉宾关切现行贸易法规范，指出台湾对伊朗、伊拉克、中国大陆、苏丹、叙利亚等6个国家实施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他认为这6个国家就是国际俗称的流氓国家，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不过钟嘉宾表示，细究管制项目，对中输出管制仅有12类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对比向其他5国出口管制达10000多类产品，差距太大，甚至有开后门之嫌。钟嘉宾强调，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载明，台湾应有效且健全管制制度，防止先进半导体及相关设备流向北韩、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换言之，管制的范畴就不只有产制设备，还应该涵盖到先进半导体。他建议经济部在贸易法增订，特定机体电路半导体晶圆相关制程设备及其产制品，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输入中国大陆地区条款。龚明鑫说明， 过去管制目的是规范台厂不要将高阶半导体制造移往中国，尤其12寸以上晶圆。

0: 而现在时空环境有所改变，虽然对等贸易协定有待国会审查通过才能上路，但经济部也认为要重新盘点。至于是否修法，则需要跨部会讨论。他说。
1: 我们仍然会盘点，
2: 对，
1: 因
2: 仍
1: 为
2: 然会盘
1: 我
2: 点。
1: 同意刚刚提到12项，因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2: 是，
1: 所以我们会再重新
2: 很
1: 盘点，
2: 好，
1: 甚
2: 积
1: 至
2: 极
1: 增
2: 面对。
1: 加。
0: 现行对中管制输出的12类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包括化学机械研磨机、光阻剥除机、光阻显影机、快速高温热处理机、沉积设备、洗净设备、干燥机、电子显微镜、蚀刻机、离子植入机、光阻涂布机及显影设备。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0.7，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扩张，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稳健成长。学者分析，六月 PMI 小幅回落，主要反映供应商交货时间及存货扩张速度放缓，而非终端需求转弱。记者杨文君报道。
4: 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六月制造业 PMI 虽然由61.4微降至60.7%，但仍维持高档扩张，主要反映供应商交货时间及存货扩张速度放缓，而非终端需求转弱。他指出，美伊冲突趋缓后，国际油价及原物料价格明显回落，企业进货成本也随之下降，有助于舒缓先前成本压力。此外，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NMI 也由58.2升至59.9%，显示内需服务业景气同样维持高档。连贤明指出，目前台湾制造业仍由电子及光电产业带动 ，AI 基础建设需求持续强劲，出口表现也持续优于预期。若目前趋势延续，今年台湾出口规模可望挑战1兆美元，远高于近年的水准，反映 AI 带动的出口动能比原先预估还要强很多。连贤明也提到，今年上半年出口成长力道相当强劲，下半年增速可能较上半年放缓，且目前似乎不受联准会可能升息或通膨的影响。他说，
5: 但看起来在最起码在这个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的部分，那在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这个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那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4: 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简景汉则表示， AI 资料中心带动记忆体等关键零组件需求，使电子原物料价格持续上涨，成本压力正逐渐向消费性电子产品传导，未来包括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等产品售价可能上升，恐影响终端消费需求。简景汉指出，目前 AI 投资热潮及市场预期仍未改变，相关产业持续受惠。另一方面， AI 带动企业获利及股市财富效果，也进一步推升高价精品、豪华汽车等高端消费，使非制造业景气同步受惠。他认为，目前民间消费成长呈现两极化，高端消费表现优于整体市场，未来仍值得持续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盟今天朝限制 Shein、Temu 及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等中国线上零售商不公平竞争跨出第一步，对先前免关税进入欧盟的小额包裹征收3欧元费用，合约新台币110元。路透社报道，此举对于利用关税豁免以超低价销售商品的电商平台来说，又是一次打击。这些平台曾因此快速成长，但也因引发零售业者和决策层的不满。美国是这些平台的最大市场，去年5月终止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小额豁免关税，8月底取消对所有进口商品的小额免税待遇。欧洲联盟收费措施今天生效，将以每批货物的海关分类分别计费。过去数十年，低价进口商品享有免税优惠，现行150欧元以下免税门槛是2008年起施行。不过，经由这项优惠进入欧盟国家的电商包裹数量暴增，从2022年的14亿件增加到2025年的58亿件。主导关税改革议题的欧洲议会议员高丁克在访问中说，这项免税优惠被大规模滥用和误用，以换取竞争优势，却牺牲了欧盟国家企业的利益。3欧元费用是暂时性措施，预定将于2028年7月1号被具体类别的关税取代。

是新的欧盟海关当局将开始运作。这项收费措施很可能使得电商平台将部分新增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升商品价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合会30周年会庆大会暨国际研讨会今天在圆山大饭店举行，美国、日本、欧盟等民主伙伴的驻台代表都出席致辞，高度肯定国合会在农业、工卫等领域的国际贡献。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并强调，国合会的独特之处在于着重培养当地自主能量，美国愿意与台湾持续合作，发挥双方的优势，扩大影响力，共同推动永续、透明和具韧性的合作愿景。记者陈念仪报道。
2: 今年适逢国合会成立30周年，国合会在今天举办30周年会庆大会暨国际研讨会。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以及欧盟经贸办事处处长古立哲皆出席致辞，并肯定国合会30年来在农业、工卫、教育、环保、数位发展、灾害应变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的援外贡献。古立言指出，30年前国合会的诞生代表台湾决定不只追求自身的富足，也选择与国际社会携手共荣，背后的信念是台湾能够为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在数10个国家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古立言认为，如果要了解国合会今日的成就，就必须了解台湾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与台湾携手将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强国，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合作发展伙伴关系之一。台湾也从这段伙伴关系理解到，有效的援助应注重当地国家自主性，且培养实用能力，以促进共同繁荣。台湾后续也将这些领悟继续传承给其他国家。古立言表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与国合会在2024年签署合作备忘录，更进一步确立合作框架。他并强调，美国愿意跟台湾持续合作，发挥双方的优势，扩大影响力，共同推动永续、透明且具韧性的合作愿景。他说
3: What distinguishes Taiwan ICDF is not its actions, but how it approaches local capacity.By bringing hands-on technical excellence, ICDF brings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and transparency rooted in democratic governance, a practice that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predatory lending models that leave partner countries worst of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 partners in this work, and our partnership is grounded in a shared understanding tha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s a tool of strategic engagement, not a global charity.
2: 古立哲则表示，援外方针与时俱进的国合会与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核心理念不谋而合，其中印太地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无论是具有韧性的基础建设、安全的通讯网络、再生能源、公共卫生，还是防灾机制，台湾跟欧盟都深信这些是支撑印太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并共同提倡发展可兼顾在地自主跟永续发展的韧性建设。片山和之则引用孔子三十而立的概念指出，国合会在国际发展和人道援助上的重大贡献，已成功向世界证明台湾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上负责任且真正能帮上忙的一份子。他更提到，在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发生后，台湾人对日本不吝提供救援与捐款，这些慷慨的举动都在日本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指出，当地原政

0: 据不确定性与日俱增时，发展国际合作不再是奢侈品，而是维护和平、稳定、繁荣的必要投资。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外交部长拉米雷斯表示，愿意在不与台湾断交的前提下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活动后受访表示，台湾和巴拉圭邦谊稳固，而友邦要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我方一向抱持开放态度，因为连台湾自己也和中国有经贸往来。林佳龙说，
2: 特别是巴拉圭跟我们的这个友邦是非常的坚定哈，包括贝尼亚总统也刚访台，那我们透过跟我们邦交国的合作，再输出一个台湾模式，那至于说中国台湾也有跟他们有经贸的关系，只要再确定我们跟友邦的这种这个邦交的关系，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本来就是持开放的态度。
1: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五月来台国事访问，两国签署多项协议与备忘录。外交部强调，台湾和巴拉圭69年邦谊历久弥新，未来更将共同抵御威权势力的扩张，捍卫民主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接下来关心的是，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截至2026年5月底，劳动基金累计收益数达新台币2兆1252亿元，收益率 27.7%， 光是5月单月收益就达到5860亿元，创下劳动基金历来单月第二高的纪录。劳金局预估6月单月效益可望接近平盘。记者杨文君报道。
3: 劳金局指出，截至2026年5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新台币8兆6115亿元，累计收益数2兆1252亿元，收益率 27.7%。劳金局副局长刘丽如分析，五月全球金融市场延续四月反弹走势，在企业获利稳健及科技产业投资动能持续带动下，主要股市普遍走扬。今年五月单月收益达5860亿元，创下劳动基金历来单月第二高纪录，仅次于四月的1兆1047亿元。若加计一月的3946亿元及二月的4184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已经有四个月份名列历来单月收益前四高，反映今年虽然市场波动剧烈，但股市整体表现仍相当亮眼。不过六月除了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较佳外，多数国际股市单月表现偏弱，台股则小幅上涨约 3%。 刘丽如预估六月单月绩效可望接近平盘，前六月累计收益仍有机会维持前五月的水准。他也提到，去年一年台股的涨幅是 25.7%， 但今年一到五月台股的涨幅就达 54.45%， 光是新制劳退基金收益就有 1.4 兆，是2024年2025年的总和，收益令人振奋。他说，
4: 提到市场的表现就是是不错，但是就是波动很大，但是因为就我们基金而言，我们是做长期投资人，我们就会是去机动的调整我们的部位，但是对我们来讲，长期我们还是认为只要是经济基本面是好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比较不担忧，它长期还是会能够稳健的带来获利的。
3: 展望后市，刘丽如表示，台股虽然指数上涨，但约有六成个股下跌，产业表现分化，资金仍集中在部分科技族群，市场风险也相对集中。此外，市场对主要央行降息时程与幅度的预期仍反复摆荡，加上通膨、地缘政治及能源价格等不确定因素仍在，未来市场波动仍需审慎因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的国产葡萄以紫色飓风葡萄为主，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历经20年的选育，今天正式推出国内试验研究单位第一个绿皮鲜食葡萄新品种台农二号青玉，而且取得植物品种权，近期就会授权给农民种植，预计后年量产上市。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5: 台湾葡萄栽培面积约2200公顷，年产量约6万公吨，其中以鲜食葡萄巨峰为主，占整体栽培面积约95%，主要分布于彰化、南投、苗栗及台中等产区。巨峰葡萄凭借着优良风味以及稳定品质，长期深受国人喜爱。不过，随着全球暖化，高温环境容易影响紫黑色品种花青素累积，造成果皮着色不佳，影响外观以及商品价值，也增加栽培管理的挑战。因此，开发不受转色限制且具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已经成为国内葡萄育种的重要方向。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一号正式发表历经20年选育成功研发的第一个绿皮鲜食葡萄新品种台农二号青玉，七分熟呈现青色就可以食用，吃起来酸甜，全程熟食为晶莹黄绿色果皮，尝起来甜如蜜。试种农民赖坤豪表示，农事所在20年前将种苗交给他种植，经过反复调整测试性状，终于成功诞生台农二号青玉的新品种。赖坤豪强调，台农二号青玉抗病力强，而且生命力旺盛，相当适合农民种植。农事所所长王世贤指出，台农二号青玉对于未来对抗气候变迁相当有优势。他说，
6: 因为一开始它的生长势就很强，那第二个病虫害也比较少的状况下，对生产者来讲是一个利基，然后因应未来气候变迁，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它的潜力越来越大。那我们这个品种的优点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你都可以来品尝，比较喜欢吃酸一点的，你就是在比较清熟的时候就采收，那比较喜欢吃很完熟的，就是变成很黄的时候，它吃起来口感也不错。
5: 农事所一号也正式和农民签署 MOU， 预计今年底前就可以授权农民种植，后年达到量产后正式上市。农民预估青玉的价格大约会比目前市面上的葡萄价格高20%左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施凯尔6月30号宣布，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近3000亿英镑现代化武装部队，以应应日益升高的安全威胁。法新社报道，施凯尔公布期待已久的10年期国防投资计划，内容包括增购更多无人机、无人载具，以及升级英国核荷阻力量。他将这项计划形容为是自己的政治遗产。根据计划，英国将于2030年前额外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英国情报机构已经示警，俄罗斯可能于2030年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发动攻击。施凯尔表示，近3000亿英镑是创纪录的投资，将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变化，全面提升英军作战能力。施凯尔因为失去执政工党国会议员支持，预计下个月卸任。他也呼吁渴望接任首相的伯南持续推动这项国防承诺。这项计划是工党政府历经数月内部协商后提出，目的是提升英军战力，以因应俄罗斯等国日益强势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安全承诺不再如以往般可靠。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北约成员国于2035年前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毛额的 5%， 并降低对华府安全保障的依赖。施凯尔表示，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使英国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 4.2%， 但是没有说明达成时程。西班牙官员今天表示，全国有超过1000例死亡个案与这一波的袭击欧洲的热浪有关。此外，今年前6个月平均气温也比往年高出了摄氏1.6度，刷新了西班牙史上最热纪录。法新社报道，卡洛斯三世卫生研究所表示，这波热浪期间至少有1028人死于高温相关的疾病。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统计，去年6月是西班牙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共有407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过世，今年死亡人数更是暴增超过1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今天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指出，2026年的前6个月气温打破西班牙史上最热纪录，平均气温比往年高出摄氏1.6度，而2026年6月是史上第2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往年高出3.2度。 科学家组织世界气候归因组织指出，这波自六月下旬席卷欧洲的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气候变迁，六月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高温。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全数打破历史温度记录，英国和瑞士也刷新了六月最高温记录，而法国也同样出现破纪录的平均气温，夜间气温也再创新高。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就美国伊朗和平协议进行观察。美国跟伊朗的初步和平协议6月14号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这个考验了双方能不能够把战场上的停火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和解，但看起来问题很多。那么就这个协议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和平协议的背景跟内容的重点呢？
1: 好的，是的，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CNN 呢，他曾经统计过，他说自从美国跟伊朗开战以来了齁，那川普说这个他会跟伊朗这个达成和平协议齁，总共已经讲了38次了，讲了38次。然后到这一次，就是6月14号的这一次，其实加起来已经40次了。看起来这次是真的了，终于变成真的。好，就是在美东时间了，6月14号川普的80岁的大寿嘛，他自己宣布，这个川普自己在脸书上宣布说美国跟伊朗已经正式的达成协议，然后呢美国会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封锁，海上的封锁嘛。然后呢川普呢他还自己打了电话给纽约时报啊，其实纽约时报跟川普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川普已经多次大骂纽约时报是假新闻嘛，好，不管，这次川普自己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然后呢自己说自己自我称赞啊，说他最棒了川普说他拯救了以色列，他会开放了海峡。隔一天6月15号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了，就是这次伊朗方面呢是承认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还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多条战线上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将从礼拜一的晚上开始立即永久的停止然后在这个伊朗的那个声明里面呢还包括对巴基斯坦对卡达的斡旋表达了感谢。好，是的，因为这个伊朗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什么伊朗的什么总统，也不是伊朗的国会议长这个以前都出现在川普的谈判名单里面嘛所以这一次看起来确实是真的。那伊朗方面呢故意的要晚一天晚一天公布，就6月15号才公布。最重要的原因他就是不想伊朗方面不想让川普送给川普一个生日礼物还要帮他祝寿嘛所以说才晚一天呢。伊朗的副外长他也证实了说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完成了定稿，然后呢这个在6月19号会在瑞士签署的同时就马上生效了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但是从各方消息，因为美国方面跟这个伊朗方面的政府单位都已经证实是的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嘛，所以目前就是在还没有看到备忘录以前，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立即永远停火。第二件事情，解除海峡封锁。好，第三件事情指的是其他的事情60天以后再说大概就是这三件事情了那好吧，我们这是第一回合，这个和平协议的第一回合。那我觉得即便是只有这三件事情，从客观上来看，短期上来看的话，美国赢了啦，就是美国赢了。就是说伊朗他在最后的关头他放弃了反击，他签字认输了。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很罕见的，我为什么

0: 说美国当然是赢了。美国很罕见的，他只出动了海军跟空军，美国没有用地面部队就赢了。美国把这个伊朗的军事实力已经削弱了一大半了，然后伊朗的领导阶层整个被团灭了，然后瘫痪了伊朗的核武器，扣押了伊朗上千亿的资产，再加上石油的价格现在马上回稳了，而且呢这个美国是有能力介入赫姆兹海峡的，所以这个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赢了。然后倒过来，那为什么这个伊朗他会在最后的关头他签字这个认输？我觉得这也没有办法哈，因为伊朗显然的刚刚说过他军事失能了，伊朗的经济其实已经崩溃了，就伊朗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出好几倍了，尤其战争以来，最重要的就是说外援断绝了，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然后外面还有美国大军在围困，伊朗已经没有指望了。好，那为什么外援断绝他不得不签字认输？很简单，传统伊朗他的这个他的外交路线是安全靠俄国，经济靠中国，这个就是伊朗的外交政策路线。但是呢因为俄乌战争爆发，所以过去四年安全上他没有办法再靠俄国，就是说俄国在中东的驻军已经无能了，已经失能了。不止如此，俄国还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供应给伊朗武器了。为什么？俄国自己打乌克兰都不够了。所以呢，过去四年来伊朗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军事上的依赖就逐渐的升高。好，这一次川普不是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吗？我相信川普是当面的告诉习近平，或是说恐吓习近平不要再支持伊朗。为什么？如果你支持伊朗的话，美国将会做出哪些反应？这个美国手上，这个川普政府手上上个月至少扣押了一条伊朗的货轮，那个伊朗的货轮里面载满了中国的武器跟装备，是要偷运给伊朗的，被美军扣留了，至少有一艘这个货轮。然后美国方面也把中国是如何支持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武器，靠什么公司，香港的什么公司，上海的什么公司，深圳的什么公司，靠哪一条海运，靠哪一条陆路运给伊朗，其实美国方面都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习会的结果白宫所公布的这个事实声明，就是说公布川习会的事实声明里面竟然有这么一句话，说美中都有共识，同意要实现伊朗的无核化，这是白宫方面写的然后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共方面这个他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也有出来讲说这个中美峰会所达成的成果。对伊朗的方面王毅是这么说的，说尽快实现中东的停火实现和平，然后呢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由各方谈判解决。所以呢王毅的讲话并没有否认美国白宫的公布，当然措辞是略有不同，可是这个在伊朗看起来，这个就是习近平出卖了伊朗，就是说习近平你怎么可以跟川普谈我伊朗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核的问题。好，无论怎么样，所以确认的就是伊朗的外援已经断绝了，包括尤其是你的军事外援，更何况伊朗的我刚刚说经济已经支撑不下去，因为被封锁伊朗的民生物价这个翻倍，翻了好几倍，伊朗的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撑不下去，这场战争撑不下去，伊朗才会签了这个协议。
1: 那您觉得未来和平协议的可能发展呢？
0: 我觉得我刚刚说了嘛哈，从短期上来看的话是美国赢了啦哈，但是展望未来，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恐怕变数是非常多的。其实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就是五件事情

0: 霍姆斯海峡通航的问题，核武怎么处理的问题，军武军事武器，伊朗的军事武器怎么处理的问题，钱的问题，石油的问题，其实讲起来就是五件事情了哈。好，我们先看，就是说在那个备忘录还没有公布以前，川普自己是怎么说的。其实在这段时间备忘录还没有公开以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已经耐不住了，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在向川普抗议，说你要签这个备忘录，怎么我们都没看到内容。好，川普是这么说的哈，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 MOU 的内容呢，会确保霍姆兹、海峡、通航，而且不用收通行费。川普他当然他有提醒，如果伊朗在接下来的核问题协商中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行动，或者川普自己说的，让美国成为中东的保护者，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就是说好，美国呢就直接介入中东，保护中东也保护霍姆兹海峡，但美国要抽头1/5。好，这个是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伊朗媒体，伊朗的官方媒体这个梅尔通讯社，它有公布这个 MOU 部分内容。好，这个部分内容呢它所公布的第一条说立即停火，包括黎巴嫩地区。好，这个看起来问题不大。第二个，霍姆兹海峡30天内要重启，这个没问题。第三个，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封锁，这个看起来也没问题。第四条，伊朗遭冻结的240亿美金在谈判期间解封，并于最终协商前取得半数资金，这个就是伊朗单方面的要求。可是看起来因为这个金额很少了，所以看起来也不多，问题不大。然后呢再过来，美国跟其盟国必须提交价值至少3000亿美金给伊朗当重建计划。我觉得这一条就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要跟美国总统川普要钱，要跟他要3000亿美金，要美国人出，这怎么可能？这个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然后呢这个伊朗公布的这个协议的内容还包括说伊朗的飞弹计划，还有伊朗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 MOU 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内。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飞弹计划，这个是川普发动伊朗战争的原因还有目标。川普已经讲很多次了他要永久的消除不只是核武器，还包括伊朗发展这种长程飞弹的这个能力嘛。好，所以这个就大有问题。那这个是美国会承认这个吗？另外一个，什么叫做协助反抗团体的议题不在这个协商范围内？这个指的是伊朗方面的内部有反对派，有没有？我们都知道伊朗这一次他国内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伊朗内部是有反对的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那相信川普的意思是说，伊朗现在的政府必须承认这些反对势力它的合法存在就对了。那这一点看起来这个伊朗方面的协议内容是刻意把它排除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大有问题的地方。那中期来看的话川普要求说以色列不要再发动空袭。但是以色列他自己也说了，他也公开声明了，以色列说他又不是协议内容的签字方，他也不在这个协议里面呢。所以呢以色列认为说他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保留自卫反击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以色列会是一个变数，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控制得了以色列，从中期来说是可控的。那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如果说和平协议签了，那这个美军是不是要撤离中东，撤离霍姆兹海峡？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哦。如果美军撤离了，那么万一伊朗他撕毁协议而且重新封锁这个海峡的话，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又是个问题，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其实永远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这个又要回到伊朗内部的他自己内部的政治分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段时间啊，这个美国会跟伊朗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内部有两条政治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主张。简单的说啦，一个就是温和派世俗派，对不对？这个温和派世俗派呢，好，看起来可以以伊朗的这个总统啊，裴泽安斯基啊，以他为首为代表，可能也还包括伊朗的这个哦外交部长。那当然伊朗的强硬派就是他的属于宗教领袖的这一边，就是伊朗的接班者，最高宗教领袖的接班者穆吉塔巴嘛，还包括看起来伊朗内部还有一个最高宗教委员会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看起来都像是强硬派。其实在这个协议谈成的前夕，伊朗总统呢，他有公开出来讲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做出继续谈判的决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是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政治派系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所以伊朗总统故意出来讲这一段话，你看到他是把最高领袖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两个名义都端了出来。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就是说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嘛，他怎么会没有出来发表声明呢？穆吉塔巴还活着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这是美国方面公开证明穆吉塔巴是活着，他有受伤活着，而且他还继续的掌权。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达成协议的前一天第一次点名，这是川普第一次点名说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呢他也同意这个协议。所以看起来应该还是穆吉塔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可是我刚刚说了，这个变数就存在这里，我怎么还没看到？是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发出一个声明，可是没有用任何人的名义。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有主席的或是秘书，这两个人权力都很大，可是没有用这两个人的名义，用单位的名义。那这个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到现在没有表态，只要没有表态的话，那就永远就会为这个美伊的这个现在所签订的和平协议备忘录内容永远就会有变数。所以的确在从中期来说的话呢，的确存在着这个伊朗变卦撕毁协议的这个可能性。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成功的话，那么对台海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军是不是战力就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放在印太战略的这一块呢？
0: 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或是和平协议的签署啊，我刚才说了美国的确赢了，伊朗输了。除了伊朗输了之外，恐怕另外一个最大的输家将会是中国。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中国跟伊朗，我刚刚说了，这关系非比寻常。中国对伊朗的投资至少超过4000亿美金，还甚至涉及到这个中共对这个所谓大中东地区它的布局跟经营全部都会受到动摇。所以呢中国现在的立场它会非常的尴尬。一方面从中国的利益来说的话，中国当然希望美伊战争打越久越好，对不对？然后呢可以牵制美军，又可以削弱美国嘛。可是呢现在要签协议了中国呢他又不敢去破坏这个协议。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这个协议如果签成了，那就表示过去中国在伊朗的那些经济投资甚至对大中东地区的投资都会变成是美国的人质，美国的抵押品就对了。在这一场的美伊战争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东各国已经都转向了，它直接涉及到从战略的角度，中国的两个大战略马上崩溃。第一个是中东的这个邪恶轴心反抗之虎。中东的邪恶轴心呢是以伊朗为核心， 在整个大中东建立起一个反抗之湖。这个反抗之湖呢，是包括过去的

0: 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包括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势力，也包括也门胡塞组织。好，这是一个反抗之虎。当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倒台的时候，两年前垮台的时候，其实就是第一张骨牌。现在最大的骨牌伊朗也要这个倒了，也要崩溃了。所以整个中东的邪恶轴心反抗之虎就会整个崩溃。这是从大中东来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你同时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国、俄国、伊朗、北韩所构成的所谓的邪恶轴心。这个邪恶轴心呢，在全球的范围内呢，也会崩溃。那我们还是回到大中东，我刚刚说为什么这次美伊战争会造成中东国家的转向，这个就跟过去这个中共的对大中东地区的这个判断失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中共呢，他不太了解中东地区的我们叫做神权跟皇权的斗争。中东呢，各国以前都是国王，对不对？这个王权组织，像伊朗过去也是王权组织。伊朗过去有个国王巴勒文，后来是因为伊朗的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兴起了，推翻了这个国王，把国王赶出去了，所以伊朗才会变成一个神权的这个政权。可是在伊朗的周边没有啊，你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什么卡达啦、阿曼啦、这个阿联酋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乌地阿拉伯，这些国家他们还是王权制。所以这两种政权呢是极端对抗的。可是呢中共过去两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建交，所谓充当中东的和平者，硬是把沙乌地阿拉伯跟伊朗两个领导人摆在一起，到北京签了一个建交协议，要他们两个人握手嘛。那这个事情从今天来看，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大的挫败。为什么？伊朗这一次他在反击这个美国的时候，他还攻击了中东周边七个中东国家，尤其是攻击那些王权的国家，包括刚刚才跟伊朗建交的沙乌地阿拉伯，这个伊朗都去攻击人家。所以呢，其实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沙乌地阿拉伯，是非常愤怒非常火大的。那我跟你建交有什么用？你出了事情你还是一样在攻击我们。所以中东七个国家在战争的期间曾经共同发表声明，表达对伊朗的愤慨，而且要实施他的自卫权。所以呢，秘密的，其实中东周边的国家没有公开了，秘密的都有攻击伊朗。那伊朗攻击周边这些中东国家用谁的武器？用的就是中国的武器。所以更好笑的就是说沙乌地阿拉伯还是中共在中东投资最高的国家，就是沙乌地阿拉伯。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呢，它会造成这个中东国家的大转向，它会从过去的亲中会变成一个亲美的国家，都是这次伊朗战争造成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中东地区它如果要得到长远和平的话，其实需要是伊朗这个政府或是伊朗的这个政权它必须世俗化，真正的和平才会来。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川普说了47年来没有人能够解决伊朗问题。为什么是47年呢？因为1979年就那一年，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勒维国王，然后呢，伊朗呢由最高宗教领袖掌权，伊朗变成一个极端的宗教国家，是极端派的。好，从此中东就永无宁日，因为伊朗的宗教革命迅速的向中东整个大中东地区扩散，包括伊拉克，包括刚刚说的叙利亚，很多国家迅速扩散，造成了大中东地区的震荡。可以这么说了，包括伊朗，过去的伊拉克，再加上叙利亚，这三个国家极端化，它就变成危害全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 这个伊斯兰世界，中东伊斯兰世界所谓的两大教派，也就是什叶派跟逊尼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这两大教派彼此都有所谓的极端派。其实伊斯兰教内部的斗争残酷的情况远远超过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其他世界的攻击。这个每年公布的这个澳洲每年公布的这个全球恐怖主义那个指数都看得出来，恐怖主义呢死伤最多的国家，人员最多国家常常是伊斯兰国家，他们自己不同的教派互相残杀，死的人数远远的超过对不同教派攻击的人数。所以说呢，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什叶派他们斗争会激烈化，也跟这个宗教革命1979年的宗教革命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好不容易在这两三年我们终于看到曙光，曙光出现了。这个曙光呢，第一个我刚刚说了，就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它的垮台。叙利亚号称是中东的心脏，叙利亚刚好就在中东的核心地区，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与垮台的话，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了。所以说今年这个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叙利亚总统史无前例的到美国访问，跟川普见面，在白宫跟川普见面，川普已经答应了叙利亚以后要把叙利亚从那个恐怖主义的制裁名单里面剔除，而且会协助投资开发叙利亚，表示叙利亚政权已经世俗化。另外一个更令人惊讶，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了，就是伊拉克政权早就世俗化了。去年经济学人呢，他有做一篇这个专门的报道。这个专门的报道是说2025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各位全世界人都没想到，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巴格达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为什么？因为西方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去投资了，然后当然还有中国的资金也都进去了。那为什么外国的资金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因为伊拉克政府世俗化了，他已经不再去用那种宗教治国，也不走极端主义路线了，所以呢伊拉克问题看起来也解决了。再过来最后的就是伊朗，如果中东的长久和平要实现的话，其实伊朗这个政权这个政府它必须世俗化。但是我不确定这一次川普政府他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韩志毅。时间真的是飞快啊，一转眼2026年呢，都已经正式的迈入到了下半年了。其实回过头来看这半年，感觉好像才刚刚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有想到一转眼间呢，这个已经要放暑假了，而且呢，这个一年呢比一年热的感觉啊，尤其现在到了这个正中午的时候，哇，我几乎都是不敢出门呢、这个阳光的威力实在太强大了，只要短短的几分钟就会汗流浃背，连空气当中呢都是带着热浪来袭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夏天对自己来讲真的是觉得有点恐怖啊。然后就想到我们七月份呢还要去宜兰来拍摄就是这个视频啊，就是上次呢我们在活动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你选地点，志毅出发。七月份，天哪，我现在都不太敢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来做防晒。好啦，其实说到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如果我能够不出门，我一定是待在冷气房里面。当然大家也是可以找一些比较健康而且舒适的消暑方式啊，比方说一大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公园散散步啦，那这样就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不过我得要跟听众朋友说啊，其实在台北啊，不管是一大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很热。但是每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啦，也许有些地方呢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那你就要把握这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呢，可以到户外去多走走啊。那当然了，还是要避开正中午的高温，而且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啊。或者呢，我觉得夏天最棒的就是可以来一份当季的水果，像是西瓜啦、凤梨啦、芒果啊，这些呢不但能够补充水分呢，也可以享受到夏天的滋味。所以在夏天呢我吃的那个水果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还有啊，因为志毅是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嘛，所以我也推荐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当天气很热的时候你不想出门，你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午后，泡上一壶茶，然后呢听几首比较轻松的音乐，可以让你的心情就跟着降温哦。当然啦，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山区啦西边呢去走走，就可以享受大自然所带来的凉意，其实这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说到这个天气热会让人觉得很烦躁，不过换一个角度想啊，夏天也有专属的风景跟回忆，像我最喜欢在夏天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洗衣服。因为呢衣服洗了以后啊，只要拿出去晒，哇，很快就会干了，而且呢这个晒完的衣服之后呢，你都会觉得有那个太阳的味道，呵呵，有天然的紫外线可以杀菌，所以我在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洗衣服啊。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消暑的秘方，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秘方也欢迎呢来信跟我们做分享啊。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用最舒适的步调来迎接2026年的下半年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信，首先要来看的就是乐祥的来信。乐祥说，本周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父亲节的由来，原来是美国的多德夫人倡导建立父亲节的。多德夫人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独自抚养和教育六个孩子，父亲在养育子女的过程当中付出的爱不亚于母亲，天底下的父亲们也是很伟大的。前几年我父亲去世，每到父亲节我都会特别的想念我父亲，记得童年时代基本上都是我父亲带我出去玩的。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坐在我父亲的自行车的后座到街上玩，感到特别的开心和幸福。而且小时候每当家里有好的菜，父亲也都会让我先吃，而且那个时候烧饭烧菜和做家务基本上都是我父亲完成的，所以从小就很崇拜父亲，敬仰父亲。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更加体会到父亲的艰辛，每天准备饭菜做家务真的很不容易。我身为父亲，到了父亲节这一天，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浩俊在即将来到的期末考试中考出好成绩。 哇，乐祥，你这个父亲做的也太伟大了啊！这个父亲节最大的愿望，都自己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反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出好成绩。好啦，其实说到了这个父亲啊，在家里面呢，家庭当中应该都是一家之主了啊。除了刚才提到的做饭做菜啊，还要做家务，事实上呢，很多家庭的开销大部分应该也都是来自于父亲啊。因为以前我们常说男主外女主内嘛，也就是说可能父亲去外面呢要去赚钱，因此也有人说父亲节是另外两个字啊，就是把钱付清的那个父亲，付钱的那个父亲节。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啊，看到戴老师他的脸书上就写说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全家大小一起出去呢吃大餐打牙祭庆祝父亲节，最后呢是他去付那个钱。他去付清那个钱，所以他就是父亲节。当然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嘛，对不对？小朋友是学生，又没有赚钱啊，也不可能筹出什么钱来请爸爸吃大餐啊。而且我觉得身为父亲的人就不会跟家里来计较这一些事情啊。重点就是全家大小能够在一起，是享受那个欢乐的时光。我一直觉得呢，家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那个向心力跟凝聚力啊。虽然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有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但是呢大家的心都是在这里，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第二段。本周听到的男主听友分享了新北回到家乡的学校去拍毕业照，我的孩子浩俊也是今年小学毕业，一晃眼六年的小学生活就要结束了。一年级入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他到学校面试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一样。最近浩俊在复习迎考，月底就要毕业考了。我们这里的小学一般都不会公布名次，每次期末考试查询分数的时候，也只能看到自己的分数，无法看到其他同学的分数以及自己的名次。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可以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小学里的学习生活相对来讲不是很忙，每天写作业和复习功课都不用弄到很晚。下半年到了中学里，学习就会比较忙了。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是要有健康的身体比较重要。哇，看到了乐祥写这一段呢，其实我也跟着乐祥回忆到呢，好像浩俊刚刚进小学的时候啊，其实乐祥一直呢都有写信到节目当中来，所以我也感觉好像很快啊，这个时间一下就溜过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浩俊可能还不太适应就是学校的团体生活，不过呢在乐祥细心的这个陪伴教导之下呢，你看现在都要进入到了初中，而且呢从乐祥的这个信件看来，我觉得浩俊的成绩应该是不错的啊。而且呢我觉得学校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跟安排也是很好的啊，就是不会公布名次，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啊。那我觉得可能这样对孩子来讲，生活是家长来讲呢，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好，那其实我觉得小学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就要到了中学的阶段啊。我就觉得小学到了中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坎啊，也就是说到了中学以后呢，哇，这个课业开始就变得比较复杂，而且要学习的东西好多好多。在大陆呢也有很明显的这个升学教育的压力啊，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从小学就已经开始呢细心的规划这个孩子他未来的一个学习的方向啊。那到了中学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会变得更辛苦一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身为父母的人最终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身体健康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要怎么来念书，一定要锻炼一个好的体魄才是最基础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最近看到贾轩听友分享湖北中央的新王府明显陵，之前我对于明朝嘉靖皇帝这一段历史并不了解，后来上网查询之后才知道，明武宗朱厚熹正德皇帝去世的时候没有儿子，所以由皇族里的朱厚熜，也就是呢后来的嘉靖皇帝继承王位。朱厚熜和朱厚照是堂兄弟的关系，朱厚熜在继承皇位前是分封在湖北中央的藩王，后来他从新王府出发来到京城继位，成为著名的嘉靖帝。湖北中央的明显陵规模宏大，是为了纪念嘉靖帝的生父，也就是新献王，现在也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 贾轩还分享了湖北中央的文峰塔元佑宫，使我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了新的认识，很感谢他。好的，真的非常

非常的谢谢乐祥哦，这么用心的在这个看志毅的微博。当然我也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提供的照片啊，不要觉得好像分享照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得到了乐祥这样子的一种回馈跟反应呢，就会蛮窝心的嘛啊。其实也许我很多人会忘记或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呢当我们的照片贴出之后，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深究的去探讨一下。其实对很多拍照或者是传照片来质疑这里的人呢，就是一个举手之劳，可是在这里就是引发一些涟漪，那不是也是美事一桩吗？哈，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暑假到了，大家如果有去哪里玩的话，都非常的欢迎来分享照片哦。那当然了，我也要很感谢贾轩啊。贾轩给志毅的印象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啊。我记得最早认识他的时候呢，是在当学生，后来又考上了研究所。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也开始工作。那以前呢，他在念书的时候就发现他很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啊，而且他对于一些博物馆是特别的有兴趣。可见呢，他跟我们乐祥一样，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喜欢去探究历史的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兴趣啊！而且贾轩呢很用心啊，他每次呢传照片给志毅的时候，都会先上网去搜集相关的资料，把它整理好之后呢，就贴给志毅啊。所以当志毅在发文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直接拷贝贴上就可以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透过这些文字更了解到拍摄的这些地点的一些历史背景啊之类的啊。其实我相信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获取知识的好方法，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了分享的力量哦。好，要谢谢乐祥，也要谢谢贾轩。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小敏敏所写来的。小敏敏说，刚刚在脸书上刷到6月21号是世界音乐日，虽然呢我们这边已经是6月22号，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地方还是在6月21号，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世界音乐日还没有结束，因此呢今天来写祝福应该不会算迟到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呢它就是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来讲很重要的节日，因此呢就应该写个祝福，祝福大家世界音乐节快乐。好的，世界音乐节呢它其实起源在1982年的法国，是由当时的法国的文化部长，他的名字呢叫做贾克朗啊，那他跟这个音乐家莫里斯·弗勒雷共同发起的。那他们倡导音乐呢是无处不在，音乐会无处不有的一个理念，他们就是鼓励人们在每年北半球夏至的6月21号呢走上街头，透过免费而且开放的演出来打破文化的阶级跟隔阂啊。那这个世界音乐节它的核心精神跟特色主要呢就是自由开放，就是鼓励呢业余跟专业的音乐人都可以走到公共空间，比方说街道、公园或者是广场、地铁站呢可以自由的来表演。那再来呢就是完全免费啊，因为所有庆祝活动呢都是不收门票的，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很平等的来享受音乐的乐趣。那为什么要选在夏至这个时刻呢？其实他选在夏至就是6月21这一天呢，除了就是一天当中白天是最长夜晚是最短的时节，同时呢也是象征着古代丰收跟自然庆典的一个意涵啊。那从1982年首度的这个创办以来呢，这项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性的一个文化盛典，而且到现在呢已经在全球超过有120个国家还有数百个城市呢在每一年的这一天都会来共襄盛举啊。那在台湾呢其实也有相关的活动哦，就是2026新北夏至音乐节啊，那特别是在新北市的美术馆来举行。这个活动呢是由新北文化局和法国在台协会呢他们合作来推动的，也邀请了台湾跟法国的音乐人共同演出，并且还有规划市集、亲子活动等等哦，就是要延续人人都能够参与音乐的一个理念。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的这位来宾呢，其实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哦，但是我是在他给我他的履历之后，我才想起来，猛然惊醒，因为他履历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哦。然后这位来宾呢，其实他的职业别非常的特别，然后也很斜杠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上车。欢迎左金，
1: 大家好，我是左金。
0: 左金哦，左金是你的艺名对不对？
1: 对，是小名啊。
0: 小名啊，哦，小名叫左金啊。
1: 对，
0: 我以为因为你刚刚在私下说这是你的艺名，
1: 对，艺名也
0: 本名是可以 announce 出来的，
1: 可以。
0: 嗯哼，彭俊阳
1: 叫彭俊阳，
0: 彭俊阳啊，彭姓彭的青斗黑哈港宁客家人，
1: 反正北埔就有很多姓彭的啊。
0: 哦，你是北埔人
1: 对
0: 不
1: 对？对，
0: 一下就标明你的出生地了，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你所做的东西跟你。你应该还没30岁吧？
1: 30多了
0: 吗？你看起来很
1: 没那么好，
0: 很young。对，就是感觉整个跟这个地缘，然后跟你的这个从事的东西都很有相关性。
1: 对，
0: 为什么说我在看到那个左金给我的履历以后呢，才想起来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哦？因为这个履历里面呢写了一句话，然后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好似曾相识，我曾经被这句话触动过。
1: 嗯、
0: 因为在大概约莫两年前吧，应该有两年左右，那时候我拍了一个 YT 啊，
1: 嗯
0: ，YT 的那个影片，
1: 对对对，
0: 然后影片里面呢。其实它算是一个新竹县吧，应该是算是新竹县一个自入的这个 YT 频道，
1: 对对，没错。
0: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跟我就是在客家电视台的搭档，我们 Lost Fun 最掉手机的男人罗哥哦，一起做了这个特辑这样。然后在这个特辑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个八音团，
1: 对，
0: 大家知道，可能大家对于八音比较陌生一点哦，
1: 嗯、
0: 尤其是客家八音。
1: 嗯、
0: 八音是指在客家吗？
1: 以现在来讲，是真的是算在客家八音这两个字才会连在一起，
0: 才会连在一起哦。對對對，因为以前我不晓得，因为我对于那种传译哈，可能像南管、北管或者是八音这种东西，對對對，我觉得他们很多在乐器上使用是蛮相似的，
1: 對，都很相似。
0: 对，然后所以刚刚就讲到说，欸，这句话。我觉得好熟，你要不要 announce 一下这句话？
1: 哦，就是一个文化生成非常不容易，不要因为世俗把它淘汰而把它遗忘或放弃了。
0: 这句话你是有刻在手上吗？
1: 没有，但是刻在我心底，
0: 刻在你心里。然后那时候呢，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哦，然后我们那个 YT 频道，因为那次是新竹县的自入，所以去很多的景点，然后也特别邀请了，因为是客庄嘛，客庄就会我们有客家八音。刚刚说到客家八音，其实是一个传艺方面的东西哦，在客家的文化来讲，那也许蛮多听众朋友不是很清楚客家八音的这个音乐，但我们等一下可以细聊，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邀请到。左金来，左金是一个你刚刚说30出头岁而已， 对不对？但他的履历非常丰富哦，有多厉害呢？来介绍一下哦，他是苗栗高工是吗？
1: 对，苗栗农工啊。
0: 然后苗栗农工哦，然后园艺科，
1: 对，园艺科
0: 毕业的，
1: 对。
0: 但是毕业之后有做相关的东西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是不是？
1: 完全没有啊。
0: 对，因为他后来是第二层身份是一个陶艺家，
1: 对。
0: 做陶艺耶，
1: 对。
0: 你在园艺里面会跟陶艺有什么关系吗？
1: 都是土啊。
0: 都是土，所以我们吃土的人也很适合去做陶艺，是不是？反正土很多，是这样。都是土，这样子好像也没错、哦。
1: 没错，
0: 但是只是一个把东西种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對，
0: 把它剥松，
1: 對對對，
0: 然后一个是把它合起来，
1: 对，一个是合起来，
0: 是吗？就是在物理上把它做不同的构造，
1: 對
0: 使用，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土不一样啦、啊，
0: 土不一样、
1: 啊，还是有差啦、啊。
0: 你陶艺的土应该粘土吧？
1: 是粘土啦。
0: 对啊，你怎么会接触到？后来有学这个东西吗？
1: 有学啊，你说。
0: 陶艺
1: 啊、没有，是做了之后才去读这个学校。
0: 哦，你先去做了。
1: 对，那其实也是因为做一阵子，两三年后，刚好附近有一间学校开这个班，然后就我去读的都是在职业做这一行的。
0: 哦，
1: 都已经很多，像我
0: 同学都是陶艺老师之类的。
1: 对，所以我很多同学都做了20-30年的，很多。
0: 哦，真的、哦。
1: 同学啊啊。
0: 那你做了20-30年的同学，他们还想去学，在学校里面学到陶艺会不一样吗？
1: 基本上去就是去交流啦。
0: 哦，
1: 对，就是真的认识你，哎，一个你有些技法，
0: 认识在这些区域，还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有兴趣的，
1: 对，
0: 哦，有点像我们去念 EMBA 那样的概念，
1: 对，有点类似啊、
0: 去认识同业的那个从业人员，
1: 对，对啊。
0: 你说你做了2-3年，
1: 对，才去读，我刚好那个学校在我那边附近而已。
0: 哦，那起源是什么？ 起源去做陶艺、
1: 哦、做陶，因为其实以前高职一毕业之后，那时候很就不知道要去哪，要读书吗？也不是很爱读书嘛，对，就没有上大学。然后我妈妈刚好有个朋友，她刚好要搬工作室，对，然后对，那时候我妈妈也认识很久，那我就去，但是不是学陶，去就是当做打杂，割草、锯木头、剪树，什么都做到了。
0: 她是一个陶艺工作室，
1: 对，陶艺老师啊、嗯，对。哦、嗯，
0: 你有点像是学徒先进
1: 去
0: 的概念。
1: 对，我就
0: 去
1: 当他家里打杂的，当园丁的那种感觉。哦啊、嗯嗯，什么都做啊、嗯哦，对对，做完之后是他工作室搬完了，全部都打理完了，然后就差不多就不签人了嘛。对，那时候这样说，
0: 你现在懂满皮吗？你是不是很皮？
1: 很皮，
0: 以前是很皮的吗？
1: 也还好，只是
0: 妈妈怎么会，妈妈会怎么会就是想要就让你做这个？还是妈妈有什么设计？
1: 其实还好，我觉得他设计应该就是想让我去学陶，应该就是这样
0: 子哦，就是想要让你去学陶，
1: 对对对对，
0: 先让你从旁看一下。
1: 对, 对,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真的就是
0: 有兴趣，
1: 产生兴趣，我就问我妈说，你可不可以找附近找别的老师给我去，因为我领那个老师薪水，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他说我可以来跟你学吗？那时候就不敢问，但是方我妈说那个就是方圆这陶竹苗算全台湾也还算得到
0: 最厉害的制陶老师了，
1: 就已经是最有名的制陶，你要再找谁？我说我不管，你就再找别的吧。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北埔刚好又有另外很老的拉胚的老师傅，然后变成说我启蒙老师就不是我后来这个老师，然后是跟那个老师学完启蒙之后，我又去当兵。回来之后，那老师又口腔癌过世。
0: 你说老师傅
1: 对老师傅，那就没门路啦。那硬着头皮，最好最后又回去问那老师，所以最后又回去找那老师学。
0: 所以最终还是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你去洒扫庭除的那
1: 个
0: 老师身边学陶。
1: 对，没错啊。
0: 然后再来就开始就是进入学校去正式的，
1: 对，
0: 有一门科系里面去学陶艺这样子。
1: 对对对啊，不过很多都要靠自己摸索的啦，
0: 嗯、
1: 就是自己的
0: 陶艺是需要美感的，然后去了解这些材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制陶嘛，它可能会有很多。失败
1: 对啊，其实就跟任何艺术都一样，你就一直做，嗯、一直尝试，从中领悟，才有办法变出新的东西。这样，
0: 然后后来有就是说你在学习，然后在制陶的这些过程中、嗯，一直都觉得很有兴趣嘛。
1: 对啊，是蛮好玩的、嗯、
0: 哦。然后也算是在这方面有点天分，对不对？
1: 天分吗？其实也要蛮苦练的。哦，对啊，对啊，尤其像拉胚，因为我以前做到最比较专业一点就是。我的茶壶做比较多、嗯、都是做薄胚类的、
0: 嗯、
1: 对，就是女生拿起来泡茶
0: 的，你是说真的泡那种就是我们传统
1: 喝茶的
0: 传统茶那种、
1: 嗯、对对对，我那个茶壶就比较轻、嗯、因为你女生长期天天要泡茶的时候，那拿起来要轻、嗯、然后里面又装水又装茶，你太重，那根酒的手腕其实会不舒服、
0: 嗯嗯、
1: 对、啊、尤其天天泡茶的人，
0: 所以要研究这些东西。
1: 对,
0: 對, 對, 對，
1: 还有断水啊，你不能水倒出来之后那些口水一直流，从嘴巴一直流到壶身、
0: 哦、
1: 然后满座都湿湿
0: 的。对，有时候真
1: 的
0: 会，它长得漂亮但很难用。
1: 对对，这就是重点，就是那个
0: 又要实用又要有美感。
1: 对对对，
0: 对吗、嗯、因为毕竟可能有一点想要朝一个商业路线去走，不一定真的是艺术家的路线。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0: 对,
1: 对, 对, 啊
0: 对
1: 啊，
0: 嗯，然后后来学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你妈妈的目的就显现了。
1: 对，显现了。对，因为茶又做陶，不过他又做茶我又做陶这样。
0: 对、嗯、因为呢那个左进给我履历里面呢，就是他们后来在进阶呢就在新竹那边开了一间叫
1: 左
0: 进
1: 茶
0: 陶、
1: 嗯、
0: 我想说这个茶怎么回事呢？
1: 对
0: 哦，原来茶是妈妈制茶，
1: 对，没错啊。
0: 然后妈妈也就是说，她是有一个制茶的话，她是有一个什么老师的身份嘛？我不晓得制茶的人要怎么去称呼她。
1: 其实也没有特定一定怎么称呼啦，嗯、就因为基本就是这种做茶的，就是不是家业，对，不是家业，就是自己有兴趣去学。然后茶厂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像我们在北埔就可以跟农会，我们有进产销班，跟农会可以租他的场地。
0: 哦OK
1: 啊、嗯，因为像北埔，它不像很多茶叶是很大量的，因为北埔很多茶叶都是名家、民间这种种两三分、四五分、七八分。
0: 那
1: 那
0: 个烹逢茶，
1: 对对对，
0: 东方美人茶是北埔那边的
1: 吗？对，北埔对，所以它量没有很多。变成说你做茶都可以跟农会租场地跟他借，然后只是家里有陪茶机，做完的粗茶。回家再培成金茶这样子
0: 哦，不一定自己要有，就是说茶园之类的。
1: 对对对，茶园一定要有啦，
0: 茶园要有，茶厂不一定要有、
1: 嗯、对对对对，
0: 就是有些专门制茶的茶厂。
1: 对, 对，
0: 因为茶厂制茶的过程其实很繁琐，
1: 对，很繁琐，而且场地要够大。
0: 嗯，
1: 对啊，对啊，
0: 然后还有一定的期间，然后很多的那个妹妹嘎嘎，
1: 对对对，
0: 我之前曾经上一些实境节目，然后。

0: 带我们去，嗯，应该是在鹿野那边吧，然后他们做那个蜜香红茶，
1: 蜜香红，
0: 然后就会有好像全国冠军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让我们品茶这样子，嗯，对啊，然后我们就是非常口拙，
1: 对，
0: 三杯茶里面猜哪一个是冠军，一斤不知道10万还是多少钱，结果大家都喜欢最便宜的，
1: 啊，真的，
0: 可能我们手摇饮喝多了还是怎么样，嘴巴已经就是笨拙了这样，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哎，茶跟桃好像真的很容易。就是大家很容易联想在一起，因为茶泡茶的那个茶具，它就是用陶瓷。
1: 对啊，因为毕竟你要卖茶，要跟朋友聊天，那个陶就是那个茶的媒介了。你没有那个东西，就比较稍微难一点。虽然说可以用玻璃用什么，但是泡茶大家我们华人习惯还是茶壶嘛。
0: 没有没有，如果你是要开一间像你说，我刚刚说左京茶陶嘛，然后它其实要有茶艺，茶是一种艺。
1: 对
0: 对，所以茶艺之间就包含装茶这些器皿，它都是艺，艺术方面的这些呈现，所以你跟你妈妈之间的这个茶跟陶之间的结合就要很厉害。
1: 对，所以我妈也很会算计的，
0: 对啊，要她可能是有看出你的天赋之类的吧。对啊，应该是吧，
1: 应该说从小
0: 你家是你一个孩子而已，
1: 我还有个妹妹啦，
0: 妹妹，
1: 哦，不是做相艺术相关的啦，
0: 哦，不是做艺术相关的，啊，妹妹就是看
1: 我
0: 哥哥这样就去做自己，
1: 对啦，因为我从小就爱动手，弄那弄这，
0: 啊，
1: 做那做这的啦，
0: okay，
1: 对啊，嗯，对啊，
0: 所以马可能也有观察到你有美感的部分，
1: 应该也是比较知道，
0: 然后有细心的部分，因为我相信要做所有的艺术的东西都要有一定的敏锐，
1: 对，
0: 细致度，
1: 有些部分一定要蛮细致的，
0: 对啊，没错，这是算是你的，我觉得到2019年嘛，你开了这个左京茶陶之后，之前的一些也不算短短的履历哦，
1: 对，
0: 因为我看你毕业的时候2012年，那等于是高中的，
1: 对，也蛮长的啦，
0: 高中到2019年7年左右的时间，
1: 对对，
0: 这段时间在学习制陶，
1: 对，
0: 然后其实也学习茶的相关艺术嘛，因为毕竟你做制陶，妈妈是制茶，
1: 对啊对啊，
0: 所以然后又一起开了这间店在推广，嗯嗯，就是
1: 茶文化这些，
0: 茶文化这些，因为北埔这边也有很多的茶文化，也不只是说我们常想到的一些擂茶而已，不止这些东西，哦，然后像当然有在品茶的朋友可能就知道啊，那边有很多的一些蛮精致的，可能一年出产一两次
1: 蓬蓬茶，
0: 蓬蓬茶，
1: 嗯，
0: 东方美人茶，嗯，我们叫蓬蓬茶啦，嗯，然后其实它的比较正式名字就是东方美人茶，
1: 对，东方美人茶，嗯，
0: 对。那左京的履历聊到这后，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然后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再来聊聊你的再进程一些的履历，
1: 没问题。
0: 第一首歌，我觉得左京真的是很爱客家，因为他给我歌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误会他今天要上一个客语节目？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但是今天第一首歌他其实是河洛语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算河洛，嗯嗯。
0: 但是这位歌手呢，他是我们客家的金曲歌王哦，然后其实也很努力在客家流行音乐方面，琢磨很多，然后也尝试着在把客家流行音乐跟传统音乐做结合。然后其实也有跟之前有跟左京合作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一起去巡演之类的，然后有把我们客家八音的这些乐器的声响呢放在他的作品里面。然后这位歌王呢，就是我们的黄子轩，冯子轩呐，啊，你的台路怎么讲？
1: 翁子轩，
0: 翁子轩呐，啊，哦，翁子轩呢，他在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里面，他也写河洛语哦，因为他本身好像也是有
1: 对他是
0: 河洛人的血统，
1: 河洛跟客家，啊，
0: 对对对对 对，
1: 嗯，对，
0: 然后呢，也是他的母语之一啊。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就一如黄子轩这个人很喜欢谐音梗这种感觉，哦，
1: 对对对，
0: 哦，这首歌叫做阿姨耶，哦姨呀，对不对？他其实唱起来有点像我们原名语在吟唱这种感觉，
1: 嗯，没错，嗯，
0: 然后非常的让大家可以很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那左京介绍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还是你就也是喜欢谐音梗？
1: 就蛮喜欢那种轻快的这个感觉，
0: 轻快的，哦，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在这个轻快的歌当中，他又诉说了一些人文的故事，
1: 嗯嗯，
0: 就是阿姨欧伊啊，为什么这么黑，對對對，这么脏，然后阿姨就娓娓的到来，
1: 其实跟客家人也有时候讲一些谐音的那种感
0: 觉，我们客家自己的谐音梗这样子啦，對對對，
1: 差不多，
0: 反正各位听众朋友听了这首歌以后，你应该会就是挥之不去，
1: 對
0: 那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黄子轩的阿姨欧伊啊，

0: 但是呢，大家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那其实此前也因为啊，就是左京的时间也真的蛮难求的，
1: 对啊，
0: 因为他现在的另外一个身份哦，是新竹北埔八音团客家八音，对不对？正确名字叫新竹北埔八音，
1: 新竹北埔八音团，
0: 八音团，然后做客家八音的。其实我们大概约了好几个月哦，
1: 三四个月
0: 应该有，我们从2025年约到现在，可能快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1: 差不多啊。
0: 因为一直延期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想说，八音团哦，他们特别忙碌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客家人的节庆，各个节庆，然后尤其是我们客家人，大家有些可能不是客家的听众朋友，你也许不知道啊，我们一般过年嘛，可能就过到元宵节啊，哈，就是吃完汤圆啊，你年就过完，但我们客家人没有哦，大家都以为我们客家人就是很勤劳，但是我们会多休人家一个礼拜哦，
1: 多休很久，
0: 哎，我们会休到长年一丝吧，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多休5天左右。
1: 以前老人家讲的嘛。又写摸写聊到杠切，又走摸走聊到天串狗。
0: 哦，两都翻译，你要翻译给我们听众朋友，
1: 要吃有吃没吃，要休息休到惊蛰过后
0: 啊，惊蛰过后，
1: 对，有做没做要聊到天穿过。
0: 哦，就是我们虽然一年都很努力，但我们要有适当的休息，因为惊蛰过后呢，就是大地复苏的开始，春雷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这一年的周期又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客家人是有一个这样的谚语在，所以那时候左军就跟我讲说，他在天穿日之前非常忙碌，那今年过年因为也蛮晚的，所以在我们一直延宕到今日呢，才有机会邀请左军来到这个节目里面聊聊。那我觉得你在左京这个茶陶之后，其实已经算是有一个客家文化，你可以说它是客家文化，也是茶文化，也是茶艺陶艺文化的一些相结合。但是八音，客家八音这个就很特别了，
1: 对，
0: 因为客家八音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少见，我必须说
1: 蛮少的了。
0: 对对对对，尤其是现在可能在。我们也许只有在客家庄才看到，甚至于是八音这种乐器。你跟八音的起源是怎么样开始的？
1: 其实最早最早是以前小时候阿公很爱参加庙会，以前参加庙会都是阿公会是村里面那个领头那一个，会去纠集大村里的邻居，然后可能有迎妈祖迎什么，他就纠集完，哎，我们这一车有5个6个，好，那我们就去跟社区借鼓，借个鼓，那我们就凑一车去迎妈祖这样子。因为以前都是用社区这样子大家凑的嘛，自动自发去的。然后这样子去的时候就会常常会有看到八音啊还是做戏啊，那时候就有留下印象，就很有，以前小时候就有一个向往，就是说我哪一天我也要坐在那里戏台上拉。
0: 你说客家八音的乐师吗？
1: 对，乐师啊，对，对，那时候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坐在那里拉胡琴吹唢呐。这样子，对，就有一个这个想法啦。
0: 对
1: 对, 對，然后后来到国小之后，我们那个国小就这么刚好也有八音的社团，对，然后是一二年级不能上，三四五六年级才可以上。
0: 你说小学就有这样的社团了吗？
1: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是我读一二年级，然后准备要三年级可以上八音的时候，我被我妈转学了。
0: 你妈要你去学陶、
1: 那时候还没啦。
0: 她想说这小子对八音有兴趣，不行，她要先学陶。
1: 还没那时候，然后后来转到北埔国小之后，就还是有留下一个印象。因为那时候因为以前一二年级只有那山里的小学是全天的。外面的学校一二年级就是半天，那变成爸爸妈妈上班半天又要来载你之后很麻烦。那倒不如先丢到里面学校。全天之后再
0: 把你丢到山里的学校，
1: 对对对对，
0: 整天都放在学校里。
1: 对对啊，然后后来出来读，还是留下这印象了啊。然后偶尔街上还是会看到八音嘛，
0: 是，
1: 对，然后又去读高中，然后再回来才发现，哎，这八音怎么好像都听不大到嘞，奇怪的。然后去打听才知道，哎，这个师傅过世了，那个师傅也过世了。然后后来整个文化也变迁嘛，变成说大家要请的意愿也少，就变成这种八音就更没落了。对啊，然后后来是因为。有一天103年那一年在北埔有一个戏人宅谱，就是普渡啦，然后有一个炉主他就有请八音，那我就在那边听一整天，然后才遇到我的启蒙老师，那时候就来问我说，诶，你对这个是很有兴趣是吗？怎么
0: 他看你那边站，
1: 对，
0: 怎么
1: 一个年轻人在这边整天在那边看着八音又听八音，到底是怎样，是有问题还是怎样后来才开始这样聊天，然后留电话才去找那个师傅这样子。对啊对啊，
0: 然后你是因为这样子，哎，其实说真的哦，如果不是你自己家里做这一块，
1: 对，
0: 就是你本来家里就做八音的，
1: 对对，

0: 哦，从小穷就是、差点要讲客家话，延续下去，就是从小看着你的阿公、阿婆、阿公啊，哈，可能他本身就是乐师，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他们可能也许有在唱客家山歌，或者是说他们会拉拉二胡啊这类打那个枕木那一些的哈、他可能锣鼓点的那些，他通常都是家里的。长辈就是乐师，
1: 通常要
0: 有、他才会从小就跟在可能他的阿公身边，然后这样看着。
1: 对对对，
0: 但你不是，
1: 我不是啊，
0: 你是因为这个乐器的声响，然后跟阿公的记忆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声音可能在你听来，它代表的就是你喜欢的这些声响、
1: 就是，
0: 然后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氛围。
1: 对啊，对啊，因为以前像小时候，不管是在学校上课还是哪里，你真的。听到那个唢呐，你真的会鸡皮疙瘩，想要去看，想要去听现场看，那种那种已经到那种程度，那种感觉，对对对。
0: 但喜欢这件事情，跟你实际去职业这件，因为你等于算是职业，
1: 对
0: 哦，就是你成立了一个八音团，它是你喜欢到你成立这个八音团，你自己要成为八音团的一份子，你必须要会演奏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你刚刚说2013年的时候嘛，因为因缘际会认识你的启蒙老师，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就联系起来，
1: 对，
0: 从那时候开始学习八音这个东西嘛。
1: 1013年了，
0: 1013
1: 我忘记是二零几，应该就
0: 2014吧，
1: 差不多啊，
0: 左右
1: 1415，对啊对啊，
0: 然后去学习这个乐器，
1: 对。
0: 然后学习到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八音团？
1: 其实那时候就
0: 你看到他的没落吗？
1: 对，其实重点就是没落这件事情。我一直就是想说，如果没有再积极做这件事，其实很快短短几年，应该这个文化就很快就会越来越不见了。而且说实在，为什么真的要整个人静下去学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喜欢这件事，你又劝别人学，但是你又没学，那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吗？
0: 是，
1: 对，那倒不如自己又很有兴趣，那就花时间去学，然后自己就承担这些事情，这样子，对啊，对啊，
0: 因为你等于身为团长嘛，
1: 对，
0: 然后你身为团长的话，除了说，当然很多的客家八音的老师，他们可能都有点年纪，
1: 对，没错，
0: 传承是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在客家八音，如果你成团的话，他可能大家会需要一些经费。你要怎么样去帮大家找表演的舞台？然后二则是就是，他真的在慢慢的没落了。
1: 对，
0: 你也有觉察到说，他有可能会是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做你最终会是徒劳无功，也是有可能，
1: 有可能哦，
0: 有可能会这样进行。但是，我觉得，即便你发现这个东西它慢慢在消失，但是还在尽最后一分努力。其实我们都已经。预知了或许这样艺术文化的将来，因为毕竟 AI 连 AI 都出来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0: 那这些传统艺术的保留存续，其实真的就是在人，
1: 对
0: 对，
1: 你一定要很有兴趣。其实重点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兴趣，你
0: 想玩兴趣是一，然后我觉得
1: 这个乐种，
0: 当你把它当成兴趣的时候，你可以玩；但当你把它当成职业的时候，你必须要。是一个职人，
1: 是哦，那就很多事情要设想好了，
0: 对，要设想好，然后要怎么去培训，现在都有在做这些，
1: 对
0: 不对？
1: 有，我现在目前
0: 有一些新的年轻的心血进来，
1: 有，目前教我觉得最比较着重的是在新竹关帝庙那一班，对对对，因为那一班是真的，就是
0: 所以你们等于还有在很多的地方
1: 有
0: 做沉浸式教学吗？可以这样讲吗？
1: 学校啦，
0: 当初学校里面你说三四年级的时候会开八音课，现在依然有这样的课程。
1: 有在国中，现在目前都在两间国中教。
0: 两间国中里面，然后它等于是
1: 社团课，
0: 社团课，然后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1: 对，其实给他们舞台他们就更有兴趣，
0: 当然当然，
1: 对，因为他们只要训练了有表演，他就会问下次老师什么时候表演，那叫老师下次学什么新的，对啊对啊，
0: 而且你又是一个你自己很热爱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是很能够去分享很真诚的东西，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传统艺术，当然因为我本身我做客家流行音乐嘛，那我的音乐里面架构上是比较西洋音乐的架构，但是我曾经也看过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八音表演，然后那当下我真的有觉得我的客家血脉有被撩起，就是那种感觉，你真的觉得你是客家人，然后因为他们的表演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是一些阿公阿婆啊，就是他们是一个兴趣在做这些事情，那就不一定会是一种很艺术的呈现，它可能就是一些很日常
1: 的
0: 呈现，但是当它变成一个表演艺术的时候，其实那个精致度跟不用语言
1: 对
0: 的传达，那的确是会打动人心的。 所以我才会对你，就是那时候你说出那句话，就是说即使是文化它慢慢的消不见了，但是你也不能因为它会慢慢不见你就不去支持它，你去淘汰它。
1: 对，
0: 这句话我对于这句话印象那么深刻。而且你又留着一头金发，超像 GTO 的那麻辣教师，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很动人的一件事情。对啊，那接下来有什么展望？我们等一下来聊聊。我们先来放你下一首歌。哎呦，九一一啊，下辈子怎么了？下辈子要干什么？
1: 一样做八音，
0: 一样做八音。好，这样子就很好，表示我们有永续经营下去。
1: 对，没错、啊，
0: 表示这个文化某团体某灭掉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直继续下去。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首歌下辈子你是随便连。是不是
1: 没有啦，所以觉得它里面的歌词也蛮好玩的哦对、啊，
0: 一个
1: 对、啊、
0: 一个有趣的歌，
1: 对
0: 了、
1: 啊、对
0: 了、
1: 啊啊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九一一的《下辈子》。你说

0: 金刚我们关麦的时候聊，就是说在今年度会有什么计划这样子，就是客家八音团哦，新那个北埔客八音团有新的计划。然后呢，我就说哦，那你茶陶那边应该也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延续下去，他说他已经没做陶了。
1: 对啊，对啊，
0: 为了八音团是不是？
1: 对，为了八音团放弃了陶，
0: 无法就是分身乏术啦，
1: 一个人一个身而已。嗯，对。
0: 那妈妈就应该还有也支持你吧？
1: 有
0: 我感觉妈妈应该其实很支持你。
1: 对啊，蛮支持的。其实为毕竟以前舅舅他们一路以来他们也是做艺术，所以妈妈对艺术这些他都能理解。
0: 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今年度有新的企划，对不对？有新的计划对于八音团。
1: 对，为今年是我学八音来讲算第11年了嘛，想说自己练其实说很厉害吗，但是也不敢说很厉害，但是觉得自己应该也是有一个阶段，有一个成熟度，是想要把现阶段的成熟度的东西跟作品跟声音留下来，让以后的自己可能再过10年后再录另外一个，可能觉得诶、欸、我是真的有进步，然后有在成长的，
0: 有个比较级。但是在此时此刻其实也想要做一些就是关于客家传统八音的一些采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保留一些我们传统的

0: 声音下来，因为其实随着时间的演变，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
1: 对，尤其是师父他们，
0: 对对 对, 對，
1: 因为老化的时候，之后他们又退休不想做，那就很麻烦了。对啊，对啊。
0: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做这个是非常刚好的，
1: 对，已经算蛮刚好
0: 了。
1: 嗯，
0: 那采集了之后，大家会有机会在哪里听到这些东西吗？
1: 之后
0: 还是你是自己收集而已？
1: 我会做 USB， 可能会做2只、200只或300只之类的。对，之后再看看是。
0: 也许是演出的时候，然后可以
1: 基本应该是进录音室直接录的。
0: 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产品制成之后，然后你们有时候会，例如说去国外巡演，
1: 对对对，
0: 然后做交流，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在一些庙会，就是我们节庆里面表演的时候，
1: 对，
0: 有些也可以就是顺便做推广。
1: 对啊，可以，
0: 对不对？然后让大家去可以听到录音。
1: 对啊，而且现在很多庙宇，我们去做，他都会说：“哎，你有录音档吗？”我们有时候做小拜拜的时候想要用，但是我都说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东西啊。
0: 对啊
1: ，他们跟我们要，我们也没有。
0: 可能有些他们会侧录啦，但是我想说，你要进去一个录音室录，应该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的。
0: 那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保留下来，
1: 啊、
0: 也希望十年后再做 round two，
1: 对啊，
0: 好不好？你会发现你有长足的进步，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你还被后浪踩在沙滩上，
1: 那我当然愿意，
0: 这是不是很乐见？
1: 我非常乐见啊，
0: 对不对？
1: 真的很没有人要学，真的。
0: 我有感觉到，就是你希望，就是这个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的下一
1: 代。我也当然希望变成有新的人进来，他来坐我的位置，我退入后场，我去做后场，帮你拉舞琴，
0: 对，
1: 然后你来吹唢呐，那我当然更 OK。
0: 是。这是一个真心在想要传承传统文化的人，他们一定是会这样想关于延续这些事情。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当然也有客家传统山歌这一块，然后很多老师其实都在大声疾呼，希望年轻人可以来学这些传统艺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传艺渐渐随着时代这种快时代齁，快资讯这样子很容易消磨掉，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媒介做一些结合，也许不错，让大家产生兴趣，然后自动自发来了解这些东西，也是不错。我觉得留下作品、采集这些，我们传统的记忆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对啊，对啊，
0: 那就左金加油了，
1: 好
0: 不好？
1: 没问题。
0: 然后你在预算方面也都没问题，好不好？
1: 目前都会赶快到位的。
0: OK， 好，那接下来听左金在这个我们这个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啊。王子贤，又是黄子轩，你今天是要让黄子轩赚宝
1: 是吧？
0: 这首歌《微光》，
1: 对，
0: 微光》这首歌有个故事吗？
1: 但我是觉得它蛮 chill 的一首歌，那种感觉啊、
0: 哦。你听歌也就是讲、啊，就是听个氛围感，
1: 氛围感啊。
0: 其实那你就是属于那种听歌的时候比较想让自己放空的，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不然我基本一发车
0: 氛围音乐那种，
1: 车子一发就是八音，回家音乐打开又是八音，那有时候要辗转一下，
0: 有时候要让自己 take a break 这样子，离开一下八音的环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哦，所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一样是来自我们客家金曲歌王黄子轩的《微光》哦。今天也谢谢左金来分享他年纪轻轻但很有想法的人生故事。安子 Sash 蒙牛，
1: 好，不会，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左京，在左京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欢迎来信引起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Yeah， 我刚忘记跟左京介绍，你知道有一个客家天团叫翠购吗？
2: 哇、哦，翠购有
0: 翠购哈、啊，你对面这位就是翠购的吉他手、
2: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对对对，非常的厌世的吉他手啊、哦。那我们听到 Sam 帮我们报道的资讯了，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左京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竹北埔八音团的左京。其实表演跑那么多地方哈，其实最感触最多，我是有一次去日本。日本表演完哦、嗯、然后演奏完，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诶，等一下可能就是日本人嘛还是什么的。演奏完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他跟你讲客语。
0: 哦
2: 哦，那时候瞬间就诶，
0: 我有过，我有过。
2: 对，然后瞬间就哦，心情有点鸡皮疙瘩，有点振奋。嗯、然后他说客语还是说海陆丰的。他说哦，我又
0: 跟你一样是海陆
2: 丰。对，又他说又是同县啊、然后说我是新竹县哪里哪里来，然后哦、他说我在这里搬来这么久后，听到这个客家八音，哦，真的回忆起我那小时候，哦，听了整个这个鸡皮疙瘩。
0: 客家像乡音无改鬓毛吹。
2: 对对对，然后他又说，哦，这真的很棒，然后又勾起很多在台湾那时候小时候的回忆什么什么，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哦，蛮不错的，出门还可以。出到国外都还可以遇到同乡的人，然后还分享他听到这个八音，然后很开心那种感觉。
0: 你治愈了他们的乡愁，应该这样说。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我也曾经就是在国外表演的时候，然后也是结束后，也是一个人跑来跟我讲说他也是哈嘎摩，这样子，然后听到客语就觉得好亲切。
2: 对，非常亲切，尤其在国外又听到客语，真的是很亲切一件事。
0: 对对对
2: 对, 对、啊。
0: 所以音乐是不是没有分？我觉得没有分语言啦，
2: 对啊，
0: 那其实是一个回忆的连接、
2: 啊、
0: 记忆的连接这样、
2: 啊、
0: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就是把距离把空间的时间都缩短，用音乐让他直接回家了、
2: 嗯、
0: 铺了一条回家的路。
2: 对, 对，没错。嗯，
0: 那你今天要介绍的歌是什么？
2: 今天介绍一个阿涛哥的那种打流架。
0: 打流架是打流架，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意思？
2: 其实他就有点在说走一个，可能有点类似，可能翻下坡还是走个下坡、
0: 啊、
2: 那种感觉，会溜
0: 打溜
2: 架，
0: 就是溜滑，
2: 溜
0: 有点
2: 溜滑梯
0: 往下溜
2: 往下
0: 那种
2: 感觉。然后呢，在这路上可能就遇到很多很奇特的东西还是什么的，因为刚好阿涛哥这首歌里面有讲一个芙蓉布，芙蓉布刚好是峨眉一个
0: 叫做新竹峨眉，
2: 对，新竹峨眉的复兴村那一带，对，刚好我又住峨眉，然后而且涛哥写的很多歌词又很接地气，就很跟北埔
0: 跟你的生存环境也很相关，
2: 非常感觉很有连结，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是沉浸在这首歌的那个感觉里面。
2: 对，因为从小其实也算是从。

0: 幼稚园就听阿涛哥的歌，
1: 哦、
0: 追星追到现在
1: 啊，搞不好合唱团就唱仙仙或许、
0: 你怎么知道？
1: 不然呢，现在都还在唱这首、
0: 啊。对对对，
1: 合唱团几乎都要学，
0: 基本都是、
1: 我们陈永涛老师的仙仙河水，
0: 很厉害啊！
1: 我相信阿涛哥可能也蛮多不是客语的朋友也会听的，
0: 哦、
1: 因为他其实他的歌、你不听语言的话，其实很诗意、很民谣的、
0: 没错
1: 旋律线，或者是说。他的那个音乐曲风上的呈现、其实就算你听不懂客语，你可以感受到他在诉说一些东西，
0: 磁性是有
1: 在的，你会直接跟那个频率就是连接上、
0: 没错没错。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最后就来听这一首来自阿涛哥陈永桃的大六家。
0: 对，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这次我们要讨论分享的一个作品非常特别，是戒指创作的《死人大哥大》，在7月24到26号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是其

0: 中的演员赖文君亮亮。欢迎亮亮，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赖文君亮亮。
0: 亮亮竟然上次来已经是五年前了。
1: 对啊，我想说是不是很久以前。
0: 超久，就是时间感很可怕。
1: 对、很久了。
0: 可是其实我这中间都不时会看到亮亮的作品。然后有些则是很扼腕没有看到。就你其实一直都持续耶，对不对？包括你的绵绵工作室，你们都一直自己有在做作品，然后你也一直有在演出别人的作品。
1: 是。
0: 然后恭喜你入围第二届台北戏剧奖。
1: 谢谢，真的谢谢。
0: 诶，知道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知道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其实在那个复健科准备挂号，因为我就想要去看一下手有点小小的扭伤的感觉这样。然后我就去挂号，然后那时候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在电话那旁尖叫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就想，我那时候第一时间其实是想到大象的剧组的同仁们，因为在我在等挂号的时候，我就一直有看见有讯息这样。但是因为大象的灯光设计也有入围，
0: 那一出是隔壁房间的大象，
1: 对、然后编剧也有入围，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看到在就是群组一直有叮叮叮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等挂号嘛，然后就接到电话，然后我就想到他们一定也会很开心，我那时候蛮开心的啊。
0: 但没有到很激动的，
1: 很冷静，因为在医院里面也不能很大声。对，
0: 如果不是在医院，你会是很激动的吗？
1: 我那时候我好像也不会耶。对，然后我是一直到我们自己工作室也有入围了独立精神奖，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更开心，就是那个开心的指数有比较往上再更多一点点。因为我想说那是团队也是真的一起工作一整年的制作，然后很困难，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我觉得情绪最激动的应该是我看见阿迪，就是黄迪昂，是我直系学长这样。然后他就转传了一个入围的那个讯息，然后就在上面写以你为荣嘛。那时候我就不小心在那个医院外面哭了一下。
0: 反而是那个时候。
1: 对，
0: 为什么？
1: 就是好像我觉得说，我也知道，好像我们发展演员发展剧场的发展，然后一直要跨到影视界，又或者是在影视界发展，或者在剧场界发展，其实都一样。我觉得演员其实蛮不容易的，要遇到一个可能可以赏识你的人，或者是愿意看得懂，或者是理解你的人，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那我会这样的觉得也是阿迪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然后在这次期间其实他有来绵绵演出，之前我们好像来宣传的也是有一次来这边录音，就是死绵聊米，对，也是阿迪那时候他都还没有入围啊，然后也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刻，然后到现在，然后他转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也是很感谢他跟我们一起度过那段日子，
0: 就是跟其他演员的历程又更有连结。
1: 对，真是会总结。我还想说就是什么的感觉，就太厉害了。对，
0: 一样，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战友们被看到。
1: 对，
0: 然后
1: ，
0: 这次我竟然也被看到了，就是会 double 的感动。
1: 对，很开心，也很感谢他这样。
0: 我相信很多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一定都认识亮亮，因为你真的出现在很多地方，然后你演的角色的面向非常广。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说超级幸运。
1: 我是很感激啦，说实在真的很感谢。
0: 因为很多演员都会一直被找演类似的角色。
1: 对，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可能因为在剧场的关系，可能可以有假发啊，或者是距离，所以就有比较有机会可以，可能小朋友也可以演，或者是老人也可以演这样子，就蛮感谢的。
0: 而且你就是可以驾驭各种造型。
1: 那些服装设计们也是很厉害。说实在的，
0: 可是我觉得也要人可以撑起来耶。
1: 我觉得是应该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想象的力量。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也没有特别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服装设计们给我什么造型，然后或者是导演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蛮感谢他们愿意让我这样做，然后我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更勇敢，我觉得会更勇敢的尝试某些东西。
0: 对，你很勇于尝试各种东西。然后五年后我再看你的那个简介，就社群上面简介，我想说五年前我有看到这个吗？你是初阶芳疗师，而且他前面有个美国 NAHA
1: 对，
0: 初阶芳疗师，然后美国 NGH 认证催眠师，金钱灵气治疗师，
1: 对，
0: 这些是这五年长出来。

0: 来的能力。
1: 对耶，好像是。
0: 因为我记得五年前我看到你的介绍没有这些耶。
1: 应该是，对对对。
0: 嗯。
1: 因为经历过一次疫情。
0: 嗯。
1: 然后在，但刚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刚好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精油。
0: 嗯。
1: 然后也有一出戏《祖母悖论》的时候接触了催眠。
0: 嗯，
1: 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对这些都很有兴趣，然后刚好我觉得都是刚好的，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些课程。然后芳疗的话其实会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才可以成为完整的芳疗师，所以我现在只是初阶的芳疗，因为他如果要继续念的话其实会需要蛮长的时间的，然后也会花费蛮多的费用，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还是存钱能跟找到时间。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我其实当演员有的时候会蛮焦虑的，又或者是需要放松，然后是透过朋友介绍的，然后就开始接触精油。然后也是一个演员李曼，这次也有入围就是最佳音乐剧女主角的李曼，她那时候就是推荐我去上这个Naha的课，因为她自己有上过这样。然后我自己去学的时候也觉得真的蛮放松的，就是你闻味道然后去感觉它是什么，然后什么味道加上什么味道可以有疗愈的放松的走向啊，又或者是睡眠的或者是酸痛的，我觉得这些都对我来讲是一个除了表演之外很新的学习认识。
0: 然后你还学了催眠。
1: 对，但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这个就是因为戏的关系，然后他说催眠我们，然后我在催眠的时候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以讲说可能是前几世的样子，然后其实我蛮困惑的，就是我看见的东西。但是其实催眠师当时带领我们是要做放松，然后学着可能可以往前回溯或往未来看，就是催眠其实可能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向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带我往以前回溯的时候，不小心的看到了前世，然后因为其实不是要看这个，所以他就是马上先截断了一下，所以我在那边其实有一个问号。我是直到就是做完这个戏，然后有机会我想说我好想要解开来这个问号是什么，所以我才去学了催眠这样。
0: 哦，
1: 对，
0: 而且我有听说那个催眠并不是我们小时候在综艺节目看到那种闭眼睛。
1: 哎，对对，不是不是、
0: 哦、
1: 就真的其实催眠不会，你不会丧失意识，你是醒着的，张开眼睛可以，闭上眼睛当然可能会稍微专心一点点、
0: 啊、
1: 因为我们视觉还是会有主意识去、啊、去看见很多
0: 东西，但它并不是我们以前觉得的睡着。
1: 欸，不是，完全不会睡着。
0: 哦、
1: 如果真的睡着就休息一下、
0: 啊、
1: 就你就睡着没关系，
0: 像在坐脸一样不小心睡着而已。
1: 对对对 对、
0: 啊、真的、啊、
1: 对、
0: 哦、
1: 所以其实催眠你都是醒着的，所以不用担心说什么银行卡会不见啊或者是那种，或者是你讲出什么秘密、
0: 哦、
1: 其实不会。
0: 哦、好有趣哦、
1: 嗯、
0: 然后你那一次就是那个经历让你怀着这个疑问，
1: 对、嗯、
0: 后来就去上了课这样。
1: 对对对，因为我那个经历其实就是我看见了我的前一世怎么离开这个人世的，然后是被有点像是被人家从后面开车然后逼我，然后我要跳过水沟，但我没有跳过去，我就掉下去就离开了，
0: 就像看着一个电影。
1: 对，就是、
0: 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里面是你。
1: 对
0: 哦、oh.
1: 然后我长得也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一个男生
0: 啊，但你知道是你。
1: 对， 对，我知道是我。然后他我要去上班，然后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我的同事开车逼我这样，然后我有看到我同事的脸哦，他有下车然后就是这样看着我、
0: 嗯、
1: 然后我看他脸，然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在现在看到那个同事的脸，我没有看到他、
0: 嗯、
1: 可是我有看到我现在的妹妹，我有看到我的妹妹跑过来之后，那个时候她也是我的妹妹，可是他们长得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很知道说这个妹妹就是我现在的妹妹，然后他们长得不一样这样、
0: 哦、
1: 对，很有趣、
0: 哦、
1: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催眠、哦、然后感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诶、欸、怎么会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我是一个日本人
0: 哦，
1: 我是日本的男生，超瘦以前、
0: 欸、哦，好有趣啊。
1: 对啊，
0: 的确经过这个真的会很想找答案。
1: 对，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本来以为是我自己喝酒醉掉下去的、
0: 嗯、
1: 哦，我本来没有看见就是撞我的人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是我自己去学，然后我的老师在教到前世这一个课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人要读读看你的前世，他催眠我再一次我才看见的
0: 啊，一模一样的情景。
1: 嗯，
0: 哦，
1: 对
0: 哦，没有接触的人真的 觉得挺悬的。
1: 对啊，就是我觉得的、嗯、你的确是蛮

0: 酷的，因为哦，我们在戏里面其实有被很多个催眠师催眠过，所以其实催眠师也有他们的风格，然后也有会让人家噗嗤一笑，就像电视上看到那种也有
1: 哦，真的，
0: 对，他会说你现在想象你怎么了怎么了的这种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格的，
1: 哦，哇，你学了这个芳疗催眠，然后还有一个金钱灵气，
0: 金钱灵气其实就是我在接触这些疗愈的过程中，然后也有接触到灵气，然后我就在想说有天使灵气，其实有天使灵气啊，救急灵气，然后我在想诶，金钱灵气是什么？是可以帮大家好好的赚钱吗？又或者是帮大家招财吗？我想说我去学学看，但是好像之后知道了，其实金钱灵气是一个帮助你理解金钱的一件事情，它并不是说哦，好像就是可以大量的招财，但是比较像是有点像是现在大家都会说你要有好的意念，你就会有带来好的财富啊，或者是运气啊，这样子。那它是灵气的本身，所以跟身体疗愈其实也有点关系。
1: 好有趣哦。其实源头有点是疫情，对不对？跟你演了祖母悖论这些的接触，这样子。那学了这些，你觉得对你自己的影响，还有对表演有没有影响？
0: 我觉得其实影响蛮大的。我现在也比较容易更可以的去理解每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这么想，然后比较不会很马上的去定论它，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然后它背后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原因，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做角色好像也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很快的可能就不小心认定了某些事，但其实我觉得人都是会它不停的在变动，我们不停的就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也好，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见不一样的人啊，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尤其是剧场，我们其实不会是一个人一起工作的，还有导演，还有编剧，或者还有我的对手演员，所以我觉得在学了这些之后，我的心应该有变比较柔软跟打开，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剧场来说是蛮有用的，或者是当演员来说啦，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但你本来不是吗？
0: 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快速想透的事情，或者也比较容易会觉得不公平吧，会觉得世界好像不公平，又或者是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很用力的去捍卫，有的时候会这样觉得，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会找到更好的方式，不会只是往前冲撞而已。
1: 就是你说的比较打开，
0: 就
1: 空间好像比较大了。
0: 对对对对，也可以容纳更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去聆听这些声音可能背后带来的不一定是他的内在核心就是这样，有可能只是他暂时的情绪。那他可能内在原来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的情绪使然，那我们可以更冷静一点点，等这个情绪过去，我们可以更靠近其实。
1: 那有很多演员来找你吗？
0: 说催眠或者是做芳疗之类的，有蛮多的，芳疗比较多一点，催眠比较少，因为催眠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自己状态没有很好，或者是我自己休息的不够，我不可以带着大家去探索的。对对对，因为其实也有蛮多演员催眠师的，像是世伟，王世伟也是，然后佩珍，于佩珍其实也是，对对对对对，其实蛮多，
1: 很有趣哦，就是可能演员真的本身就很敏锐敏感，所以很容易接触到这些，
0: 是，我觉得是
1: 需要很敏感的能力的，
0: 很细致的，然后跟聆听，我觉得这件事都蛮有关的。
1: 然后这次亮亮来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分享一个新作品，
0: 对，
1: 叫死人大哥大，
0: 对，西郎秋吉亚，
1: 真的有台语版的那个，
0: 对，里面会有台语
1: 哦，
0: 对，会有一些台语的，对，
1: 然后这是一个翻译的剧本，
0: 对，是一个翻译的剧本，然后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我有做过这个剧作家的作品，在学校毕制的时候是窗明几净，在之前也有一次有在应该是实验剧场有做过，然后是不一样的演员演的这样，然后这次要做的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就是这个死人大哥大这样。
1: 这是什么样的戏？
0: 这是一个在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是这样子的戏，因为自己在家里读，然后跟后来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在跟演员们一起读的时候，整个在排练场笑开怀，
1: 哦，真的，
0: 因为对，本来

0: 感觉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戏。
1: 诶，怎么会差别那么大？
0: 对，
1: 自己读跟大家一起的时候
0: 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哦、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戏大家应该也会发现蛮多跟生活上面有一些距离，但是其实距离不远的感受，因为有家庭、嗯、然后有现在的科技手机的问题这样，然后也有很快速，也有一些些我们平常有可能会做的小小的说谎的行径、
1: 嗯、
0: 在这个戏里面都会变得很有趣的转化。
1: 嗯
0: 嗯嗯，
1: 那他故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有一个人死了，然后有一个人捡到了他的手机、嗯、然后因此不小心进入了这个死去的人的生活里面。
1: 嗯
0: 嗯，然后同时揭开了这个死去的人的职业本身，然后还有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
1: 嗯，
0: 捡到手机的人陷入了一个疯狂的爱恋。之余呢，很像，我觉得可以更像的就是我们在看《妈的多重宇宙》的那种感觉。我们、
1: 哦、
0: 对，我们进去了某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然后展开了另外一个宇宙空间的可能，然后很有点荒谬。在中间的时候，
1: 嗯嗯嗯，那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0: 我是那个死去的人的母亲。
1: 哦，
0: 对，所以我的儿子死了，我相当的伤心、嗯。可是，在里面所说出的话都相当的荒谬，
1: 真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就是思考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就是一个角色要怎么样做会更靠近剧本要的或导演需要的，因为他的面向其实可以很多元、
1: 嗯、
0: 很多不同的方向，他也可以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喜剧、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底下有人离去了的这个悲剧其实他还是必须要存在着，所以他会有一种很有趣的选择，我们有很多空间可能可以选择这样。
1: 哦、嗯，你说他的台词都很荒谬。
0: 对，因为会讲一讲、哦、然后就会突然间问出了一个别的出格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悲伤。
1: 嗯，
0: 对，但是真的是不可以耶、嗯、我觉得很冒犯。大家来听，应该大家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发现，就是我可能在很伤心，或者是我可能在跟别人诉说一件很伤心的事情，然后却问了捡到手机的人一个我觉得很不应该问的问题。
1: 哦，
0: 就对对对对，但我好像不能直接这样讲出来。
1: 哦，真的
0: 会有点破
1: 啊、
0: 哦、破
1: 真的会爆雷。
0: 对，一点点啦，也不是什么雷、哦、但是就是一个、
1: 嗯嗯、但它是很重要的，你感受的一个重点、
0: 嗯、我就会想说哇这很不容易，就我本来好像很伤心、嗯、或者是我本来讲一讲什么事情，但我会问他说你吃素吗，就是会很奇怪的一个插曲就问出去了这样、
1: 嗯、
0: 那到底是因为我伤心呢，还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一个人，又或者是有很多种可能啦、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哦，所以他的台词其实你会很难直接连接到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可能都是很复杂的、
0: 嗯、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对，然后跟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嗯、我觉得也可以有很多可能性，所以我才会觉得是蛮有趣的。在家里看、
1: 哦、
0: 然后再跟真的对戏的时候就会想说不对不对，我跟这个人这样讲话合理吗这样。对
1: 啊，因为他也如果喜剧是不是也因为节奏很重要，
0: 哎、欸，对，
1: 也跟对手怎么表现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哦，所以他是这样表现，你可能的接球方式又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每个人接球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哦，然后跟每个人表现难过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嗯、但是就会在我们真的刚开，因为是刚开始读嘛，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死去的这个人的连结，我们其实在剧本里面其实不会那么容易看到。
1: 嗯，
0: 它也可以是很浅薄的，但它也可以是很深刻的，但是在一刚开始一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哦，我们其实还没如果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
1: 嗯、
0: 就会知道这个悲伤来得非常荒谬。
1: 嗯，
0: 对，但是它其实也可以非常的深刻，可是在这个深刻的之间又会有诶你吃素吗，就是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询问然后就会想说这个剧作家他其实他本身应该很幽默，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也很会处理悲伤的情绪某种程度、嗯、对对对，
1: 嗯，感觉这演员功课不好做耶。
0: 对啊，但我很幸运，我的那个角色的篇幅没有很多很开心，我最喜欢演篇幅没有很多的角色。
1: 真的吗？
0: 蛮开心的耶。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男女主角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对，
1: 诶，大部分人不是都很想要当主角吗？
0: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在求学的时候，我的老师

0: 就有跟我说过，我不一定是一定是男女主角，但我每他是有这样讲，他是说我每个戏可能都会我都可以演，
1: 嗯，
0: 但我不一定会是主角。这样，我其实也觉得是，我也没有特别要追求演主角，其实一直以来，
1: 嗯，
0: 但是就是如果可以演到一起又一起演出，当然很开心嘛。然后如果可以演到有趣的角色，我也会觉得其实就很足够了，对我来说，哦，嗯，
1: 欸，你执行的蛮好的，你也是很好的例子，因为的确不常看到你是演主角，可是你就算不是主角，嗯，其实你会让人很有印象对，你的确都会篇幅不多，可是会很有印象，欸，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主角我说主角很辛苦，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负责可能比较重要的情绪线也好，嗯，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需要承载的外在形象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1: 嗯，
0: 有的时候，
1: 嗯，
0: 对，但是其实开始配角，我觉得重要的配角或者是可以很好衬托主角的配角，我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你不能上去只是为了要抢什么东西，哦，但是你又可以衬托他，然后同时又可以把线拉得很紧的话，哦，那这样子就可以成就一起成就，我很喜欢这样啦，
1: 哦，
0: 对，
1: 哦，所以你是一直有这个 mindset 在里面的是不是？
0: 嗯嗯，我其实是蛮喜欢当支持者的，
1: 哦，
0: 对，
1: 欸，可是你很棒，欸，你就是这个支持者做得很好，可是你还是会发光，欸，
0: 我觉得会发光可能跟就是愿意好好的聆听也很有关系，我觉得，
1: 嗯，
0: 因为每个就是你会聆听导演的编剧的跟你的对手演员的，然后你不是只是为了要把自己做出来，对，因为自己，嗯，我觉得其实演员其实蛮重要，我对我而言啦，就是可以好好的把角色完成，然后这个角色的完成其实就是跟旁边的人很有关，不是是你完成角色，
1: 嗯，
0: 而是你们一起完成角色，对，
1: 嗯，
0: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嗯
1: 嗯，对啊，我就想到你刚刚说，欸，很高兴自己的戏份没有很重然后你真的是认真在很开心
0: 很开心，欸，而且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啊，
0: 对，
1: 所以你喜欢演戏其实重点好像比较是这个，对不对？可以一起成就一件事，
0: 对对对，我觉得跟好的对手很重要，就是我都会，
1: 嗯，
0: 如果可以遇到很喜欢的演员们，然后跟他们一起试试看，我觉得是很我会很开心的，
1: 嗯，
0: 对，
1: 但这是就是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跟想象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很好笑，不一样，
1: 哦，
0: 对，
1: 所以就要一直去排练，
0: 嗯，
1: 舞台剧好处也是这样，你们一直排一直长，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接触拍摄嘛，
1: 嗯，
0: 我其实觉得拍摄很困难，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困难，尤其是时间上面的压力，
1: 对，
0: 然后跟要对，我们要明白彼此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困难的，因为可能我们也没有让导演很认识，
1: 嗯，
0: 然后刚好啦，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很认识，所以我们也不会遇到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在现以前拍摄的很多阶段还好都不会太困难，可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得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点的角色，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要跟导演沟通蛮多的可能这样，但可能会没时间，嗯，
1: 对
0: 对，拍摄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
1: 对，我觉得而且会很不人道，欸，
0: 嗯，
1: 对啊，我觉得会可能你试一次戏你就要拍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可是你的想象跟导演十万八千里，他会直接 cue 说你这个要崩溃，
0: 很困难啊，
1: 对啊，
0: 其实我
1: 十分钟不到十分钟就要崩溃，我就觉得哦，好不人道，哦，
0: 其实我，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拍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然后剧场其实算是投资报酬率很低，但是它其实蛮幸福的，
1: 而且那个长的过程超好玩，欸，
0: 对啊对啊，很不一样，嗯
1: 嗯， 嗯，然后这一次你演的这个妈妈，
0: 嗯，
1: 然后就包括因为她的台词感觉都很多层次，所以你就要自己去长那个比如说儿子跟你的关系或者是什么，要自己去想象出来，
0: 对，我其实觉得做表演某种程度蛮常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我们要自己长那个肉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长肉的过程中也可以看见每个演员不一样的想象的能力啊，或者是他们平常是怎么样经营这些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才会说我其实觉得跟别人合作很有趣，就是这样，
1: 嗯，欸，那你有跟这次的导演重田诚志合作过吗？
0: 没有没有，对，第一次建长就是我们其中的演员，
1: 嗯，
0: 我也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我其实觉得第一次合作都是在认识一个人，其实大象，
1: 嗯，
0: 就是隔壁房间的大象，
1: 嗯，
0: 整个剧组也都是

0: 几乎啦都是第一次合作。
1: 第一次合作，
0: 对，
1: 哦，嗯，哎，那就有很好的成绩耶。
0: 对啊，我是蛮谢谢，真的蛮谢谢隔壁房间大象的演员们。嗯，对，虽然我们都第一次合作，但大家都很安心跟放心的打开。对，嗯，
1: 那这一次的合作呢，截至目前是什么感觉？
0: 截至目前的感觉就是觉得重田导演是一个很疯的人，因为他其实在我们排练开始不久，他就已经决定好了舞台，然后也开始已经有知道了音乐啊，然后服装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功课做得很足的导演，嗯，我觉得很酷，然后他也很理解跟很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嗯，但同时间他又蛮开放我们去发挥的，他说我们，嗯，你们就先试，我会抓某一些需要的地方，然后去告诉你们可能需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但你们都先做你们要做的。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放的方式去开始排练这样。然后其他演员我都没有想过，就是大家可以这么好笑，好好笑，
1: 哦，真的，
0: 真的很好笑。我觉得这是会是一个蛮欢乐的戏啦。嗯，对。但里面当然一定有他要说的关于手机跟现代科技，然后跟人的情感的薄弱，又或者是可能可以很瞬间紧紧相依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他都有在探讨这件事，只是他用比较幽默，黑色幽默的方式在处理。我觉得观众应该会从中发现很多恶行，对，因为他里面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说谎，然后还会有道德，会有一些道德很不对的事情，因为男主角其实在做的工作其实跟道德沦丧，我们讲道德沦丧可能有关系，哦，但是他因为他已经死去了，嗯，对，我们里面会渐渐的提到，会发现这样，然后但是又会看见他死后的天堂的样子，对，嗯，就是所以我才会说他有点像多重宇宙，我们会去到某些地方，哦，当然这个是一个闪现的片段，后来又会再回到现实这样子。
1: 嗯，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0: 我自己的话，我会在一个教堂里面唱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嗯，然后还有家庭戏也会蛮有趣，就是我会邀请那个捡到手机的人来我们家吃饭，嗯，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吃饭的家庭戏里面就会有很多很荒谬的过程，哦，对，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然后还有我刚刚所提到的天堂那个地方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剧作家他很在我上一个作品就演他的作品里面也有讲到靠近天堂，他死亡跟天堂然后跟人的情感我觉得他都抓得很微妙，所以我觉得其实喜欢窗明几净的朋友们也很可以来看这个制作。
1: 这个戏是第一次中文的演出吗？
0: 应该算是正式演出，应该是第一次，因为其实之前政大有演出过，
1: 哦，嗯，学生的制作，嗯嗯，哦，然后售票演出的这种，
0: 应该是，
1: 可能是第一次，哦，嗯，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时间地点？
0: 时间是7月24到26号，嗯，在国家两厅院演出《西郎丘吉亚》
1: 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
0: 嗯，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上 OpenTix 就可以找得到，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嗯，没错。
1: 好，今天谢谢亮亮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易容。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台湾呢又再次对于我们台湾的农产品要不要卖到中国市场去，又有一些讨论。这一些讨论里面呢，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看到，就是由中国这个国台办他们所主持的这种两岸好、这种要交流的一个这个平台呢，又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齁。这个海峡论坛里面

论坛里面，我们台湾有一些地方首长，还有一些在野党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干部呢，都有去参加，特别是这个所谓的台东县的县长饶庆龄，他也因为本来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但是后来被陆委会给禁止了。那他就透过所谓的这种视讯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参加，可是进行参加以后呢，那政府当然就认为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有可能会有违法的疑虑。为什么会违法呢？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平常对相关的这些条例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依据这个两岸条例第33-1条的规定，它有特别提到，就是台湾地区的人民啊、法人、团体或者是其他机构，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与大陆地区党务啊、军事啊、行政啊，具政治性机关或机构呢、团体或涉及对于对台政治工作，重点在对台政治工作，或者是影响我们台湾国家安全跟利益的这些机构呢、团体呢，有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那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条会跟台东县的县长那跑到这个海峡论坛去视讯去行销水果会有关系？事实上政府从来就没有禁止过我们的水果要卖到哪个国家去，包含中国。所以你的水果今天要卖到中国去，卖到哪一个省份去，我想只要对于农民有利，政府当然都是乐观其成。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为什么你卖水果一定要透过这个所谓的统战平台，已经被我们政府认定了统战平台。所以我再讲一次，就是今天问题不在于你卖凤梨世家，今天问题在于你到海峡论坛去卖凤梨世家，那你要卖给谁？为什么你卖世家你不去市场上好好的行销，你非得要经过由中国国台办来主办的这个海峡论坛？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症结点其实是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涉及统战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卖水果本身现在在台湾国内，很多人当然都会说，我只是卖水果有那么严重吗？卖水果当然不严重，但是你特别跑到统战的平台去卖水果，其实就会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有问题？我透过这个统战平台，然后来跟你签订一个这个假设有这个水果销售的契约，那我跟你已经确定好这个水果销售契约以后，那接下来的水果当然就会开始来进行销售。可是有一天，假设我如果又在认为你的水果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然后来对你禁止，那这个时候农民怎么办？农民就会受到所谓的统战的胁迫。那其实中国在过去也有告诉我们台湾的这些地方政府，假设你支持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然后不支持台独，那我就可以让你来卖水果。这种有政治前提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统战嘛。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卖水果没有问题，卖水果没有犯罪，但是你要再配合中国这种统一或者是中国它政治意识之下，那进行这个水果的销售，那其实就会有问题。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虽然很多地方首长然后最近都跑出来说，这个我们只有卖水果啊，卖水果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县市首长该做的事情啊，应该不会有事，没有错啊，你卖水果那么多人在卖水果都没有事，很多人也可以跑到中国去卖水果也不会有事，但是你跑到统战平台上去卖水果，你就会很容易让我们的农民就受到统战。对农民来讲，对渔民来讲，他只要可以把产品卖出去，他可以收得到钱，那这个交易行为就结束了，对他来讲也有利。可是假设他卖到这个统战平台去，这个统战平台他动不动就会用很多不同的理由。我想我们在2021年、2022年，我们的凤梨，我们的凤梨世家，甚至我们的莲雾，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胆石斑，我们的石斑其实都受到中国片面的阻挡我们的农渔产品到中国市场上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对政府来讲，过去假设
去签订这些合约的

政府他不关心，但是现在的政府你不能让把这些农民他的生计就视之这个不顾。为什么？因为对农民来讲，他辛辛苦苦种了一整年的这些产品，虽然很多地方首长、很多的国会议员都会说，哦，农民都很辛苦，没有说农民都很辛苦，但是为什么你们要让他被进行统战，让他过得更辛苦？那也就会形成大家在谈的养套杀。卖水果没有那么严重，不会有养套杀。但是水果卖到统战平台去，让这些农民辛辛苦苦这个有一点点不错的成绩，这个种了不错的这个水果出来，但是卖到这个中国去，却要受到中国的胁迫，你不觉得这个钱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除了辛苦还有压力，整个生计的压力好像都会受到它影响。那事实上对很多像台东的这些凤梨世家的这些农夫来讲，坦白说，在过去中国市场销售量大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已经被养大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在短期间内就把他的凤梨世家的种植面积要缩小？这个就需要调整的成本，因为你不种凤梨世家，你就要换成其他作物。当你要换成其他作物的时候，你的农地可能就必须要休养，然后你才可以换成其他的作物，那它可能又要一两年的时间调整期。如果你不愿意调整，那大家继续种凤梨世家，就会导致凤梨世家的产品就会怎样，它就会有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当初我们台湾的凤梨世家受到这个中国片面的这种禁运的时候，台湾的国内的许多单位就卯起来拼命的去吃凤梨世家，原因就在这里。哦，所以我想很多人很喜欢去谈说，诶，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卖世家，我为什么不能去卖水果？其实我们没有不能到中国去卖水果，而是你不要到统战平台上面去卖水果，你等于是在接受中国的统战。那对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地方首长来讲，你到一个会威胁到你国家安全、威胁你国家利益，甚至过去就已经直接威胁你农民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继续去卖水果，那你不是要害这些农民吗？这不是行销水果，这个是在让这些农民再次有可能会受到经济胁迫。所以我想今天在节目里面，虽然这种水果受到经济胁迫的问题，石斑鱼受到经济胁迫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中已经谈了很多次。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邀请陆委会邱垂正主委到我们节目之中来跟大家说明。但是其实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单纯化，说我只是卖水果，他不是卖水果，他是到这个平台上去卖水果。中国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卖水果，那为什么你一定要选择在统战平台？它的能见度比较高吗？还是它的保证收购的量比较大？还是它保证它不会再对台湾进行所谓的经济胁迫？我想这些问题都是这些去卖水果的地方首长或者是国会议员他们没有去讲清楚的。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在遇到这类型的这种说法的时候，其实要整句话要把它想清楚，就是重点不在于卖水果，重点在于你到统战平台上去卖水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之中好好来跟听众朋友说明。那其实除了这个台湾的水果销售以外，事实上过去几年不管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像越南或者是泰国，他们也有很多的榴莲他们都卖到这个中国去。但是后来中国的榴莲也都起来了，哦，那虽然它的种植可能不见得比马来西亚比东南亚的这些榴莲的这个国家来得好，但是因为在量很大价格很低的情况之下，这些原来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无法出口出去了，出口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那么多，所以价格就大崩。那一样的道理，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农民他所种植的水果到中国去，其实我想中国也都会有相近的水果，
比如说你的凤梨世家可能像在云南，那它也会有相近的这个凤梨世家，虽然口感上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有低价品的存在，它就会去影响到你这些高价品的价值。我想这些不管是在水果产业，或者是我们在过去谈的电动车的产业，其实都有相近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如果当一个这个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它的这个农产品它是可以生产出跟台湾相近的农产品的，因为我们的纬度好、哦、那我们非常接近，因为我们的气候环境可能非常接近，再加上我们的语言可以相通，其实都有可能会使得台湾的水果的技术加速的外流到中国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使得台湾的农产品也会继续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当大家一直在持续的谈说诶，这个到底要不要卖凤梨世家，或卖凤梨，卖什么样的鱼产品到中国去的时候，其实大家要先去想想看中国到底现在产量有多高。对台湾的农民或渔民来讲，那我已经这个受过一次的这个伤害了，我会不会那么笨的再受过第二次的伤害？其实我们都没有去问这些农渔民，那反而你看到的是很多的这个地方首长还是持续的坚持好像要把水果卖过去。可是当这些水果的农夫他们遇到中国的胁迫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到这些地方首长出来帮他们向中国政府讨公道。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把水果卖出去吗？即便把水果卖出去，你也有可能钱是收不回来的，最后导致你血本无归。我觉得这个是听众朋友在观察这个水果卖到中国去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可以有几个观察的重点。那我想除了台湾的这个凤梨世家以外，其实日本也有麝香葡萄嘛。那日本的麝香葡萄现在也面对到不管是韩国的麝香葡萄，甚至是中国麝香葡萄这种低价的竞争。其实这些这个日本的麝香葡萄业者其实也都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央广的这个节目听众，其实我想遍及全球齁，你可以在你各自所居住的听众朋友所居住的国家里面去看看，如果你们在所居住的国家它的水果做得很不错，它可以卖到中国去，有没有在中国里面真的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好处，还是甚至反而会受到所谓经济的这个胁迫。其实澳洲过去就有面对过类似的情况，包含立陶宛其实都是齁。我想这个是过去大家在跟中国贸易往来里面遇到最大的麻烦。好，所以我想今天借节目的机会，然后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我们对于这种水果销售到中国，跟水果透过统战平台销售到中国，这两者其实是存在非常巨大差异的，大家也要非常的谨慎。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站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谈完台湾的水果到底有没有必要卖到中国去，第二个是说台湾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卖到中国去，那第三个是说台湾的水果卖到中国去，如果是透过统战平台卖过去，那它可能就真的有可能会有触法的疑虑哦。所以这是不同层次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在这几年为什么大家对于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那么听起来吸引人的一个议题了，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从2018年以后，那整个台商开始做所谓的国际供应链的重组，到2020年那武汉肺炎疫情到现在其实国际供应链的重组其实是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节目也是在2020年齁，那大概在2月的时候开播至今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台湾的经济的大环境的一个改变。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长期收听我们的听众的朋友大概可以知道，确实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已经发生重大的改变。那根据我们政府呢，经济部在最新齁，就五月份的这个外销订单的统计齁，外销订单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领先的一种指标齁。我们最近公布的就是在6月底6月23号所公布的一个外销订单的一个统计齁。我们累计大概一到五月这个外销订单呢跟去年同期呢大概增加了将近 50%， 就 49%。 一到五月的外销订单是4088亿美元，那去年的同期呢大概是1344.2亿美元。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当我们在看这个跟上年同期比较的时候，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台湾在这几年我们的外销订单我们的出口维持的不错，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的还是来自于非半导体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在资通产品的部分，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都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其实我们的外销订单在这种基本的这个金属制品上面呢，其实已经有比较显著的在开始增加。那机械产品的部分其实也都比过去上个月或者是上年同月都上升，机械产品是增加大概有 22.5%。 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橡胶制品的部分，橡胶制品的部分它的增加幅度当然就没有那么理想，它反而是有呈现所谓的衰退的情况。那塑胶制品的外销订单大概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是这个 14.6 亿美元，那比去年同月大概减少了 0.9%。 那在这个化学品的部分一样大概就 14.7 亿美元，那是比去年的同月增加，那比上个月来的减少。所以整体来看我们的这个外销订单你在非半导体的部分，那有一部分的产品它是慢慢的在增加，有一部分的产品它至少没有再继续的往下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是算是比较相对正面的消息。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其他非半导体的部分可以慢慢的也跟着像半导体一样慢慢的成长。那我们主要的这种接单的地区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主要接单的地区当然会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现在整体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接单的比重是高达 40%， 这个是主要接单地区。那次要接单地区大概就是东协是 17.6%， 那中国跟香港合计起来呢其实是 16.9%。 所以目前我们主要的接单地区大概就是往这几个国家或地区来。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在现在
我们的外销订单的接单地区，除了我们的接单持续的成长，那很多的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到 9% 以上，可能会到 10% 以上，看起来我们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是维持的不错。主要的出口当然还是以美国为主，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出口占比其实是持续的在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前半段节目要特别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市场似乎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么好，你再持续把这些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上去，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大家真的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最近也推出这种要去公私合营相关的这些法令哈。那这种公私合营到底对于中国的一个经济环境，它是正向的帮助还是负向的帮助？当然要看它公私合营的想法会怎么做。如果他是要去救这些快活不起来的公司，那可能对于降低冲击会有帮助。如果他是去介入这一些经营的很好的公司，当然就会阻碍他持续成长的一个动能。那这个都会影响到他公私合营法律的这个执行，最后进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在目前整个国际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其实中国的问题当然大家还是关注，但是大家会更关注的其实是未来跟美国政府应该要怎么样更进一步的

合作。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部分，大家也看到哈，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其实整个全球的股市，包含我们台湾的股市，都是上下在震荡。那上下在震荡，但是不管是上还是下，其实都还是集中在许多的 AI 相关的这些厂商、这些上市公司里面。那所以现在的主流大概大家还是focus 在所谓的 AI 产业。那 AI 产业目前需求最大的又是在这个美国，所以我们的外销订单会从美国这里来接单居多。那所以我们在台湾生产的比重也持续的在拉高，因为台商回台了。在这个台商回台，然后台湾在生产的比重越来越过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也是美国所重视的所谓供应链的韧性。因为供应链它当然会希望，第一个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它一定会希望它的供应链是有很多人可以供应会比较好嘛。你是一个厂商，你大概也没有人会希望说我依赖同一个厂商，但是如果这个厂商很强，我就非得要依赖他不可。那当你非得要依赖他不可，这个被你依赖的厂商，他就有一定程度的谈判力。那大家所熟知，比如说像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像荷兰的这个 ASML 啊，那生产这些重要半导体或半导体机器设备的厂商，大概都是现在美国在 AI 产业里面非常重要供应链的盟友。那所以对美国来讲，如何保护这些供应链的安全，如何让这些供应链的分散去降低供应链过度集中的一个这个成本或可能的风险，其实都是美国他会非常非常关注的。那所以美国他在最近呢，他也就开始主导所谓的细盛市齁。那这个细盛市的这个倡议呢，其实包含的国家其实非常非常多。这个是在2025年12月的时候那第一次发起。那在这个6月25号到6月26号的时候呢，在上礼拜齁，那华府也就举办了第二届的这个细盛市的这个讨论。那其实美国的国务院经济事务的这个次卿齁，赫尔伯格齁，那他其实就主持这样的一个会议，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齁，就是所谓创新主权。大家现在都一直在谈主权，但是应该是说这个主权到底是掌握在谁手上。那如果你要维护这个主权，那你必然就要怎样，必然就要想办法让他不会被所谓的偷窃。那所以赫尔伯格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希望以这个市场经济与民间企业为核心的这种合作模式，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他其实是希望让这个晶片产业呢，它在市场机制的环境之下不会被随意的模仿。那因为你唯有市场的机制，你才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创新主权它的价值才可以发挥越来越大。那当然他也都特别提到了，包含像荷兰的这个先进设备的技术啊，包含像我们台湾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龙头台积电啊，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齁。所以如何强化这个关键技术跟供应链安全，我想会是在未来整个国际供应链里面呢，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一环。所以谈到刚刚我们所提的卖水果，水果的销售，我们要销售应该是去往这些在未来它的市场成长性高的地区，愿付价格高的地区去卖。对于像中国这里，如果我可以卖，我就一样多卖一点没有关系，如果我的产能是够的话，但是我没有必要再去接受中国这种统战的经济胁迫。我觉得这个是听众朋友在观察这个水果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好好思考的齁。因为有这么多国家它开始所得有可能会提高，有这么多的国家开始有可能会愿意买台湾的水果。如果今天这个水果只有中国人会愿意吃，这个其实也蛮特别的齁，就是你种了一个水果，只有这个市场可以卖，只有他们喜欢吃。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吃不知道，但是这个国家他随时有可能会用水果来制裁你。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讲，农民他绝对是这个市场里面大部分啊齁，就是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
那当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一旦面对这种制裁，当然它就会越痛，所以对政府的影响当然就会越大。所以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供应链的韧性，我想Besant 在上个礼拜，就是美国财政部长 Besant 他在上个礼拜其实也就特别提到了，就是他在纽约的这个经济俱乐部发表，这个通常会有很多媒体都非常关注在这个俱乐部里面他的一个演讲。他说供应链的韧性并不需要每一个零组件从头至尾都在美国生产，这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必要的。那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说要在本土市场里面，在美国本土要建立足够的产能，确保美国人绝对不会因为不会任由外国的咽喉点所摆布。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我美国也要一定的产能，那我这个产能一定可以保证美国国内市场一定程度的需求，那我不会因为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大家会担心台海的一个安全问题，那大家会担心台海安全就会影响到台湾，影响到这个南韩，影响到韩国，会影响到日本，那就不会因为这个地方假设有一些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这个晶片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美国会关心。就好比我们台湾会不会担心说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源的供给，一定会嘛，所以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做分散能源。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分析其实都要将心比心，我不见得说人家要你到美国去投资就说这是在掏空你的技术，因为从他的立场来讲他也需要分散，我们自己本身也想要分散。所以我想供应链的韧性这件事情在未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台湾目前我们供应链的一个厂商这个外部的聚集性还是相当高的情况之下，台湾的不可取代的地位我想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台湾政府可以做的当然就是要去尽量提高这个不可被取代的一个重要性，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维持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可以持续的成长，那希望这个成长未来也可以慢慢外移到其他非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那来让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的韧性才可以真正的这个增加，那经济的成长的结构才可以真正的这个比较茁壮，我觉得这个对台湾长远的一个经济发展才会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再见。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银发族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真正影响高龄账户选择跟消费决策的，往往不是长辈自己，而是他们的子女。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大管总策略顾问创办人暨执行长的李建轩，带我们从银发市场出发，深入解析三明治时代的痛点，以及企业如何看见其中的新商机。

0: 当今天回归到三明治世代这件事情，会发现就是长辈可能会喜欢孙子孙女，更想要知道说我的儿女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划。这些的产品跟子孙啊小朋友啊等等相关有什么样的连结，因为他们有钱有闲，更多时间会是指导要什么你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再走传统，比如说好长辈可能身体不适啊，或者是可能对于科技类可能是很陌生的，现在应该往找叫做是全方位乐龄生活这件事情上面。
1: 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管仲策略顾问执行长以及创办人的李建勋。哇，每次看到他都很开心哦。所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现在的银色就是橘色商机呢，其实这个是在银发世代当中，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呢请建勋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要以这个方向来做的话呢，到底呢怎么来看这个商机哦？首先我们请建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勋你好。
0: 许文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管仲策略顾问的执行长也是创办人李建勋。
1: 是，好，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哦，在过去呢其实你做了蛮多协助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些数位转型跟策略的布局嘛，在银光商机这个区块呢，您认为呢这个破冰啊或是这个痛点呢怎么能够有一个方向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吗？
0: 我觉得在自己在操作或者在协助顾问过程，我觉得在台湾现在进入到银光商机或局势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先去思考的，首先我觉得不太会是先从银色的这一个族群哦，对，要先去讲是，其实要先去思考，其实是三明治世代，三明治其实就是25岁到40岁，刚好就是我这个年龄层啦，就是他其实是上有高龄长辈，下有小朋友，他其实是夹心族。为什么？因为他是世代的，或是市场上面的中间分子，所以很多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个商机的行为，他其实就会特别去比价，特别去了解怎么去帮我的长辈，要去可能去评估任何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服务等等相关。当然长辈们就是橘色世代这些长辈们，他其实若大家看新闻媒体过程，他可能很多人常会讲说他们可能有钱有闲等等相关，当今天回归到三明治世代这件事情，会发现就是长辈可能会喜欢孙子孙女，他会更想要知道说我的儿女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划。
1: 好，所以呢你反而是从这个三明治的世代的痛点来看哦，那其实这一群人目前呢面临最大的核心问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会是在刚刚其实在讲的是比如说购买的决策之间事情，或者是商业上面的说明，很多可能我们这些橘色世代或银色世代的这些长辈，现在是数位时代嘛，现在是 AI 时代，其实他很多过程还是在于学习这件事情，但更多他可能会问的是三明治世代的我们这一个族群会说，诶，现在有什么样的商品是好的啊？现在电脑怎么样去做啊？现在的手机要怎么去运用？重点是这些的产品跟可能刚刚讲的这种子孙啊小朋友啊等等相关有什么样的连结，因为他们有钱有闲，更多时间会是指导，或者是我想要什么，你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1: 所以刚才的建勋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群的现在的银发族的朋友呢，跟以前是不太一样。他有钱有闲，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在公家机关退休，甚或者可能是高阶主管或是科技单位退休。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他希望就是他的孩子是想要有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划。
0: 是
1: 对于他孩子来讲，他是说会帮这些孩子跟孙子们他们的需求都会达到他们满足呢，还是他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样的规划，他再来做协助呢？
0: 我在市场上面看，或我自己本身的体验是，其实这些长辈他们想要是如何跟孙子辈有什么样相关规划，
1: 不是儿子，是孙子。
0: 是孙子，儿子就是他们在看的事情，就是你就是上班，你就是赚钱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三明治世代？大家想想三明治是什么？就是
1: 上有老，下有小。
0: 上有老，下有小。我想要做自己的事情不行，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甚至可能爷爷奶奶还在，他们因为现在像战后一潮这一批。忽然间多了一个什么样，多了 AI， 多了数位，过去他们可能没有，可能他们还是走实体的，想看他们忽然打开了一个眼界，他们更想从小就是可能让 子女去协助，现在更多时间子女，但至于协助是我又发现这些长辈又发现说啊，这些小孩又这么忙，但你有小孩，那我可能这些小孩要怎么去连结，他可能说那你规划完之后我要很清楚知道我怎么跟我的孙子孙女
1: 规划是要让他的跟他的孙子孙女有一些互动就
0: 对
1: 了。对，那你认为这是个商机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商机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电视都是联网电视啊，所以就会回到、哦、比如说长辈就会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样的卡通啊去帮忙弄啊，因为你小朋友可能不懂嘛，甚至现在很多那种卡通出了所谓的周边的玩具、嗯、长辈可能就会去带，更不用讲说现在因为 AI 的盛行，什么 AIOT 可能会有那种互动式，所以长辈们可能会带去策展，可能去住饭店、嗯、现在不是纯纯是饭店的，它可能会是一个展销的行为。
1: 所以也就是说呢，一般的人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商品，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思索看你要做什么样的产业。
0: 是
1: 这样子吗？
0: 是没错。
1: 哦，刚才你有提到说呢，这个银发世代哦，其实现在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哦。那什么样的世代是可以决定银发市场它是不是可以变现，或是实际可以购买者跟决策者他到底要该怎么来做呢？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核心点在于是资讯透明化了。嗯、过去可能在银发世代过程中，他可能听广播或者是第四台后面，你会发现说那种打电话的非常非常厉害。但现在长辈有了可能我们现在的通讯软体像 LINE 这些，他可能加入社团的时候群体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1: 对，
0: 甚至可能对于小孩在看的东西，以前可能我年轻我上电脑上网 Internet 可能爸爸妈妈没有，但不是，现在爸爸妈妈可能都有 LINE 跟 Facebook。
1: 对
0: ，IG 可能都有，所以现在慢慢导向很多年轻世代可能跑去脆、uh-huh. 就是一个一个往其他的阵营跑去不一样的社群媒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光收集资料或者在社群网络这件事情跟过去截然不同，就是你在观看的资料的这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
1: uh-huh. 那如果我们真的想做这一批呢，现在呢就是退休有钱有闲的这一群的研发商机的话，你认为依照您本身是帮助这么多的企业解决这么多的痛点跟问题的企业顾问，你认为该怎么来做可以赚到这批人的钱呢？
0: 我觉得不能再走传统，比如说好长辈可能身体不适啊，或者是可能对于科技类可能是很陌生的，现在应该往找叫做是全方位乐龄生活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每个长辈可能他都有智慧型手机，他可能对于3C其实是蛮轻松的，甚至可能这几年很夯的从最早的宝可梦到现在可能皮克敏，长辈可能用了这皮克敏的这一个 app 或这个游戏，他可能就去走路了在早期不是还有宝可梦阿伯吗？
1: 真的吗？一般来讲他们会愿意，这些银发的朋友们会愿意这样去走路吗？
0: 我觉得会就像几年前的宝可梦，你会发现说、宝可梦很多在公园去抓宝的都是长辈们这本来真的不太是，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上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科技业者或是游戏产业，他们的设计界面就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简单了，不是便宜，是越来越简单，它就是画面大字大然后简单的按钮，跟过去我们认知是游戏可能要很精致，可能选项很多，像打电动不是哦，甚至有科技在显示是高龄产业的人去电竞是可以帮助的哦、你可能你在网络上在对打的对象可能是
1: 年轻人、
0: 长辈，
1: 真的吗？
0: 对
1: 哦，
0: 这都有媒体报道跟医学，
1: 那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长辈就对了。
0: 对啊，不会知道
1: 啊。
0: 但其实对于刚刚讲说是全龄化，我们过去认为说这样的产业是符合年轻人或者跟你年纪小的，但对于这些长辈行为过程中，对他们的灵活知识甚至不会老年痴呆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1: 可是因为年轻人打的话是更小的，青少年打他们速度很快耶，那这些的长者他们速度可以这么快吗？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就是从医学报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去佐证，但不可能说全部的银发世代是这样，但是在某些银海世代他可能在高压的环境下退休、他可能在任何什么高速等等相关变化过程中，他反而接到了一个，很多我在市场上面看到那种大老板他退休啊、他们老得很快，因为他可能在高压的环境，他可能在决策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不能说他们慌，他们可能会觉得忽然间无所适从，但借由这种所谓全龄方向的，像比如刚刚讲的电竞啊皮克敏啊等等相关，一他可能获取到他过去没有的这种感受，二共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今天打了多少怪，我射杀了多少，对，我这个游戏是什么，我今天走了，像平哥们今天走路我就可以获得什么虚宝，不是跟你的小孩哦，儿子女儿，是跟你的孙子孙女啊，爷爷奶奶阿公阿嬷，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的，这里 AI 科技行为过程中游戏是过去大家没有去想象的。
1: 身为一位呢策略的陪跑者的话，你会建议这些企业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做一 一些周边商品或是一些生意行为改变的，你会希望他们往这个区块去走吗？
0: 会。
1: 那么大家都看到这样的商机，怎么样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我觉得还是再拉回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刚刚讲的是银发世代局势在这一批人，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们会去熟悉，但最终在小孩还是三明治世代生的嘛，25岁到45岁这过程当中，反而消费者反而是那种决策者，他要去思考的过程中，他要去沟通，不再是说我的产品好，而是在于是我的产品可以帮助你解决可能比如说长者相关的，可能是共同世代，就很像现在在买车子，发现房车很多过程中，他就会去强化一件事情，就是居家小孩，不太只是舒适度，而是说你现在后面七座可以放一个两个，你的后车厢可能放娃娃车啊，放行李啊等等相关。长者的行为，以前的世代是长者是长者，三明治世代是三明治，小朋友是小朋友，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在数位行为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些的企业，如果说它本来的主要的商品不是涵盖这个领域，可是它现在也看到了银色的商机、橘色的商机已经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界，他们可能会到日本去参访，因为日本这个区块呢，被我们台湾就是前进了很多，所以我也建议这些的想要做一些企业转变的人，可以呢就是去看一下别人到底怎么做，回过头来再思考一下我们台湾自己本身该怎么来做，包含这个三明治的时代，让这些的英法族的朋友怎么样能够落在他们的孩子跟孙子之间，然后挣到他们的 money money 呢？
0: 前阵子因为学校的关系，然后去日本做参访，然后去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快百年的澡堂，叫小汤屋。大家知道，就是跟学长就是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多百年企业就在日本，
1: 是
0: 他甚至有到500年、600年。一回来在台湾，其实很难去想象，就是
1: 可能大概100多年就了不起了，
0: 就我觉得非常非常顶了。但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你会发现说，虽然我们在谈论它很老龄、很老化，但我们去参访的过程，我们就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现在已经是二代接班，就三明治世代接班了。但是澡堂还是很老的，所以他们的过程很有趣，一件事，他把它活化变成文青，他去逗留在，甚至是因为这
1: 二代
0: 他在这个地点，他活化了商圈因为一个定点，然后活化这个商圈。
1: 他怎么活化的？
0: 首先，他就是回来，就是他在，因为年轻人他会的是网络世代的传播，所以他在传播行为过程中，他在讲澡堂这件事情上面是为什么澡堂的诞生，然后家庭怎么在澡堂上面的和睦。这是一个很特别哦。他已经不是诉求说你洗不洗得干净、放不放松这件事情，而在于是说你的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等等相关，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澡堂的诞生。澡堂没有很大，但是会吸引很多人想要看这个文化，甚至他可能在东京很蛋黄区的地方开了一间澡堂。
1: 那本来的澡堂是在哪里？它的原址是在哪里？
0: 有点很像在信义区旁边，就像北投这种，就是
1: 比较远一点。
0: 但他后来分店开到信义区，但在信义区很有趣，大家会觉得说信义区为什么要开这样的澡堂？
1: 这个在那个东蛋黄区的地方已经不是百年了，
0: 对，
1: 那地方不是百年了，
0: 所以这就很有趣。一件事情是要想，因为是三明治在很有趣。一件事情是，他那时候他的现在继承者啦，他就分享一件事情是，他能到那个地方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蛋黄区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嘛，所以他们就去检视在东京这个过程当中，他来邀去，他不然把一些文化到很多蛋黄区，其实是历史文化没有这么悠久，甚至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其实为什么需要泡澡？日本很喜欢泡澡，他这个澡又很久，他不是温泉哦，是真的泡澡。我们认为很多时候去其他地方是温泉泡澡，不是，他是撒那种温泉，就是可能你要什么牛奶浴啊什么这一种洗澡粉的对，这个很特别。然后他开了，他甚至是在旁边开了一个共识区，就是他用会员制，就是
1: 会员制
0: ，你能想象一个澡堂，然后做这些，这就很可以符合到所谓的蛋黄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长者可以，年轻也可以，甚至是游客这些等等相关。当你要到旅游的相关景点，你可以去他原来的那个地方，你可能就上有老下有小，因为你三明治在，你可以去决策嘛。所以他解决的是长辈想要的历史感，然后教育小朋友之类，他去做这件事情。
1: 至于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谈到银发商机，很多企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照护医疗跟辅具，或是 AI 智慧家电等 3C 的产品，但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

0: 英法族，他们不只是有钱有闲，更愿意接触新科技，还希望透过 3C 的产品与 AI 的运用，和子女孙子共享生活，拉近彼此的距离。今年从台大 IEMBA 毕业的李建勋执行长，在日本参访百年澡堂时，他发现真正打动英法族的不是产品的本身，而是历史感、共鸣感以及你懂我的过去的情感的价值。究竟企业该如何结合科技与人文，抓住这一波乐龄的商机？我们继续一起来聆听。
1: 刚刚讲在日本这件事情是共鸣感非常非常重要，世代不会因为你非常科技，你很懂 AI， 所以这一批长者就要买单。常常在教学或在数据上面会呈现一件事情，特别要去到公司，什么是与生俱来的点跟滑动，自己想象成是小朋友也可以用到的东西，才会讲说我们要沟通的过程中，除了刚刚讲的共鸣感、历史感，还有一件事情，使用者界面、使用者的经验。你在做的任何行为是，当你面对小朋友的东西，其实跟长者有关；当你用了长者的东西，其实小朋友都可以用到。在网络上我常看到一些广告很有趣，就是要出游啊，你必须跟爸爸妈妈先解释清楚，说出去你不要说这是贵，你不能说早点回去你要讲解释清楚，因为我们要决策嘛，你懂啊。我邀你来等等相关，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意见不合，或是我要出去玩，长辈就说啊好远哦，或者我走路就要先签那种切结书好、哦、很多影集在做这件事情。那、啊、小朋友更不用讲，是小朋友来你可能要带他放电，还要寓教于乐，因为现在台湾的教育很多是要寓教于乐嘛，就是你去的不是只是说这个景很棒所以在日本那时候我们采访过程中，除了开始讲解日本的文化以外，泡澡文化，就是甚至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为什么留存到这边，尤其现在已经可能百年这件事情，小朋友进去过程中也可以是家庭和睦，约大家可以一起泡澡，泡完澡之后就可以去旁边的商圈去游玩，
0: 所以它有延伸了，就对
1: 它延伸，它借由网络上面去传播，让大家不再只是说你很有趣啊，喜欢解释我泡澡，我在家泡澡就好了。尤其像日本，它是很喜欢泡澡的国家嘛，
0: 对。
1: 那我为什么要特地跑来那个地方花钱泡澡？这是很有趣，它把这个诉求过程已经不再是说泡澡这件事情，而是泡澡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它借由数位传播的方式，跟这些三明治时代的决策者去进行沟通，甚至他还开了比如说还有那种国外旅游去那边打工，你更可以因为打工完之后就有很多的语言啊、传播啊、拍影片啊、文字照片啊，
0: 又有一波的宣传，
1: 又一波的宣传。
0: 刚才建勋提到说呢，他在毕业的时候做一个参访哦，恭喜呢建勋呢在台大的 IEMBA 我今年毕业了，哇真的不容易啊，三年对不对？
1: 是
0: 哦，恭喜恭喜，很棒很棒。好，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不是在泡澡这个因素，是长辈在泡澡的过程当中回到他的过往，然后也让这些孩子第三代的孩子知道日本的泡澡的这种历史跟文化和精神，他把一个家庭的凝聚给团结起来了，
1: 是
0: 这个点真的很好，
1: 很厉害。
0: 那如果这个点放回来我们台湾的话，如果呢在我们的因为您自己本身在企业顾问的经验当中也有像是实体连锁跟餐饮的管理上面哦，那有没有呢哪些的这个经验也可以如同像您刚才讲的在日本的这种泡澡的文化可以放在这里面，或者是您自己本身在当顾问的时候呢，陪这些企业陪跑的时候你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卖羊肉卤的，最近二代接班嘛，然后在网络上面其实就回归到他们很懂得就是影音传播 AI 等等相关的这些工具。长者很有趣的过程中，我们要先去想他们要二代他会的跟第一代一定截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出生他们学习的工具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返回到我作为企业顾问在陪他们陪跑做这件事情，像这个羊肉卤这间公司，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这样，他不会去一直去强调我第一代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他会去有点也是解剖剖析，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过程中为什么第一代可以存留这么久，他也去用他的观点去介绍这件事情，甚至他可能不会一开始去讲解那个羊肉炉，他会讲解是什么，他会讲解是他的冰棒，最近他有那边延上了，就蛮有趣的。就是但是在商业的行为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是若要成为商业，你是夹心世代，你要先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你既有的资源、既有的文化、既有的商业，你要用什么样的论述，而不是回归到第一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论述，因为你的受众本来就不一样，你去沟通这件事情上面你用的载体工具就截然不同。现在有 AI 搜寻，在过去可能是我要上电视，我要上广播，现在有 Podcast 等等相关，所以你的受众他去了解的东西是不是我在网络上能被搜寻得到的，而是在于是有什么是从你的角度跟我沟通的是不同的，因为产品本身是不会变化的，
0: 对，
1: 你的消费受众可能因为你现在是

0: 经历了50年，他可能增加了50岁，但是你身为二代，你要去沟通的不是那些老的客户，而是在于是过去50年的那第一批客户是怎么样被吸引的。
1: 可是世代不同了，吸引那批的银发族的朋友不见得吸引他的后代啊。
0: 对，所以变成是后代他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产品还是50年那一个产品啊。
1: 对，
0: 只是我50年了，所以我的产品增加了50岁嘛，我的会员成长50岁，但你的东西还是为了那50年前的那一批人生产的，所以你必须是做更多现在的数位工具去做传播、去操作、去沟通、去做所有相关的事情。像更前阵子，比如说你是那一只酱板鸭吗？我不知道学员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吗？就是一个雪山飞虎，有人送了一只酱板鸭，然后这是 AI 哦，这酱板鸭，然后这雪山飞虎吃了这酱板鸭，然后接着
1: 它是完全用 AI 做的，
0: 完全用 AI 哦，它其实就是酱板鸭的公司做的，然后弄的是邵氏的风格。大家想，现在年轻人知道邵氏吗？
1: 不知道啊。
0: 但是因为我们看了太多新颖的这种画面，忽然间看到那种很 old school 的，
1: 反而吸睛了，
0: 反而吸睛了。然后大家又多创，不能说二创，这就变成是 AI 的创造行为过程当中，就造成更多人酱板鸭是什么，就造成这间公司它的营业暴增呢。
1: 所以呢，这些品牌在银发的族群当中也可以展现这种品牌的力量吗？
0: 绝对可以。回到刚刚在讲在三明治代或者这种银世代、橘世代的这些长者的过程当中，别忘了他们是新世代的人，他的可能跟孙子世代是用同一批工具。
1: 所以呢，真的是给我们一般的企业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想要转型做一些银发有这些品牌、有这些商机的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可以转的，对吧？
0: 绝对可以转啊。觉得你会发现一件事，像我们这种25岁到45岁，你会发现说我们跟着数位成长，
1: 对，
0: 工具成长，但是在婴儿潮的这些长辈，他们是跟着很传统，非常非常传统，忽然间来到一个新时代，他跟我们这种三明治世代其实是截然不同，
1: 是
0: 忽然间，他不是间接转型，他是
1: 跳跃，
0: 跳跃是大峡谷跳跃，忽然间就接收到这一，
1: 他可能就没办法衔接现在的这些的 AI 的这些的东西，会让对他们来讲，我们觉得有点难呢。
0: 这就更有趣一件事情是 AI 它的所有操作逻辑过程
1: 很简单吗？
0: 非常简单，跟过去可能我要弄 Excel Word 可能真的很难，但现在你可能在输入在 AI 指令说请麻烦帮我制作这个 PPT 结束了。
1: 那根据你现在的经验呢，你认为呢，现在尽管是要创业的朋友们的话，如果想要走这个银发商机的或者是他们的品牌的领导力的话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这群人，可以让这群的银发族的朋友买单呢？
0: 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在日本这件事情是共鸣感非常非常重要，世代不会因为你非常科技，你懂 AI， 所以这一批长者就要买单，你不要说我来教你，而是在是我懂你。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酱板鸭，就是邵氏可能很多年前不知道，小朋友不知道，但是要想长者看到会不会会心一笑，
1: 会
0: 搞不好，尤其我在课程上面才会看到说早安贴图啊，这些长者
1: 老人才会，
0: 对啊，哇，怎么会这么厉害。哦，就发现说现在很多那种社区大学都在教。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一直都觉得奇怪，怎么传播这么厉害？不要小看这些长者，他们学习力在最艰难的时刻学到了，所以在更简单的过程，他们只是欠缺谁去指引。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共鸣感是，若要跟他们沟通，第一个共鸣感要非常非常的认真，不是说
1: 共鸣感，
0: 共鸣，共鸣，不是指导哦。因为很多年轻的创业家或企业，他们在沟通过程中说，我教你，好像上对下，长辈一辈子都是上对下，你怎么会用上对下的感受呢？就很像在几年前，不是有个高年级实习生吗？
1: 对，
0: 那个电影，
1: 对，
0: 其实平等的，他们其实更想要发挥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所以再加上现在少子化，很多长者还持续变成第二春回到职场了，
1: 是没错。
0: 所以他们要的第一个是共鸣感，第二我觉得特别重要叫做历史感，
1: 历史感，
0: 对，你懂我的过去，你要共鸣是我跟你是其实是一样的，我把你当成你还是年轻人，长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老的，现在会骂起瓦林啊，
1: 不是70才开始，
0: 对啊，这都很简单了。所以第二个是历史感，就是你清楚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遭遇，或者是怎么样的历史，怎么样的发展吗？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习性或者历史等等相关可能不一样，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故事，但更多是他们故事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跟我沟通，是我懂你的故事，是这个。我过去吃肉霸本跟你的肉霸本哪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样的，
1: 时间不一样，
0: 时间不一样，价钱不一样，
1: 价钱。 是重点。
0: 但是每位都是一样的、
1: uh-huh.
0: 所以这是一个。第三个我觉得在自录行为过程中不再只是说，当然就是我们在讲的 UIUX， 就使用者经验使用者界面在系统行为的过程中越来越简化。所以我觉得一个历史的三 C 产物，贾博士他做的 Apple 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过去我们会有很多按钮，所以就会发现这就是哇，我要太阳眼镜，长者没有办法、
1: 嗯、
0: 但他做了最好的数位转型的这个工具是他做了一个屏幕式的萤幕，他用滑的触的，所以他那时候有数据显示黑猩猩也可以用手机，因为他只要点跟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把长者其实在学习过程就很像刚刚讲婴儿，就是三明治在的下游小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在教学或在数据上面会呈现一件事情，特别要去告诉公司什么是与生俱来的点跟滑动，
1: 这个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哦。
0: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想象成是小朋友也可以用到的东西、
1: 哦、
0: 所以刚刚才会讲说我们要沟通的过程中，除了刚刚讲的共鸣感历史感，还有一件事情是使用者界面使用者的经验。你在做任何行为是，当你面对小朋友的东西其实跟长者有关，当你用了长者的东西其实小朋友都可以用到。
1: 对，我以前常会说啊，这个女人跟小孩的钱很好赚，现在可能要换过来，就是小孩跟老人的钱要办得很好赚、啊、
0: 而且他们是超级有钱。
1: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管仲策略顾问执行长以及创办人的李建军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银发商机到底在哪里，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最新的参考。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拜。
2: 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aya. Soalnya kau tidak, saya nggak kira satu juga. Kau bayar mana nanti?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面对高龄社会真正的银发商机，不只是提供产品或是服务，而是理解需求，创造情感的连结，并且善用 AI 与科技，打造更有温度的乐龄生活。感谢大管仲策略顾问创办人暨执行长的李建勋与我们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要访问的是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他也是第四代华人潘佑阳先生啊。那由中国导演蓝宏春自

渡边智导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啊，今年4月底在中国上映，接着在6月18日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南洋地区上映啊。影片的意思是用潮汕话哈，来对白，那以下南洋的故事哈，那就是乔批也是书信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圈引起广泛的关注跟讨论。根据报道，这部影片上映后口碑自发传播，票房迅速突破到14亿到16亿人民币，中国影评网站豆瓣评分甚至高达9.2啊，创近年来华语电影的剧情片高分纪录。那这一部很低成本的制作的这个作品，不但逆袭了商业大片，更意外点燃中国大陆观众对潮汕移民与海外华侨连结的情感共鸣。然后在电影票房传出捷报的时候，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引发不同的声音了。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的部长徐芳达公开借给阿嬷的情书，谈新移民融入的问题。联想到早期下南洋移民的艰辛跟今日新移民的落地生根的需求，徐芳达呢，他就强调了不同时代的移民背景、生活方式跟需求差异，就呼吁珍视扎根跟社会融合的重要。那新加坡新的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更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别被骗了，这是统战片，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作者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那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发的情感认同跟批评的声浪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网络上争论不休。怎么看这个现象今天节目我要请马来西亚的文化工作者潘佑阳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稍后我们就请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宏。今天节目我连线的是马来西亚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他也是第四代的华人。潘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哎呀，潘佑阳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哦。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意外爆红哈。BBC 分析说，这部独立电影的成功啊，反映中国大陆观众渴望快节奏的内卷时代啊，对根脉的家庭慢生活的深切渴望。它不仅是一则家庭伦理的故事，也是对近代潮汕下南洋的这个移民史的温情的回望，那也是唤醒这个代际反思跟文化认同哈。在东南地区，给阿嬷的情书同样引起热烈回想。要请潘先谈一谈啊，为什么这个电影会获得广泛共鸣？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之前我补充一些资料。其实呢，我的父系家庭呢，我爸爸是潮州人，那我家其实也是潮州人。那当然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就本质上就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乡的语言，那就本身就已经就可以拉近了一点的距离了。那在马来西亚这里呢，其实差不多是在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还依然还有这个侨批的这个通信，所以呢，对很多老一辈的，他们就觉得说，就是哇，这个电影仿佛就在讲着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哎，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人就因此而感觉到那个共鸣啊，早期先辈下南洋的以后的那个艰辛啊，然后又跟大陆那边的这个亲友的一些沟通后一些沟通，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连接。
0: 是，所以这个情感连接是因为语言引起，
1: 它更像是源自于这一个所谓的家乡吧。其实用家乡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应该用这

0: 一个所谓的祖籍吧，这个祖籍的一个情感，又
1: 祖籍的情感。
0: 祖籍的情感和一点类似血缘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所以引起的这个共鸣。毕竟在马来西亚这里，谁家，大多数的华人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除非是那些很早期，大概是可能是明清的时候就已经下南洋的那一批以外，大多数的华人其实都是就是近代嘛，其实是民国时期这样子下来的，所以就会有这一份共鸣咯。
1: 是，不过有很多批评的哦，就是给阿曼的情书啊，这一部电影严重偏离历史事实哈、他偏离了历史事实是什么，或是真实状况又是怎样呢？你的理解？
0: 这个的话，我就拿我家来说啦。那我在我家这里的话呢，我所了解的历史呢，其实我们都是都在这一个甚至可以讲说，就是明初的时候就已经下来的。明初大概是1910多还是20多、30多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吧。总之就是在二战以前就已经来到的这里。那甚至我也有，就是有听过他有讲过说，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是在马来，在那时候我们还不叫马来西亚，我们这里还叫马来亚半岛，就已经在这一片，在这一片土地，就是躲避这个战乱啊，躲到森林里面啊，然后种番薯来吃啊，这样子的。我举一个例子哦，像是甚至在二战的时候已经可以讲说是第二代的华人已经诞生了，像是我的阿公的大儿
1: 更
0: 子，
1: 大儿子，
0: 已
1: 大
0: 经
1: 伯。
0: 是在这里的，然后我的除了我阿公这一边以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电影一开始他就说这个木生是在1948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这个壮丁而下南洋嘛。那1948年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有一点敏感的年份嘛，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二战完了，然后过后就开始大陆那边就有这个内战，然后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战争嘛，然后过后，国民党就1948、49年就这样子就去到台，就你撤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嘛，那电影就以1948年，国民党要抓壮丁来，就是跟共产党对抗啊，所以木森才因此下南洋。可是我所了解到的历史啦，包括我身边的人，我也问过一些，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就是在1948，在后面二战后期还下南洋的，完全就那个史
1: 没有这个
0: 历
1: 历
0: 史的，
1: 史。
0: 对，当然。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有后面也有人在就点评的时候也有说到嘛，可能他是为了这一个让电影的叙事更加的，就是比较顺畅一些，因为电影的最后就是这一个贾南基，就是这个木森来到南洋以后认识的那个房东女儿谢南子，跟木森差不多同年龄的，然后还有木森的太太，他们那时候以。电影的最后就讲他们这两位女士，她们应该是90多岁的吧，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最后在泰国就相见，这样子，可能电影是为了这一个，为了这样子，为了整个影片能够顺畅，能够让两位老人家都能够见上一面，而把这时间线放在1948年，可是他这个时间点本来就对不上了嘛，
1: 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0: 对对，
1: 那就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为了要只是要凑合这个电影内部的一个相见的角色，所以把年份就从过去很久以前又拉到1948年去了。那理由就变成是要逃避国民党的征兵这样。那这个有引起很大的反弹吗？
0: 所以在马来西亚这里就开始有了一些的这个讨论了，那就可以分为两方，一方呢就说，我们只是看电影而已，你们这样认真，干嘛啊？我用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我就是讲说，

0: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认真哦？这一部电影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是这样子念啦。那另一派就说，他你电影拍的那个时间线就对不上吗？如果你讲说它就只是一部电影而已，那何必这些一些华团啊，就所谓的华人为主的社团啊、闭馆等等，为什么你们又去这样强调这一部电影，说这部电影是叙述的整个祖先下南洋的故事呢？如果你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假的东西，就不需要这样子说的好像很正式那样。
1: 如果这是假的，然后又要说这是历史，这个就是一个矛盾。
0: 对，可能大众会觉得说，哎，我就只是看一部电影而已。可是也无可否认的就是，哎，看了这一部电影以后，它就又有一点的那个味道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嘛。比方说，不了解历史的人。不了解历史的人就觉得，哦，那时候一定是逃避国民党。不是，真正的历史的原因是祖先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实在是因为这个因为清朝的这个无能嘛，然后导致整个民生啊经济都非常非常的凄凉。然后民国虽然成立了，可是百废待兴，大家实在是过不下日子，才一批又一批的下南洋，其中以我自己所了解的就是以福建人、潮州人还有广东人为多啦。当然其他的像是客家福州等等也是有，但是我不了解啦这一块。
1: 不过就大体来说，那个历史应该要再往前推，至少嘛应该推30到50年才对。
0: 对，是的。
1: 就绝对不是1948年、新加坡前总理李显荣啊，其实已经非常多次在他国庆大会的演讲里头啊，那特别的就是说2022年的演讲特别，新加坡的华人呢、早已从当年落地归根呢、转向落地生根了哈，他并没有指明太清楚，但是显然是对中国借由原乡情结或是大国崛起的强势召唤啊，他很忧虑。那这个忧虑在马来西亚的第四代华人，你们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这个的话，或许我可以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了。那在马来亚独立了以后，那当时候的这一个政府就让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可以就是领取这个身份证，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啊。那当时候呢，有一些华人有一些就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认为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就直接拿这里的身份证，用我们这里的话叫做蓝背景，就是蓝色的那个身份证是长蓝色的，所以我们就是讲说拿这里的身份证成为这里的公民了。然后另一派呢，他们就认为说就是我们还是想要回去祖国的，那他们就没有拿这个身份证。那他们拿的就是一个类似居住证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叫做安登记，红登记，就是红色的啊。然后那就已经研发了，这在当时候可能还好，可是当国家发展到大概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的，你有身份证的人，你才可以在马来西亚投票，才可以享有马来西亚政府给予公民的一切的这个权利跟福利，包括说就是医疗的这个1块钱的医疗服务啊，还有就是政府提供的援助金啊，就学教育等等很多这一块的部分。可是你如果拿红色的登记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话呢，没有，你不会有这一些的这一个福利，你就只是一个普通住在这里的人一样，你并不是这里的公民。那时至今日还是会，目前我了解我所知道的就是还是会有这一批人存在。那很多很多他们也有在报章上表达很后悔当时没有拿这个蓝色身份证，变成你现在你不可能回归的，你没有，你已经没有那个回归的权利的，你又卡在一般这样子。 你就

0: 很尴尬的
1: 所
0: 那个很尴尬。
1: 以要这个蓝登记证是有时限的，过了时限以后就不能再办理了吗？
0: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遇上这个独立嘛，马来西亚独立，成立，然后所以呢，政府就颁发了这一个就转让你让大家成为这一个公民。可是你后来你懂这个红登记的身份，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身份，其实你就已经类似无国籍人士这样子了，所以你后期你才要加入政府也会也不太会容许的嘛？为什么你后面才要加入这样子？而且又是你的身份就怪怪的，时至今日依然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一些他们去联络了一些议员啊，请这个议员帮忙他们去转，让他们转换成这一个马来西亚公民。可是那个过程是比较艰难的，它需要时间，而且同时官员也会考验你的，因为马来西亚国语是马来文嘛，他们就考验你的国语好不好啊？然后你会不会唱国歌啊？这些，可是这一辈人都已经是老年，都到时至今日已经是老年人了，就很难哦，就很难了。是，那这个是历史上面的这个影响。那来到说刚才你问到的嘛，我作为第四代的这个华人的话，我的影响又是如何？那首先，这个是一直在网络上时常有吵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他们看到我们就说，哎，你们不也是中国人？你们几时要回来呀？你们也是我们也是中国的一个中国人呐，你们应该要回归呀。那可对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依然会抱有这个想法，可是对我们这些第四第五代的话呢，我们就觉得我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哦，你要我回归到哪里去？我们甚至还开过一个玩笑，等淘宝包邮先吧。因为淘宝是国内，以他们的定义是国内才包邮嘛。
1: 所
0: 我们就
1: 以
0: 开这样的玩笑。
1: 你们并不认同是，被称为中国人。
0: 对，我们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你可以叫我你可以叫我就是马来西亚人，你可以叫我华人，但是请不要叫我马来人，也不要叫我中国人。
1: 哦，OK，你们对这个称呼是敏感的，是。那所以这个电影你们看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0: 什么样的感觉嘛？
1: 因为这个新加坡的评论里头还有是说，说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统战哈，尤其《联合早报》。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不要被骗，这是统战片。看电影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那这个《刘走报》作者还说，要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只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新的《联合早报》的评论呢？
0: 其实，以他的站在他的角度呢，是很有效果的。他说的就这个联合早报说的，其实也算是对的。那我就先说我看这部电影吧。其实首先哦，我是很惊叹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拍摄手段，它的整个的这个情感的铺垫啊等等，还有就是，当然还以潮州为这一个。他的这个所在地嘛，他的潮州语呀，还有就是可能一些潮州人的习俗呀，老牙啊，还有就是游神呐，迎老爷，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过程中又一直在提到哦，甲肝呐，是那个肝呐，就那个橄榄菜吧，
1: 橄榄菜。
0: 对，对我这个我本身是潮州人来说，哎，我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然后又过他的电影又拍摄到一些这种有情有义的部分啊，比方说这个木生下的南洋，然后依然心系家人，远在大陆的家人呐、啊，然后又 然后还要在泰国办孝啊，然后还在他往生的以后。

0: 谢楠之跟他无情无故，可是又帮他写信，装着木森还在，然后来回复这些信件，甚至还寄钱。我觉得哇，真的有这个可能吗？感觉寄钱这一部分，我其实是存疑的。虽然电影拍出来很感动，可是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很难，不可能。不太可能还会寄钱回去，寄那么跟个非亲非故的还寄那么多钱回去耶。然后回到来提到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国主对一个国家对国族的一个国族，就是国家的这个族群的这个认可。今天我身为我虽然是华人，可是我在马来西亚，我拿着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我享有马来西亚的公民权，一切我本身我就应该就是对马来西亚认可，甚至我应该要效忠于马来西亚。所谓的中国大陆潮州，它就只是我的一个跟我的一个血缘还有情感上面有一个这样子连接的一个枢纽，不代表说我就要回去效忠中国政府。甚至坦白说，要效忠中国政府，我应该要效忠哪一个呢？我的如果要真的要谈这个祖国嘛，我的阿公他们是在中华民国的时候下来的，他们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哎，不是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哦。
1: 是，
0: 那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那么多的族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那个是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就以马来西亚来讲吧，马来西亚。大多数的是马来人，然后又包含了华人啊、印度人啊这些。你想想一下，如果你的国家哦，其中占了20%的这个族群，他们心是向其他国家的，你怕不怕？
1: 那很可怕。
0: 要是打仗的时候，两国之间有冲突的话，这20%会被人家称为内鬼哦。
1: 是啊。
0: 你怕不怕？不怕的嘞、
1: 啊，当然是。
0: 而且甚至我们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两大就是有组织性的这个文明的碰撞，它本身就已经是很激烈的。马来西亚就南洋国家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慢慢的去就是找到大家的平衡点。结果你突然讲说，我不要这个平衡点，我就是要回，我就是哦，我本身我生是中国人，我死是中国混，我是站中国那一方的。你说这恐怖不恐怖？那个平衡就这样打破了，社会族群的那个和谐、啊、就这样被打破了。
1: 是。那目前这个电影引起的这个正反两面的很激烈论战啊，也反映了东南亚华人社群当前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那电影当然是一个镜子啦，这是一个电影而已。那可是呢，却映照出大家心境上面在认同政治文化多重面向哈。多多少少是不是跟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大国崛起啊？在全世界到处，我有注意到很多国家都有做说，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哈？那几乎整个一面倒哈，非常多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那你认为跟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大家因为中国崛起，那以这种不是以一种仁慈的方法，而是一种暴力的方法，而且用战狼的方法到处惹是生非，是有关系的吗？
0: 我认为多多少少其实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当然这里我又不得不说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些历史了。当然马来西亚时至今日依然还在努力，就是完成这个国建立这个国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和认可。但是就题外话说一下，其实马来西亚因为早期70年代这样子推行的这个新经济政策，大力政府国家大力扶持本地的这个土著以及马来人，所以在教育与经济上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平不

0: 这个情况，所以政府我们就可以说，哎，我们看到好像政府把所有的资源跟金钱都投射在都投入在这个对马来人啊，还有就是本地土著的栽培，那他那个就已经其实就已经有失衡了嘛，就不平衡了，那就有时至今日这个政策依然存在，所以会有一些早期的华人他们就觉得说等中国强大了哦，我们就要回归中国啊，中国强大了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强者心态，期待其他国家来拯救我们这样子，然后那个国家又是我们的祖国，还一定会帮我们出头的这样子，在中国崛起的以后，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嘛，那马来西亚为了吸引多一点中国人来，自然也会大力推行这个中文的这华语的展示啊，这些在机场也有啊，甚至一些友族他们就讲说，哦，我会说华语，你们有在机场，他们是官方人员啊，官员来的，我会说华语，你们可以来询问我，他们一直在挂这一个名牌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觉得，对，就很证明了我们之前讲的没有错，中国崛起对我们是好事，无可否认啊，无可否认，确实会有一定的程度上，国家确实，我们马来西亚确实比较开始重视的华语的。那可是来到的，可是这一些人，他们就会一直抱着这样子，期待祖国会来拯救我们这样的心态，这本来就是不对的嘛，
1: 对。这个就问题所在，是，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啊，他第四代华人啊，他跟我们一起分析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最近产生的一连串在文化上的冲击啊，谢谢潘先生，谢谢你。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合会三十周年会进大会暨国际研讨会今天在圆山大饭店举行，最后以投资韧性繁荣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画下句点。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表示，这份声明强调国际合作的目的并非决定他人的未来，而是强化个人与社会形塑自身未来的能力，因为深信每个社会都有能力创造新的机会，强化自身韧性，所以不主张单一发展路径，也不寻求输出单一模式。记者陈念仪报道。
2: 今年适逢国合会成立三十周年，国合会在今天举办三十周年会庆大会暨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后，国合会跟多国代表共同签署投资韧性繁荣、数位创新促进永续发展联合声明。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说，
3: 签署的伙伴包括友邦驻台的代表们，那他们好几位都是大使亲临现场，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理念相近的 ODA， 那像今天有 GID 的代表，有爱沙尼亚的官方 ODA 机构，然后还有我们一些NGO 的代表哦，那跟台湾国内的政府部门，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所以可以说是包山包海。对，就是说产官学研NGO， 然后国内的国外的。
2: 这份投资韧性繁荣联合声明指出，发

0: 展的衡量标准不仅限于经济成长，签署单位都相信韧性是抵御冲击的能力，更是适应、创新、复原并持续进步的动能。谢佩芬表示，国合会之所以能一次号召那么多伙伴一同签署这份联合声明，就是因为这份声明没有霸道的主张台湾模式才是唯一的最佳的解方。内文强调，国际合作的目的并非决定他人的未来，而是强化个人与社会形塑自身未来的能力。因为深信每个社会都有能力创造新的机会，强化自身韧性，所以不主张单一发展路径，也不寻求输出单一模式。也因此，所有伙伴承诺共同强化韧性，推动数位与主权 AI， 拓展选择，建构能力以及共创未来。共同原则包含能力创造选择、民主创造韧性、创新创造机会、包容创造共同繁荣、合作拓展可能以及韧性保障未来。这份联合声明也指出，本次签署目标是致力于强化人才、体制与治理能力，促进民主韧性与良善治理，推动创新、数位转型以及主权 AI 发展，培育具包容性与永续性的经济机会，以及扩大理念相近伙伴间的合作。签署单位都肯定伙伴关系、相互学习、透明度以及协调行动的价值。透过资讯分享、协同合作与资源动员，众人将寻求发展成效最大化，强化在地自主权，并避免重复投入不必要的资源。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为了协助产业争取海外订单，经济部今天指出，今年部件海外通路补助计划预算不仅加码五倍至新台币6亿元，而且为因应全球供应链重组及关税趋势，这次也将经销代理合作维修服务纳入补助范畴，借此让产业贴近市场。目前征件数达到61件，预计征件到10月底截止。记者谢佳欣报道。
2: 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指出，近年持续补助台厂部件海外通路，2025年共有549件申请案，核定149案，申请核定件数分别成长3倍及4倍，且协助165家企业在44国建立近2500个海外通路据点，受补助业者平均出口金额成长逾 25%。贸易署长刘威廉说明，2025年申请此补助的产业约 75% 为中小企业，并以设立展示中心最多，比重超过70%。前三大产业类型分别为机械设备、民生制造及金属制造业。他并分析，从去年数据来看，企业竞争已不单单强调压低成本，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地化贴近市场，提供价值服务。刘威廉表示，有鉴于产业面临供应链重组、关税挑战，加上未贴近市场的需求趋势，今年部件海外通路补助计划预算一口气从新台币1亿成长至6亿，单一企业申请案补助上限500万，且为鼓励企业合作，联合申请案补助最高加码至2000万。他并提到，除了既有的海外展示据点、仓储物流、数位行销等补助项目之外，也新增经销代理合作、维修服务等两大补助重点。他说，
3: 工具机来讲，工具机卖了，但是它常常需要一些零配件要维修，它怎么样贴近市场，能够提供及时的服务。所以有时候现在的整个趋势其实不是在只有 focus 在 cost down， 它是 focus 在整体的服务的效能能够提升。其实像发货仓库，它需要用料的时候，它马上就需要能够提供服务。整体来讲，其实就是一句话，贴近市场。
2: 贸易署指出，今年部件海外通路补助计划已从5月底开始征件，目前有61案申请，将收件至10月底截止，而因预算加码，核准件数有望等比例成长。贸易署也要来业者现身说法，工业阀门制造商庆唐工业总经理陈金龙指出，此次透过补助计划拓展在美国、加拿大的据点，今年会在加国温哥华建置展示中心、发货仓库，进而缩短交货时间，贴近客户提供服务。他并透露，海外设展示中心可加深客户对品牌及产品的认识，已有客户下单金额因此从每月100万美元成长至190万美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深受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

0: 食药署今天傍晚宣布，中美油脂公司主动通报其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自主验出苯偏B含量不符标准，问题油品已经出货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业者，共15项产品，业者已经于第一时间紧急下架回收。食药署呼吁民众暂时停止食用问题产品，并且办理退货。记者刘品希报道。
1: 食药署于6月30号傍晚与7月1号傍晚接连接获中联油脂公司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主动通报，其生产的大豆沙拉油约1300公吨，经自主检验检出苯偏B 8.1 微克，未符合我国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限量 2.0 微克。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供应泰山、福寿及福茂共三家业者使用，问题油品经分装或调和后再制成14项产品，包含食品或餐饮业者使用的18公升包装或是市售的2-3公升包装不等。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表示，食药署于7月1号上午派员会同台中市食安处到中联、福茂及福寿查核，三家业者接获中联通知后都已启动下架回收机制。
2: 中联的部分它是大概生产了1300公吨，那它分别贩售给福茂是588公吨，福寿是421公吨，泰山是291公吨。好，那但是福茂、福寿跟泰山的部分呢，这部分它的制成的一个产品项呢，卫生局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1: 苯偏B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国际癌症研究总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主要是在食品加工加热过程产生或受环境污染。我国针对食用油脂已定有苯偏B限量标准。食药署强调，卫生机关将持续督导追踪问题产品下架回收情形，并请中联检讨产品制程。食药署也要求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应立即主动停止贩卖及办理回收，并通报所在地卫生局。未依规定通报者，将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食药署也呼吁民众暂停食用相关产品，并依业者公布办理退货。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强化数位交易安全，提升防诈能力，台湾网络认证公司携手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以及多家金融机构，正式启动新一代行动身份识别服务 MID Plus。透过导入国际电信标准与多元验证机制，渴望提升数位身份验证的可信度，降低冒名与诈骗风险。记者蔡鹏敏报道。
3: 为响应政府公司协力科技阻诈政策，台湾公司携手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与远传以及第一银行、玉山银行、台湾中小企银等金融业者，宣布启动新一代行动身份识别服务，并在一日举办签约记者会。台网公司指出，自2018年启用以来，已经建立姓名、门号、状态等核心验证机制。随着数位环境迈向全球化以及高科技化，服务导入国际电信标准，强化资安防护能力。数发部次长严嘉玲致辞时表示，信任是数位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次合作象征台湾数位信任基础建设迈向新的里程碑。除了强化行动身份识别防护能力，也与国际接轨，兼顾安全与便利。他说，
4: 台湾在数位信任的一个基础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的 milestone， WCA 跟三大电信业者合作，国际的趋势接轨，让我们的行动网络变成一个新时代的治安以及打诈的防诈的一个平台。非常谢谢这个 TWCA 跟三大电信业者的努力，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基础建设，让未来台湾的民众不管在使用国家的服务啊，使用各项金融服务以线上的交易，都可以再是一个很安全很便利的。
3: 中华电信董事长简志成指出，这项服务由台网公司统筹，服务包含验证信卡更换状态、门号有效性、身份一致性以及国际国内漫游状态，可以协助金融机构确认交易身份的真实性，降低冒名诈欺等风险，并进一步强化数位交易信任机制。远传总经理景奇德指出，虽然三大电信业者平常为竞争对手，但面对诈骗手法日益翻新，更需要共同携手合作，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台湾大哥大总经理林之成则说，未来将持续扩充验证机制，更精准确认使用者身份，在兼顾便利的同时

0: 同时提升数位韧性，并降低交易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捷克著作权保护协会 OSA 正准备对提供 AI 音乐生成服务公司 Suno 提起诉讼。OSA 董事会主席伊斯特切克表示， Suno 未经授权却使用协会所代表音乐创作者的原创作品，并将这些歌曲用来训练人工智慧模型生成音乐与歌词。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发布一篇调查报道，指出人工智慧音乐创作平台 Suno 与 Udio 在内的多家公司使用数百万首歌的大型资料库来训练 AI 模型，在公开资料库中能够找到许多捷克与斯洛伐克音乐人的作品。根据捷克新闻通讯社报道，伊斯特切克表示，这项 AI 服务在未经作者与艺术家知情与同意下，从网络上截取所有音乐内容，以此训练生成音乐与歌词的模型。伊斯特切克指出，这些服务不仅复制原始录音作品，还将其副本储存在训练资料集中，有些甚至不惜绕过付费订阅平台的安全保护机制，以取得原始录音。他认为在这类案件中无法援引欧盟针对科学研究用途所设立的例外规定。他更表示，目前所有由 AI 生成的艺术内容都可被视为非法。斯洛伐克著作权保护协会公关经理斯马纳科娃表示，我们对此事的立场十分明确，人工智慧可以带来益处，但它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牺牲创作者权益的基础上。酷热难耐的热浪持续袭击中欧，匈牙利和邻国斯洛伐克30号双双创下历史高温纪录，多地也因此面临饮用水短缺，必须出动水车为居民送水，甚至采取限水措施。法新社报道，斯洛伐克气象局表示，当地30号测得新高温摄氏 41.3 度，打破前一天创下的摄氏41度历史纪录。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在脸书发布的影片中表示，匈牙利北部临近斯洛伐克边境的塞切尼气温达到摄氏42度，超越2007年创下的摄氏 41.9 度的记录。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部分城镇已经实施限水措施，而且多日来都处于最高等级的高温警报，包括斯洛伐克中部城市尼特拉在内的多个地区正面临饮用水的短缺，必须要出动水车为居民送水。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吴凤约理事长。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吴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凤约，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吴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那理事长呢，也分享了自己在23岁的时候呢，面临了这个失智的认知的困境。那后来呢，理事长决定要好好的来做生命的翻转的时候呢，当时你本来想要考的是这个中央大学的神经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好 ，Anyway， 最后呢，考进的是原治大学的工程管理学系，那跟你本来要学这个认知脑神经科学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是，
0: 但后来却对你有了很大的帮助哦。
1: 嗯嗯，好，这个是一个小故事，是

0: 这样，因为当时我其实在整个十几年来的研究跟我投入的里面呢、啊，我蛮常参考红蓝教授的理论、啊、就是脑可以再重新塑造的这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呢，我非常的认同，而且脑用进废退这件事情，我也在无数的这个实物上面去验证说，诶，这的确是真的、啊、所以我就想说，诶，我还要在学术上，因为我要做一些研究。我需要有一个学术的身份，要不然我只是一个一般大众，很难去做发表、哦、特别是我们要做一些逆转这一块医学上面的发表，那我就得要有角色，所以我就想说那得要再去进修博士，所以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这一块呢，我们就想要去考。对，但是因为我英文，我其实有重听的关系，我的任何语文，我在日本待五年，日文也不行，然后英文从小到大就没及格过，所以这一整个都很不行。那当时考试里面有一段面试要全英文的，我准备了两个礼拜，准备到头发都要灰白了，但是真的在考试的时候讲的还是非常的哩哩啦啦、嗯、那个教授呢听完就跟我做了一点小鼓励、嗯、是说这个不用太勉强就对了、嗯、对，因为毕竟那个中央是很学术的单位啊，就学术为主，所以我那一次落榜，那我是79分 ,80 分就可以进去，对，我是79分、哦、那我非常感谢这一个分数，因为代表我是被认可，只是就不太适合这样、嗯、但是我那个时候想说不行，我还是要再重考，对，反正就是考到上为止，结果在中间有一位这个梁医师啊、是我们那个布利桃园医院的医师，放射科的医师，他就跟我说，嗯，你怎么不考虑原制？那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不考虑私立的，是因为我既然要走学术而且要发表这个信效度高的论文，我的背景若是可以是这种公立的大学，好，那会更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学费，因为我本身也是不是什么富爸爸富妈妈，没有这个，就是都是靠自己，所以学费也是我的一个考量，我想说公立大学的学费应该会我比较能够负担得起，在这两个因素下。但后来那个梁医师跟我说，嗯，你做的这个其实主要是在实务上，我怎么在实务上做转变嘛、嗯、那他说中央是很学术的，等于你是要学术的比例是要拉得很高，他不是走实务的，那原制是实务的，而原制的这一块我们是工业工程管理学系里面的人因工程的部分，好，那人因工程是跟 AI 有关、嗯、那我现在的设计其实很多是可以设计出喂给 AI 让 AI 知道我们的想法、嗯、然后去产出一个不管是教案还是观察的结果，嗯哼，对，所以我就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梁医师就帮我们做了媒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在跟原制做那个产学合作。他、嗯啊、教授呢也听了我的背景跟我的专业，刚好补了他们那一块，就是高龄这一块他们没有在做、嗯、那我已经做了十几年、嗯、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算是阴错阳差之下、对，我就顺利考进原制。嗯，那主要在做的一项研究是运用 OpenPOSE， 就是一个开放的那个辨识动作的一个算是语言啊，然后来让影像，我透过影像的辨识，因为我能够评断现在这个人他的认知程度到底好不好啊，那有多差，是不是差到需要去看医生，这个我的判断是有，我大脑里面有，那我如何将我这个判断是交给一个 AI， 然后让他也能像我一样判断、嗯、就需要我教他，那当我把他教好之后、嗯、我们的团队伙伴就可以拿着我训练好的这一个 AI 的、嗯、算程式、嗯、就可以去协助大家做判断。
1: 是，所以理事长呢所研发的这个深脑灵活，灵呢是年龄的灵啊，深脑灵活认知促进课程是有经过实证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啊，让大家可以去真的了解到失智是可以逆转的，所以经过万方医院跟双联安养中心。

0: 都带着很多的失智症的朋友啊，所以有很多算是成功的案例了啊。
1: 嗯，
0: 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啊，刚刚在一开始听到，因为你23岁的时候有这个车祸嘛，你就从100分变成20分。但是你现在怎么又从20分变成了，我觉得你现在状况可能已经到了1000分、5000分。
1: 对，是5000分。
0: 对呀、啊嗯、你怎么从20分慢慢的让自己开发没有损坏的那个部分，到现在还可以组成这样的一个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
1: 完整版要讲15分钟，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节目哦，我用简短2分钟的版本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哦，那当时的我就很低落。那低落的关键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拿我这个20分跟过去那一个100分比。那很多失智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会经历一段忧郁期啊，然后一直自我否定啊，那发现说自己都不行。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后来我怎么开始变好？因为我在车祸的7年前，我在教会有被神呼召我要出来做一个全职的这个神职人员，服侍神。那我当时有回应说好，所以因为这一个契机，那个时候还高中，结果我回应完之后，其实我就忘了这件事，因为毕竟不知道是牛马年才会轮到我，所以我就没有管那么多。一直到我失智到那一天，就是被太阳夕阳晒到脸的时候，我突然惊觉到说，诶，那若是神要用的是一个失智的，等于他是要用我没错，只是他用的不是我一直觉得很好的那个100分，而是现在这一个20分。若是是这样呢？而我就好像有点茅塞顿开，你看失智的人还能够茅塞顿开啊，那就表示失智并不是什么完全不行的问题，只是你角度没抓对啊。所以当我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一直看以前100分，跟我转向开始看前面。啊，我现在虽然是20分，但是我就管他20分就走下去，一走下去每一步就增加了 0.01、这样一直增加增加到现在已经23、24年的时间，我已经就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0: 而且呢也把自己的这个成长跟更多的人分享了。
1: 没错，
0: 刚刚理事长提到了用进废退，也就是我们在谈到这个脑神经科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医师专家都说，其实我们的大脑神经是有可塑性的。
1: 是，
0: 可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哦，我们说哦，原来大脑神经是可以有可塑性的，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像用进废退哦，我看了理事长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或警醒，就是说。原来运动也这么重要，然后睡眠也这么重要，你要好好的去用你的脑，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生活真的很忙碌啊，最后就想躺平。躺平的话呢，失智的风险可是会增高的。我看到这一点，哦，有点吓到，原来不能轻易躺平的嘛，是不是？
1: 是。来，我们用几个生活的例子就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原来其实我们跟失智的距离都不太远。第一个，特别是现代人哦，会滑短视频，就是短影音。
0: 对
1: 啊，那短影音一滑可能30分钟、3个小时就这样过去。对，一下子嘛哈。那不管你是做捷运也好，上厕所也好，还是真的很专心的在滑啊，特别是下班回家，好没事就在那边做一个，感觉你是让大脑放松，但实际上这一些行为呢，是让你的大脑的专注力跟你的这个叫做记忆力，好都在让它放掉。对，那放掉是什么概念？你今天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在今天已经看了可能1个小时的短视频。这个短影音你还记得哪一部？你可能看了100部哦，有哪一部现在还能够在你的认知记忆当中，然后工作记忆你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告诉我说，哦哟，我还记得。好，那若是你还能记得一部的，恭喜你，你已经比大多数的人要好。但多数人一听，哈，诶，我有看，对啊，

0: 后，哎，我刚刚厕所的时候我在看什么？哎，对，我在看什么？
1: 重生剧咯，霸总剧咯，
0: 对对对，但是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真的很难讲出来。而且你一次看了可能就是二十集，那这二十集统筹就是一个，我知道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1: 嗯，对。
0: 然后就没有然后。
1: 对，没有然后。
0: 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在现在的研究，它叫做一个高多巴胺的刺激，就是让你的大脑进入一个类似上瘾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很快提高，因为现在那个短视频就要在几秒钟里面，就要让你黏住，
1: 嗯，
0: 对，那它每一次都给你很高的剂量，像高糖的概念，
1: 嗯，
0: 那这个高剂量给你，你已经习惯了，你知道看书啊，就很难看得下去，
1: 嗯，
0: 因为你一看就哇，看三页，不行不行不行。要去充电一下，然后又去看短视频，一看又是三小时或者是三十分钟，
1: 真的
0: 对，然后再回来翻三页，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人已经太过于让自己呈现在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还有特别什么那个出门会忘东忘西这件事情，嗯，还有在家里找眼镜找手机，这一些其实都不太正常，但多数的人都说，啊，因为我们年纪大啦，
1: 啊，
0: 所以很正常啊，啊
1: 嗯，
0: 那这是如果书里面会想要告诉大家的，你们帮我听一个问题，然后在内心帮我回答一下，五年前的你体能跟记忆专注力反应力，五年前的你哦，状态比较好还是今天的你状态比较好？
1: 当然五年前 啊，
0: 对，若是你的大脑马上反应，当然五年前，那我就要告诉你，五年后的你肯定是变得更差。
1: 说的也是，
0: 对，但是很多人现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听到我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他会反应，马上反应说又不一定。你知道那个又不一定是我们人有一种防卫心态，
1: 嗯，
0: 你会自我保护，
1: 嗯，
0: 所以你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1: 嗯哼。
0: 但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个很科学的事情是什么，五年前的你并不知道五年后的今天吴凤约会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现在哦马上回答的就是，哦，当然是五年前啊，这有什么好想的吗？那五年后同样的你也会再回答我，那当然是五年前啊，那有什么好想的呢？哦，就是好不好这件事情对你个人来讲，其实你已经接受这个设定
1: 哦，对耶，
0: 好像年纪越大就要越差，
1: 嗯，
0: 对，但其实很多很多的案例都告诉我们，你重新再锻炼起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量是可以回到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1: 嗯，
0: 那个是三四十岁的状态，
1: 嗯，
0: 是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甚至更强，因为你那个时候自己都没在练的话，
1: 嗯，
0: 对，那肌少症是因为你没吃好又没动好，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会说有啊，我有在运动啊，逛公园，
1: 哈，不行吗？
0: 不行，那个只算活动，
1: 啊，
0: 对，肌少症还是会临到，然后吃的不够好，因为你需要的很多很多营养素，
1: 嗯，
0: 你想要从原型食物里面取得不是不行，但是你需要大量，而且还要很用心的去做，
1: 嗯，
0: 但很多的人就没那么对，没那么勤劳，对，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一搭没一搭啊，
1: 嗯，
0: 那特别是加工食物，像是什么培根啊火腿啊，这些
1: 都不行，
0: 很加工的，对，然后洋芋片啊，哦，什么咸酥鸡这些，对，所以营养你们到底是怎么摄取的这个也是很麻烦，然后睡眠也是台湾人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一年要用掉2亿颗的安眠药，嗯，是全球排名第二用量大国，
1: 嗯，
0: 但我们的人口数又没有，又不是很高的人口数，嗯嗯，所以我们是人均那个安眠药量是全球第一的，
1: 嗯，
0: 而安眠药会让我们很难进入深层的睡眠状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排毒，对，因为睡眠其实是内脏啊大脑它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
1: 嗯，
0: 就像汽车进维修厂，那你让你的汽车进去只能五分钟就出来，那它能帮你干嘛？连黑油都没办法换，顶多帮你加一点雨刷巾，
1: 嗯，
0: 就这样而已，水箱加满，
1: 嗯，
0: 对，连那个汽油都没办法加，所以这个就变成你长期都没有真正做好保养的话那就不好，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分享这个五大健康要素，运动、动脑、睡眠，
1: 嗯，
0: 对不

0: 计划，
1: 是，
0: 而且是你要有人提醒你说五年之后你会更糟哦，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说哦对，所以我现在应该要赶快来好好照顾自己。好，那我们提到，那究竟我们现阶段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去测说，哦，你的身体年龄跟你实际年龄差多少嘛？那书里面就谈到这个中华爱脑协会的理事长啊，曾文义医师，他有做这个脑年龄检测。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机会的话做一下？说，哎，我现在到底？搞不好我的脑已经是80岁了。
1: 是，我会很建议45岁以上啊，其实若是你一经济，二你觉得有一点点想知道，哦，就像我们会去健检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会去健检？你就是想知道你现在健康状态如何，然后再去做更好的调整。那其实脑年龄检测这一套技术，为什么我会跟曾文义医师这么的合作这么的深入，因为他的是最科学，我讲最是真正的，他是 based， 就是最高专业度的一个检测技术。他比任何可能任何专业人员给你的建议都还要来的更科学。他透过 MRI 的技术，然后用一个这种高阶的看你的大脑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神经纤维素啊，就运用 AI 运算出来。那个神经纤维素要是它越顺，就表示你的那个脑的区块，我们有8个脑区块，那个脑区块的运作是好的。那它有一个长模，就是每一个年龄正常人大概在怎样的一个流畅度。那如果你的流畅度不好，他就去比对看你有多不好。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会不会像80岁，我目前遇到的我自己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大脑年龄是高了19.2还是8岁，19岁70岁的人像90岁的大脑，对，那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他家人已经觉得他非常的异常，所以带来结果就真的很异常。对，然后还有一位是去了各大医院哦，几乎他能去的医院他都去跑去做失智的检查，没有一家医院说他有失智，但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对。那来到我们的课程，我跟他互动就发现说，哇，他真的不行哦，有一些事情他马上就没有办法记住哦，特别是像我们执行的指令啊，哦，假设啊赢我嘛，要输我，对，然后他就忘一会儿就忘记他现在是要输啊，对，所以那个是不太正常的状态。那他就会跟我说，医院都说他正常，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觉得我不正常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对，的确啊，你真的不太正常，对，然后我可以很科学的告诉他哪里不正常。那他就觉得，对啊，他的自己的观察是没有错，他是很有病逝感，所以他的观察没错。那为什么医生都说他正常？因为你在医生给你检测的项目里面，你很难看出不正常，所以我就建议他去曾医师那边做检查。结果果不其然，一检查8个脑区块，7个正常，1个不正常，而且那一个不正常大了10岁以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真的是有一个区块是有问题，就像红字一样，你可能体重看起来都很好，对，但是你是泡芙人，你没有什么肌力，那也不会好啊，对，所以不是单看一个 BMI 值或者是什么值，而是要一个综合的。那若是你有在做健检，大脑年龄检测这件事情，它也可以设定为是你的健检项目之一。哦，第一次知道你的整个大脑结构里面有没有中风过啊，有没有瘤啊，有没有什么风险，之后再追踪，可能1年2年的追踪，可以做长期的追踪，对，让你知道失智现在统计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是20年前的你就已经开始会有一些失智的累积了，20年前哦，不是2年前哦。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因为65岁是一条线，在65岁以后的失智症患者，他就是一般失智症患者。65岁以前就叫做年轻型的失智，或叫早发性的失智。现在最年轻的是18岁，19岁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的阿斯海默症的患者。对，所以不要再一直觉得啊，这个是老的时候的事。对，等到你真的老了失智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也都不知道了。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啊，吴凤约理事长。那我们除了今天推荐《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之外呢，最后我们要来展望未来了。因为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呢，其实理事长有谈到了很多您对于要怎么样来推动失智症，像是友善社区啦，或者是呢也有一个台北橘色失智预防咖啡馆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请理事长谈一谈您未来的展望，因为你希望能够扩展全球据点。
2: 是，好，其实一失智症它真的不是大家只有在讲污名化，但它其实在医学或者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都已经把它视为是一个等于慢性绝望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觉得它就不会好啦。对，但我要告诉你，它其实是有办法好的，只是我们角度不同。我没有让手重新长出来，但是他可以做本来有手的时候能做的所有事，甚至超过。因为我讲嘛，瓦罐理论，我们重新再做一个新的瓦罐，那个瓦罐不一定比你原本的差。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逻辑之后，我很期望未来，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我们民间团体，能够越明白说，哦，原来支持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怎么去判断。我们有很简单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就能够去了解说，哦，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认知问题了。因为认知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很能够被检测出来，但你要是纯粹只听他讲话，连专业

0: 的医师都听不出来他认知有问题、
1: 嗯、哼，
0: 因为那就是他很会 social 的能力。我在双联安养中心有一位90几岁的长辈，不会吃饭，不会洗澡，不能走路，但是他会弹贝多芬、莫扎特、
1: 哦、
0: 他钢琴的能力都还在、
1: 嗯、
0: 对，但是他生活能力都没有、
1: 嗯、
0: 那这会是我们想要的吗？而若是你纯粹看他弹钢琴，我相信很高阶的这些这个评审啊还是什么、哦
1: 嗯、
0: 对、
1: 嗯、
0: 也会觉得说我、哦、这个还很厉害、
1: 嗯、
0: 对，你单从那一项要去看他有没有实质，这个很难，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综合性的、
1: 嗯、
0: 对，或者是去看他的那个反应，对数字的反应、啊、对游戏的反应，这个其实就可以很快的了解说，诶，他到底是不是在正常的那一边。所以最终我期望能够有一个大的环境，是大家明白哦，原来失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去支持已经失智的人跟支持这一群家属，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走在一个自己很好的预防。然后我们预防的方法其实就是提升、啊、刚刚问到5年前的你比较好，现在的你比较差，那就不叫提升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5年后的你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回答我当然是现在啊，这还要问？对，那这就改变了你们的设定、
1: 嗯、
0: 你们大家都可以走在向失智说再见的这一边。
1: 嗯
0: 嗯，这就是我期望、嗯、
1: 是。那在展望未来啊，理事长也有心中的一个失智友善社会的蓝图了。那这个也是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要让大家消除失智症的这个污名化啊，大家更加的来认识失智症患者或者失智症是怎么样一回事。最重要的是预防，好，预防。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免于未来可能有失智的这种症状发生了。
0: 嗯，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巫凤约理事长的《向失智说再见》，非常谢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远处传来了橡皮艇的马达声。透过夜视镜，李启阳举起了步枪，瞄准前方的岔路口，那里的水面在打转，显然有支流并入了这支地下水脉。陈小队长压下李启阳的枪口，要他不要轻举妄动，但刘家堂却接着端起枪口，让李启阳继续瞄准。刘家堂瞪着陈小队长，用眼神告诉他，对方不是简单人物，不能轻忽。果不其然，马达声近了，一道灯打过来，他们都还看不清楚对方长什么样子，机关枪的声音就响起，朝这边疯狂射击，火力全开。刘家堂没有多想，马上潜入水中，躲在一块大石头后方。黑暗之中，刘家堂依然能够看见有无数子弹穿过周围，那口径不是一般的枪，对方是下死手在扫射，他只希望身后的石头能够挡得住。机关枪扫射了整整有三分钟之久，对方的子弹好像用不完一样，直到马达声远离，枪声才停止。刘家堂浮上水面，差点窒息，被呛得满脸是水。
1: 李启阳，你们在哪儿？
0: 他大声喊道，着急地四处寻找，已经没有必要再隐藏了。他好不容易才摸到一顶头盔，打开探照灯，却发现陈小队长面部朝下的浮在远处，背后的衣服破裂穿孔，鲜血横流，显然已经被打成了筛子。刘家堂胸口一紧，内心哀痛，他游过去把陈小队长的尸体拉到岸边。这个时候他才看到李启阳靠在一块石头后方，捂着腹部不停喘气，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刘家堂冲过去，咬着手电筒脱下李启阳的防弹衣，飞快地为他检查伤口。
1: 没事了。
2: 你快去抓他们，会追丢。
0: 刘家堂拿出一件衣服塞到李启阳嘴里，然后徒手伸进他的下腹部，往伤口里挖子弹。李启阳痛得发出惨叫，哀嚎声响遍整个隧道。刘家堂挖出了子弹，随手丢掉，并且扯出防弹衣的束带缠紧李启阳的伤口。
1: 好了，没事了，子弹拿出来了。
0: 刘家堂注意到水面已经成了鲜红色，李启阳连手臂都是冰的，脸上更是毫无一点生气，状况很不乐观。他含着泪拍了拍李启阳的脸颊，并且拿出手机发送当前位置，再次检查电量，打开内置手电筒，把手机塞进李启阳手里，用衣服缠起来，让他死死地握着。
2: 你快过去。
0: 李启阳喘着气说道，用另外一只手把他的步枪拖过来，榨干仅剩的力气，嘴唇发白，交给刘家堂。
2: 一定要把他们抓住。
1: 我用不到这个。
0: 但李启阳已经听不见了，仍然意识模糊地把步枪往刘家堂身上推。刘家堂背起步枪，不再逗留，挥着泪往前跑去。他能做的都做了。李启阳身上有光源，其他人会发现他的。这是刘家堂的悲哀，也是特战人员的宿命。同伴停在这里，他还必须往前走，不能停下。双脚不可能跑得过橡皮艇，尤其这地下水系是一条密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也不晓得会通往哪里。刘家堂追着追着，始终没有听到橡皮艇的马达声，倒是刑事局的特种部队终于追上了他。大批警力从后方出现，都是沿故宫那条支线过来的。
3: 不要动，停下来，
0: 对方喊道，远远的就举起枪口一致对准他。
1: 我是自己人，
0: 刘家堂高声喊道，背对着他们摆出投降手势，扔掉身上的步枪。对方谨慎地过来搜查，而刘家堂也终于支撑不住，双膝一跪，半个身子埋在水里，眼泪一滴滴地流下。他不想抓了，他不要了，什么困， 什么 Alan， 随他们去吧，他好累啊。他并不是这么软弱的人，警察的死他不是没见过，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不再坚强了。每一个曾经的战友他都记得，那些死掉的，那些失踪的，他会梦见他们。刚刚又死了一个，李启阳还命在旦夕，刘家堂真的不要了。
3: 哎，
0: 这时突然有人喊他，橡皮艇的声音出现，刘家堂吓一跳，不自觉埋手，又想躲进水里，结果被一把拽住胳膊，是李文豪。
1: 学长，
3: 上来。
0: 刘家堂失声痛哭，李文豪坐在警用橡皮艇上，把他拖上来。
4: 李启阳被消防队运出去了，生命迹象稳定。你做得很好。警察是团队生物，不要老想着在那独斗。
0: 李文豪眯起眼睛看向前方，瞬间有更多的橡皮艇擦过他们身边，往前方冲去。李文豪拍了拍橡皮艇说道，
4: 困有的我们也有，谁怕谁。
0: 刑事局已经对外发了急电，整个北海岸的巡防人员都动了起来，进入戒备状态。黄金即使能够逃出地底，也逃不过海岸线的封锁。多亏有刘家堂的调查跟推理，李文豪才能及时

0: 调整策略，锁定困的动向，否则以案情的发展速度，他哪追得上困的善变呢？刘家堂却早已听不下这些，李文豪看出了他的糟糕状态，便伸手摘掉他湿淋淋的帽子，严肃说道：
1: 警察总会有一段黄金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可以无脑冲锋，所向披靡，但早晚会过去。不是说你老了，也不是说你不重用，是你变成熟了，也成长了。喏，看看是谁来了。
0: 说到这里，李文豪向后瞧了一眼，刘家堂转头一看，发现陈杰宇走过来，手上还拿着枪，表情十分憔悴。两人抱在一起大哭，不用多说一句话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李文豪走下橡皮艇，接起手机，才听了几句就皱起眉头。
1: 什么？怎么可能？
0: 在黄金被偷走的当下，刑事局就派出了直升机，以军用雷达侦测黄金的动向，因此躲在地底也没用，那可是一公吨的高密度金属，不可能逃过雷达的搜索。黄金之所在，窃贼之所在，跑不掉。但是刚刚突然传来消息，说雷达上的点不见了，对方隐形了。李文豪握紧手机，勃然大怒，马上明白了八九分。
1: 这怎么可能？又有内贼是不是？
0: 想躲避雷达，用普通布料盖住黄金是不可能的，得预先准备特殊材料。困有这么高干吗？还知道直升机会出动？在困的认知里，警察不可能知道有地道存在，明天一早故宫开大门的时候，众人才会发现黄金失踪。肯定就有内贼，他已经抓了一个副局长，没想到还有内贼。这时某人又跑到李文豪的耳边说道：
2: 严哥，局长有令，全员先上岸，这么多人待在地底太危险了。你未经准许把故宫砸了，局长好像很生气。
1: 他生气什么？他不知道金库被盗了吗？
2: 严哥，反正我们得先上去，驻区督察也到了，说我们擅自调动太多警力，宝七又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很难收尾。
1: 现在没抓到人才难收尾。
0: 李文豪指着前方生气地说，但众人鸦雀无声，不敢附和，也不敢拒绝。他明白了，30亿实在太多了，这件事当然不是由困主导，是台湾内部有人在觊觎黄金。局长、驻区督察或许不是内贼，也根本不知道来龙去脉，但高层一通电话打来，稍加糊弄，他们哪经得起威逼利诱呢？几千万就足以摆平警政跟海巡了，遑论30亿。更何况从头到尾，除了刘家堂他们，也没人见过橡皮艇上的窃贼。大伙儿装个糊涂，这边摸一下，那边摸一下，今晚的事情就算过了。隔天起床，黄金消失，那也是故宫的事，跟他们警察局没关系。李文豪闭上眼，万分懊恼，他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警察内部他都搞不定了，海巡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的铁杆部队全在橡皮艇上，还在追缉凶手，身边这些人都是从各单位借的，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个个面露心虚，不可能违背上级替李文豪卖命。
3: 哼，原来如此，你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0: 这时一个挑衅的声音突然出现，李文豪转过头，发现是陈杰宇在跟他说话。才短短几分钟不到，陈杰宇已经恢复了精神，又变回那副拽样。陈杰宇趾高气扬地走过来，拨了拨头发，对这位刘家堂很崇拜的男人一直都没有好感。
3: 听刘家堂说你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而已，我的后台说不定还比你硬呢。
1: 你有什么后台？
3: 我什么都没有，但我认识

0: 的人有，说出来吓死你。
1: 陈洁瑜骄傲地捧着自己的胸膛说道。刘家堂赶紧拉住陈洁瑜，
2: 你在干嘛？别乱。
0: 草山所是什么单位你不知道吗？是天龙人专属的单位，你们费尽心思在寻求支援，本仙女一个活生生的精灵能够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却视而不见。
1: 陈洁瑜望向刘家堂，他痛心疾首一番，捶心肝，接着就拿出手机到旁边拨打电话去了。陈洁瑜曾经跟刘家堂说过，小云的爸爸是警政监，谢堂的爷爷是中将退伍，这都只是小意思。小云的妈妈可是立法院的秘书长，而谢堂的爸爸则是国防部长，是能够指挥三军的人物，谁敢施压？
3: 国防部长？
1: 刘家堂跟李文豪都瞪大了眼睛。都怪小云跟谢堂太低调，就连李文豪也不知道有这层关系，而陈洁瑜更不可能去劳烦人家。故宫的黄金被偷干他什么事？整栋烧掉也跟他没关系。今天如果不是有刘家堂，他才懒得淌这个浑水。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一号正式实施。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表示，这不仅引发国际上的高度忧虑，也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跨境镇压与寒蝉效应。他强调，绝不会接受，更不会坐视中共想要把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社会。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透过法律要求人民服膺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企图将2300万台湾人民纳入规范，将中国统一政策法制化。我政府一定会提出应应措施，保障国人权益。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这部法律充斥很多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让中共多了一项法律武器来实行政治威胁与恐吓，并扩大对境外的长臂管辖和跨境镇压，迫使民众产生寒蝉效应，进而自我审查。国人对此必须展现高度警觉与韧性。记者陈国伟报道。
1: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号出席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影响与因应座谈会。梁文杰表示，中共长期运用各种法律对台湾人施压拘禁，从过去的李明哲案或复查案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不管有没有这部法律，台湾人到中国大陆的风险都是最高的。但是增加这部法律是让中共可以再多一项法律武器。他指出，整部法律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核心名词缺乏明确客观的定义，这种立法方式也是中共法律体制一贯的特点。运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落实法治，而是要实行政治威胁和恐吓。一般民众根本没办法确定到底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
2: 你如果你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或是支持中华民国继续存在，那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这个是不是叫做破坏民族团结啊？那这些都是随时有可能被模糊的概念，然后去套上一个罪名。
1: 梁文杰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中共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唯一有序言的法律，可见中共是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拉到宪法位阶。他相信中共后续将会发布相关案例，届时描述的情况和一些条件将会很像复查案的情况。他也说，依照这种法律概念，被中共奉为导师的作家鲁迅以后可能也无法存在这样的地位，因为鲁迅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做了很大量的剖析。另一方面，这部法律所释放的危险讯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都纷纷对这部法律表达关切。所以面对这种威权扩张和长臂管辖的手段，国人必须展现高度的警觉和韧性。国人如果要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和居住，要谨慎一点，如果具公务员身份，没事最好不要赴陆。另外，对于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陆委会常常跟对岸吵架，陆委会像是吵架委员会。梁文杰回应，国内政党大家吵来吵去，有各自的立场，但是面对中共应该都要一致对外。像是这部法律的施行，大家都可以看见中间的危险性，而陆委会其实从来不吵架，只是在回应国台办的各种攻击。大家都可以看见国台办用的字眼和词汇都是非常尖酸刻薄、穷凶恶极的说法，陆委会的回应算是已经做到非常克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号施行，学者范世平指出，法条内容假大空，而为了形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连任的正当性基础，这部法律其实主要在针对台湾。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则建议从三个面向着手，了解风险在哪，以及遇到压力时如何求助，就能避免在无形中限缩自己的公共讨论空间。请听陈国伟的报道。
1: 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7章65条，内容明定任何人必须具备5个认同，包括认同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被认定为不认同，就有可能构成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法条中还载明，中国公民对相关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而企业与团体对内部人员的相关行为负连带责任 任，并将整个法律效力延伸到中国境外的组织与个人。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表示，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担任总书记与2013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可谓全面执政，然而国安相关法令却不断出现，到了2024年更是增加了特别多，显示习近平执政越久反而越没自信，严重缺乏政治的安全感。范世平指出，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只是政策宣导的法令，内容充满假大空。当中第五条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中共对于新疆和西藏人权的迫害是众人皆知，所以很假。而整个规范的对象很大，从国务院到县级人民政府，从民间团体到网际网络，但当中只有一章提及法律责任，并无具体罚则，内容很空。范世平认为，这部法律主要在针对台湾，因为对中共而言，新疆和西藏相对稳定，港澳也没什么问题。
3: 这个法律我觉得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台湾，所以说虽然台湾这字眼只有两次被提到，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际上适用的对象其实反而是台湾。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在二十一大要继续连任的一个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就是把台湾纳入这个民族团结的促进的内容之一。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包含最近从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言论，强调了中国认同，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两岸人民的复兴啊，就他在见习近平时候所讲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铺陈啊。所以这个法令我觉得真正受影响最直接的其实是台湾。
1: 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杰则分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体现了习近平掌政以来对于民族政策的缩紧和打压。法律的本质在于将中国民族议题安全化，也就是将民族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并以国安思维的防范和处罚制定民族政策。

0: 政策，以排除民族问题带来的国安风险与社会动荡。陈玉杰指出，这部法的一大重点是将民族议题转化成可操作、可处罚的法律义务与责任。他以第31条第一款的规定举例，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含有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如果台湾人在网络上传播有关台湾身份认同、不愿受中国胁迫或武统等讯息，是否会被中国政府认定违法？由于这部法也提到长臂管辖的规定，所以台湾必须留意会不会有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的发酵情况。台湾地方法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表示，这部法律的本质是一套叙事工程，而非单纯的民族政策法。当中第21条第二项提到，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强调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核心逻辑就是刻意把血缘文化与政治主权混为一谈，形成一套具有法律形式的政治论述工具。他观察这些条文的设计逻辑与2020年的港版国安法相似，都是以模糊的字眼建立跨境执法具备国内法正当性的论述基础，呈现出管辖错置，也就是行为地和被害结果地完全分离，却仍主张管辖。所以陆委会之前警示，陆方可能借相关条文外溢为处理所谓台独顽固分子的法律基础。徐凯杰建议，台湾起码可从三个方向着手：第一，建立交流风险分级，对不同对象提供差异化指引；第二，强化司法互助，引渡与第三国执法合作的政治性审查，避免民主程序被威权国家用来追诉政治性案件；第三，建立跨境镇压的通报、揭露与支援平台，而不是只由个别的受害者自行承担。
1: 整合这一些所谓的类型手法呢，公开跟我们的盟友共同来呼吁抵制，甚至防治可能中共动作频频的这个法律战。
0: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吴瑟智则谈到，民族团结是假，政治忠诚是真。面对中共持续输出威权治理和法律霸权，台湾除了应加强附中风险教育，建立安全警示与应变机制外，更应和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深化合作，共同拒绝配合中共政治性的司法请求，防止中共利用法律作为打压异议、侵蚀民主价值的工具。徐凯杰也说，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醒了台湾，威权法律战不一定以立即制裁的形式出现，也可能透过抽象的法律概念慢慢改变民主社会对风险的想象。他强调，唯有让人民知道风险在哪里，遇到压力时该如何求助，以及国家如何拒绝政治性司法请求，民主社会才不会在长期压力下被迫收缩自己的公共讨论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香港45名泛民主派人士因为2020年参选立法会初选遭到当局控告触犯国安法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024年底被法院判刑，迄今有20人刑满出狱。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中社报道，因触犯国安法遭判刑的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于6月30号早上离开港岛赤柱监狱，回到九龙黄大仙住所，并由警员护送进入住所大楼。胡志伟出狱后在社群媒体贴出一张自己戴帽的近照，写着平安回家，多谢大家关心。专业上也有极致社的一篇贴文，内容指胡志伟现年63岁，从政30年，当选过区议员及立法会议员。他在狱中超过5年，期间父母先后离世。根据香港媒体1号报道，去年底入狱的45人中，包含胡志伟已经有20人刑满出狱。胡志伟所涉及的国安案，俗称35家初选案，初选计划由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提出。泛民主派人士计划于2020年7月11、12号两天举行立法会选举初选，由选民参与投票，目的是选出参加同年9月立法会选举的泛民代表，并争取在立法会选举取得35席以上的过半数议席，以便无差别的否决政府一切财政议案，最终迫使行政长官辞职，政府停摆。这场选举后来因为 COVID-19 疫情延后一年。2021年，当局先后拘捕47名泛民人士，之后依国安法控告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其中45人罪名成立，2024年底45人

0: 被法庭判刑，刑期由十年到四年不等，其中戴耀廷判处十年刑期，其他还包括林卓廷、梁国雄、黄之锋、胡志伟、毛孟静、郭家琪、谭文豪等人。部分获刑较轻的人扣除被捕拘留时间应该已经出狱，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子杰也已经出狱。35家初选案一直备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部分国家曾批评港府在反送中运动之后持续逮捕泛民人士，违反了一国两制。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最新的调查显示，6月中国的中古屋价格跌幅扩大，显示房地产市场持续多年的低迷情况仍在拖累市场信心。综合路媒报道，中国房市调研机构中指研究院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100个城市的中古屋平均价格月减 0.42%， 跌幅较5月的 0.32% 进一步扩大。相比之下，新成屋住宅6月的价格则月增 0.16%， 与5月涨幅持平。从涨跌城市数目来看，12个城市按月上涨，88个城市按月下跌。核心城市当中，上海月增 0.1%， 深圳月增 0.03%。中指研究院指出，今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政策预计仍将针对供需两端提供支持，但短期内新成屋销售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香港一些展览会最近出现冒充北京央视记者的诈骗集团，其目的是诱骗受访者的金钱，央视已经就此发表声明澄清。根据《星岛日报》1号的报道，近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香港家居博览出现假央视记者采访队，有参展商证实险些受骗。报道表示，上述个案是近期流行的冒充央视诈骗套路，其诈骗方式是表面上邀请事主到高级酒店接受采访，甚至颁发名衔，但实际上采访团队全都是假的，目的是威逼利诱事主签下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天价宣传合约，或者要求购买假牌匾。央视老故事频道6月30号发表声明，强调该频道从未在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进行项目营运和宣传，相关冒用人员已经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有权，也涉嫌刑事犯罪。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要访问的是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他也是第四代华人潘佑阳先生啊。那由中国导演蓝宏春自编自导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啊，今年4月底在中国上映，接着在6月18日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南洋地区上映啊。影片的意思是用潮汕话哈，来对白，那以下南洋的故事哈，就是调皮，也是书信的意思了哈，那为的这个叙事的线索，讲述一个潮汕阿嬷的孙子啊远赴这个泰国寻找阿公的故事。电影在新加坡、新马来西亚华人圈引起广泛的关注跟讨论。根据报道，这部影片上映后口碑自发传播，票房迅速突破到14亿到16亿人民币。中国影评网站豆瓣评分甚至高达9.2啊，创近年来华语电影的剧情片高分纪录。那这一部很低成本的制作的

这个作品不但逆袭了商业大片，更意外点燃中国大陆观众对潮汕移民与海外华侨连结的情感共鸣。然后在电影票房传出捷报的时候，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引发不同的声音。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的部长徐方达公开借给阿嬷的情书，谈新移民融入的问题。联想到早期下南洋移民的艰辛跟今日新移民的落地生根的需求，徐方达呢，他就强调了不同时代，的移民背景、生活方式跟需求，差异，就呼吁珍视扎根跟社会融合的重要。那新加坡新的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更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啊，别被骗了，这是统战片。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作者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那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发的情感认同跟批评的声浪啊，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网络上争论不休。怎么看这个现象啊？今天节目我要请马来西亚的文化工作者潘佑阳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稍后我们就请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式焦点访谈，我是杨绛宏。今天节目我连线的是马来西亚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他也是第四代的华人。潘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哎呀，潘佑阳先生，谢谢你接受访谈哦。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意外爆红哈。BBC 分析说，这部独立电影的成功啊，反映中国大陆观众渴望快节奏的内卷时代啊，对根脉啦、家庭慢生活的深切渴望。它不仅是一则家庭伦理的故事，也是对近代潮汕下南洋的这个移民史的温情的回望，那也是唤醒这个代际反思跟文化认同哈。在东南地区，给阿嬷的情书同样引起热烈回想。要请潘先谈一谈啊，为什么这个电影会获得广泛共鸣？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之前我补充一些资料。其实呢，我的父系家庭呢，我爸爸是潮州人，那我家其实也是潮州人。那当然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就本质上就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乡的语言，那就本身就已经就可以拉近了一点的距离了。那在马来西亚这里呢，其实差不多是在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还依然还有这个侨批的这个通信，所以呢，对很多老一辈的，他们就觉得说就是哇，这个电影仿佛就在讲着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哎，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很多人就因此而感觉到那个共鸣啊，早期先被下南洋的以后的那个艰辛啊，然后又跟大陆那边的这个亲友的一些沟通后一些沟通，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连接。
0: 是，所以这个情感连接是因为语言引起，
1: 它更像是源自于这一个所谓的家乡吧。其实用家乡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应该用这一个所谓的祖籍吧。就跟这个祖籍的一个情感，
0: 又有祖籍的情感
1: 啊，祖籍的情感和一点类似血缘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所以引起的这个共鸣。毕竟在马来西亚这里，谁家大多数吧，大多数的华人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除非是那些很早期，大概是可能是明清的

0: 时候就已经下南洋的那一批以外，大多数的华人其实都是就是近代嘛，其实是民国时期这样子下来的，所以就会有这一份共鸣咯。嗯，
1: 是。啊，不过有很多批评啊，就是给阿曼的情书啊这一部电影严重偏离历史事实啊。他偏离了历史事实是什么，或是真实状况又是怎样呢？你的理解？
0: 哦，这个的话我就拿我家来说啦。那我在我家这里的话呢，我所了解的历史呢，其实我们都是都在这一个这可以讲说就是明初的时候就已经下来的。明初大概是1910多还是20多30多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吧。总之就是在二战以前就已经来到的这里。那甚至我也有就是有听过有讲过说，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是在那时候我们还不叫马来西亚，我们这里还叫马来亚半岛，就已经在这一片。在这一片土地就是躲避这个战乱啊，躲到森林里面啊，然后种番薯来吃啊，这样子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像是甚至在那个在二战的时候已经可以讲说是第二代的华人已经诞生了，像是我的阿公的
1: 阿公大儿子
0: 已经是在这里的。然后我的除了我阿公这一边以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电影一开始他就说这个木森是在1948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这个壮丁而下南洋嘛。那1948年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有一点敏感的年份嘛，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二战完了，然后过后就开始大陆那边就有这个内战，然后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战争嘛，然后过后国民党就一在1948-49年就这样子就去到台湾，就撤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嘛。那电影就以1948年国民党要抓壮丁来就是跟共产党对抗啊，所以木森才因此下南洋。可是我所了解到的历史啦，包括我身边的人，我也问过一些，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就是在1948年，在这后面二战后期还下南洋的，完全就那个
1: 是没有这个
0: 历史的。对，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有后面也有人在就点评的时候也有说到嘛，可能他是为了这一个让电影的叙事更加的就是比较顺畅一些，因为电影的最后就是这一个加南基，就是这个木森来到南洋以后认识的那个房东女儿谢南子，跟木森差不多同年龄的，然后还有木森的太太，他们那时候以电影的最后就讲他们这两位女士，他们应该是90多岁的吧，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最后在泰国就有相见，这样子，可能电影是为了这一个。为了这样子，为了整个影片能够顺畅，能够让两位老人家都能够见上一面，而把这时间线放在1948年，可是他这个时间点本来就对不上了嘛，
1: 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0: 对对，嗯。
1: 那就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为了只是要凑合这个。电影内部的一个相见的角色，所以把年份就从过去很久以前又拉到1948年去了，那理由就变成是要逃避国民党的征兵这样。那这个有引起很大的反弹吗？
0: 在马来西亚这里就开始有了一些的这个讨论了。那就可以分为两方，一方呢就说，我们只是看电影而已，你们这样认真，干嘛啦？我用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我就是讲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认真哦？这一部电影的，我们马来西亚的口音是这样子念啦。那另一派就说，他你电影拍的那个时间线就对不上吗？如果你讲说它就只是一部电影而已，那何必这些？一些华团呢、就所谓的以华人为主的社团闭馆等等，为什么你们又去这样强调这部电影，说这部电影是 叙述的整个祖先下来。

0: 羊的故事呢，如果你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假的东西，就不需要这样子说的好像很正式那样。
1: 如果这是假的，然后又要说这是历史，这个就是一个矛盾。
0: 对，可能大众会觉得说，哎，我就只是看一部电影而已。可是也无可否认的就是，哎，看了这一部电影以后，它就又有一点的那个味道，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嘛。比方说，不了解历史的，不了解历史的人就会觉得，哦，那时候一定是逃避国民党。不是，真正的历史的原因是祖先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实在是因为这一个因为清朝的这个无能嘛，然后导致整个民生啊经济都非常非常的凄凉，然后民国虽然成立了，可是百废待兴，大家实在是过不下日子，才一批又一批的下南洋，其中以我自己所了解的就是以福建人、潮州人还有广东人为多啦，当然其他的像是客家啊、福州等等也是有，但是我不了解啦这一块。
1: 不过就大体来说，那个历史应该要再往前推，至少嘛，应该推30到50年才对。
0: 对，是的，
1: 就绝对不是1948年哈。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啊，其实已经非常多次在他国庆大会的演讲里头啊，那特别的就是说2022年的演讲，特别新加坡的华人呢、早已从当年落地归根呢、转向落地生根了哈。他并没有指明太清楚，但是显然是对中国借由原乡情结或是大国崛起的强势召唤了、他很忧虑。那这个忧虑在马来西亚的第四代华人，你们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这个的话，或许我可以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了。那在马来亚独立了以后，那当时候的这一个政府就让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可以就是领取这一个身份证，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啊。那当时候呢，有一些华人有一些就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认为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就直接拿这里的身份证，用我们这里的话叫做蓝背地，就是蓝色的那个身份证 是长蓝色的，所以我们就是讲说拿这里的身份证成为这里的公民了。然后另一派呢，他们就认为说就是我们还是想要回去祖国的，那他们就没有拿这个身份证。那他们拿的就是一个类似居住证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叫做安登记，红登记，就是红色的啊。然后那就已经研发了，这在当时候可能还好，可是当国家发展到大概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了。你有身份证的人，你才可以在马来西亚投票，才可以享有马来西亚政府给予公民的一切的这个权利跟福利，包括说就是医疗的这个一块钱的医疗服务啊，还有就是政府提供的援助金啊，就学教育等等很多这一块的部分。可是你如果拿红色的登记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话呢，没有，你不会有这一些的这一个福利，你就只是一个普通住在这里的人一样，你并不是这里的公民。那时至今日，还是会，目前我了解我所知道的就是还是会有这一批人存在。那很多很多他们也有在报章上表达很后悔当时没有拿这个蓝色的身份证，变成你现在你不可能回归的，你已经没有那个回归的权利了，你又卡在一般这样子，你就很尴尬的那个身份
1: 证。所以要这个蓝登记证是有时限的，过了时限以后就不能再办理了吗？
0: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遇上这个独立嘛，马来西亚独立成立，然后所以呢政府就颁发了这一个就转让大家成为这一个公民。可是你后来你懂这个红登记的身份，红色的这个居住证的身份，其实你就已经类似

国际人士这样子的。所以你后期你才要加入政府也会也不太会容许的嘛，为什么你后面才要加入这样子，而且你又是你的身份就怪怪的，时至今日依然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一些他们去联络了一些议员啊，请这个议员帮忙他们去让他们转换成这一个

0: 你会不会唱国歌啊这些。可是这一辈人都已经是老年，都到时至今日已经是老年人了，就很难哦，就很难了。这那这个是历史上面的这个影响。那来到说刚才你问到的嘛，我作为第四代的这个华人的话，我的影响又是如何？那首先这个是一个网一直在网络上时常有吵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他们看到我们就说，哎，你们不也是中国人？你们几时要回来呀、啊？你们也是我们也是中国的一个中国人啊，你们应该要回归呀、啊。那对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依然会抱有这个想法，可是对我们这些第四代的第四第五代的话呢，我们就觉得我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哦，你要我回归到哪里去？我们甚至还开过一个玩笑，等淘宝包邮先吧。因为淘宝是国内，他们的定义是国内才包邮嘛。
1: 所以
0: 开这样的玩笑。
1: 所以你们并不认同是就被称为中国人？
0: 对，我们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你可以叫我你可以叫我就是马来西亚人，你可以叫我华人，但是请不要叫我马来人，也不要叫我中国人。
1: OK， 你们对这个称呼是敏感的。
0: 是。
1: 那所以这个电影你们看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0: 什么样的感觉嘛？
1: 这个新加坡的评论里头还有是说，说这个是中共的一个统战哈，尤其联合早报直接开枪警告新加坡华人不要被骗，这是统战片，看电影时候要从情感中抽离出来，不要对中国产生亲近感。那这个联合早报作者还说，要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以来就不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人与中国只是祖籍连结而非祖国情感。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新的联合早报的评论呢？
0: 其实以他的站在他的角度呢是很有效果的。他说的就这个联合早报说的其实也算是对的。那我就先说我看这部电影吧。其实首先哦，我是很惊叹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个拍摄手段，它的整个的这个情感的铺垫啊等等。还有就是当然它以潮州为这一个它的这个所在地嘛，它的潮州语啊，还有就是可能一些潮州人的习俗。呀，老牙啊，还有就是游神啊，林老爷，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过程中又一直在提到哦，甲肝啊，是那个肝啊，就那个橄榄菜吧，
1: 橄榄菜，
0: 对我这个我本身是潮州人来说，哎，我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亲切感，然后又过他的电影又拍摄到一些这种有情有义的部分啊，比方说这个木生下的南洋，然后。依然心系家人，远在大陆的家人呐、啊，然后又然后还要在泰国办孝啊，然后还在他往生了以后，谢南之跟他无情无故，可是又帮他写信，装着木生还在，然后来回复这些信件，甚至还寄钱，我觉得哇，真的有这个可能吗？感觉。寄钱这一部分我其实是存疑的，虽然电影拍出来很感动，可是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很难，不可能，不太可能还会寄钱回去，寄那么跟个非亲非故的还寄那么多钱回去耶。然后回到来提到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国族对一个国家对国族的一个国族就是国家的这个族群的这个认可。今天我身为我虽然是华人，可是我在马来西亚，我拿着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证，享有马来西亚的公民权，一切我本身我就应该就是对马来西亚认可，甚至我应该要效忠于马来西亚。所谓的中国大陆潮州，它就只是我的一个跟我的一个

0: 血缘还有情感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连接的一个枢纽，不代表说我就要哦回去效忠这一个效忠中国政府，甚至坦白说要效忠中国政府我应该要效忠哪一个呢？我的如果要真的要谈这个祖国嘛，我的阿公他们是在中华民国的时候下来的，他们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哎、欸，不是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哦。那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那么多的族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那个是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就以马来西亚来讲吧，马来西亚占大多数的是马来人，然后又包含了华人啊、印度人啊这些。你想想一下，如果你的一国家哦，其中占的20%的这个族群，他们心是像其他国家的，你怕不怕？
1: 那很可怕。
0: 要是打仗的时候，两国之间有冲突的话，这20%会被人家称为内鬼哦。
1: 是啊。
0: 你怕不怕？怕的嘞、
1: 啊，当然是。
0: 而且，甚至我们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两大就是有组织性的这个文明的碰撞，它本身就已经是很激烈的。马来西亚就南洋国家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慢慢的去就是找到大家的平衡点。结果你突然讲说，我不要这个平衡点，我就是要毁，我就是哦，我本身我生是中国的，我死是中国混，我是占中国那一方的。你说这恐怖不恐怖？那个平衡就这样打破了。社会族群的那个和谐、啊、就这样被打破了。
1: 是。那目前这个电影引起的这个政魂两面很激烈论战啊，也反映了东南亚华人社群当前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那电影当然是一个镜子啦，哦，这是一个电影而已。那可是呢，却映照出大家心境上面在认同政治文化多重面向哦。多多少少是不是跟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种大国崛起啊？在全世界到处，我有注意到很多国家都有做说，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哈、啊？那几乎整个一面倒哈，非常多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那你认为跟这个有关系吗？就是大家因为中国崛起，那以这种不是以一种仁慈的方法，而是一种暴力的方法，而且用战狼的方法到处惹是生非，是有关系的吗？
0: 我认为多多少少其实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当然这里我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些历史了。当然马来西亚时至今日依然还在努力，就是完成这个国建立这个国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和认可。但是就题外话说一下，其实马来西亚因为早期70年代这样子推行的这个新经济政策，大力政府国家大力扶持本地的这个土著以及马来人，所以在教育与经济上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对等的这个情况。所以政府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看到好像政府把所有的资源跟金钱都投射在都投入在这个对马来人啊，还有就是本地土著的栽培。那他那个就已经有失衡的嘛，就不平衡了。那就有时至今日这个政策依然存在，所以会有一些早期的华人他们就觉得说等中国强大了哦，我们就要回归中国啊，中国强大了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强者心态，期待其他国家来拯救我们这样子，然后那个国家又是我们的祖国，还一定会帮我们出头的这样子。在中国崛起的以后，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嘛，那马来西亚为了吸引多一点中国人来，自然也会大力推行这个中文的这华语的展示啊，这些在机场也有啊，甚至一些友族他们就讲说哦，我会。

0: 说中，我会说华语，你们有在机场，他们是官方人员啊、官员来的，我会说华语，你们可以来询问我，他们正在挂这一个名牌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觉得，嗯，对，就证明了我们之前讲的没有错，中国崛起对我们是好事，无可否认啊，这无可否认，确实会有一定的程度上，国家确实，我们马来西亚确实比较开始重视的华语的。那可是来到的，可是这一些人，他们就会一直抱着这样子，哎，期待祖国会来拯救我们这样的心态，这本来就是不对的嘛，嗯。
1: 对。这个就问题所在，是，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马来西亚青年文化工作者潘佑阳先生啊，他第四代华人啊，他跟我们一起分析啊，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最近产生的一连串在文化上的冲击啊，谢谢潘先，谢谢你。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问来妙恩的来信。他的这封信件呢，应该是在端午节当天所写来的。他总是用非常幽默风趣的方式呢来写信，因为在他的信件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贴图啊，就是文字跟贴图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二三四五，周五早晨好，一周辛劳将画上完美句点。愿你今天充满能量，事事顺心，周五愉快。端午节到咯，今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不会把你们给忘记的，所以今天又给志毅带来一份端午的祝福。一句如风的问候很轻，一声如水的祝福很真。采一叶清香粽叶，包颗香甜的粽子，装入真情的信件中，发给志毅和央广的全体主持人们、全体工作人员们，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祝你们和家人假期愉快，端午安康，福杯满溢，希望你们能够收到我的祝福。对了，今天五月节，问志毅吃了粽子了没，而且呢他还是用台语的方式来问志毅哦，然后他还自问自答的说，我已经吃了，那今年的端午的粽子会很不一样，因为粽子呢是幸福快乐跟你黏在一起的哦。而且呢他这些呢通通都是用台语写的，好在这个还蛮简单，志毅可以看得懂哦。可见我觉得这个妙恩可能台语说得很溜哦。那最后呢他还说要送上一份迟来的功课，很快哦，一转眼志毅的女儿 QQ 毕业了，恭喜恭喜。那他还特别提到说，就是最近呢照片会有一些状况哦，因为呢 Gmail 的相簿也是出了一些问题。好的，非常的谢谢妙恩还有妙生这两姐妹啊，一直以来呢对我们的节目都是非常的支持，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妙恩就是立蛋高手，不用端午节也能够立蛋，当然到了端午节一定呢也要来应景一下啊。而且每次妙恩这个立蛋呢，还不只是呢就是头比较圆的那一方呢立在地板上，他甚至呢是用肩头的部分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当然像这样的照片之一收到之后呢，也是立即的就把它贴在微博上哦，相信听众朋友都有看到了。那这一次呢他送给志毅的端午节安康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真的是超级可爱，他大概也知道志毅很喜欢熊猫，所以呢有一张图呢就是熊猫应该是坐在这个粽叶

叶里面呢，跟这个粽子呢是合而为一，好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可爱。谢谢妙恩。当然了，在这一天致意呢也送上了祝福啊，在微博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私讯致意。每一次到了这些重要的三节，真的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平常没有那么会出现在微博的，但是这个时刻呢都有出现，谢谢你们都还记得致意哦。好，至于吃粽子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喜欢吃粽子的，但不可否认呢，粽子它本身的热量是很高的，再加上又是糯米，不容易消化啊，所以我也是有节制在吃啦啊。但是偶尔吃一个粽子呢，就会觉得很有幸福感，因为在台湾的粽子啊，我拿到的那个料包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一定会有这个猪肉，而且呢，这猪肉呢通常会带一点肥的，像是五花肉会比较多。那再来呢，就是一定会有香菇啊、蛋黄啦、那个咸蛋黄啊。还有呢就是栗子啊，还有鱿鱼啊、花生啊，这些呢炒过之后包在粽子里面，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棒。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呢，好像大部分的人比较喜欢就是有包这些馅料的粽子啊。当然呢，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真的是无奇不有啊，像五星级的饭店里面包的这个粽子，甚至呢都还有鲍鱼这种的高级的食材等等啊。当然了，这些高级的食材它的价格就不会便宜啊。那另外呢，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吃豆沙粽子，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很喜欢吃啊？我觉得糯米如果把它变成甜的，其实这个滋味也是很棒的。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就送了我减粽，减粽呢就是要吃冰冰凉凉的嘛啊，然后它必须要沾糖，因为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啊，我自己没有那么的喜欢哈、啊。虽然小时候我妈妈也会包这个减粽，因为我爸爸爱吃啊，不过呢，我的接受的程度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高。那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呢，有传照片给志毅看，就是粽子里面就是包那个红枣的，这应该是比较偏北方的听众朋友、哦、会包这样的粽子吧、哦、好啦，那说到了粽子真的是啊，就是说不完的感觉，因为真的很爱吃。好啦，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家里面是吃什么样的粽子啊？也欢迎呢听众朋友可以呢就是来分享一下。我记得呢之前就是水流新娘有特别拍了长辈所包的粽子的这些照片给我们来做分享啊。那说到了水流新娘，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他会呢到处去搜集很多的照片啦，或者是视频啊，给志毅呢在微博来做分享哦。但是他最近呢也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哎，我提供的照片视频给主持人，经过主持人微博转发评论点赞，觉得好少哦。这个说起来应该是志毅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因为水流新娘真的是很努力的去搜集很多的照片，而且我觉得很多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优质，是很值得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志毅最近的微博确实除了早安文之外呢，其他的这个阅读啦、按赞留言都是少得可怜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志毅开始也在抖音上来发作品，所以也许有些朋友们就比较会直接在抖音里面呢支持志毅，就懒得到微博里面来了，也许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发现呢在抖音里我们有些朋友们的贴文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就好像呢我每次编辑好一篇抖音之后呢要发出去，那你只要按那个送出之后呢立刻就会跳出最多的就是泥娃娃啊。泥娃娃呢这在抖音当中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啊。那除此之外呢也会出现像秋玲的秋玲发的作品也很多，然后呢大概就是小笨熊之超了。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小笨熊之超呢带着儿子呢来念诗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那我知道之超呢不只是用一个账号嘛啊，之前我曾经也看过之超就是用一个账号呢专门帮志毅来发央广即时通的节目，但最近好像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有继续发。因为我现在呢在这个抖音上的使用来讲还是没有办法像微博来的这么的顺手啊。因为微博呢我有的时候会在就是电脑版来就是看齁，那这个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因为电脑的画面比较大。但是抖音呢我基本上都还是用手机来操作啊，那有些字呢很小，其实使用起来呢是有点吃力的，或者是每一次发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现在呢

也是卡在一种很混沌的这种状态当中。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那在这里还是要跟水流星瑶说声很抱歉，像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不想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呢我们大家就泄气啊。希望呢还是能够支持质疑啊。那我也再一次的感谢水流星瑶，因为水流星瑶是不止在微博、抖音呢也都是会立即的来点赞呢、啊，基本上呢也都是属于可以拿到沙发的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美霞啊、哦、我也很谢谢美霞，因为美霞呢其实之前也是没有使用抖音的嘛啊、哦、那知道呢质疑有在抖音之后呢，她也是排除万难啊、哦、终于下载了抖音，而且呢她也是每一则都会来点赞的啊、哦、所以还好我都觉得有这几位这么好的朋友、哦、不然的话我可能不只是抖音啦，那我觉得连微博都快要打烊了。好，因为有的时候没有素材然后就不发，可是我就会想说如果都不发的话就会养成大家好像知道没有东西可以看就不来了，我很怕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有人支持提供素材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当然了，既然提供了素材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来这里逛一逛啊，点个赞支持一下啦。其实我相信这些照片贴出来之后呢，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它是具有意义的啊。就像之前乐祥不是看了贾轩提供的照片还特别去搜寻一些历史资料等等的啊，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些照片贴出来是有影响的，只不过不见得是每一个人愿意把这样的影响写出来让我们知道。既然水流星瑶都已经开始呼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多热情一点啊，多点个赞多留个言。如果都连像水流星瑶这么热情的朋友都没有信心的话，我就很担心最后的一些这个素材的来源呢也会断掉啊、哦、所以拜托大家一定呢都要多多支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她说：亲爱的质疑你好，这次质疑规划去宜兰拍摄，在宜兰有很多的景点及美食，在微博推荐了十个景点，我喜欢看的是日出赏金，希望质疑会介绍这些地方，我是没有去过宜兰，希望经过节目介绍之后呢，以后有机会到台湾的时候可以选择去宜兰旅游，很期待直播的介绍。谢谢美霞哦，也是呢非常用心的在支持质疑其实这一次的活动呢不算是质疑个人的规划啊，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之前质疑的微博不能够直播了嘛，那我们后来就希望能够采取拍播的方式啊，就可能去外面拍了一些视频之后呢回来做剪辑，再做比较精致的方式呢来呈现。那当时呢我就推荐了，因为只是在测试的阶段，所以就找距离台北市比较近的宜兰啊，毕竟呢宜兰这里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观光景点。那当时呢我想的就是传艺中心啊，因为在传艺中心呢代表的就是台湾传统艺术文化的一个观光旅游的景点，而且它是具有这个教育的一个功能在，那又很漂亮，所以当时呢我就提议呢能够来到这里啊。后来我们经由几次的开会讨论之后呢，我们的经理秀梅呢就认为说，既然出去拍，那宜兰又有这么多的景点，干脆呢多拍一些，那回来剪辑之后做比较精致的方式，甚至呢可以把它拆开来变成像是一些短视频，组合起来呢又是一个完整的旅游的景点介绍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做呈现。那当然啦，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找到专业的团队啊，所以我们这次呢是真的花钱请了外面的摄影师，然后还有这个专业的导演来帮我们一起做规划。拍完影片呢我们还是会请这些专业的人士呢来剪辑啊，所以我相信呢这一次所推出来的视频一定是非常的专业，跟我们之前呢就去直播的那种实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了啊。毕竟这个直播就是很立即的啊，即便呢我们出错啦发生了状况啊，它都是得要很直接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这次就不一样了啊，毕竟呢我们是拍播嘛，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互动性的部分哈，所以一开始就等于把景点列出来让听众朋友来做票选啊。那我自己个人还蛮意外的，就是大家很希望能够看到宜兰的日出耶、欸、好，其实看日出对我来讲呢

0: 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是属于早起的，但是对其他的工作人员来讲，恐怕他们会觉得哈，为什么大家要选这一个？还有志毅有说了嘛，这个日出呢恐怕还是要看天后啦，但是基本上来讲呢，夏天的宜兰应该还好，只要不要碰到就是台风天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日出啦啊。那再来比较多人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赏鲸豚，对，在宜兰呢，因为靠海嘛，那就有一条路线呢是可以搭船绕着这个宜兰旁边的龟山岛啊，那在那附近呢就会有这个鲸豚出现。多年前呢，我也曾经搭过这个赏鲸的船啊，其实风浪非常的大，连站都站不稳哈，但是看到这个海豚出现的时候确实会非常的惊喜，因为这个数量真的很多啊，虽然没有看到鲸鱼，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海豚呢他们在旁边的这种自发性的表演会让我们会觉得值回票价哈。这两个目前呢应该是大家投票最多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夏天的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热啊，在宜兰也是如此，所以当时呢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也考量说不能一直都在户外啊，可能很快的就被太阳给烤焦了，所以也选择了一些比较属于室内的景点。但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像呢对于这些室内的景点意向没有那么的高啊，那其他呢大概平均的这个票数都差不多，就看我们整个团队再来规划一下到底哪一个是最适合。当有最新的讯息出现的时候，志毅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阳明山的豪宅里，谢将军被老管家推向院子，途经一处紫阳花，开得绚丽多姿。小云跟谢棠跟在后面，都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小云这两天都陪谢棠睡觉，刚刚才被挖起来而已。谢将军喊了一声：“
1: 谢棠！”
0: 谢棠懵懵懂懂走过去，站到轮椅旁边。谢将军靠着紫阳花，俯视山下景色。
1: 我们谢家传到你这一代，就剩你一个女孩子。你爹娘晚生还不继续生，也不管你。哎呀，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女孩子家也好嘛，啊，做千金小姐多好。汉祥在外面，说不定也有妾室啊。
0: 老管家立刻挤过来，靠在将军耳边，想洗掉这个不愉快的话题。谢将军瞪了老管家一眼：“
1: 事情怎么样了？”“
2: 海军出了两个舰队，和日本海警合作，不可能出差错。听说对方已经投降了，就是些毛头小贼而已。”
1: 叫汉祥一定要把那群海盗抓住，赶烧草山行馆，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2: 好好好，你别激动啊。
0: 谢将军咳了几声，点滴管冒出一点红色，血都逆流了。轮椅继续推，来到了院子一个隐蔽的角落。只见墙边有一座奇怪的混凝土建筑，头大身小，直直地插进地面，却非常矮，就像一根凸出来的香菇。谢将军挣扎地站起来，众人都吓坏了，赶紧冲过去搀扶，但谢将军却推开他们，只要谢棠一个人。
1: 谢棠，你过来。
0: 谢将军带着谢棠步履蹒跚地走到水泥柱旁边，膝盖一跪，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上面，闭眼聆听。
1: 你听到什么？

0: 谢棠学着谢将军的动作，却不明所以，只听见一些沉闷的嗡嗡声。谢将军严肃地盯着谢棠看，他说道：
1: 你们锁厂跟婕妤正在里面。
0: 谢棠发愣地张大嘴，一脸震惊。这就是一处防空洞，他们谢家院子里也有一处防空洞，和草山行馆的连通，只是早早就被谢将军用水泥给封死了。谢将军再次闭上眼，仔细听着，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
1: 他们在抓贼，你听见枪声了吗？枪林弹雨的。你是警察，警察跟军人一样，要为国家付出，要守护百姓。你还年轻，爷爷不说你，但是你早晚要长大，要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爷爷，对得起你曾爷爷，不要让我们家族蒙羞。
0: 谢棠点着头，早已泪流满面。老管家满脸担忧，走向前来，轻轻拍了一下。
2: 将军。
0: 谢将军没有回应，眼睛闭着。
2: 将军。
0: 老管家又再拍了一次，双眼瞪大，悲痛地吼叫：
3: 将军。
1: 你吵死了，我还活着。
3: 来，我们坐。
0: 谢将军睁开双眼，他在老管家的搀扶下坐回轮椅，慢慢进入屋内。小云跟谢棠还站在院子里，久久没有回神。谢棠很认真地在思考，说了这么一句：
4: 我好像误会所长了，他没有那么坏。
5: 你才知道啊。
4: 小云，你会一直待在草山所吗？
5: 会吧，我跟学姐一起。你呢？
4: 我想辞职。
5: 真的吗？为什么？
4: 我觉得我不适合当警察。我不是故意要做不好，只是我真的不会做。我比较适合别的工作。当初因为爷爷，我才会在军人跟警察之间选一个。现在我懂了，我想做我喜欢的事。
5: 你终于长大了。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这么有论述的话，还很有逻辑。
4: 什么啊？
0: 小云沉默了一下，然后眼眶泛泪地抱住谢棠。谢棠嘟囔着，却兴起一股担忧。
4: 是说我辞职，爷爷会很失望吗？
5: 不会的，你好他就好，他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笨笨的。
4: 哎呦，不要再说我笨了啦。

0: 今天是刘家堂正式派任的日子，他终于成为草山所所长，名正言顺。困的船队在陈洁仪有如作弊般的操作下，被台日两国抓个正着，以困为首的核心成员全被警视厅逮捕，送回日本先行侦办。刘家堂这大半年的心结总算是解开了，害死日本女警的凶手终于付出代价。故宫的黄金也没被运出去，直接在西北岸遭到海军扣押，一干嫌犯全归台湾处理。李文豪在草山所的阳台跟刘家堂抽烟，点出了行动成功的关键。
1: 能抓到是因为有外力介入，出其不意。困做事一定会先打点过，但他千算万算，没想到军都会介入，还出了这么大的力。
0: 他讲出了重点，一个走私集团再怎么猖狂，也不可能跟发达国家的海军正面交战。以前之所以没有抓到，都是潜规则害的，不是收钱就是放水，内鬼一堆，永

0: 远不可能抓到。感叹啊，他们花了2年多的时间布局，又是卧底又是死人，终究抵不过上头的一句话：抓得到是工作，抓不到更是工作。此次多亏有谢唐家帮忙，奇迹才得以出现。刘家堂瞥了李文豪一眼，他不仅不怀疑自己，还全然肯定了自己。
1: 奇迹也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这世界总要有一批人无条件相信邪不胜正，才有办法走下去。我们做我们的，其他的管不了。
0: 李文豪见刘家堂嘴里塞了2根烟，忍不住皱眉问道：
2: 你要继续待在讨山所吗？我可以帮你换个单位，正常一点的单位。
1: 我想先待在这里。
2: 先？
1: 嗯，反正人生就是走走停停啊。没那么急，要现在做决定。
2: 好答案。
0: 刘家堂抬头望向天空，朗朗无云。李文豪微微一笑。历经这番生死劫，刘家堂感觉整颗心都缓了下来。他在山下的租屋处已经整理好了，他会慢慢认识这个世界。整整8年的拿枪拼命，他不后悔，但可以先歇一歇，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草山所和刘家堂也不是非得走一个，他要学会改变。一楼，陈洁瑜的呱噪声已经传来，刘家堂往下瞥了一眼，发现他又做了新的立牌，正在烦恼要摆哪里，意气风发地跟小云讨论。刘家堂熄灭烟蒂才要下楼，李文豪却留他一步。
2: 哎，草山行馆经过考古队整理后少了一样东西。
1: 哦，什么东西？
2: 身份证。
1: 哈？谁的？
2: 说出来你不相信，蒋介石。
0: 台湾史上第一张身份证不是户政事务所发的，而是阳明山管理局发的。当时的管理局权势滔天，负责核发士林跟北投一带的身份证，而蒋中正的身份证就是天字第一号身份证。李文豪娓娓道来
2: ：Y100000001，他的身份证字号，酷吧？史上第一张身份证。
1: Y。
0: 刘家堂对这个字母感到纳闷，他记得台北市的分号应该是 A 才对。李文豪憋着笑：“
2: 知道什么叫天龙人吗？就是连身份证字号都跟别人不一样。Y 就是阳明山，阳明山的开头字母，只有士林北投那一撮贵族才配拥有 Y， 其他普通台北人都是 A。”
1: 还有这种事？
2: 当年就是这样，蒋介石的身份证被偷走了，在废墟中找不到，昆那伙人选择烧草山行馆，还有这层心思。
1: 为什么要偷身份证？
2: 不知道，真相可能在那个女院长身上。
0: 被抓获的歹徒中并没有找到故宫的女院长，她下落不明，警察跟海巡现在还在找，看能不能捞到尸体。
2: 他是整起案件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他不止参与了偷黄金，他竟然还想偷渡出海，跟困一起亡命天涯。哼，莫名其妙。他都当到院长了，为什么还要做神这样？其他内鬼也只是想要安安静静分一杯羹而已，没有人像他那么疯。父母家人都不要了，跟一群土匪走山洞做橡皮艇玩命。
1: 身份证在他身上？
2: 100%，他是搞历史的人，只有他知道那张身份证的价值。说不定上头有什么密码，当年运到台湾的黄金真的只有账面上的数字吗？会不会被蒋家人藏到哪里去了？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数目。
0: 刘家堂完全愣住，嘴里的烟掉满地。李文豪抛出了一个天方夜谭，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异想：困虽然被抓了， 但案件还

远远没有结束。困这次下了血本卖命，真的只是为了30亿的黄金吗？那张身份证会不会是张藏宝图呢？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四位来自金星的孩子 ，Vera， 欢迎你们。
1: 冠佑哥好，大家好，我们是 Vera，
0: 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ra 的孟维，
1: 我是 Vera 的 Nelson，
3: 我是 Vera 的学文，
4: 我是 Vera 的兰蒂。
0: 你们好，
4: 冠佑哥好。
0: 还有一位团员今天没来，是
1: 不是？对，
0: 嗯，他是谁？
1: 蔡振，
0: 嗯，蔡振在你们这个团体里面负责的是什么？
5: 舞蹈担当，可是他又是非常的有一个独特性，因为他非常的身材苗条，所以他在我们团体里面的舞蹈风格是非常独特，然后很有魅力。
4: 摇摇担当，
5: 对，
3: 性感担当，
0: 是
1: 辣。
0: 我觉得你们也是非常耀眼的，你们这个团体在就是原子少年的团体当中算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很有时尚感的一个团体、嗯、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3: 谢谢哥，
0: 我看过你们接受时尚杂志的访问，
1: 而且我们好像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0: 嗯，现在讲话的是 Nelson。
1: 对，大家好，我是 Nelson。
0: 那你的风格是什么？
1: 我的风格偏，我自己觉得啦，偏帅对，就跟蔡振是一个、
0: 哦、
1: 是一个反差、啊、我觉得力量型吗？我应该是啦。
0: 好
1: 啊，大家都不讲话，
3: 可以
1: 力量型。
5: 孟维认同，
3: 学文认同，
1: 德兰蒂认同。
0: 那学文觉得自己是什么？
3: 我觉得我，嗯，我比较算，嗯，
1: 歌唱担当。
5: 你们就大胆的说出你们自己吧。
3: 我是歌唱担当。
0: 好，歌唱担当，所以最有自信的是歌唱。
3: 对，我超有自信的。
1: 他的确
0: 立刻来一段，
5: 可以，他一定可以。
1: 打歌，打歌，
3: 好。若想让我窒息，请用你一辈子的温柔；若想让我休克，请用前所未有的舍得。这是我们的新歌，
5: 谢谢哥，谢谢哥。

0: 这个
1: 是是
2: 厉害 ，Q 你立刻就能唱，好厉害啊！
0: 对对对，
2: 这首歌就是你们现在在主打的歌曲嘛，
1: 没错，
0: 对，
2: 杀死我
1: 用你
2: 的
1: 温
2: 柔。有一首英文老歌叫做《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你们听过吗？
1: 好像
2: 这首歌
1: 稍微有听过的样子。
2: 这首歌跟你们的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没有，就是用一首歌来杀死我们这样子，
1: 嗯，
2: 对不对？那你这个是用温柔来杀死我，
3: 对，
2: 而且很有趣的倒装句的歌名，
1: 对，没错。这首歌其实是想要表达，因为大家我们想要看到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看想到的颜色是红色，
2: 是哦，
1: 对，然后呢，我觉得红色对大家来说可能会偏重一点嘛，然后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温柔，比较有重量的温柔，对，哦，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0: 嗯，那我也觉得 Nielsen 说得很好，
3: 说也是。
2: OK， 蓝弟呢？
1: 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刚刚一样是一样的吗？
4: 对，我们在聊歌。
2: 你飘到哪里去了？
1: 我的感觉呢？我的感觉会先比较想要先听孟伟先说。
2: 我觉得蓝弟现在今天戴的这个耳环很特别。
1: 哦，谢谢，这是我自己准备的，它是一个鱼骨的样子，然后在 MV 里面也有佩戴它。
2: 哦，它可以佩戴当耳麦吗？
1: 它是夹住的
2: 哦，
1: 夹住的
2: 感觉像个耳麦。
1: 对对对，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2: 很特别。所以你们自己对于自己的造型都很有想法。
0: 对，没错。
2: 像孟伟今天还特别戴了这个是毛线帽吗？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套白色的每一个都会有一点编织的这种造型。
2: 造型是帮你们准备的？
0: 对，
2: 是
0: 没错。
2: 哦，
0: 但我们还有 MV， 还有一套是红色的，然后就比较有反差。
2: 这套白色也是这首新歌的造型之一。
0: 对对对，
1: 我们有两套服装，一套红色，一套白。
2: 了解，嗯，蛮特别的。哇，我真的非常荣幸看到你们盛装而来。
3: 不会不会。
2: 那说到这首歌曲，你们觉得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刚刚说红色是他的一个感觉，刚孟伟是觉得红色。学文呢，你既然是歌唱担当，你在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3: 我觉得这首歌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杀死其实不像字面上这么重，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寓意叫拯救。因为就是我们用温柔，假如说我今天对待一个人，然后我用温柔去融化他，去拯救他，那原本他本来可能很低谷或很黑暗，但我用我的温柔拯救他之后，他杀死了他原本黑暗的自己，然后成为了一个新的光明的自己。我自己的见解是这样。
2: 对，我自己是对星座还蛮相信的。我都知道你们什么星座。
1: 真的假的？
2: 学文是金牛嘛。
3: 哦，对对对对，
2: 孟维是天蝎。
0: 对，
2: 是吧？
1: 蓝弟
2: 啊，蓝弟，对不起 ，Nielsen 是双，Nielsen 是天秤，
1: 不是，
3: 那个蔡正是天秤，
1: 蔡正是天
2: 哦，那你是？
1: 我是母羊，
3: 母羊
2: 哦，你是母羊，
1: 对，
2: 對，我记错，
1: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
1: 蓝弟
2: 是双
1: 子，
3: 对，有对，
0: 当月寿星
1: 啊，对耶，对耶，
2: 生日快乐，
1: 还没当月啦，下个月，谢谢。哦，现在六月了，
3: 已经
1: 六月了，
0: 忘记日期，
1: 笑死。
0: 一个月，我想说七月吗？
1: 六月，我以为现在还在五月
2: 了。不过我们录音的时间是六月，没错，我是七月才会播。
1: 哦，那是上月，
2: 因为我们卡在六月底有一个那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对，我们都最近都在做那个特别节目，
1: 了解了
2: 解。有没有信心明年的金曲奖呢？
1: 应该说我们有希望了，但你就不知道说
2: 加油啦，
3: 加油，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加油！
2: 希望粉丝们为你们加油。叫做丘比特，对不
3: 对？
1: 对，
3: 丘比特，对
1: 对对对，
2: 好特别啊！因为你们就是金星的孩子，
1: 对，
4: 维纳斯，
2: 维纳斯。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酷的是，它刚好可以对应到丘比特射箭的感觉，它可以用爱拯救别人，或是它也可以是杀死这样。然后 MV 的话呢，我们是有剧情的，
0: 对。
1: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有一点开放式的一个
2: 结局。
1: 不是结局，是大家可以把
4: 自行想象，
1: 自行想象，他可以想象的是拯救，也可以想象是像一种毒药一样杀死了，慢性杀死了对方这种感觉。
2: 就是歌词意境是开放式，
1: 对，是开放式的，对我来说啦。
2: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您在2024年的专辑，好不好？
1: 好
2: 的。
0: 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两年前，差不多两年前嘛，哈、那时候。
1: 一年半
0: ，有一年半。那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啊 ，Vera 每位团员都有不同的行程吗？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好了。
1: 好，
0: 先从蓝地好了。
1: 我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
3: 分享
1: 好的话就分享啊，对对对，你说
3: 商演
4: 啊、那个
1: 对，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校属。对，有装扮的，他是万圣节的时候、
0: 哦、
1: 然后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老师，然后有认识的另外的舞蹈老师是有办一个关于学校惩罚各校联合的活动这样，然后就有邀请我回去表演，然后我就把团体的歌就是化为个人的版本、然后去表演这样。
0: 是在2026还是2025？
5: 2025，
6: 因为是万圣节，所以是去年的十月左右。
3: 去年十月
1: 还有办生日会，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办。
6: 对
1: 对
6: 对,
1: 對,
6: 對,
1: 對，
0: 我觉得蓝地好像你的生活过得很 relax，
1: 很，因为我通常呢都是记得说哦，明天要在哪里集合就好了。
0: 还有这样的人比较没有烦恼。
4: 对，蓝地只能先稍微记住一两件事情就很棒了。
1: 对对对对，我的那个内存没有很大，
3: 比较活在
6: 当下。但他会自己有那个行事历，然后一直记他今天哪个时段要干嘛，然后会设闹钟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对。J 人
1: ，哦，对不起，讲错了。
6: Okay. 都不用打嘴巴吧？
1: 都会设定说我几点要起床，然后几点要吃早餐，或者几点要吃药，或者几点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会先设定出来。
6: 好
0: 哦，是怕自己忘记吧？我想，
1: 因为我基本上我是如果用记的话，我是记不起来、啊。
0: 对，我理解，我也是需要这样子的人。
1: 对对对。
0: 好，那学文呢？学文应该是会把很多细节记得很清楚。金牛座的人都这样。
3: 因为我刚好，因为上个月是我生日，五月是我生日，然后我刚好在记载这一年我做了些什么。
4: 记载。
3: 对，我刚好在复盘，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去年。

0: 年呢，就是做了很多主持，就是尝试主持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个挑战，然后也去当完我的兵了。然后就是也
1: 服完兵役了，
0: 对，当完兵，然后现在
1: 回来。你在2025年去服兵役吗？
0: 对，2025年11月，然后当到2026年3月，对对对，
1: 很辛苦吗？那时候
0: 不会，我在
2: 幸福。
0: 我必须得说，我当兵很幸福，真的。
1: 怎么说呢？
0: 首先是所有的同梯朋友们都很善良，然后都很照顾我，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所有长官也非常非常的照顾我，然后在里面发生很多非常我觉得怎么可能当兵可以当成这样的那种感觉。
1: 到底是当成谁？
0: 比如说像是我有去拍一个类似举光原地的宣导片，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段经历，我觉得蛮特殊的。我还有去推教。
1: OK， 其他团员服完兵役了吗？
3: 我认为是不用。
0: 对对对对对，
3: 耳朵天生小耳症。
1: OK，
3: 对，就是我单声道，但是我有后来去重建了外观。
1: OK，
3: 对，
1: 真的很像外星人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但他原本是我原本是尖的。对，
1: 哇，好酷啊！
2: 经历
3: 他尖的
1: 时候，那个星舰迷航记的那个。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哇，好，那 Nelson，
2: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对，然后我那一年刚好是采那叫什么自愿役，对，然后刚好就是我们那边就是自己选择啦，然后我就选择没去当兵这样，
1: 所以你也没这个问题。
2: 对
1: ，OK， 那蓝弟呢？
4: 蓝弟也不用当，但是原因不方便透露。
1: OK， 没有
4: 不好意思大家，
1: 没有问题，反正接下来就团员没有兵役的问题就可以。更自由的发挥了，
0: 对，
1: 大家都已经服完兵役了。
4: 我们蔡正还没了，但是他今天没来。
1: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是《Step Aside》这首歌。
4: 对，
1: 上张专辑其实就是在音乐制作上面是有一位原来的团员嘛，那现在我们还是来介绍这些歌曲。你们会再唱这些歌吗？你们以后
4: 不会吧？
1: 就
3: 不
1: 会
3: 不是，等一下，我不是，我以为是说私下会不会唱这些歌，
2: 还是会啦。
3: 对，演出会，演出会。
1: 心直口快的双子座，
3: 但私下是完全不会想要唱自己的歌。
2: 到了，
1: 还是会表演了。
3: 对对，还是会表演。
1: 因为丘比特应该都还是你们的粉丝，还是希望听得到这些歌。
3: 没错，
1: 来说一下。Step aside，
2: 对 ，Step aside，Step
4: aside 是闪边的意思。
1: 对对对，闪边。好，你们在唱这首歌是配合什么样的舞蹈？
4: 觉得也是蛮攻击性强烈、节拍很重的一首歌。然后舞蹈，其实我自己那时候练舞的时候就觉得 Step aside 这首歌的舞已经算蛮难的。然后殊不知现在那个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的舞蹈更难。对，
1: 哦，是哦，
3: 对，
1: 真的，大家赶快上网去看一下这支新歌的 MV。
3: 没错，没错，
0: 没错。
1: 那你们在练这个《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在练这支舞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个动作是最难？
4: 有人奏没有？感觉有话
3: 说。学文先分享。
1: 来，最会跳舞的应该是蓝
3: 蓝
0: 弟。对，
4: 谢谢大家这么认为。
3: 就舞蹈担当老师了，
2: 你舞蹈老师
1: 就是你老师，
4: 就是 AKA 舞蹈机器，大家讲的不是我自己说的。
1: 劲舞娃娃。
4: 对啊，这个是其实是有一篇网络上的安利文啦，就是粉丝帮我做的，然后有说为什么什么蓝弟什么动很大的时候头都好像有稳定器啊什么的这一种，然后说我是舞蹈机器这样。
2: 那你练舞的时候觉得有遇到问题吗？新歌，
4: 我觉得我遇到这个问题呢，是我的脖子的肌肉似乎肌力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练习的时候，我都会因为遇到舞蹈，我就会通常会使出我的全力，然后想说要做到很精准，然后可是我练习的时候就还蛮认真在跳的，所以隔一次呢，我就脖子的肌肉非常痛，然后我就发誓说，哦，我之后每次练习我都要小跳，我都要滑水，我轻松就好。但是我每次就还是练习的时候还是很大跳，然后隔天就还是很痛。
1: 这就是一个舞蹈老师他就是
4: 对
1: 对对对，就是跳的时候
4: 逼自己。
1: 你在你的基因里面，你的血液里面，就不由自主的就会使出全力。
2: 对，所以看来他遇到的困难应该是身体上的，年纪跟我一样，
4: 不是？
0: 你说没办法再复合吗？
2: 对，
1: 那你们的舞蹈是老师编的，还是你们自己会参与一些？
4: 这次是
0: 老师编的。
1: 那你们自己也会设计一些动作吗？ 为自己设计，
2: 在个人怕的时候。

0: 会，
1: 个人的时候会，对不对？
2: 会，
1: 嗯，好，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影像，不然的话就可以请你们来表演一下，
2: 对，
1: 真可惜，
0: 真可惜。
1: 现在听这首歌喽，《Step Aside》。

0: 那接下来介绍的首是比较抒情而且蛮可爱的歌啊，《One I Need》。我爱你是谐音，我爱你，对不对？
1: 对，谐音。
0: 嗯，好可爱哦。那这首歌会应该在现场的时候是很受粉丝喜爱的吧？
1: 对，
2: 互动性很强的一首歌、就是。
0: 你们都怎么互动呢？可以跟大家。
2: 因为副歌是我爱你，然后会重复一遍。对，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我们唱一遍，然后粉丝们唱一遍这样子。
0: 哇，场面感觉就是
2: 对，
0: 非常温馨、
2: 蛮欢乐、温馨的。对，
0: 那这次发行了新的单曲，有没有什么活动要进行呢？
2: 8月1号跟8月2号的偶像相遇季。
0: 哦，8月1号、8月2号、
2: 对，
0: 在哪里啊？
2: 在北流。
0: 哦，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
2: 对，是的，我们也会唱我们的新歌啦，然后还有一些惊喜的舞台吧。
1: 舞台。哇，
0: 八月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了。
1: 对，
2: 但还好在室内。
0: 哦，还好，
1: 在室内。
0: 哎，你们有没有在室外表演，然后跳舞跳得全身大汗？
2: 有
1: 有
0: 哈，
3: 有啊。
0: 什么？
3: 有一次我们
0: 印象最深刻是什么时候？
4: 什么划龙舟那个好热哦。
3: 划龙舟，还有那个近期比较近的，应该是那个高雄。
2: 对，运动会，
3: 运动会的那个记者会，然后我们是在外面的舞台。
0: 是什么时候？2025吗？
3: 2026，就是近期而已。
0: 近期，
3: 对。
1: 四月，
3: 对，
0: 已经很热了。
3: 对，真的太阳超大，然后我们那时候衣服还是长袖长裤。Oh my god， 全身都是湿的了。
0: 天啊！像你们这一套这个拍 MV 的衣服，你们在表演的时候也是穿这一套吗？
2: 对，会穿，主要是白色这一套。
0: 天啊！哇，这个这样跳一轮下来，我看都已经吸饱汗水了，
2: 真的真的，
0: 所以其实这种衣服真的很难照顾，尤其像你们这种做工非常细致的衣服，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One I Nee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Vera。
1: Yeah, hello，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我是 Vera。
0: Vera 的守护星是金星，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 Venus Era，
1: 对
0: 不对？那金星是一个掌管美跟艺术的星座。你们觉得金星对自己的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自己对音乐、美术、艺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不可以个别来介绍一下？
1: 对我 Nelson 来说，应该是画画吧。对，我最近就是有很长的在画画，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大学也是念设计系，所以我觉得 Venus 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影响的艺术，应该是画画方面的。
0: 你学美术，
1: 平面设计，
0: 平面设计，
1: 对，教有点教材类的平面设计，对，
0: 所以你都用什么样的媒材在创作呢？
1: 我以前是用那个 Photoshop 跟 Illustrator，然后现在是用平板，那个有一个就是画画 Procreate， 对对对 Procreate，
0: 那都会在你的 IG 个人 IG 会分享吗？
1: 会有另外一个账号这样。我会分享在上面。
0: 哦，
1: 对，
0: 是在 IG 吗？
1: 对，是在 IG， 然后有画一个。
0: 你们每位团员都有自己 IG？
4: 是
2: 有。
1: 好，
0: 我们现在讲那个 Vera 的 IG， 跟大家介绍一下。
5: Vera 底线 official。
0: 好，这是孟维，那孟维先好了。你个人的呢？
5: 我觉得金星蛮符合我，是因为我对美感蛮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美感蛮要求，因为我本以前我对我服装跟我以前喜欢，我国中就在做美发，就我对造型相关我很有兴趣，
0: 是
5: 对像是做头发或者是彩妆或者是穿搭上面，我都会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我就是现在也会帮团员，就是有时候表演的时候我会帮忙搭衣服这样子。对，做服装造型这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蛮符合我这个人的感觉。对，
0: 果然是金星的孩子。那学文呢？学文金牛座，其实金星就是金牛的守护星啊。是。
2: 但我觉得我艺术方面我真的就只有唱歌跳舞。
0: 是，
2: 但我觉得如果说美感上，可能我在那个啦居家摆设上是蛮有兴趣的。

0: 其实我是蛮有兴趣，我很喜欢一直改房间的格局，然后改到我很满意为止，或是一直添一些小的物品，然后来让房间看起来更好看、更漂亮。
1: 是居家好男孩。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难定
2: 了。去过之后发现，因为我个人是走很极简风的房间，我个人走很极简风，然后我去他的房间就发现，哎，他不只有极简风，他还有一些有温度的点缀，就还不错。
0: 谢谢蓝弟，
2: 不错，不客气。
3: 蓝弟，你说说你自己。
2: 蓝弟本身呢，想要先，就是我刚刚想要先夸夸，然后再讲自己啦。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对于艺术的美感呢，因为我本身其实是读艺术相关的科系，然后是跟舞台制作相关，然后我以前也是舞蹈老师，所以我对于舞蹈的编排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履历跟经历，然后也编了很多偶团或者是偶像个人之类的这种舞台，然后我觉得说，就是出道了之后，我的审美上有一些蜕变，因为就是接触了一些大众的审美之后，可能跟一些以前很艺术的想法去结合之后，我觉得会呈现一个就是不随波逐流，但是又有自己一套就是独特的美感，这样，对对对对对，
1: 比较不一样的审美观，的确，我想。在一个团体里面，每个人还是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嘛，对不对？
2: 啊、哦，是
1: 让你们的粉丝或让新认识你们的朋友可以有辨识度。
0: 对，
2: 是，
1: 我觉得你们的辨识度还蛮高的，就是很容易可以认得出来各自的气质比较不一样。那今天蔡正没有来到现场，有谁愿意帮他稍微说一些吗？不认识他的人，你们会怎么介绍他？
3: 那不然我们一人讲一个他的好。
1: 可以
0: 耶。
3: 好，像孟伟觉得蔡正能让大家记住的就是他的外表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漂亮精致的男生，眼睛大大的，然后他会有一个万年不变的妹妹头，金发妹妹头，然后身材是非常姣好很纤细。对，
4: 那 Nelson 觉得蔡正，我觉得他最让人大家能记住的点是他的舞蹈的表现风格，就是他是很柔软，因为他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脊椎骨之类的，
0: 对，感觉他没有骨头，
4: 对，因为他的腰随时随地都可以折。
1: 舞蹈老师蓝弟觉得呢？
2: 我哎，怎么我没有要评价团员啦？
1: 因为他在讲他身段如此的柔软。
2: 哦，对，他确实他的腰是非常的厉害，因为我自己也没办法这么柔软
4: 的
2: 凹。
1: 哦，
2: 对
1: 对对，就是可以弯成90度
2: 还蛮厉害
1: 之类的那种。
4: 对，还有一个动作是下
2: 腰，
4: 然后
2: 这样
4: 就是真的很弯。
1: OK， 有点像 voguing 的那个下去那样，
4: 他好像也可以哈。
3: 对，他也是可以，
1: 好厉害啊！
3: 对，他很真的很强。
1: 孟伟，你现在塞的那个我也有，知道吗？
3: 真的，
4: 现在很需要。
1: 我在泰国有买一个。
3: 对啊，我很后悔那个鼻孔、啊。
2: 孟伟最爱的就是去泰国。
3: 对啊，想要买多一点呢、欸，我只买一个。
1: 可以提神的那个吸尘器，
3: 而且它又香香凉凉的。
0: 谁会在这边插这个东西在鼻子上？
2: 因为没有影像啊，
3: 随时随地就是可以
1: 拍照，你可以这样插什么？
3: 我是可以的，
1: 经纪人 OK 的话，
2: 露出了一个面露难色。
1: 好，换学文。
0: 好，我觉得蔡正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存在相同，其实可以鼓舞着一些人，因为他的存在像是，他是非常有自信的担当。
1: 哦，
0: 就他，你看他做的任何表演 performance 都是非常，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好有自信。
2: 对。
0: 然后，但是呢，他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傻大。傻大傻大傻大
1: 傻大
0: 傻
1: 大
0: 傻傻大大，对，他是一个傻大大，就是他很常掉东掉西，然后很常犯错，就是但都是那种细微，但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好呆。
1: OK，
0: 对对对，
1: 天然呆，
0: 对，天然呆。
1: 哦，好，那蓝弟，
2: 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他会那个学习一些他很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他最近有在学习美甲。
0: 哦，对对
2: 对
0: 对对，
2: 然后就蛮有模有样的，还有帮孟伟有做美甲吧。
1: 嗯，
2: 对。
1: 那在舞蹈部分，你们会尬舞吗？
2: 我跟学文会尬舞，
0: 对，
4: 他们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哦，哎，我没想
3: 到一下你们两个，
2: 因为我们两个。

0: 尬舞是走那种搞笑的尬舞，
1: 反正是我跟蓝弟会尬舞，然后就很好笑，
0: 因为我们会
2: 搞笑路线，
1: 对对对，
0: 什么 TPA 第几届什么尬舞大赛，然后他们其他人会当那个
1: 当裁判，他们就会当裁判，
3: 只有他们两位，
1: 对，只有我们两
0: 位在打而已，
2: 好好玩哦。你们都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是在 YouTube 吗？还是
0: 没有地方看得到？
1: 这种私下，我们练舞的时候
0: 账号里面看得到吧？
2: 哎呦，这么精彩，怎么不发表呢？
4: 就是没有记录下来，
0: 有
2: 好可惜
0: 啊！我的小账里面
1: 一定太好笑了，
2: 一定很可爱的啊！
0: 对，
2: 我觉得你们的丘比特一定很想看，
5: 我也觉得他们会很喜欢看我们
0: 私下的。倘若有一天有机会的话再说。
1: 对，
0: 经纪人有眼神怪了。
2: 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叫做还有我在呢，这首歌也是比较温柔的歌曲。

0: 最后我们要听的是 Sparkle 这首歌，这首歌在上张专辑作为结尾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一种发光发热的感觉。
1: 嗯，
0: 我想问你们，如果说十年后的自己遇到现在的自己，会跟现在你说什么？有点难哈。
1: 嗯，
2: 对。
1: 嗯，
2: 但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个 reels， 我就是昨天有点想要拍，就是上面是十年前的自己，然后跟下面是十年后的自己的对话。
0: 嗯，
2: 对，
0: 类似这种，
2: 对，类似这种，我真的昨天才刚好滑到这个 reels， 我真的很想拍，然后想看看十年之间的两个人的差别，
0: 是
2: 这样子。嗯，
0: 你们现在的这个年纪，其实时间过得是非常快的。
1: 对，
2: 嗯，
0: 其实十年一阵一晃眼就过去了啊，所以你们会。既然 Nelson 有看到这个 real， 那你想必已经想过了吧？
1: 应该有先想过你会这样子。
0: 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应该会先跟十年后的自己说，我现在过得如何，然后想要问问看他十年后的他，目前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吗？然后是我觉得是快乐的吗？很重要。
0: 嗯，
2: 我想问他这个问题。
0: 嗯，那现在的自己呢？如果那个人来问你的话，你觉得他会问你什么？
2: 我觉得会回他说，现在的我非常快乐，我正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在青春留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对对对
0: 对，嗯，就没有遗憾，对不
2: 对，
0: 对，
2: 没有，完全没有，真的是我现在的我的十年前没有想过我现在会过成这样的生活，
0: 就是十年前的你。
2: 对，
0: 你现在回到过去去问十年前你。
2: 对，那时候的我应该也没想到我现在会是这么快乐的在过我的人生。
0: 是，那时候在马来西亚。
2: 对，那时候还在马来西亚，还在念高中吧。
0: 嗯，
2: 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对，
2: 嗯，
0: 没想到现在是金星的孩子。
2: 对，好，没错。
0: 那再来是谁愿意跟大家分享吗？有想到吗？这题
2: 其实蛮难的。
0: 对，蛮难的。
3: 孟维不想长大。
0: 看得出来，
3: 对，
0: 也可以啊，没有问题。
3: 因为我之前就是怎么讲，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然后就是走在小时候走过的街道上，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要长大，然后就会对怀念到小时候，就是当下走在那条街的时候，是就是对这条路很陌生，但是我就会愿意一直去走下去，就会觉得说。

0: 哇，每一件事情都好新鲜哦，这样。
1: 是。
0: 然后现在再回去走那条路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没有以前那种
2: 感觉不同。
0: 对，然后就觉得、不想长大。
1: 所以孟维是比较怀旧的人吗？
0: 对，念旧型、
1: 念旧型的。
0: 对， 对， 对。
1: 哇，你的童年过得很开心吗？你在哪里长大的？
0: 哪里？
2: 桃园，
1: 桃园。
0: 我想说，我要回答
3: 妈妈那里，
0: 妈妈那里，
3: 妈妈家，
1: 跟着妈妈一起长大的。
0: 对对对对，
1: 感觉是个幸福的孩子。
0: 对，
1: 嗯，好，那学文呢？
3: 我的话，我应该就是说一声谢谢吧。我应该十年后的我会对现在我说谢谢。
1: 很好，对。
3: 然后。不管我现在遇到，不管之前的我遇到什么困难，我相信那已经都是你深思熟虑，或者你在那个阶段所能做的最大极限的决定了。然后现在呢，我至少我还活着，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讲，就是我还活着，
1: 健健康康，
3: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吧。
1: 没错，
3: 这样就蛮好的。
1: 是，我觉得。感谢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3: 对对对，
1: 每天都要告诉自己你很棒，
3: 嗯，
1: 谢谢你，我以前都不懂啊，就是后来才慢慢懂，
0: 开始
1: 悟到，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年纪，你们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都非常棒，都是懂得感谢自己的人，真的感谢自己很重要，当然。督促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肯定，
3: 对对对，肯定，
1: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兰蒂觉得呢？看着嘟着嘴，
0: 兰蒂感觉很在
1: 不以为然，
4: 对啊，
2: 活在当下。
4: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这个，可能我觉得比较，我第一个脑中出来的那个意象会是十年前的我在教训现在的我。
1: 啊，你好严格哦！
4: 就是十年前的初衷，跟现在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在做我十年前希望我自己成为的样子。
1: 哦，我倒想知道十年前你希望自己什么样子。
4: 我十年前，因为我本身其实觉得自己蛮容易知足的，然后我觉得好像快乐就好。
1: 嗯，
4: 对。但是呢，现在的我会在十年前的我教训现在的我的同时，跟他说啊，我现在没办法，很无奈，这样，然后大概是这种概念吧。这个在两个自己在，
1: 哎，真的是双子座耶，就是
3: 真的哎，
1: 对，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经常有另外一个自己跟自己在对话，对不对？
4: 对，
1: 就是争吵啊，争吵也好，或是督促自己也好，
4: 哇，我会
1: 可以可以想象那种感觉。
2: 双子座是两个，
3: 对对对对，就是
2: 两个，
1: 对对对对，他有两个个性，说的好像有点可怕。其实双子座人都是很博学多闻的。
4: 哦，谢谢，
1: 很喜欢，而且对新奇的事情，对也都，
4: 但
1: 很
4: 不常讲出来自己。在想的是什么哲学，就我也不太喜欢分享，因为我蛮务实，我觉得分享好像没什么意义。
1: 嗯，双子座就是是两条思维在同时进行的，永远是这样。我觉得你们团有各种不同的星座的朋友，
0: 对，
3: 完全不同，
0: 是没有一样的，
3: 蛮好的，
1: 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0: 对，
1: 好，那最后各自介绍你们的 IG 或是社群平台账号给听众朋友，也许大家想要 follow 你们的话。
5: 好，如果大家对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YouTube 还有 FB， 因为只要搜寻 VRA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个人的话，
1: 在底下就可以找得到。
5: 没错，
3: 对，
4: 我们官方账号追踪的
3: 都有，我们
4: 可以找到我们，
3: 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
5: 最新的活动也会在上面公布，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1: 我代表所有的丘比特要求你们，可不可以抛出你们的hiphop 杯舞蹈比赛
2: hiphop 杯考虑一下，
3: 很厉害
2: 耶，感觉可以哦，
3: 好像可以哦，
4: 我不知道，其实可以，就是不然它也不是不能问世的东西。
3: 好啊，剪一下，
1: 是吧，是吧，
4: 其实是
3: 可以。
1: 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Sparkle， 然后别忘了8月1号2号是在北流，
3: 对，
5: 偶像相遇记。
1: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Vera。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啊，在宜兰罗东的独立书店。不过这个书店呢，非常的特别，其中之一呢，它是位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那另外呢，就是经营者有三位，这三位呢也都在经营独立书店的这个领域啊，经验非常丰富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那首先呢，请到的是森本屋这个独立书店的经营者之一庄家宏，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那大家都称你小庄。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小庄呢，首先先来为大家介绍，因为目前有三位经营者，那你们三位呢有很特别的跟宜兰罗东这个地方的缘分啊，你们三位都是也在这里居住了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你们三位有共通点，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三位当时是怎么样来共同合作，要来共同经营这个森本屋呢？
1: 这个缘分是因为我们森本屋是有三间书店一起开的，这个模式还蛮新的啊。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原先在宜兰开书店都超过十年了，所以就是认识超过十年的好朋友，然后也在宜兰开书店都超过十年了。那某些因素，大概这一两年我们各自的书店就是因为租约或是有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因素我们就停掉了。那后来就是会来到那个罗东这边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开店，就是主要是由那个罗东的旅人书店邀请我们过来啊，所以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空间，因为它是蛮特别，它是以前的那个日式的宿舍，所以我们来看这边的时候，这边走进来就是木头屋，所以有园区特有的就是那个快木箱、木头箱，然后这个空间蛮好的，前后都有庭院这样，所以我后来我们就决定说，然后就是决定跟罗东的书店一起来这个空间做合作做经营，虽然是一个新的模式，我们觉得这样子就是三间书店一起合作的模式还蛮特别的这样子然后这个空间也不错，所以我们就后来决定了，就是去年六月开，所以我们开到现在大概也蛮新的一年的一个时间这样子所以就是三个书店就是大家分工好，然后做不一样的书店的事情这样。
0: 所以目前呢，森本屋的三位经营者，那我们今天访谈的家宏、小庄主要呢是负责书店的选书。

0: 那刚刚提到的旅研书店的创办人林世杰，他就是专门负责对外的公关啦，或者是活动的策划。那另外一位呢，等一下也会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小间蔬菜这个独立书店的彭显慧。那在这个书店当中呢，要谈到美食，就要请到显慧来为大家介绍了。好，那位在罗东林业园区的这个森本屋，哇，是在一个百年的木屋诶。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新闻稿说，因为你才大概成立一年嘛，所以虽然呢在罗东林业园区这边平常呢也会有很多的游客，但是因为你们所在的位置是比较偏的，然后呢就比较安静，所以在最初虽然你们都有很丰富的独立书店经营的经验哦，可是来到这个新的据点还是必须要先来想一些方法，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你们或注意到你们，所以刚开始也度过了一段很安静的这个时光，是吗？
1: 其实就是好像开书店跟其他创业就是开新店也是一样，刚开始就是新的空间新的模式，所以亲朋好友啊，然后就前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还不错对，就是都有一些亲朋好友来支持，然后过了慢慢过了那个蜜月期，然后是各行各业都一样，所以就是半年之后就实际的面对这个经营这样，而且书店大家都说是什么夕阳产业，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个热情，想说新的模式，然后可能会有新的局面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这个空间做调整，不管是人跟活动，所以我们刚开始过了蜜月期之后，所以我们想好像这半年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对这间店的一个空间，不管是营收或是人流，所以我们开始的话，我们就是有去写那个文化部的一个书店的一个费用的一个申请，
0: 是，
1: 然后我们也开始去接地方文化局的一个有关于文化的一个空间的经营的一些案子这样子。
0: 不过提到小庄之前所经营的这个旧书柜啊，独立书店在宜兰哦，也曾经是哇非常非常受到书迷们欢迎，并且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啊，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二手书店。那过去真的在这个旧书柜独立书店的期间是非常经过一段就是非常辉煌的时候啊。那当然2023年的时候，因为租约的问题啊，就吹起熄灯号。但是走过那个当时经营旧书柜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一段艰困的时刻嘛，那也经历过辉煌，后来休息一段时间，现在到森本屋又经历了一个创业维艰的起步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在心态上是否需要做一些调整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开心，就是三间书店能够一起合作，所以刚刚有提到这个很新的模式啊，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能够有什么火花这样子。那所以后来在营运这一年，其实这个模式除了相对的对书店老板的那个磨损有降很低，因为大家很确定自己的分工合作是什么。那以前一间书店，那可能老板就是又要进书选书，然后又要上架，就是然后还要卖，还要行销，办活动，然后还要就是很多事情这样子啊。现在我觉得在这边一个好处就是三个书店老板他可以各自分工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这边就是选书跟文创商品，然后旅游书店那边他就是负责办理市集，所以我们连假都会在这边办市集啊，所以就由他处理有关于就市集跟刊物这一块，然后还有他有做一些文化走读，然后那个小间蔬菜他就是做他的餐饮，餐饮用他自己种的米，然后提供这些餐饮的服务这样啊，所以就是以前一间书店老板要做很多事情，现在就是三个老板可以分工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调整，因为大家不一定说一定要像以前顾到8到10个小时，现在反而大概我是顾早班的话，我就10点来，我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小朋友了嘛，所以我可能3点半、4点我就可以下班去接小孩。那显慧他是小间蔬菜那边顾晚班的，所以他晚上有提供餐，所以他可以晚一点来。然后预约制的他就可以晚一点来，他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做到8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大家。

0: 比较有时间可以休息这样。
1: 是
0: 啊，这个模式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1: 对啊，
0: 嗯，
1: 而且也感觉上是刚好啊，你们可以各司其职啊。但我想在个性上，应该你们认识那么多年的朋友啊，一起来经营这个事业，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磨合期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建立在我们以前这十几年来，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活动，都会在，比如说我们的活动也会去参加小店蔬菜的活动，也会去参加旅人书店的活动，所以其实这默契跟那个信任就是慢慢累积的。
1: 嗯，
0: 哎，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变成沟通，也不用沟通太多，因为其实这几年的一个合作，其实都大家都知道大家能够做到什么事情，然后能够做到最好这样，所以其实这个是还蛮省力的这样。
1: 好，那既然呢小庄是在森本屋啊负责选书，那我们就从选书的类别这个部分啊来谈一谈，在森本屋进驻到了罗东林业园区之后，那在选书的方面呢，跟你之前经营这个二手书店旧书柜，在选书的路线上跟类型上，是不是要配合现在这个林业园区的特色，有做哪一些的调整呢？
0: 这部分真的有，以前我们旧书柜的话就是很多元啊，什么书都会收这样，然后藏书量大概到15000到2万本。
1: 真的耶，以前的占地也蛮大的。
0: 对啊，那现在空间小了，所以就是选书的话，因为这边是林业园区啊，林业园区它有自己的出版，所以也部分这边会有，就是以比较少见的一个空间，它会有林保署他们自己出的有关森林生态或是步道这一块的啊，所以我们也搭配我们有一面的那个书墙，也大概都是自然生态、森林啊，然后林业步道，然后自然科普类的，会占了大概500本到800本吧。这个也是一般就是书店比较少见的。就是林业生态这一块。然后后来慢慢的在这边经营的时候，就遇到就妈妈带小朋友来逛园区，然后问问看有没有绘本。所以我们就是在转角那一区块就会增加，就是有一个小椅子啊，然后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看绘本。就是有关于那个绘本跟图书类的，所以也是因为需求，然后就增加这一块。然后我们的一些老客人，因为我们书店开十几年，老客人也成长了，大概50-60岁了，所以我们还是有保留一些，就是有一些健康养生的，所以有一些中医的或是这一类的保健的书籍啊。所以再来的话，我们书店本来就有一个旧书的，所以我们。蛮综合的，这所以大概目前这边的数量大概是应该有4000到5000本。目前这一块啊，选物的话，我们也有开发有关于就是跟这边早期那个临铁的一个车站的一个进车票书签这样，然后有关于动物的一个选物，然后跟宜兰的明信片，然后一些有关于木头相关的或是在地之人的一个作品，都可以在这边找到。

0: 刚刚小庄呢讲到一个，因为你们三位经营者也都已经有自己固定的铁粉了嘛，哈，尤其像以前旧书柜啊，也有很多是固定的老客人啊，会到你们的书店，所以你们在这里会见到很多你们自己的铁粉吗？
1: 有，反而就蛮有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长辈很长，然后。哦，他真的，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宜兰市嘛，啊，大家开玩笑，其实就宜兰市跟罗东虽然都是宜兰，但是他有大概会有差一个兰阳桥，所以大家的生活机能都其实很足够，所以他像我自己住宜兰市那边，我就比较不会来罗东，啊，罗东呢也比较不会去宜兰，但是就是有这个好像半个小时的限制这样啊，反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老客人，他还骑摩托车20分钟，然后过那个兰阳桥，然后特别来书店这样子，而且都是长辈。我想说，真的很不容易。以前就是可能他就是在宜兰市嘛，因为宜兰市比较文教区嘛，就一些老师啦，或是一些公家机关的嘿，那些会常买书的啊。现在他就是要骑摩托车或是开车，然后要跨一个桥过。

0: 分钟来到书店，我就觉得很谢谢他们这样子。
1: 嗯，而且这可以印证你以前在旧书柜的那个时候那段经营是非常成功的耶。
0: 有些是老客人老面孔，
1: 嗯，
0: 啊，有些是真的。我们搬来这边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那，啊，我们以前就是都是在那边跟你消费喝咖啡，
1: 嗯，
0: 哎呀，啊，反正就是因为来这边的时候，这些就是熟客才慢慢更清楚。
1: 嗯，嗯，
0: 对，哦，原来是我们之前在那边真的是被他们，
1: 嗯，
0: 哎呀，来书店支持，或是来书店那么多次了，然后现在来这边。就又可以聊更多嘿书店的东西这样子，
1: 嗯，是。那我们也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哦，小庄你自己对于开书店哦，你怀抱着的这个梦想可以持续这么久诶，所以开书店这个梦想在你的人生当中它的重要性啊，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因为我看到对你的介绍中啊，也谈到其实过去你也做过其他的工作嘛，哦，那31岁的那一年就辞去工作到澳洲去打工留学，之后回来你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实现了你想要开书店的梦想。诶，那我们来谈一谈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规划是如何进行的，如何来做选择呢？
0: 嗯，开书店那时候应该不是在自己的那个生涯规划里面。
1: 不是啊。
0: 对啊，但是就是很妙，就是第一次创业就开书店。
1: 哦哈，
0: 而且时间一下子过去了大概14、15年了。对，从31刚才说到那个31岁，现在已经47、48岁了，有两个小朋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因为老婆在台南嘛，所以台南很多这种二手书店，
1: 对，
0: 然后甚至是二手书店它也结合一些讲座活动，然后会开书店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书店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1: 嗯哼，
0: 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那时候30几岁，然后在宜兰很少有一个空间有能够看到那么多年轻人的。
1: 哦，
0: 哎呀，所以我才想说，哎，那有书、有咖啡、有活动，那是不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空间或是店能够在宜兰有一间这样？因为那时候宜兰也很少有咖啡店，什么早午餐跟什么，现在已经很多了。
1: 对啊，
0: 哎呀，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空间的一个想法，把它带回来宜兰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因缘机会去上创业课，所以就是在那个宜兰车站旁边的那个老仓库里面，然后莫名其妙，也不是莫名其妙，就很幸运的就在那边开了10年、11年的书店这样子。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也是慢慢学习调整，也慢慢被大家认同这样，所以哎，书店在那个期间点也被大家接受，所以慢慢的时间那就一直开下去这样子。所以也不晓得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就10年就过去了，
1: 啊，
0: 就做自己蛮开心的事情，然后认识了很多的在宜兰一起打拼，或是做文创啦，做艺文空间，或是做一些创作的这群朋友这样，因为宜兰也不大嘛，大家都很熟这样子。
1: 而且你这两次啊，选择的这个开书店的据点啊，都蛮特别的哦。刚刚介绍那个旧书柜，就是在宜兰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台铁的旧仓库嘛。然后我看到一些以前的资料，哇，那个占地其实很大诶，像刚小庄说有20000的藏书啊，有很多是你自己喜欢的漫画吗？是不是
0: 也有
1: 所以那这一次呢，选在一个100年的木屋经营这个新的书店森本屋，所以对于这种老物件或者是这种老宅活化，或者说参与当地的地方创生，那会让你觉得说，因为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宜兰，真的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有没有一些比较记忆深刻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讲到这个蛮有趣的，也是有人回馈说，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车站那时候开书店，然后就后来就影响了一批，也不一定是返乡创业，就是来开店或是做文化做艺文框子，因为他说哇，连这种书店都开得下去，所以我应该来做相关的那个文化产业，应该也活得下来，所以莫名其妙的就激励了一群年轻人，或是什么澳洲回来了，或是哎大家。刚好在那一个期间，就是陆陆续续，我记得依然是那时候最多应该有3、4间书店，而且都在同一年开的。
1: 哦，
0: 嘿，然后后来咖啡店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能他是开玩笑说，就是我害了大家。

0: 家这样，就是书店应该是会经营得很好，所以陆陆续续的这一群也都是开店，都变成大家的好朋友这样子。
1: 嗯，
0: 啊，然后空间的话，因为我们一直就是很喜欢，这些旧物啦，
1: 嗯，
0: 然后就是老物啦，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空间看到蛮多的，就是不管是桌椅啦，尤其是灯具，我们自己蛮喜欢灯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我们空间，我们有自己设计。那时候在车站那边，因为挑高，我们自己设计，跟朋友去设计有一个飞天书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搬到林场这边，我们因应这个空间，所以我们也是用跟朋友讨论，就是用木头做的灯具。我们这个空间目前至少应该还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挑选的大概三四十种不一样的灯具啊，因为跟灯具，
1: 嗯，
0: 书灯跟吊灯其实就是跟书店或咖啡店是很气很搭的，所以嘿。蛮多客人都想说会问说这个灯有没有卖这样子，对，这个也是除了书之外也蛮常会听到客人哎、想把它带回家的、嗯、嘿，或是桌椅，
1: 嗯，因为在之前的那个旧仓库的那个据点啊、哦，好像有很多的家具啊装饰啊也都是你去收那些二手家具然后再来经过改造嘛、哦、那在现在这个百年的木屋它也是一个古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古迹的环境当中会有哪些限制，或者说因为它是一个百年的木屋会让你更加的想要发挥什么符合这个情境的创意呢？
0: 这种类似历史建筑或是那种老房子，它都有一个蛮明确的，就是不能用明火
1: 啊。对
0: 对啊，然后的话、嗯，其实它这个刚好给我们这个空间还蛮空旷的，所以它不是像那种日式隔间很多，所以它就是进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那个木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蛮好去做改造的啊。所谓的改造，也不是用很多。那个什么去砖墙什么没有、嗯、我们就是设定好就是书柜怎么样用书柜去呈现、嗯、所以我这边也是那时候设想就是我们也特别去买了五六十个红酒箱，
1: 嗯哼，
0: 所以它就是一个红酒箱的书柜，
1: 嗯哼、
0: 哦、它也就是会跟这边木头很搭，然后另外一个是、嗯、就是这边中岛啊，中岛就是陈列我们要呈现的一个讯息或新书、嗯、然后中岛上面就是有我们刚才所提到我们请朋友设计的用木头的一个吊灯、嗯、啊、嗯、啊，所以在延伸过去的就是咖啡厅餐饮空间的一个餐桌椅，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很大量的一个书柜这样子，所以呢看起来就是不是很连锁那种很自私，就是很我觉得搬来这边它比较像是就是个人的书柜书屋这样子、嗯嗯欸、它是比较居家的，
1: 嗯嗯，
0: 然后又有那种咖啡厅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欸、这个是我们想要去呈现的啊，然后对书真的很多，对，越来越多这样子啊，然后商品也越来越多，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我们这边就是小农的商品、嗯、那这个都是很在这边都可以看到很宜兰的东西啦，就是不管是豆腐乳啦米啦还是米果米卷、
1: 嗯欸、
0: 然后对小物都可以很呈现我们、嗯、就是我们跟这一群生产者或是这群朋友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1: 是、
0: 嗯、书店与他的朋友们的选物，嗯
1: 嗯，而且在森本屋书店的正门口还有另外一个很吸睛的焦点，就是有三座挑书箱
0: 啊，这个也被发现了、
1: 啊、因为我看网络上的照片这第一个映入眼帘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觉得我本来以为是油箱，我想说哎呦那油箱而且色彩很漂亮，所以就觉得哦好像很特别啊，原来它是挑书箱，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当然也可能跟刚开始你们这第一年的经营啊，希望能够透过各种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跟你们做一些互动嘛、哦、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呢？
0: 大概可能有两到三个点，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是木屋嘛，木屋的话它就是比较深色、嗯、所以那时候从外面看起来就是草皮跟花园，然后门口树，然后就是外面都没东西这样子、
1: 嗯、
0: 哦就是很单调这样、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就是这个就也是请朋友去做的，就做了三个那个小木屋这样，然后上色上的很有它的风格这样子、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把它设定就是因为哦、我们这边常常有客人会捐书给我们、
1: 嗯、
0: 啊，有些书我们也可能这边也用不到，
1: 嗯，好、
0: 哦，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些书整理之后，然后 贴了一个那个生本屋飘书计划，
1: 嗯，
0: 贴了个贴纸，然后就写一个那个告示牌，说，哎，这个书是，哎，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去免费索取这样子，
1: 哦，
0: 哎，啊，其实索取率也蛮高，因为那三个、嗯、三个小木屋大概可以放100多本书这样子，
1: 哦。哦，那容量有超乎我想象，
0: 应该有100本可以放啊，所以就蛮特别啊，刚好就是也对应就是三间书店，
1: 哦、
0: 三个老板这样子，嗯、三间木屋这样子、嗯，因为我们 logo 也大概是三本书三个木屋这样子。
1: 嗯嗯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森本屋，访问到的是在森本屋呢目前负责书店选书的庄家宏。接下来呢，想请小庄来介绍的是，在你们的经营的方式上啊，也有一些创新之处，像是你们也会想要积极的发展线上的书店啊，还有你们的经营策略当中呢，我想有一些是其他的独立书店可以借鉴的哦。你们的选书系统，或者是有一个 POS 管理的这个系统，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1: 我觉得这次有比较进步一点点，就是我们使用这个书店的 POS 系统。所以之前有客人也是给我们回馈说，哎，在这边只要输入他想要找的书，我们电脑输进去就可以看，哎，这本书有没有在书店。对，所以因为以前书量很多，没有用这个系统的话，其实只能靠就是老板员工去整理书才知道，哎，大概的书在哪一类，或是有没有这本书。
0: 是。
1: 那现在因为是合作的方式，所以就是透过这个 POS 系统，然后可以就是把，因为三间书店不一样的选书嘛，所以都是入系统。
0: 啊，
1: 入系统就可以找到客人想要找的书，但是这个也刚开始的时候也难倒了那个 POS 机的老板
0: 啊，
1: 因为从来没有这个模式这样，因为一般都是一个书店，他自己的书，他不会有第二间、第三间，可能有供应商，但是不会有，所以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书会有时候会重复，但是不晓得这笔的书是谁的书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后就是要结算拆账的时候，就是要看这样啊，所以后来就是哎，跟他讨论，跟那个工程师讨论之后，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
0: 嗯哼，
1: 哎啊，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他如果我们这样模式这么复杂，他都能够成功的时候，应该之后的书店的一个 POS 机应该就不会难倒他了。对，这是一个。

0: 蛮有趣的一个 POS 机、嗯、然后线上的话其实就是疫情之后、
1: 嗯、
0: 疫情之后我们那时候因为实体店面受影响很大嘛、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开始就是会在线上做书籍贩售这样子、嗯、那其实它也是填补了就是其实说就是比较好一点，它有点像是24小时书店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线上的书大概也是有4000-5000本在线上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加起来跟店面大概应该有超过10000本以上，
1: 嗯哼，
0: 对，虽然不多啦，但是就是哎、嗯欸、好像就是线上的这个收入其实就是有时候像这礼拜都下大雨，其实实体店面是没什么的人、
1: 嗯、
0: 但是线上它还是会有一些营收这样子，
1: 嗯
0: 嘿啊，我觉得就是我这边或是贤惠那边他们、嗯、我这边是做书的这一块，那贤惠那边它其实有一些农特产品，或是它之前我做一些冷冻它也会上线上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就是让我们除了实体店面之后它有多了一个其他收入的来源、
1: 嗯、
0: 我觉得目前好像这样做都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经营方式、嗯、
1: 也就是说虽然呢你们三位啊、哦、在经营独立书店方面啊、哦、也都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很丰富的经验，但是要为了因应现在新世代的一些潮流走向，所以现在经营独立书店也必须要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哦。
0: 嗯，是就是要就是开店之后就慢慢去观察啊，至少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客人走进来至少都能够找到他要的，或是、
1: 嗯、
0: 或是他没有想到这边有这些东西，而且他可以、嗯、不管是自己带走或是他有想到可以送给朋友的、
1: 嗯、
0: 那我就代表这样某部分我们就是有满足他也成功了这样子。
1: 是，嗯。那刚刚小庄为大家所介绍的、啊、是在书店的经营方向还有书店的选书方面，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访问的现场旅人书店的创办人林世杰啊，世杰不在，所以呢请小庄也来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世杰所负责的就是一些活动的策划，像你们开幕的时候2025年开幕的时候也有一个市集的活动啊，那也有设计了走读的活动，那这个部分呢小庄是不是也可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林世杰他自己本身也有一间书店在旅人书店、嗯、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分身乏术，所以我们这次就希望他能够透过他的经验跟那个，因为他承接了不少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的一个的案子，所以他自己在办市集这一块是很成熟而且又有能力的，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除了那时候就大家讨论分工合作，就是生本屋是一个品牌、
1: 嗯、
0: 啊，另外一个那个市集的品牌就叫做生本集市，
1: 嗯哼，
0: 嘿，生本集市啊，所以就是市集这个品牌就由他来发展这、嗯、这部分、嗯、然后所以后来就确认之后，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是每个连假都会在就是罗东林业园区这边最热闹的地方，那竹林车站都会办市集，那、
1: 嗯、
0: 所以已经也办了从去年第一场文化部的那个庄头市集，然后再来加上就是今年的两个连假，一个清明连假跟那个
1: 端午连假、
0: 端午连假跟、嗯、总共有第三场了，好、哦、这所以就是这部分的市集就是委托他这样子、
1: 嗯、
0: 能够来做就是市集，然后也透过希望就是市集，因为可能这边游客他可能在那边逛，他不会走到刚才说我们这边比较可能偏外围这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透过那个市集，除了我们也会把生本屋的选书跟选物带过去以外，然后在那边就是也可以跟客人介绍说啊我们的书店在这边，他也可以来透过这个市集能够来介绍这边有一间书店这样、嗯、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旅人书店的世杰那边他也是长期的都有在做那个文化走读、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办了好几场的，就是由这边的老师齁、哦、然后来走读罗东镇、嗯、因为罗东镇然后这边的一个文化路径跟这边的一个产业园区其实它都是很息息相关的，
1: 嗯哼，
0: 哎啊，所以就是也有邀请老师、嗯、啊，这部分的话我记得他好像有提过就是预约大概5个人就可以成型了
1: 哦、
0: 嗯、啊，费用的话我可能还要再查一下这样子，
1: 是
0: 所以他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也有上到那个林务局网站、
1: 嗯、
0: 因为林务局这边他自己有本身就有那个免费的那个导览，好、哦、就在园区大概会有一个定点的一个在他们的那个空间做说明啊，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提就是有一个有付费的一个导览，让他的导览能够更丰富这样、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承接了这一块就是做一个付费的一个导览这样，
1: 是，嗯，不过在这个罗东

0: 后来去跟承办聊，就是我们上一个那个的经营者也是一间书店，所以他们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书店，所以他这个标案就是以书店去承租的一个标案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说他们有个中长期计划，就是说在这个的计划案里面就这一间一定是要做书店，
1: 是个书店。
0: 对啊，因为他们原先最早期他们有设一个就百年旧书摊，他希望这个功能能够就是由进来的书店然后去做这个书店的一个文化的推广，跟不管是林业啦或者是总部啦，然后跟他们原有的，然后现在把这个功能就是由新书店进驻的书店去承担这个去推广书籍跟文化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蛮特别的，所以而且他们的约也是真的还蛮长的，对，所以跟一般的两年加两年，或是一下子好像时间就到了，又要搬家或是租约到期啊，所以他们愿意给就是陪伴书店，所以他给的一个时间那个承租的期还蛮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觉得这样是对书店都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就是慢慢发展这样，因为书店毕竟不是一个很商业的，它就可以文化跟商业，如果都要很商业，可能这个空间这么好的点应该也不会是书店的。
1: 是，对，所以就说你们没有其他的邻居，只有你们。
0: 对，目前这一块，因为它是原先就是那个他们的宿舍区，所以我们旁边都还是那种老伯伯。对，他们都还在这边这样。
1: 他们也还在那边居住啊？
0: 对对，那我们就是他们的这边很特别，那邻居是很像一个生活博物馆，所以他们员工办公都在这边，然后他这边有员工宿舍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刚好是这一区里面目前唯一就是有做商业发展的，比较安静，在那个宿舍区这样啊。未来的话，慢慢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前后都已经整修好了啊，陆陆续续他就是会再招租这样子，所以之后可能今年或明年他开始就会有新的店家进来，就会比较有一个集市或是一个不一样的店铺进来，就会比较可以逛，
1: 比较热闹，
0: 对，比较热闹，
1: 就会有更多的人流啊，会注意到这个地方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在宜兰罗东的这个新的据点啊，森本屋。那节目中呢，我们访问到的是小庄庄家宏。好，那小庄的这个部分啊，也为听众朋友对森本屋啊有一个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小间蔬菜的彭显慧来为听众朋友做这个书店的另外一个特色的分享。好，那我们就先谢谢小庄庄家宏跟听众朋友所做的介绍，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林总。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e, saya kira satu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orry, saya tanya tanya nasi. Kombayang, mana nutrisi?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罗东林业园区的森本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经营者之一的小间蔬菜的彭显慧，请显慧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森本屋当中啊，显慧所扮演的角色。那我们就先请显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显慧。
1: 好，刚刚呢跟小庄也谈到你们三位经营者啊，其实在经营这个独立书店的这个领域啊，经验都非常丰富，但是对于小间蔬菜来说，好像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这种就是有卖咖啡有卖轻食的这种复合式经营啊，又有非常大的不同诶。所以先请显慧来为我们介绍小间蔬菜，因为目前呢也就是完全进驻到了森本屋了。小间蔬菜其实就这个名称来说啊，当时取这个名称就有它的学问，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小间蔬菜 1.0 是在一个那个就土龙街，也就是碾米厂、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地方很小，大概10坪不到，大概只有8-9坪吧、
1: 嗯

0: 对，那我们就看陆羽茶经，它上面就我有点忘记是四个榻榻米还是六个榻榻米，应该是就不知道是几个榻榻米以下，然后叫做小间，然后过了这个榻榻米的大小以后，它就叫广间。那我们就想说，就取名叫小间。那蔬菜就是因为卖蔬嘛，所以它的蔬就是那个念书的书，然后菜再来就是我们认识一些农友，然后他们会把菜摆进来卖，所以就是小间蔬菜这样子。
1: 小间蔬菜的蔬跟菜就是料理的这个部分也都是你显会你个人自己最擅长最专长的部分嘛，因为你也是一个爱书人，你又爱看书，然后料理，因为在之前这个小间蔬菜呢是无菜单料理，所以这也是你的专长吗？
0: 也不能算专长，就是妈妈菜而已，就是怎么样煮给两个小孩吃就怎么样煮出来给大家吃这样子而已。
1: 那我们谈到喜欢看书爱看书的这个部分啊，当然也是会经营独立书店的店主们，大家都是爱书人嘛。那你为什么会从小就那么爱看书，也是跟你自己的一段生命经历算是有关的，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0: 也不能说多爱看书啦，就是因为我看书很偏食。就是像我就是比较不看欧美翻译小说。对，那为什么会喜欢看书，因为我小时候6岁的时候心脏开过刀。那在我那个年龄就是没有3C，然后也没有电动玩具之类的，
1: 是，
0: 然后所以然后电视只有3台。那所以基本上就是那我爸我妈是学校的老师，所以他就是会买很多书，或者是从学校的图书馆就是借书过来给我看。所以我等于说我应该是那个时候算是自学的第一人吧。对，就是在医院里面，然后就是来来去去过完整个幼稚园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书。那我父母就是带很多汉森啊，还有那个时候的东方出版社啊，然后汉森出版社啊，然后还有国语日报出版的书给我看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看了很多章回小说，然后就是看书看很多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长大以后又去书店打工。他那家书店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在重庆南路，就是应该老台北人会记得那个东华书局。然后就在重庆南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店，像它1楼的话就是卖参考书，那可是2楼的话它就卖很多艺术类，然后也是小说类，然后还有刘克湘老师的生态类的书跟画作。那我们的那个东华书局的老板娘，我们都叫她左太太。她左太太她基本上是一个，她不太管你看，就是她的职员看不看书这样子。那就是她来的时候稍微低调一点看，其实她都知道，可是你只要不要把书弄坏的话，基本上她就是你要看她也不会说什么。所以我在那边就把金庸的书全部在就职的时候就全部看完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后来出社会以后在那个设计公司里面当设计，然后公司就是跟诚心出版有合作，所以那时候做了很多诚心出版的书，就设计封面，然后设计他们的VIS 这样子。然后因为做封面嘛，所以编辑都会把那个内容就是寄过来给我们，希望我们看一看。那我每次都看完，那我那时候就看了很多

0: 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的没有看过的书，这样像洪醒夫的书啊，王陀老师的书啊，这些书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那看的时候其实还蛮震惊的。那所以后来就是这些书也都就是很爱看这样子，所以大概从小到大就是跟书比较有关系这样子，所以就是还蛮爱看一些这方面的书。
1: 那我们今天介绍森本屋啊，三位经营者在你们各自的人生中啊，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们也都做了算是差不多的选择，就是不管当时身在何处，都选择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宜兰。那对于显慧来说，也是在2012年你们搬到了宜兰。那在这之前，像显慧刚刚说，你本来是一位视觉设计师，那你的先生呢是软体工程师，但是你们当时就决定要回到宜兰。可是当时你们回到宜兰有为接下来的人生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先生其实就是已经就是预定他要做就是农夫就对了，他要做友善农夫。那我的话是还没有那么大的计划，本来那个时候是想说在家带孩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老二才刚出生没多久，很小。对，那所以会开书店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就是开着小间蔬菜这样子。
1: 那当时啊，开这个小间蔬菜的时候呢，也推出了一个用二手蔬换菜的这样的一个创意耶。这样的创意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捐一本书换一个菜换一包米啊，是不是？
0: 对，差不多。一本书可能换不到一包米，大概
1: 因为种一包米很辛苦啊。
0: 对，大概要换好几本书，因为那个时候就讲说我小孩很小嘛，那时候没有请保姆，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就是两个带，然后所以就比较不能够跑到比较远的地方，而且到后来我先生就是种田，他谷田也不能跑很远，所以就是想到这个方法，然后就是念绘本给小朋友听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绘本，就是安徒生童话的，就是一个农夫用一根稻草最后换到了城堡跟公主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是我有农友的菜这样子，还有我先生的米，那就是用二手书来换这些菜跟米这样子。
1: 所以当时这个以书换菜的这种消费模式，那在你们当时居住的这个邻里之间，大家反应是什么？因为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吧？
0: 没有哎，大家没有听过。然后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什么书都拿来换，然后跟他们讲说不能够就是没办法换，因为他可能就把参考书啊，
1: 参考书最多了吧。
0: 没有，最多的是结缘的那个结缘的宗教书。对对，拿过来换，然后跟他讲说我们没有在收这个书，然后他们就气噗噗，就很生气，就觉得我没讲清楚，所以后来就讲得比较清楚这样。
1: 是，而且我们谈到这个先生所种的这个米啊，是不用农药、不用化学肥料，而且是现在在森本屋当中也有贩售嘛，那个小包小包的小煎米。
0: 对对，有都。然后我们的餐也是用的就是我先生种的米这样子。
1: 那来到了这个森本屋之后啊，在你所提供的这个料理上面哦，那有哪一些你所设计出来的料理的菜色是有符合现在的这种像百年木屋的这种氛围吗？而且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嘛，在这个古迹当中啊是不能有明火的，所以在整个料理上好像你只能用电磁炉啊，那你有做什么样的改变跟其他的发挥吗？
0: 所以，因为它是古迹，所以它

0: 的料理，就是只能用 IH 炉或者是陶瓷炉或是电磁炉这样子。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它的火力比较小，
1: 是，
0: 那所以就是煎跟炸的料理会很少。
1: 嗯，
0: 然后反而就是反而变成它是蛮健康的餐。
1: 嗯，
0: 因为就是凉拌啊，水煮啊，
1: 嗯哼，
0: 然后跟蒸的菜色比较多。
1: 嗯哼，
0: 然后再加上就是用，又是用我先生的米，然后有的时候会用那个村里阿公阿伯就是种的菜。
1: 嗯哼，
0: 所以反而就是会变成是很健康的，
1: 嗯，
0: 很健康的餐，不会说是就是那种跟外面一般的定食比较不一样，就是它的健康度可能比较高一点。那可是相对的就是它会比较清淡一点这样子。那鱼的话也是，嗯，鱼的话要么就是我自己去大溪鱼港买，要么的话就是有跟那个苏澳那边一家就是鱼家就是有合作，他们的船出去回来，然后就是他们的船出去回来，就是会把我要的尺寸的鱼就是挑出来，然后寄给我这样子。
1: 嗯，
0: 就用这几个方法就是去做定食。
1: 嗯，那在森本屋当中啊，现在三位经营者在这个空间当中呢，书店的右手边的选书区是刚刚呢我们访问的庄家宏小庄，他负责来挑选跟宜兰在地的相关书籍有关。书店左侧的选书区就是显慧你来负责规划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你的选书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我的选书大概就是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像饮食文学的书，
1: 嗯，
0: 然后日本翻译小说，嗯，大概，然后软调的华文小说，大概就这三类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跟小庄比较不同这样子。
1: 嗯，
0: 他的选书就是比较切合，
1: 嗯，
0: 就是当地的风土人。
1: 嗯，
0: 那个风情这样。那我的话就是完全以自己喜欢为出发点。
1: 嗯哼，嗯，进驻到这个新的据点之后啊，那你也结束了小间蔬菜在原本的这个宜兰圆山这个地方的店面嘛，这个据点。
0: 嗯，
1: 那结束了那边的据点，完全移到森本屋之后，这样子的选择等于是说又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你自己在心态上有没有一些需要去做准备或者需要做调整的？毕竟它可能又是一次冒险。欸，
0: 嗯，没有。欸，因为
1: 嗯，
0: 我这个人就
1: 顺其自然吗？
0: 比较爱人，所以基本上没有。反而是我觉得很感谢小庄跟四九，就是照顾我很多。
1: 嗯，
0: 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他们就是做啊，我就比较懒散这样子。对，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合作是也很挺愉快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森本屋这边环境真的很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我觉得还蛮，
1: 嗯，
0: 还蛮愉快的。再加上我们会去申请一些文化部的资源来做活动。
1: 嗯，
0: 那我主要的话就是除了煮饭选书呢，就是还有就是负责就是企划书的部分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是想一些事情还蛮好想的。
1: 那最后呢，我想请显慧来分享，就是你们三位呢都是在十几年前，然后你们选择回到了家乡宜兰。那对于像显慧啊跟你的先生和你的小孩来讲啊，你们从这个比如台北这种很都市型的生活，尤其你自己以前也都是习惯这个都市型的生活，然后来到了宜兰之后，因为我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显慧写的文章分享你在这个养育小朋友陪着小朋友们成长的过程中啊，你自己的育儿理念，就是我觉得当你的小朋友很幸福。欸，你有一点像是放养这样子的一个育儿态度。

0: 觉得他们在宜兰好像远离了那个都市中的一些什么升学的压力呀、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活得好快乐哦。来到宜兰之后，整个生活的步调，或是你们的这样的人生选择，跟留在都市的时候，在都市时候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宜兰，就是感觉上是一个好像很适合慢活的地方诶。
1: 对啊，所以我还蛮反对高铁。对，因为我们觉得，这其实宜兰跟我们14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0: 那是。
1: 现在就是去台北就是会有点不习惯，就是偶尔去玩玩吃吃，我觉得还不错。可是如果叫我再回去住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对，那宜兰这边的话，就是宜兰这边的话，就是你刚刚说的很慢活，然后还有小孩子的部分，因为我2个小孩子都是犯自闭症的小孩，就是亚斯伯格嘛。那基本上，所以他们其实这样子的小孩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会很坚持，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很早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的工作吧，然后就是想要去做这样子。那就是老大现在在屏东念屏科大嘛，然后就念自然相关的那个科系这样子。那也我觉得也是一拜宜兰这块土地所赐，就是让他很小就在宜兰这边水好嘛，就他很小就在那边抓鱼啊，然后玩鱼啊这样。
0: 好好
1: 然后女儿的话，她现在就是要走体育方向，然后她现在就是国二要升国三。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这边，就是老师发觉她的，就是她的
0: 专
1: 喜
0: 长，
1: 好，对，发觉到她这方面的天赋跟能力，然后就是加以训练这样子。那这次在全中运也取得还不错的成绩，就全国第四名这样子。对，那他就是会继续走这条路。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宜兰这片土地，那就是人比较少，老师就是对小孩子的关心观察就比较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就是来宜兰。是到目前为止，就是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这样子。

0: 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就是位在罗东林业园区这个新的据点森本屋。那节目中呢我们访问到的是小间蔬菜的负责人彭显慧，也非常谢谢显慧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从7月1号开始，两岸的互动交流可能会有新的影响吗？因为中国大陆所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不是多了一些障碍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解读这多达60多条的条文内容？另外呢，也许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不是也关心6月26号北京发生一起小飞机撞上108层高楼的意外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的一个意外哦。那其实第一时间从关注新闻的 LINE 群组得知这项消息是有点被吓到，那接下来当然是更多的好奇哦，包括中国大陆官方怎么样来处理。好，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议题。另外在今天要带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也关心我们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比如说卖小吃的啦，那么我们常在这个观光的美食地图台湾都会被点到一定要去夜市尝一尝才够哦，但是在中国大陆台湾的小吃是不是也同样受到欢迎呢？我们在今天针对这几个议题呢，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议题要先来谈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实在今年3月的中国大陆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就审议的这个法哦，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台湾政府的相关单位还有专家学者就关注这个议题，就是说他到底会怎么样来认定，有没有触犯这个法，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两岸关系的互动。好，我们就从上周吧，中国大陆官方对这个即将实施的新法的内容有特别召开一场记者会，这场记者会是针对中外媒体吗？
2: 对，不过开这个记者会也显示说他们对这个法的关注，他们也知道外界对这个法有很多的疑虑，比如说是不是强迫的同化中国的少数民族，像藏族维族啦，国际上的有人支持台湾是不是就会被你认定破坏民族团结，然后你还可以境外追责啦，所以这个法的争议很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召开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我就是发现他公布这个，因为这个新闻发布会都要报名在中国大陆哈，那他公布的时间其实还蛮晚，很快就要截止报名，所以我就赶紧去报了，那就有报上。我看好像在场的台湾媒体应该是只有我有报到名，所以他并没有刻意阻挡，但是就是好像只有我去。然后那一天其实跟国台办的记者会是相冲突的，就是同一时间，所以多数的台媒同业是在国台办记者会。我觉得在这场记者会跟其他由那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办的记者会相比，他算是人多的，可见也是比较多关注。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外媒，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比较晚公布这一场发布会，然后他在场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他在场唯一提问的外媒获得被点名的这个外媒举手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给了一个在中国跟阿拉伯合作的媒体，就是中阿卫视。所以你说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对对对，就是说那我们就发现，然后其他的大家的疑问其实也有被问到，像我刚刚说的是不是强迫同化怎么样呢，境外的抹黑这些呢，他就安排了比如说最多就到港媒这个凤凰网为止就是说也交由中国大陆自己的中新社啊这些来提问。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提问中已经很有技巧的去把它定义为外界

0: 解，要么
1: 嗯哼。
0: 就问的很单纯啦，简单，要
1: 好。
0: 么就是说好像外界有很多的误解啦，或者抹黑
1: 嗯
0: 啦。那
1: 哼，嗯哼。
0: 整个新闻发布会也就从这样的角度，好像在反击西方。最明显的就是说，跟台湾比较有关，我们是很关注它整个法的最后一条，第63条
1: 没
0: 的部
1: 错，
0: 分。
1: 嗯哼，
0: 这一条呢，它其实是谈到说，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
1: 嗯，
0: 如果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就会依法追究责任。那大家都说这是长臂管辖嘛，我不是
1: 是，
0: 中国人，你还管到我？我在海外，你还管到我，对吧？
1: 嗯，
0: 那他们就会针对这个是提出反驳，那他
1: 哦，
0: 们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有心人的歪曲解读，有
1: 嗯。
0: 针对这一题去说。但是我觉得，因为法本身就很含糊，
1: 是，
0: 所以其实大家关注，包括我后来请教的学者啊，施建宇，大家的点就是说，因为它太含糊了，所以你只有到他要用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会不会怎么用。那他讲的时候是说，他们会非常的谨慎啊，来处理违法的行为。会审慎来规范，可是这其实就成为他的一个法律化的工具，这是一个点了。
1: 是，谢谢淑玲哦。像刚刚提到第63条这个部分，是他们主动来示宜的对外说明，还是说就
0: 回答
1: 是
0: 记
1: 开
0: 者
1: 放
0: 提问。
1: 记者提问？哦，
0: 这一题应该是凤凰网问的，他反正大家的疑问都有问，不会出现太难看追问这种场面是不会有
1: 因为你
0: 的。
1: 有访问我们台湾的学者专家嘛，比较纳闷的就是说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哦，我们的学者会怎么样来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法令啊？我看了有很多层面，老师怎么说的呢？怎么解读？
0: 我采访的是台湾这边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施建宇，他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到中亚，他都有很多的了解。好，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我请教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说，他觉得这个法不管怎么样，不管效果如何，它最大的一个功能，其实它就是要去巩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来，他所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果，他要去巩固它，就把它法律化。那这个也代表了是说，我过去所推行的这些成果，包括强化学校里都要教通用语言啦，公家机关一定要用普通话啦，这些的这些政策，不是这个法开始才说你得这么做，
1: 是
0: 这个
1: 啊，
0: 之前已经有了。对，那他就是宣示说，透过这个法，他也宣示你说。这些成果我会继续做，我会继续强化全面的推行。我觉得他这个解读是很好一个点，一个面向。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去讲这个法里面，我自己就搜寻了一下，他其实提到中华民族的字数，
1: 很多，
0: 短短六十，
1: 对，
0: 对，短短六十三条，再加上
1: 次
0: 序
1: 数
0: 言
1: 太
0: 里
1: 多，
0: 面，总共提了88次。所
1: 对，
0: 以，施建宇就形容说，这个法你也可以称它为中华民族法。因为我们台湾人也会常听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
1: 对，
0: 中华民族这个是从满清末年啊，梁启超好像他首次正式这样提，就是说，他当然会有一些根据，可是他的讨论一直是一个比较像学理的，包括国父孙中山他也会提过中华民族，他的中华民族跟梁启超中华民族定义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清朝是满人，所以有点要推翻满清那个背景下去讲了一个中华民族，那到了中共建政啊，民国这些。可能又开始了什么汉满蒙古藏民谣啦？那中共是说他们有56个民族啦，那他现在渐渐的要把说我们这56个都叫做中华民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好，这些都是学理上的比较抽象的探讨。可是，一直到现在这一步法，
1: 还没，
0: 就是刚刚说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是第一步，真正把这个中华民族给你定义，把所有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好像纳入分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了，还是大家同为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然后要加强民族团结。他去给你一个法律划定，这个其实也是蛮突破性的
1: 是
0: 做
1: 是
0: 法。
1: 是。
0: 对，连中国的宪法都没有去规定什么叫做中华民族。中国大陆的宪法完全本来是没有中华民族四个字的，是一直到2018年，如果大家有点印象，习近平后来第二任的时候有做修宪。那
1: 对，
0: 修宪里面当然。
1: 没有人
0: 这
1: 签
0: 个不
1: 字。
0: 是最重要的部分，可是他在这个宪法的序言，他就加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一次的民族团结促进法里面最常讲的，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所以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他接下来他所有的政策，他已经一直在讲了，他接下来所有的都是用这。

0: 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连带的不只是民族政策啊，还包括其实宗教中国化也是在讲
1: 的，都有在里头。
0: 对，我去的一些就是官方认可的教会里，它也会有告示牌，他们都会写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好，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观察哈。像宗教中国化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曾经探讨过，就但是现在一个这个新的法，在执法上它会怎么样来推动哦？所以我们的陆委会在最近也说，这部法律刚才我们提到它的概念是模糊的哈，就是缺乏这个明确定义，就会让人担心会不会你认定就可以了吗？就无限上纲的，所以陆委会是提醒了我们台湾民众，如果前往大陆，可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风险，要特别的留意。那后续呢？我想还有蛮值得观察的部分，我想七月一号正式上路之后呢，这也要提醒大家的哈。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焦点，刚提到就是说有一架轻型的飞机，那么撞击一栋大楼，那中国大陆到底怎么样来处理的？我想呢，可能跟台湾我们长期在看台湾的官方或媒体会怎么样来处理大不同。等一下请署领来告诉我们在北京的观察。好，
0: 好的。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NG 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刚提到了北京的一栋大楼叫中信大厦，那有人说中国尊哦，我没有机会看到，那淑玲或许比较知道这个地方是位在哪里哦。对，就是在6月26号下午，这是媒体的报道哦，说有一架轻型的飞机撞击的这栋大楼，有影像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哦，从高处坠落，楼底一度起火燃烧，那也有媒体报道了，官方证实造成一死13伤。这个现场画面听说在网络上疯传，在台湾真的是可以看得到，而且不管是台湾媒体还有外媒都有在关注这则消息哦。那在第一时间我刚刚说了，我是在 LINE 群组就有人转发，我看到就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有点
0: 大家都很震惊，
1: 对，都想说跟政治有关吗？就是我自己的反应。那从首都这个北京啊，这样子的地方，有些媒体报道说从这个防空的漏洞来看是不是有一些隐忧啦，倒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官方有吗？我们比较好奇。
0: 是的，刚刚讲说事件是发生在26日的傍晚，晚上接近晚上6点了嘛，
1: 对，
0: 那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了，深夜就比较晚的时候。那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在隔天27日的时候它是有通报的，但是它用一个很简单的通报，它就是北京朝阳区有一个北京朝阳这样子的官方公众号。刚讲因为这个中信大厦它又被称为中国尊，这是北京最高的一个高楼，所以如果经过那个比较繁华的那一区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看过了哈。那它就是属于朝阳区，那北京朝阳它就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它就只是写的非常的简单，它就说它连中信大厦这个名字都没有提，它就说一架单发双座两个座位的这个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个高层建筑，它就说一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一员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目前上市受伤人员全力抢救中，那正在进一步调查。那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完全不提也说不过去，那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发布这个通报。那刚提到说媒体，
1: 对，
0: 事实上基本上没有媒体报道。
1: 哦，没有报道，
0: 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官方他在隔天做了一个通报，但是也不用提说社群上几乎是没有讨论，我觉得那种平静的状态啊，比那个大家知道之前那个白纸运动前后，就是有一个彭定发他就是拉白布条在北京的四通桥上，然后就是写说要自由，不要核酸检测，要什么什么之类的，就那疫情后的那件事情，后来这个彭定发应该是被抓了嘛， 但是这件事情在当时呢都还会有

0: 群组里面会比较隐晦的去谈，但他们都知道不要谈，因为其实在这个网络高度控管的时代，你某些敏感，现在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很厉害，你民众因为不希望这个群组被封，被封号，有些群组经营不容易啊，就是他们的微信群一个上线是500人嘛，那就是说你一下子封掉了，那很多的成果就不容易统计，而且会追索到的，或到底是谁发的，到时候说你造谣什么，所以其实，在这种氛围下，大家不太谈。那还有就是说，根据社群上的一些信息，海外媒体很多嘛，包
1: 对
0: 括
1: 对，
0: 正规的媒体，路透啦、金融时报这些
1: 都
0: 都有
1: 有，
0: 报道。其实就是说，警方到现场以后，因为周围一定有民众，那边是闹区嘛，而且通常一定会拍啊，每个人都有手机，对吧？就是拍拍照啊，对面大楼的那种拍着的都有。但是警方呢，见到拍照者都会要求要全部删除。所以就是说，他们能够留下来的，就是网民能够留下来东西的
1: 真
0: 就
1: 是。
0: 不多了，也会影响到转发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边讨论这么少。那主要还是一个管控啦。
1: 所以管控
0: 对，就
1: 极为的严格，
0: 对，对对对，就很多贴文就很快的就被删除了。
1: 所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了，像刚
0: 对，
1: 才你所提到的《金融时报》了、路透，他们都有报道，甚至都
0: 对。
1: 还把一些画面的一个描述或揣测都写的，就
0: 是，
1: 是大家会去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
0: 当
1: 事，
0: 然
1: 怎么
0: 当
1: 会发
0: 然，
1: 生这件事情？
0: 对。那这件事目前看起来，大家最大的疑惑是说，因为大家觉得北京就是中国管什么都是管很严的，你凭
1: 对
0: 什么管
1: 呀、
0: 老百姓生活？你这么多工具，对不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说，特别是北京，中国的首都，它在今年4月多的时候就宣布了，他们从5月1号开始，它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而且目前为止最严的无人机管制的城
1: 没错，
0: 市。当时大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它是不仅禁飞啊，以前是说你要飞要申请，
1: 是，
0: 现在是基本上是禁飞了，然后禁售不准卖。那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就是大疆，它设计的无人机就很好用啊，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说农业上、
1: 对，
0: 科技上要用，那它就是禁售啦。其实这个影响所及，包括我们台媒之间也会讨论，因为现在的摄影记者，甚至有些记者可能自己都会操作无人机，你知
1: 是
0: 道吗？因为
1: 是，
0: 现在媒体竞争很厉害，你很多场合你是需要一些空拍的，
1: 对，
0: 所以摄影记者都会用。那这个东西现在根本带不进来。假
1: 啊，
0: 如你在北京这里面没有说以前买的留下来的话，你要新买，这个新规的规定就是不能，就是进入北京就是不能有这个东西，所
1: 对。
0: 以是不是非常的严？那这大家都觉得说干嘛管那么严？结果你管了这么严的
1: 结
0: 情
1: 果
0: 况下，结果发生了
1: 发
0: 这件
1: 生，
0: 事。那当然，它有一点差别是说，这个是管无人机，那这次出事的是小型
1: 小
0: 飞
1: 型
0: 机，
1: 飞
0: 是有
1: 机，
0: 驾驶的。那它可能比无人机要大一点，但是它比我们一般坐的飞机是要小的小型器。那小飞机的特色是，它的飞的高度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绝对不是像我们一般坐那种什么波音啊这种大飞机。所以就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解读啦，就会说这种所谓的低慢小，就是比较低、比较慢，速度也没有大飞机那么快的啊，也比较小型的低慢小的这些航空器，其实在管制上有可能会是，不能说是空白，但是它会比较困难。它不像那个大飞机，你看现在大飞机的很多操作，各国的都很成熟了嘛，就是说要怎么
1: 对，
0: 飞，然后雷达的追踪，那包括呼叫你，你要怎么回应。小飞机不是没有，但是这一次的事件呢，目前我们看那个 BBC 有做一些报道，就是当时有发现它消失，它是从北京的郊区平顶去飞的，那它不该往市区的这里转向，有呼叫它，但没回应。然后小飞机又不像大飞机有黑盒子，所以你现在也无从说什么打捞啦，去听怎么回事。
1: 对，
0: 这边它好像是一个管理上又比大飞机还要困难，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成为一个讨论面向。所以在港媒也看到目前这件事之后，也是去讨论说，说不定啊，就中国民航界有在讲说，接下来会有最严的禁空令出现，因为
1: 有
0: 中国
1: 可
0: 就是很
1: 能，
0: 典型，对，
1: 是
0: 就是说
1: 啊，
0: 出事就管，出事就管得更严，管更严，但是要怎么管还真的不知道。
1: 对，所以或许有人好奇说，到底是不是一个单纯飞安事故是一个面向，还有就是说之后就是会怎么样来管？这起事件可能是一个防控漏洞，未来是不是管得更严？这是未来可以再来观察的。想不到呢，中国大陆官方就发个简单的讯息，但是官媒都是静悄悄的，那网民呢也是静。

0: 悄悄的，但是呢，
1: 对，但是海外各种的解读，包括您刚提到的政治，这个是大家第一时间联想，而且我们都想得到的。我相信习近平他一定想得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对，他一定会觉得哈，我所在的这个
0: 是、
1: 北京，而且今天有讲这个中国尊这个
0: 地标
1: 就是中信大厦，
0: 对，
1: 对，它距离中南海，也就是这些中共政治人物办公的地方，好像才6公里直线距离，
0: 对对对。
1: 对，
0: 挺近的，
1: 很近啊，很近。他们觉得这个联想太容易了，而且到底动机是什么？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意外？不管是不是意外，可能都要避免。但是如果不是意外，很更可怕
0: 啊！
1: 所以就是网上各种传言，包括说关于这个驾驶人，有人就去找出说，哎，这个中信
0: 经理人，
1: 中信大厦，对，好像有一个叫做这个同名的人，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就说跟驾驶的人。都叫做刘俊华，但不知道是不是。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真相呢可能会需要时间，
0: 没错没错。好，但是这一起事件肯定这段期间还是会引发一些关注的。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你在北京的观察。好，等一下还有点时间呢，我们要来谈台湾的民众在中国大陆经营这个小吃哦，到底情况是怎么样，自己非常的好奇哦。台湾的小吃这么的有名哦，那摆在中国大陆北京这边，等一下请淑玲来告诉我们。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提到台湾这个小吃哦，其实我知道应该也是这样吧。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旅游，通常呢，应该会有安排到夜市啦，哈，去哪里尝个美食的行程。那台湾可以说是各县市乡镇都有夜市。我想跟你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再回想我自己。节目当中曾经好像有访问过我们台北的在士林摆摊的业者，他就到上海去，然后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我说哎，你怎么会想要去上海附近摆摊，他说就有人说我一起过去看看吧，说有个机会呀、他就过去，那我就问他说怎么样，生意还好吧，他说哎，还不错，
1: 对、我也好奇，
0: 对，他说还不错、
1: 还不错是吗，
0: 对，他说
1: 是哪一年的事呢、
0: 所以我要说重点，至少10年前、就价格比他们稍微贵一点，他好像是卖大肠包小肠之类的，还有其他的饮料啦、我说哦，那还不错、那其实这几年我也想说有机会的话再来找他问问就是情况怎么样，不晓得能不能再找得到，但是谢谢淑玲，因为你在北京刚好前阵子有机会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些业者呢聊一聊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跟场合啊。
1: 好，就是说现在两岸交流尽管不是那么盛，但是我们都要在中国大陆这边都还是很积极，能办的活动继续办，所以北京就是有一场就是好像每年都有的一个金台美丽乡村论坛、就是北京的金，台湾的台，它其实会邀请台湾的一些组织啦，社会组织、业者啦，反正各方面的两岸交流啦，比如说农业，找一点农业的业者做有机的交流，有机经验、但是我们其实撇开政治哈，台湾的有机的经验应该是蛮能够去跟人家分享啦、我觉得因为这方面台湾都会走得比较早一点，对不对？
0: 是。
1: 那他就作为一个论坛，你站在这种涉台机构台办的立场、一定是尽量趁机办一些什么活动跟台湾有关的吧，把活动做得热闹。所以这个夜市的活动啊，它叫什么美丽乡村恰恰购、这个活动就是作为刚刚说那个论坛，关于农业的乡村论坛的一个周边活动，所以它也时间也不长，大概就6-7天，一周而已。所以我就是跟刚刚丽姐说的一样，我首先就是还挺好奇的，我以前比较少接触这种夜市里的人，我就想说，哎，我们感觉就说，哎，在台湾如果摆摊的，可能也小康啦，也许还不错啦。但是你今天跑到中国大陆来，你还有一个机票的成本，
0: 对呀、
1: 还有一种交通的这些，你还得住。这些都不是你的家乡、那做这个真的有赚吗、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很好奇，那我才理解说、其实应该是说以这次的摆摊为例，里面大概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在大陆发展已经很多年了、像你刚刚讲的、 他可能十几二十年了，本来是做个包工程的啦，本来是小老板啦，但后来因缘机会，也许原本的也不好做了，然后就有机会就转做这个，对。

0: 业式的摊商，那一种是真的就是这次第一次来的，想来看看的，看生意好不好做，环境怎么样的，甚至第一次到北京的也有。当然还有，我们也有遇到事实上是台湾的陆配，那他在台湾新竹什么可能本来就有摆摊，然后这次就趁着回武汉的娘家呀什么的，那也因缘际会啦，他知道有这个平台就报名，就在这边做几天试试水温，也赚了陆配。就说可能不是赚大钱，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第一批这种已经待了很久的人，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有这么一群台湾人，
1: 就是
0: 他可能是全国各地的跑，
1: 到处跑，
0: 然后各地对各地就是组织什么台湾夜市啦，就像我们现在报道这种有点台湾特色活动，然后呢，当地的台班也会帮你宣传，
1: 对，
0: 会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会有一个搭配，所以在这样的做法下，它不太是台湾这种常规夜市，然后就是有点节庆性的。
1: 对，
0: 然后我遇到的其中一位张老板，他也是说跟你刚刚讲一样，十年前他说他自己觉得2010到2015的时候生意是最好的，他觉得那个时候的大陆人对台湾也够有好奇心，
1: 是
0: 新鲜感。可是现在也许就是也不能说台湾小吃就不受欢迎，但是也许就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哇，台湾的耶，这种就不一定。那还有一点是说，当前这几年有点消费降级嘛，这个我在上海也遇过，就是摆摊的台湾人，他们也说，以前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吃一份啊，现在可能就是三四个人点一份，三四个人点一份好处是，其实你也可以点很多样啦，看人。但是就是说，连这么少的花费都，其实看得出来，大家现在没有以前大方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人就觉得说还是蛮有可为的，来北京摆摊，来上海摆摊，为什么？就是刚刚丽姐讲的，这边的卖台湾小吃价格其实蛮高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可能会有点震惊哈，比如说那天我去一个珍珠奶茶，一头奶茶都是
1: 一杯多少，
0: 18或20人民币，就相当于台币的8-90块，
1: 不便宜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因为你标榜台湾，人家就会觉得啊，你可能什么东西是台湾来的，啊，你可能这个比较不容易弄，所以有些人愿意为这个新鲜感去买单，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单价是可以卖到比较高的，那他们就觉得赚头也许就比台湾容易。
1: 哦，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一档卖下来每个人的体会，事实上这里面也有个体的差异啦，不同的摊位也许也不一样。
1: 是，刚刚淑玲提到，的确是我之前访问一个业者，他就是这次在上海，下次就在上海附近，他说有时候还跑到南方去，我说哦这样哦，他就跟着主办单位这样的规划跑。我说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稳定的这样子，但是像这次像这样的机会，刚刚提到北京这几天有美丽乡村恰恰购的一个活动哦，有没有第一次去的想要去试水温的有吗？
0: 对，有的，还有这种中年的爸爸带着年轻儿子刚毕业的也来，他们就想来北京看看，因为也许在台湾他也是做这种摊商生意的，他们就觉得可以来这里。我觉得有时候想象跟实际还是实际要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会有什么差别吗？这个就不一定啦。比如说你光是业绩好，那是不是就会让你足以说有没有其他的影响，会觉得你觉得你还是要待在台湾会比较方便，你家人也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因素啦。
1: 是是，我想他们会自己考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做生意也许比上班族赚的更多，也未必，比如说现在经济如果情况不是很好的话，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经济下行或消费降级的话，当然出手就没有那么的大方，就可能要在经营上也还蛮辛苦的。这是在今天我们谈到有关台湾的夜市小吃，那有机会在北京这项所安排的一个论坛当中，也可以让中国大陆民众尝尝台湾的小吃，让我们了解最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今天我们也针对7月1号要上路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们所关注是对两岸的互动影响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关心的一些面向，还有中国大陆 官方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轻型的飞机撞上高楼的意外事件。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几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

0: 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毛孩不只是宠物，更是家人，他们总是能够在主人心情低落的时候默默地陪伴在身边，从一份对毛孩爱的出发，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品牌之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G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将分享如何从替家中猫狗打扮记录日常开始，意外地踏上创业之路，打造毛孩芳香衣物、清洁用品等等，并且延伸发展人宠水晶，希望陪伴主人跟毛孩一起享受更有温度、更有能量的生活。

0: 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它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体会每一件事情。
1: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0: 对，
1: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0: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1: 真的吗？比猫高吗？嗯、
0: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乐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1: 挺有个性的。嗯、
0: 对，头很痛。
1: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哦。那你认为呢？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0: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1: 嗯、是，
0: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嗯、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1: 养猫猫狗狗也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0: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0: 我会觉得他需要我，就会有一个动力在。哇！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他会比较多一点。
1: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会没有喂他东西吃、啊、他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他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啊、
0: 对，还是有落差。
1: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它可能没办法生存的、欸、哦。
0: 对，
1: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你姐姐养的生养给你的吧？
0: 对。
1: 那你的猫猫是养流浪猫吗？
0: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1: 那现在你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0: 没有，我大概在它六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1: 那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
0: 对，
1: 而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养毛孩的人多吗？
0: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了。
1: 已经是了。
0: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可是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1: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哦，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养

0: 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1: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0: 哈，还有这种规定哦？
1: 对，
0: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1: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首线，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就是做一个开直播的动作。但我的粉丝还蛮好的，因为他就是去找我本人的 FB。他也没有嫌弃说我没有用 Jimmy QQ 的名字出来讲这件事情，他反而是搜寻了我自己创办人的李庭轩三个字，然后进来了我们的直播，购买产品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自己本身也不能够在你的 IG 上面讲说你什么时候要直播，然后请大家换到你的那个 FB 的频道去吗？
1: 对，我只有那时候当下赶快跟大家说，哎，我们这个因为受限问题不能播，只能请你们赶快到我自己的私人的 FB 一个直播观看下单这样。
0: 这是从什么时候规定的啊？有没有一个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直播的？
1: 对，我是去年才发现的。
0: 哦，去年，那你在之前是都可以？
1: 之前我们很少播，因为我们都是拍影片为主。
0: 哦，
1: 对对对，可能产品也会用IG 限动作行销，对，然后就是客人用行销式购买，
0: 直播的是直接就开团就是了。
1: 对，
0: 原来还有这样子事。其实呢，猫猫狗狗的这个产品呢也可以算是一个文创的商品哦。自己本身在寻找产品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之后你想要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跟一些的工厂可以做合作，或者是说打上你自己的品牌呢？庭轩，
1: 这部分的话我可能会放的比较后面一点，因为现在台湾一些化妆品的法规太多了，太严格了。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些场所才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是先把它放在文创上面，就是做客制化的水晶手链。
0: 对，你有做一些水晶手链，要不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做水晶手链呢？
1: 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一些宗教信仰在，加上我自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体质，所以我想说水晶手链可以带给大家的是好运。有跟一些消费者说，哎，你们愿不愿意来，然后我帮你们跟你们的宠物配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色号，还有你们适合的什么样的水晶。
0: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手上戴的有那个水晶是你，那可是你有养狗跟猫，哎，那怎么来搭配呢？
1: 猫掌狗掌
0: 哦，都有。
1: 对，可是我是选择猫掌，然后用我们狗狗的命定色橘色。对，
0: 它还有命定色。
1: 哎，对，我帮它配的。
0: 哦，所以呢，每一只的猫小孩都有它的命定色吗？
1: 可能可以去算算看，或者是他们独特喜欢的颜色。
0: 我怎么知道它独特喜欢什么颜色呢？
1: 我们家狗狗还蛮明显，它就是非常喜欢粉红色，就像两条被子在那，粉红色跟蓝色，它就会选择粉红色。
0: 一次吧，它每次都是这样选吗？
1: 每一次都这样选。可是我爸爸讲过，狗狗看出去是黑白的，但是我后来推翻他这句话，我说没有，他一定看得到色彩，不然他怎么会每一次这么刚好都拿到粉红色？
0: 他可能都靠右边吧。
1: 没有，我还会交换。我还考试，我还把它交换。
0: 好，那谈一下这个水晶呢，因为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敏感体质，所以呢你走这个水晶这个路线嘛，那跟这个水晶的这个起源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是我姑姑自己蛮喜欢串水晶手链。
0: 比如说你姑姑？
1: 对对对，我姑姑自己本身很喜欢串，后来因为我自己有在跑一些就是私人的宫庙，后面就会发现说，哎，蛮多人都说，哎，我想要招财的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姑姑说，哎，姑姑，我们好像可以创一个什么招财啊，还是什么样的手链出来，那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0: 原来这样子，就从这个文创的商品开始。
1: 对，
0: 所以你们推出了客制化的水晶的手链哦。
1: 对，
0: 那也就是呢，把这个毛小孩结合在一起，把这个手的这种互感延伸到主人跟猫小孩之间吗？
1: 对。
0: 那我很好奇，那猫猫狗狗挂在哪里呢？
1: 猫猫狗狗不用挂，我挂就好了。
0: 哦，就是人，它的主人挂就好了。
1: 对。
0: 哦，他们不用挂。
1: 有一些有问我可以做猫狗的吗？可是我是觉得你戴在他身上他会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建议他们做。
0: 那只要呢你的颜色跟你们家的毛小孩或者是其他的宠物有一种连结，这样就可以了，
1: 代表性。
0: 诶，那这个呢反应好吗？
1: 我

0: 觉得还不错，因为我那时候先是用一些比较跳色的，然后不然就是比较纯色的水晶。嗯，到后面我把猫掌、狗掌还是一些元素加进去之后，慢慢就越来越多毛孩家庭就会说：“哎，为什么有这个？或者是有猫头？”他们就会蛮喜欢，就会觉得一方面觉得可爱，又一方面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我们家毛孩的什么带在身上，又不用花到太多的钱。因为其实外面客制化这些东西还蛮贵的哎。
1: 所以现在的市场，这个所谓的跟毛小孩之间的水晶的手环或者是项链，已经很多人在做了吗？
0: 其实是越来越多，我后期发现还蛮多人在做这一块。
1: 我知道是有跟人，但是跟毛小孩好像还真的不多哎。所以在你现在所接触的水晶的跟毛小孩的这种的串联，已经很多了吗？
0: 对，目前是远远超过了一些。
1: 的确，你身为呢自己呢是一个毛小孩的品牌的创办人，然后又是呢走入这种水晶的文创的商品，你个人呢有没有一些的比较特别的故事，或是令你呢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0: 有一位宠物沟通师，
1: 宠物沟通师，
0: 对，哦，他看中了我们有做毛孩的水晶手链，嗯，然后他就蛮有兴趣的，他就来跟我们说，哎，我可以来配一条属于宠物的专属的水晶手链吗？
1: 他自己本身有养猫小孩吗？
0: 有，他养了三只，
1: 养了三只，是猫还是狗还是混都有？
0: 马尔济斯，
1: 哦，马尔济斯，他是狗狗。
0: 对，他是狗派。
1: 他要卖那个水晶的文创，是他跟他那只狗，还是作为他自己沟通师跟所有的宠物连结呢？
0: 对，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他希望是说透过一个水晶手链，然后帮他把所有的动物啊一些灵感来源集中在一个手链上。
1: 欸，可是宠物沟通师不见得只有猫猫狗狗，欸，其他动物也可以，欸。
0: 对呀，啊，嗯，像他就是还蛮特别的，他有沟通过手工。
1: 手工？
0: 对，我觉得蛮酷的，因为他说他的客人的手工不见了，然后他就帮他找手工，结果后来是真的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1: 那后来他要求是帮他做一个设计一个文创的水晶手链，这样子的案例的话，你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他配置这个手环呢？
0: 我可能会问他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他说他想要就是跟一些宠物在沟通上的灵感可以更多，所以就想说那我就帮你配一些有水晶，是紫水晶，然后因为他需要透过一些比较好的人员啊，嗯，所以我们就会再帮他配一些粉水晶。
1: 后来他带了吗？
0: 带了，声音变超好的，哦，就很多狗狗会去找他做一些沟通，嗯，然后会有一些比较酷的像走失的案子也会去找他。
1: 哦，就是他的宠物走失了。
0: 对对对，
1: 这几年好像这个宠物沟通师好像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0: 对，
1: 所以这个水晶这样的东西是你自己本身有去学，还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敏感的关系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呢？
0: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敏感，嗯，然后在信仰上面可能我的老师会指导着我，嗯，说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命格，但因为串起来这部分我就不太会，就是我姑姑很会串，嗯，然后她也知道说哎，什么水晶好，嗯，然后她就会去找材料，回来我就会跟她说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做一条会招财可是我要又有贵人相助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帮我配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他就说，哦，好，可是配起来一定会跳痛。
1: 对，
0: 所以他在设计上面他会说好，那我就哪边放什么，这边放招财，那边放贵人，然后配起来才会好看这样子。哦，
1: 你的直觉告诉他要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颜色，就你跟你姑姑两人合作，
0: 对，
1: 他再去设计把这个手链给配置起来。
0: 对，
1: 这倒是不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说呢，水晶是有一种能量的，戴这个水晶的时候，不管是因为你既然已经摆明是要跟毛小孩，所以来找你的客户应该都是跟毛小孩有关系的嘛，齁。
0: 对，基本上都是，
1: 嗯，那有没有就是他跟毛小孩没有关系的，只是他自己来佩戴的？
0: 有啊，
1: 也有，
0: 还是有。我们有一个水晶是，嗯，我今天没有带到，嗯，它是可以就是减轻人的一些酸痛的。对，很酷。然后他就问我说，哦，你们有吗？哦，我就说有啊，可以帮你配。对，就真的是去配了，然后他真的戴起来是有重量，可是你就哪里酸痛戴哪一只手，他就真的不痛了，因为他的能量太足够了。
1: 你讲到这个呢，灵性啊，哈，其实我想呢，现在呢在灵性的不管是在这个修炼方面等等，哦，你个人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呢是什么？怎么样来影响你自己的生活跟一些品牌的一个理念的想法呢？ 庭轩，
0: 他让我从做好一件事变成用心去

0: 去体会每一件事情，因为做好一件事情很简单，可是做好一件事情的根本是这件事情我学会了什么、嗯、我知道了什么、
1: 嗯、
0: 然后让我在我的品牌上面也可以比较能把这个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陪伴跟守护。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照顾毛孩不只是给他们吃饱穿暖，更要了解哪些东西可能会危害他们的健康。精益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也分享，像是巧克力、葡萄、柑橘类等食物都可能对猫狗造成伤害，而陪伴毛孩替他们试穿衣服，看似平凡的日常，却是他创业最大的灵感来源。虽然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因为许多的支持者的鼓励，让他相信品牌是一个把爱不断放大的地方。此外，拥有化妆品应用管理背景的他也表示，未来若有机会推出人用清洁或是彩妆品牌，依然会坚持天然安全的理念，不仅对人体友善，也不会伤害毛孩。他说，
1: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孩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居民 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跟你在念书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我记得您念的这个科系是化妆品的
1: 应用管理科。
0: 应用管理，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呢，只有在刚毕业的时候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之后都没有了。
1: 对，之后就开始走一些比较灵性的事业发展。
0: 嗯，
1: 对 对, 对，
0: 跟这个毛小孩的品牌，
1: 对，
0: 还有这种水晶 的
1: 文创
0: 的商品哦。水晶呢，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想说要招财啊。我们顺便提一下好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呢，如果我不是跟猫猫狗狗的话哦，那我只是可能对我自己家运的话呢，有很多人说是黄色的水晶会招财，
1: 对，
0: 那还是紫色的水晶是比较有智慧嘛？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呢自己买一串白水晶啊，或是什么样的水晶，什么颜色可以放在我们家里面，或者是自己带着，可能会有一些帮助的。
1: 如果说招财的话，我这边蛮多客人都会做黄水晶，他可能是全黄色的，或者是他说我可以掺杂一些什么，我就会帮他找那个号称五路财神的绿幽灵。
0: 水晶还有绿幽灵哦？
1: 有，很酷。我那时候还想说绿幽灵，我姑姑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这什么奇怪的名字，对，这真的很奇怪。可是我后来去查说，诶，他是五路财神之称耶、对，还蛮酷的。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配了一条给那个消费者，就他自己带完他就说，啊，我这个礼拜生意超好，因为他自己在卖葱抓饼。他说他带下去那一刻开始，他的声音就超级好了，就还蛮酷的。我就想说，哇，那我自己要一条。
0: 跑业务的人也要好。
1: 对对对对，哎、欸，跑业务啊，还是要一些人员啊，所以我就帮他加一些粉晶或草莓晶下去。
0: 哦，还有草莓晶，不是都粉晶吗？还有草莓晶。
1: 哦，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东西比较多，比较漂亮，比较新型一点。对，还蛮酷的，这样蛮好玩的。
0: 欸，那像这种水晶，这种就是我们家里面自己可以放黄水晶。那有些人是，那白水晶是干嘛的？
1: 身体健康。
0: 哦，身体健康。那紫水晶呢？
1: 智慧。
0: 哦，智慧。
1: 对，还有自信。
0: 哦，自信跟智慧。哦，那还有什么？粉水晶是人缘，
1: 人缘、感情、事业都有。哦，
0: 事业也是粉水晶啊？
1: 因为你一定要有好的人缘，然后好的机缘，你才会有让你的事业发展的越来越顺遂啊。
0: 那如果家里面的话，如果你想要招财的话，就是买一条黄色的水晶链就放在那里吗？
1: 有一些人会买大颗的水晶，然后就是
0: 买，那要看自己的财力。
1: 对，不然就是买紫水晶灯。
0: 那要不然就是如果没有钱的话，就买一条我们的手环的水晶可以吗？
1: 可以，就佩戴在手上，他觉得自己戴在身上了。
0: 不是放在我家里面，可以放那个家运会变得比较好。
1: 等于说他会直接带着，让自己好，家运才会好。
0: 哦，
1: 对，因为他就是正宅的话，他会希望是比较大颗一点的。
0: 正宅一定要大颗吗？
1: 就是，对，感觉那个张力比较够。
0: 可是问题，那个价格就比较贵啦。
1: 对，
0: 那我们没有钱人是不是就买那个手环？
1: 也有小颗一点的哦。
0: 哦，
1: 对，也有小颗一点的，只是就是要看个人的需求。
0: 有固定要摆哪个位置吗？客厅？
1: 可能就是要配到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运势上，才会知道说，哎，你的家运哪个位置啊
0: 比较好，
1: 哪个东方北方啊比较好。
0: 好，那你希望呢？ 你自己呢在 JimmyQQ 这个商品的道路上面，还有这个品牌上面呢，仍然呢就是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是一些的规划，能够陪伴毛小孩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平台呢？品璇，
1: 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就是以生活分享为主要了，然后后面就是会做一些不定期的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好的物品或者是用品来开团给大家。当然这合作上的一些厂商会是经过我们家这是再三挑选，首先会考虑到安全跟一些疑虑嘛，安全疑虑跟舒适度为主要的重点，还是会把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陪伴毛孩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
0: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毛孩的商品的品牌你还会持续的经营下去？
1: 对，我会。
0: 这个就是你的文创商品的水晶也是会吗？
1: 会，
0: 你就是同步开始并行就对了。
1: 对，
0: 那对于像是在水晶的市场，或者是水晶的市场，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呢？可能或许比你现在的规模要来得大呢？
1: 其实水晶的市场是在外面啊，外面其实还蛮大，然后那个价格上其实有一点跳很多，是差很多。它可以是很便宜的，也可以是很贵的，那我们是取比较中间值，因为我们希望的是一般消费者也买得起的水晶。
0: 所以呢，其实本你自己本身呢，从你的科班哈、化妆品的应用啊，
1: 对，
0: 虽然没有从事这方面，可是呢，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对于这个品质的要求，你会把它运用在你选购商品上面的一个标准就对了。
1: 哦，会，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做化妆品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标准是说我们要去挑选到产品上面，可能像清洁用品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起泡剂的部分，我会选择比较是天然的起泡剂，不会是用像一些比较不天然比较化学类的那种比较强效清洁的。当然强效清洁比较干净，可是因为是使用在人体跟毛孩啊、一些小朋友身上，我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在。
0: 宠物呢在运用这些的产品上面哦，养猫养狗你都有养了哈，所以呢哪些的东西是不能够放在猫猫的上面，也不能放在狗狗上面？那因为家里面有些人可能只养猫或是养狗，那像你这样或是你猫猫狗狗都养，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嘛，我们人有体质不同，那猫猫狗狗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体质也有不同呢？
1: 对，像是就刚刚有讲到说猫咪就是柑橘类都不能加，
0: 对，
1: 然后狗狗也是一些樟脑丸啊，一些巧克力那些，
0: 巧克力不行，
1: 巧克力葡萄那些都不行，猫猫狗狗都不行。
0: 是吃吗？
1: 闻我也不会让它闻，
0: 闻也不行啊。
1: 我还是会有安全的疑虑，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把我吃到，所以我们都是统一，只要进去那个他们的空间里面，那个房间里不会有猫跟狗都不能用的东西，
0: 所以他们两个都会有踩到雷的，你都不运用了。
1: 对，
0: 饲养毛小孩的宠物的主人呢，他也要去看他这毛小孩可能是哪一种体质，还是说大部分都应该都是可以适用的，不能够用的都不能够用？
1: 大部分不能用的就是不能用，然后有些可能是要看他的猫猫狗狗有没有什么过敏来源，就像我们家猫很奇特，他对鸡肉过敏。
0: 鸡肉？
1: 对，所以他很多饲料都不能吃，他只能吃就是纯鱼类啊虾类，它就是不能有到鸡肉的添加物。
0: 那你怎么知道它对鸡肉有过敏呢？
1: 因为前期它的猫屎都是有鸡肉添加，
0: 对，
1: 然后后来它就一直拉肚子，就一直反复拉。我后来带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在吃什么饲料什么零食，刚好我们家就是不吃零食，所以就是很简单，就是饲料来源那边中奖。然后他就帮我查，他说应该是对鸡肉过敏，你换个饲料。
0: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毛小孩他们的饲料有一个是干的饲料，有一个呢就是湿的饲料，就是有罐头的。那你们家的猫咪是罐头的还是干的饲料？
1: 其实那时候我的朋友跟我建议说猫咪最好是几餐吃干食几餐吃湿食，
0: 对，
1: 因为他们怕的是说猫咪会不喝水的问题。对，
0: 吃湿食就不喝水了吗？
1: 不是，因为猫咪比较不喜欢喝水，有些猫咪啦，所以因为我们要补足它的水分，怕它会一些肾脏疾病，所以会建议说湿食给它吃，是因为湿食里面的水分至少可以足够支撑它的水分在。可是我们家猫还蛮奇怪， 车的，我给他吃湿的，他不要，一开始很喜欢，可是后面他发现这个味道他不喜欢，他就只是喜欢吃干食、
0: 哦、
1: 所以我就会一直灌他水。
0: 哦，所以吃干食的饲料的话嘴巴会容易比较渴。
1: 对，
0: 狗狗呢？
1: 狗
0: 狗有干食跟湿食。
1: 对，但是我们家还是比较强调都是吃干食、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养分比较多、嗯、感觉湿食就有添加一些比较多的，
0: 对，它不是
1: 防腐剂。
0: 饲料它不是就是原物吗？譬如说鸡肉啊鱼啊，不是这样的食物吗？
1: 可是它添加在罐头里面，它一定要放一些就是比较多的防腐剂，它才有办法把它就是做一个保存的效果。
0: 干食没有吗？
1: 干食感觉不用那么多，添加的量没有到这么多。
0: 所以从你一路成立 Jimmy QQ 这个品牌，以及呢这个文创的商品的水晶呢，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其实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可是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一些对毛孩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想到慢慢变成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品牌，会一起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买了什么他们也会一起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Jimmy QQ 现在已经变成是在把爱慢慢放大的地方。
0: 真好啊！原先呢只是自己用的，没想到呢会成为一个品牌哈。
1: 是，
0: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的是 Jimmy QQ 品牌的创办人李廷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创立这个品牌的故事，也祝福您，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毛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陪伴，更教会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珍惜每一段的相遇。不论是创业品牌，还是人与毛孩之间的情感连结，只要怀抱初心，每一次付出都可能开启新的可能。感谢 J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与我们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访到一位年轻的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的新的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有些故乡承载着不只是成长，更收藏着一个人的伤痛与思念。而《摸黑走进烟灰缸》是诗人郑介的第二本诗集，以故乡高雄作为起点，写下家庭、成长与记忆。面对童年的伤痕，他没有选择憎恨，而是透过诗重新凝视这座与家人一起成长、一起受伤、也一起走过的城市。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心中的高雄，以及那些介意与不介意的人生故事。

0: 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来一位呢年轻的诗人郑介。
1: 对，郑介是一位高雄诗人，他也最近写了一本跟高雄有关的诗集，所以特地请他来到节目里面谈谈他心目中的高雄生活。郑介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郑介其实之前出过一本诗集，当时就注意到，就是叫做跳舞的鸟都在受苦，对，写得非常的有趣。但这本第二本诗集可以说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一些一样，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诗人。那这种幽默通常来自于自我解嘲。那这本诗里面就是他有一首算是大家传颂蛮广的名诗，就叫做《介意》。
2: 是是。
1: 对啊，那你要不要谈为什么这首诗大家都在那边传呢？
2: 这首《介意》其实是在大概十年前，然后在迎宾市茶集的真诗比赛中有获得首奖。
1: 对，
2: 那当时就印在迎宾市茶集那个绿奶茶的包装上面。
1: 对，诶，那是饮冰日茶其第一次征诗吗？我记得
2: 应该已经有几次了，
1: 有几次了。对对 对, 对, 对，当时对这首诗就很有印象。
0: 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对这首诗特别有印象？
1: 诶，我好像是那一届的评审。好，郑介，你要不要谈谈看你自己写诗的历程？
2: 是，其实我写诗算是蛮早就开始，大概可能国中就开始在写诗这样。
0: 对对对，这么小。
2: 但是坦白讲，认真在写作的话，比较像是从研究所才开始。这中间其实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当然也会投文学奖，然后也有参加在高雄有余墨三城，就是林大洋前辈，
1: 对，
2: 对他林大洋学长办的那个余墨三城的文学奖，当时也有去投稿，也有帮忙校刊社做蛮多事情。坦白讲，我一直对写作觉得想要认真的去写作，或是写出心中的感受，可能要到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时候，比较像是到台北读研究所之后，家里面发生蛮多变故的，然后就有那种想要回头去看看自己到底生活中生命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都是一些很破碎的经验，所以想说用诗这样的语言去理解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0: 哇，其实有意思哦。
1: 对啊，其实通常是要离开之后有一段距离，然后你才能够透过这个距离去反刍你的经验，不然你可能一直身在其中就没有一根反思的空间。尤其诗它是一个沉淀的产物嘛。对，
0: 那这一件你为什么是，你刚才有讲说在里面发生一些很多的变动的事情，那是就像洪老师讲的，一段沉寂以后你开始呢反思这些发生的事情之后才写下的诗吗？
2: 某种程度上洪老师说的没有错，在当下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比较像是蛮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生父，他是会借了蛮多钱，从高利贷跟银行里面借了蛮多钱，那

0: 最后就跑路了，那最后就丢给我的妈妈处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她也会蛮多次家暴的，那个我都亲眼目睹到。但其实坦白讲，在现场的时候你是一种人家说会僵直，不知道怎么反应。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之后，等到我阿公阿嬷过世，我妈才比较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那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沉痛的经验。那小时候就是比较都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1: 那个事情发生是多久？你多大的时候？
0: 大概小学五年级左右。
1: 哦，你还有印象？
0: 还有印象，就是回头去想的时候。对对。
2: 所以你这本诗集里也有在反刍那样子的童年经验。
0: 是，这本诗集大多数都是在思考当时我妈妈一个人照顾我，算是抵抗或对抗吗？抵抗生父的那种暴力的那种状态。
2: 那为什么取这个摸黑走进烟灰缸？
1: 我也是想要问。
0: 是，对，这个其实编辑那个斑马线文库的编辑荣华也有问过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他也觉得
1: 这个说明是你自己取的。
0: 是我自己取。那其实是我来自我一首诗作叫无父，就是没有爸爸，无父。里面就有讲到说，这是形容我妈妈摸黑走进五坪大烟灰缸。那因为高雄是一个大家都很清楚，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那其实它负担了全台湾很多的电力跟这个能源的输送。那时候我妈会，她也会抽烟，她就在那个男子加工区当上大夜班，要回到我家里面的时候，就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听到她咳嗽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好像整个我的家里面很像一个只有五坪大的烟灰缸这样，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家，就是我的高雄，也是我的家，也是一个暗喻，是说我妈也会抽烟，但我觉得更大的烟害好像是来自整个高雄那种工业压迫人的那种污染，或是劳动的经验。
2: 所以你这本诗集其实写家庭经验，也写社会处境跟劳动经验嘛？
0: 某种程度上是，
2: 对，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啊，那我们来请郑杰分享一下，先哪一首呢？是《无父》还是你的成名作《介意》？
0: 成名作，我想先从《介意》可以。
2: 好，好，可以。
0: 《介意》，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倚着阳台抽工厂的二手烟，但我并不介意。手机萤幕刺瞎了我们的约会，但我并不介意。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
1: 这个是你多大的时候写的诗啊？
0: 这个大概是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就是大概十年前。这首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蛮傲娇的作品，就是说故作坚强，然后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理解我，所以我要说一个我不介意大家不理解我。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些暗藏的一些隐喻啦，就是像抽工厂的二手烟。
2: 对，
0: 那这其实是在讲高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办法一时间就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不过像十年后回头看高雄处境，大家应该会比较能够理解说这个其实是在高雄写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像是把我自己跟高雄投射在一起，就是它是一个很像全台湾的中央工厂，但是没有人理解它的处境这样。
2: 而且也在讲述说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这种渺小的个人，就世界并不介意的这些个人，这些每一个人都一样在生活，一样在吸着工厂的二手烟。
0: 是，对
2: 对。
1: 那你这首呢成名曲啊，刚才呢郑杰有讲说是在你要念研究所的时候写的，那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一气呵成写完呢，还是你有分段式把它完成呢？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像是一气呵成就把它写完了。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刚好阿公阿嬷过世嘛，过世之后我就常常回到高雄的租处，因为大学是读中正大学，那时候回到租处的时候就常常在阳台看整个高雄的夜景。因为那时候阿公阿嬷接连过世，然后就常常是半夜的时候要陪着妈妈去医院什么的嘛。然后说那时候其实就会在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是一气呵成就完成的，好像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即便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在过生活这样。
1: 我觉得他第一句写的还蛮特别的，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不惬意。
0: 对，所以会觉得很像整个夜景很像一个人工的构造物这样。在高雄我觉得有时候晚上看到那个工厂光火连天的那样子，就会有这种想象这样。
2: 对，而且通常星星代表某一种希望哈、
0: 哦，是
2: 对某一种暗夜中的光明，但是这个它已经故障了，就代表一种比较没有希望的人生。
1: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你的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是你放弃了呢，还是你接受了呢，还是你觉得你要重新再出发呢？
0: 坦白讲，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比较像是我接受了，就是比较淡然、很木然的接受，麻木的接受。但我现在回头再看这首诗的话，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故作豁达，或者说没办法，人生总是要过下去的那种感觉。
2: 对，其实诗人常常会这样哈、哦，比如说像徐志摩那，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暗夜是交汇互放的光亮。什么叫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就是一种傲娇嘛，就明明希望你记得，还要故意说啊，那你忘掉也没关系，我并不介意。
1: 其实，
2: 但是我其实超介意。
0: 某种程度上是对，对啊。
1: 再请郑介再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无父》这首诗喽。
2: 对啊，你刚刚提到的这首诗
0: 《无父》，列车从深夜开往千城，月台上值班的路灯，低着头打昨天的盹。趁我拥有记忆以前，你穿越千回百回的地下道，在工厂里默许自己变少，被当作一块木头拼命的烧。学会譬喻以后，高雄抽着无人察觉的浓烟，你摸黑走进五坪大的烟灰缸，偷偷的抖落整座夜空的咳嗽声。第一个无父的年节，带我到庙里点三炷香，祈求流年平安。在我对抗一切的年纪，看见你伸手的眉头，总是不以为意。异地的座位，穿越河道，穿越无数针线编织的平原，我们摇摇晃晃目睹风雨在窗上长出水花，仿佛能够隔绝一切破碎的忧伤。如今我已完整的向你打点好了行李，不需要有的担心也偷偷放了进去。提起它时，把手轻轻旋动，在同一扇门的两侧，有人等待，有人离开。
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离去之前写的诗吗？
0: 这个有一点在过渡期间，常常要跟妈妈告别的时候，这、就是在上研究所也好，或是上大学也好，到现在工作也好，因为他是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因为已经离婚了嘛。我常常会觉得他很像一个很麻木的，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好不停的燃烧自己，然后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源都提供给他的子女，就这样的一个妈妈这样子。我常常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说我的妈妈也像是我的爸爸，所以这个无父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想要把它改成就是我那个上面一个无，下面一个口那个无这样子，无父这样。
2: 但指的是你妈妈？
0: 对对对，是指的是我的妈妈这样。
1: 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小孩，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小孩？
0: 哎，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姐，对对。
2: 其实我会想到那以前在台湾诗坛有一位李昌宪啊，他写过加工区的诗潮，
0: 是
2: 涉嫌女工的这个工作的状况。但我觉得像这首诗，其实透过一个女工的子女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生活。从一个家庭的眼光来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感受好像更深刻一点。
1: 对耶，所以这首诗也是在你多大的时候你想要写然后完成的呢？
0: 大约也是十年前左右，
1: 十年前
0: 就是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写。
2: 那我们再来听你的下一首《Money 小姐的一天》。
1: 为什么要叫 Money 小姐呢？
0: Money 小姐的一天嘛，应该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生到现在大概六十几岁都在为钱奔波了，就是家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她整个一天整天的劳动跟生活状态都是为了钱在努力。虽然我得说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但是特别在他身上我看到蛮多特别的经验，就是说他可能回到家之后还要去哄我那个喝醉然后欠债家暴的爸爸。我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好像从来没有停止休息，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他回到家里面好像在去到第二个工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说全台湾，但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单亲妈妈也许都有类似的感受，未必是要对抗她的老公，有可能是在又回到家之后还要继续去负责那个另外一半不在的时候的所有的家务这样子。
2: 她那也是24小时全职职业妇女。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不然哪来的体力哈，在五岁应该还要累了哈，可是她那个肾上腺素又起来了。
0: 是的，

0: Money 小姐的一天。哎，你写完是要给你妈妈看吗？
1: 哎，这一首我不太敢给她看，因为这可能会让她想起蛮多不好的回忆。
2: 对。
1: 对，但前一首无负有，
0: 那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表情反应？
1: 坦白说，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所以他只有。

0: 微笑语、嗯、然后他觉得很有趣、
1: 嗯、写得好，
0: 他也没有说写得好，他比较像是就是觉得蛮三八的对，蛮三八的，然后
2: 就这样的生活你也能把它写出来、
0: 哎、对，是，对对对对 对，他会觉得这种家丑好像不意外一样，
1: 可是写起来感觉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受、嗯、
0: 对，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对这些经验都蛮自卑的，要斟酌了给他看
1: 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是一个诗人、哦、把以前的生活点点滴都可以化为他的诗作。好呀，我们来请这届帮我们的朗读 Money 小姐的一天。
0: Money 小姐的一天，18点上班。 Money 小姐不当妈妈的时候出门当作业员，0点大夜班，家用电器的流水线上，女孩不知道自己加工着女人。凌晨3点加班，茫然的丈夫咆哮着家人的名字。 Money 刚打卡准备回家加班，路上心事， Money 要赚更多才能当好妈咪。凌晨3点半大夜班，陪喝酒，陪发酒疯，陪孩子睡。早上7点早班，收拾酒瓶，收拾碎酒瓶。晚上6点上班， Money 小姐今天请假，因为她的机车被丈夫介绍去当铺上班。
2: 这真的是黑色幽默非常的暗黑
1: 哦，难怪老师讲说呢，政界的诗都很幽默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最悲惨是半夜3点半要不只要陪喝酒，还要陪发酒疯，还要陪孩子睡，这样
1: 对，
2: 这几件事要同时去做是如何可能。
1: 对啊、嗯、而且早上7点还要开始收拾要上班了、
2: 哦、对，要收，不止收酒瓶，还要收碎酒瓶
1: 啊、哦！真的，
2: 对、嗯、所以其实就是政界写的都是些遗迹啦，就他并没有真的去写行动，没有去写那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些痕迹，这些遗迹，比如说收碎酒瓶啊，你大概就知道说哇，那个发酒疯是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对、
2: 哦、跟这个丈夫在发酒疯的时候小孩要怎么睡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把它写出来，但是你都可以感觉得到、
1: 嗯、对，没错。所以呢，你的生活从小，从你国中开始写诗到现在，你写家里面的这种诗写很多吗？还是只是一部分？
0: 绝大多数都是在研究所的时候才写、嗯、然后到研究所有段时间回高雄的时候写的、嗯、坦白讲，像这个 Money 小姐的一天也是一直去跟我的妈妈回去理解，就是跟她聊一下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一片一片把它拼凑起来这样子、嗯、那当然不会直接问啦、啊、因为绝大多数的场景我都有目睹过。刚刚红红老师或是徐凡主持人也有提到说那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我妈妈的那个幽默感啊，因为她在这种不得已的生活跟痛苦的生活里面、嗯、她几乎没有哭过，也没有觉得绝望过，她比较像是在笑谈她自己的人生，觉得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或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人。我看到她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微笑、
1: 嗯、
0: 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大化之这样子，那当然是故作坚强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很多很底层或是基层的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1: 哇，真的不容易哦，难怪你这一方面可能遗传到你妈妈了好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这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的这首诗呢？真姐，
0: 这首诗是写在我可能小时候很稀薄的跟生父相处的经验，那确实是大概是我有记忆来可能最后几次见到他的那个画面。那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生父是在仁武，在有开铁工厂嘛、嗯、那是继承，不过那个铁工厂很快就收掉了、嗯、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可以经营那个铁工厂，所以他算是家道中落的富二代这样、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就常常开那种货车载我到各种工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就常常看从仁武到阿莲，在那个高雄，以前旧高雄县有一个地方叫阿莲，它有点接近仁德，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荒郊野外了、嗯、你可以这样说。但总之那个时候常常会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铁皮工厂，
1: 嗯，
0: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个铁皮工厂很像我生父的心灵状态，就是它包得并不透风的，你不知道它里面在做什么，
1: 嗯哼，
0: 那而且它大部分都是很权宜的把它盖在那里，就是说他可能从来也没认真想他里面他真的想要什么，他在想什么从来也都没有听过，但是他就是很像一个铁皮屋，他就陈立在那里，但是不知道他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人生。
2: 那请你念一念看。
0: 好，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

0: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平凡的假期，路况不太好，我们还好，一起吃玉兰花香的便当，卤鸡腿也还好。他从门把外的高速公路吸了一头云，阿莲往人物边把废汁吐在塑胶杯，介绍我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爸爸。爸爸说他几乎都住在卡车里，开累了就到休息站看星星，听录音带追小薇，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我手里不爱时阵拢听这条，窗上的雨软软的割玻璃。爸爸你是谁？为什么认识妈妈？他的头发粘着几粒脏米，黄紫色汗衫，口袋有一张工厂的妹喜，在灰霾里打方向灯，知道我还小，很怕陌生人。以后你跟着妈妈，母堂告我赶快。男孩子最重要的就是长大。他摇起车窗，接下来的问题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第一次陪自己的儿子一起回家。
1: 嗯，好感动哦。
2: 其实这首诗还蛮温馨的。
1: 对，所以其实您父亲其实还大概也知道他自己的状况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想你妈妈的时候还会听小薇啊所唱的这首歌。
0: 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对我都蛮好，就是说他对小朋友都蛮好，但是对我的妈妈就是蛮粗暴的。
2: 嗯，
0: 那我很难理解这是怎样的人格的分裂状态。
2: 嗯，
0: 那我只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读社会科学背景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环境，怎么样的社会压力塑造了这样的人格，会是欺负自己的老婆，但是不欺负自己的小朋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后想到的大概就是说，在那个高速经济成长的状态，有人掉下来了，没有被接到。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男人必须要扛着家计，扛着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未来。我说那个人生的未来，可能也许是社会给他的期待，也许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期待。
2: 对，
0: 但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总之他背负着他觉得他应该要成为的那种男人的时候，
2: 嗯，
0: 好像就像那个铁皮屋一样，好像自己都被封住了，他永远都只能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埋头苦干，然后什么话也不能说出来。
2: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格，所以让他很多时候没办法用沟通的方式，而是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去宣泄他没办法表达的情绪。
2: 对啊，因为通常暴力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会用情绪来抒发，就变成一种暴力嘛。
0: 是，
2: 对。但是就是台湾的这种传统的性别教育，我觉得对男性对女性一样都是非常不公平。
0: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你知道，就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父亲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眼中他通常是一个背影。
0: 没错，
2: 对，而且是一个站立者的背影。
1: 那
2: 不像侯孝贤电影里面，就是坐在躺椅那个摇椅上面的背影哈，就他都不会转过头来，真的看顾这个家庭。但是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外面的这个巨大的世界，那他不知道说，其实对着家人、对着心爱的人互相沟通、互相承担，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教育男性们。
0: 对，我觉得洪老师说的蛮好的，就是说那个性别教育上面，整个和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处境连接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状态了。
2: 那
0: 每次想到我生父的时候，我都很纳闷，即便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纳闷，因为我也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因为他跑路了嘛，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生命状态。对，生命状态，然后这个生命状态一直都没有在我们好像主流的社会里面被讨论。
2: 对，
0: 我觉得也蛮纳闷的，就是说的确存在这样的男性，的确存在，像有一部电影叫大佛普拉斯嘛。
2: 对对对，
0: 然后大佛普拉斯其实就演多蛮多这种很底层的男性。
2: 嗯，
0: 我常常看那部电影，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从那部电影里面在思考我的生父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
2: 嗯，
0: 然后我就在看，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在那种雄性的世界，那种古代，不是古代，应该说比较传统，对，传统的男性世界里面好像就是只有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的角色。
2: 对，
0: 要么你就是成功的那个，要么你就是要被注定踩在脚下的那个，比较没有办法有平等的方式相处。
2: 可是多数人是被踩在脚下的那个。
0: 对，没错，
2: 那是他绝大多数。
0: 是，
2: 所以就是台湾就盛产卤蛇的。
0: 我觉得是。
1: 所以呢，郑姐呢，这一本呢，《摸黑走进烟灰缸》是你的第二本诗集吗？
0: 是的，是的。
1: 哦， 那您还会再继续写相关于高雄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故事吗？
0: 我觉得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家里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高雄那个状态已经跟小时候差很多了。现在对，未来的世界好像更多的是高科技，更多的是 AI 的发展。最后一个很强烈的感慨是，好像在新的事情出现之后，旧的事情就被马上被忘掉了。高雄尤其如此，就是过去整个工业社会的那个样子好像很快速的就被淘汰被忘记了。所以也许以后，我不晓得，也许以后，因为也许文学并不是最好的表达的方式，也许像洪宏老师有可能像是透过社会运动啊，透过社会参与我觉得也许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对这个土地的热爱了，我是对家里面的感受这样。
2: 不，因为郑杰很年轻嘛，
1: 对，
2: 就是随着一个诗人他的成长，你要面对的问题也都不一样，
1: 是，
2: 然后自然就会有新的你想写需要写的东西，自然透过这本诗集来整理你自己的过往的经验，其实也是为台湾社会留下一页记录，也是为这样的家庭，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应该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留下一个记录跟一些思考跟一些回馈吧。我觉得这就是诗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文学功能，也是社会功能。
1: 对，没错。哇，时间好快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年轻的诗人郑杰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的作品，谢谢您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诗人郑介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他的第二本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几季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香港歌手借由电影或电视剧的粤语主题曲在台湾打响他们的个人知名度。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但台湾人对他们印象更深的是他们的戏剧作品，也就是说台湾人都认为他们是演员。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播出的第一集，所以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应该说我是电影明星，他们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歌手的学弟学妹呢？
2: 关于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受限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也只能简单的回答。那这些在香港靠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在台湾哦，因为没有人听粤语歌嘛，所以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建立在那个电影，也就是在台湾人眼中啊，他们就是电影明星。台湾从解严之后，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并且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这个广大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这个巡演版图，以及寻求更多这个自由的创作跟表演环境。那台湾哦，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这个深厚的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哦，你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哦，台湾的国语市场人口哦比较大，那能为歌手带来更高的这个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完整的这种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的词曲创作者，以及这个金曲奖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就以此为基地，希望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全球的这些华人市场。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学友被媒体称为四大天王中的歌神。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学友是怎么出道的呢？
2: 1961年啊，出生于香港的这个张学友啊，那父亲张作骐是1932年生于天津，在2007年去世，那生前是一个水手。那母亲啊，她是浙江省嘉兴县人，那可见啊，张学友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外省人啊，这不是广东人啊，那他们都是在1949年前夕逃到英属香港的难民。那如今张学友还有亲属在这个嘉兴，但是已经没有亲属在天津了哦。那张学友从崇文英文书院北角分校毕业之后，就担任很多年的这个白领上班族，直到1983年哦，张学友在无线电视，就是 TVB 的长寿节目《欢乐今宵》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尽显才华，晋升歌星”的比赛哦。那这个演唱了关正杰的这个《迟早是一对》，才首次踏入这个演艺圈。但那次的比赛中啊，张学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项。直到1984年呢，张学友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这个所谓的18区业余歌唱大赛，那凭借一曲《大地恩情》呢，获得192分的高分，在50000多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啊，获得首届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哦。那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位歌唱素人张学友。
1: 听了管大这样的说明，我们就会发现早期香港艺人出道都是加入电影公司或电视公司的新人训练班，经过一番磨练跟筛选后最后脱颖而出。因此像张学友这样先当了多年上班族，然后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可是就算在歌唱比赛得到名次，媒体有报道，但是还是要继续上节目，甚至发行个人专辑，显然呢还是困难重重的。
2: 张学友啊，在获得这个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之后，获得了当时 TVB 艺人经理这个冯美基的赏识，他就 很赏识这个张学友，就把他罗织到这个旗下。那随后张学友在1984年12月跟宝丽金唱片签约，1985年4月张学友发行首张专辑 Smile， 那那个在香港的销量高达20万张，就等于达到了400斤了。那出

0: 重视。那这两个人在1986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数场的这个叫86双星演唱会，成为当时香港青年一代这个人气偶像歌手。随后张学友就被这个金牌经理人陈自强看中，就在影坛中刻意的栽培，为他今后在这个电影领域成功的打下良好基础。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3月由何启宏作词，殷文启作曲编曲，张学友第五张华语专辑《吻别》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0: 刚才管大提到，张学友出道后就靠着粤语歌红遍香港，在经纪人陈自强的栽培下，又演了多部电影。尤其张学友在1987年8月开始在红馆成功的举行了一连六场的演唱会之后，声势更是高涨。但之后几年，张学友却逐渐消失于演艺圈，关键就是他涉及的两件丑闻，请管大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张学友的第一件丑闻，就是他跟罗美薇在1987年9月13号的凌晨，那开车在路上跟另外一台私家车相撞。那这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车祸，结果两个人竟然就是双方都下车大打出头，结果两个人都被警方拘捕了，处以1000港币的这个罚款后保释。那接着10月10号，张学友在好友梅艳芳的生日派对上因为酒醉就把蛋糕直向了很多位这个来宾了。那违背了梅艳芳在事前声明讲说禁止丢蛋糕的这个规矩。那之后张学友又拒绝跟梅艳芳合唱来缓解气氛，引起了梅艳芳的不满。那这件丑闻被媒体踢爆之后，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认错，他认为讲说哎呀，自己平日工作很辛苦那在游戏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松自己媒体不必把这种事情小事放大。但是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被媒体接受所以变成本来只是一家媒体报道，后来变成所有的媒体都一起围攻张学友，就是讲说他一朝得志就语无伦次。那在这两个丑闻的影响之下，张学友在隔年也就是1988年公布的这个香港电台十大当红人物的选举中就落榜了。那张学友的承诺讲说他自己会检讨改进。
0: 受到两件丑闻的拖累，张学友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低潮，不但粤语歌的市场没了，在台湾发行的4张国语歌专辑销量也是一张不如一张，大家都认为张学友的演艺事业即将要告终了。没想到他的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却创下了华语歌市场的销售记录，确实是让人跌破眼镜了。
1: 原本张学友在1988年2月底他是预计讲说他要在台湾举办他第一次的这个台湾演唱会，结果刚好就是我们知道那一年这个蒋经国总统是在1月13号逝世的嘛，那所以他这个演唱会就被官方就是宣布讲说无限期延期。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张学友自己丑闻缠身了，那这个主办单位就趁势就是讲说结束了这场演唱会。同年3月15号推出了专辑《昨夜梦魂中》这个销售量更是少到只剩下几千张而已了。那之后张学友就多

0: 次被媒体踢爆讲说他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坊，而且他已经染上这个酗酒的恶习，甚至在拍电影的片场他也是那个酒不离手，媒体也屡次报道很多他喝醉酒之后的那种负面新闻。那根据张学友在2006年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的访问，他也坦诚啊，那几年啊，由于年轻气盛，一夜成名之后就迷失方向，导致他在事业上啊，他一面也放弃了事业，一方面也被这个其他这些单位所放弃啊。张学友的演艺事业陷入低潮之后，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90年。因为张国荣跟谭咏麟先后都宣布要退出香港音乐颁奖典礼，也就是他们不再参赛了，张学友才抓住这个机会，再度成为宝丽金唱片的主打歌手。
1: 1993年3月，张学友推出第五张国语专辑《吻别》，在台湾、大陆、新加坡还有其他海外市场大卖，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唱片销量记录，三年内总销售量超过400万张，把张学友的歌唱事业攀上了最巅峰。管他认为这张专辑能够热卖哦，让张学友的演艺生涯获得了新生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0: 张学友的《吻别》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啊，主要是归功于这首歌啊，它本身具有凄美动人的旋律，那直击人心的那种失恋的歌词，以及这个歌神张学友无可挑剔的唱功跟感染力哦。那这首神曲哦，曾经横扫这个多项的金曲奖哦，获得了惊人的这个全球销量。那我们知道这个作曲者殷文琪哦，在作曲的时候他是大量使用东方的这个五声音阶，可是他又融合了西洋流行音乐的这个结构，所以在节奏很流畅，而且很具有辨识度，让人一听就难忘。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作词者何启宏哦，在填词的时候就将失恋者那种缘尽情未了的挣扎、不舍还有心痛刻画的淋漓尽致，听众啊就可以对号入座。当然啊，最重要的还是张学友运用了他这个浑厚迷人的声线，还有深厚的这个真假音转换技巧，将歌曲中这种澎湃无奈的分手情绪表达的丝丝入扣，那奠定了他这个歌神的地位。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2月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王玉明编曲，张学友第六张华语专辑《祝福》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祝福》。

0: 在张学友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中，《祝福》这首歌经常作为压轴曲目，搭配全场的互动跟万人齐唱，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团聚氛围，让这首歌升华为一种情感连结的所谓仪式。
1: 哎，这首啊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的这个国语歌《祝福》啊，它歌词完美捕捉了人们哦、啊、面对分离时那种不舍跟期待。那通过歌声啊，把人生所有的那种相遇跟离别都当成必然，也将这种离伤化为这个充满力量的祝福，因此就成为各大这种毕业典礼啊、离职啊或者远行时必备的离歌。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张学友也是以他那种浑厚、温暖、深情还有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从这个低回的思念逐渐吞向澎湃的祝福。那这种细腻的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能够让听众更加感同身受。那这张祝福的专辑啊，在短短不到一年内啊，就接续吻别这张专辑啊，在台湾市场啊热卖，并且啊创造了这个史上销售量最多的华语专辑之一，也让祝福这首歌成为张学友的国语歌代表作，并且勇夺1994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很多项华语乐坛的奖项。
0: 媒体报道，张学友多年来一直被鼻病困扰，他说是在1990年代初期拍片受伤留下的后遗症，每当感冒时就会对鼻子和声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导致张学友在2005年12月在台北市小巨蛋主演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唱到一半因为感冒失声而终止演出。那一场张小燕的妈妈还特别前往捧场，结果张学友自己宣布停止该场表演，让张妈妈感到相当失望跟伤心。张学友还特别向张妈妈道歉。
1: 通常啊，演唱会歌手啊，他如果健康状况不佳，他都是请这个幕后啊就加强这个电音就好了，甚至到更严重的时候就直接改成就是播放事先录好的那个音档。因为歌手在台前哦，只要假装开口哦，就可以顺利的落幕嘛。那歌手自己宣布停演哦，这个对主办单位跟对观众来说，你无论是退票还是事后再加演一场，都是很麻烦的事嘛。所以哦，很少有歌手会这么做，大多是哎，你就干脆假唱到结束就好了。那一天张学友在演出前，其实他就先对观众用沙哑的嗓音说，实在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感冒啊，在排练时我就发现状况不太好，如果真的不行啊，我将会暂停演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我会比任何一个人啊都感到难过。结果当演出进行到一半之后啊，这个张学友就宣布停演，然后就带领剧中所有演员到舞台中央向观众道歉，承诺讲说他日后一定会补演一场来弥补在场的观众，然后又转身向所有的演员鞠躬道歉，并且流着眼泪啊，与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合唱闭幕曲《爱是永恒》。
0: 2005年张学友的中断演出，那是台湾观众引颈期盼的《雪狼湖》音乐剧，这个也是自1997年全球巡回演出的第95场，在台湾不但是首演，更是台北小巨蛋启用之后第一次演出的大型舞台剧。张学友都已经唱完了上半场，在下半场唱了三分之一，只有一个高音的地方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那就像管大说的，张学友他也可以像有一些人这样子就敷衍一下，行礼如一的唱完就好了，就皆大欢喜了。
1: 哎，我想哦，这也就是张学友伟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演唱会因为歌手健康状况而暂停的这种事件，例如凤飞飞跟刘德华哦，但是哦，他们都是在这个开演之前就已经宣布了，也就是观众不是等到进场以后坐在那位置上，甚至听到一半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在演唱会哦，而且他是唱到下半场他才宣布的，张学友应该算是空前，到今天为止这也是绝后的事件哦。那雪狼湖音乐剧原定是在7:30开演嘛，因为当天就延到8:00才正式演出，到了10:00左右啊，在演唱《希望》这一曲的时候，张学友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最后那一句，但是啊，他坚持不用电音，自己就宣告暂停，然后在观众的鼓掌声中退场。接着这个女主角陈松伶就紧接着上场继续唱，而张学友在陈松伶演唱完

0: 完下一首歌曲之后就再度的出场，大家以为他会继续唱下去，结果他是牵着陈松伶的手告诉观众讲说他今晚没有办法再唱下去了。那张学友退场之后，其实观众仍然继续在鼓掌，久久不散了。那主办单位是宣布讲说，哎呀，观众可以从5号到7号在台北市八德路一段46号的这个年代售票处退票，或是你凭票根在10号的那个加演那一场再观赏一次。我们知道，虽然张学友被称为歌神，但是你要知道，张学友终究也不是神嘛，他还是会感冒，所以他没有办法表现得完美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作假，他宁愿喊停，然后免费加演一场。这个你知道，演出人员跟这个节目成本大概是要1200万元，那个场租跟那个舞台所有的硬体费用大概也要800万元，也就是张学友自己这样喊停了，这个主办单位跟他要赔超过2000万的台币，这个在当时成为很轰动的新闻因为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少发生过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一首宝丽金唱片1995年5月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再版 CD《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第2首歌，张学友演唱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刚才我们播出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之所以大受欢迎，主因在于演唱者张学友精准捕捉了失恋者的无奈，因此成为华语乐坛难以替代的经典情歌。
1: 张学友唱红了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其实他歌词直白，而且很具共鸣，道尽了失恋者的无奈。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词者邢真华还有作曲者李思松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成功捕捉到了人在感情中那种爱的盲目啊，在失落之后又要找借口普遍心理。那尤其是这个歌曲结尾啊，讲到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那这句歌词精准描绘了这个爱情中最令人心痛的结局啊，让很多听众就回想起自己被遗忘或是成为这个过客的经历啊。那当然呢、啊、演唱者啊、哦、张学友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也运用了经典的哭腔还有细腻的这种颤音技巧，赋予了歌曲这个极强的这个画面感。那他把这种失恋者这种深刻无奈的悲痛啊、哦、表达到能与这个听者的情绪产生共鸣，因此啊、哦、达到了这个疗愈跟抚慰的作用。
0: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纪念日，很多香港艺人都拍摄短片表示祝福，但张学友在影片中提到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呢他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结果这样的祝福却引发了中国网络上的反弹，甚至官方都发表声明谴责张学友这样的祝福。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引发这么激烈的反应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香港加油、哦、被一些抗议中国大陆的人士

0: 常常的使用，是不是比较敏感呢？是这样吗？
1: 中国官方跟爱国小粉红对张学友不满啊，是因为讲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啊，你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祖国跟回归这些关键字，你只提到了香港加油。那、啊、当然呢、啊，这个张学友也说，这个他历来哦，他都是这个不涉及政治嘛，这个是他的基本原则嘛。所以张学友后来就发表声明讲说，那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我未来我也一定会在香港老死，因此啊，我跟香港的缘分是如此的深。那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辉煌的时刻，跟现在的香港相比，实在是差强人意。特别是在过去这几年，香港因为经历了这个黑暴啊，紧接着又是疫情，现在是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那香港正是需要加油的时候啊。那奇怪，那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那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变成禁忌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张学友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甚至歌神，别人对这样的封号可能会感到光荣吧，但他本人却在多次的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对这些称谓的厌烦，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张学友啊，在香港著名的这个 DJ 啊郭立明的这个访问节目中就提到、啊、歌神这个封号应该是只属于许冠杰一个人啊，他只是那个神经病的神啊。那后来啊，他在接受这个香港有线电视这个专题节目《张学友的音乐起义》这个访问当中，又再次提到，他说对于这个封号、啊，自己已经无所谓了，不会太认真，看淡一点，一笑而过就好。但是啊，当主持人就问到张学友讲说，那现在媒体评价讲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歌神接班人陈奕迅呢、啊，那这个张学友就说，这个陈奕迅哦，明显的就是一神，因为陈奕迅那个英文名字叫 SM 嘛，哦，那但是哦，陈奕迅哦，他受过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被称为歌神是当之无愧。张学友就说，那可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是歌神啊，如果真有歌神，那只有许冠杰才是。他再一次讲到，他认为只有许冠杰可以当得上歌神这个名号，他自己是不配的、哦、他就讲说，那个我不敢讲许冠杰唱歌是最好的，但是他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那虽然啊、哦，张学友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歌神这样的封号，但是我们从销售量看起来，到2025年为止，张学友专辑销售量的总和啊，是依然超过陈奕迅加许冠杰这两个人的。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想要创业吗？我觉得华人呢，蛮喜欢当老板的，像是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我所看到的情形大致是如此。不想当一个上班族，朝九晚五，觉得时间受绑。那么创业，尤其是餐饮相关的行业，往往是大家的首选。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举台湾为例好了，台湾的餐饮业每年倒掉有一半以上，而且每两家新开的店就有一间撑不到隔年。其实创业非常的艰难，守成更难。而那些消失的店家，他们背后藏着无数经营者不敢说的秘密。在今天的节目，透过我们这位从事餐饮业超过了36年的尖兵哦，也是一个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的分享，也让你了解谁抢走你的客人。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做林仁义，我从事餐饮业大概整整有36年的时间，从事过非常多的餐饮，包括素食、西餐、美式汉堡、回转寿司、冰淇淋店、火锅店、饮料店，大概有经过12个业种。那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谁抢走你的客人》，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店为什么会关掉，那台湾餐饮业何去何从，未来什么是变，什么不变，还有 AI 对我们餐饮业有什么影响。谢谢你。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见如故。听到您刚才特别聊到您自己过去呢36年以上的餐饮的经验哦，哇，你待过这些相当大的单位呢，而且是目前还是屹立不摇的连锁店，我每家都去品尝过，当然也有最爱的部分哦。先问候林仁义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4: 你好。
0: 是，总经理，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了您自己最近呢透过了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谁抢走你的客人，其实跟大家来探讨目前餐饮业他们的生存的守则哦。另外谈谈 AI 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的不管是在创意啦或者服务相关的工作。我记得您在过往呢曾经透过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那大家都说到那个时候你是教大家如何来开店嘛，我们怎么样来立足哦。那这一次呢你是教大家如何进化哦。请林仁义总经理先跟大家聊聊，当初呢透过你的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其实有很多人跟您请益嘛，那您现在也有提供很多餐饮的经验当顾问的工作了嘛哦。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看？因为在最近的谁抢走你的客人，你有个章节特别说到了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开店是开自己喜欢的店还是开客人喜欢的店。哎，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呢，是关键了。
4: 我不是多厉害，我从事过12个业种，我在全台湾中华民国应该开店排前10名应该有，不是我多厉害，是因为我关的店比你还多，也就是说我开了800多家店，可是我也关了300家店。像我这么厉害的专业经理人，我有1/3的失败机会，所以各位，你都没有经验，而且你是满腔热血要进入这个餐饮业的话，如果你眼睛不放亮，你不听人家老人言的话，你大概有一半机会当小白，要不来来这个产业来付学费的，这产业只有3种人不会赔钱。第一个，政府，收税金的，不管你有赚钱没赚钱，税金都要缴的。第二个，房东，你生意好不好，房租1毛钱都不会少的。第三个，供应商，卖你的食材、卖你的材料、卖你设备、机器人的话，不管你赚不赚钱，他怎么？

0: 都赚钱。除了这三种不会赔外，各位，那您是这三种人吗？另外，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要开客人喜欢的店，还是要开你喜欢的店？
1: 就是你的梦想。
0: 对，
1: 嗯，
0: 我们在业界最怕，要开有故事的店、有理想的店、有梦想的店、有知识青年的店哈。基本上这些店一半的机会都是要付学费的哈。
1: 啊，
0: 也就是说，当你满腔热血开店的时候，你的人、店、商品准备好了没有？
1: 嗯。OK， 我觉得呢，刚才在跟林仁义总经理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呢，您特别笑着说呢，开自己喜欢的店，一个梦幻的一个文青的店呢，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商场上的小白。我们这个商场小白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可能会失败的几率比较高哦。可是就你自己呢观察台湾的这个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就诚如您说到，超过36年的时间嘛，那不管是您开的店、关的店，其实也并不少哦。像这种比较充满理想性的店哦，餐饮的业者能够成功，它有什么原因呢？除了可能它的后面的金主实力非常的坚强之外，有没有一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节目有蛮多年轻朋友，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梦想。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当老板的，是吧？我有这个观察耶。
0: 要当老板，这个都是人人的梦想。可是创业不是人生唯一的路了哈，但是你在创业之前，你做好基本功没有？
1: 嗯，
0: 就是说你应该的，第一个说你要满足市场，这才叫经营哈。如果满足你自己，哦，那个就是做浪漫的梦想哈。所以浪漫梦想就很容易失败。什么叫浪漫梦想？就是说你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预算，要做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话，那就是浪漫哈。那第三种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做什么，你抄什么？抄袭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抄好的，你不要抄坏的。抄一家叫抄袭，抄两家叫融合，抄三家叫创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创新的东西哈。你要学人家的优点哈。那第四个，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天真浪漫的创业理想。我要开个咖啡店。我要开个蛋糕店。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
1: 是。
0: 各位啊，当你不懂面包跟咖啡的时候。员工把你叼就把你叼死掉了。你的咖啡跟梦想要能够支撑你每个月赔10万、20万嘛。还有记得你当老板的时候都是挑人家剩下的工作齁。你人家员工不愿意做的就是你要做的。当台风天来的时候你还担心店会不会关门，那个有没有水有没有电，各位员工他是不会来，你要关心所有的事情。那个浪漫梦想就是说你一开店其实你是被绑在店里面的。
1: 没错。
0: 我有一个朋友齁，电子业的 ,38 岁开了一家面包店，从头到尾6个月就关门。投入大概380万。他最后痛苦跟我讲一件事情齁。人我跟你讲齁，其实开业都不痛苦。我是被那些师傅给整死的。那些师傅知道他不会。所以面包有时候烤过头烤不过头，还有5点就叫老板出来发面包，或者故意跟老板把那 recipe少一个步骤没有发起来。他说他是内外交集，他后来把店一狠心80万就减让掉了。我也认为他为了完成了浪漫梦想赔了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说不懂数字跟经营管理，也就是说我提出这个三合一理论，人事费用、销售成本、房租你要控在 70% 以内。
1: 是。
0: 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他认为说房租30万我一样可以租啊。可是问题是你的业绩才多少，还有销售成本，我们每个行业有个每个行业的控制表，这是可以参考的。
1: 是
0: 饮料店，你就在25%以内。你蛋糕面包店应该在30%以内。你的中式素食、西式素食就在35%以内。那个西餐厅跟他就在30%以内。人事费用只有餐厅要在30%。一般的餐饮店就在25%以内。这是铁则。
1: 是，
0: 所以你不懂的话，有些老板像那种哈。江湖海派型的，你看现在生意那么好，奇怪怎么每天在追3点半，怎么都没在赚钱。另外一种老板齁，苦干实干型的，永远都是低头拉车，从来不抬头看路了。就是说做得越辛苦倒得越快。第三种老板是他真的命好，他就一招一式闯将成功了，他认为他的直觉是成功的齁。这个都是好，因为有些餐饮业的经营数字是所有前辈跟先人走过的路跟你讲这铁力是多少。你没铁气，你不要铁齿，你该相信要相信。 房租就是

0: 10%， 超过15%，你大概都不会赚钱。
1: 你说的10%就是说，在你的整个营业额当中，只能占10%而已呀、啊。
0: 对，你看哈、哦，你一个早餐店、
1: 是，
0: 你一个月营业60万，一天做3万块营业额，
1: 是，
0: 你敢租20万的租店面吗？
1: 那你根本做不起来嘛。
0: 对，你只有60万，
1: 嗯哼，
0: 你只能租6万块。为什么那些小吃跟餐饮店？或者是咖啡厅、早餐店，他为什么在巷子里面？
1: 嗯，
0: 因为他营业额限定他的租金的能力了。
1: OK，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像有一些什么几十年的老店呢、啊，超过50年了、啊，百年老店呢、啊，有些人看他生意很好，那甚至可以养活好几家人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先天条件，都是出咖喱哎哦，这个没有房租的这个负担，这个成本的话，相对之下呢，可能他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利润嘛。那再来人手的部分，你也特别聊到、人事成本其实是一个有极大风险、而且极不可控的成本之一咯。像人事的部分，我认识一个卖面的、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来当这个帮手，所以呢在人事成本的部分呢得一杯红雕啦、就是说不会像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那有些老板开餐馆，开这个西点面包店，开咖啡厅呢，你自己对产品不是很了解，你就会受制于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主厨啊，或者是说这个员工，那可能会给你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说蓄意的破坏这样的情形。从你刚才的说明之后，其实也有哎、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像这样的人都是让你创业没有办法成功，甚至让你的客人被抢走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0: 我们台湾哦，一年开店大概在5000到7000家，关店在3000多家左右。各位，
1: 超过一半呢、
0: 差一半，一半。那10年大概存活下来不到10%哈、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今年最新公布2025年哈、他们全中国大陆大概开了430万家店。
1: 嗯哼，一年的时间。
0: 对，430万家店。可是你要收多少？收掉270万家店，
1: 嗯，
0: 几乎大概都一半多一点点啊、这个不是台湾，这个世界就如此，都是这样的竞争方式哈。第二，人事费用是这样说：我们进一家餐厅、一家店，最贵的是销货成本，就是你的材料、货料。第二个最大成本就是人事费用，
1: 人事。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租金。
1: 租
0: 对、我想这个就是人、店、商品也是决定我们店能不能存在的最主要因素哈。那。人的问题说，如果房租房子是自己的，
1: 是
0: 啊、当然您就是先天条件比人家好，
1: 嗯，
0: 可是按照我们企业经营来算，你还是要算房租成本、还是要算的。
1: 哦 ，OK，
0: 因为目前台湾几个大型连锁餐饮店，很多的租金，很多的房店面自有率很高，尤其是那个 M 开头那一家，他们家很多是自有自己的店，有自己的房屋中介公司啊、第二，人的问题，虽然有亲戚朋友跟儿子女儿来帮你，这是铁咖。
1: 是，
0: 可是记得哈、家人在同一个店工作的话，你是把家庭跟事业搞在一起。
1: 嗯，
0: 一般能力强的人可以克服，一般能力差的人是把事情搞得更多。还有很多人合伙，兄弟姐妹兄弟阋墙，大部分都是分得不好会出问题。所以你父母亲在的时候压得住，可是第二代的时候你们压得住吗？这早晚为什么百年老店不能再继续第二个百年？
1: 是是是，
0: 那个都是有碰到接班问题嘛，哈。
1: 了解，所以第一个接班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创业的父母还在的话，那么他们来掌握这个经营的策略，可能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冲突。那再来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人事成本或者是这个租金的成本来讲的话，不管你是自有的房地产哦，或者是人力部分自己可以去匀出来，但是这都是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要特别考量的成本之一。好，销货人力成本，再来就是我们的租用场地的费用，这几乎是在营业当中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嘛。那在这里呢，我觉得你透过谁抢走你的客人呢，你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整理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昌联美食集团的林仁义总经理。那你教大家进化要怎么进化呢？比方说，刚才你特别举的例子，在台湾来讲，一年开店的有5000家，哈，5000到7000家，但是那一年还能生存下来，大概只剩下3000家，只剩下不到一半。那你觉得，如果您真的想创业，想开餐饮相关的行业当老板的话，你要成功的条件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你不能太小白嘛，你不要充满了理想化哦，你就是想开你喜欢的店，你要考虑的可能是顾客的需求嘛，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因素嘛。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必须牢牢的记住呢？才有机会，不要说赚钱
1: 啊，
0: 哎，不要关店。
1: 我们最主要先不赔钱了哈。
0: 对啊，我目标下降了。
1: 你开店，你有没有找到对的人？
0: 对的人，
1: 对的合适的人。
0: OK，
1: 就是说
0: 员工吗？
1: 员工
0: 还是
1: 伙伴都一样，
0: 伙伴都一样，
1: 都一样。这属于人的问题。
0: 哦
1: okay、就是说你是自己独资还是合资、
0: 嗯？
1: 那你有没有班底来做哈？
0: 嗯，
1: 你是准备开一家店，
0: 嗯，
1: 还是要开多店连锁店？我想这都是一开始你要想好。如果一开始我准备的是要做。全store连锁店的话，
0: 是
1: 那你的产销人马才要准备好。
0: 嗯哼，
1: 如果我只是开我喜欢的店、兴趣店，
0: 嗯、
1: 我只开一家店而已、
0: 嗯，
1: 那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
0: 哦，
1: 所以你的人才，
0: 哼，
1: 只要是执行者就可以。
0: 嗯哼哼。
1: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我就是做加盟连锁总部准备、做多店准备的话，
0: 嗯哼，
1: 那你的前后前面就是说营业人员跟你的幕僚人员你要准备好。
0: 嗯哼，
1: 哦、那就是在做一个多重的准备哈。第二个店面选择哈、哦，
0: 嗯哼，
1: 就说。有时候看到人潮不代表是钱潮，
0: 是
1: 你要开什么样的店，你的 TA 是谁，你要找你那个适合的地点，
0: 嗯，
1: 事先的准备跟调查分析那个不能少。
0: 嗯，
1: 我想这个有一点常识跟现实的话，你要卖什么，要卖给谁，在哪里卖、
0: 嗯、
1: 我想这个就是你要选店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跟编制。
0: 是
1: 第三个是商品，就是说你是要卖给家庭，卖给上班族，还是卖给观光客、那你要设定好你的商品要卖给谁、哦、那卖给谁之后，我们哪些是主力商品，哪些是辅助商品、
0: 嗯、
1: 哪些是赚钱商品、
0: 嗯、
1: 哪些是赔本商品，哪些是调客人进来的商品，调客上战斗机种、
0: 嗯
1: 哦、我想这个你要先设定好，我们是要卖客人喜欢的店，而不是卖你喜欢的店、我们要卖客人喜欢的料理，而不是你喜欢的料理，尤其是老板是厨师出身的，
0: 呵呵，
1: 他们做的都是他喜欢的料理，他不一定会做客人要的料理。
0: 对，我觉得回应刚才呢林仁义总经理特别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创业可能没有办法成功或者是亏钱的人呢，他可能就有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一个现象，就说呢他只是有着热情，那身上可能有一点点钱哦，他又不想当一个上班族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种生活，所以他就创业了，但是他其实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做田调的工作。我们说田野调查那种市场的调查这件事情其实就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嘛。刚才您特别讲到您未来是只开单一家店，或者说您想开连锁店，这是在创业的阶段就必须要考量的。
1: 对，
0: 难道不能说我这家店还不错，反应很好啊，我如果有机会有人找我一起来合作，我再去开连锁店呢？
1: 像
0: 没有机会成功
1: 吗？这种方式没有，都是可以、哦、
0: 嗯哼，
1: 你要看台湾目前成功品牌哈，
0: 嗯，
1: 就说这大型连锁店品牌，都是3年、20年、50年、30年历经上来，都从单店、多店，他们是，他们成长，他是默默一步一步来，
0: 嗯，
1: 人家扎实扎得很公平，可现在餐饮业因为透过行销跟 AI 跟其他科技关系的话，他可以少走那些冤枉路，
0: 嗯，
1: 他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就说我的容量就扩充这么大来准备，尤其是开第二品牌、第三品牌这些大型连锁店，
0: 是是是。
1: 他们不用走冤枉路，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发展过这个多店的旅程，所以他可以缩短、哦。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0: 嗯，
1: 哦，那你一开始你是要做单店还是多店？我只要做理想店，那当然可以啊。
0: 嗯哼，
1: 一般我们开自己你喜欢的店，我可以不在乎成本、
0: 嗯，
1: 我可以不在乎人事，我也可以不在乎店租。那因为我开什么？开我喜欢的、啊。
0: 嗯，
1: 你不是开赚钱，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
0: OK， 好，我认识一个贵妇呢，老公是一个大老板哦。
1: 嗯、
0: 那每年呢丢10000万让他去玩哈、哦，他每年都玩得很开心、嗯，玩了几十年还在玩。当然，就是我经常说你是在从事置业、啊，当然这个就没有那个考量，因为他没有要赚钱嘛，嗯、他只是啊通过这个方式跟朋友做一些互动嘛，啊、哦，一个美美的场景。

0: 地喝茶，吃点营养的健康餐呐、啊，哦，那么开一些艺术的讲座，那是一种梦想。嗯、我们祝福他，我们也羡慕他、嗯。但是如果说您的创业可能有很多的经济的考量，这个我们就真的不鼓励了。
1: 有一个半导体业子哈、
0: 哦，嗯哼，
1: 不要讲哪一家哈、哦，在某个校园，
0: 嗯哼，
1: 花了2000多万装潢做一个法式餐厅，
0: 是。
1: 我请问那个大学生有这个钱一克1000多2000多块来吃这个餐吗？
0: 那应该是教授吃的，嗯，而且教授也要看人。
1: 那个你晚餐1600-2500起跳的话，
0: 嗯、
1: 一瓶红酒4000到6000块哦、
0: 嗯。
1: 我想那个教授大概也，而且你开在校园里面的话，这个就是做他喜欢的店，
0: 是
1: 他要做他的梦想
0: 啊、嗯。OK， 好，那个就是他的
1: 折旧一个月要摊底要45万。
0: 是没有关系，反正他的先生帮他圆梦、啊、就好像我的贵妇朋友一样，
1: 是
0: 我们羡慕他也赞叹他，
1: 对对对，
0: 反正他就是在当事业，
1: 羡慕他，羡慕羡慕。
0: 好，所以创业呢一开始要想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刚才林仁义总经理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年轻人喜欢创业的非常的多，通常就是一股热情，然后一点点钱，可能身上200-300万就想投资了、开个火锅店，对不对、然后开个一个西点面包，想做点甜点呢、去分享那种对甜点的热情跟喜爱呀、但是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哦、你说前人言一定要听，也代表说如果你真的有展店的想法或者要开店创业的话，你可能要多多请益嘛。
1: 我也认识一个年轻人、大概28岁、国立大学毕业，然后国立研究所毕业、都非常优秀的学校、他光去听一个加盟展一个协会，居然在10分钟签了两家店，一下投680几万。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
0: 了吧，
1: 饮料店需要2000家600多万吗？签了，你知道吗，从开到结束两家店这样11个月，他赔了快700万。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我说如果你喜欢饮料店，你要不要先做看看？你去打工，你去做3个月2个月你喜欢了，
0: 产业
1: 再来做。
0: 嗯哼，
1: 你不要认为你那个待会生意好摇到你手快断掉的时候、你再来后悔、那你怎么会一次就要签两家店呢、怎么你是哪来的自信心，怎么会这么快呢？当然有些不良的加盟总部，他是在靠这个
0: 游说，对不
1: 对？
0: 对
1: 啊，第二个你编梦想啊，保证月收怎么样。各位啊，这个就是你要付的学费了。
0: 那也太昂贵了吧。
1: 他一家店本来这边生意很好，他开第一家，哇，
0: 是
1: 一个月100多万，
0: 嗯，
1: 3个月，对面前面后面一共开了3家竞争店，
0: 嗯哼，
1: 你从一天卖500杯掉到一天只剩下卖200杯，
0: 嗯哼，
1: 各位那够你撑吗？
0: 对，没错，其实你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就说呢，像现在台湾来讲，我想您过往啊，在中国其实也当很多的一些重要公司的干部啊，高级干部，甚至说你也帮大家来做展店了，或者创业的一些咨询的提供嘛，那就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所谓的加盟店这样的形式非常的多，然后你会发现呢，参与加盟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业者用他的话术来吸引想创业的年轻人去参与这个加盟。但是我看到了在谁抢走你的客人当中，你有一段话你特别写到、像有些直营店的话成功几率有90%、但是加盟店通常就是成功大概也不到30%哦、那个差别是在哪里啊？是成本垫高，还是说这个加盟店的人他对这个市场不够理解呢？
1: 一般我们做加盟、就最困难就是管店管人嘛、跟你做加盟是要管老板，这店都是我出钱的，你凭什么管我？我们直营店是这样，今天做行销活动，买一送一，所有直营店正规军通通都加入，不用问，命令下达，明天就执行了。可这些老板都是跟我们平起平大的。大哥啊，我们下个月有促销，要不要配合一下？不花多，你只花3-5千块钱而已，配合一下。你们那个项目没有效，我就不要做。各位，你做最困难工作是管老板的。这些老板都是我是出钱，我也是独立法人的，我只是跟你变多啊。你
0: 说心态的问题咯，
1: 心态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新商品他配不配合？他有他的自己的看法。
0: 是，
1: 所以人店商品，我们的人教育训练是可以正规。

0: 要求。可是加盟店，他畜牧训练你能够完全掌握吗？
1: 嗯，
0: 他有没有按照投保，有没有按照劳基法给薪，你不大清楚。
1: 嗯，
0: 第二是商品，我们要求几天的有效期，怎么操作，怎么 SOP 量要加足。
1: 嗯，
0: 他有时候会减少，他是因为要节省成本。
1: 嗯，
0: 所以我们对直营店的管理跟加盟店的辅导，那个是一个叫游击队，一个正规军，那个作战方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加盟店跟总部是百分之百配的话，也不一定成功哦。
1: 嗯，
0: 当你加盟店跟加盟总部又不配合的话，那失败率是加倍的。
1: OK， 了解。

0: 林仁义总经理。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举了三家在台湾来讲就是很重要的有连锁的这个企业，餐饮的企业哦，你举了一些例子哦。那像有一家的话呢就大家很熟悉的像王品啊，它就有各种不同的厂牌嘛哦，那基本上来讲它是直营店嘛，那所以呢它的这个餐饮的控管 SOP 非常的严谨，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出错的几率比较不那么样的高。那另外像那个开饮料的啊其他的店来讲的话，诶它就有很多的一些加盟店。那就我自己的经验上来讲啊，像我的居家附近呢，他们也开过加盟店，但是这种加盟店呢，它其实就撑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像直营店这样的经营的方式可以撑的那么样的久。除了刚才林仁义总经理你特别说到的，就说这个加盟店呢，老大其实是出钱开加盟店的老板，所以在政策上行销上的配合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意见。那你认为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想当老板啊，以餐饮啊饮料等等这样的行业为主，他成为加盟店的一员的话，他到底要配合这个总公司的一些要求，还是说有更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呢？还是要我行我素，我开心，我是头家，我老大。
1: 你花钱加盟是加盟这个品牌，尊重这 SOP
0: 是
1: 希望他成为他议员，
0: 嗯，
1: 所以你要加盟就是我要跟总部是一模一样的，
0: 嗯哼，
1: 这才是加盟意义。
0: OK，
1: 如果你每一样都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干脆去开店就好了，你干嘛去加盟？
0: 你干嘛成为加盟店？对呀、啊，
1: 你都有自己想法，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0: 嗯哼，
1: 他只是说。像我们现在台湾比较成功的加盟总部，
0: 嗯，
1: 你说麦当劳也好，八方云集啊，四海游龙也好，路易莎也好，人家有他人成功的机会，
0: 嗯哼，
1: 他有他的厉害的地方，
0: 嗯哼，
1: 这是你要跟他学的，
0: 嗯，
1: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连锁加盟总部，它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0: 嗯，
1: 十年以上了，
0: 嗯，
1: 你放心，这个都不是那种凭空串起的，
0: 是。
1: 第三个，它的商品在台湾是成熟被接受的，
0: 嗯哼。
1: 第四点，它这样的 SOP。操纵快速简单可复制，这在海外布点是有机会的。
0: Okay.
1: 另外在资本市场他认为这是有前途跟希望的。所以他能够上柜上市跟获得其他资金的来源。
0: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在海外布点是有可能性、嗯、因为、啊、像这些大型的连锁企业尤其是、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哦、他们本身呢就是他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嗯、就是 try他们试过了，对消费者的口味的试调，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员工的培训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确实，所以呢员工的向心力相对之下也会比较高，甚至有些连锁企业开放让员工来认股，就说成为那个老板之一。那这个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跟一般的我们请一个员工来上班一个小时给他多少钱，一天薪资多少的话，那个向心力就有一定的差距了吗？
1: 你看店家半导体业怎么抢人的、
0: 啊？
1: 薪水不是很高，可是员工可以怎样买公司股票？
0: 哎，对，有红利，
1: 所以他薪水只是让我基本生活，我要赚钱是靠什么？靠股票跟奖金在过活的。也就是说，我的薪水可能一百万，可能是我的奖金跟朋友是超过两百万、三百万，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餐饮业者也在学这种方式，就是说内部创业，你不是开实体的店，
0: 是，
1: 那我们公司在 IPO 之后，你的店长可以分几股多少？你以前分奖金，那直接分公司股票，那员工认股，然后你每个月哦薪水扣一万或五千块钱，哦来买公司股票，那你等于是内部创业又买公司股票领公司薪水，所以你的利润跟利益是跟公司在结合的。

0: 我想这个比我们员工自己创业，
1: 嗯，
0: 等到你 IPO， 你创业不一定成功，你 IPO 机会更少，
1: 是
0: 你不如找个大树来靠，既有综合力量，一群人走会走比较远一点点。
1: OK，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对餐饮有兴趣的话，尤其是年轻人，你手上可能没有蛮多的资金，你进到这个比较具规模而且比较成熟的企业来工作，那如果有机会，比方说公司有开放让你认股成为股东之一的话，我们不用成为大股东，小小的股东慢慢去磨练你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其实对不管是公司来讲或者是员工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0: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成功率高，
1: 嗯，
0: 那你当然就大公司去待，
1: 对呀，
0: 可是你在大公司它基本上学的东西是比较局限的，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你就是一股梦想浪漫要创业，
1: 嗯哼，
0: 那没关系，如果你喜欢中餐你就中餐学，
1: 嗯，
0: 你喜欢西餐西餐学，可是我建议你除了创业以外一定要去现场做，
1: 哦，
0: 你做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你要的工作？
1: 嗯嗯嗯，
0: 你不要把家里父母亲的养老金跟家里留给你的东西，败光光了。嗯，就是说你只是为了兴趣而已，你的兴趣抵不过两个月的折磨。
1: 没错，
0: 如果你能够抵过两个三个折磨，而且你还是坚定不移的话，那我们认为说你去找你想要的类型的店是成功的。
1: OK，
0: 你要做小笼汤包，麻烦你去顶大风去学。
1: Okay.
0: 你要做卤肉饭，你要不要去胡锡章学？
1: 嗯，
0: 你要去做什么？你就跟低迷学习，学了以后你再出来创业，是不是很好？哦，如果你学低迷，你学到了，加上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将来就无穷。
1: 嗯，
0: 你要开西餐厅，你要不要去王品看一看？
1: 嗯，
0: 人家西餐厅怎么开的？
1: 嗯，
0: 你要跟低迷学习，而且又有薪水可以拿，又可以学到你要的东西，
1: okay.
0: 何乐不为呢？
1: 对，就说那你想创业，尤其是餐饮的行业来讲的话，你必须先到第一线工作，
0: 对，
1: 去培养你自己的专业的能力。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如果说你想那个开牛排店呢，你要煎牛排，你也要知道怎么煎，怎么样挑肉，对，对不对？
0: 对，
1: 外面其实就我自己很喜欢做牛肉的料理，我发现了外面的价格其实蛮混乱的。所以先进到我们的实务的现场去学习，然后再来做这样的决定，不要贸然就说啊，我都是要开店，我被做头家，哦，我充满了理想化，除非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你认识的贵妇好友跟我的贵妇好友，他们因为有老公支撑他们的梦想，他们才可以这样玩得很开心，
0: 嗯，
1: 他们是透过这个方式在交朋友啦，哦，这个我们不鼓励了，哦，那我们祝福他们啦。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林仁义总经理的问题，你看现在 AI 台湾的科技股炒得那么热，今年股票其实有买股票人基本上赚的人居多啦，
0: 嗯，
1: 我愿意这样相信啦，哦，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强调 AI 介入人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不管在我们的生活的如常或者说我们的职业，最近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巨擘啊，科技巨擘，他就讲到这样的理论，他说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职业有四种，一种就是运动员，AI 不可能你运动嘛，对不对？再来就是所谓的那个程式工程师，写程式的工程师，他们是写程式的人，当然也不可能被 AI 取代啊。那他们说另外还有一种，好像就是那种生物科技的研究科学家跟人员吧，因为这个也必须靠人去思考，不是 AI 有办法取代，因为 AI 它的思考逻辑是靠我们的喂养知识嘛，啊。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难了。另外有一种，哎，他说什么我忘记，反正有四种行业哦，就基本上不会被 AI 取代。但我刚才跟林仁义总经理就特别反映了，前不久呢跟先生去吃回转寿司啊，哦，现在几乎都是自动点餐自动付款啊。那还有就是说呢，有些餐厅甚至呢他们也尽量去节省人力的配置哦。您跟我说到，其实这要看你这个产品的特性，它的价位，或者您设定的目标，其实要有不同的一些思维，是这样子吗？
0: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产业导入 AI 的目的为什么？
1: 嗯哼，
0: 有的老板
1: 人力啊，
0: 有的老板，
1: 嗯，
0: 他导入 AI 是要跟流行，因为别人做我要做。
1: 哦， okay，
0: 他为什么导入 AI？ 是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我要做 AI 啊。
1: 哦，
0: 我就问那老板，
1: 了解，
0: 你才五家店六家店嘛，哈，
1: 嗯。
0: 你的进货销项到目前账都对不准，那你怎么做 AI？
1: 嗯，
0: 你连基本功都没有，你的 ERP 就是整个系统，你连进货交货对账对不起，你要做什么 AI？
1: 应该说你过去的数据就没有办法整理得很完整了，对不对？
0: 你没有合理化，按标准化，你怎么做 AI？ 你连第一步都没有，那你怎么成为职业棒球员？
1: 是，
0: 我想这个你导入 AI 目的是做什么？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人一生都在当消费者，哈，我们是需要什么样服务跟偏好？
1: 是，
0: 就是说是用机器的，你看就是那个。

0: 是冲动性购买的。我认为我只要快速、简单、安全，没关系，你快速给我就好了。
1: 嗯，
0: 因为我的单价不高，我只要解决问题，我要吃饱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不会在乎有没有服务的。可是当我消费是500到700个东西，刚好一半一半哈，
1: 嗯哼。
0: 就是说我还是要人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也就是说，可能这种500到700属于半计划性购买情况之下，应该是一半机器一半人的服务。第三种是完全高档的法式日本料理餐厅 omakase，一下去2000-3000块，1000多块钱的，各位，你要用 QR code 点餐吗？
1: 嗯哼，
0: 还是
1: 我
0: 要机
1: 基
0: 器人
1: 本
0: 送
1: 上，
0: 餐？
1: 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不愿意。
0: 对，就是说我花了2000-3000块一个人，那我要这情绪价值，跟你的服务跟气氛，我穿的西装，我穿的整套衣服，时间都排好了，全家人来，结果你要我对我冰点机器投按，各位，那你有去用到情绪价值？

0: 其实回忆我们的餐饮达人林仁义总经理，你刚才所分享的，诶，我讲真的，我如果要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对不对？然后我先生穿着西装打的领带，我穿着比较正式的洋装，然后呢，我看到的不是人，而是一个机器，我自己就按，或者是说我扫 QR code 直接这样点。只有在送餐的时候，搞不好连送餐的时候还是机器人，
1: 嗯，
0: 那种感觉其实都不见了耶，那种气氛呐、啊，你说的情绪
1: 价
0: 值
1: 是，我目前没机器没办法替代了嘛，
0: 没错。
1: 你看这300年来，
0: 嗯哼，
1: 高级法餐、高级日本料理
0: 是
1: 它的服务作业模式完全没变。我不是说这种高档餐厅不应该做 AI 的，就是说你那个 AI 是客人看不到地方，你可以做 AI。
0: 嗯哼。
1: 客人看到地方你不可以 AI、
0: oh, okay.
1: 我的看法就这样而已、哦
0: uh-huh.
1: 就说你越高端的餐饮消费者、
0: uh-huh.
1: 你的 AI 程度上客人看不到最好、
0: uh-huh.
1: 还有也要跟主持人讨论说10年前、
0: uh-huh.
1: 台湾很流行机器人送餐、
0: uh-huh.
1: 10年后您看到状况怎么样
0: 还有啦，但是不多了，
1: 你不觉得有点退流行？
0: 对，比较没那么多了。
1: 你看这10年来机器人送餐、uh-huh. 进步了吗？
0: 机器人送餐进步了吗？你这是个好问题哦，我想想看哦，好像没有改进呢。
1: 你看碰到障碍物就开始傻眼。
0: 嗯，
1: 它的语音系统比我手机系统还糟糕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各位在接梦的时候、
0: 嗯、
1: 我还要按设定、
0: 嗯、
1: 我会帮我按设定吗？如果我们机器人只是沦为送餐机器的话、
0: 嗯、
1: 或者是砍棒或者干嘛，基本上那个机器人 AI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段遥远距离。
0: 嗯哼，
1: 还有你所谓的那个自动点餐机跟贩卖机、
0: 嗯、
1: 我要跟各位讲那个机器人台湾，你看两个趋势。
0: 嗯哼，
1: 第一个军方，第二个医院。
0: 嗯，
1: 军方是杀人的。
0: 嗯哼，
1: 如果机器人在中华民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使用的话，
0: 嗯哼，
1: 你餐饮业是末端齁。
0: 嗯哼，
1: 你跟着用就可以了。
0: 是
1: 第二，医院是救人，你看医院那个 AI 系统跟机器人使用普及高不高？
0: 嗯哼，
1: 您自己看。
0: 嗯哼，
1: 如果这两个地方都还没有的话，
0: 嗯哼，
1: 那你餐饮业不用怎么担心，你还在后排在后面的。
0: 哦、OK。
1: 第三个 ，AI 到底能不能节省人力？
0: 嗯哼，
1: 哥，你去看素食店、早餐店、咖啡店这么多的那个自助点餐机。
0: 嗯哼，
1: 各位，千慌忙过后，机器8台5台都空在那边，没有人动、欸。
0: 是，
1: 你机器进了2台自动点餐机，现场员工人数没有减少。
0: 嗯
1: ，AI 有减到人力吗？还有。这种只有点餐而已，
0: 嗯哼，
1: 这是自动化，并没有 intelligent 哦，
0: 嗯，
1: 没有 I 哦，
0: 是，
1: 就是说它只有点 A 点 B 就走了，
0: 啊哈，
1: 那人类真正 AI 是我人脸辨识知道你是老顾客，
0: 是，
1: 以往都是点牛肉汉堡，
0: 哦，
1: 所以我自动
0: 有判断能力的，
1: 那个才叫 AI
0: 啊、哦，
1: 可是目前我们只有 A 没有 I， 就是说。他只有让你点而已，
0: 是，
1: 他不能从那个顾客关系看到，哎呀，这个吴小姐经常来了、
0: 嗯，
1: 都是点和牛套餐的，
0: 嗯、
1: 主动推牛套餐，
0: 是、
1: 哦、这个月已经消费3000多块了，
0: 嗯、
1: 所以我可以送你什么？我送你什么东西？
0: 嗯、
1: 各位，这是主动出击，有自觉判断，
0: 嗯、
1: 有训练过要往上升你，才有 AI、
0: 嗯。
1: 如果还是笨笨傻傻的，你点按，
0: 嗯哼，
1: 各位，在1992年，我跟我父亲到日本新宿、
0: 嗯、
1: 拉面店。1992年就已经有了，
0: 是，
1: 只是它荧幕是用纸的而已，幻灯片而已。
0: 嗯哼，
1: 30年过去了，
0: 嗯，
1: 只是变成比较炫幻的 LED 灯，
0: 嗯哼，
1: 多元支付而已，
0: 嗯哼，
1: 什么都没变。
0: 嗯，
1: 以前我们是拿了纸到日本的厨房去拿换一档面，
0: 嗯、uh-huh ，
1: 现在是电脑帮你跑到厨房叫号码去厨房等而已。
0: 嗯哼，
1: 你厨房是4个人，收银台是4个人，
0: 嗯哼，
1: 你一个。

0: 人都没有少。
1: 嗯哼，没错没错。好，所以呢，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呢，就听完了林仁义总经理的说明之后呢，比方说从业人员应该可以放心一点点了，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所谓的 AI 这样的科技它可以取代的部分哦。那我们距离这个所谓达到真正的 AI 的目标还蛮长的一段路哦。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像 AI 科技的介入，我说像一些大型的连锁的企业啊，那种大型的公司，如果过往的累积的数据相当清楚，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值的话，透过 AI 科技的统计啊，根据这些论述的话，它可以提供企业一些进步或者在调整他们餐饮时候的一些参考嘛，可以这样解释哦。
0: 可以，就是说，当年电视那个 AI 的基础叫 Big Data， 就是说你要大数据，你所有北中南店要资料汇合进来，那才有办法用，要不然那个数据像什么？你到家乐福去看八万多个品项，要叫你炒三杯鸡。叫你找米酒在哪里，鸡肉在哪里，九层塔在哪里，你可能绕2个钟头。可是 AI 是说你自动去巡，你抓出来3秒钟给你放到门口，就说你鸡准备好了，让你炒菜。也就是说，这个 AI 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哈，菜色的我们菜单菜色结构的毛利率。各位记得那青菜的哈，浮动的哈，今天高丽菜一斤50块，台风锅一斤可能120，那各位你的蹦表跟得上吗？当你一斤100的时候，都已经成本58%了，你还要推荐给客人嘛？所以青菜都不要推荐给客人。
1: OK，
0: 这是毛利率的分析，也是时段来客数，就是说你早上、中午、晚上、平日、假日多少来客数？什么时候是你尖峰高峰？所以人力配置要跟着去。
1: 好，
0: 而且哪些人来？你要推什么餐？第二个是，当你的营业数据有5年、6年，而且超过30家以上情况之下的话，各位他会帮你排班，而且结合天气、节庆。也就是说，它只要温度降2度，我的火锅就会增加。当温度提升5度，我的饮料啤酒冰品会增加。AI 系统会帮你自动把货备齐，而且提醒你准备。而且会把历史记录当中里面这段时间经常来点啤酒或者经常来点我们火锅类的人员的话，他主动会去应征出去，或者说他到我们附近情况之下的话，他会主动推播，会给这个客人。我想，这个它会结合交货、订货、营业分析，这就是我们 AI 所主要目的哦。还有我们一些行销文案，以前哦，都要靠老板经验、行销人经验哦。现在你只要生成以后，你用 AI 来做，基本上这个可以的。
1: OK，
0: 很快就有。而且我们以前展店哦，都是要凭那种现场10年、20年经验来开店哦。各位，当你的店数越多情况之下，你把那些展店人员经验告诉电脑跟 AI 来讲，他会自动帮你判读为什么你要开在哪里，你以前开店失败成功是什么，失败什么，而且他会觉得竞争对手，你的对手这边开营业多少，所以他建议你应该开在哪里。我想这个都是 AI 跟这些东西可以帮我们在开店、在行销、在 CRM 顾客关系管理上面，还有在我们的交货、订货管理、物料管理，这都可以给我们很大产业很大的助力啊。
1: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AI 的科技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介入呢，其实它可以提供的是后面的资源的动作啦，那种提醒，或者说可以协助你像资料的统计啊，或者市场的观察，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忙，
0: 而且可信度很高。
1: OK， 好，那如果说在第一线的服务呢，还是要靠人哦，那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温暖，这好像也是目前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部分呢？
0: 跟吴小姐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餐饮业要做3件事情，营业主管管人，管事管物，
1: 是
0: AI 在管事管物上面
1: OK
0: 放心，他完全可以完全照你要求的哈。但管人的部分哈AI 可能就因为人有时候不是很有逻辑的哈人有时候会有情绪的哈，这是 AI 还没办法控制的哈也就是说AI 在我们参与的管人管事管物部分，管事管物你完全他没有问题的，人的部分大概只有一半，他可以帮你排班，
1: 是
0: 可以帮你预测营业多少，你要不要这种订货那看人，你相不相信他要备这个班那看你，还有同样一句话，我们是关心员工，员工认为你是恶意的批评或者是 不喜欢它哈。
1: 嗯哼，
0: 我想这个也是 AI 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哈。
1: OK， 好，因为它毕竟是个机器，它不是人哦，这种所谓。

0: 题外话请教这个林仁义总经理哦，因为你自己呢从事的餐饮业超过36年的时间，你也辅导很多企业来就是展店啊创业等等哦，那刚好在这一两天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提到了，因为台风的关系嘛，那高雄的百货公司有个寿喜烧的店家他就不接当天来要吃饭吃火锅的顾客啊，那顾客就上网去写了一星的负评啊啊，但是我看那个老板也很霸气的，店长吧很霸气的回应，要不然你来上班呢，我员工要放假，要放那个台风假。诶，如果就这个事情从你的专业上来讲的话，你要如何来判断它呢？我个人啊以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待了这个企业我应该蛮开心的啦。但是从创业的角度上来讲，展店这个部分你又如何看待呢？
1: 我们以往的教育啊，开间店是为谁开？店是为客人而开。
0: 是。
1: 员工薪水从哪边来？是从客人给我们的营业额而来。
0: 嗯哼，
1: 所以开店不是为老板而开，也不是为员工而开，
0: 为顾客。
1: 开店是为了顾客的新来币而开。
0: 嗯哼，
1: 如果我们要开店，目的是要跟客人去争辩，跟客人去斗气，那你就不要开店嘛。啊，第二个，你开店，我们当然我们认为说，如果员工的安全是有顾虑，我们同意。
0: 嗯哼，
1: 我们可以不要开。
0: 哦，
1: 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因为我们餐饮业是服务业，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看过年时间所有的店都关了，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餐饮业者为什么要开店？我们也有家人，我们也要过年了，
0: 嗯，
1: 可是我们为了服务其他的客人，就跟交通航空事业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休息，可是我们是为了服务客人，我们店留下来。难道员工说我也要过年？那我们就这个取舍怎么取舍
0: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
1: 那我的看法是说，
0: 嗯，
1: 我开店目的是为客人存在的话，
0: 嗯哼，
1: 那本身我们餐饮业也是有社会责任的，
0: 是、嗯、是。
1: 但是我认为说，就算因为你人员不行，你顶多我就是不开店嘛，
0: 嗯，
1: 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客人去争执，那个不是我们开店的目的嘛，哈
0: 、哦。OK， 他其实那个店长吧，他的意思是说呢，因为高雄市政府啊，就说大家都停班停课啊，啊，店附近的员工呢勉强来上班，因为交通上比较没有那个危险性嘛。那因为有一些已经预定的客人，所以我们还是照样服务他们。但是如果放台风假，你们进到这个店还想消费的话，他因为人力的考量，他就不接受您的这一个消费了。那当然这是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
1: 了，我觉得互相了哈。就是说我如果开店的话，我可能十个套餐，
0: 嗯，
1: 我现在人手不足，
0: 是、
1: 啊、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只能提供三个套餐
0: 啊、哦，
1: 因为你是有预约的哈，
0: 是
1: 预约我们也保障你，
0: 嗯，
1: 如果真的你不能接生意的话，
0: 嗯，
1: 你要赶快跟客人讲，因为我们台风天哈、
0: 嗯，
1: 目前您原先点这些套餐我没有，我目前只提供 A、B、C 这样选的可不可以？
0: 哦、
1: 啊，如果你也可以接受啊，我们可能我们人员不是很充足，
0: 嗯，你
1: 可能有代卖这方，哎、啊，多多包涵、
0: 哦。
1: 我想这个跟客人大家有所共识，
0: 嗯、
1: 客人也清楚台风天或者下雨天、淹水天，
0: 嗯，
1: 其实客人要求他也不敢要求太高了。
0: 嗯嗯 ，OK， 好，那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经常讲，做生意就是和气生财啦，
1: 哦，
0: 那当然呢，我觉得消费者本身也要有一个观念呢、哦。如果说一个经商的人、开餐馆的人呢、啊，开就是消费行为的店家，他们也有权利选择客人，对不对 ？OK， 如果 OK。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客人可能比较不理性的要求，这个部分我认同，因为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认同你是可以拒绝的。
1: 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哈、
0: 嗯，就
1: 是说你客人你有消费，
0: 嗯，
1: 你可以对我们批评，
0: 是
1: 对我们指教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认哈。那这是我心里话哈，我以往的客数经验里面，
0: 嗯哼，
1: 60%是夸大的
0: 哦，
1: 20%
0: 嗯
1: 是真的、
0: 哦、OK
1: 啊，20%。是无中生有的，
0: 嗯哼，
1: 那这是我的经验，但是我不要因为无中生有夸大而怀疑客人，
0: 嗯，
1: 我们就像警察一样啊，
0: 嗯哼，
1: 只要你客人跟我讲，我就相信你，
0: 嗯，
1: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餐饮做这么久了，真正的会用假钞来换，会用假信用卡来用，嗯、都是客人嘛，
0: 哦、okay ，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对客人原则说，第一个你不能动手。
0: 嗯，
1: 你不能砸我东西，
0: 是
1: 不能影响我营业，
0: 嗯，
1: 其他我们都可以接受。
0: 嗯、okay ，
1: 当你们对我们员工是动手的，
0: 嗯、
1: 那对不起，我们没得谈，
0: 嗯，
1: 你就报警处理。
0: 嗯、
1: 第二个，你是破坏，你是摔东西、摔椅子、翻、桌的啊，那对不起，那就法律处理，
0: 也一样报警。
1: 第三个，您是恶意的啊、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是， 就是说
0: 蓄意挑衅的那种，
1: 蓄意的，就是说、就一次两次可能我们不知道，可当我们看到录影带，我们就调来看说，哎、以前不是火锅有卫生纸嘛，一次两次我们都相信客人真的，可是太多次我们当然会看，会去调录影来看，所以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个是已经很多次的，那对不起，那就是要处理。也就是说，对客人而言，第一个我们会，你只要消我们都会忍耐，而且我们也接受客人批评，但是客人有原则，第一个你不能动手，一旦动手就不是我们客人。第二个，你不能破坏我店务。第三个，你不能影响我营业，其他我们都好处理。
0: 好，我要向这个林仁义总经理也要跟你敬礼，因为听你这么说之后，我才发现呢，从事餐饮的工作真的你们的包容性很大哎。所以如果以后我再去当消费者去餐厅啊去消费的时候呢，我抱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你们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真的是不可忍的状况之下才会有一些反应嘛，而且我们也是采取最缓和的方法，诉诸法律来做这样的一个还原事实真相的一个动作嘛，哦，
1: 是是。
0: 那如果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你们还是相信顾客至上，给你敬礼，
1: 好，
0: 给你暗赞，了不起。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林仁义总经理，那台湾的餐饮的行业未来该怎么样走？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1: 我的看法哈，那个台湾餐饮业发展哈，第一个在变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机会减少。以往我们都是可以跟面对跟客户谈 ISA 是什么？
0: 对呀、
1: 可现在都是 QR code 点餐啊，机器点餐，这是事实。第二个是支付多元化，以前只有现金的，
0: 对，
1: 现在连速食店，现在连便利商店都收信用卡了。
0: 对，
1: 第三方是用 Apple Line Pay， 这个用。第三个是变化是外送平台改变了我们获利模式。
0: 没错，
1: 我们
0: 这个平台问题很大，
1: 那个都是独大了哈。我们毛利就是65%，你一抽30-35%，你什么都没做，你就各一半去了哈。
0: 对呀、
1: 可是你又不得不做，你大招都做，你不做你就有损失哈。第四个哈，数位行销哈，改变我们沟通模式哈。
0: 对，以前发传单嘛，
1: 对，现在没有人在发传单发面子了哈。
0: 我现在吃东西我都看那个手机上呢，有些人会找网红写文章，对不对？
1: 是。
0: 那有的就是说，您可能会有附带新闻呐、影片的一些广告，这几乎是现在行销的最佳的通路了。
1: 各位，以前你吃饭的时候，你会看说 Google 几分吗？没有4.8，没有4.5不去吗？现在没有去之前，先看评价怎么样，没有负评。
0: 我要先看那个网红写的
1: 文章。以前我们都哎，前辈啊，那以前哪家餐厅好吃啊？现在就看谷歌大神去看，这评价，这
0: 被
1: 又负评，第五是那个 AI 大数据哈，就说它资料如果是越来越完整，加上 AI 的话，我们的展店跟新商品的分析，它会越来越科学化，
0: 是
1: 越精准哈。
0: 那
1: 第六就是说，数位驱动，它会更精准的消费行为、消费的需求跟预测，就是说，这个客人。他偏好是什么？他是平日来假日来，他是吃牛肉、鸡肉、猪肉，是吃哪个东西？他喜欢什么东西？他会主动发给你，而且他是精准对准你。他不会以前乱枪打鸟啊、DM 一撒，全部都撒，全部都做行销，没有，他针对一些特定的个人，
0: 命中率比较高，
1: 比较高，比较高。
0: 了解。
1: 第七个，各位知道，那 AI 跟数位化带来，就是说 Deep Bank 伪造越来越多。
0: 没错。
1: 你如果这些文宣、影片这些好评，是不是用 Deep Bank 来的？你要特别小心。有些国外是说，哎，某某影星来我这边吃，某某影星是我股东，跟人家假账也发出去以后，等你消费说一切都是假的，而且影片做的跟真的一样，还有在一页式广告，哪些明星的什么好评，那都是骗人的。这 Deep Bank 是越来会越来越严重。第八个哈，竞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我跟各位讲，全台湾第一大的咖啡厅是谁？全台湾第一大的餐厅是谁？
0: 第一大的咖啡厅
1: ，Luisa 500家，星巴克580。错 ，7-Eleven。
0: 对，没错，我刚就想到超商，但是我又觉得超商你可以把它界定是咖啡
1: 店。最大的餐厅，是哪里？
0: 那也一定是
1: 7-Eleven。
0: 对啊，超商
1: 7-Eleven 是7000多家，全家5000多家，莱尔富2000。

0: 多家，各位，这些都是全台湾最大的餐饮店，他们有设座，又有位置，又有熟食，又有意大利面，什么通通都有。
1: 对，
0: 各位，那竞争现在是越来越模糊啊。
1: 没错，
0: 以往我们界限是，我卖卤肉饭，我在看对面卤肉饭跟我是卖一样。
1: 嗯，
0: 我以前开餐厅的，我看对面前面那条街跟我卖的东西一样，生意好不好？各位，
1: 你现在讲的这东西，超商全部都
0: 有，
1: 24小时服务，
0: 比我们还便宜哈。
1: 对，
0: 第九个是这样的变化是去厨师化。
1: 嗯，
0: 因为现在厨师越来越难请。
1: 嗯，
0: 而且如果你要做单店跟连锁化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会让厨师的工作越来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有装潢工厂，有厨房，
1: 对，
0: 所以厨师的工作只是执行现场的工作，他不用做创意。
1: 嗯哼，
0: 但是哪些不变哈？就是说我也认为餐饮业就以人为本，始终不会变。
1: 好，
0: 记得你餐饮业，你就是为人而存在的。
1: 是是是，
0: 你不要被机器弄走你的灵魂跟你的情绪价值哈。
1: 好，
0: 第二，品质跟诚信是长期经营的根本。
1: 是，
0: 你没有品质跟没有诚信哈，都是空
1: 的，一次性的消费而已。
0: 第三点，我深切体会哈。基本功永远胜于流行。第四个哈，产品本质好吃不变。你东西不好吃，就不要来做餐饮业。你可能靠网红、靠行销获得一时哈。可是人有一时的侥幸，没有永远侥幸的。
1: 没错。
0: 第五号，你开店、开公司就是要获利，你有获利才有社会责任。你没有获利的公司，没有获利的店，谈社会责任都是奢侈的。
1: 了解，好，我觉得你用很简短的这个分析跟整理告诉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在台湾的听众，也包括在海外跟中国的听众朋友，想创业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你应该先蹲点，要先做基础功的学习，然后呢请到像林仁义总经理这样有经验愿意分享的人呢，或许您可能会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吧，要慎选啦，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的意见，也透过今天呢他在做什么，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在餐饮业的尖兵，人家说不能叫小尖兵，
0: 老兵
1: 坚持超过36年，我知道你会依旧在这个地方帮忙年轻人创业，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你，谢谢
1: 期待下次的再会，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Go，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一集。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几季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香港歌手借由电影或电视剧的粤语主题曲在台湾打响他们的个人知名度。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原本唱粤语歌的歌手来台湾改唱国语歌，但台湾人对他们印象更深的是他们

0: 的戏剧作品，也就是说台湾人都认为他们是演员。因为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播出的第一集，所以要先请问管大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来自香港的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应该说我是电影明星，他们要来台湾的国语歌市场当个新人呢，甚至成为唱片公司里面其他台湾歌手的学弟学妹呢？
1: 关于慧芝提到这个问题啊，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受限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也只能简单的回答。那这些在香港靠唱粤语歌成名的歌手，在台湾哦，因为没有人听粤语歌嘛，所以他们的知名度其实是建立在那个电影，也就是在台湾人眼中啊，他们就是电影明星。台湾从解严之后，大量的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并且发行这个国语专辑，主要就是为了开拓这个广大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开拓海外这个巡演版图，以及寻求更多这个自由的创作跟表演环境。那台湾哦，作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枢纽，拥有成熟的造星体系，还有这个深厚的音乐底蕴，是进军亚洲跟全球华人市场的最佳跳板。那这些香港歌手也都明白哦，你相较于人口仅有700万的香港哦，台湾的国语市场人口哦比较大，那能为歌手带来更高的这个商业价值、代言机会，还有更广泛的粉丝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拥有完整的这种唱片工业体系，有王牌的词曲创作者，以及这个金曲奖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奖项的肯定，那香港歌手就以此为基地，希望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全球的这些华人市场。
0: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学友被媒体称为四大天王中的歌神，节目一开始啊，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学友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1年啊，出生于香港的这个张学友啊，那父亲张作骐是1932年生于天津，在2007年去世，那生前是一个水手，那母亲啊，她是浙江省嘉兴县人，那可见啊，张学友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外省人啊，但不是广东人啊，那他们都是在1949年前夕逃到英属香港的难民，那如今张学友还有亲属在这个嘉兴，但是已经没有亲属在天津了哦。那张学友从崇文英文书院北角分校毕业之后，就担任很多年的这个白领上班族，直到1983年了，张学友在无线电视，就是 TVB 的长寿节目《欢乐今宵》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尽显才华，晋升歌星”的比赛哦。那这个演唱了关正杰的这个《迟早是一对》，才首次踏入这个演艺圈。但那次的比赛中啊，张学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项，直到1984年啊，张学友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这个所谓的18区业余歌唱大赛，那凭借一曲《大地恩情》啊，获得192分的高分，在5万多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啊，获得首届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啊，那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位歌唱素人张学友。
0: 听了管大这样的说明，我们就会发现早期香港艺人出道都是加入电影公司或电视公司的新人训练班，经过一番磨练跟筛选后最后脱颖而出，因此像张学友这样先当了多年上班族，然后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可是就算在歌唱比赛得到名次，媒体有报道，但是还是要继续上节目，甚至发行个人专辑，显然呢还是困难重重的。
1: 张学友啊，在获得这个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之后，获得了当时 TVB 艺人经理这个冯美基的赏识，他就很赏识这个张学友啊，就把他罗织到这个旗下。那随后张学友在1984年12月跟宝丽金唱片签约，1985年4月张学友发行首张专辑 Smile， 那个在香港的销量啊高达20万张，就等于达到了400斤了。那出道之后啊，张学友跟吕方就被宝丽金特别的重视，那这两个人在1986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数场的这个叫86双星演唱会，成为当时香港青年一代啊这个人气偶像歌手。随后张学友就被这个金牌经理人陈自强看中，就在影坛中刻意的栽培，为他今后啊在这个电影领域啊成功的打下良好基础。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3月由何启宏作词、殷文启作曲编曲，张学友第五张华语专辑《吻别》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吻别》。

0: 刚才管大提到，张学友出道后就靠着粤语歌红遍香港，在经纪人陈自强的栽培下，又演了多部电影。尤其张学友在1987年8月开始在红馆成功的举行了一连六场的演唱会之后，声势更是高涨。但之后几年，张学友却逐渐消失于演艺圈，关键就是他涉及的两件丑闻，请管大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张学友的第一件丑闻，就是他跟罗美薇在1987年9月13号的凌晨，那开车在路上跟另外一台私家车相撞。那这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车祸，结果两个人竟然就是双方都下车大打出头，结果两个人都被警方拘捕了，处以1000港币的这个罚款后保释。那接着10月10号张学友在好友梅艳芳的生日派对上因为酒醉就把蛋糕直向了很多位这个来宾了，那违背了梅艳芳在事前声明讲说禁止丢蛋糕的这个规矩。那之后张学友又拒绝跟梅艳芳合唱来缓解气氛，引起了梅艳芳的不满。那这件丑闻被媒体踢爆之后，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认错，他认为讲说哎呀，自己平日工作很辛苦那在游戏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松自己媒体不必把这种事情小事放大。但是这样的辩解显然不被媒体接受所以变成本来只是一家媒体报道，后来变成所有的媒体都一起围攻张学友，就是讲说他一遭得志就语无伦次。那在这两个丑闻的影响之下，张学友在隔年也就是1988年公布的这个香港电台十大当红人物的选举中就落榜了。那张学友的承诺讲说他自己会检讨改进。
0: 受到两件丑闻的拖累，张学友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低潮，不但粤语歌的市场没了，在台湾发行的4张国语歌专辑销量也是一张不如一张，大家都认为张学友的演艺事业即将要告终了。没想到他的第5张国语专辑《吻别》却创下了华语歌市场的销售记录，确实是让人跌破眼镜了。
1: 原本张学友在1988年2月底他是预计讲说他要在台湾举办他第一次的这个台湾演唱会，结果刚好就是我们知道那一年这个蒋经国总统是在1月13号逝世的嘛，那所以他这个演唱会就被官方就是宣布讲说无限期延期。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张学友自己丑闻缠身了，那这个主办单位就趁势就是讲说结束了这场演唱会。同年3月15号推出了专辑《昨夜梦魂中》这个销售量更是少到只剩下几千张而已了。那之后张学友就多次被媒体踢爆讲说他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坊，而且他已经染上了这个酗酒的恶习，甚至在拍电影的片场他也是那个酒不离手，媒体也屡次报道很多他喝醉酒之后的那种负面新闻。那根据张学友在2006年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的访问，他也坦诚那几年由于年轻气盛，一夜成名之后就迷失方向，导致他在事业上他一面也放弃了事业，一方面也被这个其他这些单位所放弃张学友的演艺事业陷入低潮之后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90年

0: 因为张国荣跟谭咏麟先后都宣布要退出香港音乐颁奖典礼，也就是他们不再参赛了，张学友才抓住这个机会，再度成为宝丽金唱片的主打歌手。
1: 1993年3月，张学友推出第五张国语专辑《吻别》，在台湾、大陆、新加坡还有其他海外市场大卖，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唱片销量记录，三年内总销售量超过400万张，把张学友的歌唱事业攀上了最巅峰。管他认为这张专辑能够热卖哦，让张学友的演艺生涯获得了新生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0: 张学友的《吻别》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啊，主要是归功于这首歌啊，它本身具有凄美动人的旋律，那直击人心的那种失恋的歌词，以及这个歌神张学友无可挑剔的唱功跟感染力哦。那这首神曲哦，曾经横扫这个多项的金曲奖哦，获得了惊人的这个全球销量。那我们知道这个作曲者英文琪哦，在作曲的时候，他是大量使用东方的这个五声音阶。可是它又融合了西洋流行音乐的这个结构，所以在节奏很流畅，而且很具有辨识度，让人一听就难忘。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作词者何启弘啊，在填词的时候就将失恋者那种缘尽情未了的挣扎、不舍还有心痛刻画的淋漓尽致，听众啊就可以对号入座。当然啊，最重要的还是张学友运用了他这个浑厚迷人的声线，还有深厚的这个真假音转换技巧，将歌曲中这种澎湃无奈的分手情绪表达的丝丝入扣，那奠定了他这个歌神的地位。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2月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王玉明编曲，张学友第六张华语专辑《祝福》第一首歌，张学友演唱的《祝福》。

0: 在张学友的个人巡回演唱会中，《祝福》这首歌经常作为压轴曲目，搭配全场的互动跟万人齐唱，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团聚氛围，让这首歌升华为一种情感连结的所谓仪式。
1: 这首啊，由丁晓文作词、郭子作曲的这个国语歌《祝福》啊，它歌词完美捕捉了人们哦、面对分离时那种不舍跟期待。那通过歌声哦、把人生所有的那种相遇跟离别都当成必然，也将这种离殇化为这个充满力量的祝福。因此。

0: 就成为各大这种毕业典礼啊、离职啊或者远行时必备的离歌。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张学友也是以他那种浑厚温暖深情还有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从这个低回的思念逐渐吞向澎湃的祝福。那这种细腻的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能够让听众更加感同身受。那这张祝福的专辑、啊、在短短不到一年内、啊、就接续吻别这张专辑、啊、在台湾市场、啊、热卖，并且、啊、创造了这个史上销售量最多的华语专辑之一，也让祝福这首歌成为张学友的国语歌代表作，并且勇夺1994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很多项华语乐坛的奖项。
1: 媒体报道，张学友多年来一直被鼻病困扰，他说是在1990年代初期拍片受伤留下的后遗症，每当感冒时就会对鼻子和声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导致张学友在2005年12月在台北市小巨蛋主演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唱到一半因为感冒失声而终止演出。那一场张小燕的妈妈还特别前往捧场，结果张学友自己宣布停止该场表演，让张妈妈感到相当失望跟伤心。张学友还特别向张妈妈道歉。
0: 通常啊，演唱会歌手啊，他如果健康状况不佳，那都是请这个幕后啊就加强这个电音就好了，甚至到更严重的时候就直接改成就是播放事先录好的那个音档，因为歌手在台前、啊、只要假装开口、啊、就可以顺利的落幕嘛。那歌手自己宣布停演、啊、这个对主办单位跟对观众来说，你无论是退票还是事后再加演一场都是很麻烦的事嘛。所以、啊、很少有歌手会这么做，大多是哎，你就干脆假唱到结束就好了。那那一天张学友在演出前，其实他就先对观众用沙哑的嗓音说，实在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感冒啊，在排练时我就发现状况不太好，如果真的不行啊，我将会暂停演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啊，我会比任何一个人啊都感到难过。结果当演出进行到一半之后啊，这个张学友就宣布停演，然后就带领剧中所有演员到舞台中央向观众道歉，承诺讲说他日后一定会补演一场来弥补在场的观众，然后又转身向所有的演员鞠躬道歉，并且流着眼泪、啊、与舞台上所有的演员合唱闭幕曲《爱是永恒》。
1: 2005年张学友的中断演出，那是台湾观众殷切期盼的《雪狼湖》音乐剧，这个也是自1997年全球巡回演出的第95场，在台湾不但是首演，更是台北小巨蛋启用之后第一次演出的大型舞台剧。张学友都已经唱完了上半场，在下半场唱了三分之一，只有一个高音的地方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那就像管大说的，张学友他也可以像有一些人这样子就敷衍一下，行礼如意的唱完就好了，就皆大欢喜了。
0: 哎，我想哦，这也就是张学友伟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演唱会因为歌手健康状况而暂停的这种事件，例如凤飞飞跟刘德华哦，但是哦，他们都是在这个开演之前就已经宣布了，也就是观众不是等到进场以后坐在那位置上，甚至听到一半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在演唱会哦，而且他是唱到下半场他才宣布的，张学友应该算是空前，到今天为止这也是绝后的事件哦。那雪狼湖音乐剧原定是在7:30开演嘛，因为当天就延到8:00才正式演出，到了10:00左右啊，在演唱希望这一曲的时候，张学友因为感冒失声而唱不上去最后那一句，但是啊，他坚持不用电音，自己就宣告暂停，然后在观众的鼓掌声中退场。接着这个女主角陈松伶就紧接着上场继续唱，而张学友在陈松伶演唱完下一首歌曲之后就再度的出场，大家以为他会继续唱下去，结果他是牵着陈松伶的手告诉观众讲说他今晚没有办法再唱下去了。那张学友退场之后，其实观众仍然继续在鼓掌，久久不散了。那主办单位是宣布讲说，哎呀，观众可以从5号到7号在台北市八德路一段46号的这个年代售票处、啊、退票，或是你凭票根、啊、在10号的那个加演那一场、啊、再观赏一次。我们知道、啊、虽然张学友被称为歌神，但是你要知道张学友终究也不是神嘛，他还是会感冒，所以、啊、他没有办法表现得完美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作假，他宁愿喊停，然后免费加演一场。这个你知道演出人员呢、啊，跟这个节目成本呢、啊，大概是要1200万元。那那个场租跟那个舞台所有的硬体费用，大概也要800万元。也就是张学友自己这样喊停了、啊，这个主办单位跟他哦要赔超过2000万的台币。这个在当时成为很轰动的新闻哦，因为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少发生过、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一首宝丽金唱片1995年5月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再版 CD 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第二首歌，张学友演唱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刚才我们播出的歌曲是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之所以大受欢迎，主因在于演唱者张学友精准捕捉了失恋者的无奈，因此成为华语乐坛难以替代的经典情歌。
1: 张学友唱红了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其实他歌词直白，而且很具共鸣，道尽了失恋者的无奈。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词者邢真华还有作曲者李思松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成功捕捉到了人在感情中那种爱的盲目啊，在失落之后又要找借口普遍心理。那尤其是这个歌曲结尾啊，讲到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那这句歌词精准描绘了这个爱情中最令人心痛的结局啊，让很多听众就回想起自己被遗忘或是成为这个过客的经历啊。那当然啦、啊、演唱者啊、哦、张学友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也运用了经典的哭腔还有细腻的这种颤音技巧，赋予了歌曲这个极强的这个画面感。那他把这种失恋者这种深刻无奈的悲痛啊、哦、表达到能与这个听者的情绪产生共鸣，因此哦达到了这个疗愈跟抚慰的作用。
0: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纪念日，很多香港艺人都拍摄短片表示祝福，但张学友在影片中提到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呢他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结果这样的祝福却引发了中国网络上的反弹，甚至官方都发表声明谴责张学友这样的祝福。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引发这么激烈的反应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香港加油、哦、被一些抗议中国大陆的人士常常的使用，是不是比较敏感呢？是这样吗？
1: 中国官方、啊、跟爱国小粉红对张学友有不满、啊、是因为讲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啊，你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祖国跟回归这些关键字，你只提到了香港加油。那、啊、当然呢、啊、这个张学友也说这个他历来哦他都是这个不涉及政治嘛，这个是他的基本原则嘛。所以张学友后来就发表声明讲说，那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我未来我也一定会在香港老死，因此哦我跟香港的缘分是如此的深，那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辉煌的时刻，跟现在的香港相比实在是差。

0: 差强人意，特别是在过去这几年，香港因为经历了这个黑暴啊，紧接着又是疫情，现在是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那香港正是需要加油的时候啊！那奇怪，那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那为什么香港加油这四个字会变成禁忌呢？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张学友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甚至歌神，别人对这样的封号可能会感到光荣吧？但他本人却在多次的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对这些称谓的厌烦，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张学友啊，在香港著名的这个 DJ 啊，郭立明的这个访问节目中就提到，歌神这个封号应该是只属于许冠杰一个人啊，他只是那个神经病的神啊。那后来啊，他在接受这个香港有线电视这个专题节目《张学友的音乐起义》这个访问当中，又再次提到，他说对于这个封号啊，自己已经无所谓了，不会太认真，看淡一点，一笑而过就好。但是啊，当主持人就问到张学友，讲说，那现在媒体评价讲说，这个有一个叫做歌神接班人陈奕迅的，那这个张学友就说，这个陈奕迅哦，明显的就是一神，因为陈奕迅那个英文名字叫 SM 嘛，哦，那但是哦，陈奕迅哦，他受过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被称为歌神是当之无愧。张学友就说，那可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是歌神啊，如果真有歌神，那只有许冠杰才是。他再一次讲到，他认为只有许冠杰可以当得上歌神这个名号，他自己是不配的。他就讲说，那个我不敢讲许冠杰唱歌是最好的，但是他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那虽然啊，张学友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歌神这样的封号，但是我们从销售量看起来，到2025年为止，张学友专辑销售量的总和啊，是依然超过陈奕迅加许冠杰这两个人的。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国合会30周年会庆大会暨国际研讨会昨天1号在圆山大饭店举行，美国、日本和欧盟等民主伙伴的驻台代表皆出席致辞，高度肯定国合会在农业和工卫等领域的国际贡献。应邀来台出席活动的太平洋友邦马绍尔群岛的外交及贸易部长康仁德，就以逐步建构起属于马绍尔医疗体系的国合会奖学金为例，强调这样的合作模式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研讨会最后以投资韧性繁荣的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画下句点。国合会副秘书

0: 助长谢佩芬表示，这份声明强调国际合作的目的并非决定他人的未来，而是强化个人与社会形塑自身未来的能力。因为深信每个社会都有能力创造新的机会，所以不主张单一发展路径，也不寻求输出单一模式。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1: 今年适逢国合会成立30周年，国合会在今天举办30周年会庆大会暨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后，国合会跟多国代表共同签署《投资韧性繁荣、数位创新促进永续发展联合声明》。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说：“
2: 签署的伙伴包括友邦驻台的代表们。”好，那他们好几位都是大使亲临现场，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理念相近的 ODA， 那像今天有 GID 的代表，有爱沙尼亚的官方 ODA 机构，然后还有我们一些NGO 的代表哦，那跟台湾国内的政府部门，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所以可以说是包山包海的，就是说产官学研NGO， 然后国内的国外的。
1: 这份投资韧性繁荣联合声明指出，发展的衡量标准不仅限于经济成长，签署单位都相信韧性是抵御冲击的能力，更是适应、创新、复原并持续进步的动能。谢佩芬表示，国合会之所以能一次号召那么多伙伴一同签署这份联合声明，就是因为这份声明没有霸道的主张台湾模式才是唯一的最佳的解方。内文强调，国际合作的目的并非决定他人的未来，而是强化个人与社会形塑自身未来的能力。因为深信每个社会都有能力创造新的机会，强化自身韧性，所以不主张单一发展路径，也不寻求输出单一模式，也因此所有伙伴承诺共同强化韧性，推动数位与主权 AI， 拓展选择，建构能力以及共创未来。共同原则包含能力创造选择，民主创造韧性，创新创造机会，包容创造共同繁荣，合作拓展可能，以及韧性保障未来。这份联合声明也指出，本次签署目标是致力于强化人才、体制与治理能力，促进民主韧性与良善治理，推动创新、数位转型以及主权 AI 发展，培育具包容性与永续性的经济机会，以及扩大理念相近伙伴间的合作。签署单位都肯定伙伴关系、相互学习、透明度以及协调行动的价值。透过资讯分享、协同合作与资源动员，众人将寻求发展成效最大化，强化在地自主权，并避免重复投入不必要的资源。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一号正式实施，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表示，这不仅引发国际上的高度忧虑，也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跨境镇压与寒蝉效应。他强调，绝不会接受，更不会坐视中共想要把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社会。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透过法律要求人民服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企图将2300万的台湾人民纳入规范，将中国的统一政策法制化，我政府一定会提出因应措施保障国人的权益。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这部法律充斥着很多模糊、流于主观裁量的法律概念，让中共多了一项法律武器来实行政治威胁与恐吓，并扩大对境外的长臂管辖和跨境镇压，迫使民众产生寒蝉效应，进而自我审查。国人对此必须展现高度的警觉和韧性。记者陈国伟的报道。
3: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号出席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影响与因应座谈会。梁文杰表示，中共长期运用各种法律对台湾人施压拘禁，从过去的李明哲案或复查案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不管有没有这部法律，台湾人到中国大陆的风险都是最高的，但是增加这部法律是让中共可以再多一项法律武器。 他指出，整部法律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核心名词缺乏明确客观的定义，这种立法方式也是中共法律体制一贯的特点。

0: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拉到宪法位阶。他相信中共后续将会发布相关案例，届时描述的情况和一些条件将会很像复查案的情况。他也说，依照这种法律概念，被中共奉为导师的作家鲁迅以后可能也无法存在这样的地位，因为鲁迅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做了很大量的剖析。另一方面，这部法律所释放的危险讯号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都纷纷对这部法律表达关切。所以面对这种威权扩张和长臂管辖的手段，国人必须展现高度的警觉和韧性。国人如果要长期在中国大陆工作和居住，要谨慎一点，如果具公务员身份，没事最好不要赴陆。另外，对于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陆委会常常跟对岸吵架，陆委会像是吵架委员会。梁文杰回应，国内政党大家吵来吵去，有各自的立场，但是面对中共应该都要一致对外。像是这部法律的施行，大家都可以看见中间的危险性，而陆委会其实从来不吵架，只是在回应国台办的各种攻击。大家都可以看见国台办用的字眼和词汇都是非常尖酸刻薄、穷凶恶极的说法，陆委会的回应算是已经做到非常克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行政院推动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在野阵营各自提出党团版本。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被询时坦言，虽然国民党的版本硬性要求每年编列新台币400亿元，但没有考量到作战需求，也无法保证预算不会被阻挡删除，不但使采购计划陷入不确定性，更有违反行政立法分立原则之嫌。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日前，行政院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计划编列新台币2100亿特别预算执行，但遭在野阻挡，并另提各党版本。国民党版本规模达2400亿，分6年编列，每年400亿。民众党版则无明确的规模期程，但与蓝营版本相同，回归年度预算编列。民进党立委罗美玲1号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询问国防部长郭立雄，将相关预算纳入年度预算编列可能会有何影响。郭立雄则回应，在不先讨论预算排挤的前提下，目前在野党版本也未说明未来预算是否会被阻挡或删减，立法的意义似乎不明。郭立雄也指出，相关无人载具的采购必须根据国军的作战需求，行政院版是依国防建军规划而提出，但在野党版本并未考量作战需求或采购项目，每年400亿是如何得出，是否符合建案计划也很难得知。郭立雄说，
3: 这无人载具的发展也日新月异，那他现在把它框住一个金额，那这个金额是不是足够应对我们所需要的战备作战能力，这个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反而是落入到一个相当不确定的一个状况啊。
2: 郭立雄强调，预算是依据行政单位国防部的作战需求而进行编列，但现在变为立法要求国防部每年编列400亿元的无人载具预算，这会形成立法委员立法规范行政团队编列预算，再由立法院审查，这很明显违反行政立法分立的原则。而国民党立委陈永康质询时则表示，有关国防部的意见在野已经听到，也会支持国防建军，应该不会有编了再删、前置国防预算的用意。但顾立雄仍希望得到确切的答案。顾立雄、陈永康说：“
3: 到时候我们提出总预算到大院来审查的时候，就这一部分委员就不用审查了。
4: 是审查会沟通，但是不是说拿这个来当作卡脖子的一个手段了、啊？”
3: 那这样立法的本质的意义，我有点不是很理解。
2: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表示，行政院版条例只框列2100亿，国民党加到2400亿，民众党甚至没有金额限制，国防部应该要感到开心。他也指出，若通过的是国民党版本，未来预算不会一毛不删，如果国防部公开透明，没有图利特定厂商，就会删很少，但如果就是给特定几家厂商，那绝对是大砍特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面对在野党各自提出无人载具相关条例，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1号呼吁立法院应该回归宪政体制，也就是由行政院编列预算，立法院依法审议预算。他强调，这个角色不可以模糊，也不可以被破坏。

0: 近期市售的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食药署昨天1号傍晚宣布，中联油脂公司主动通报其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出苯胼皮含量不符标准。问题油品已经出货给泰山、福寿和福茂等三家业者，共15项产品。业者已于第一时间紧急下架回收，食药署也呼吁民众暂停食用有问题产品并办理退货。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食药署于6月30号傍晚与7月1号傍晚接连接获中联油脂公司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主动通报，其生产的大豆沙拉油约1300公吨，经自主检验检出苯胼比8.1微克，未符合我国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限量2.0微克。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供应泰山、福寿及福茂共三家业者使用，问题油品经分装或调和后再制成14项产品，包含食品或餐饮业者使用的18公升包装或是市售的2-3公升包装不等。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表示，食药署于7月1号上午派员会同台中市食安处到中联、福茂及福寿查核，三家业者接获中联通知后都已启动下架回收机制。
2: 中联的部分它是大概生产了1300公吨，那它分别贩售给福茂是588公吨，福寿是421公吨，泰山是291公吨。好，那但是福茂、福寿跟泰山的部分呢，这部分它的制成的一个产品项呢，卫生局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1: 苯胼比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国际癌症研究总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主要是在食品加工加热过程产生或受环境污染，我国针对食用油脂已定有苯胼比限量标准。食药署强调，卫生机关将持续督导追踪问题产品下架回收情形，并请中联检讨产品制程。食药署也要求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应立即主动停止贩卖及办理回收，并通报所在地卫生局。未依规定通报者，将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食药署也呼吁民众暂停食用相关产品，并依业者公布办理退货。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1号透露，在冲绳本岛西北约29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展调查活动的测量船拓洋多次遭到中国海警局船只要求停止作业。报道称，日本官房长官木原任在记者会上表示，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表明中方的停止要求不可接受。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该船当时正在进行有关大陆架的基础性海底调查。6月30号晚上10点左右，中国海警船透过无线电发出停止调查并立即离开等讯息，之后也一直反复要求停止。但该测量船回复称，正在开展依据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开展调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测量船在调查过程中遭中方船只要求停止的情况，之前也曾经在2010年和2012年发生过。法国政府发言人布勒荣昨天1号表示，法国下一届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将在明年的4月18号举行。如果到时候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过半的票数，第二轮决选将于5月2号登场。法国政府内阁稍早已经正式批准选举日期。现任总统马克宏因为已经连任2届，依法不得再次参选。外界预期这场接班之战将呈现多方角逐的局面。民调显示，极右翼国民联盟目前处于领先，在参选人众多的情况下，可能看到政治光谱两端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对决的局面。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昨天1号公布整体劳动基金的最新绩效。

0: 截至2026年五月底，劳动基金累计收益数达新台币2兆1252亿元，收益率为27.7%。光是五月的单月收益就达5860亿元，创下劳动基金历来单月的第二高纪录。劳金局预估六月单月绩效可望接近平盘。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劳金局指出，截至2026年五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新台币8兆6115亿元，累计收益数2兆1252亿元，收益率27.7%。劳金局副局长刘丽如分析，五月全球金融市场延续四月反弹走势，在企业获利稳健及科技产业投资动能持续带动下，主要股市普遍走扬。今年五月单月收益达5860亿元，创下劳动基金历来单月第二高纪录，仅次于四月的1兆1047亿元。若加计一月的3946亿元及二月的4184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已经有四个月份名列历来单月收益前四高，反映今年虽然市场波动剧烈，但股市整体表现仍相当亮眼。不过六月除了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较佳外，多数国际股市单月表现偏弱，台股则小幅上涨约 3%。 刘丽如预估六月单月绩效可望接近平盘，前六月累计收益仍有机会维持前五月的水准。他也提到，去年一年台股的涨幅是 25.7%， 但今年一到五月台股的涨幅就达 54.45%， 光是新制劳退基金收益就有 1.4 兆，是2024年2025年的总和，收益令人振奋。他说，
2: 提到市场的表现就是是不错，但是就是波动很大，但是因为就我们基金而言，我们是做长期投资人，我们就会是去机动的调整我们的部位，但是对我们来讲，长期我们还是认为只要是经济基本面是好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比较不担忧，它长期还是会能够稳健的带来获利的。
1: 展望后市，刘丽如表示，台股虽然指数上涨，但约有六成个股下跌，产业表现分化，资金仍集中在部分科技族群，市场风险也相对集中。此外，市场对主要央行降息时程与幅度的预期仍反复摆荡，加上通膨、地缘政治及能源价格等不确定因素仍在，未来市场波动仍需审慎因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华经济研究院昨天1号公布，六月台湾制造业 PMI 为60.7%，较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连续九个月维持扩张，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稳健成长。学者分析，六月 PMI 的小幅回落，主要反映供应商交货时间及存货扩张速度放缓，而不是终端需求的转弱。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六月制造业 PMI 虽然由 61.4% 微降至 60.7%， 但仍维持高档扩张，主要反映供应商交货时间及存货扩张速度放缓，而非终端需求转弱。他指出，美伊冲突趋缓后，国际油价及原物料价格明显回落，企业进货成本也随之下降，有助于舒缓先前成本压力。此外，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NMI 也由 58.2% 升至 59.9%， 显示内需服务业景气同样维持高档。连贤明指出，目前台湾制造业仍由电子及光电产业带动， AI 基础建设需求持续强劲，出口表现也持续优于预期。若目前趋势延续，今年台湾出口规模可望挑战1兆美元，远高于近年的水准，反映 AI 带动的出口动能比原先预估还要强很多。连贤明也提到，今年上半年出口成长力道相当强劲，下半年增速可能较上半年放缓，且目前似乎不受联准会可能升息或通膨的影响。他说，
3: 但看起来在最起码在这个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的部分，那在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这个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那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简景汉则表示， AI 资料中心带动记忆体等关键零组件需求，使电子原物料价格持续上涨，成本压力正逐渐向消费性电子产品传导，未来包括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等产品

0: 售价可能上升，恐影响终端消费需求。简景汉指出，目前 AI 投资热潮及市场预期仍未改变，相关产业持续受惠。另一方面，AI 带动企业获利及股市财富效果，也进一步推升高价精品、豪华汽车等高端消费，使非制造业景气同步受惠。他认为，目前民间消费成长呈现两极化，高端消费表现优于整体市场，未来仍值得持续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修法那管事后避孕药的流向，引发民众反弹。食药署昨天1号表示，此举是为了防堵非法流向，不影响民众取得药品的权益。食药署也正在研议调整事后避孕药的管制，推动医师处方与药师指示双轨管道，等评估完食物可行性与顺畅度后，就会尽快上路。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近期疑似出现网络非法贩售流产药情势，为强化药品流向管理，食药署于6月25号依据药事法第6条之一，预告修正应建立追溯或追踪系统的药品类别，将米索前列醇、左缺诺孕酮及醋酸乌利司他共三款口服单方剂型药品纳入管理，前者与其他药物并用可用于终止妊娠，后两款药物则属于事后避孕药，预告期60天，将广泛搜集各界意见。此预告案一出，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批评此举剥夺女性避孕最后一道防线，也有药师认为严管事后避孕药恐严重冲击女性的自主权利，质疑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对此，食药署一号指出，这三款药物皆属处方药，将其纳入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主要是希望透过申报跟勾稽机制，掌握药品自药商到医疗院所、社区药局的供应链流向，以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并不影响民众就医跟取得药品的权益，也未如网络谣传流向将追踪到个人用药。对于各界都关切事后避孕药管制是否调整，食药署药品组组长林义竹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食药署已邀集各相关利害团体积极研议示范方案，目前已大致取得共识，用药管道朝向同时经医师处方跟药师指示两者并行。
3: 那所谓的这个医师处方跟药师指示双管道的合作方式，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各种不一样的协作，譬如说是医师开立处方签啊，然后药师给药啊，或者是药师给药再跟医师合作啊，或者是药师给药之后再回到那个诊所进行回诊，各种方式目前都在讨论中。
2: 林义竹强调，经多场说明会及专家会议，广纳多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各方想法均一致，目前正在研究实务执行的顺畅度与可行性，尚未最终定案。食药署希望透过医药合作的模式，建立保障女性用药安全与用药可进性的双赢局面。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湾的国产葡萄以紫色巨峰葡萄为主，农业试验所历经20年的选育，昨天1号正式推出国内试验研究单位第一个绿皮鲜食葡萄新品种台农2号青玉，而且已经取得植物品种权，近期就会授权给农民种植，预计后年就可以量产上市。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台湾葡萄栽培面积约2200公顷，年产量约6万公吨，其中以鲜食葡萄巨峰为主，占整体栽培面积约95%，主要分布于彰化、南投、苗栗及台中等产区。巨峰葡萄凭借着优良风味以及稳定品质，长期深受国人喜爱。不过，随着全球暖化，高温环境容易影响紫黑色品种花青素累积，造成果皮着色不佳，影响外观以及商品价值，也增加栽培管理的挑战，因此开发不受转色限制且具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已经成为国内葡萄育种的重要方向。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一号正式发表历经20年选育成功研发的第一个绿皮鲜食葡萄新品种台农2号青玉，七分熟呈现青色就可以食用，吃起来酸甜，全程熟食为晶莹黄绿色果皮，尝起来甜如蜜。 市种农民赖坤豪表示，农事所在20年前将种苗交给他种植，经过反复调整测试性状，终于成功诞生台农2号青玉的

0: 新品种。赖匡豪强调，台农二号青玉抗病力强，而且生命力旺盛，相当适合农民种植。农事所所长王世贤指出，台农二号青玉对于未来对抗气候变迁相当有优势。他说，
1: 因为一开始它的生长势就很强，那第二个病虫害也比较少的状况下，对生产者来讲是一个利基。然后因应未来气候变迁，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它的潜力越来越大。那我们这个品种的优点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你都可以来品尝。比较喜欢吃酸一点的，你就是在比较轻熟的时候就采收，那比较喜欢吃很晚熟的，就是变成很黄的时候，它吃起来口感也不错。
0: 农事所一号也正式和农民签署 MOU， 预计今年底前就可以授权农民种植，后年达到量产后正式上市。农民预估青玉的价格大约会比目前市面上的葡萄价格高两成左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塞尔维亚网球名将乔科维奇一号在温网男单次轮以直落三横扫希腊网球好手西西帕斯，生涯第20度晋级温网第三轮。法新社报道，乔科维奇在温网中央球场以6-3、6-4、6-2直落三轻取西西帕斯。乔科维奇现年39岁，生涯已经拿下了24座大满贯金杯。他目前与澳洲的传奇女网名将寇特并列大满贯赛的24冠纪录。如果乔科维奇在本届的温网封王，将成为独享大满贯25冠的史上第一人，并且将追平瑞士网球名将费德瑞的温网最多冠荣誉头衔。乔科维奇在晋级第三轮后，接下来将对决第25种子法国选手瑞德克内西。美国媒体报道，一对胆大的情侣一号徒手攀上纽约帝国大厦顶端，在高耸的塔尖展开呼吁世界和平的布条，而且还上演了浪漫求婚秀。这对情侣身穿无袖的黑色服装，攀附在帝国大厦闪烁着红光的天线尖端上，手持一面随风飘动的黑色布条，上面以全白大写的字母写着一段讯息：当爱的力量胜过对权力的爱，世界便会知道和平。在下午约12:30过后，他们开始慢慢往下攀爬，移动到下方平台，并且停在该处。警方告诉媒体，这两人为俄罗斯情侣尼科劳及比尔库斯，两人随后因为非法入侵与佩戴口罩而遭到警方的拘留。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聊重要的外电新闻。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中国的恶法《民族团结法》要上路了。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上路。那么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他强调，这是跨境镇压的恶法。那么执政团队呢，将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并且盘点反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全民试读跟公务

0: 员的教育训练，建立预防及反制工作，并且呢，规划完善的援助以及保护机制，同时也要积极向国际发声，跟友盟国家建立合作机制。赖总统说，我们绝对不接受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台湾社会。这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这个焦点。另外，联合报的头版头条提到的同样是这件令人遗憾的消息啊。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经贸办的这个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涉及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从昨天开始将其免职啊，将其停职啊。那么也与此同时呢，总统府昨天晚上发布了总统令，指出杨珍妮已予免职，昨天即刻生效。那么监察院也表示，针对经贸办呢疑似职场霸凌案，已经在4月22号立案，持续调查当中。杨珍妮是第一位因为霸凌遭到免职的政务官。根据了解呢，杨珍妮质疑行政院调查程序跟结果，已经委请律师寻求救济。而这个严慧欣就是因为杨珍妮的霸凌而逝世的这位经贸办的副总谈判代表呢，严慧欣的爸爸，也就是财政部的前部长严庆章，他在沉默几个月之后呢，昨天是以失去荣誉还剩下什么为题发表了声明。他直指呢杨珍妮说严慧欣是由他推荐进入经贸办公室，那么这是谎言，并且期盼呢监察院调查过程能够秉持更公正的态度，重建友善的公务员工作环境。严庆章呼吁要把严慧欣未尽的职业变成国家的制度，不是呢只记住他所受到的委屈，而是完成他一直努力追求的理想，那么这才是真正还给慧欣的公道。这是联合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这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哇，这也是这个超大的影响性啊，那就是国内的三大沙拉油品牌出包了。卫福部食药署在昨天公布了接到中联油脂主动的通报，大概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苯胼皮这个字不好念。那么它的含量是竟然是超标了4倍啊。那么这批油品呢是提供给泰山企业、还有福寿实业以及福茂油脂所使用，一共有15个品项受到了影响，出货量高达1300公吨。那么目前已经要求业者下架自主回收，但是呢台中市的食安处昨天稍晚表示，累计影响已经有20个品项的油品，而且立刻命令中联油脂全面停止产线以及出货，业者也即刻下架回收，并且追查市面的流向。如果业者届期没有改善，将会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处30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昨天这个案子真的是震惊了，在不管是各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或网络上，通通是一片的踏伐声。现时间是早晨的7:05:23，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 老爸，我的早餐烧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正在尝试跟刘老师连线当中，不过在连线之前，志平还是有一些新闻觉得可以先跟听众们分享的。哎呀，这个军公教人员非常的辛苦，那么加薪这件事情就成为大家非常瞩目的焦点。今天的这个中国时报告诉大家，军公教加薪4%起跳，行政院最快今天要拍板了。人事总处啊，在1号召开了军公教员工的待遇审议委员会，会后呢把薪资调整方案送到行政院讨论，那么最快今天行政院会就可以通过了。那么行政院的院长卓荣泰日前就曾经透露，明年呢这个调薪的幅度将会高于过往3%-4%的方向。好哇，这个好消息就先告诉大家啊，待会儿有空我们再来多聊。哎，此刻我们已经连线上了刘老师了。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哎，我们先首先还是把新闻的焦点来看一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啊。美国的跟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那么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这个礼拜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2: 那事实上在上个礼拜我们本来就在担心啊，到底这个谈判会不会破局啊。因为上礼拜在周末的时候呢，他们就双方开火。上开火就是在霍姆兹海峡，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么伊朗就攻击了一个这个货轮，然后美国就开始报复，打了伊朗的一些周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啊什么的，伊朗当然也报复。然后礼拜六伊朗又攻击了一个油轮啊，又攻击了油轮，所以在这里这个攻击，然后在礼拜天的时候呢，那么双方就说决定要降低紧张，降低紧张，然后又要重回谈判。所以谈判呢，这个起起伏伏啊，起伏呢，大家就担心的起起伏伏到底会不会谈成啊？那么现在后来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代表就是魏科夫和这个库什纳，他们又到了卡塔，到了卡塔，然后在今天早上呢，就卡塔那边说，哎，他们谈的还不错。有进展，也就是说呢，就是这样，也就问了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上礼拜要打呢？
1: 对，
2: 为什么上礼拜打呢？上礼拜打呢，就本来在6月17号的时候呢，他们美国跟伊朗就达成了一个备忘录嘛，说要停火，停火当时里面就讲说，伊朗要安排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啊，安全能够离开。用尽大，就是尽他最大力量的安排，但是安排两个字就不清楚了。安排什么意思？安排因为在这个霍姆兹海峡它有两岸呢，上面有伊朗岸，有下面安曼的岸，那么那很多船就说，那我是走南边好了，我靠着安曼这边走，那伊朗说你要走我这边呢、等于就是又用点无人机攻击，希望他们能够改道嘛。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说那是你怎么可以管，伊朗用这个方法表示说，这个地方是我在负责，我在管的嘛。那美国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这个互相攻击的，又攻击到一些海湾的国家，一些炼油厂，一些基地啊，一些设施。那么这个，但是后来为什么又停了呢？因为分析认为觉得说，大家想一想，这个停火还是好的。
1: 是。
2: 美国这边，它总是可以降低这个油价可以降低。那伊朗这边的话呢，那你这个停火的话，它可以解除一部分经济制裁嘛，伊朗的油可以卖到国际上，那这对他来讲都是好处。所以像他这样又回来谈，所以我们在想说，在他整个60天的谈判期限内啊，他一定有可能是来起起伏伏。像这种东西忽然又爆发出来啊，互相交火转一圈以后又停下来，很可能类似这样的攻击还会再发生。那所以这算等于算是一个应该讲说这个谈判的这个路啊也不是很平坦的，中间总是有点颠簸嘛。那可是我们就是怕说这个 这个黎巴嫩这边，以色列这边在如果在做了什么动作的话，那么那边的战事会不会影响到卡达这边的谈判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密切关注的
1: 是，老师，那可是这个，既然这个谈判的过程啊起起伏伏，那么应该是大家会看说奇怪了，那这么大的利益摆在眼前啊，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子让情况就是偶尔失控？那这有点演戏的成分嘛？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在之前我们也谈到，整个谈判的过程也好，或是这个折冲的过程，其实俄罗斯跟中国在背后都有使点力，那这个时候难道他们也不出来讲讲话吗？
2: 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在谈判的时候啊，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地方，他们是各自就保持一些含糊，因为捍卫内部都有强硬派啊，那是美国内部也有人反对谈判，比如说输太多了，那么伊朗内部也有人反对谈判，以色列在外部也反对谈判，但谈判呢总是让他们这有一点这个含糊的这个字眼呢，本来国际谈判就这样的，然后各自可以回去交代。啊，那这种我们在国际谈判上叫做建设性的含糊，也就是有点含糊。比如说这个一中各表本来就是一个含糊啊，类似这样子。那他那那我们这边也是这样，他那边也这样，他那边叫那含糊。那含糊呢，如果大家有一个这个目标，然后在各自面子上含糊以后，然后理智上可以互相的去在执行，说认真执行去，没问题。但就怕在执行的时候呢，他又想说，既然含糊嘛，我就往我方向去带，我就往我这边方向去带，我往我的方向去带的话，那这个就有点意思，就是你解释故意往对你有利的方向解释，每个人最后执行的时候想再咬一口回来，再拉点回来，啊，那这后面的小动作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所有的谈判都这样的，大的框架谈完以后呢，谈细节的时候，权力就忽然觉醒了。啊，就行，然后就开始小动作不断，有时候这样的。那你说这个中国啦，或俄国啦，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尤其这个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评论是说中国大概是唯一的赢家。啊，中国是唯一的赢家。那中国在这里面，不管它外交上的这种操作啦，或者表示中立了，我想中国大陆应该后面一定也有示警，也是他也是讲说霍姆兹海峡要开放，希望和平嘛。那其实呢，在6月中的时候呢，二十几号的时候呢，其实王毅啊跟伊朗的这个国安会副秘书长，事实上在新德里也见了面。啊，就是金砖国家的外长会议见面就谈了，说那怎样来帮你重建呢、啊？就现在大家也在看说战争之后伊朗重建的这个商机，然后这个商机里面哪个国家可以帮忙，哪个国家可以取得什么资源，可以什么的，其实在中国大陆已经在后面在安排这方面。啊，所以不管在战争里面，他表示他的稳定，然后他在和谈过程中，他支持巴基斯坦去推动和平，然后在后面在战后他怎么样的去介入商机，其实这一个一个摆起来，中国大陆没有参加战争，但是这边中国可以获得蛮多的好处。
1: 哦，原来如此。好，老师，既然谈到了这个中东，我们不免来看一看，这同样也仍然是在战争状态当中的这个俄乌啊。俄乌最近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关注了啊，最近有什么样一个新的发展，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呢？
2: 是，俄乌战争呢，我不知道最近的就情绪有点，战场上是不是有点改变哈、啊？因为这个无人机的战呃这个情形就改变了很多，所以先看战争方面的，就无人机啊，就泽连斯基的这个无人机打得不错，啊，他的无人机呢配合 AI 啊，配合这个整个美国的星链呢什么，那就可以攻击到深入到俄罗斯的内部。那么攻击到一些俄罗斯的第一个它的炼油厂啊，那怎么就开始攻击，就发现俄罗斯挡都挡不住，啊，挡都挡不住，挡都挡不住呢。后来普京自己也承认了，自己也承认说，这个攻击炼油厂让俄罗斯的这个石油供给啊，那么产就有点紧张，啊，那有些紧张。那么本来这个美国就是不让这个乌克兰取得攻击性的武器，起码说你武器如果长程武器攻击到俄罗斯的内部的话，那会造成情绪失控。 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不是攻击武器，是无人机啊，配合 AI 挡都挡不住。然后第二个呢，泽伦斯基他也在攻击就是封锁克里米亚半岛。他怎么克里米亚半岛的这对外的连线呢？不管交通设施啊、炼油厂啊、以水的供应啊什么的，都给你破坏，破坏搞的时候，克里米亚半岛在上个礼拜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啊，紧急状态。那所以他就要用泽连斯基说用40天的这个攻击呢，然后封锁克里米亚半岛，而且让俄罗斯老百姓也知道说战争不是距离很遥远，战争就可能打到你们俄罗斯的内地了。那这时候你是不是给普京一些压力？是普京也感觉到说的确有这个压力。那普京呢？他说那俄国当然也会用无人机吧，他用无人机也攻击这个乌克兰。那中间呢，就用这个白俄罗斯作为一个这个讯号的一个中继站。中继站呢，所以乌克兰呢就攻击白俄罗斯，说那白俄罗斯告白俄罗斯说，你看我跟俄乌战争打那么久，我都没有跟你断交，按停战的中继站。所以他攻击白俄罗斯的时候，这白俄罗斯鲁加申科的总统呢，那根据泽伦斯基讲法，白俄罗斯在上礼拜三就把那中继站给关掉了。关掉了，普京这边就很生气啊！你怎么帮那边？所以礼拜五就把鲁加申科叫到了俄罗斯，闭门会谈，你谈什么？所以，白俄罗斯呢，就一直想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中间维持个平衡。可是现在这个战场形势有点改变，让他好像几年来的平衡没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这个改变最后，所以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开始喊话，告诉那个谁，谁说，俄罗斯讲说来谈判嘛，来谈判。那俄罗斯嘴巴也强硬了，不谈，但是他也承认有这个压力在。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上礼拜看到的比较新的一个情势。
1: 哇，原来如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双方到底要不要上谈判桌呢？这个情势的转变啊。
2: 对啊，现在就是看说到底这个战场上会能够撑多久。那个乌克兰讲了40天嘛，那40天完了以后到底情况会怎么样啊？那普京呢，他真的感到的压力的时候，这个情势又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常常看说这个战争到底普京他能撑多久，老百姓都比较压力很大，然后可是国际上欧洲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其实这是个连锁的反应，从来就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两个国家能决定的，国际的情势会逼着这情势会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继续关注。
1: 是，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那么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0:35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先就中东的情势，还有就是俄乌战争的最新的发展，我们做了深入的分析。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啊。这个我们知道从这个过去以来一直读到的就是中日的关系是紧张的，那么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是升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
1: 对，我们最近发现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呢是蛮紧张，就紧绷了啊。那么到这里有几个，这当然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先看中国的几个动作。那中国动作第一个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又在宣布说禁止这个日本的黑名单嘛，列了20家这个就帮助他存储国防啊，或者说在军事化的一个产业，禁止他这个就出口的管制，就表示就稀土啊。啊，稀土的管制。那你说，在2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公布了一次名单了。那有20个是黑名单，有20个是观察。那现在又20个又是黑名单，那几乎等于就是。

0: 不只是稀土，日本就跳起来了，几乎就对它的这个房产工业化嘛，啊，在工业化的整个稀土啊，关键矿产呢，就是管制。管制呢，那如果再往前看呢，在5月份的时候呢，事实上中国也逮捕了几个，拘留了几个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因为他是从那日商企业做事，然后他们呢那么想说一些被管制的稀土，他想带回去。然后就到时候在那么这当然也被中国管制，你非法出口我这个稀土哈、啊。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这是军事一个人的逮捕，一个在对企业的这黑名单。然后呢，在周末时候我们看到中国跟俄国，然后他的联合巡航，他的飞机啊，飞机人围着绕日本飞，绕着日本飞，日本、韩国、东北亚飞，这日本的这飞战机啊，韩国的战机都升空境界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等于对日本压缩日本呢？因为日本的高市早苗呢，首相他的政策也非常的强硬，啊，比较强硬。那么我们就最主要就是他不是5月底拉了这个菲律
1: 菲律
0: 宾
1: 宾。
0: 到去国事访问，然后就开始在就专属经济海域这海上去调查要划界啊，那就到中国的东海嘛，就是台湾的东岸了，东海岸。那中国大陆也想说，那开玩笑，这个中国大陆也觉得那是他的这个地方，所以中国大陆也派了这个什么科研船啦、海警船来，等于就突破了这个第一岛链。那么日本呢，他又不断这拉着菲律宾，他又援助菲律宾各种军事现代化，然后就。本又开始武器，像可以我卖出去嘛？卖出去，他的武器要卖到这边，卖到印尼，卖到这个东南亚，而且拉澳洲的关系很加强。所以不管是他这样的走，所以高市早苗的外交，高市早苗的军事，啊，然后一路再拉下来，那么对于中国来讲说，哎，你去年这个讲的，所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并不是说外交失言，而是你真实的一个强硬的。一个不正外交的布局，而日本事实上他也在做那么印太政策的更高阶的、更上一层的2.0版的印太政策的更夯实印太政策的这个做法，那中国于是开始我就开始施加压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是一个闷烧的过程，啊，日本在加强，那中国这边在施压，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又忙于中东的事情，啊，那么那在这样的施压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当然就密切观察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外交后面动作，我觉得它不会马上就降一降就会降低紧张，这会是结构性的问题，这可能会维持好一阵子。
1: 是，老师，我们看到了您刚刚所解说的中日关系都是官方的一些个相关的一些动作，可是民间呢，其实我们读到很多一些相关的资料，很多的中国人那么到了日本之后，其实也造成日本社会的一些困扰，这些是不是对于双方的之间民众的这些接触啊，也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影响了这个中日的民间对彼此的观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严重啊？
0: 对，这也很多。这民间又分两种，一种呢，日本的一些这个企业呢，他觉得还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要还是要维持啊，所以还是要到北京参加什么练博会啊什么的。所以民间企业还是说，哎，我们这个经营观念很重要。可是另外一个民间，就你刚刚讲的，老百姓之间。啊，你说不管到日本去观光啊，到哎呀，那这个当然就造成一，而且这很多原因呢。一则是双方民间这个彼此也许没什么好感，二则其实是日币现在太便宜，然后观光客太多，日本人快疯掉了，快疯掉了。日本的你看又很缺工，然后你大批的观光客涌来。啊，然后本来日本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啊，你们大批的人涌来，已经破坏我原来的安宁。啊，而且又不守规矩，那本来就有点讨厌，加上中日关系有点紧张，啊，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了。
1: 哦，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啊！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我们就中东，也就俄乌，还有就中日的关系啊，也都做了非常深入的解析。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6:51了，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看一看其他重要的新闻。我再一次强调，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这个头版头条，就是沙拉油的致癌物超标这件事情，有1300公吨流出。那么其他的媒体也都非常关注。那么至少昨天在相关的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受到热烈的讨论，因为这件事情的名声影响实在太大太大。几乎每一个家庭每天都要吃沙拉油，都会用沙拉油来烹调食物。那么这个它的安全问题当然是受到关注的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昨天出事的这三家这个这个公司企业啊，泰山啦、福寿啊、福茂啊，其实在这个大小卖场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产品，那普及性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不免就会想到说，各位你要不要回家去看一看你的家里面的这个厨房里面啊，所使用的沙拉油有没有这些品牌，泰山、福寿、福茂？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什么动作？至少在真相啊这个厘清或真正采取措施之前，那你要暂时先这个打住啊，这先小心一点，注意自身的这些食品的安全。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财经的专业报纸上面特别提到，就是行政院长卓荣泰啊，他8月将会提出中小微企业啊，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那么这个也特别注重对服务业的这个关注，那么预算翻倍要挺中小微企业，那么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受到很多企业主的欢迎。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是联准会的这个通膨的一些对策，今天放在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面啊。这个我们会看到啊，如果美国的通膨的情况真的是如大家所说，真的当然是非常严重啊。那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想办法要来让整个情势减缓下来，我们也希望这些对策是有这个有效果的啊。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您对早安台湾节目的支持，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那么我们就跟您说拜拜，明天再会咯。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邀访到一位年轻的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的新的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有些故乡承载着不只是成长，更收藏着一个人的伤痛与思念。而《摸黑走进烟灰缸》是诗人郑介的第二本诗集，以故乡高雄作为起点，写下家庭、成长与记忆。面对童年的伤痕，他没有选择憎恨，而是透过诗重新凝视这座与家人一起成长、一起受伤、也一起走过的城市。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诗人郑介与我们分享他心中的高雄，以及那些介意与不介意的人生故事。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现场呢来一位呢年轻的诗人郑介。
1: 对，郑介是一位高雄诗人哈，他也最近写了一本跟高雄有关的诗集哈，所以特地请他来到节目里面谈谈他心目中的高雄生活哈。郑介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郑介其实之前出过一本诗集，当时就注意到，就是叫做《跳舞的鸟都在受苦》哈。对，写得非常的有趣哈。但这本第二本诗集可以说有一些不一样，也有一些一样。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诗人，那这种幽默通常来自于自我解嘲。那这本诗里面就是他有一首算是大家传颂蛮广的名诗，就叫做《介意》。
2: 是是。
1: 对啊，那你要不要谈为什么这首诗大家都在那边传呢？
2: 这首《介意》其实是在大概十年前，然后在迎宾市茶集的真诗比赛中有获得首奖。
1: 对，
2: 那当时就印在迎宾市茶集那个绿奶茶的包装上面。
1: 对，诶，那是饮冰日茶其第一次征诗吗？我记得
2: 应该已经有几次了，
1: 有几次了。对对 对, 对, 对，当时对这首诗就很有印象。
0: 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对这首诗特别有印象？
1: 诶，我好像是那一届的评审。好，郑介，你要不要谈谈看你自己写诗的历程？
2: 是，其实我写诗算是蛮早就开始，大概可能国中就开始在写诗这样。
0: 对对对，这么小。
2: 但是坦白讲，认真在写作的话，比较像是从研究所才开始。就中间其实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当然也会投文学奖，然后也有参加在高雄有余墨三城，就是林大洋前辈，
1: 对，
2: 对他林大洋学长办的那个余墨三城的文学奖，当时也有去投稿，也有帮忙校刊社做蛮多事情。坦白讲，我一直对写作觉得想要认真的去写作，或是写出心中的感受，可能要到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比较像是到台北读研究所之后，家里面发生蛮多变故的，然后就有那种想要回头去看看自己到底生活中生命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都是一些很破碎的经验，所以想说用诗这样的语言去理解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0: 哇，其实有意思哦。
1: 对啊，其实通常是要离开之后有一段距离，然后你才能够透过这个距离去反刍你的经验，不然你可能一直身在其中就没有一根反思的空间，尤其诗它是一个沉淀的产物嘛。对。
0: 那郑介，你为什么是应该有讲说在里面发生一些很多的变动的事情，那个是就像洪老师讲的一段沉寂以后你开始呢反思这些发生的事情之后才写下的诗吗？
2: 某种程度上洪老师说的没有错，在当下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比较像是蛮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生父他是会借了蛮多钱，从高利贷跟银行里面借了蛮多钱，那最后就跑路了，那最后就丢给我的妈妈处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他也会蛮多次家暴的，那个我都有亲眼目睹到。但其实坦白讲，在现场的时候你是一种人家说会僵直，不知道怎么反应。其实过了很久很久之后，等到我阿公阿嬷过世，我妈才比较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那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沉痛的经验。那小时候就是比较都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0: 那个事情发生是多久？你多大的时候？
2: 大概小学五年级左右。
0: 哦，你还有印象？
2: 还有印象，就是回头去想的时候。对对。
1: 所以你这本诗集里也有在反刍那样子的童年经验吗？
2: 是，这本诗集大多数都是在思考当时我妈妈一个人照顾我，算是抵抗或对抗吗？抵抗生父的那种暴力的那种状态。
1: 那为什么取这个摸黑走进烟灰缸？
0: 我也是想要问。
2: 是，
0: 对啊，
2: 对，这个其实编辑那个斑马线文库的编辑荣华也有问过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写。他也觉得
0: 这个书名是你自己取的？
2: 是，是，是我自己取。那其实是我来自我一首诗作叫《无父》，就是没有爸爸，无父。里面就有讲到说，这是形容我妈妈摸黑走进五坪大烟灰缸。那因为高雄是一个大家都很清楚，高雄是一个工业城市。那其实他负担了全台湾很多的电力跟这个能源的输送。那时候我妈会，她也会抽烟，她就在那个男子加工区当上大夜班，要回到我家里面的时候，就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听到她咳嗽的声音。那我就觉得好像整个我的家里面很像一个只有五坪大的烟灰缸这样，所以她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家，就是我的高雄，也是我的家，也是一个暗喻，是说我妈也会抽烟，但我觉得更大的烟害好像是来自整个高雄那种工业压迫人的那种污染，或是

0: 劳动的经验。
1: 所以你这本是其实写家庭经验，也写社会处境跟劳动经验嘛？
0: 某种程度上写，
1: 对，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啊，那我们来请郑杰分享一下，先哪一首呢？是《无父》还是你的成名作《介意》？
0: 成名作，我想先从《介意》可以。
1: 好，
0: 介意，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

0: 介意。手机萤幕刺瞎了我们的约会，但我并不介意。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
1: 这个是你多大的时候写的诗啊？
0: 这个大概是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就是大概十年前。这首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蛮傲娇的作品，就是说故作坚强，然后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理解我，所以我要说一个我不介意大家不理解我。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些暗藏的一些隐喻啦，就是像抽工厂的二手烟。
2: 对，
0: 那这其实是在讲高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办法一时间就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不过像十年后回头看高雄处境，大家应该会比较能够理解说这个其实是在高雄写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像是把我自己跟高雄投射在一起，就是它是一个很像全台湾的中央工厂，但是没有人理解它的处境这样子。
2: 而且也在讲述说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这种渺小的个人，就世界并不介意的这些个人，这些每一个人都一样在生活，一样在吸着工厂的二手烟。
0: 是，对
2: 对。
1: 那你这首呢成名曲啊，刚才呢郑介有讲说是在你要念研究所的时候写的，那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一气呵成写完呢，还是你有分段式把它完成呢？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像是一气呵成就把它写完了。要升研究所那一年刚好阿公阿嬷过世嘛，过世之后我就常常回到高雄的租处，因为大学是读中正大学，那时候回到租处的时候就常常在阳台看整个高雄的夜景。因为那时候阿公阿嬷接连过世，然后就常常是半夜的时候要陪着妈妈去医院什么的嘛。然后说那时候其实就会在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原来我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是一气呵成就完成的，好像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即便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在过生活这样。
1: 我觉得他第一句写的还蛮特别的，星星故障很久了但我不惬意。
0: 对，所以会觉得很像整个夜景很像一个人工的过造物这样。就是在高雄我觉得有时候晚上看到那个工厂光火连天的那样子，就会有这种想象这样。
2: 对，而且通常星星代表某一种希望哈，
0: 是，
2: 对，某一种暗夜中的光明，但是这个它已经故障了，就代表一种比较没有希望的人生。
1: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你的世界不介意我很久了但我并不介意，是你放弃了呢还是你接受了呢，还是你觉得你要重新再出发呢？
0: 坦白讲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比较像是我接受了，就是比较淡然很木然的接受，麻木的接受。但我现在回头再看这首诗的话，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故作豁达，或者说没办法，人生总是要过下去的那种感觉。
2: 对，其实诗人常常会这样，比如说像徐志摩那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他也是交会互放的光亮。什么叫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就是一种傲娇嘛，就明明希望你记得还要故意说啊，那你忘掉也没关系，我并不介意，
1: 其实很介意，
2: 但是我其实超介意。
0: 某种程度上是，对，对啊。
1: 再请郑介再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无父》这首诗咯。
2: 对啊，你刚刚提到的这首诗
0: 《无父》。列车从深夜开往清晨，月台上值班的路灯低着头打昨天的盹，趁我拥有记忆以前，你穿越千回百回的地下道，在工厂里默许自己变少，被当作一块木头拼命的烧。学会譬喻以后，高雄抽着无人察觉的浓烟，你摸黑走进五坪大的烟灰缸，偷偷的抖落整座夜空的咳嗽声。第一个无父的年节，带我到庙里点三炷香，祈求流年平安。在我对抗一切的年纪，看见你伸手的眉头总是不以为意。异地的座位，穿越河道，穿越无数针线编织的平原，我们摇摇晃晃目睹风雨在窗上长出水花，仿佛能够隔绝一切破碎的忧伤。如今我已完整的向你打点好了行李，不需要有的担心也偷偷放了进去。提起它时把手轻轻旋动，在同一扇门的两侧，有人等待，有人离开。
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离去之前写的诗吗？
0: 这个有一点在过渡期间，常常要跟 妈妈告别的时候，这是在上研究所也好，或是上大学也好，到现在工作也好，因为他是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因为已经离婚了嘛。我常常会觉得他很像一个很麻木的，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好不停的燃烧自己，然后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源都提供给他的子女，就这样的一个妈妈这样子。我常常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说我的妈妈也像。

0: 是我的爸爸，所以这个五父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想要把它改成就是我那个上面一个五下面一个口那个五这样子，五父这样。
1: 但指的是你妈妈？
0: 对对对，是指的是我的妈妈这样。
2: 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小孩？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小孩？
0: 哎，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姐。对对，
1: 其实我会想到那以前在台湾诗坛有一位李昌宪啊，他写过加工区的诗潮，
0: 是
1: 涉嫌女工的这个工作的状况。但我觉得像这首诗其实透过一个女工的子女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生活，从一个家庭的眼光来看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感受好像更深刻一点。
2: 对耶，所以这首诗也是在你多大的时候你想要写然后完成的呢？
0: 大约也是十年前左右，
2: 十年前
0: 就是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写。
1: 那我们再来听你的下一首 Money 小姐的一天。
2: 为什么要叫 Money 小姐呢？
0: Money 小姐的一天嘛，因为是说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生到现在大概六十几岁都在为钱奔波了，就是家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她整个一天整天的劳动跟生活状态都是为了钱在努力。虽然我得说绝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但是特别在他身上我看到蛮多特别的经验，就是说他可能回到家之后还要去哄我那个喝醉然后欠债家暴的爸爸。我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好像从来没有停止休息，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他回到家里面好像在去到第二个工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说全台湾，但是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单亲妈妈也许都有类似的感受，未必是要对抗她的老公，有可能是在又回到家之后还要继续去负责那个另外一半不在的时候的所有的家务这样子。
1: 她那也是24小时全职职业妇女，
0: 是 的，
2: 对，不然哪来的体力，照理说应该还要累了，可是她那个肾上腺素又起来了。
0: 是的。

0: Money 小姐的一天。诶，你写完之后跟你妈妈看吗？
1: 诶，这一首我不太敢给她看，因为这可能会让她想起蛮多不好的回忆。
2: 对
1: 对，但前一首无负有。
0: 那看了之后有怎么样的表情反应？
1: 坦白说，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所以他只有微笑。然后他觉得很有趣，
0: 写得好。
1: 他也没有说写得好，他比较像是就是觉得蛮三八的，对，蛮三八的。然后
2: 就这样的生活，你也能把它写出来？
1: 对，是，对，他会觉得这种家丑好像不意外一样。
0: 可是写出来感觉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受。
1: 对，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对这些经验都蛮自卑的，要斟酌了给他看。
0: 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是一个诗人、哦、把以前的生活点点滴都可以化为他的诗作。好呀，我们来请这届帮我们的朗读 Money 小姐的一天。
1: Money 小姐的一天，18点上班。 Money 小姐不当妈妈的时候出门当作业员，0点大夜班，家用电器的流水线上，女孩不知道自己加工着女人。凌晨3点加班，茫然的丈夫咆哮着家人的名字。 Money 刚打卡准备回家加班，路上心事， Money 要赚更多才能当好妈咪。凌晨3点半大夜班，陪喝酒，陪发酒疯，陪孩子睡。早上7点早班，收拾酒瓶，收拾碎酒瓶。晚上6点上班。 Money 小姐今天请假，因为她的机车被丈夫介绍去当铺上班。
2: 这真的是黑色幽默。非常的暗黑。
0: 哦，难怪老师会讲说呢，政界的事都很幽默。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最悲惨是半夜三点半，要不只要陪喝酒，还要陪发酒疯，还要陪孩子睡，这样
0: 对
2: 这几件事要同时去做是如何可能。
0: 对啊，而且早上7点还要开始收拾要上班了。
2: 对，要收，不止收酒瓶，还要收碎酒瓶。
0: 啊，真的。
2: 对，所以其实就是政界写的都是些遗迹啦，就他并没有真的去写行动，没有去写那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些痕迹，这些遗迹，比如说收碎酒瓶啊，你大概就知道说哇，那个发酒疯是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对，
2: 哦，跟这个丈夫在发酒疯的时候小孩要怎么睡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把它写出来，但是你都可以感觉得到。
0: 对，没错。所以呢

0: 你的生活从小，从你国中开始写诗到现在，你写家里面的这种诗写很多吗？还是只是一部分？
1: 绝大多数都是在研究所的时候才写，然后到研究所有段时间回高雄的时候写的。坦白讲，像这个玛丽小姐的一天，也是一直去跟我的妈妈回去理解，就是跟她聊一下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然后一片一片把它拼凑起来这样子。那当然不会直接问啦，因为大绝大多数的场景我都有目睹过。刚刚红红老师或是徐凡主持人也有提到说那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我妈妈的那个幽默感啊，因为她在这种不得已的生活跟痛苦的生活里面，她几乎没有哭过，也没有觉得绝望过，他比较像是在笑谈他自己的人生，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或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人。我看到他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微笑，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大而化之这样子。那当然是故作坚强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很多很底层或是基层的人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0: 哇，真的不容易，难怪你这一方面可能遗传到你妈妈了。好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这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写的这首诗呢？真姐，
1: 这首诗是写在我可能小时候很稀薄的跟生父相处的经验，那确实是大概是我有记忆来可能最后几次见到他的那个画面。那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生父是在仁武，在有开铁工厂嘛，那是继承，不过那个铁工厂很快就收掉了，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可以经营那个铁工厂，所以他算是家道中落的富二代这样。那他那个时候就常常开那种货车载我到各种工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就常常看从仁武到阿莲，在那个高雄以前旧高雄县有一个地方叫阿莲，它有点接近仁德，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荒郊野外了，你可以这样说。但总之那个时候常常会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铁皮工厂，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那个铁皮工厂很像我生父的心灵状态，就是它包得并不透风的，你不知道它里面在做什么。那而且它大部分都是很权宜的把它盖在那里，就是说他可能从来也没认真想他里面他真的想要什么，他在想什么从来也都没有听过，但是他就是很像一个铁皮屋，他就陈立在那里，但是不知道他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人生。
2: 那请你念一念看。
1: 好，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平凡的假期路况不太好，我们还好一起吃玉兰花香的便当，卤鸡腿也还好。他从门把外的高速公路吸了一头云，阿莲往仁武，边把废汁吐在塑胶杯，介绍我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爸爸。爸爸说他几乎都住在卡车里，开累了就到休息站看星星，听录音带追小薇，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我想你母爱的时阵都听这条，窗上的雨软软的割玻璃。爸爸你是谁？为什么认识妈妈？他的头发粘着几粒脏米，黄紫色汗衫，口袋有一张工厂的妹喜，在灰霾里打方向灯，知道我还小很怕陌生人。以后你跟着妈妈母堂高啊，赶快，男孩子最重要的就是长大。他摇起车窗，接下来的问题让路上的铁皮屋回答，第一次陪自己的儿子一起回家。
0: 好感动哦。
2: 其实这首诗还蛮温馨的。
0: 对，所以其实您父亲其实还大概也知道他自己的状况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想你妈妈的时候还会听小薇啊所唱的这首歌。
1: 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对我都蛮好，就是说他对小朋友都蛮好，但是对我的妈妈就是蛮粗暴的。那我很难理解这是怎样的人格的分裂状态。那我只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读社会科学背景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社会环境，怎么样的社会压力塑造了这样的人格，会是欺负自己的老婆但是不欺负自己的小朋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后想到的大概就是说在那个高速经济成长的状态，有人掉下来了没有被接到，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男人必须要扛着家计，扛着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未来。我说那个人生的未来可能也许是社会给他的期待，也许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期待。
2: 对，
1: 但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总之他背负着他觉得他应该要成为的那种男人的时候， 好像就像那个铁皮屋一样，好像自己都被封住了，他永远都只能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埋头苦干，然后什么话也不能说出来。
2: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人格，所以让他很多时候没办法用沟通的方式，而是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去宣泄他没办法表达的情绪。
2: 对啊，因为通常暴力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会用情绪来抒发，就变成一种暴力嘛。
1: 是，
2: 对。但是就是台湾的这种传统的性别教育，我觉得对男性对女性一样都是非常不公平。
1: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你知道就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父亲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眼中他通常是一个背影。
1: 没错，
2: 对，而且是一个站立者的背影。不像侯孝贤电影里面就是坐在躺椅那个摇椅上面的背影哈，就他都不会转过头来真的看顾这个家庭，但是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外面的这个巨大的世界，那他不知道说其实对着家人对着心爱的人互相沟通互相承担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教育男性们。
1: 对，我觉得洪老师说的蛮好的，就是说那个性别教育上面整个和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的处境连接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状态了。那
2: 对，
1: 每次想到我生父的时候我都很纳闷，即便直到现在我还是很纳闷，因为我也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因为他跑路了嘛，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生命状态。对，生命状态，然后这个生命状态一直都没有在我们好像主流的社会里面被讨论。
2: 对，
1: 我觉得也蛮纳闷的，就是说的确存在这样的男性，的确存在，像有一部电影叫大佛普拉斯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大佛普拉斯其实就演多蛮多这种很底层的男性。
2: 嗯，
1: 我常常看那部电影，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从那部电影里面在思考我的生父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
2: 嗯，
1: 然后我就在看，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在那种雄性的世界，那种古代不是古代，应该说比较传统，对，传统的男性世界里面好像就是只有压迫者跟被压迫者的角色。
2: 对，
1: 要么你就是成功的那个，要么你就是要被注定踩在脚下的那个，比较没有办法有平等的方式相处。
2: 可是多数人是被踩在脚下的那个。
1: 对，没错，
2: 对，那是他绝大多数。
1: 是，
2: 所以就是台湾就盛产卢舍的，
1: 我觉得是。
0: 所以呢，郑姐呢，这一本呢摸黑走进烟灰缸是你的第二本诗集。
1: 哎，是的是的。
0: 哦，那您还会再继续写相关于高雄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故事吗？
1: 我觉得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家里面的事情了。因为我觉得高雄那个状态已经跟小时候差很多了。现在对，未来的世界好像更多的是高科技，更多的是 AI 的发展。最后一个很强烈的感慨是，好像在新的事情出现之后，旧的事情就被马上被忘掉了。高雄尤其如此，就是过去整个工业社会的那个样子好像很快速的就被淘汰被忘记了。所以也许以后，我不晓得，也许以后，因为也许文学并不是最好的表达的方式，也许像洪洪老师有可能像是透过社会运动啊，透过社会参与。
2: 嗯，
1: 我觉得也许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对这个土地的热爱了，或者对家里面的感受这样。
2: 不，因为郑姐很年轻嘛，
0: 对，
2: 就是随着一个诗人他的成长，你要面对的问题也都不一样，
0: 是，
2: 然后自然就会有新的你想写需要写的东西，自然透过这本诗集来整理你自己的过往的经验，其实也是为台湾社会留下一页记录，也是为这样的家庭，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应该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留下一个记录跟一些思考跟一些回馈吧。我觉得这就是诗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文学功能，也是社会功能。
0: 对，没错。哇，时间好快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年轻的诗人郑姐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的作品，谢谢您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诗人郑介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他的第二本诗集《摸黑走进烟灰缸》，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邱思怡啊，思怡兄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科技部中选会的计划主持人，外交部咨询学者，他专长是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国会研究、大数据分析。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从美国角度怎么看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行。那我们这礼拜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年的七月四号，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这对川普总统来讲当然是志得意满，天助我矣，变成说竟然能够让我等到那个美国建国250年的这样一个机会，哇，他当然一定要大肆的庆祝然后刚好他那个是6月14号生日，然后他就从6月14号开始进行很多美国25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那谈到这一点，我先回顾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好了就是1976年，刚好是美国建国200年那时候我是国中2年级然后三年级了。那个本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